0: 那个时候我是在长庚林口长庚医院的主治医师，那这个圣保禄医院的神经内科正好这个需要重建，因为就是医师都跑了啦，就是医师都离开了，那我就回我就受医院的这个就是差派去圣保禄医院，那当然也把这个神经科的团队建立起来，那个时候那个当下很特别，就是正好失智症的药物爱依心啊依思能这一类的药刚刚在美国上市，
1: 是
0: 那台湾也正要上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医院就是也就那个时候就叫我开失智症门诊，所以我在这个圣保禄医院担任主治医师主任之外，我也在台北长庚林口长庚桃园那个圣保禄医院也设立这个失智症的特别门诊，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机缘，然后那这个其实失智症门诊看了一两年之后，我渐渐的发现说，其实并不是说把这个病人找来然后诊断他失智开药给他吃，那问题就解决了，其实看了这个因为三个门诊其实病人很多，我发现很多家庭其实他们在照顾失智症的上头，其实家属的角色很重要，然后家属的负担很重，举个简单的例子，因为失智就是记性不好啊，所以他要不要吃药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问题是他不太可能记得吃药，如果他通通都记得其实也不一定要吃药了，这是开玩笑，不过也就是说如果开了药要去追踪他，然后其实他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家属需要 要介入，提供协助帮他让他可以确认他可以服药，那失智者他除了这个记性不好以外，他还有一些精神行为症状这些的问题，所以其实在家里头会引发一些的状况，所以在照顾上头其实失智他是困难的，那家属的负担是重的，那这是第一个当时第一个感想，第二个感想就是说其实非常重要，到现在我觉得都还是一样，就是家属要好病人才会好，
1: 对，
0: 所以不是开药给病人吃病人就会好，没有，要家属你把它变好，要怎么样让家属好，你就是要支持他帮助他，然后让他上课跟教导他，让他有能力，然后心里可以得到被支持被甚至要被安慰，那这个时候他有力气站起来陪这个家病人失智者，那这个时候才会一起好起来，所以其实在我的理念里头支持家属应该是失智症照顾或者是失智症门诊很基本的东西啦，那当时其实还对于失智症还不是那么的多的了解，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重要性我就跟圣保禄医院的院长，那她是修女，那就跟她说这些的需要，这个院长他就非常的支持，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就成立了一个失智症的团队，甚至医院也给了一个失智症中心，一个地方，那我们有各管师心理师那个护理师然后社工师一起来做这些事情，那隔了几年之后长庚医院就把我调回去长庚，我们也要设立失智症中心，那所以进到这个回到林口长庚之后，其实几年之后我们就成立了这个那个失智中心，那有团队，那这个团队其实基础上他可能可以说他是来自于圣保禄医院，那时候成立了这个在林口成立失智症中心之后，我就在这个我们中心我们大概会定期会办祷告会，那祷告会，所以呢其实在第二次的祷告会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就发现说，其实大家在社区里头在做失智症服务的这些单位啦，或者是这些人，因为那时候也来了好几个牧师，都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其实要在教会里面去帮助，这个失职家庭，这很重要哦，帮助教会让他们有能力可以去服侍这服务。

0: 成立的实质这那个睿智基金会，
1: 对。
0: 哦，那当然也在想，因为失智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其实很需要资源呐，哦，所以我们就想透过基金会能够也来募款，哦，那让我们的这个所做的这个那个信念哈，可以去帮助更多的家庭。所以其实睿智施工是2013年开始，然后睿智基金会是2019年开始，那到现在基金会也进到了第6年的状的的这个，所以现在都还在一直，有很多的活动哦，那教育的活动或者是实体的活动是。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们呢！真的，我觉得对于这个疾病的了解，还有也顾虑到照顾者的需要跟重担，然后也兴起社区当中的教会成立这样的来关怀整个的家庭，我觉得这是很能够周全的，能够来去协助的。对，那我从就。其实我也有上过，就是睿智基金会的课程哦。当时有听到，就是，你的本身也算是在家里面也有失智者啊。那我也蛮好奇的，就是怎么会在那么多的科别里面，你选择了就是投入在失智症，是不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还是有特别的原因？
0: 好啊，这个这个说起来又可以很长了，哦。简单的说，其实我母亲有一点失智，但是这是这2、3年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会走失智，也其实跟这个跟我家人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哈。那说起开始。这个跟失智有关，我应该要换个角度来说哈。那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哦，我是51年次哈，所以算是婴儿潮的这个尾端。那个时候我因为当时也不知道念书应该要走哪一科哪一个领域啦哈，那成绩还算可以，我就想说要去考丙组啦哈，丙组其实就是医科啦，医学院。那但是到高二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电脑哈，Apple II 这个上市，那我就开始接触到电脑，所以发现说，这个电脑我还蛮有兴趣的，但是当时其实还不太有机会在那个哈，不敢迈这个家庭革命哈，所以后来我还是去考了医科啦哦。那但是我对电脑很有兴趣，而且我真的是当时我还会写程式，然后开课，然后这个自己组装电脑啊，帮别人修电脑、写程式哈。
1: 很厉
0: 这
1: 害，
0: 个是大一大二的时候哈，所以不务正业啦哈，就跟我现在也是没有好好在医院里面的不务正业。那所以呢，那个时候因为对电脑的有兴趣，其实我就会发现我对人脑的运作其实很有那个，就是说很想要再去钻研然后，所以我大概在大四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走神经内科了哦，那就是因为电脑像人脑，或者是人脑像电脑哦，那这个是第一个哈。那后来我这个专科医师考完之后，我就跑到这个美国去念这个生物统计，哦，在公共卫生硕士，哈，在哈佛。那其实为什么要念统计？其实也就是为了要用电脑。但是这2件事情其实让我转向对于认知功能这些的兴趣。然后第二个，其实那个流行病学啦，公共卫生，其实也让我进到说对失智症的这个领域，哦。但是最终我进到失智，是因为我真的到圣保禄的时候的刚刚开始提到的那个机缘，让我真正走进去。哦，所以走进去其实真的就屌呀！哦，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你那个这个万事俱全，对不对？哈，的时候就这样子开始去做。哦，那所以失智是这样开始的。那失智这样开始的以后， 我发现医师不能在诊疗室而已，因为失智家属的支持

0: 食不是开药给病人吃，而是有很多的要去这个募集不少的资源哈、
1: 嗯。
0: 然后再过来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大概从2003、04开始，我就觉得我自己像一个失智症的那个叫 sales 哈、
1: 嗯，
0: 就是叫做推销员啦、啊，其实就是一直在往外在推销说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因为失智是必须要这样照顾的、
1: 嗯
0: 哦、所以可能真的有人会觉得这个好像我家里有失智者，其实是没有，但是我妈妈真的是后来有失智的、
1: 嗯、
0: 那当然那个失智它不是很严重，但是因为过去的这些经验让我可以知道妈妈的一些的行为举止，了解说啊其实她有她的困难，那我们如何去协助她这样子、哎、
1: 对，
0: 是
1: 我想刚刚其实有讲到一个重点啊哈，
0: 是
1: 这个疾病真的是有别于其他的疾病，
0: 是
1: 需要照顾者要在这当中对她有多所多加的认识，
0: 是
1: 才知道怎么样的照顾。那我想说现在这个时间也是想要请徐医师啊，就是提到有关于失症，大家可能都会想说这个病症到底是怎么来的。对，
0: 好啊，这个 我想我们对于失智的想法哈、
1: 嗯、
0: 要先一个就是说，当然在这个生理学上或生物学上是因为脑部它这个有了一些的变化、
1: 嗯
0: 哦、那包括可能是阿兹海默症，可能中风，可能头部外伤、哦、那影响到认知功能、哦
1: 嗯、
0: 那当然如果是阿兹海默症，其实病因可能还不太了解，可能跟类淀粉的沉积有关、
1: 嗯、
0: 那中脑血管型的失智症就是跟脑中风有关、
1: 嗯
0: 哦、那这些的疾病造成认知的功能的障碍，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什么叫认知功能、
1: 嗯
0: 哦、那比如说我们说记性不好，我们说这个好像会怀疑东怀疑西、哦
1: 嗯、
0: 因为对事情的这个理解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哦
1: 嗯、
0: 那这个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他记性不好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失智者他为什么要重复问一样的话、
1: 嗯
0: 哦、那这个好像家属常常为了这个很抓狂、哦
1: 嗯、
0: 那哎，不是问过了吗，又再问一次，然后又再问，然后就是骂他爸爸，那爸爸如果有这个症状的话，结果爸爸就很生气啊、哦、然后再回过头来再跟医生说，你看我爸爸很容易生气、哦哎、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教育、
1: 嗯、
0: 要让大家了解我们的认知功能是我们跟外界产生互动的能力、哦、包括记性，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做什么，要去哪里，等一下要去哪里，我们早上去了哪里、哦
1: 嗯、
0: 那这个是跟外界对于时间地点的一种连接，所以当这个连接失去的时候，我想失智者会非常的焦虑，
1: 是、
0: 哦、那所以呢我们要去教导失智家属的时候，其实要让他们知道认知障碍会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1: 是、
0: 哦、譬如说如果家属说这个啊，我说什么他都听不懂、哦
1: 嗯、
0: 那或者是说家属说哎，我爸爸说什么我都听不懂、
1: 嗯、
0: 其实这两句话都代表爸爸可能有认知 有这个认知功能，可能有语言的问题，可能是失语症、
1: 嗯
0: 哦、所以其实并没有因为这个家属有困扰就认为这个爸爸是失智症好像很难处理，但是你说反过来就是说为什么他爸爸会重复问，或者是你搞不清楚他会生气、
1: 嗯、
0: 因为你说了他听不懂啊，
1: 是，
0: 所以同样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失智者跟家属是同样受到失智症的影响，
1: 是、
0: 哦、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理解失智怎么来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哦
1: 嗯、
0: 失智症是脑部的疾病，但是它会影响家属，会影响病人，其实也影响家属，当然家属我们大部分都感受得到、
1: 嗯、
0: 才要去看医生嘛、
1: 嗯、
0: 但是我们感受到病人因为这个长辈因为失智症而有所变化的时候、
1: 嗯、
0: 其实这位长辈也感受到失智症带给他的问题。

0: 啊，所以像这样的东西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教育，
1: 是，
0: 不然的话，其实常常的问题是发生在家属跟病人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的。很简单，你就不要骂他就好了嘛，因为他真的这个爸爸，因为他真的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他当然很焦虑，想要这个，当然他可以找谁帮忙，就是找身边的儿子帮忙，但是你又很生气，你又这个没有耐心，当然爸爸也可能会生气啊。我们就说，如果有人跟你讲话是用这种口气说话的时候，你会不会生气？而你如果觉得你会生气，那为什么你不认为，你认为爸爸不应该生气？好，所以很多这个失智的问题是对于认知功能的理解。当然反过来讲，你从对于失智的理解多了以后，你就会知道人的相处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看法想法，还有他的问题，那失智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样子。
1: 非常谢谢徐医师的说明啊。其实你在说的时候，心里面其实我是在流眼泪，那种眼泪是为这一些其实生病的人所流的。想想嘛，谁喜欢生病？
0: 对
1: 不对？那生了这个病，对他本身来说是冲击最大的。那我们身边的照顾者愿不愿意多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什么叫做失智症？
0: 是，
1: 然后从他们的因为失智所带来这些影响，能够了解跟同理，并且来协助。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全球听众朋友来想一想，今天如果你是那一位生病的人，你将会期待别人怎么样的来协助你呢？如果你正在照顾着失智症的家人，对于你来说，你会想要怎么样的先让自己身心灵上能够强壮，可以来协助这位已经生病的人呢？这可以让我们来想一想。

0: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睿智基金会，也是台湾失智协会的理事长，那邀请到徐一芝来到我们当中。刚刚他也有来介绍有关于基金会的起源，也提到他为什么会投入在失智症的这一个门诊，包括就是在更多的描述有关于失智者的这方面的无力跟失落。当然也就刚刚所谈到的这些的情况，也想问徐师啊，就是你所观察到，特别是在门诊的这个部分哦，观察到照顾者其实需要在重视哪些层面，以至于他能够更有效，也能够比较站在他保护他自己的立场上来关心这样的失智症的家人呢？
1: 对，很好，这个问题很好哈。我们这个去坐飞机的时候，那个都会有一个安全影片哈。那安全影片其实是就会教说，万一这个气舱这个机舱失压的时候，那个氧气掉下来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先用氧气，然后再让我们身边的孩子用氧气。所以其实要照顾别人，自己要先照顾好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的时候，要知道照顾是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责任，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爱心，有时候因为我们的不舍，所以要对我们身边这一些有困难的人，我们提供给他协助，甚至要帮他把屎把尿。但是在这个的前提是我们自己要先照顾好我们自己。那自己家属怎么样做到这些的事情？第一个，我想如果就失智症来说，一定要先了解失智是什么。失智症是什么？其实有一堂课就是在讲这些东西。那失智者为什么有这些症状，该怎么治疗，该怎么处理啦，这些其实很多知识上的东西是一定要先知道。因为知识上的理解可能是比较容易一点。那第二个其实就是要能够有咨询的对象。第一个是教育，第二个是咨询。那咨询就是说，因为目前在台湾我们有110几个失智共照中心，所以其实如果你遇到失智的问题，其实到医院去确诊，然后医院如果在台湾的话，医院有这个共照中心可以提供这个服务，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询问。那如果不是在台湾的朋友，也许你可以透过在医疗的上头，那个医师啦，还有医师人员的协助，能够让我们对于照顾的问题能够得到解答。那第三个就是要有所支持啦。那个支持跟刚刚说的支持很类似，但是我们这个支持可以谈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当然是医师人员，专业人员要提供这个家属他所需要的协助，包括长照的资源。那第二个其实在心理上要支持他，所以他在照顾精疲力尽的时候可以让他休息，他可能照顾起来非常的忧郁，有时候甚至我们还要开药给家属吃啦。因为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无奈，有很多睡眠的问题，失去了睡眠，失去了朋友，失去了这个自己的时间。那第三个其实是很重要，就是在灵性上面的支持。那大家可能很多家属都会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要照顾他，为什么我爸爸会得这个疾病。所以我觉得在灵性的平安上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三点是最基本的。那再过来一个就是说，其实家属之间要互相的合一团结。因为失智症并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甚至一个人请一个外劳都不一定能够照顾得很好。那我想在整个的资源里头，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资源就是家庭。这个我的想法跟一般的社会大众的想法不同。

0: 家庭是最基本的资源、哦、不管是配偶子女，那总之就是加起来也是五六个三四个十几个会照顾一个人，跟我们去用长照的资源是不同的、哦、所以我都认为长照资源是这个家庭的外部资源，一定要好好的利用。但是这些外部资源它其实没办法取代家庭的角色、哦、来照顾长辈、哦、那为什么？因为这个长辈需要家人，家人是一个我们最重要的灵性的需求的来源、哦、那所以呢其实家人要了解家人之间对于这个失智的照顾很重要，然后这个失智者他需要的是这些家人，所以家人要合一，要想办法去刚刚说的那三件事情，就教育、咨询、支持，都要能够寻求，而且互相就可以成为支持的一个架构、哦、那互相的帮忙、哦、那住在一起的真的比较辛苦，不住在一起的也是有责任、哦、甚至住在国外的其实还可以扮演角色、哦、譬如说打电话问一下这个爸爸住的地方他到底有哪些长照资源啊、哦、那像我哥哥在住在加州，那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我现在每次演讲我都一定会说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不太能够回台湾，但是因为我妈妈在以前在用日照的时候他需要订那个长照计程车，长照计程车就是一定是七天前的早上九点开始接电话、那早上九点正好是我们在台湾工作最忙的时候，
1: 是
0: 我们不太可能，而且那个不是你打了以后就通了，因为大家都是秒杀，就是大家一起电话进去，所以那个是要抢时间的、那所以我哥哥在美国他就做这件事情，他就等台湾 早上九点的时间他就打电话、打完电话然后他就 line 一下告诉我说已经定了、哦、因为包括几点接然后 几点从家里接然后几点从这个日照中心接，就是早上跟下午，然后他通通都问好 line 好以后他就可以去睡觉了、所以其实像这个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还是可以帮很大的忙，没有住在一起的这个家属可以花花网购啊，对不对？那个尿布不就送来了吗、你不需要重组的人去买啊，甚至可以帮忙做一些生鲜的线上的订购，对不对、那这个都可以让照顾者其实实际直接的主要照顾者可以减少他的负担、而且当我们有提供这个协助的时候，主要照顾者他就觉得他有得到支持、那大家是按照自己不同的条件能力来贡献来照顾这个家中的长辈，那这个代表的其实是那个合一分工合作、其实对于家人之间的感情是很有帮助的。
1: 是是，
0: 那反过来讲，当我们在谈照顾的这个家庭的结构如何的时候、其实我都会劝家属，可能照顾长辈很重要，但是你是不是要先从家庭结构、家里的这个关系跟兄弟姐妹的关系要早一点去把它重新修复起来，或者是说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将来长辈的需要，其实我们很怕的就是说这个三个兄弟一个人照顾一个月、然后一个住新竹一个住高雄一个 住林口、那三然后 接过去住，然后就是那个月对另外两个人是空白的，
1: 是、
0: 所以等这个长辈回来我这里的时候前面两个月是空白的，
1: 是
0: 其实这个对长辈其实是非常的不好、那这个要我把它称为这就是照顾的连续性跟一致性、就是对于长辈的需要他是同一个人嘛、所以他是连续的，他不会因为你来这边是需要这个去那边就不需要这个、然后他要有一致性，
1: 是、
0: 他来这边吃一碗饭到那边吃三碗饭、我开玩笑啦、他其实他到每个地方他想要吃喜欢吃的其实都是类似的东西啊。那我们在照顾上头一定要能够考虑到，那在医疗上面更是需要一致性，照顾的方式也要有一致性，所以这些一致性跟这个其实家属要扮演的角色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如果这样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照顾的一个关键是家人。

0: 有没有好好的去合一，去谈感情？当谈爱了以后，这个事情可能就没那么困难哦。所以你知道，我们看到有一些家庭，为什么这个他们越照顾越快乐？他越照顾越快乐，不是长辈失智好起来了，因为很多失，大部分的失智都不会好起来。他照顾得很快乐，也不是长辈就一直活到150岁、200岁，对不对？他们照顾得很快乐，长辈慢慢的凋零了，大家会一起送他走，但是家里的这种幸福感，这种的这个其实是有增无减。哦，所以事情不在于那个难度高还是不还是低，还是那个事情为什么他会得癌症，为什么他会得失智，为什么他会中风，不是在这个上头，而是当我们遇到不同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把这个事情透过大家用一个好的关系把它照顾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哈。那当然，这个主持人问我的可能不是要完全是这个回答了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医疗进步了，其实有很多各式各样，比如说阿兹海默症，现在有新药可以治疗，医疗进步了，有一些问题是可以解决，但是家里的问题只有家人自己可以解决。
1: 我觉得就是徐师，你回答刚刚的那部分啊，也是在我的临床上，因为我在做关怀，有时候也会到就是被社工找去关心这些失智症的长辈，哎，真的发现到说，其实很大的问题呀，不是疾病本身，是在于家里面如何的来面对这一场病，如何陪伴生病的人能够走这样的一个历程啊，那也可以看见到说，你在分享上都非常的细致，分工合作，哎，那我觉得这是很多的家庭让我也觉得比较需要帮助的地方，因为如果这当中来了一个比较，哎，来了一个就是说，哦，为什么你付钱比较多哦，为什么你照顾的少？其实在这当中就真的大家就累了，哦，心就开始累了。对，那也很谢谢你做这方面的一个回应。我们也透过这一首诗歌，也让我们来让全球听众朋友想一想，如果你的家里面的人生病了，你是怎么样的参与在这当中？因为就好像是说，有人生病了，好像就是哇，家里失火了，那谁来做什么样的一个帮助跟调整呢？如果大家在那边争来争去，大概这个火就越烧越旺，损失的更大。
0: 对，因为失火单单喊救火是不够的，因为你喊的救火，其实火还是在烧，
1: 对啊，
0: 而是要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让这个火可以减缓，或者是消灭，所以要动手，而不是只有动口。
1: 对，所以也让大家想一想哈，你
0: 是，
1: 是那个救火队，
0: 对。
1: 那你的专长是什么？在这一场集里面，你可以做什么？
0: 对，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打排球啦，
1: 哦，打排
0: 排
1: 球。
0: 球队，排球队就是球来了，我说我去接那个球，通常可以救得起来。那个球来了，说你去接，通常那个球是救不到的。是，
1: 对，没错，没错。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荣幸邀请到我们睿智基金会的董事长，也是执行长徐文俊医师。刚刚我们有聊到说，一场疾病的发生，很像就是家里面失火了。好，那大家扮演什么样的救火队的角色？那刚刚徐医师也提到说，这也像很像打排球。自己说可以接的通常接起来，叫别人接都接不太起来。
1: 对，
0: 好，那我们也看到说一个家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不晓得徐医师对于这个部分有没有心有戚戚焉的个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okay, 好，我们其实这种案例很多哈、那基本上其实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其实失智症它会影响我们的关系、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的关键反而也是关系、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想法、那当我们这个家庭里头其实常常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谁比较有心的人、他的责任就会比较重。
0: 对、
1: 那当然就是刚刚的排球队、那个说我来救的人通常他就会比较辛苦、那至于其他人，其实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说他无心、那因为他无力，所以他没办法把心放上去、我想大家现在如果在照顾一个80岁的长辈，这个年轻人可能就是在50岁、或60岁、其实自己也很多在生活上在这个经济上的负担、所以这个常常会因为这样子的无力感、所以没办法去着力、所以这个

是我们在门诊常常遇到的，哦，然后我就住得很远啊，然后我有两个小孩啊，我怎么办？我真的没有办法，哦，那所以呢，其实像这样子的家庭，我通常会这样子做，哦，第一个就是说，我想我们一定要知道，其实逃避可能没办法解决问题，而且逃避的时候，其实问题不止不好解决，还会变得比较严重哈。譬如说，这个我们就有这种这个妈妈照顾爸爸哈，80岁照顾80岁哈。那甚至有时候，这个当然被照顾那个人，他可能在家中他是属于大家比较关注、比较重要，或者是他在这个认知功能的表现比较不好、比较明显，他就会被当作病人。哦，但是呢，那个照顾者呢，其实年纪也很大了。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照顾者的认知功能，就是记性，可能比失智者还要不好。哦，那因为他在照顾当中，他可能压力很大。他在照顾当中，其实自己的身体也都出了问题。哦，所以照顾者本身的三高这些都是问题。所以当这老老照顾，然后孩，哎，你孩子嘞？哦，孩子都在忙，都在上班。哦，那当然有的孩子是在国外。哦，那三个孩子都在国外，台湾就只有两老。哎，那这个难度当然高。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其实长辈他不想要麻烦孩子。哦，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下一次你一定要请你的小孩一起来，好，那我们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然后了解清楚了，那大家一起来想一个办法，好，那然后这个妈妈是照顾者，她说没有啦，她因不赢啦，因不都来啦，哦，然后就是说不要，这个是对你有好处，哦，那甚至我们都会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你小孩的电话？或者是就用他的手机拨给他小孩，啊，那个 line 不管他人在哪里，反正那一拨可以通，那我们就会直接就跟家属说，这个下次可不可以请你来？爸爸的病情有一些的状况，一起了解。哎，其实很多的家属他们还是都愿意来的，哦，所以有些时候是家中长辈不想要让麻烦孩子，但是。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来做？我们通常就会跟孩子这样说：当你没有介入这个照顾圈的时候，现在是妈妈照顾爸爸，但是你没有介入这个照顾圈，可能妈妈会先垮。哦，我们碰到好多个案哈，这个照顾者得癌症，哦，然后照顾者中风，那失智者还是照常失智，没有错。哎，但是照顾者其实是辛苦的哈，所以我就会跟家属说，那你要不要也来？因为你的工作是照顾好、照顾在照顾的这个妈妈，哦，你把照顾者照顾好，那自然爸爸就会被照顾好。所以大家如果重心都只有在这个被照顾者就是这个失智的爸爸，其实妈妈会很难过，哦，因为他的压力大，他也没人协助他，哦，所以我做法就是把这些家人都叫来，当他们看到这个状况可以这么做的时候，然后我们都有各管师来教导这些家属，甚至我们还有专线，哦，然后我们还有课程。那通常这样子的家属，他们慢慢就可以介入在这当中。那这个时候，其实当然，我们真的很难知道说，我们真的很难做到让每一位家属都愿意投入。但是当这样子做的时候，有两三个家属进来了这个照顾的时候，至少妈妈的负担就会少。哦，少一些，哦，那其实家人也会因为这样关系，其实开始要谈嘛，哦，大家要先谈清楚，然后一起合作，哦，所以有一个共同的生活的，有一个共同的照顾的目标，是让这些家属可以聚在一起的好机会，哦，那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就是妈妈这个照顾者也会比较轻松，那爸爸也会比较好。哦，这个才是，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 solution 啦，哦，所以就刚刚前面一段有

0: 提到，其实家庭很重要，家庭的这个结构可能是照顾的关键。哦，那大家每一个家人如果能够理解失智或者各式各样的疾病的照顾这个事情的重要性，我想大家就会回过头来回到这个家里头来看待这些的事情。
1: 嗯，对。我自己从家里面的照顾者的角度啊，因为家里面也有中风的，也有轻微失智的，但是从徐师所分享的当中啊，我的感受是会觉得是说，在我的临床上，当然也有面对许多的家庭，但我觉得如果大家回到一个初衷，过去父母怎么样的来就是把我们从小抚养长大，好，或许这有时候会涉及一些什么重男轻女啦，或者涉及到什么财产这些，我常会觉得这些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的。可是如果你回到那一个爱父母的初衷，然后也是带着一种反馈，然后来去照顾他们、孝顺他们。最大的一个好处跟优点啊，我觉得越是能够在这当中尽心尽力照顾的人，当有一天父母真的就是离世了，那个照顾的本身呢，他自己的那个愧疚感会减少很多。反而在这当中，在外围的或者是没有放在这个重心在想一些这种情绪感受的，哪一天父母走了，他其实自责的部分会更大。
0: 对，就是当然，因为最近也在谈说，哎，不要用孝顺来这个来勒索家照顾者啦。我觉得这句话当然也很重要哈、但是刚刚主持人说的，其实我们回馈那个是一种爱的回馈，而不是你应不应该。那我们回馈是因为，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父母亲照顾我们，所以我们回馈是因为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用以前的方式来帮助他。好，那这个是很重要。那个愧疚感有时候来自于说我们好像觉得做不太够。这个确实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是这样子对待长辈的时候，他们同样也会学习他们来如何对待我们。所以我们要让他看到什么，他要将来要怎么做，我们现在其实是做给他们看。
1: 对，也可以说是在整个的家族所建立的那个价值观呢、还有那一份的向心力。最近也有一部那个影片啊，叫做忘了我记得。那是由秦汉跟一位很有名的女主角，我虽然忘记她的名字啊，可是我觉得在这当中，男主角秦汉的部分，他那时候有一个剧情是这样的，他就是女儿把她的一些经常放的东西就把它移位了，觉得这个不好，然后那个不好，所以他把它整理好。但是呢，这个男主角却是这样子告诉他：“你说你要孝顺我，要回来跟我一起住，什么是孝顺呢？是顺我，不是顺你。好”所以这句话也蛮有趣的，我就觉得说，其实在失智症家庭里面哦，要面对这样的失智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到底他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回归到一个尊重里面，也许我们在照顾上会比较轻松。对对对。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也想问问就是我们的徐医师啊，有没有给全球听众朋友一些的勉励，特别是对于正在要照顾失智者的人。对。
0: 好啊，我想第一个一定要先学习。那当然学习跟学习正确的知识这很重要啦。所以失智症是什么，失智症可能会面临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找。当然上网去找一定是找一些比较正规的这个团体啊，比如说台湾失智症协会啦、失智老人基金会啦，这些比较这个 而不要去看网络上的一些小小的片段，好、嗯哦，

0: 说怎么样动动手指头可以预防失智啦这些的哈。那这个正确的姿势一定要先有哦。那第二个，其实真的要知道这个照顾的本质的意义是什么哈。刚刚有提到，因为照顾其实是一种我们在爱上面的一个回馈哈。
1: 是。
0: 那这个大家可以去检视这些的事情。其实我还要再加一句，
1: 是，
0: 其实那个是一种爱的遗传哈。
1: 是。
0: 那就是说，我们孝顺父母，我们的小孩会学习我们孝顺父母，那个福分其实是会遗传下去的哦。所以这个是在面对失智的时候，面对照顾的责任的时候，我们要可以有这个想法哦。那很多事情其实都有它正面的意义哦。所以帮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不要沮丧哦。然后要抱有期望，抱有希望哦。那很正向的去看，然后让这个事情能够有意义，这是很重要的。
1: 是，非常谢谢徐医师给予大家的勉励。我们在下一集呢，就是要特别的来去介绍，就是睿智基金会，那也是由徐医师所写的这三本书，好，要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也从中呢可以来学习一些如何的照顾好这个失智症，也更多的来了解。好，所以就跟全球听众朋友相约在下周同一个时间，我们再来听听徐智的分享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我们是一个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大家一同来更多的来了解我们的长辈，珍惜我们的长辈，要认识我们的长辈。其实每一个人呢都会老啊，那呢听到这个“老”这个字呢，就觉得很刺耳啊。但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每天不断的成熟。那当我们越来越老的时候，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呢，其实是不断的增加的。但是怎么样呢？在这个老化的过程当中呢，让我们的长辈跟我们的晚辈呢，能够彼此了解，能够彼此接纳，能够有非常美好的互动呢？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我们的长辈，这些年轻朋友呢，也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老化的过程，以及呢，我们的长辈他们的身心的状况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经常邀访不同的来宾来聊一聊，他们是怎么跟他们的长辈相处的，或者在节目当中来探讨这些年长者他们身心灵的变化哦。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这位年轻的朋友哦，他呢是一位呢社工师哦，就医哦，就医呢，他要跟我们来分享他在这个 C 据点。也就是呢，长照的 C 据点当中，社区关怀中心服务的这段时间哦，他已经在服务了两三年的时间了哦。那这两三年的时间当中呢，他是怎么样跟这些长辈相处的？同时呢，Joyce 呢，同时 Joyce 教育的他也要跟我们分享，就是呢他自己哦，在从小到大或者是在不同的阶段呢，他跟长辈相处互动的一些经验。或许年少的时候呢，并不那么了解长辈，也搞不太清楚，就这样懵懵懂懂长大了。可是当他年纪渐长哦，他进了大学，他念的呢是社工系的医务组，后来毕业之后有机会参与到整个日照的 C 据点哦，他就更多的了解这些长辈们，不管呢是这个健康的长辈，或者是失智失能的长辈，他都有观察过，他都有陪伴过，所以呢，他从跟他们互动的过程当中，他的感受、他的点滴，以及这些长辈的可爱，以及呢这些长辈生命当中的智慧，

0: 以及呢这些长辈互动的时候怎么样跟他们相处呢？他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哦。我们来欢迎一下 Joy。 嗨，你好。
1: 谢谢。你好，我是 Joy。
0: Joy 啊，其实我知道你大学的时候念的是社工系的医务组嘛，对不对？对，那这个社工系的医务组他主要学习的内容会是什么呀？
1: 其实医务组也不是说毕业之后像是医学院一样就一定要进到医院，但是他会过程在里面他也是会掺杂一些可能像是疾病的专用术语，像他这个可能就是在医务社工的课程里面，但是其实他大方向还是会以心理学跟就是人类行为为主。所以其实跟其他组没有非常大的差别，就是几门课上面会有掺杂一些跟医务有关的知识。
0: 那那时候为什么会去选这个医务组，或者是你那时候选了医务组之后呢，念完毕业之后为什么没有去医院，后来呢去了这个所谓的长照的西据点？
1: 其实因为像是在我们学校三年级升四年级的那个暑假，我们有个人的实习，那当初我就是好像对医务还蛮有兴趣的，所以那个时候实习我就选择是在台北的医院实习了两个月。那个时候其实实习过程里面就是学习到了很多跟医院有关的专业知识，还有一些医务社工实际上在做什么。但是后来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我实习结束之后，我突然就觉得好像跟想象中的有一点不一样。其中一点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吸引我去选这个方向，是因为在医务社工里面大部分服务的对象都是中低收入户，或是可能是最常见的是家暴或是自杀未遂的病人进来，那医务社工就会特别去关心他们。但是其实他们这种虽然你在过程里面你会帮他们计划一些出院准备，那他可能看他是要回家休养还是要去养护中心都还会在追踪，但是其实我觉得医务社工跟你的个案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很长期的。因为他可能出院了，然后你这样追踪几个月之后他就结案了。那后来我是觉得说因为我喜欢跟个案有建立一些关系，
0: 长期的，
1: 对，长期的关系，不管是哪一个族群，因为我觉得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可以看到对方的改变，然后也可以因为自己对他们的态度然后让他们感受到很温暖的话，这样我就觉得很棒。可是在医务方面就比较难，比较难做到这样子的程度。
0: 是，所以后来你就没有待在医院嘛，哈，因为那么流动性比较强，人跟人之间就是以这个所谓的个案就是结案了就没了哦。所以你希望跟你所关心的对象有个比较长期的关系。你后来去长照西据点哦，长照西据点可以满足你这样子的一种期待是不是？
1: 其实长照西据点通常不会像是可能护理之家这样子这么专业。他就算没有真的是社工毕业的那种人员也可以去那边做这样子的工作。但是就是在这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种的长辈，就是不管是他的身心状况不同，还是他们因为过去经验，所以他们待人处事的态度都很多元。因为毕竟不是像是医院有需要才进去的，通常 C 据点比较是想要打发时间的长辈来的。然后当然有一些是家人强迫他们来的，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配合。但是大部分来的都是因为他们心态就是我来这里玩，我来交朋友的。所以他们不会对你很有敌意，比较不会碰到那种非自愿的长辈。那在这过程里面因为 C 据点大部分也就是让他们去打发时间，那他们没有非常实质的其他需要，我们做出来的事情也不会说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计划。那当然就是说直白一点就是不会像其他那些据点那么的专业。但是我觉得在跟长辈相处那样子关系建立的时候也是需要另外一套跟长辈相处的专业。
0: OK， 哇，这个很哲学性的感觉了。

0: 这有哲学性的逻辑哦，就是说，长照戏剧点呢，好像没有像某一些剧点那么专业，
1: 嗯，
0: 然后这是指什么样子的剧点？就是说，你说长照戏剧点呢，某些时候好像没有像哪某一些剧点那么专业，你指的是说像什么？养护中心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1: 对，因为像是养护中心、护理之家，他们大部分。

0: 们有什么可能是福利需要申请，可能是中低收入户之类的，然后或是他们可能已经失智了，那照顾失智长辈就是更专业的一块。所以在这过程里面要说专业的部分就是要评估这些长辈的状况，
1: 是，
0: 然后你要去做一套社工的术语会说是处遇计划，就是你要帮他写说他可能短期的目标是什么，中期是什么，长期是什么，然后还会再跟他的家属去联系，就是问他们这样子这样子的服务方式他们 O 不 OK。 那可是在西据点里面因为来的都是健康居多，所以我们不太会需要去评估，顶多就是有特殊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回报家属。
1: 哦，了解。所以来到你所在的这个社区关怀中心这个西据点大部分都是健康的老人比较多。
0: 健康亚健康就是可能他在生理上面像是行动不便可能会坐轮椅，但是他的心智方面还是很清楚，那还我们那边还有一些轻度失智的长辈，他们大部分是对环境还是有反应，
1: 是，
0: 然后不会说到哭闹的这种的失智状况。那他来了，我们的目的主要就是让他们可以在环境上面还有更多的刺激，可以防止他们失智的退化更快速。那我们据点还有近期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长辈吗，他其实因为台北市的规定是说要到60岁才可以进到据点里面，但是因为我们的据点当初有一位长辈他才50几岁，然后可是因为他前一阵子有中风，那他的女儿就是担心说他这样子可能会加速他的退化，所以他就有提早到我们的据点里面来。那我们还是有服务他，不过就是在一些补助的方面，我们就是一开始就会跟他们讲清楚，就是说因为他的年纪还没到，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全额的帮他补助。那其实这样子我们还是可以服务到他。
1: 是，感觉上我们的 Joy 呢，这个服务长辈感觉上如数家珍哦，就是这是你做了好多年的这样子一个内容哈。那像目前你所服务的西据点，那服务多少长辈几位？
0: 我们那边的据点没有到非常大，大约每次来上课可能25到30个人左右。但是如果把社团课，我们有两门社团课，如果再加进去的话，大约是60左右。
1: 60个人左右，那年龄层的情况呢？
0: 年龄层的话，我们那个点是年纪比较大，大概有20%左右是90岁以上的，90岁还可以出门的那种长辈，
1: 了不起，90岁还能出门嘞！
0: 我们那边健康90岁长辈还蛮多的，然后其他的部分大概就是75以上到85，所以平均大概也是80左右。
1: 所以你们的西据点的长辈都是75岁以上的，平均年龄80岁，
0: 对，差不多。
1: 感觉上这年纪都还蛮长的哎。
0: 就是我觉得观察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因为现在的医疗实在是太发达了，所以长辈的年纪也是越来越提高，所以其实如果你现在说60岁以上是长辈，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60岁还是很有生产力的，
1: 没错，还很年轻呢，是不是？
0: 对，
1: 真正你这样说，年纪大了，可能到什么80、90岁还差不多的感觉。
0: 对对对，
1: 60、70岁都还很年轻的。
0: 我们据点也有几位70几岁的，那就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他们还是很有活力，所以其实也不会觉得说他是老人家，就会觉得说他可能有点像是中年晚期这种。
1: 是。在你们的据点呢，一些课程的时间啊、内容啊，是怎么样安排或设计的？为什么要设计这些课程或内容？
0: 我们的课程时间是每周1、3、4上下午都有课，那就是早上10点开始上课，中间吃饭，那下午如果还愿意参加的话，就是上到3点半。那我们上的内容，应该很多据点都有这门课，它是跟社会局合作的，叫延缓失能失智课程。它其实就是社会局跟很多机构请到很多职能治疗师，然后来带长辈做运动。
1: 是，
0: 那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跟他的课名一样，他就是延缓他们身体的失能跟心智上面的失智，让他们可以一个。

0: 礼拜至少运动2个小时，那我们其中一门课就是这样。那另外一个时段呢，我们会安排，我们叫健康促进。
1: 嗯，
0: 那我们自己是分了4大类啦，像是手作课，然后健康讲座，另外一个是唱歌的欢唱时光，还有一个是游戏。那这个游这四大类，其实我们当初设计的时候，有时看长辈啦，像长辈特别喜欢唱歌，他们对于那种怀旧老歌非常的有兴趣。那玩游戏啊，就是可以增加他们的体能。
1: 嗯，
0: 健康讲座就是会请到很多外面的，不管是视力啊，或是饮食之类的这样子的老师来请他们，上课。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手作课，那这个目的其实就是让他们有机会训练到他们的手指小肌肉。
1: 嗯
0: 嗯，让希望在各方面都可以照顾到他们。
1: 嗯嗯，所以呢，这些课程的目的听起来也是让这些老人家可以活得更健康，延缓失智跟失能嘛。嗯，
0: 对
1: 对 ，OK。那您呢？您的角色呢？您参与在这样的一个长照的戏剧点，您的角色？
0: 我现在在据点里面比较像是行政同工，像是一些后台跟社会局的补助申请啊，或是核销啊之类的，还有一些最占大部分的就是据点课程当下的行政，像是报到啊，key 资料，之类的这种，还有一些是音控啊之类之类的。那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大概就是关怀长辈，但是这个其实据点里面每一个人都会去分担这一部分的工作，就是他们来了接待啊，跟他们聊天，观察他们的身体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特殊状况。其实是还蛮单纯的角色。
1: 是，你刚才谈到这个接待聊天观察他们的身体状况，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部分哈。这个接待好聊天观察长辈的，那你观察长辈的身体的状况有没有什么异样？你怎么个观察法？
0: 我们最常碰到的状况应该就是我们会听到他们长辈之间在聊天。我们可能就会听到他们说，他们谁谁谁今天可能跌倒了，然后或是说他家里面有什么很忙的事情，所以他今天没来。那我们这种时候，假如说我们听到是跌倒了，我们就会当天就是想办法说打电话给他，不管是他本人或是他家属，就是确认说那个听到朋友在说你的状况，那有没有怎么样啊之类的，这样子，这是我们第一个观察的方式。那第二个观察方式就是有一些长辈比较主动，他们来之后可能就会直接说我今天这边好痛，我今天哪边不舒服之类的。我们也就会借机的就是说你有没有去看诊啊，有没有怎么样，医生说什么。然后另外一种是家属会帮忙请假因为我们都有LINE的群组嘛，
1: 对
0: 啊，我们可能家属说他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有事情啊什么的，我们可能就是如果家属没有只有说身体不舒服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私下去联系，就不要在群组里面讲。那如果是他们家属可能说要出去玩，所以今天请假，那反正我们就是祝福他们出去玩开心。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要特别去观察的那种，也没有特别跟我们讲说他哪里不舒服，可是他表现出来的样子就是跟平常不太一样，
1: 比较闷那种
0: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长辈他可能来了之后，你跟他打招呼，他今天就是没有什么回应，那我们可能就会问说你怎么啦，看起来好像心情不太好，然后说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那有一些长辈可能就会回答说什么我昨天晚上没有好好睡觉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或是有一些长辈他来的时候可能走路有点掰咖，那我们就会问说你的膝盖怎么了，然后说是不是哪里不舒服，通常这样问他们都会回答。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用一些小地方小动作的观察来确定他们的身体状况都还好。

0: 真好，所以长辈他们应该会觉得很被关怀吧？
1: 对，有一些长辈就会觉得说，哇，你怎么都注意到了？像我们最常讲就是，哎、欸，今天剪头发了，然后他们就说，你怎么看得出来？
0: 所以老人家其实也很单纯了、他有被注意到，有被关心到，他们就觉得很满足哦。
1: 对，
0: 所以你们透过他们的聊天啦，然后接待啦，然后观察，然后了解他们的状况了哈。那您刚有谈到的这个就是聊天嘛哈，聊天有分倾听他们，听他们怎么讲，可能有某些时候是你们主动跟他们聊。那你觉得跟长辈聊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或方式？为什么我这样问呢？是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都觉得不晓得怎么跟长辈聊天，对不对？你之前开始接触到这些长辈之后，你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1: 会，因为我刚开始最常接触到非家人以外的长辈的时候，应该是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团体实习，在学校附近要找一个可以实习的，不管是哪一种机构。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同学，我们都是选在台中雾峰的一个小小的社区据点。那个社区据点就是很单纯，周围都是田啊、可能那些长辈都是很健康的，
0: 都种田，
1: 对，很有人情味的那一种长辈。台中的长辈呢跟台北就是很不一样，台中长辈很强壮。我们那个时候碰到七十几岁还在盖房子的。那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第一个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不会讲台语，所以跟台中的长辈相处起来会比较困难一点。但是我觉得我刚开始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会预设立场，就会觉得说，哦，长辈可能跟我们在路上看到的青壮年啊青年很像。因为像是我们可能碰到不认识的人，我们就比较有防备一点。但是长辈其实他是很热情，只要你愿意关心他，他们就一定知道，他们就会接受。所以他们也不会说，哦，你是第一次我看到你，所以我就不会想要特别跟你建立关系。其实只要你主动的话，他们都还是会愿意跟你聊，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看到年轻人。
0: 是，
1: 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他们就是有点像是很慢熟的感觉。然后不太敢主动找他们，但是后来其实待在那边久了，那也是看到我跟我同学跟他们之间的相处，我也发现说其实也不用

0: 那么拘谨啦、嗯，因为他们看到年轻人第一个想法就是啊，他跟我孙子孙女一样大，然后他们就会有那种长辈式的照顾孩子的热情出现。
1: 是，嗯、是而且现在很多的长辈啊。就是说虽然就算是在中南部的很一些长辈他们虽然说国语呢比较 不常讲国语他们当然听都还是听得懂的啦
0: 对他们听得懂
1: 听得懂的所以基本上你用国语跟他讲他也只要你真的关心他、哦、他也是会用他们的方式来沟通的
0: 嗯像是其实在我现在那个据点呢、啊、那个时候有特定一桌他们都是奶奶们、
1: 嗯、
0: 然后他们都是会讲台语其中一位他几乎听不懂国语、
1: 嗯、
0: 也不会讲
1: 是
0: 然后所以我其实去那边工作之后的前一年我都跟他没有非常的熟、
1: 嗯、
0: 因为我不太敢去跟他们沟通、
1: 嗯、
0: 因为有几次可能手做客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只是要跟他讲我台语不好然后他就会说我隐约听得懂他讲一点，他意思就是说你跟我讲单字就好了，但是我连单字都不会讲，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会想说啊，让会讲台语的志工去那一桌就好。
1: 嗯、
0: 那可是因为后来那个其中一个九十几岁的奶奶，她就是跌倒了、
1: 哦，
0: 然后都没有来，所以我知道之后，我就是打电话给她，就虽然不会讲，但是打电话关心她。我先是打电话给她女儿。嗯他女儿跟他一起住，那他女儿国语就很好，
1: 嗯、
0: 我就有问他，我就说啊，那个我们在那边都是叫他阿姨，叉叉阿姨，我们不会叫他奶奶。
1: 嗯、
0: 然后他说啊，那个阿姨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她、
1: 嗯、
0: 的骨头还好吗？然后前面就是跟他女儿在聊，然后结果后来他女儿就很开心嘛，他就说啊，我请他接电话。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然后但是我接电话之后呢，我也是又是掺杂一点很破的台语，
1: 嗯，
0: 然后再讲一些国语，但是讲得很慢，然后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字，就可能说你还好吗？有没有好一点？我看医生。那他这种简单的国语他听得懂，
1: 嗯，
0: 然后他就是觉得他很感动，
1: 嗯，
0: 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后来回来，他就变得非常爱找我，
1: 嗯，
0: 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长辈他们需要的真的不像是我们想的那种复杂，
1: 嗯，
0: 也不是说我们要无时无刻都陪着他们，可是当他们真的尤其是心里面孤单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做一点点的关心，他们就会记很久，
1: 嗯，
0: 然后结果这一阵子，因为我准备要离开那边。然后我有事前跟他们提到这件事情，让他们有一个缓冲时间。结果那个长辈他很可爱，他不会写国字，他写的也不好、
1: 嗯。
0: 结果他那天他就送我一张卡片，
1: 嗯、
0: 那里面写的很简单，就是简单的几行字，可能就是什么祝你事业顺利啊、身体健康之类的。可是我看到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因为他很清楚可以看到那个卡片是一笔一画这样慢慢写出来的，
1: 嗯，
0: 但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个几年前我打电话过去跟他关心，
1: 嗯，
0: 所以他就一直都记得，
1: 嗯，
0: 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想要让长辈觉得被关心就是这么简单，你看到他有需要，你直接去问他，他可能就觉得很温暖，
1: 嗯，是，谈到这个关心长辈的这个过程哦，你会觉得就像您说的吧，其实长辈要的东西很简单，
0: 嗯，
1: 他就是要你真心的关心他，
0: 嗯，
1: 那有些年轻人哦，就因为不了解长辈，有时候长辈反应比较慢呐、啊，行动比较慢，
0: 嗯、
1: 或者有时候长辈有时候说一直讲车轮话，反复的一直讲，然后很多年轻人就会觉得很烦，就没有耐心，
0: 嗯，
1: 你知道长辈他们很怕被嫌弃，
0: 嗯，
1: 他们真的会很难过的，
0: 对。
1: 嗯，你有没有听到长辈跟你抱怨过他们家的小孩呀、啊，或什么的，或是说跟你讲过说他们什么样子的状况，他们觉得不开心啊？
0: 嗯，其实我们那边的长辈好像孩子们都蛮孝顺的
1: 哦，那太好了。
0: 他们跟孙子孙女目前听到的都还蛮好，就是孙女跟、
1: 嗯、
0: 他们那种。也没有到隔代教养，但是可能爸爸妈妈忙的时候，
1: 嗯，
0: 他们去照顾他们的孙子或孙女，那他们之间关系就很好。我听到蛮多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长辈他也是人嘛，
1: 嗯，
0: 可能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感觉，就是说。他还是会有他还是会有他想做的事情啊，还是有他喜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其实

0: 我觉得年纪大了的人大部分都是会越来越自卑，
1: 嗯，
0: 所以他真的不太会像一般的青壮年这样子好像对人生很有热忱，
1: 嗯，
0: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就算有梦想反正我也来不及了，只要现在不要生病不要出问题，
1: 嗯，
0: 能够轻松的过日子，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这种心态，大部分长辈我觉得他们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那我觉得也不是他们的，也不是说他们特别悲观，嗯，就是他们会觉得在家里面他们就是一个已经没有生产力的人，那孩子跟小孩或是孙子孙女啊可能都还有他们工作啊学业啊，但是他在家可能就是没有事做，他们会觉得自己没有贡献呢，
1: 嗯，
0: 那我觉得碰到这样子的长辈的时候，其实我们据点就会一直很跟他们强调，就是说我们有一句标语叫做你是我的贵人，然后当然也不是我们想要传达的目标，不是说他好像多么的有能力，
1: 嗯，
0: 但是呢主要是他们多年下来累积的知识跟他们也会对我们关心，
1: 嗯，
0: 那这样子其实对我们，我跟我主任我们都觉得是很被鼓励的一个点，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他们真的就是我们的贵人，
1: 嗯，
0: 因为就是多年的知识，
1: 对，你强调多年的知识讲了两次，我有听见了可以多跟我们聊一聊哈，你是怎么样子在相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去接触到这些所谓长辈多年的知识，或者你怎么样去体会到从他们身上有这种多年知识可以学习的？
0: 我觉得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经验，就是因为我们的据点有很多的基督徒，
1: 嗯，
0: 包含我自己也是，那我们在看到长辈啊他们可能在一些身体很软弱的时候，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
1: 嗯，
0: 有时候他们就会其中一位爷爷他九十几岁，
1: 嗯，
0: 然后他的胃很不好，所以他每一次只要开始胃痛的时候，他就会很主动的跟我主任或是我说可不可以帮我祷告，然后我们就是想说哦，当然当然可以啊，然后祷告几次下来之后啊，他有几次也说他觉得很有效，那我们曾经就是有也是很关心他，就是希望说哦，你觉得有效啊，那我们可以常常带你祷告啊，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愿意，教会的生活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你可以不会那么孤单，因为我们那边也有什么长青团契之类这种的，那我们当初就有问过这个长辈，你有没有这样子想过呢？那他会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是说，他觉得他不敢答应，他不敢答应他要进到教会，要变成一位很好的基督徒，因为他怕说我现在承诺了，那我就是要做到我离开的那一刻，他没有办法像很多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哦，我现在没有做好，我觉得我不想做了那就算了，但是呢他就是很坚持，他觉得我既然答应了我就是要做到底，连在宗教信仰这一块都是这样子，那我当初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特质嘛，他们对于承诺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重，他们就觉得说既然我当初答应你我承诺你了，那我就是我要信守承诺啊，我不能打破这样子的约定。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精神是很可贵的，就是不管是对人或他甚至对这种很无形的价值观他都很坚持。
1: 很认真了。
0: 对，非常认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态度，是在待人处事上面的态度。就是让你可以成为一个更可靠的人。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看到这些长辈他们真的非常的爱分享东西。当然我们那一区的长辈大部分是在经济上面比较没有困难的，像是我其中一个一对夫妻长辈，他们很喜欢出去玩，结果每一次回来就会带一点他们去哪边什么茶馆啊很好喝的茶回来，有几次我们在据点里面泡了喝，然后我们就说哦，这个真的很好喝，结果他听到了，他有一次就带了一个袋子来，然后说这要送你们的，然后想说啊，什么东西，这是一个还蛮大的纸袋，结果里面打开全部都是茶包，那大概有几百包，然后我就觉得

0: 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感动，但是就觉得很可爱，就觉得他们就是那种奶奶怕你没有喝饱，所以她疯狂的喂你。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他我们据点里面也有一个长辈，他是中低收入户，可是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好像东省西省的，像是我之前可能考试考上了，他就说啊，我请你喝什么什么什么，那当然我们都会拒绝啦，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哦，他们真的很不在乎这些金钱的东西，
1: 很大方了，
0: 对，他们很愿意去分享，
1: 很愿意分享，很慷慨，
0: 对，因为他可能觉得说你对我很好，我把你当孙女在看待啊，那我就是要回馈你啊，我要帮你庆祝，那我就觉得这样子很可爱。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因为其实我现在年纪并没有说非常的大，就做很多事情上面还是蛮幼稚，没有很成熟。可是呢，有时候我在据点里面，我就会跟长辈聊天，我就会说，哦，最近在处理什么事情，我觉得好烦哦，就觉得好累哦。那，在家里面呢，可能家人之间，大人就会觉得说，哎呀，你小朋友那一天到晚在叹什么气，哪有这么复杂？我碰过更辛苦的事情。但是呢，在我们那边的据点，他们都说，哦，我懂，我了解。
1: 哦，真的，这
0: 对，
1: 长辈这么贴心。
0: 他们真的很贴心。那我就会觉得说，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多了，
1: 哦，看
0: 所以
1: 多
0: 他
1: 了。
0: 们反而很愿意给你一些建议，而且我觉得重点是他会把我当成一个够成熟的大人，所以我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不是小朋友的问题，他们就会觉得说你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了，你现在的困扰一定真的很困扰你，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会有一种很被尊重的感觉。
1: 所以会跟他们谈生活当中的一些难处，然后他们会来在这适时的给予指导，给予意见，哇，
0: 而且他们都不插嘴，他们就是很愿意听，我觉得好棒哦。
1: 是你所关怀的这一些老爷爷老奶奶哦，平均80多岁的这群老人家，感觉上是历尽人生风浪哦，而且呢，已经百毒不侵，然后 充满智慧，然后又充满包容心的一些长者，其实这样的长者非常的多。其实在我们的四周围有很多这样的长者，但他们的价值却没有被发现、被看见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其实我觉得他们最值得去学习的不是他们的工作经验，我觉得都是他们在与人相处跟做事情的那些精神跟价值观，我觉得是现在可能随着年代慢慢的消失的一些观念。可是我觉得那些观念其实是很好的，而且就是可以让你变成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1: 是你刚才谈到这个，好像慢慢在消失，在这个世代慢慢消失的一些东西，但是在这些长辈身上，你却可以看得到。刚刚谈到，比方说负责、认真，然后你还提到说包容，
0: 他们的包容心
1: 他们的
0: 非
1: 包
0: 常
1: 容
0: 的多。
1: 心，还有他们的那种淡定，就是好像大风大浪看过了，然后那种接纳跟淡定哦，
0: 对。
1: 然后那种圆融哦，你在这个部分让你感动的部分，你可以再多说几个。
0: 感动的部分，我觉得像是我在据点偶尔会代课，
1: 代
0: 那
1: 课，
0: 代课程，
1: 哦，代课程。
0: 对对对，那手作课啊、游戏啊这种我都代过，但是我每次都会发现，在过程里面其实还是会有很多我自己没有准备足够的地方，所以可能在课程中我会有点手忙脚乱的。但是呢，我觉得每次我都会看到那些长辈，他都不会催我，他们就会静静的坐在桌子那边，然后就等我下一步。当然，比较熟一点的长辈，他们就会调侃一下，说下一步什么快点。但是他们就是开玩笑的性质，他们不会真的说很不耐烦。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看起来是小事啊，但是我觉得像是你对台上的那个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包容，因为你就是做不好啊，你会很焦虑啊，怕这个东西没有做好。但是他们可能就一句说啊，没关系，慢慢来。那我就会觉得说，哦，天哪，太好了。然后尤其是他们又是付钱来的，你会觉得说他们得到一个很完整的对待，就是课程都要准备好啊，这样子应该是据点要负责的。但是我们做不好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拿这个来说什么，他们也不会说什么啊，其他据点怎么样啊，就不会有比较，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们都尽力了啦，那一点小事小错误正常正常，那我就觉得哦天哪，这我说

0: 就是愧疚，但是他们都没有在意。那我就会觉得，如果是对于一些学生啊，或是年轻人用这样子的态度的话，其实会成为一个就是会让你在失败里面，你不会那么挫折。
1: 成为鼓励别人的人，所以在这些长者身上，你也学会了去鼓励跟接纳别人，给别人多一点空间等待，而不需要那种不停的去催促。
0: 对。
1: 好像感觉上就是好像可以让这些过程当中是更自然更轻松的，不是充满压力的状态。
0: 对对对，
1: 对啊，因为有跟我说过你有时候蛮容易紧张的嘛。
0: 对
1: 对，所以跟一些长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会增加你的紧张感。
0: 嗯，还是会啦，但是那个紧张不是因为他们的态度。
1: 不是因为他们。是你自己对工作的要求吧。
0: 对对对。然后有一次我因为我不太擅长带游戏。然后有一次我的主任他有事情，所以他就请假，然后他说今天的游戏给你带咯。然后我就请几个志工来帮忙。
1: 是。
0: 但是呢那天我们没有人手去拍活动照片了嘛，但我们每一次活动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留一点照片，就有一个长辈他过程里面他就帮我拍，他自己边玩游戏边拍，然后我的背景音乐又有问题，然后所以我就会一下子从台上跑到音控台，又从音控台跑回台上，然后他们就有一点像是课程中断被晾在那边，但是我就觉得说哦天哪，他们好体谅我们准备不好的地方，他们就觉得哎呀正常，你们太忙了。是很会觉得很窝心。
1: 其实这种充满爱心跟这种充满接纳的长辈哦，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会造就我们呢。长辈造就年轻人哦，这样子一个历程哦，我是觉得如果跟这样子成熟的可爱的长辈相处过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年轻人是被造就的。年轻人他是有一个典范的。好像生命当中有一个榜样的，这些长者他们好像就成为我们的一种人生的一种典范，他们的态度跟他们的精神。是。那当然呢，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有比较挑战的部分吧，对不对？那这个挑战的部分有哪一些？
0: 我觉得语言方面是一个挑战，就是如果是会讲台语的当然还好，但是不会讲台语的话有时候会比较难相处，不过也要看是地区啦。那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挑战，我觉得是因为以前的生活比较苦嘛，那他们可能在过去经验啊，他们会有一些受伤，所以年纪大之后他们会变得很封闭。像是以前我们有一位爷爷，他已经过世了，但是他曾经就是有经历过二战，
1: 二次世界大战。
0: 对，所以他对于日本的东西非常不能接受。然后你可能去问他一些，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讲出来都是他以前很苦的日子。像是我们有一个奶奶，他就会常常说哦，他以前什么有一颗飞弹落在他前面没有爆炸什么东西，然后说什么自己也在那个逃难的过程中生了什么很重的疾病啊。那我就会觉得说他们以前的生活真的很苦，所以他们现在可能还会把这些事情记在心里面，那他们没有一个好的处理的方式，久而久之他们的个性会变得有点极端。然后不愿意跟你讲一些事情，来了永远都在皱眉。当然他知道你是对他好，可是他就是表情都很惊。那我觉得这种长辈他是在建立关系上面会很困难。可是其实我觉得面对这种长辈啊，他们就像是刚刚说很单纯，只要你真的是关心他们，不是说因为我工作所以我要跟他建立关系，是你真的很关心他，从小地方你有没有吃饱，然后你怎么样，你好重东西帮你重，我帮你提一下之类的，这种当他们真的感受到你是很关心他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会很愿意的去敞开自己。那我觉得也不是针对这种封闭的长辈，大部分的长辈其实他们都会笑笑的。你可能问他你还好吗什么，他们都会说哦很好很好，但是我觉得他们很会藏自己的情绪。 他们不像是很多人，可能你问一下，然后他就会开始啪啪啪啪一直念。他们是那种表面上我都说我很好，我很好，但是其实你跟他认识熟了之后，他会讲出一些他自己心里面的苦，可能是跟家人关系，或是跟过去经验。所以我觉得挑战就是，对长辈需要花很比较长的时间去建立关系。

0: 那在你建立关系之前，你可能都很难了解他。
1: 所以基本上的话，长辈呢，跟长辈呢相处互动过程当中，也要让他能够对我们建立信赖啦。是不是？这个需要一点时间。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关系也不是单方面的，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比较封闭的一个人，但是后来也是慢慢的，也是看身边的一些志工啊，一些主任带领，才开始学会对他们分享一些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关系是双向的，不是说你想要他信赖你，然后他就可以感受到，有时候是你也要让他觉得说，我信赖他讲我心里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也才愿意讲。
1: 是，人跟人是互相的，所以感觉上我们就呢，在这过程当中，看起来好像你在陪伴他们，在照顾他们，实际上我觉得你也很被这些长辈所疼爱、所照顾，而且是看起来是他们在这边上课啊，但其实你也在过程当中，因为这一些贵人们，这些长辈成为你的贵人之后，你也有很大的成长。个性好像也更开朗，然后呢，人际互动上呢也更安全感。好像跟他们这么多年相处下来，也从他们身上得到了许多的温暖。我听起来是这样子的。
0: 对，跟他们相处非常的温暖。
1: 是。那最后，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如果说他们身边有什么样的长辈，你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建议？就跟长辈相处的一些技巧，就你自己的经验分享。
0: 技巧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不管他是失智还是没有失智的长辈，我觉得以前我们实习的时候就常常会一直互相提醒，就是不要把他当小孩。因为很多人就会说，长辈就是有点像返老还童的感觉嘛。他很多行为就是幼稚幼稚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久而久之，我们有时候会不小心觉得说，我可以唬他，然后可以骗他做一些什么什么，就是早点让他睡觉啊，让他吃饭啊之类的。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啦，因为如果他没有到实质的程度的话，你好好跟他讲道理，他还是会听进去，不管他当下反应如何。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不是小孩，所以我们还是要尊重他。
1: 是。
0: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长辈他们其实真的很需要有人去听他们说话。虽然可能讲的东西是重复的，但是他们就是很需要那个出口。因为可能身边没有那么环境没有这么多这么多人去让他讲，所以我觉得长辈是有时候是很缺爱的，所以陪伴很重要，就是比起什么送礼物啊，或是一些肢体接触，我觉得他们更需要的是陪伴。
1: 是，而且他们很需要被鼓励，他们很需要被鼓励，知道说自己非还是能够为晚辈带来祝福的，自己还是有用的，有价值的哈。我想这样子的自信心跟自尊心也是从跟他相处的人跟他互动而来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社工师就颖呢，他这两三年来呢，他都在这个长照西据点陪伴一些长辈，那些是健康或者是亚健康的长辈。他今天节目当中就分享了他跟他们相处互动的一些点滴哦，梁慧听了也觉得很感动哦，因为不光只是他照顾这些长辈，这长辈也照顾他，让他也觉得很温暖，也得到很大的成长哦。非常感谢就颖，谢谢你的分享。
0: 谢谢让我可以分享这些。
1: 是，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样跟长辈有美好的互动，也希望每一次的节目呢都可以为你带来盼望，祝福您和您家中的长辈跟您身边的长辈都有美好的互动，美好的关系。我们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很高兴，我们终于开始，邀请到我的一些好朋友，来节目上面分享。我们都走到了第三人生，我们怎么样针对我过去的节目好几集都在讲，其实第三人生我们无非就是关心我们的第一个是健康，希望呢我们一路走好，然后不要成为别人的这个负担，让自己轻轻松松，所谓没有失人没有失智，然后同时呢我们的财富自己都准备好了，那个另外我们的关系，不管是跟上帝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跟亲朋好友的关系，跟大自然的关系，我们不断的做一些调整改变，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很重要的到第三人生我们要做的一些努力，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说，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建造我们的创造我们的主的时候，我是有把握的，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所以从最小的弟兄一直到最后跟这种朋友建立一个从圣经得到的共识，就是其实到第三人生我们好像那个浪子真的是回头了，我们愿意聚焦在我如何珍爱自己，因为当我聚焦在我如何让我看见我是真正的爱自己，可是真正的爱自己那个是感谢主是从圣灵的启示让我发现我还有什么地方其实我没有搞清楚，好像我还是在做一些不同的角色，满足别人的眼光，而我并没有面对自己。因为当我们真正的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清楚的知道我在面对那位造我的主，从当我清楚的知道我在面对创造我的上帝的时候，

0: 那我们就不断的修正自己，让自己越来越合乎神的心意，因为毕竟我们最后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跟他一同做王。换句话说，我们对于这个创造主可以跟他完全的合一。好，那我们很快速的复习了一下，这个是我们走到第三人生，我们的重点放在如何准备好跟他一同作王，而就是落地的很这个务实的来做这个反思，是把所有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不是随时都回到圣经讲的说，我真正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曾经跟在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讲到说，我如何能够该睡觉了我就乖乖的去睡觉，这个该运动了我就不做任何的跟自己在讨价还价，立即去做运动哈，这样的一个完全的顺服的过程，事实上呢它所带来的成效是非常明确的哈。所以今天当我前面这个从圣经得到的这些帮助跟听众朋友做了分享之后，今天呢很高兴我们就从我怎么会完全应该是个素人，就是完全没有做过任何的什么节目制播人啊什么都没有，可是却开始主持爱在深秋这个节目哈。这个是应该从吴薇薇姐妹开始的哈。那今天我就这个很高兴我直接邀请到薇薇上我的节目哈。原来我本来知道她主持的一个节目叫爱你不孤单哈，那针对这个单亲家庭哈来制作这个节目，但是没有想到她还有两个节目持续的在主持，就是看得见的歌声，另外一个叫莫善于乐，乐是音乐的乐，我想就从这个开始，我想让薇薇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先跟我的这个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他有这三个节目，这三个节目也欢迎你有时间就来听，先让薇薇介绍一下这三个节目。
1: 好，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陈哥好。那我很喜欢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爱在深秋，为什么喜欢呢？因为我就是在深秋。那我就讲到说其实他用这个季节啊来形容哈，秋天是不是非常美丽啊，枫叶红红。那我就讲到那春呢，春天就是古人就有说过春耕，好，春耕是我们播种，夏耘呢就是我们除虫除草，那秋收就是一个收割。那爱在深秋呢，其实是我们生命最丰富的时候，因为我们要收割我们生命过去种种的种种栽种的。那曾哥叫我介绍一下，其实我是在2007年，因为我要参加一个江秀琴牧师的一个课程，就没想到没有报上，别人就把我报了一个叫蒋海琼老师的一个课程，那叫做单亲不孤单。我心想说，哇，这不是揭了我的底吗？我是一个单亲妈妈，我可是不想让人家知道，怎么让我去牧师怎么给我报这个课程呢？可是当我去的时候，我记得是在淡水圣本笃修道院，他的 slogan 刚好跟牧师给我的圣经的经文是一样的，那就是讲到说生命中我们失丧的要寻回，受伤的要缠裹，有病的要医治，就讲到我就想说，哇，

那我又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单亲妈妈。我所谓真真实实的，不是说我单亲之外，我外面还有交个男朋友啊什么的。我一个人带三个小孩。

使命的吗？我就在这个领域里。那我要讲到这个是因为电台请我们的理事长就是蒋方志云女士来受访，那受访她觉得说哇，这个单亲家庭哈是中华民国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那也是一个公益团体，就有一个联合的合作，合作的这个节目就叫爱你不孤单，所以一做就做到第七年了。那我这边觉得在里面学习很多，那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很喜爱音乐，那后来在去年的八月，那电台同工们就一起祷告，觉得有领受到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恢复中华的文化，而音乐在中国的文化，从皇帝的伶伦制乐到周公的治理作乐，秦汉，然后到东晋、西晋、隋唐，然后是宋元明清，到中国的明初的学堂乐歌，比如说李叔同啊、萧友梅啊，然后到黄自照、赵元任一直下来，就是其实承载了许许多多中华的文化，它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诗词歌赋，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人就是以花以物来寓情寓志，就像屈原一样，他就是用外在的动，很多都是动植物哈，来表达他忠贞的心。比如说有一首李健写的《燕子》，他其实不是真正讲那个燕子，像飘零的落花刘学安写的，我还以为是爱情故事哈，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嫩绿嫣红何等媚人，哇，我就觉得好，写得好好。可是当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原来他是心怀着很多对自己身世的一个感叹，原来他是一个才情横溢的音乐家。那因为他写了一首歌叫做叫什么何日君再来红豆词，那大家就说诶，你这个是靡靡之音，然后还劲唱。那后来这个邓丽君何日君再来就红遍了大陆的大江南北，可是在这个原来作词的这个人呢，就是刘学安先生就被国家就批斗嘛哈。那当然后来我又听了他写那个空军军歌，他为了写一首歌可以在空军的那个机场的旁边住个三四个月，每天听那个飞机的起降哈，然后来很认真的写下这首空军军歌，我就非常的感动。哇，最后是怎么样，就他是坐在一个椅子上，下面挖一个洞以便他的方便，两个手呢绑在椅子上，然后给他一个馒头，他是这样的结束他的生命，是不是他要自己自杀，而是他的晚年是这样度过的。我就非常的感伤，我就想说哇，原来我们常常很多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中国的文字是可以看得见了，比如说蓝蓝的天我们就有一幅图画，白白的云就有它的颜色，绿绿的草地上面有一群吃草的绵羊山羊，这样你就觉得中国的文字其实可以带出图画来，跟外国的语言是不太一样的。那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看得见的歌声好，然后听得出来的情怀来作为这个节目的这个主轴。那讲到那个电视节目《莫善于言》呢，也是因为恢复中国的三纲五伦，温良恭俭让，恢复中国的伦理。那伦理呢，不论是圣经也好，或者是中国人讲的都是百善孝为先，那圣经也说过，说哇，圣经最大的应许是什么呢，原来是孝顺就可以使你在世的日子得以长寿。那在孝经里面就有讲到孝悌乐礼，就是教民亲爱，你教导人民亲爱呢，莫善于孝，就是没有比啊孝顺更好的。那还有教民礼顺，就是要有礼貌啊，要有一个伦理嘛。他说莫孝于

0: 体就是兄友弟恭。第三呢，移风易俗，莫善逾越。你要改变这个社会的风气啊，没有比音乐更好。然后呢，安上至明，莫善逾礼。安上就是讲上位的人，至明就是讲百姓，就政治政治嘛哈。他说莫善逾礼，就是要规规矩矩，有礼数。那我就觉得，哎，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节目。那我就非常谢谢我们电台给我这个机会，在这边不断的学习成长。那这是陈哥哈，叫我做的一个介绍。那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1: 哦，我听了以后，发现这个我的第三人生了，单单就应该修这个为这三个节目啊。当然对于这个爱你不孤单哈，单亲妈妈来讲，我个人没有这个经验，那可是现在诚实的说，单亲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议题，那它的影响我就不多讲了哈，那我会用他自己的亲身的经验的感动来做这个节目，肯定是帮助很多的人。好，然后如果听众朋友你听了跟我的感觉一样，不要忘记来上这个逆词好来看他播出的时间。好，爱你不孤单，这是一个节目。那另外一个呢，和电视的节目哈，一个是2025年，一个应该是2026年，
0: 对，
1: 这两个都是跟音乐直接相关。单单听伟伟所说的，我就觉得长知识了哈。一个是看得见的歌声，还有一个是听得出来的心声，
0: 情怀
1: 。那换句话说，原来音乐当中，他私下刚才跟我讲啊，其实是我们灵跟灵之间的一个交流。那我们当然知道，对基督徒来讲很清楚，我们常常说，基督徒其实每一个都随时在通灵，只是我们都通的是圣灵。那我们对于心灵这一块的这个敏感度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甚至于我们因为我们认识了圣灵，认识了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我们随时都在祷告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灵里面重新得力。所以现在我们讲到健康，过去只是讲生理心理和社会，那目前呢，这个灵的健康已经是全世界都公认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研究的相关的论文也很多很多了。那么所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当我们谈到从这个身心灵的健康，到我们要推跟曾文义医师一起来推爱脑新生活运动，发现其实这个十项新生活运动当中一项，我个人觉得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我们究竟我们的人生的，我们讲三观好了，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那换句话说，我们的人生志业是什么，而当我们走到第三人生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继续的越走越稳健，是跟我们的志业有关，而且尤其是我刚才讲走到第三人生，我们是最成熟的一段人生。那这个最成熟的这个最成熟的阶段，这个人生我们如果目标很清楚，我们的志业在哪里，当然对基督徒来讲，我就把它聚焦说真正爱自己，因为真正爱自己，我们会真正的认识神的爱，那在这个整个认识的过程，不管我的解释，这个你想一个单亲的家庭， 不管这个单亲是爸爸是妈妈，基本上面到最后他还是要回归到他要知道什么叫真爱。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看懂了就是真爱自己。因为我之前跟听众朋友一直不断的分析，就是当我们真的知道说什么叫真爱自己，我们就认识上帝的爱，也认识了上帝的爱，那个爱人如己。因为前提是如己，就是我知道是怎么真爱自己的，才懂得怎么去推己及人嘛，去爱。所以如果我们把人生的志业在最后第三人生的时候，我们聚焦在这些事情上面，包括我们可以从音乐里面找到了灵和灵之间的交流，来提升自己在这一方面的体认，我相信是很有帮助的。好，我们这一段谢谢这个微微，他能够有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原来这三个节目实在是跟我们的终身学习有关，而且跟我们的人生志业可以连在一起去思考。好，我们先停在这里，还没有讲清楚的我们休息一下，再请微微继续的分享。我们听一段音乐。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良辰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刚才访问伟伟哈，听他讲的介绍他主持的三个节目，那我就再继续回想一下说，说伟伟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哈？原来是在一次在这个活水泉林良堂
1: 对
0: 第三家庭的这个开始哈，然后认识了伟伟，我就把这个整个过程哈，让伟伟在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他为什么这个来参加第三家庭的分享之后，他就一直到现在哈，他的整个对于听到这个第三家庭这个应该说这个主题的推动哈之后，他的很多的感想跟他的第三人生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哈。我就把时间交给伟伟。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在我有个同学，那他就说我们有一个第三家庭哈，然后他有介绍陈哥的 background， 我说这个不错，我可以去学习一下。我为什么会要学习呢？因为自从我退休之后，我觉得终身学习就是我的志业，就是我的一生中，那为什么？那这个根源是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记得在利未记里边讲到，就是神的子民是没有退休的。那有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工作的时间，我们工作承载的那个分量会减弱，但是呢我们没有所谓的退休。所以我就想说那这样很好啊，我们人生有许多的梦想啊。那如果说终身学习很好，所以呢我最近又在文化大学报了一个声乐的课程。柴宝林教授他是意大利米兰的演唱家哈，跟祖宾梅塔一起演奏过的。我说哇，他就教我唱歌，那觉得很好。因为第一那个唱歌就是五脏六腑的按摩嘛。那其实后来我进入第三家庭，我第一个学到了，我就觉得什么叫 7-11 啊？原来就是我们要给自己做一个自律的生活。自律的生活就是我们几点钟以前一定要睡觉，那我们几点钟一定要起来。那因为在这个课程里面，我觉得很棒，是用一个 Stanford 大学的健康自主管理的一个课程。那教导我们这个课程呢，是请来一个研吴国博士，那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的生活，我们怎么样的饮食，我们怎么样的运动，才能让我们更健康。那我想说，对啊，死不会很怕，但是如果活着的时候不能够不能自主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痛苦的。所以他这个健康自主管理

就非常的吸引我。那我就发现我们的同学在这个班级里面就说，哎，你走了几步啊，你走了几步，有的7000步，有的10000步，我才走了200步，因为我是不爱运动的人。然后我就督促自己，然后就要到东吴大学去上那种体适能的课程。然后这样的话，哎，我就觉得，哎，我的肌肉就恢复了。然后后来我又到一个林良堂去上一个，也是坐在椅子上的，我们老人家坐在椅子上的一个运动，那我觉得很开心。那所以在健康上我就做了一个自我的管理和改进，这对我一个不运动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还有就是这是生理的部分啊，然后心理的部分呢，我以前我是一个很感觉走向的人，就是我感觉什么我感觉什么，感觉是自己的喜好。但是呢，我记得我看了一本书，好是史真林写的一本，就是我儿将你的心归我，里面讲到一句话，他说有一个天主教的教宗，他讲了一句话，他宗教欲就是公欲的欲，欲意于意志。哦，所以呢在心理层面上，我就觉得我要用意志来决定我的生活，而不是用感觉来过我的生活，这是很大的差别。那意志呢就是选择神的心意是什么。那我就想到说在神创世的时候，他把一个很宝贝的东西给我们，他可以不要给我们，但我觉得那是爱极致的表现，就是把自由意志交还给我们。我们是受造的啊，可是他却把这个最宝贵的自由意志交还给我们，而我用意志来回应神的心意，就是我再把这个自由的意志的自由的权利我交还给神，这就是我一个很大的改变，就很大的改变。那在社会上呢，我自己是一个单亲妈妈，可是在那个三十几年前没有那么普遍。但是我在前年在看数据的时候，一个月离婚率是4062，在去年的时候好像八月吧就已经到8000多了，那这样已经是亚洲之冠，现在变成世界之冠，为什么呢？一定有他们的考量，因为他们看不见盼望。那在农业时代或者工业时代的时候，我们都有大家庭嘛，我们有产有业，然后就我要传承给我的孩子，甚至以前一夫多妻制都是为了说，哎呀，我这么大的产业，我要怎么，我如果还我的妻子没有生育，那怎么办呢？所以就生儿育女，然后就是有盼望，然后小孩觉得说，哎，我的爷爷我的爸爸有这么多的产业，可是现在看不见盼望。你看房价多少，薪资多少，31000平均工资，可是人就是平均一个人的需要是45000才能够过。那假如说我有三个小孩，不是我赚45000，假如我的先生也赚个10万、14万，很多了，对不对？但45000如果要讲五个人的话呢，就是225000才够的，所以呢是不够的。那我们这样想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从很多的我觉得要搜集很多的资讯，才会有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呢，让我们有很多的选择，那选择呢，决定我们的一个命运。很多事情是你的选择嘛，那我就觉得在这边呢就看到了很多的问题，也不断的在这个领域学习。那我说为什么第三家庭是趋势，因为外面有这么多的活动，这么多的社团，有的很好玩呐。可是为什么我要选择第三家庭，我觉得它趋势是有原因的，就是我刚刚看到社会的结构在变，商业的模式在变，尤其现在 AI 很多东西职业是会被取代的，你要不被 AI 利用，而你要懂得把 AI 当工具，也是要学习的。那整个包括遗产，包括产业，好，包括很多金融的商品

0: 的通通在变化之中。那这些变化你不去管它你就都不知道，但是你不去管它就是你在这个领域没有知识，没有知识。我记得圣经说，何西阿书说，我的民为什么灭亡？因为他没有知识。可是我觉得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这样，所以我自己在第三家庭，我觉得是我终身学习的一个平台。那我这边分享到这里。
1: 好像从头开始啊，我们从微微的分享可以看到，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终身学习的很好的典范。好，那也许我们会说，微微的人生的际遇，从单亲妈妈，然后面对三个孩子，然后又面对这个快速变化的，我们只讲台湾社会好了，所以他提到了刚才离婚率，提到了不晓得是台湾的男生比较会算还是女生比较会算看起来他们都越来越会算、我就忽然想到为什么我成长的过程没有那么的精明、会算这些那我就糊里糊涂该结婚就结婚，该生小孩就生小孩事实上倒是让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16岁我只专注一个议题，就是我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我奶奶过世，让我想为什么是未知生焉知死，应该是未知死焉知生。那所以我从16岁开始，我就专注在这个议题说，说我一定要知道我死了以后去哪里。所以就从高中，我跟听众朋友讲过，我读师大附中，人家说师大附中的孩子，又会读书又会玩。我说我会不会读书不敢说，但是至少呢，我在附中3年哈，除了读书就是到教会，因为我很认真的在探索。第一个，我看不到上帝，我怎么认识上帝？第二个，感谢上帝回答我的问题，说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所以呢，我就把焦点放在怎么样叫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怎么样叫专心仰望耶和华这个问题。是我问到高三填志愿的时候呢，上帝回答了，因为到隔天就要交这个填志愿的那张表。可是上帝没有，好像一直没有给我回答。我就说主啊，明天就要交了，你再不告诉我，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在那个时候，我们说急中生智也好，说脑洞大开也好，就是上帝给我一个意念，说陈亮，你的责任就是把这个模拟考的成绩分数一直往上提，好，剩下的是我的事。你要读哪个学校哪个系，你就不要操心了。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像如果谈做生意来讲，我跟上帝做了一笔生意，就是好，那我这一生我只专心把我该做的事做好，剩下是你的事，你怎么安排都好。所以呢，就想到我们华人不是说这个尽人事听天命嘛，所以从此之后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抓着这个原则，就是未来如何交给上帝。活到今年已经74了哈，我可以为这一生做一个见证，就是当我高三懂得尽人事听天命之后呢，我一直到现在上帝没有让我亏待我任何，而且拿这个我的大专辅导林志平老师所说的，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向前看好，模模糊糊回头看清清楚楚那上帝就是这样带所以呢，我们很高兴听微微刚才所做的分享我说我庆幸我那个时候只心里面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专心仰望耶和华，不要靠自己的聪明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子，就是专心仰望耶和华。我要知道我就一直问上帝说，那我的第三人生我的焦点应该在哪里那 所以我说我很早就知道我不是三等族，不是等吃等睡等走。如果用刚才微微所讲的就是终身学习嘛，那可是我学什么呢？我的学习就是我要知道神的造人的目的，一开始就说是要跟他一同做王嘛，实际上要怎么一同做王啊？我以前呢就是自以为是，就是反正上帝说的算嘛，那我这个被受造者，我何德何能去跟上帝一同做王，所以也从来没有认真，可是现在我不能不认真了，因为时间不多了，所以当我聚焦在一同做王，我才会跟所有听众朋友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同来认真的去思考，我应该要聚焦的把上帝这样的一个他造人的目的要问清楚，而且知道要怎么做。那刚才呢很高兴听微微说他当他这个参加第三家庭的课程然后他在当中至少他开始怎么样能够落实譬如说身心灵的健康，特别在生理部分他抓到了自律其实自律在圣经讲的是节制啦，
0: 节制，对
1: 这个就是圣灵的果子嘛，很重要的一个果子，所以从这点点滴滴我只是做一个回馈，就是至少微微让我听见说我们因为有第三家庭，我们借着第三家庭的家人彼此之间分享第三人生要怎么过，我们也认真的开始创造支持性的环境，让我们比如说有这个上帝给了我们那个严博士严老师上的这些课，然后也透过不仅严老师一个人的课，很多的课程然后也促成了微微还跑到林良堂去上课那他也报了东吴大学的体适能的课那我刚才自己心里在笑说这样子就让微微跟他的女儿变成校友了
0: 对，
1: 所以这些点点滴滴是可以很诙谐的去看神就是在我们愿意顺服而且找对了方向，我们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的第三人生聚焦做了最有价值的投资那不管我们过去我常常在说，其实我们第三人生是最宝贵最丰盛的人生的阶段，为什么？最成熟。不管我们过去如何，那在这个过去的所有的经历，第一人生第二人生，其实我们得了很多的智慧。如果你没有得到智慧，我必须要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0: 所以我们是爱戴先求。
1: 对对对，我们其实是真的因为认识了上帝让我们发现这个圣经说的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有的努力聚焦到了第三人生因为有一个最公平，这是大家都接受的，我们第一个公平说我们都会死亡身体都会结束第二个我们什么也带不走那我们过去抓的很多觉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其实面对死亡的时候忽然发现这些究竟对我个人来讲是什么，当我在进入永恒的时候是永生还是永死，我在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分享过了，圣经讲永生就是认识耶和华永死就是不认识他所以这个是所有的焦点，也是当我们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就是我的智慧是我抓对了什么，我的努力我觉得最有价值是什么，所以很高兴听到微微刚才的分享，我就姑且说，其实第三人生我们有的第三家庭就是借重这个平台我们虽然是单亲我们虽然是这个兄弟姐妹，就是我们原生家庭和我们的婚姻家庭其实到了我们这个年龄都落单了
0: 嗯，
1: 好，啊，在这个落单的过程，有了第三家庭，感谢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借着这个平台，我们一起聚焦，让我们第三人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最主要的

是说跟神的心意可以合一。所以我们这一段的访问在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我们下一段呢再请微微分享他的感动。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刚才这个薇薇姐把她参加第三家庭之后，在生理心理这个部分，她所经历的就是我们透过团体动力学，互相在提醒，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第三人生可以一路走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薇姐，让她继续的在这个部分她的领受，跟听众朋友做分享。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陈哥哈，因为第三家庭其实的创办人真的就是陈哥，他有一个高瞻远瞩，看见了。那我们是糊里糊涂的跟，可是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也发现了，比如说健康方面，就是有一个自律的运动。那在心理的方面，从一个比较靠感觉形式的，而变成一个在意志的选择。那在社会的方面呢，我就突然想起一首诗，是李商隐写的，他是写说。天，那个诗的名字叫晚晴嘛，晚晴就是爱在深秋，说天意怜幽草，怜是怜悯的怜，人间重晚晴。那我觉得刚刚陈哥有说，哇，如果在很多事情精打细算，其实我们都不敢踏下去那一步。那圣经里有讲到说，那个约书亚他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就是当你踏下去的时候，水就开了。那就跟中国人讲到说，上天有好生之德，他不会让我们没有路。那以圣经来说的话，就是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那所以呢，我就想说，其实在社会的层面来说，我们这些鳏寡孤独就年纪大了嘛，就是有的是单亲啊，有的是丧偶啊，有的是子女在国外啊，那我们的第三家庭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反而我们可以彼此的学习，然后彼此的在一起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问题，包括固执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社会层面来说，第三家庭的组织是解决很多社会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在第三家庭，或者不要说第三家庭，很多宗教都有团体啊，社区有关怀中心啊，就是我们走出家门，其实如果待在家里会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啊，身体的健康啊，还有各方面的退化啊，还有很多照顾上的问题。当我们第三家庭的时候，也让我们的子女比较省心。那另外陈哥有讲到说，一同作王就是灵性的问题。那我正好在读旧约圣经士师记，讲到说，如果那个世代没有王，个人呢就照己意而行，就发现人性里面真的有很多自私，你自己觉得你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比如士师记讲到很多的问题，你都觉得哇匪夷所思，可是如果你想那个时候没有法律，没有王，没有人管，是不是就凭感觉做事？感觉做事就会很多的杀戮，一次有时候死了，我那天我算65100人，我说哇死这么多人，就是因为在沟通上面没有法律，没有王。那其实人是需要王的，但是我们在人间，就是我们周围，凭我的长官，我的教授啊，我看这个人，哇，他这是很棒哦，然后就很崇拜他，就把他当我们心中的王，但是就会一次一次的失望，一次一次的否定，说怎么会是这样？这个人是就是什么道貌岸然，其实是衣冠禽兽，什么类似的事都有。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回到创造我们的神那边。然后那你说神的话我们就要听神的话，神是 很严格吗？又叫我们不准这个不准那个，你看十诫一大堆的不准，可是你有没有想到神就是我们天上的爸爸，你觉得你我们的爸爸会怎么样对我呢？其实神有自我介绍，他是在旧约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他就说啊，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什么样的，是施行拯救有能力，就是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会救我们，而且他是很有能力的。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常会碰到两种状况，一种就是爱莫能助，一种就是无能为力。那可是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他还说啊，他当看到我们在地上高兴快乐的时候，他简直快乐得不得了。哇，那我就想到说，我们看到我们的 baby 长大的时候，做父母的哪一个不是很快乐的呢？所以，但是我们能跟神一同作王吗？但人性里面就是贪财、好色、竞争、嫉妒、毁谤。当我们生命没有转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配不上跟这个神一起作王，就好像结婚也是，像男女朋友也是一样，是不是要配得上匹配嘛？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改变我们的心，我们没有力量改变，可是神说当我们就是接纳这个神到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生命就改变了，就好像那个树那个水果接枝一样，接枝了以后你长出来的就不一样，不是你的努力，而是你生命的根源跟这个造物者的根源连在一起，那我们就能跟神一起作王。那我就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也很喜欢读圣经哈。那我们人的本分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要做的不多，我们天父爸爸叫我们做的只有几件事，是在旧约弥迦书讲到，只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想啊，第三家庭可能就是用这个大的主轴带我们走完人生最美好的，从美丽的深秋进到冬天。
0: 这个听了微微的分享，第一让我想到的是这个第三家庭，因为我们的前提是说我们人走到了第三人生，我们怎么样能够这个、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说从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讲到那个十点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第十点，就是人生的志业。因为人生志业如果聚焦清清楚楚，让自己第三人生不是三等族，而是有很清楚的盼望，很清楚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努力的目标，那么这是最快乐的人生的志业。那我们听我薇姐这样讲，我们第三家庭一开始就是让所有来了解为什么要推第三家庭，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怕孤独，然后我们到了、第三人生，当我们的年龄一方面我们很得意，哇，我可以活到八十几九十几，可是事实上呢，真正我们回到现实来看，你能够活到八十几九十几，如果还可以没有失能没有失智、那基本上我们的原生家庭和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几乎家里就没有人了，没有人要能够不孤独，基本上不是讲理想。我们回归现实来讲，有一次我被这个李修全牧师直接问我，他说陈良，孤单跟孤独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结论是，孤单只是你一个人，可是你可能很多朋友。那现在这个工具科

0: 科技啊，让我们其实你一个人，可是你有很多朋友，你可以透过现代科的这个科技，让你不会陷入孤独啊。我常说孤独哈、啊，我喜欢用台语来形容，就是心事无人知嘛，无人想要怎样。好、啊，这是孤独，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在孤独的当中。就是不要说这个我活着，我存在和我活着，其实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不会有人在意嘛，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心里面真的知道是没有人会在意，那个孤独感会越来越困难。我们如果第三人生的结局，第一我们在人间是孤独了，第二我们又不认识上帝，我们根本不知道说原来我们这个身体哈，本来就是用尘土造的嘛，好，尘归尘土归土，然后我们未来也是完全无知，我们也不知道未来要干什么。这对于一个人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去形容了。所以当台湾从所谓高龄走到超高龄、
1: 嗯、
0: 我们只用短短的七年、
1: 嗯、
0: 我们常常是从、哦、社会面啊，从这个有没有健保啊，我们有没有年金啊，有没有这些来看。事实上七年对一个社会最严峻的挑战是没有时间准备，没有时间准备说究竟我们第三人生要怎么过啊？就算我健保积蓄，让大家觉得这个社会太好了，我生病不要担心没有钱，而且非常的方便，非常的都从正面来看，可是我内心是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即便这些好的社会制度都存在，可是对个人来讲其实他已经走入了绝境。所以刚才微微的分享当中，他有一个部分吸引我，这个吸引就是我们第三家庭如果说对于一个超高龄社会有贡献的话，就是有了第三家庭，这些家人他可以一直不断活在一个非常愉悦的人际关系当中。愉悦的人际关系是不断的可以带给他成长，带给他盼望，带给他有努力的方向目标、哦、他不会觉得说我年纪越大其实就是越孤寂，然后看不到未来，也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思。所以第三家庭我们可以从上一节他讲到的生理方面的帮助，心理方面的帮助，再看到整个社会其实是灵性上的帮助，变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现在流行讲叫评价指标嘛、
1: 嗯哦、
0: 就是说究竟我们做这些努力它的价值何在、哦、它希望呈现的效益何在、哦、甚至于效能何在、哦、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于第三家庭已经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衡量的指标、哦、那换句话说我们跌跌撞撞的走的这一生，走到了第三人生，我们希望能够有这个第三家庭的平台，有这样的一群人，我们共同的目标说一路走好。那一路走好虽然有七个目标，这个预防失能，预防失智，好，预防孤寂，预防忧郁，好，那这个希望这个预防就是不要有无效医疗，好，那等等等等，包括我们希望能够创造继续有收入的这个第三人生。好，那这些七个目标我们在节目当中都说了，我们也不要再重复， 但是如何能够让这些目标不再成为口号，而是在第三家庭当中，我们每一次的聚集都可以把这些目标有清楚的指标来让我们看见，单单对自己的帮助，这个叫做我说珍爱自己嘛，好，就是因为互相之间用团体动力学来呈现出来，彼此都哎，陈哥，你的 7-Eleven 对我有帮助，你的这个哎分享，好，让我每次到了十一点我就看着时钟
1: 就
0: 说
1: 罪恶感就
0: 对对对，我该上床了啊，那个早上让我因为隔天还有事要做嘛，好，免得我睡得不够，然后现在这个爱脑运动讲三个七也很容易的，就是至少要睡足七个小时，好，然后呢睡足就是那个睡眠的品质要够，不是说躺在床上在那边这个看手机哈，在那边等着说七个小时我才起床，不是，是你七个小时睡得非常的舒服，然后呢你每天至少运动走路就是7000步，好，然后你每一顿你都很用心的来安排你的食物，7分饱，好，至少这个3-7可以来让你的爱脑是不是口号，而是很实际的一些行动，就是这一些。事实上呢，希望第三家庭是一个平台，它是一个团体动力学，透过互相之间，好，我不会去挑战说我为你做到了没有，而是我只是分享我努力的这个成功和失败的经验，
1: 我们看到别人做到就很满意，
0: 对对对，
1: 我们要赶快改进，
0: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1: 谢谢，
0: 好，来。来这个让第三家庭真正发挥功能，好，好，我们今天呢，哎，很高兴跟伟伟谈到这里，因为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所以呢我们下一集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的针对这些部分来跟伟伟产生很好的交流互动，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达令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这一周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珍。我自我介绍，我是一个药师。那达令人生就是大龄人生的意思，希望能够祝福到大龄人生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享受自己的达令人生。达令人生在介绍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所以我们会邀请许多有智慧的嘉宾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还有他所在意的事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谁呢？哇，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我邀请到的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教授，也是医学院的院长，同时他现在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好，那我先卖个关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师傅金教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空中的朋友平安。
0: 老师，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看到老师做的事情，会觉得哇，这个医疗人非常的不容易啊，给我很大很大的启发老师，你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呢？
1: 好的好的，刚雅珍有提到我是护理学院不是医学院好的我的名字非常有钱，傅金失舍了我是台南马豆人，台南马豆人那爸爸呢是台湾人，妈妈是日本人那我一直在马豆读完马豆国中才到北一女中，后来念台大护理系。他的护理系毕业之后，我留在台大医学院跟医院的体系23年。好后来去台北医学大学护理学院老师兼兼这个北医有个附设医院在五星街兼护理部主任1年，那紧接后面就是兼所谓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就是今天所谓的国际长所以在北医时间不长，3年。那因为我公公在过世的时候希望我回到国立的机构去退休，所以后来就刚好就是国立阳明，以前叫国立阳明，现在叫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呢，就是请我回去，所以我后来在那边8年半的时间做什么呢？一开始接的是所谓的学术副院长，后来因为呢整个我们系所院很多课程要有一个 reform， 要有一个改革整合，以及跟临床很多的医疗院所合作，那加上台湾的国家也希望呢就是阳明大学我们的各个学院能够在一个国际化的当中有进一步的突破，所以后来我就被授予所谓的系主任所长跟护理学院长3合1所以这大概是我基本上在护理专业里面的学习那我在台大23年的时候比较多时间是属于急重症那当然后面还有很多时间在协助所谓的器官移植那因为呢刚好在当时台湾的国家的政策的里面，台大要转为医学中心，所以我们就开始要来走入一个系统

0: 化的一个教学，以及比如说加护病房就要有一个次专科化加护病房，早期就是所谓的成人加护病房、小儿加护病房，后来就会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等等的哦。那加上呢，这些的人力以前就是毕业师徒制嘛，所以变成所谓的 ICU 训练班、开刀房训练班哈、哦。那国家政策的里面也要在成大设立医学院跟医院。也要在东部华联慈济，也要在哪里，那就会跟台大要人才嘛，对不对、嗯、那通常会找的都是大外科体系嘛，好，那所以我们刚好又是大外科体系，好，然后因为是教职，同时也是医院里面的护理的主管，好，那所以就会按照国家的政策，好，配合着在不同的地方开始，好，来建立新的，啊，医疗院所以及人力的栽培，好，所以是这样子。
1: 经历听起来非常的不容易
0: 啊，是，
1: 而且听起来就是就是老师是一直是开创型的，我这样听起来等于是你在无中生有，不断的在开创，但我。就我现在的年纪哦，我就会有很多的好奇，因为我自己也在医疗体系，在走在这么前面啊、当时的台湾就是在建立一个全新的急重症的系统，甚至是在各个台湾的各个区，你都要去建立一个新的系统。但我就很好奇啦，老师你是怎么从护士变成一个团队的领袖？到后面又变成一个教学的老师，就是说我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护理系的朋友，可是他们可能一直都是当护士，当然他们的职位或许会有不一样，会有变动，可是我这样听起来，老师其实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挑战，而且很肯跨出舒适跟安全区的。所以第一个是老师怎么样从这样是去跨界的，我其实这也算是跨界，而且听起来是很多事情原本你也不会，
0: 是的，
1: 对，
0: 是是。
1: 那老师你这一段你是怎么从不会到会，
0: 是，
1: 然后那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
0: 啊、对，好，那其实呢比较多都是外展性的、哦、因为在早期台大的时候我们是 Made in Japan 嘛，给日治的哦，所以当时、
1: 哦、对那个楼是，
0: 对对对，一毕业台大护理系毕业，一进入临床，98%都是护校，
1: 对，
0: 少数护专，那时候护专已经了不起了，所以你一毕业，你大学叫大护，你做什么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一开始是一样的。但是毕竟在大学的里面、哦、我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学习，一方面当然是大学里面的护理专业嘛，
1: 对，
0: 另一方面呢是我的宗教信仰、嗯、我是在高三的时候信了耶稣基督、哦、那这个在信仰方面是我的生命教育，就会问我是谁，我在人生来有什么样的意义或叫做目的，我自己，那我如果是上帝创造的，那上帝要我创造我干什么呀？主权在我吗？还是在这些困困难难的环境呢？那上帝你知不知道我的困难呢、啊、你知不知道我的明天呢、啊、你知道我乡下的女孩子一个火熟啊，我能够做什么？然后呢，速度各种要求那么多，我动作又慢，你难道不认识我吗？好，那我只能凭信心相信上帝认识我，以及他制造我，他也 hold 住我每一个明天，所以我不要替上帝焦虑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1: 哇，这好好有信心的一句话哦。因为我刚听你说的那一些啊，我觉得怎么可能不焦虑啊、
0: 嗯、
1: 光想到那个现场护理的工作量、
0: 嗯嗯、
1: 还有你要创建一个新系统的工作量。我光听我就觉得那个还要跟其他团队相信是要一起合作，在 沟通上面，我都怎么听起来都是不太容易的，
0: 嗯嗯，
1: 所以真的是不知道明天如何，欸，
0: 嗯嗯，
1: 那牧师你那个时候，嗯，啊，我把你的身份说出来，老师你那个什么时候是你那时候怎么去面对这一些困难的呢？
0: 嗯嗯嗯，
1: 老实说我很想问说那个时候您大约是几岁啊？
0: 当然

0: 是所谓的这种内外 ICU， 那因为这种地方就缺人嘛，所以呢就被派进去了。啊，当时的外科加护病房还分成一半是所谓的恢复室。
1: 嗯
0: ，OK， 所以你进去干嘛？你就是先 survive 嘛，人家做什么，你总要先做人家做的事情。
1: 学姐们
0: 观察学习教啊，每个学期教的都不一样，每个学期教的不一样。好啊，没关系啊，那就不一样。那然后哪一些是对的呢？哪一些是不对的呢？哦，所以当时因为加护病房，我们当时外科加护病房开脑的、开心脏的、trauma 的、骨科的各种各式各样，就 overwhelm 整个就过来，所以我就紧紧的抓住上帝。说上帝啊，我都学不来，我都跟不上，你要帮我，你要帮我，你是我的力量。
1: 真的，而且那时候年纪那么轻，
0: 那么小，对不对？
1: 看这些生老病死跟破碎的身体，
0: 嗯，
1: 我怎么想都觉得
0: 是没错。好，雅珍，对不对？哦，那所以就是。也忙到更没时间想太多，就是赶快把事情哦，病人送来，赶快急救急救急救，救了起来就救不起来哦，赶快做大体护理啊，下一个病人又进来了，每天这样子的一个冲撞哈、哦，加上说因为我住宿舍，然后在小夜以前大重大手术都是小夜下来，
1: 嗯，
0: 大夜下来，人力一定不足嘛，叫你要不要出来，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四个护士住在一起啊，电话一直call进来，三个护士，内科的、肾脏科什么受不了嘛，对不对？啊，我也可以呢，就是把电话拿起来嘛，跟别的护士一样嘛，对不对？啊，我们四个人今天都讲好了，我们就是都是白班，我们晚上不想接，我们就把电话拿起来，电话打不进来，哦，我没有办法哎，雅珍，我没有办法哎，因为我就想到，对啊。刚才那个心脏手术的病人开的十二个小时刚下来，我们刚刚 set 好，小夜班只剩下几个人，那他怎么办？我就在想这些。OK， 好，所以电话来，我就立刻，我跟四个护士，我跟他们换，我是最下面那个最靠近电话那个，电话一样，我就立刻拿起来，我就迷迷糊糊了，这个就哇，有时候好冷什么的，就走走走啊。中央走廊嘛，台大医院中央走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你要救我们，主啊你要救，所以我最长的祷告就是主啊你要救我们。 OK， 那想到病人多可怜呢、啊、想到以前没有健保劳保嘛、哦、对不对、哦、他都卖房子、嗯、啊，早期大家都抽烟喝酒啊，谁要来开心脏都晃到心脏衰竭了才来嘛，对不对？好多很难照顾，就一直想说病人怎么办，主啊他们好可怜哦，我就深深体会到叫做神爱世人，不是我爱他们，更不认识他们，是神爱世人，
1: 里面那个动能 就出来了，
0: 舍不得舍不得。 OK、哦、然后到那边、啊、交班迷迷糊糊的、哦啊、然后呢、哎、差不多哦，好，我回去再睡一下、哦啊、明天我没有办法再上那个白班了嘛，所以他们就把我调成小夜，明天小夜，类似像这样子，就变成说，嗯，一个啦，哈，就是说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想我的不能，
1: 嗯，其实时间张力很大，
0: 哦、
1: 然后压力也很大，
0: 对。第二个，每天他们都在大吵，因为大家都在抢床，床数有限，13床。各科都要床，每天都有新病人下来，怎么办？
1: 嗯，好，
0: 对不对？啊，我是新护士啊，好、哦，还有我们要点班，好、哦，加护病房的点班呢？比如说我讲了三班点班，好不好？可是最累最多的就是小 A 班，因为器械做的东西很多。
1: 嗯
0: ，OK， 哦，那我们还有一些要当场缝的，跟等等等很多的，哦，还有两个零、三个零 ，Dexon、Nylon、小圆针、小角针、大圆针，什么什么东西都有排点班。可是你是新护士，你要点，管他名字写的是谁，你就点。点的时间有限，所以我的手都是给割破的。因为那个纱布什么里面都藏着很多针 ，OK， 好，然后呢，所以主啊救我们，主啊救我们，就变成我每一天的呼吸，我已经没有时间 想
1: 每天去上班就开始诅咒我们，诅咒我们，然后一整天，
0: 对对
1: 啊，谢谢主，我们下班了。
0: 对，然后学姐骂嘛，你怎么连这个还没做好？哎，这个我不是交代你什么吗？可是他告诉我不要做什么，对不对？哎，就是神让我习惯。

0: 不同人在高压力下面的情绪的喷射，可是我里面有一个在我里面比外面更大的，就是主啊，救，不是救我，主啊救我们。OK， 因为我的个性是很怕人家跟我意见不同，很怕人家讲东西。我妈是日本人，从小教我们怎么看人家脸色，你知道吗？我怕人家讲话大声，怕冲突。哎，可是神给我那个环境很特别，每天就是给你看最暴烈的环境，除了肢体打你以外，
1: 很
0: 互骂，
1: 很急呀、啊，
0: 大家都急，大家都抢，
1: 大家都急，而且有时候是在跟，
0: 而且你又是最小咖的集赛。
1: 甚至生命的那个这争夺战、
0: 哦、对不对、嗯、再来你知道这个病人大概没什么救了嘛，几乎是放弃了、哦啊、所以呢要去忙着很多很多，所以神让我看 reality， OK， 真实的世界就是如此、哦嗯啊、后来就奇妙了，就是美军顾问团、哦嗯、那当时台湾有接受美军顾问团的帮助、
1: 嗯、
0: 两岸准备要战争、
1: 嗯
0: 哦、然后就是哎。要把我们的开刀房变成开刀房的新的大楼 ，OK， 就要重新规划供应室、开刀房、外科加护病房、恢复室以及等等等，就变新的手术大楼 ，OK、
1: 嗯。
0: 然后呢，对方就要求总有人翻译吧，啊，我呢，我是大户，我哪懂英文啦，对不对？哦。没有办法了，
1: 那时候还没出国读书，
0: 还没有啦，对不对？他就给我 manual， 根本看不懂嘛。哎，感谢主，我就问嘛，就问，就问，就问啊，就等等等，哎，就开始了哦。原来整个要变一栋的，整个的传输系统要怎么样？整个是怎么样？后来美国要求派去美国 training， 说1982年到83年，我在 Denver、Colorado 跟 Houston，
1: 看着你勇气也是蛮。蛮惊人的，就是
0: 你不去不行，台大也 不给我辞职。
1: 对，
0: 所以上帝就在很多我做不到、我想不到的里面，可是我只有一个，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1: 再看老师哦、喔，老师现在当然是人生一个大转弯了。现在是个牧者，是个牧师。但是如果是看老师的学经历，就是如果听众朋友知道，就是老师的那个学经历，他也是个博士，在国外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 的护理学博士。其实这个学校非常难拿博士的，
0: 是我在那边念硕士博士。
1: 对，就是。你到那里人生地不熟，而且在那个时候出国念书，相信也不像是现在的资源资讯这么丰富，那你就去读书了。所以这样看起来，然后再加上您在台大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后来到北医，甚至后来到阳明当了院长哦，这一系列如果以人生履历来看，很多人都会想问说，牧师你是怎么这么成功的啊？你是怎么计划可以这么成功的？你是自己要去读书的吗？你是怎么样哇爬得好像很快哈、
0: 嗯嗯？
1: 但牧师，你这边是不是有另外的版本？这是你自己想象得到的这个人生的履历吗
0: ？OK 哈、哦，这个都是被逼着走，赶鸭子走的哦，
1: 不是自己后来的。
0: 就像我讲嘛哈，一开始那个就要求说要你要有一个 remodel 嘛。是不是
1: 对
0: 啊？你要 upgrade 嘛？
1: 是、
0: 啊、派谁去、啊、我也不去啊！啊，问题是有些环境就逼不得你不去呀、啊，
1: 是，
0: 对不对？也不给我辞职啊，
1: 是
0: 不是？只好去啦！啊，去你学不来嘛？哈啊，怎么办啊？去那边一样啊！美国医生护士歧视我啊！
1: 嗯，
0: 台湾一直跟我说台湾、
1: 哦、种族歧视吗？
0: 一直当然啦，对不对啊、哦？说台湾什么叫台湾？他只记得台湾，不记得台湾。OK 哈、哦，类似这样子那一样的问题，我、哦、为什么来这里？我不可能来的，不是我自愿来的，是上帝你走在我前面，你是我的牧人，不，你是我的好牧人，你是我的道路，你是我的门。
1: 哇，你好，说这话，牧师，你说这话太安慰人了。嗯
0: ，OK， 所以我不需要跟谁。
1: 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哦。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我访问，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很成功，所谓很成功的人，但每一次访问这些来宾的时候，其实都会发现

0: 他们的人生才没有那么容易呢，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实上，或许都是承受了比一般人还要大的压力，然后去尝试一般人或许不敢去试的一些，或许也不是自己想要去尝试的机会，而是去接受那个挑战，有点像是大卫打歌利亚，圣经的一个故事，就是谁要去打那个巨人呢？那大卫，小
1: 你
0: 大
1: 怎么
0: 卫。
1: 可以辱骂我们的神呢？
0: 小大卫就说："那我去，你
1: 他
0: 不
1: 看
0: 能，
1: 重神嘛。
0: 对，你不能咒骂我们的神哦。"所以，在我看师傅金教授这么洋洋洒洒的履历的时候，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尤其是换环境到国外，在不同的医疗体系，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医疗里面嘛，在医疗体系有时候也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又是。都是在做急重症，那我们下一段节目，我来问一下，就是牧师他的人生几个阶段的一个心理的转变，
1: 好的，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们达岭人生。今天为什么我想要邀请师父景老师，他现在也是一个牧师，就是我们在看他过去的经历，真的是非常成功的人生资历哦。看起来也不管是在临床或者是在过去 SARS 期间或者是之前的北辰事件，那个婴儿的那个打错针的事件，然后还有 后面的譬如说出院准备服务的推动等等，还有国际的交流，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行哎，怎么这么厉害呀？然后我想象当时的护理的教育一定没有这么全面，所以很多东西一定是靠着自己一步一脚印的去学习的。可以想见，就是老师在50家以上的

0: 就是之前的人生，我想象的是一定非常的忙碌，而且过得很积极吧。所以因为我知道老师你有结婚哦，
1: 有，
0: 你怎么去平衡工作家庭与信仰呢？
1: OK， 好，就是因为医疗人员没有一个是没事干的了，好不好？
0: 都很忙。
1: 对，那护理你可以知道，接触各行各业，对不对？那我觉得上帝他预备了，只能说预备了哦。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到我高中，我都是有口疾的问题哦。到大学的时候，
0: 您的口疾是轻微的吗？还是是真的就是说话说不清楚到那么严重呢？
1: 哦，越紧张就是完全就是越讲不出来。
0: 嗯，
1: 好，对。然后到大学大二了嘛，你要休学，你要转系，大二就要做个决定了。那我跟上帝说我不行啊，你有听过一个口疾的护理人员吗？对不对？那我同学也知道我的困难，所以我在临床那时候实习的时候，小组那一天我记得是最后一天要交单子出去了，我非常的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是你带我考上台大护理系，可是我家里面就说好俗啊，七卡成六塞的，这个根本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家里面不缺你这个钱，那个肝啊代级嘛，是个庸人的一个事情，这不追准的，对不对？病人
0: 哇，以前就是这样的概念。
1: 第二个就是说我根本没有那个口才跟能力，而且我的手也笨，不像人家学，因为护理要很多的动手的很多的治疗。 OK， 然后但是呢里面不平安啊。 OK， 所以那天就是最后一天，那我们因为当天实习一定会最后一个报告，那报告我们大概我记得好像是六个同学吧回来，我通常是我那个 leader 把我排最后一个嘛，结果他们都在忙都没回来，那我的老师赶着要去开什么会吧，就说啊，师父进来，不然你就先报告好了。 OK， 那我就捏着嘛，我就不是讲，哎，同学都回来了，回来以后呢每个人都看着我，那我老师就跟我讲说那个是你自己写的吗？我一个自卑的人第一个一定责备自己，我又做错了吗？我又说错了吗？好 OK， 然后呢老师说你把结论再说一次，我非常的紧张，就看着老师就讲完，结果我没有注意到上帝那天把我的舌头解开了。
0: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怎么好的。
1: 我就知道上帝不让我离开护理，我回去大哭一场，大哭一场。所以我妈妈讲什么谁讲什么讲什么呢，我都知道我不能离开，因为他给我一个记号，给我一个凭据。
0: 嗯，这好大的见证啊。
1: 超越我手的笨，超越我听不明白，就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超越我所有认为的我的不能。 OK， 所以所有的不能都退到后面去。
0: 对，那时候工作还是这么的，
1: 在学习，我还是学生的时候。
0: 对
1: 对，
0: 你刚刚有跟我分享说你是在学生的时候生孩子的，我都觉得
1: 不是，我是博士班的时候生孩子。
0: 对啊，那时候还是
1: 对。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变成我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锚，飘动的海洋中的锚。
0: 嗯，
1: 那因为我跟三个侨生住在一起，南部的孩子，马来西亚的、南韩的以及印尼的，我进去大一，他们都已经大三大四。为什么？他们都因为我们以前有党修了，解剖没过不能念生理，生理更不能念病理，病理更不能念什么什么的，就一直党修。
0: 对
1: 啊，所以呢，一起念的时候哦，我们台大那时候老师，现在老师都退休回来，又可以讲了哦。他讲的里面到底讲德文还是讲日语还是讲台语还是讲英文，
0: 听不懂。
1: 我就听不懂，而且一般那么多人写的那个白板以前，对不对？所以你只要靠 self study 为主，对不对？你笔记以前没共笔啊，对不对？好了，那就四个念，那考试很多嘛，很烦嘛，对不对？然后我有灯光，我又睡不好嘛，我就看你到底念到哪。天哪，你还念那么少怎么办？ 我就把他们三个过来嘛，画重点啊什么什么，就开始从大一开始等于是小老师。
0: 哦，
1: 这三个侨生，好啊。后来呢，就是老师有的很机车，你知道，以前考试一定要当三分之一，早期哦，我们早期哦，这一次一定要当三分之一，一定要当多少，知道吗？好、哦、哇，那个压力之大，你知道吗？而且当里面很多是护理的，哦，等等等等。哦，我记得每一次的考试都是煎熬 ，OK， 任何、哦、我讲任何考试哦，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哦，所以根本退堂鼓早就啊，他们反正就念了，也不能给他考护理师执照啊，他们就是侨居地派来嘛，念个台大的那个嘛，所以就变成我压我的学生证，哈、哦，二年级的时候带着他们去试教室，哦，回来晚上吃完以后就在试教室念导尿、插 H tube。假人，以前没假人，你知道吗？就假设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就练练练练练。因为我们那时候护理常要小考，我觉得上帝也透过这个，在慢慢的练习我的耐心，也让我知道一个学习能力有限的人，你怎么样来慢慢的学？五零加五等于五，我可不可以一加一加一？加一，可是人生很多时候你走到五，一个车祸一个怎么样，你倒退变成负十，哎，负一百，哎，
0: 对啊，
1: 你就不要他了吗 ？OK， 好，所以这个当中里面的我的不能啊，我勤能补拙是不够的，有些不是你努力就能够得到就学会了。上帝啊，求求你救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常常按着他们三个人头祷告。我简单的讲，这三个侨生跟我同一届毕业，临床实习的时候拜托老师把他们安排跟我同一组，说每一次考试之前我帮他们复习又复习又复习，技术做到早上五点，简单睡一下，因为八点要到临床报道。
0: 你好认真哦。
1: 不是因为什么，神的爱，是有，我相信你有闺蜜啊，
0: 嗯，
1: 我只是舍不得，他是我的邻舍、
0: 嗯、
1: 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
0: 嗯、
1: 我们都是学习能力差的人，对不对、啊、上帝你帮我、啊、我舍不得，所以我也帮他们，不是吗？就这样子慢慢走，
0: 看老师的资历、哦
1: 嗯、
0: 很难连接到、过去老师说您是口疾的人，然后学习手不巧，
1: 是，
0: 但是真的是神，
1: 像人家骂我，你知道吗？雅珍，人家骂我，我要想一下，他骂我到底在骂我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0: 反应不过来。
1: 我还在临床里面，人都讲，我要说，请问你刚才骂我是什么重点？然后我骂你，还要告诉你重点。
0: 老师，这个太就是
1: 好，那
0: 神经大条一点。
1: 对对对，就是你知道，我不是那么 quick learner，
0: 是
1: OK 好啊，这是也是个保护。
0: 是的，
1: 是一个很大
0: 的
1: 保护，
0: 不要太敏感、
1: 啊、我后来发觉是神把他自己摆在我面前，
0: 这叫神遮掩，神遮耳，
1: 神，我把本神摆在我面前，其他就在后面、
0: 嗯、
1: OK 好不好？那再来就是这样子毕业，所以在进去之后紧接着、哦、就是所以这些的困难，外人聪明的台大的学生哪里的很聪明的认为的困难，对我来讲是我的日常。
0: 平常有练过？
1: 是我的日常，因为我就是一个平常平凡的人。
0: 嗯
1: ，OK， 好，我 even 我能考上护理系之前，在育女中那最后两个月，我根本是严重胃出血的人。我的同学考上什么森林系啊，考上什么心理系，考上哪里哪里的那啊啊？为什么我进台大护理系啊？
0: 嗯
1: ，OK， 好，我后面大专联考之前。以前是一年考一次的，录取率十分之一了，能够进台大的人又少之又少。
0: 对，
1: 所以没有人相信我会进那个。虽然台大护理系，你要听起来没什么东西，好不好？可是，在当时还是进去了，知道？
0: 当时能够念大学都很不容易。
1: 对对对对，所以就说，因为这样子好，那我毕业等于换一个场域嘛，对不对？有同学转为这些人来嘛，就一样，已经一个习惯嘛。主啊，救我们！
0: 嗯，
1: 自从高三信主到大学四年都在主啊救我们的里面 OK， 一直到于说哦，现在要求说哦，你要帮忙做翻译有没有啊？我们要 remodel 什么？这就是外在来的要求，好、哦，外在来的要求跟我的能力很大的问题。可是我已经习惯于什么样？我永远能力不足，我永远能力不足。第二个，我永远会听到一百万个声音。那我的主，主啊，救我！
0: 哇，你真的好激励人哦。
1: OK， 好，所以你今天换个护理长骂我，换个督导骂我，换几个什么骂我，我就要问主啊，我该做什么 ？OK， 好，把你现在的位置能做的当天的 ，do your best， 问心无愧的神的管家，我把我今天的时间管好。保今天我是白班护士，我今天要照顾几个，行有余力我帮忙旁边的护理人员，再有一点时间安慰一下他的孩子即将要宣布死亡的家属，再来还有时间跟他们讲没关系，这个礼拜大体只要我再多我来做大体，因为他们会担心他的八字，因为很多不信主的人担心八字冲，我刚结婚我公怀孕我不能碰那个东西，我准备要干嘛干嘛的，可是我是个神的孩子，我没有百无禁忌，就是神给我今天是小夜班护理人员送进来三大什么的东西，这就是神给我的大夜班或者是护理人员今天晚上OK， 大车祸大雨急诊 rush 进来，好多翻车的，有的断手有的断脚什么的，怎么办？急诊说能不能送 ICU， 送上来怎么办？你能不能出来？我就出来，因为今天晚上发生这个事情 leader 打电话给我，所以渐渐我就习惯于这个的变动，OK， 以及呢在做的时候主啊他好可怜，主啊你要救他，主啊他才大一就车祸了，然后里面内出血，主啊主啊，还有这个哦，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嘛，哦，刚到平地来，以前英架工人知道吗，盖房子嘛，里面都空的嘛，大摔下来嘛就被挠死嘛，主啊你看他才17岁，主啊怎么办啊，所以我每一天都是面临这一些的什么，可是就是什么，主啊主啊你要帮助我们，主啊怎么办，主啊救救我们。
0: 牧师真的给我很大的学习，就是做医疗就是你每天都可以接触很多真的是在生命或者是健康上面受苦的人，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状况，那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就是我们可以祷告，所以牧师你是从早到晚都一直祷告是你的日常了吧，就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抓着神祷告的，
1: 就是因为呢这事情不能来嘛，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嘛，
0: 超过
1: 所以不信主人就不断的骂嘛，对不对，哦，怎么搞的急诊又塞进来这么多的，今天下雨又怎么回事情啊，哦，谁又处理不好嘛，啊，那个谁该出转出嘛，怎么不什么嘛，对不对，就会转为所有的这一些他跟他期望有距离的这样子的东西全部变破口。
0: 我想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是不是说他过往的人生有多顺遂所以他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履历，而是我觉得我听到一种谦卑，欸，就是你知道你做不了什么，所以你只好抓着神把所有不能的交给上帝，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不要骄傲，骄傲可能跟一般听众想的骄傲不太一样，其实是我们把我们不能的事情就交到神上面去祷告，我们不去先去想他到底可以或不可以，如果总是想着啊，反正这个就没有希望就不可以，就很难去为对方祷告或是为自己祷告，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是神就是去挽回那一些在哀伤里面的人，就我们有说人的尽头其实是神的起头，
1: 我这么说了，这个事情来第一个，我渐渐有能力了，
0: 对，
1: 我就用我的能力处理，对不对？哎，这个事情，哎，好像不是靠我一个人呢。
0: 嗯，
1: 那怎么办？哦，就是拜托麻醉科，拜托血库，拜托谁谁谁，能不能共创成为美事啊？
0: 嗯，
1: 再来，哎，不知不觉你在走一条新的路啊，不是这个墙到这里啊，有墙，我们转头，不是哎、欸。试着推推看，主啊，我能够推推看吗？
0: 结果开了
1: 门了，啊，推不动。哎，我的朋友，哎，那个谁谁，我们一起推推看。哎，很多新的 try and error 就出来了。
0: 嗯，
1: 第一个 case， 第二个 case 就变制度。
0: 嗯
1: ，OK， 就变制度。那 why？ 为什么你要那个？就是里面有一个 burning heart。
0: 嗯，
1: 一个我们叫 passion。
0: 嗯，
1: 就是神
0: 一个火热的心。燃烧
1: 人爱世人的心，
0: 是，其实在基督徒里面不是说没有困难，其实困难有时候比想象的还多很多。那我们下一个阶段要来问牧师说，在他退休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而且我觉得或许大龄人生的朋友也会不管过往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如您的意，或许过去也受伤，或许过去也有觉得啊，我怎么没有完成，有一些失望。那怎么样在大龄人生能够活出幸福？那我们等一下还请牧师来给我们分享。我们休息一下。

0: 欢迎回来达令人生，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师父金教授，也是师父金牧师。牧师刚刚跟我说了他的年纪，但我要请他来公布一下。牧师，请问您今年贵庚？
1: 69岁。
0: 69岁，这个活力哇，刚听牧师说话真是中气十足，而且牧师刚分享他才刚从马来西亚义诊回来，到现在生命很有活力。如果你们见到牧师本人，他的皮肤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其实今天原本是要访问说您是如何保养的，但是

0: 我觉得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我想
1: 嗯哼。
0: 要请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样决定来做牧师？还有，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人生的建议？或许我们很多大龄人生的朋友，他会觉得他过往过得并没有那么开心，没有完成梦想，甚至过去对于女性有很多文化的影响，可不可以
1: 好的，
0: 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怎么去看待未来的每一天、每一个日子？
1: 好的哈，好朋友们，你如果有机会，我会建议你啊，今天哈，你睡觉之前，你闭上眼睛，想象10年后的你，好不好？10年后，你想象你变一个你最讨厌的人，你非常讨厌的这个人。动不动发脾气、摔东西，没有人要看你，你讲话可能也不清楚，也听没有很清楚人家讲的东西，总是怀疑别人，哦，不能接受你，甚至要害你。哦，那你身上3个管子、4个管子，你要问自己活着在干什么？一大堆的药在吃，哦，或者是大家都怕来看你，你要成为这样的人吗？那你如果刚才闭着眼睛，我请你现在张开眼睛，恭喜你回到10年前的你。OK，好，所以今天的我，今天的师父经，69岁的师父经，就是过去师父经所种的因，结慢慢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结成今天这一个师父经。圣经里面说，我们种什么，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收永生。圣灵给我们的生命的果子，9个美好的果子，所以这是他种的不能朽坏的好种子长出来的果子。然后呢，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它不是诈骗集团，它不是 AI 做的，是真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跟永生的神的生命连结，你怎么可能会枯萎？所以你一样，耶稣在世上也是会饿，也是会想睡觉，也是会哭，会什么的。那因为作为人，我们有我们的 limitation，OK？但是在我相信耶稣受洗归入的时候，我已经进入永生了。我并不是等到我哪一天我心脏停止，我才进入永生，不是的。当我受洗，洗什么意思？就是相信我是个罪人，我是一个人，有限的人，我有各种基因的缺陷，我有各种基因带来的恩典。可是这一些都是神所创造的。我在有限的人生的当中，他说我是一个祝福，我不是演化出来的瑕疵品，我是被不是被咒诅、被很多石头打烂的一个破碎的花瓶，不是的。他说我是一个每一天都可以新造的人，是他造我的人，他用环境造我，环境是人的声音、机会跟各种。来慢慢的带领我经过水火啊！我怎么把我的今天过好？
0: 是。
1: 把我的今天当做恩典人生。我每一个今天就是成为我的人生。所以我在阳明交通大学当护理学院的院长，时间到了，我为什么？会决定做全职做牧者，因为我从一信主，我就非常的羡慕我能够做全职的传福音的人，因为呢，职业太苦了，家庭太苦了，我都不想要在那里面，上帝都没有答应，一直要我在职场里面一直工作，做我能做的事情，他与我同在，与我同行，训练我，让我看见人生的眼泪。让我经历到很多人绝望中，看见很多人自杀，送来我们急诊救回来或救不回来，很多也跳楼的人，或者是为了儿女、为了丈夫、为了什么什么原因，他觉得他要结束这人生的人，我看到没有上帝的人生已经在地狱里了，不需要死，所以我感谢上

0: 地到现在还给我一口气在，说每一天就像雅珍很喜欢一个凡事谢恩，凡事谢恩的人才会常常喜乐。我的感谢，这个感谢，这个同事怎么讲话那么难听，动不动就甩着骂人，是不是他发生什么事情？我有爱我的父母亲，有的人没有爱他的父母亲，有人一开始结婚何等的甜蜜，后来丈夫因为经济压力，为了赚钱进入赌场，为了什么什么东西就被诈骗就不见了，留下来债变太太在背，所以这个太太跟两个孩子绑在一起烧炭，结果呢孩子死了，大人活了，结果他被判刑，怎么办？主啊，你让我看见黑暗的人生怎么办？我用我的医疗来帮助他，同时告诉他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解住这苦难的人生，有一个新的人生，新的生命是爱的，他要给你，他给我能不能给你，因为他派我来照顾你， OK， 派我来照顾你，我今天告诉你、哦、我不管你过去怎么样，他告诉你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的开始，所以我新的第一天就会有新的第二天，新的第三天我就变成新的一个月，新的12月就变成新的一年。从我这个时候开始，你转过来也为你所爱的人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为那个不愿回头的丈夫祷告，为那个什么什么的祷告，把他交给上帝，求上帝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就是这样子来写自己的人生日记。我感谢上帝，我在56岁的时候，阳明大学愿意成全我，让我、哦、转为我另外一个职业，但是我兼任英文，我还有研究生，
1: 是
0: OK。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开始更多的，因为呢，医学太多不能回答的问题，所以我过去30-40年都在选修神学院的课程。一本我在美国6年念硕士博士的时候，在忙碌的 UC San Francisco 这么难念的那个里面，我一样在选修神学的课程，啊，每一天把我知道不能知道的，就说。你是智慧的源头，我需要智慧，我需要救恩的智慧，不是定罪的智慧。上帝，求你先医治我。我每一天这个人的言语伤了我，这个人什么伤我，我不管。主，求你医治我每一个身体系统，神经系统、心肺功能系统，什么系统？你检视我这全身，因为我是你创造的。求你检视我这个人，医治我。医治我，圣灵啊，我欢迎你医治我，医治我，医治我。
1: 每天的医治。
0: 对，再来，主啊，求你把我里面的垃圾烧掉，我里面自己知道不知道的垃圾烧掉。
1: OK，OK，、
0: okay? okay, 哦、所以圣灵烧掉，圣灵烧掉，悲情下品，灵下来的就是喜乐的火，这就是我的秘诀。
1: 是
0: OK， 好、哦，那当然喽。我要注意我的日常生活里面的饮食、运动，建立美好的和睦型的人际关系，
1: 是
0: 多一点的口中有恩言、哦、那尽量行事恩慈、哦、与人为善、哦、能够把人因着这样子的关系，让人家不尽量不怕我，尽量问你里面有神哦，你里面有光哦，你里面有另外一种的生命哦，到底是什么？他就愿意来到主面前。
1: 阿们。我今天听了，我都觉得身为同为医疗领域的人，真的是同在医疗里面的人才会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有时候真的面对的是医学刚您说的医学无法解释的事，然后有时候你知道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事，那在这当中怎么去胜过跟度过，这个神他是很信实的，他说他会一生 跟随我们的，他就是我们可以一生跟随他，他不会放手，他是紧紧的会握住我们的手。那这当中不是说我们好像疾病就一定没有了， 或者是我们就不会遇到挫折，

0: 不会遇到挑战，不会遇到控告，常常我们还是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胜过世界的声音。那或许听众朋友就说，我就是不想要这些事情啊，但我想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无论在面对什么风暴的时候，都可以有一个平静安稳，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的确据。那最后我想要请牧师为我们的大龄人生的听众朋友来祷告。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是来自于中国，我们或许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明白他们现在的处境。我想人生每个人不管你在哪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难处。那今天上半段已经听到牧师分享那个不容易的人生跟他胜过的秘诀，那最后我们来请得着的牧师来为我们祷告。
1: 好的，好，好朋友们，我邀请你先闭上眼睛来听牧师用上帝的话语来祝福你。主耶稣基督，你说地上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祷告，你必垂听。主，我们知道你现在垂听我们祷告，不管我们是在任何的地方。主啊，谢谢你创造了我们，谢谢你，恳求你的祝福，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0: 阿们。
1: 是的，我这一生，我这一世必有，不是可能有，你赏赐的恩惠慈爱会追随着我。
0: Amen.
1: 求主的恩惠慈爱追随着雅真的听众。
0: Amen.
1: 无论你何在，我求主你看顾我们的听众，干渴的时候喝你生命河的水，找不到路的时候你说你是道路，在黑暗的人生迷茫的时候你说你是世界的光，你是生命的光，而且全世界在黑暗诈骗的当中，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赏赐我们直到永生。
0: Amen.
1: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阿
0: 们。希望今天这一集也可以正在忙碌中的听众朋友，或是正在低谷中的听众朋友，真的可以知道我们有一个可以紧紧跟随的神。那也希望这一集能够祝福到各位的人生。谢谢你，那我们下周再见啦，大家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

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那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可能听众朋友都不太知道我是谁。我是在美国行医的黄珊珊医师我也是在台湾有一个播种音乐，可能大家呢都有一些概念，有听过我们的音乐。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不但替你带来一些医疗方面的资讯，也会跟你分享一些播种音乐里面的音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美国呢大概三十年了吧，我是十八岁的时候就来美国的。我那时候因为很想要做医生，那爸爸说你一定要做医生，可是你知道我们台湾啊有一个这个联考的制度，所以呢如果你不够聪明或是你不很用功的话，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做医生。所以呢我就到了美国来，然后爸爸带还有他的朋友帮助我在这边从大学开始，然后我在大学呢也转学了一次，念了 UC Irvine 毕业后来考医学院，考了三年我才考进去，连一个女儿都生出来了我才考上医学院，也是非常的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到了三年之后我终于进了一个医学院可是呢在那个地方很冷，所以我两年之后苦读啊我能够转学到 UCLA， 所以呢现在是在 UCLA 毕业的一名医生。然后我在 Irvine 行医大概三十年了，也是在因为在这个 Irvine 行医所以认识了林医师希望呢大家能够对我们这个节目呢作为很多的这个建议啊还有批评和指教，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你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节目，能够把美国的一些医疗知识慢慢一一的介绍给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跟你介绍今天晚上的林医师林医师你自我介绍一下吗？
1: 哎，你好大家好，我名字叫林大为，我是在美国 Irvine 当骨科医生我在美国长大的，可是我小时候出生到六岁我其实是住台湾，在台北，那我再来就跟我爸妈移民到澳洲，去到十四岁后来再从澳洲移民到洛杉矶这边来后来我在这里念了高中以后去了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去念大学，后再去纽约大学 NYU School of Medicine 念医学院，
0: 好优秀哦
1: 再来去了在更北边一点更冷的地方去了Boston 在 Harvard 的那个 Mass General 跟Brigham Women's 的医院，
0: 哈佛大学
1: 去那里实习骨科医生，后来 在那里在 Boston 留了多一年做那个进修 Fellowship 在那个New England Baptist 骨科医院，所以我是两三年前回来 Irvine 来就是行医的。
0: 哇好棒哦、yeah. 所以原来您是，我认识你这么久才知道原来你是哈佛，因为林医师哦他非常的谦卑，所以呢我完全没有看出来说他原来是一个哈佛毕业太厉害了那所以你进修了哈佛的那个骨科念完四年嘛对不对，因为骨科都是通常是四年的实习
1: yeah,
0: 对不对，
1: 只是一年的 internship 四年的那个 residency 所以总共是五年，
0: 总共五年，然后你还有
1: 一年的 fellowship
0: 所以通常骨科念完之后，如果你要特别进修一个身体的某个部分，那你就会再去做一个 fellowship， 对不对？
1: 对，在美国的这个 system 里面是通常是五年做完实习以后很多人都会再做一年的进修。那有进修有不同的部位，像骨科的方面去学习。那我选择的是专注运动伤害
0: 运动伤害哇！所以你有没有在那个很冷的地方做那个运动伤害的？那边的人可能冬天就不运动了。
1: 其实反而是相反的，
0: 相反的，
1: 尤其是在波士顿那里。虽然很冷半年有时候是半年都下雪，其实我们那年实习最后一年其实是破纪录的下雪的可是其实那里的很疯运动，就他们的那些红袜队啦爱国者队啦，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是非常疯的
0: Red Sox,
1: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看了很多，不管是从小孩子到职业的那个运动选手也都有看，我们的医院的医生都有在看，
0: 太棒了，所以等于就是说最 最专业的在那个地方就是你们的那个
1: program 了。 我的那个学习的医院其实都是那里 Boston 全部的职业队都是我们的医生，都是我的主治医生去 cover 的，所以我们其实那些很多选手什么有时候会进来他们的诊所去，
0: 真的哈，
1: 都会碰到，都会看到。
0: 对，
1: 对，
0: 那年的那个 Red Sox 有没有赢呢？
1: 那年没有，可是那年有一年是那个 Patriots 赢。
0: 哦、Patriots，
1: yeah, 是、
0: okay.
1: 是爱国者，对，是美式足球的有赢。
0: 哇、
1: wow. yeah, ，那前几年的话是其实 Boston 很厉害，他其实很赢了蛮多的。
0: 哇、
1: wow. yeah. ，
0: 所以像他们的那个薪水都是好几百万的，你会不会很眼红？
1: 他们其实人都很好，他们那些运动选手其实进来看有时候是看不出来说他们这么有才华，他们这么厉害。 yeah,
0: 是是
1: yeah,
0: 是，我看他们也很多很爱他们的家庭的人哈。
1: Yeah, 是是，他们这其实人都非常非常好。
0: wow,
1: yeah,
0: 哇、yeah. 那个经验实在是太厉害太美了。
1: yeah, yeah.
0: 那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就回来我们这个小镇尔湾？
1: 其实我父母他们他在尔湾跟台湾来来去去，所以我、一直去了东岸14年，很想回来，
0: 很想回。对，
1: 而且有点太冷了。
0: 对啊，这里天气实在太好了。
1: yeah,
0: 对呀、yeah.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有关肩膀的问题啊、大家到了一个年纪是不是就有一些肩膀的酸痛啊、有时候呢甚至会觉得手很麻等等。那么今天呢林医师也会在这里跟我们解答一下我们要在什么情况之下要去看医生啊、前些时候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谈了膝盖的问题还有背痛的问题，那么都非常的受这个听众朋友你们都非常的喜欢。今天的林医师呢要来给我们解答一下有关肩膀的问题。林医师，我们很高兴你能够来这个节目哦、
1: 嗯、谢谢。
0: 那么您觉得这个什么时候才要开始看医生？是不是也是病人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先做一些疗养？
1: 其实这些关节很多都是一样的，所以肩膀的话如果是突然自己开始酸痛啊没有什么创伤就是偶尔就是举东西啦什么睡觉的时候会有点酸痛，其实可以在家里自己吃一点消炎药，吃个3到5天啦，或是在自己做一些软身啦，自己就是做一点热敷啦冰敷啦都可以啊、不是说急着要去看医生的。
0: 是、
1: yeah.
0: 那您那时候在宾州还有在纽约也是有见到很多的运动选手嘛哈，那我想像棒球啊什么他们都需要丢球啊，是不是您看到过了很多像这种肩膀的问题？
1: 是很多的、嗯、那这个肩膀在运动选手伤害的话其实是蛮常见的，尤其像篮球选手啦，
0: 篮球
1: 选手在这些运动员的肩膀痛的原因其实跟很大部分的就是年纪比较大中年人老人的原因 不一定相同，对不对？常常因为他们的痛的原因真的不太相同。
0: 是是是，那您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分别一下，就是说在运动上的伤害，比如说现在其实很多的年纪大一点点的啦哈，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有做一些运动，结果呢去做什么高尔夫球啊，去打网球啊，反而又让自己受伤所以呢在这预防方面的话，有没有说哪一些软身运动或是哪一些运动可以先预防我们不要受到肩膀的伤害？
1: 其实最能建议观众朋友的话就是要运动以前麻烦软身一下，不要说一开始就是说去打网球就去发球就打得很大力，其实软身是非常重要的。那至于是做什么特别的运动的话，其实就是把那个肩膀啊这些膝盖这些关节就是做一点 stretching 把它撑开来、就是肌肉不要那么僵硬那是很好的。那肩膀的保健的话

其实有些人可以去买一些橡皮筋啊，这些自己在家里做一点这种也是就是轻微的 stretching 啊，strengthening 就是锻炼这个肌肉。

0: 你是小时候你说7岁来的还是？
1: 我小时候到6岁，在台湾长大的，
0: 是，
1: 然后
0: 后来
1: 就出国了，
0: 到澳洲，
1: 去澳洲，
0: 所以很不简单
1: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中文不太好。
0: 能够说的这么好，实在是不简单。爸爸妈妈很会教导。好，那我们再言归正题哦，就是这个您在。建议就是说在家里面先吃一点消炎药，但是我们前几个节目呢也讲到了说，消炎药有些人很怕吃这个消炎药，他怕说吃了会伤胃啊伤肝，您觉得吃多久会是很安全的？
1: 其实我通常是建议病人吃一个礼拜其实非常安全的，除非你有其他的医疗上的问题，比如说你有吃一些抗凝血剂啦，或是你肾脏有已经知道不好了，或是以前已经有胃溃疡了，或是胃病的话，如果是一般观众朋友，如果是没有什么这种症状的话，其实吃这消炎药没什么问题的，
0: 就是
1: 建议是吃饱饭以后吃。
0: 是是是，那因为这些消炎药是不是就会让一些肿的地方或者肌肉的地方、关节的地方稍微消下去，然后可能疼痛就比较减少，是这样的原因吗？
1: 对，所以很多病人都会问我说：“哎，我吃这消炎药也会止痛吗？”我跟观众朋友解释说，其实很多疼痛是因为身体发炎来的，所以我们是控制这炎症的话，痛也是相当会减少的。
0: 是是是。那么如果说在家里面其实有一些病人他就问我说，当他的这个肩膀在痛的时候，他是该动还是不该动？
1: 这个肩膀其实跟任何其他关节一样，其实不动是不好的。所以有时候我知道病人啦、观众朋友会觉得说肩膀痛的不行的话，
0: 怎么动啊？
1: 怎么动？那个我真的能了解。可是如果是真的不行的话，是建议真的吃这个消炎药，吃个5天7天。那如果是真的过这一阵子还是这么痛的话，考虑去找你的骨科医生，看看说是有其他处置的方法。
0: 是，那像这 frozen shoulder 就是整个冰。中文是不是冰啊、僵硬啊？
1: 是50肩嘛？
0: 50肩，
1: 很多病人会说50肩来。
0: 对，所以如果说是50肩的话，是也是可以先自己吃个药，然后动，还是说马上就要去看骨科医生呢？
1: 我跟病人解释这50肩哈，第一点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发生，所以有些病人有糖尿病的病人会比较容易会得50肩，可是不是每个糖尿病的病人也会得50肩，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发生。那50肩，我先跟大家讲说，它其实是一个，算比较麻烦处置的诊断就对了，因为它发生了以后，其实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会自己好，
0: 才会好，
1: 才会好，
0: 对，哇，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以前也得过。那么我们先听首歌好了，然后呢，我们再回来谈这个50肩的问题。

0: 大家好，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五十肩的问题哦，我记得呢，我好像我儿子小时候嘛哦，那他我在开车，然后他很吵在后面，车子后面，所以呢，我就拿一个那个pacifier 哦，然后奶嘴要给他塞住嘴巴，让他不要哭。结果呢，我一往后就拉伤了，结果呢，这个手呢就僵硬，不能再抬起来了。结果呢，我去了看了骨科医生，他就先给我打针，然后甚至还带我去开刀房里面帮我去拉，把它拉开。完了呢，又做很多很多的物理治疗。1年之后呢，他才好。结果第二次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好像要投球啊，还是要接球还是什么的，就又伤到了。这一次我学乖了，我什么都不做了，我也不去看医生，我也不打针，我也不去开刀房。这他也是1年之后好，所以这个骨科医生好像。建议的不见得是对我，对这个五十肩是很好的治疗方法。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1: 对，其实这个五十肩，像我之前讲的是，对我们骨科的医生来讲是比较难治疗的
0: 是。
1: 一个诊断。它其实，通常我是跟病人讲说，常常会超过1年的症状。那其实大部分五十肩是自己会改善的。
0: 是。
1: 我们像黄医师会说，去打针这些，其实。病人如果很痛的话，完全没办法生活的话，有时候来我们诊所，我们给他打一个内固醇，
0: 是，
1: 可以让他缓解他的疼痛。
0: 是，
1: 可是我是跟病人讲说，那是，帮助他的疼痛而已。那五十肩是，他的症状不只是疼痛而已，他其实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就是，发炎的阶段，那你非常这个阶段，非常非常的痛。那他持续多久的话，其实也。不固定，有人比较幸运，其实1、2个礼拜就过了，疼痛过了以后就变成僵硬了。那有些病人这个发炎阶段，有时候持续了6个月，
0: 哇，
1: 对呀，所以，真的，不固定，所以，不一定，所以这个，发炎过以后会变成僵硬，就是说已经没那么痛了，可是肩膀非常的僵硬，他完全没办法动。
0: 是，
1: 那第3个阶段就是缓解，他自己，肩膀会开始改善。
0: 嗯，
1: 所以这个阶段持续多久？其实，平均的话，其实差不多1年到1年半，的时间。那打针的话，可以，改善这个疼痛啊。可是其实做这个物理治疗，做这个，自己做一点这种，stretching 啊，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Yeah。
0: 其实很多病人会问我说，哇，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好哦？因为他只看到这个遥遥无期的哦，好像已经那么久了，那么久了都没有好啊。那您是不是有？任何像我自己看的这些病人，我没有任何我可以说没有任何病人说他是永远不能好的。但是病人嘛，他在正在这个正在发病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没有盼望哦。那您的经验是怎么样？
1: 其实也是非常类似的。其实很多病人

0: 觉得说好像完全没有希望了。那我是其实有时候当医生的也是跟他们是 当个啦啦队，跟他们讲说其实我时间通常会自己好，
1: 是，
0: 可是真的需要一点时间。很少病人需要到开刀的地步。你刚才有说你被带到开刀房去做一点这个就是 manipulation 的 对 manipulation and anesthesia，
1: 把它拉开，对，
0: 把它拉开。这个我也是很少需要做的。那我通常是跟病人讲说，五时间如果是持续至少我通常是给病人差不多3到6个月的时间，如果是完全没有改善还是很痛的话，才会考虑说 做一点这种的处事。那有时候比较严重的话，真的活动真的非常非常僵硬的话，才会做一种微创手术，就关节镜把它那个僵硬的这个地方打开来，让它这个肩膀比较有活动。
1: 是，
0: 可是这个是算很少数的，
1: 很少数，而且好像没什么用。对我来说啦，
0: 是有用啊，只是说因为它又变成你软组织又变成创疾，
1: 对，
0: 所以又变成又要恢复，那也是。做完了以后还是要做复健，
1: 还是要做复健，
0: 所以其实能不做手术有时候是比较好的。
1: 是是是、yeah. 好，那我们这个告一个段落，稍微呢听一点音乐，然后呢我们等一下回来的时候可能再聊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肩膀的一些问题。

0: 好啊，刚才这个音乐呢，希望能够帮您舒展您的心境啊，也能够现在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听一下，怎么样能够帮助您帮助您的这个肩膀能够让它更健康。那么林医师刚才谈到了五十肩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也是困扰了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谈一些其他比较常见的一些肩膀的问题，而且呢，我们也希望林医师能够稍微介绍一下，如果说有肩膀的问题的话，那要做一些哪一些的测验比较适当？
1: 好，好的，所以肩膀的话，我可能最常见的话当然是肩膀痛啊。那很多病人来我诊所以后，会问说为什么肩膀会痛？那之前我们有谈到说，就是做一些检验，那通常也是从X 光片开始，因为我们想要确认一下说病人是不是有退化性关节炎了。可是真的说肩膀的退化性关节炎不像膝盖说那么常见。肩膀最常见的退化的地方，其实是在这个肩胛骨跟锁骨的中间，英文叫做acromioclavicular joint。这个是很多人会，尤其是举重啊，就是做一点比较就是需要重量举重这些活动的话会看到的。可是就是本身肩膀这个大的这个关节，其实比较少人会退化。那最常见的话，其实是肌腱炎跟肌腱断了，就是英文所谓的 rotator cuff tear。这个是可能是我最常见的。
0: 是。那像这是我们先一个一个讲好了哈。我们先讲这个 rotator cuff tear，就是肌腱炎的断裂哦。那像这种的症状会，病人会感觉到哪一些症状呢？
1: 通常第一点是肌腱炎跟肌腱受伤的话，其实过了五六十岁，很多病人都会有，只是没有症状而已。所以不是说照出来每个人照个 MRI，照个核磁共振，就是会就看到肌腱炎、肌腱断掉都需要开刀。那是先跟大家讲一下，
0: 你说肌腱炎如果看到都要开刀吗？
1: 不是，就是
0: 相
1: 说
0: 反的，
1: 相反的，因为
0: 看到不见得要开
1: 开
0: 刀，
1: 刀不见得要开刀，因为其实六十岁的那时候六十岁差不多两三成的病人都会有一点肌腱的
0: 所
1: 分
0: 以
1: 裂。
0: 对，所以就是说你看到了它分裂，不见得一定是病，而且不见得要开
1: 对，不
0: 刀。
1: 是对对，
0: 了
1: 那
0: 解。
1: 到80岁的话，其实到四五成的病人都是有肌腱断
0: 哇，所
1: 裂，
0: 以你能活那么久，你差不多都已
1: 都
0: 经
1: 是
0: 裂
1: 会
0: 到
1: 有一
0: 了。
1: 点问题。那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疼痛。那疼痛的话，肌腱断的话，其实疼痛就是举重啊，就是举东西啊，会常见，就是举高手抬到头上，头上面去，那是或是手往后举东西的话，比较容易会有这症状。另外一个就是睡觉的时候晚上会痛醒，那个也是很常见的肌腱的症状。
0: 对。那如果说这些肌腱痛啊什么，当然我们都非常反对，马上就去做手术嘛，对不对？哈，那是不是您也可以建议一下，有哪一些步骤，在这个手术之前，我们病人可以做的？
1: 对，所以来的话，我们通常照完 X 光以后，我如果是检查病人，觉得说病人活动范围都还 OK，应该就比较不容易是比较不可能是50肩。那如果是觉得说我会测试他的力气，肌腱的力气。那另外一个症状就是没力气，就是说手抬不起来，或是抬起来的时候觉得没有像以前那么有力气。那个也是就是怕说会有肌腱分裂断掉的症状，所以我那时候会安排病人去照这个 MRI 核磁共振，去看一下这个肌腱到底是有没有分裂。那照完以后，或是照完甚至照完之前，我是会跟病人讲说，像我讲的，不是每个病人有分裂就是需要开刀。那如果可以控制这个疼痛这些症状的话，其实就 OK 了。所以我们会建议说，不只是吃消炎药，甚至打针、打内固醇，或是做一点物理治疗，让它改善。
0: 所以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病人会觉得头痛什么，晚上如果睡觉的时候会被痛醒啊，然后甚至他的这个动作都很没有很不方便啊。那这个时候他来看医生，然后您其实就是会帮他做一个诊断。您刚才说到说他不能动。

0: 比较有可能是五十肩，它能动，那你就会测它的力气，这样是吗？
1: 对，所以我你来病人来我诊所的话，我会看他自己可以动多少，
0: 自己会动多少。
1: 后来我会再测试说我他动完以后，我可以帮他动多少。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差距的话，如果是我也没办法帮他动，他的确是非常僵硬的话，就比较可能是五十肩。那如果是病人自己本身抬不起来，可是我可以帮他抬起来的话，肩膀还是可以动，只是他没有办法自己动的话，那时候就比较可能是肌腱的问题。
0: 哦，哇，这真的是很特别哦。所以就是说，如果他自己不能动，然后你可以帮他动，那就比较像是这个肌腱炎的肌腱断裂的问题了。
1: 对，
0: 那所以肌腱断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去照一个，可以，你就会建议他去照一个 MRI， 对不 对？然后呢，照了之后，如果他有断裂的时候，即使有断裂，您还是会建议他先做一些物理治疗。
1: 其实大部分病人我是会这样建议，可是有一些时候我会建议开刀了。
0: 是，
1: 那如果是假设病人完全肩膀没有问题，后来突然跌倒了，突然有一点这种创伤的话，突然开始很痛，那照出来是肌腱断的话，那时候的话就
0: 需要马上开刀了。
1: 有时候就是比较急的开刀，因为那个是算创伤
0: 的，
1: 是断掉，
0: 对，
1: 肌腱断掉。那个，因为肌腱很特别，就是它久了，有些肌腱断了，分开久了以后，肌肉会萎缩，那太久的话就也不好，也没办法接回去。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说你可以等个太久，所以真的要看 MRI 的结果，跟你跟你医生的沟通，
0: 或
1: 看一下说等了一阵子，如果是真的不好的话，其实不要说怕开刀，其实开刀有时候也是可以改善这个问题的。
0: 是是。所以听众朋友，今天呢您是不是觉得也是像我一样觉得很有趣哦，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创伤，那么其实您比较有需要去紧急的做手术，而如果是比较长期性的疼痛的话，其实是有很多判断的这个需要，而且做了 MRI 之后呢，您甚至不用马上就去做手术，因为您也许可以有物理治疗、药物治疗等等来完全的恢复哈。
1: 是的，是的，
0: 是。那么今天很开心大家呢能够来聆听这个节目，希望呢您能够介绍给您的家人、您的朋友，也希望您能够成为我们忠实的听众。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在过去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一系列跟安全相关的切身议题，相信朋友们已经成为防灾高手了。新一季的永保安康呢，娱乐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怀身边的长辈。我自己的母亲也已经90岁高龄了，所以我深深的体会到关怀长辈、照顾长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长辈如果能够活得好呢，我们就容易感觉到没有后顾之忧。但是要了解他们的需求，我觉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让长辈

0: 能够活跃老化，可以活得开心，活得自在，活得有尊严，将会是永保安康未来持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关切的议题。今天的永保安康就要从这个近年来才被大家特别注意到的老年医学来谈起哦。今天我觉得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南投县埔里基督教医院社区医学部的主任沈孟硕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沈主任呢，他是家庭医学专科的医师，但他也是安宁缓和医学和老年医学的专科医师哦。无论是慢性病的整合照护，或者是长期的照护，他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欢迎沈孟硕医生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解析一下到底什么叫做老年医学啊！非常欢迎沈主任，沈主任您好。
1: 余乐小姐您好，
0: 您好您好。哎，沈主任，因为我们平常就是我自己觉得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比较好奇的，就是说，哎，我们平常走到医院里面去，我们通常都是挂一般的科别，譬如说肠胃科啊、新陈代谢科啊，或者是神经内科这一些。可是后来我们走进医院，发现有一个牌子会专门写上一个老年医学科，所以我们很想要知道说，到底什么是所谓的老年医学呢
1: ？OK， 其实。在讲说老年医学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先从另外一种的科别来讲，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家庭医学科。
0: 哦，是。
1: 其实很多人对家庭医学科是不了解的，会认为说，哎，家庭医学科可能就是看看感冒，然后呢，有点类似像做减伤分类，哪里不舒服，然后就去家庭医学科说，哦，医师，我这个肚子痛或者怎样子，那请问我应该要看哪一科？变成是有点类似减伤分类。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对于家庭医学科都有这种误解。
0: 真的耶，我也是以为是这种概念，对。
1: 对，但是事实上，家庭医学科它算是一个整合医学。
0: 嗯嗯。
1: 那我们通常，其实以我自己的门诊来讲，我的病人最多的，其实反而都是慢性病。
0: 嗯。
1: 那因为在慢性病，它其实脱离不了我们所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0: 是。
1: 它比较不像是肺炎说。但我们也不是说肺炎跟生活完全没有相关，但就是它大多数就是一个很偶发的一个状况。
0: 是、
1: 那但慢性病其实在心脏科或者是在新陈代谢科也都是有在看的，但就是无论如何，当它是必须要考虑到一些比较属于生活层面的部分的时候，其实这或许在家医科会是比较适合，因为在家医科的训练其实就是包含了这些，包含很生活化的部分，或者我们所讲的身心灵。
0: 那
1: 老年医学科其实也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在思考一个人的状况，比较不是单纯的从疾病的角度去思考，我们会考虑到很多的生活层面的部分，甚至包含像心理的层面或者灵性的部分。那这当然不是代表说，哦，家庭医学科或者老年医学科就是多么的厉害，好像就是非只有他们才是能够治百病，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0: 是是，
1: 对，而是说，事实上当如果你今天的身体的状况，它是一个很明显有很特别的特征，好，比如说咳嗽、喘、发烧，那这种可能就是比较典型的，一看就是啊，这可能是肺部的问题。
0: 对，
1: 那这种可能民众就会去看胸腔科，或者有些人他就是很明显就啊，就是肚子痛，
0: 对，
1: 然后呢，他当然就直接就去看肠胃科，这种所以说，哎，他有典型的症状，但是在老年人来讲，这因为一方面是老化的因素，这简单讲才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因素，
0: 是，
1: 所以。当老年人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其实他表现通常不是一个很典型的症状。我们以肺炎来讲好了，
0: 是
1: 肺炎在年轻人身上可能表现出来会是所谓的发烧、咳嗽，然后咳嗽黄痰，类似像这样，甚至可能带有喘。但在老年人来讲，第一个他可能不一定烧得起来，
0: 是。
1: 因为他本身的这个体温的调节或者他的免疫功能就没有办法让他会引发这个发烧的反应，那第二个是对老年人来说，他可能也不竟然会表现出咳嗽或者是喘的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诊断到一个长者他出现肺炎的时候，可能他表现出来是一个不典型的症状，就是单纯的倦怠无力。
0: 哦，
1: 对，然后这是一种情，就是说他们的症状可能都是非典型的，所以我们常会讲说老年人的症状就是典型的，老年人的症状就是不典型。
0: 理解，
1: 我们指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0: 对，
1: 那再来另外一个是 老年人他们本身事实上是多重的因素所造成的。
0: 嗯，
1: 我们举例来说，

0: 如果今天一个大概40岁左右的人，
1: 嗯，
0: 他有莫名的体重减轻，
1: 是。
0: 那我们在做诊断的时候，照着我们的教科书来说，照着或者说治疗指引来讲，我们大概不外乎会去区别说，他会不会是根据他的一些的特别状况，我们可能会区别他可能是不是癌症，或者是他可能是一些内分泌的问题，种种诸如此类的，
1: 对，
0: 这纯粹就是以疾病为导向。所以，当一个病人他来到我们的诊间，假设他是一个40、50岁的时候，我们可能听到他体重减轻，
1: 是，
0: 我们思考的就是哦，先排戏，我们可能就会先看看说，比如说他食欲是好还是不好，然后我们去判断他是不是一些内分泌，比如说我们最常去思考是不是甲状腺的问题，是不是糖尿病的问题，
1: 是，
0: 诸如像这种的，然后再来的话，就会开始排一系列的检查。那比如说肠胃镜啊，然后
1: 是，
0: 胸部 X 光啊，种种的这些，或者是腹部超音波种种的，那就当这些检查不出来，我们才会再去思考说，它会不会是心理的因素造成的？就像我们的教科书都会去告诉我们，当我们要怀疑一个病人他的疾病是因为心理因素所引起的时候，我们要先排除掉生理的因素所造成。
1: 是。
0: 但是在针对一个老年人来说，其实，当他一个体重减轻，我们绝对不会是像40、50岁的人体重减轻那样的一个诊断流程。我们要思考的面向会非常多，不管他今天是不是，但那些该做的检查可能也还是会去检查。但是我们可能要进一步来去思考，他会不会其实是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的牙齿变得不好，所以影响到他的一些的咀嚼。那影响到咀嚼之后，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本身这个肠胃道方面的一些消化分泌、消化液的分泌其实不是那么的好，容易导致腹胀，那加上一个便秘的一个状况，也是老年人便秘，他另外一个部分也可能是因为他水分喝的又不够多。那为什么水分会喝不多？因为他可能晚上有夜尿的情形，所以他不敢水喝得多，所以变成是今天会导致他这个状况，其实是有很多一连串很复杂的因素去造成的，不是单一的说身体的什么状况。那甚至因为这样的一个不舒服，接着引发的是他的情绪的影响，觉得他的老年生活品质变得不好，而导致他一个忧郁。那这个忧郁本身又会让他食欲变得又不好，所以你变成拆炸，有点类似像拆炸弹的情形，你没有办法直接的直指的就是某一条线，只要把它给剪断就好了。它可能有很多的线都分别在影响着，所以你就变成是你必须要一一的去厘清，然后好好的去了解。对，那甚至也不是，既然说你一定就可以把这个炸弹给拆了，就所以变成是在整个治疗的时候，在我们在做诊断、在做治疗的时候，你不是只是去找原因，你找了原因之后，你还要进一步的去思考到说，那你的治疗能够治疗到什么情形，他能不能承受那样的一个程度，或者对他来讲那个意义在哪里？像我最近有一个病人，他们是住在国姓的山区，
1: 偏
0: 然
1: 乡，
0: 后呢，对，偏乡。那其实他们那时候来的时候，是因为那个长辈他和2个儿子住在一起。其实他们三人长辈本身是严重的重听，几乎是全聋。然后2个儿子呢，都是有轻度智能障碍，全部就只有一个有在工作。然后呢，他们两个的，然后儿子跟父亲的血糖都控制得很不好。所以那时候来到我门诊的时候，因为也必须要思考到，在这个时候治疗上面，一方面要考虑到他们的饮食，然后考虑到他们经济状况如何，然后考虑到那个老年人他自己本身有没有办法，因为血糖很高，第一个我想到是打胰岛素，但是就会想到那个老年人他视力能不能足以来施打胰岛素，他能不能看得到刻度，然后再来的话还要再思考到，那个老年人他的饮食，他的牙齿能不能吃得下去？他的咀嚼的功能如何？然后再来我们就要再，然后好不容易就是想了一些方法，药物的调整，让那个长者用药是简单的，因为他那个另外就是有工作能力的那个儿子，他必须要很早就出门，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顾及到他父亲用药的状况。那好不容易就至少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让那个父亲血糖控制下来了，但是呢，接着又发生了一个状况是，那个父亲体重开始莫名的减轻，所以这时候要做怎样的一个治疗？那

0: 这个不会是单纯的想到了说，哦，那他我们要排怎样的一个检查做治疗？
1: 嗯，
0: 因为要再去思考到，我接着要开始做检查的时候，
1: 对，
0: 可能要检查次数要变得很多。那
1: 嗯嗯嗯，
0: 他们住在国姓的山区，
1: 对，又不
0: 想要
1: 方
0: 来一
1: 便
0: 趟，
1: 呢。
0: 对，他们来一趟普吉，他们要花1000多的车资。
1: 是啊，
0: 对，
1: 哇。
0: 那对于他们那种经济状况，1000多的车资，假设每个礼拜将来。

0: 这个大概多少会去思考到这个
1: 是
0: 部分。
1: 是是是，
0: 那他们要不要接受治疗？那
1: 嗯，
0: 接受治疗又是每一趟的交通费用，
1: 对呀，
0: 又花了很大。然后
1: 对，
0: 再来就是年长者他能不能承受那样的一个检查？那
1: 嗯，
0: 另外一个是因为他已经80几岁了，
1: 哇，嗯，
0: 到底治疗对他的意义又在哪里？
1: 是对，
0: 那治疗好了，他还是要再承受那样的一个生活品质。
1: 是
0: 对，
1: 是。
0: 这些都是在老年医学当中，其实我们要去思考的。如果今天是一个40、50岁的人，
1: 嗯，
0: 因为预期他存活的时间还很长，
1: 是是，
0: 那这种的治疗也预期治疗好之后，他的生活是还有办法再继续下去，
1: 嗯，
0: 或者是说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要还可以
1: 嗯嗯，
0: 再活下
1: 对，
0: 去。
1: 还
0: 我
1: 可
0: 们如果
1: 以，
0: 讲白一点，
1: 是，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那样的那些调整什么的，但就还是会朝如果可以治疗，还是积极的治疗。但
1: 嗯，
0: 对于那个年长者来讲，意义就不尽然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对，所以对于在老年医学来讲，我们在治疗上面其实思考的因素还包含了这个治疗到底对它的意义会是在
1: 嗯
0: 哪里。就很
1: 嗯嗯，
0: 像我们在讲糖尿病的治疗，
1: 对，
0: 如果今天是40、50岁，我们的血糖控制目标，糖化血色素就是要7.0以下，因为我们就
1: 嗯嗯嗯，
0: 是不要让它并发症发生。
1: 是，
0: 但是对于一个六十几，对于一个进入老年的人来说，假
1: 嗯
0: 设他70几岁，
1: 嗯嗯，
0: 诊断刚诊断糖尿病，
1: 是，
0: 这时候糖化血色素如果都是在7以下，都在7.5以下，大
1: 嗯，
0: 概这就是我们控制的目标就好了。因为当他并
1: 嗯嗯嗯嗯。
0: 发症发生的时候，其实他可能已经90几岁了。
1: 嗯，了
0: 对，
1: 解。
0: 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就算没有糖尿病，他都有可能会因为其他因素离开。
1: 嗯，
0: 那我们就不需要让他在70几岁的时候，为了要积极的治疗，然
1: 嗯，
0: 后要把它控制得很好，让他承受可能药物的副作用，种种
1: 是。
0: 的那一些，这就是在老年医学跟非老年医学的一个差别。
1: 哇，我觉得。啊，很真的很感谢沈医师，因为您讲得好清楚。就是我发现，就是我们一般的，分科，它可能跟老年医学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老年医学它除了顾及你的生理状态以外，它还顾及你心理，甚至是社会层面的事情，对不对？譬如说你的经济状况如何，然后也会影响医生可能在。整合你的治疗的时候，他要选择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或者是所运用资源的资源都会不一样，对不对？
0: 其实，我想在任何一位医师
1: 嗯，
0: 在治疗病人的时候，其实都会去思考到这些点。那
1: 嗯，
0: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在于说，因为第一个，当你分科专科化了之后，其实你要去思考到那么详，考虑到那么全面的部分，
1: 对。
0: 其实对那专科医师来讲，是一个我们讲一个比较通俗法，CP 值没那么优。
1: 哦，是，
0: 对，
1: 理解
0: 那
1: 理解，
0: 对，再加上现在就是台湾看病因为太方便了，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那些次专科的门诊病人数其实都很多，80个人、100个人，
1: 对，
0: 你要在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你要看80个人，你
1: 对，
0: 就很难去做到所谓的全人照护。
1: 是
0: 所以
1: 是，
0: 我相信不是那些次专科医师不想
1: 嗯，
0: 这么完整的对待病人，而是他们的时间上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1: 对，理解
0: 对，
1: 理
0: 所以
1: 解。
0: 通常，因为我本身身为家医科医师，
1: 嗯
0: 我们都会鼓励说，是病人其实都是先在家医科那边处理，
1: 嗯嗯
0: 好，比较稳。他只有等到说，当我们家医科医师，我们觉得处理的他的病况是更复杂的，这时候我们再转到次专科。那些次专科处理好了，病人稳定了，
1: 嗯嗯
0: 其实再转回来到家医科这边来。
1: 哦。
0: 那对，那家医科跟老年医学科又更不一样的是，在于是因为在老年医学科来说，我们要考虑的其实是可能就会更加的复杂，
1: 是，
0: 就是刚刚讲的，包含了老年人他可能出现的我们所讲的老年症候群，比如说
1: 对，
0: 这个老人家他可能身体的功能就突然，可能他身体功能可能变得更加衰退，
1: 嗯，
0: 但是又没有什么其他明显的症状，
1: 嗯
0: 类似像这种我们所谓的 geriatric syndrome。
1: 嗯，嗯哼哼，
0: 那这时候老年医学科最常见的一个特征就是，
1: 嗯，
0: 在老年医学科来讲，我们一定都会要有形成一个团队，
1: 嗯。
0: 因为这些的种种的问题，其实都是要靠团队才有办法去把它们
1: 理
0: 给解
1: 解，
0: 决的。
1: 对对对，
0: 对，它就比较不会是像是说，哦，我只要会诊社工，我只要会诊营养师，我什么，
1: 嗯，
0: 我只要靠会诊，大家各自来去解决。
1: 嗯哼，
0: 对，那不过家医科和老年医学科的确又有一些很类似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在台湾走老年医学科的有很多其实都是家医科医师。那在
1: 是。
0: 家医科的训练养成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被要求说你要有几个月的时间，你是有接受老年医学。

0: 觉得训练的。
1: 嗯哼，
0: 对，
1: 了解。
0: 就是、事实上，他们是、欸，可以说他们是有重叠的地方。
1: 理解。
0: 对，只是老年医学科更重视的是，一定要去形成那个团队、嗯，你才有办法能够把一个长者能够在老年医学科去把他好好的给照顾下来。
1: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到底这个老年医学科的团队有什么样的成员呢？

0: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社区医学部的主任沈孟硕医师，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老年医学。在前面这一段的节目当中，我觉得沈医师把老年医学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就让我不知道沈医师，我这样子来做一个结论，是不是会不会太主观？就是老年医学很像是一种整合医学。可以这样说吗？
1: 可以，
0: 可以哈。
1: 其实事实上也就的确是，
0: 的确是，
1: 它的确就是一个整合医学科。
0: 嗯，
1: 就是当一个第一次来到老年医学科的一个长者，他到我们的门诊，我们一定会先 review 一下他有哪一他在其他科看了他看了多少科，那这几科他吃了哪些药物，
0: 是
1: 我们甚至要去了解到他有没有用什么保健食品，或者说他有没有用一些中药之类的，
0: 是是，
1: 所以其实他也的确是在整合。那我们看了他们的这些药物，看他有哪一些的不舒服，那可能经过如果说在门诊可以处理的，但就可以门诊处理。那如果说他是需要整个团队评估的，那就是团队一起来看怎样去介入之后，甚至可能会有一个个案讨论，然后拟定大家一起拟定一个照护计划，然后和那个个案还有个案家属讨论说 ，OK， 我们的对你们的治疗方式会这样，然后把它整个都整合起来。那所以往往到后来，这些个案可能就是单独就只看老年医学科一个专科，所以也的确就如您所讲的，就是老年医学科它其实是一个整合医学，没有错。对，
0: 对，我觉得因为像我自己的妈妈也是。经常发生这种问题，就是我譬如说他有时候会呕吐，可是检查了半天都找不到任何原因，就是可是他有时候会呕吐，就是如果说我这个时候能够把他转到老年医学的门诊的话，那他可能就可以就是更全方位的得到一些 care， 我觉得是这样子。那因为刚才沈医师有谈到，就是说老年医学它是一个团队所形成的，那他就是他这个里面的团队成员会有哪些？
1: 通常我们的团队成员一定会有一位个管师，就是因为通常医师大概会比较专注还是在医疗的层面，那个管师他就是做一个个案管理。那再来的话，那通常这个个管师大多数大概都是由护理师来担任。那再来的话，营养师，

0: 因
1: 营
0: 为
1: 养
0: 老
1: 师，
0: 年人的这个饮食营养，这个绝对是影响是很大的。
1: 对
0: 然
1: 对，
0: 后会有，通常也会有物理治疗师。对，那有一些更完整的，他可能会有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语言治
1: 哦，
0: 疗师。
1: 是
0: 那
1: 是，
0: 语言治疗师可能就是针对吞咽的部分，那职能治疗可能就是针对于一些比较生活上面的部分。那物理治疗师可能针对是一些肢体关节的那些部分。所以大概我们大概可以统称，就是说包含了还有复健师，因为年长者他们其实很多都会有一些骨骼关节方
1: 对，
0: 面的一个问题。
1: 对，
0: 那再来的话，会有社工师，因为可能需要有一些社
1: 是，
0: 工方面的。那社工师不是单纯的只是提供社会资源，他另外一个是在社工的养成训练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包含一些部分的那些心理辅导的部分。对，那同时也是要去了解到长者的心理层面，因为长者的心理层面其实是很复杂的，他跟
1: 是，
0: 我们一般人的那种心理层面其实不竟然那么长。相同，比如说，我们一般人的忧郁，除了可能本能有的是什么季节性忧郁，受到环境的一个影响，或者是什么基因的影响，或者是可能某一些重大事件的影响。但是老年人的忧郁，事实上它有很多个因素都会影响到他的忧郁。我们要思考的，包含的在这个社会里面，可能对于长者的刻板印象，那这个社会环境硬体环境是不是友善于长者的生活？好，比如说我们的公车，比如说我们大众运输，或者我们是公共设备，还有
1: 是，
0: 长者可能他的另外一半过世了，
1: 对，
0: 他的个孤单，或者是包含了他的朋友陆陆续过世了，那
1: 对，
0: 对他心理造成的一个压力，
1: 对，我
0: 或
1: 妈
0: 者
1: 妈
0: 然
1: 就是
0: 后
1: 这样说，
0: 对，然后另外还有生理上的一些病痛，加上是到了年长的时候，你已经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工作目标，说我
1: 对，
0: 就是要努力的。养家、照顾小孩子、照顾到大什么
1: 对
0: 的，
1: 对，
0: 对，但到了年长的时候，第一个已经退休了，那种失落感，然后呢，你会不知道，哎，我现在活着的目的到底是要做什
1: 对，
0: 么？我
1: 真
0: 只
1: 的，
0: 是为了一口气，
1: 对，好
0: 还
1: 像
0: 是
1: 没有
0: 我还有
1: 目
0: 什么奋
1: 标了，
0: 斗的
1: 人
0: 目标？
1: 生，
0: 对，
1: 对，
0: 没错，有种种这么多的个因素去影响了长者他的一个心情。那这
1: 是，
0: 时候，那这也是在社工的训练养成当中，其实也是会去学习到的。那但因为有一些层面，它其实已经是到了疾病阶段的时候，就是心理层面到疾病阶段，所以也会有心理师去加入。
1: ，OK，对，
0: 对，所以会有社工、心理、营养、物理治疗，然后还会有药师，因为毕竟
1: 用
0: 还是
1: 药的
0: 需要
1: 问
0: 有
1: 题，
0: 药，对，药物的
1: 对，
0: 整合，药物会不会有交互作用？
1: 是，
0: 那药物有没有怎样的方式是可以再去做一些的调整的？这个毕竟虽然说开药是由医师来开药，但是
1: 对，
0: 对于药理最熟悉的，毕竟也还会是药师，
1: 是是，
0: 对，所以他们可以帮我们看一下一些药物交互作用的部分，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药理上面其实是可以比较更顺的，或者说会不会有哪一些症状其实是因为药物所引起的？所以通常团队会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医院的老医团队，我们还会再加上的是我们医院的院牧，
1: OK，哦，是
0: 我们
1: 是，
0: 牧师，对，因为毕
1: 牧
0: 竟还
1: 师，
0: 是有些是灵性层面的问
1: 对
0: 题，
1: 对对对，
0: 对。
1: 有些东西，譬如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克服啊。譬如说，如果得了癌症，可能就是那是我没有办法克服的部分。所以，我
0: 嗯哼，
1: 觉得灵性的关怀也是很重要，就是
0: 对对，没
1: 对。
0: 错。
1: 对，在你生存的这段时间，你还是要有，一个目标或是一个希望，
0: 对对，
1: 对，
0: 那其实更广义的来讲，这样的一个团队，它可能包含的是社区的一些志工，比如说他常参与的社区活动的志工，或者
1: 是，
0: 是可能是一些社区据点的一些工作伙伴，可能这个长者他未必会出来到社区，但是有可能那个社区，以我们医院来讲，我们的长照乡农站在埔里那边有大概20几个长照乡农站，那可能长者他所处的那个社区的长照乡农站的站长也可以是我们的团队成员，只是说他可能未必是每一次都参加，可能是
1: 是，
0: 有需要的时候，那就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说，这样子的话，我们如何把这个长辈能够把他给照顾好？对，那最后就是。另外一个应该说的就是个案的家属，对，因为最终还是照顾的还是个案或
1: 对，
0: 个案的家属在照顾，对，所以
1: 是，
0: 其实那个也可以算是大家一起这样子来讨论的。
1: 哇，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就是这个团队真的好完整哦，而且普及，因为这个也是我这个比较好奇，想要请教沈医师的问题，因为我刚刚有听到就是还有长照乡弄站这个
0: 对。
1: 建制嘛，

0: 那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老年医学听起来它也整合了很多，就是我刚刚说可能生理心理甚至社会层面的东西它都顾及到，那这个跟我们所说的长照医学或是长照的概念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还是它有什么分别、
1: okay.
0: 还是它是一个相互这个合作的关系？
1: 他们一定是相互合作的，那之间的关系其实应该是说有一些部分是重叠的。
0: 哦，
1: 我们这么来说，就是老年医学大多数我们的服务的对象是65岁以上长者，但它不是绝对的用所谓的65，因为我们之所以切65，是因为大概在这样的一个年龄之后，他的整个生理的器官的老化，其实是会很多重的去反映出来，对，那但是当如果有人他是平常也不能说平常没有保养，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在还没到65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多重病症、
0: 是也是有可能，对
1: 对，他多重的慢性疾病导致了多重的器官的一个更明显的老化，然后甚至他可能有一些早发性的失智种种这些，他其实你说他适不适合给老年医学科看，可能也算是适合，但他至少他不会是那种到了30几岁就会是需要到了，但这种大概机会都不太可能。对，但是在我们所讲长照的时候，是指说针对一些有失能的人而言，这些都是属于长照服务的范围。所以长照其实它包含，它是没有按照年龄来分，而是根据它的功能来分。
0: 哦，理解。
1: 但在老年对，但在老年医学科来讲，我们分会是以大概会大致上来讲会是以年龄来划分，因为甚至如果今天一个90几岁的年长者，他本身可能很健康，
0: 是，
1: 但是他也还会是老年医学科的服务的对象，
0: 嗯，
1: 因为虽然他的功能是正常的，但他的药物是不是需要整合？
0: 是，
1: 他会不会还有一些潜在的其他的问题？所以像世界卫生组织他们有推出一个就是长者的整合性照护，然后这个整合性照护就包含了从前面的一个筛选，然后去评估长者所谓的6大力。
0: 六大力，
1: 对，这些6大力就是包含了像我们所说的认知功能，然后他的情绪，他的活动功能，他的视力，他的听力，然后还有包含他的营养状况，
0: 是，
1: 所以经过这样的评估，有可能长者的状况是有可能还是很好的，他有点类似 像我们在做成人健检那样子，
0: 对，
1: 就是可能
0: 就是一种亚健康的老人这样。
1: 对，你也可以这么说。对，然后我们就会去评看他，我们会有说他，他是属于 BB frail 的等级 A 到 D 当中的哪一个？那 D 大概指的就是指，活动功能都正常，他生活都可以自理。
0: 是，
1: 但这种长者是不是就是完全的健康？其实不一定，因为他可能有慢性病，他可能有用药，他可能有视力、听力方面的一些的障碍。
0: 是，
1: 那这个也还是我们会去设法想办法要去介入的。所以。
0: 了解了解。
1: 总结来讲，对老年医学，它还会是一个以年大多数来讲，还是会以年龄为切点。但是服务的长者不一定都是失能的，他可能功能是很好的。
0: 是是。
1: 那长照照顾的是以他的功能的丧失这样子来思考，只是他功能丧失的多寡而已。
0: 是是。
1: 但为什么两者会有重叠？因为毕竟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失能的机会会是越大的，
0: 对越高的，
1: 因为毕竟对。
0: 对，
1: 毕竟不是每一个长者都是像前英国女皇那样那么健康，
0: 真的，
1: 对，
0: 太健康了他。
1: 对对 对,
0: 对, 对, 对，
1: 那当然也是我们新的目标，所以我们以前都跟人家讲说，哦，长者，我们希望他们的一个这个生活的品质、生活的目标，应该要像什么北欧所期待的那样，
0: 对
1: 呀、
0: 啊
1: 哦，对，就是卧床不超过2个礼拜，
0: 对呀、啊。
1: 现在我们已经有新的指标，是应该要像。这个前英国女皇那样子，前一天都还可以召见新任首相，
0: 新的首相，然后隔天就，
1: 对，这样是最好，
0: 对，太厉害了，
1: 对，没错，
0: 对，就是就是我觉得我们真的现在的人真的很追求，就像北欧那一种，就是哦，我只要卧床2个礼拜，就我觉得我自己不对，我就自己走到医院里面去，然后我就2个礼拜就离开这个人世，这样当然是最好的，对，但是不因为实在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是这么平安的就这样子回到天家，所以就是长照跟老年医学，我觉得还是的确是在我们这个高龄化的社会当中很需要的两种

0: 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一种医学的主张了、啊。
1: 对，不过我们也不需要妄自菲薄，因为所谓卧床不超过两个礼拜、嗯、那也是北欧那边他们的期待，他们的目标、
0: 嗯、
1: 并不是说他们现在就已经做到这个样子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啊，有时候不可控嘛，对不对？
1: 嗯
0: 哦，对，那因为我刚才听到就是沈医师有谈到前面那个国姓乡的那个案例啊，那你看他们的那个、
1: 嗯
0: 就是他们的交通那么不方便，那如果像他们的用药啊，像譬如说我妈妈现在也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她以前可能能够自己吃药，可是到现在她短期记忆力已经非常的不好了，所以她到底吃自己吃过药没根本不记得，那怎么样去克服，就是像就是当你有这样子的病人的时候，是用怎么样的系统，然后可以让他们譬如说吃药正常啊，然后让他们不要这么舟车劳顿啊，然后一样可以得到这一些照顾呢？
1: 因为像那个长辈他后来血糖用药，我是把他弄成是、
0: 嗯、
1: 因为他那是属于长效型的，
0: 嗯嗯，
1: 所以
0: 哦理解，
1: 基本上他儿子不会去受到他饮食时间的影响、
0: 嗯、
1: 所以我就是让他儿子就是能够在下班回来的时候再给他爸爸用
0: 哦，哇，
1: 那因为他的长药效是达到可以，就是他的服药方式，我就让他尽可能的，就是对，就是一天一次，
0: 嗯，
1: 然后那一次可能就用在晚上的时候，
0: 是是，
1: 那这样的话血糖可能就相对比较好控制，
0: 嗯，
1: 那但因为他爸爸本身在饮食上面，
0: 嗯
1: 因为吃的也不多，
0: 嗯 嗯，
1: 所以相对之下啦，其实只要把他之前的用药调整了之后，
0: 嗯。嗯
1: 他的血糖倒是不难控制，所以他爸爸跟他哥哥的、
0: 哦、
1: 就是那个主要照顾者的哥哥、
0: 嗯、
1: 就我说那个个、对，就是那个个案跟个案的大儿子、
0: 嗯、
1: 就是那个弱智没有工作的，
0: 是
1: 比起来反而个案的血糖是好控制的、
0: 哦、
1: 那因为他那个弱智没有工作的儿子、
0: 嗯嗯、
1: 因为大概才50几岁，
0: 嗯嗯，
1: 所以他的活动功能什么其实都还是
0: 很
1: OK 的，很
0: 对
1: 对，他进食状况也是很好的，那个血糖就是真的是
0: 就
1: 很
0: 难控制
1: 去控制的，
0: 了解，反而是他很难控制，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那至于讲到长者用药的部分就 不好意思，如果用以您母亲的例子来举例的话，通常我们会是一个做法，就是说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药物看药物的调整，
0: 嗯，
1: 所以我们对于长者来讲，我们会希望药物是尽可能是简单的，
0: 了解，对，
1: 然后他不要是太复杂，分什么饭前饭后一天，然后有的一天三次，有的一天两次，
0: 对对，
1: 就我说那种如果可以一天一次，
0: 嗯嗯，
1: 这样子就可以了，那这种通常对家属来讲就会比较好用，
0: 嗯，
1: 那但有的会用所谓的分药盒，
0: 是，
1: 但是那个大概就是在长者他认知功能其实都还很好的时候，
0: 对，
1: 或者说可能只是轻度的认知功能的障碍的时候还可以那样子用，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时候就可能要善用长照资源，比如说会有所谓的居家服务，
0: 是是，
1: 我们的长照 2.0 里面会有一个是居家服务，就是每一天到家里面2小时，
0: 对对，
1: 其实就是如果药物简单的话也可以透过居服员来协助做这个部分，
0: 我妈妈现在就是用这个，
1: 对对 对，就
0: 用
1: 居服员，
0: 对，
1: 那当然日后会是还能够用什么，那其实也是大家可以思考是，比如说透过我们的智慧医疗，
0: 嗯嗯，
1: 我们如何用智慧医疗，除了在药物的部分更加精进之外，另外在给药的方式有没有透过能够透过一些智慧医疗的方式提醒，或者是那种智慧药盒，
0: 嗯，
1: 那但我觉得这就是看发想，因为其实也有我是应该是很多也都在尝试做所谓的智慧药盒，比如说他可能时间到了就会自动去想，
0: 哇，这么厉害，
1: 去知道说要服药，或者说在那个时候就自动滚出来，诸如类似像这个样子，
0: 太厉害了。嗯，
1: 所以对长者的照护来说，另外其实也要思考就是如何用智慧医疗东西来去一起介入。
0: 嗯哼，了解了解。
1: 对，但是无论如何还是脱离不了人，因为
0: 是
1: 对长者来讲，他毕竟他最希望的还是有人的互动，而不会是靠那些的机器，
0: 对对，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对，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会儿再回来聊。

0: 听众朋友，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aa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是老年医学呢？那你又什么时候该用到老年医学呢？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社区医学部的主任沈孟硕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诶，沈医师，因为我刚才在跟您这个谈天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到就是因为我其实跟普基认识很久了嘛，齁，那我知道就是普基他们虽然说你们是都说自己所谓在偏乡啊，可是我觉得你们的整体的在长照跟老年医学的照顾的体系，我觉得相对是完整的。因为您刚提到了很多层面的事情哦，喔，虽然您很客气，就说：“哎，这些分科医师也不是是他们没有时间关怀。可是我自己带我母亲就医的经验，跟过去带我婆婆就医的经验，就是的确是，就是我们看这些专科医师的时候，他们比较不会做那么细部的考量。譬如说，您刚刚提到说，哦，用药如果说他交通不方便，或是老年人记忆不好，那他就会给他比较长效型的药，然后不要一下给他什么三餐饭后吃，或是饭前吃一颗，饭后吃一颗。可是其实，我们这种看专科医师，长久以来看专科医生都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就说比较不会考虑到这层面的事情。那我自己比较想了解，就是普基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链嘛，或者是说他有一套什么样的做法，就是因为你们有好多像国姓乡、仁爱乡这种很远距的病人哦，你们怎么样去处理或是面对或解决他们这些乡亲的问题呢？
1: 嗯，其实这个还是不容易的，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说，
0: 是，
1: 其实像刚刚我举例的那个个案，我认为我还是没有把他们给处理好，因为原本。

0: 那时候设想的是，他们坐计程车下来到我们国姓的交通车那边，然后再换我们国姓的交通车再去接送他们。那这样的话，他们至少在交通费用的部分是可以比较省的。那我也在思考说，我们的向东站据点有没有可能是可以去帮助他们的？因为他们会有个情形是说，其实照理来讲，他们的收入一定是不高的，因为只靠一个儿子来赚钱。但是问题是在政府的法规里面来说，他们是只有，他们因为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是已经嫁出去了。那因为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他们一家四口里面有三个人事实上是有生，是有应该理论上该有能力生产，但是就只有一个儿子有从事工作。那我后来有再去了解，后来才就是那个有工作的儿子才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说原来他哥哥其实之前已经有被做心智障碍鉴定，其实是有鉴定出来是弱智的。对，但是因为这十几年来他们本身这是。十几年来，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东西的重要性，所以他们都没有带他哥哥再去做复诊，然后让这个残障手册继续延续。所以等于没有那个资格之后，他们就丧失了这个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了。对，这个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属于社经地位上面的不平等，所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对，那另外一个，那当然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其实理论上应该会有，因为像国健署也在各个卫生所推动所谓的 Hub 枢纽计划。其实理论上来说，这个枢纽计划它该提供给民众的资源，不是一般公部门有的肠道资源，而应该反而是私部门的，就是一些民间的一些 NGO 组织，他们的一些资源是可以去运用上去的。不过，当我一直在思考怎样子这些资源可以运用上去的时候，那个长辈后来就，因为我那时候帮他还是有帮，因为就是和他儿子讨论过，就是说要不要给他爸爸做胃镜，然后我请儿子回去，就是好好的跟爸爸讨论这个部分。然后后来他们决定要做胃镜，一做之后发现到胃出血，而且是急性出血，所以就立刻就转急诊住院了。
1: 哇，天啊，
0: 对。对，就
1: 对，
0: 出现这样的情形。对，那再讲过来就是说，那对普及来讲，我们因为普及最主要是在就在医院在照顾偏乡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已经在，就是也看到了在这部分长照上面的需求，特别是在偏乡很多独居的长者，所以普及就成立了这个长照医学部。那我们也是积极的设立了这些据点，因为有了据点，我们才能够顺利的去协助长者，直接在他们的社区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照顾或服务。那通常是对，通常这些长照相关站所服务的对象，大多数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亚健康，就是它的功能它并没有到那种失能，但它至少还可以到社区。其实我想这个很多家医院也都是有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只是说因为我们在偏乡，所以这样的一个需求其实就更加的重要，所以我们就会遍布了，我就会在整个大埔里地区遍布了很多个点。那我们在这一两年当中，我们也在试着，就是说，那针对这些长者，我们能不能及早去发现到他们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我们就和长照医学部合作，就以我们社区医学部，就和长照医学部一起合作。比如说长照医学部平常的长照相农站，可能就有中午的公餐，还有日间的活动，那些活动其实也都带有那种维持功能、赋能，或者说延缓失能的部分。那我们这一步提供的就是每一年固定的这个健康检查、成人健检，然后另外就是做长者周全评估，然后能够看能不能及早发现潜在的问题，及早的去帮他们去解决。那我们其实有几个个案也因为这样就发现到说，哦，他有哪些部分，比如说听力的异常。OK，那我们就会鼓励他们装助听器，因为这东西是很重要的，包含安全、包含预防、包含去避免这个认知功能的衰退，种种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对，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还在偏向来讲，我们还是很难说能够完全的100%的面面俱到。对，因为毕竟，哎，就是偏向嘛，就
1: 对，
0: 是很偏僻。
1: 就是有很多困难呢，真的，真的就是路程也是一个问题嘛。哎，
0: 对，
1: 可
0: 没
1: 是
0: 错。
1: 你们是会到那个社区里面去提供健检吗？还是
0: 我们会
1: 想办法
0: 把，
1: 让他们出来这样？
0: 因为长照相弄站，我们就会去，比如说我们医院的交通车，那我们可能就会

0: 说交通约好在哪一天的时候来做成人健检，那我们的交通车就去接送，把他们接过来，然后
1: 是，
0: 就是做成人健检，然
1: 嗯哼哼，
0: 后提供早餐这样子。
1: 哇，还提供早餐哦。
0: 对，哎，这个事实上，对，这个因为要空腹抽血，然后要做检查，这个事实上你如果不提供早餐，而且万一有些长辈有糖尿病的话，
1: 他怕
0: 那
1: 他
0: 这
1: 血
0: 时候
1: 糖
0: 对他
1: 太
0: 们来讲，
1: 低，
0: 对，也怕他们血糖太低。对，那另外就是我们会就和站长一起合作，就是说，哎，我们帮他做这个 iCOP，就我们说的长者整合性照护当中的这个筛选评估。那他们初筛了之后有异常，这时候我们社区医学部的老医的各管事就会再进一步的去做复评，然后看看潜在的问题，然后就和站长可能就会去讨论，就是说，哎，看是要带去哪一科看，或者说看需要去做怎样的一个处理，或者就再带到我们老年医学科的门诊这样来处理。对，
1: 哇，我觉得老年医学它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强调高度整合，然后而且是团队合作的一个那个科别。那老年医学科就说，我也很想要请教沈医师，就说老年医学科它，您觉得它最终的诉求是什么？因为我觉得现代人跟以前人也不太一样了哈，就是以前的人可能都很忌讳谈死亡这件事情，可是现代人他比较能够坦然面对死亡这件事哈，所以就像您刚说的，譬如说啊，我妈妈高龄90岁了，然后她的糖化血色素还要被要求到，譬如说7以下，那就她对她来讲就很辛苦。那或者是如果有一个像我婆婆之前她其实有癌症，但是她的年龄已经那么大了，就是癌症积极治疗，搞不好她老化的速度会比她癌症的治疗的这个。比
0: 哦，
1: 他癌
0: 对
1: 症
0: 啊，没错，
1: 对发作速度还要快哦，所以老年医学他最重要的诉求，难道就说只是为了延续生命吗？还是他最终的诉求，您认为是什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诉求是陪伴长者，还有陪伴长者的家属，一起走到长者最后面的部分。对，我觉得这是老年医学科的作用。那为什么我们是说陪伴长者和家属？因为长者有长者后面的生活、后面的余生的舒适度，这个是我们所重视的。就像您讲的，我们不是要去刻意的去延长他的生命。对，那为什么也会和家属有关？因为当长者他的生活上，他生活品质不好、有状况的时候，其实也是家属一个很大的负担。
1: 没错，
0: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让长者后面的生活是有品质的，其实对家属来讲也是能够让家属能够是比较轻松的，对。那我觉得这部分要再带入到一些安宁疗护的概念，就是虽然我们这么说，但是我们不是告诉长者说，那你有状况的时候都不要治疗，你只要症状控制而已。我们倒也不是这个样子，应该是说这个长者他的生命能不能延续，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要不要治疗，我们要看是他是不是可以治疗。那这个治疗其实增加多少时间？那对长者来讲，治疗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造成他的身体的不舒服，存在的这个意义？然后这些整个，然后再更重要是长者他自己本身的意愿。所以像国健署在推这个长者整合性照护当中，其实在讲我们在评估长者的6大例子之外，其实我们还会再评一个是长者本身的意愿。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长者他自己对于他后面的余生，他的期待到底是什么？
1: 对，
0: 这个事实上是必须要去了解的，而
1: 是
0: 不
1: 是，
0: 是我们一味的觉得说我可以帮你做什么，你就应
1: 对，
0: 该要去接受什么东
1: 对。
0: 西。那在尊重长者他本身对于后面的生活的一个意愿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让他第一个讲求是生活品质？那生活品质能顾到，如果还有一些是可以处理的，我们当然可以处理。那这就是为什么刚刚会讲到带入一个安宁疗护的概念，就是如果今天一个人他对于他的存活时间在延长，对他而言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当然还是要做。那我们就是发现到长者一些潜在可能让他的时间不能拉，就是把他潜在问题解决了，然后让他时间可以拉长。但这个拉长是要对他来讲是快乐、是有意义的，比如说在享受这个天伦之乐，然后孙子的陪伴，或者是他本身有什么愿望，其
1: 想
0: 实
1: 要
0: 是
1: 达
0: 希望，
1: 成的，
0: 对，这个这当然就是延长。

0: 那而不是在于一种说，因为我有病痛，然后我觉得延长了我会很痛苦，那就让我早一点结束吧。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也不是说啊，长者反正就是年纪也已经大了，然后时间上也差不多了，哦，这个活着也不晓得意义在哪里，那这时候就是让他就直接离开，倒也不是这么说。所以，如果长者今天真的觉得他的余生没有意义，我们就应该是跟他探讨是为什么他会觉得没有意义，那怎样子可以让他觉得是有意义的？
1: 是，
0: 啊，那
1: 对。
0: 搞不好他觉得他人生如果再延长是有意义的，因为他可以去完成什么时候，他其实有可能是会是想要去延长的。那我们重点是不要去拖延他的死亡的时间，
1: 是。
0: 譬如说因为他的个生理状况，他的疾病的导致他可能自然情况下，可能在什么时候会离开？即便我们的医疗的介入，他也应该说，我们如果做治愈性的治疗下去，其实也没有用。他可能在某些时候就会要离开的时候，
1: 对，
0: 这
1: 反
0: 时
1: 而
0: 候
1: 是延
0: 我们，
1: 长他的痛苦，是不
0: 对，
1: 是？
0: 我们就不要再借由一些延长，借由一些维生的东西，然后让他时间又再拉长，这就不竟然是一个适当的状态。对，我觉得这是老年医学，我们在强调说，如何去看看说，我们应该要给长辈什么东西，追求的目标是什么？那预期他的，然后我们要不要把他的生命要再拉长？其实这个整个都是必须要这样思考的。
1: 哇，我觉得这个老年医学真的是，就是等于是替，有时候像我现在虽然还没老，但是我要去预想我老时候状况。我觉得老年医学好像提供给我这个 resource 的感觉，就是说，哎，我可以预，就是知道未来要怎么样，反正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资源嘛，哈。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个资源，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您会节目的最后，您会建议就是民众，您就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你适合去挂老年医学科，就是去接受老年医学的这个服务。
0: OK，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如果家里面的长辈或者说，听众已经是就是年长者，那但年长者如果说整个也没有用什么药物，然后生活功能整个都很好，那这种我觉得但也没有说一定要看老年医学科啊。但如果当发现到一个长者，他的功能开始有一些衰退，生活可能变得无法自理，那特别衰退的可能又更加的明显，比如说体重的减轻，比如说走路的速度变得开始变慢了，然后可能中间都需要中断休息，要有人搀扶，诸如类似像这种的，或者其实更简单的讲，老年人只要他有出现生活品质不好的状况，比如说便秘，然后频尿，然后或者是失眠，种种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看老年医学科的。对，那但其实65岁以上，就算功能都很好，其实我也会建议，就是每一年都去做个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 iCOP，现在国健署其实也在各家医院也都极力的在推动，甚至都也有推动在诊所端，就是做这个 iCOP 的评估。就我说，可以把它视为就是成人健检的一
1: 成
0: 部
1: 人
0: 分。
1: 健检的，
0: 对，所以我会建议长者，我们撇开要不要看老年医学科不讲，都会建议65岁以上的长者，每一年成人健检这是必做的，然后同时也去做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 iCOP 评估。现在国健署其实已经在推，就是长者试着用长者让长者用 Line at 来自评 iCOP，这是国健署目前正在推的，所以我觉得长者不管怎样子，就是先从成健，然后 iCOP 的评估，然后看有没有一些的问题需要做处理，然后再来如果有生活上的、生活品质上的问题，或者功能有明显的衰退的时候，或者说也不要说明显，就开始逐渐的有一些衰退的时候，其实都可以看老年医学科，对。
1: 真的，今天非常谢谢沈孟硕沈医师哦，就是我现在已经。因为您刚提到的这个状况，什么体重减轻啊，然后走路变慢啊，这些我妈都已经出现了，所以我先跟沈医师一席话，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应该把我妈转到老年医学科去了。
0: 对，其实是适合 的，
1: 对对
0: 对。
1: 对对，所以这个真的很感谢哦，沈医师，您今天真的把老年医学跟听众朋友们分析得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晰。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听完这一集节目以后，也能够分辨哦，尤其是你家里有长辈，我觉得能如果他已经出现了一些药物太多不能整合的状况，我觉得他真的可以到老年医学科去求诊，我觉得可以让他的这个。这个治医疗。

0: 整合，然后生活品质可以更好。嗯，谢谢沈医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谢谢您，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永保安康在 Stars Radio。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我们上周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监察委员王佑龄王委员来到我们的心中有爱的节目。为什么会特别请到王委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呢？因为在110年7月的时候呢，非常遗憾的，我们发生了在苗栗德芳教养院虐自闭症院生的案子哈。那王委员呢，他就肩负起调查这个案子，来监督政府有哪些没有做好的。那同时，王委员自己本身呢，也是我们自闭症孩子的妈妈，碰到这样的事情，一方面他非常了解自闭症孩子的特质，那相对的也非常用心的来调查这个案子，在今年的四月下旬的时候呢，就完成了这个调查报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他再次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首先请王委员佑玲姐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招呼问候一下，谢谢。
1: 主持人还有心中有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够再度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0: OK， 好，真的今天非常谢谢佑玲姐哈，真的在百忙当中哈，特别接受我们的访谈。那上一周我们有谈到这个案件的始末，那同时呢，也有这个提醒苗栗县政府有哪些该做而没有做到的哈。那我想，这周特别来请教委员，那有关于从这件案子衍生的一些法令上的问题，比方说机构的负责人他应该要有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还有那同时在惩处的面，有奖赏，你评鉴好你有奖赏，你评鉴不好，有惩处，那相关的法令的这些的部分，那我们听说卫福部有打算来修法，请问一下他这个法条目前修改的进度是如何呢？
1: 他们在去年的十月有召开了一个修法的会议，大概修法的也蛮修法的方向也蛮清楚的，也就是他增列了不能担任身心障碍福利机构的业务负责人的这些要件哈。比如说他有施打毒品呐，有性骚扰、性侵害啊，判决确定，或者是哈这个行为不检会有影响到身心障碍权益，情节重大的，然后这些也都如果有关机关他知道查证属实呢，主管机关对前项负责人哈，就是要主动要进行查证啊，不然以前负责人大概也没有特别的查证，但是现在又要有一些条件的限制。那另外对于现职人员，大概就是要免职、要停职啦，免职啦，然后要依相关的规定给他终止劳动契约。那如果他评鉴呢，连续都是乙等、丙等的话，就不再给予这个辅导了，就要直接要给他停业，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个草案就还没有送出行政院，还没有送出行政院，所以还在研议当中。我们希望它能够速度快一点。
0: 好，的确，这个在修法的这方面，或者说或多或少可以遏制一下一些所谓的不孝的分子假借爱心、假借照顾之名呐来实施敛财或者一些不当的行为。我记得好像也有一些的法则，但是不晓得这些法则到底对于这些不孝的服务的业者有没有遏制的效果？还有那这些的应该讲说就是行为不当的、处理不当的这些社工，他们目前接受什么样的处罚了没有？
1: 社工单就停职了，因为这个他也
0: 停
1: 就
0: 止
1: 业
0: 了，
1: 一年了嘛，所以
0: 是，
1: 他们就都离职了。那三个动手的人被认为动手的人，包括社工那个行政助理，还有一个申报一个教保员都被 检察官起诉了哈，就说他们是施行监禁哈、哦、致死，
0: 是的
1: 哦，所以他有刑责。那另外院长的部分呢，就说他不在场哈、哦，那个所以不起诉。但是我们有提供了一些新事实、新事证给检察官，请检察官再仔细再调查。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这个李姓的小的青年呢，当天发生事情的当天上午，院长是在的，而且院长把他叫去了两次，哦，做信介，所以院长是了解的，而且院长也知道过去，这些社工人员，这个社工跟这个行为，

0: 这个所谓的行政助理，他们会会这个处罚体罚院民，那院长只是嘴巴每次都提醒说啊不能这样，可是也没有看出他有这些行动啦齁，对。然后过去他们都专业人员没有受训的这个部分，还有他很多的违法的行为，但也才被处罚过一次，哈，罚了6万块。我想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不痛不痒啊，哦，因为他们其实很会募款，就很奇怪，我们台湾的人也真的是这个感情充沛哈，慈悲为怀哈，一看到这个有小朋友出来募款就马上就把钱投进去这个募款箱哈，对。所以他们有在盖另外一个地方要盖大楼，要盖楼，盖新的大楼，因为他们认为说我为什么会留不住专业的人，他们没有想到是他们没有专业，而是想到说他们觉得那个设施，他们现在目前的设施太老旧哦，对。所以他们想的方法是说去募更多的钱，然后要去盖更高的楼，但是不止，他们没有了解，其实照顾品质才是最核心的一件事情。
1: 的确是，刚刚讲到，在募款的这个部分，哈，
0: 是
1: 好像是一件对，非常简容易的事情哈，因为我们国内呢，真的是公益资源哦，能量非常非常的充沛，但是呢，真的要有专业。而且呢，要把这些资源哈，哦，用在对的地方。那幼林姐刚刚特别讲到哈，哎，在这个照顾人专业人员的训练上面，甚至在提供服务者，包括这些教保员、这些社工的，他们在这工作的福利上面哈，哦，也应该要优先考量到，才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这个服务啊，也避免这些类似的事情再来发生。那刚刚我们有谈到有这些的方式，那事情也已经发生了，那地方政府也已经纠正了。那您个人，不管您以这个调查委员的身份，或者是以家长的身份，对于啊这些所谓的这个严重情绪行为，或者是说这些特殊需求的孩子，好，哦，你觉得有什么样比较积极具体的方式，而且能够立即马上的能够提供给这些孩子支持，以避免这些遗憾的事情再来发生？
0: 老实说哈，我们觉得德方是一个个案，但是这个案暴露出来台湾有情绪行为问题，这个不单只是自闭症啊，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障碍类别，他否出或者是精神障碍者，或者是其他的过动症，他们也可能，或者是妥瑞等等，他们也可能有情绪行为的问题。有这些有情绪行为问题的这些家长啊，或者家庭，其实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困难处理的事。所以那个凸显出来我们制度上资源的不足，所以我们这四位委员另外有一个案子。起了另外一个案子是要来调查台湾制度性的整个全台湾对于像这样情绪行为问题的，不管他是在早疗或者是在学龄或者是之后的就学，之后的就业，甚至就养的资源，我们要做一个大的统整性的这个盘点，然后要指出他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件事情，目前正在努力当中。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学者专家大概都会提到说早疗是重要的，早疗就是说你那个孩子刚小的时候，你很多的正向行为导入，你还有办法去做重塑他的行为模式的时候，你早疗的部分要先做，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缺的哦。然后在学龄，现在目前融合教育，我有另外一个案子，我们也谈情绪行为问题的孩子在学校，他们认为学校学龄是学校是。

是有资源的，可是我们也看到他们都受到排挤，因为他们有情绪型的问题，包括老师也不会处理，一线的老师也不会处理，然后周围的同学受到干扰，然后家长 也一起起

0: 没有办法去做疏解，因为他们专家学者是说你不要教他一直读书，你应该从小要训练他要有休闲，要有娱乐，要养成兴趣跟嗜好，不然哦，他毕业以后他什么他不知道怎么去排遣他的时间，他的人际关系又不好哦，他就是他心情闷的时候要怎么办？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政府没有做到的哈。然后我们就直接回到这个所谓的照顾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也是因为我107年，我第一个老实说，我进入监察院第一个案子就是盘点这个自闭症的资源的问题。那个时候就说他卫福部就答应说要在北部跟台北跟南部各设立一个这个中途所谓的中途之家，也就是情绪支持中心。这个支持中心呢，就是让有情绪行为比较严重的这些青年住进来，然后透过团队，包括医疗心理师、特教社工行为辅导人员来共同的协助，看到他行为的模式，然后给他重建哦。那这个也是一个短期的，他除了在这里之外，他也要教这个家长怎么去处理，也要教机构的人怎么处理，因为这个他不会永久住在这里，这个情绪行为支持中心不是永久让这个孩子住在，他是把这个怎么样协助的技巧技能把他教出去，好，把他教会家长，或是教会以后要照顾他的机构或者是其他的工作人员哈。
1: 是。
0: 那高雄我们去看了，已经成立了。好，那个一个但是花费蛮多钱的，就是一层他只收10个人他只收10个人，而且用小家庭的方式这个而且是单独的一人一间，然后5个人变成一个小的 unit 那我们去看非常的好的，但是他们的教保员也都配比是很高的配比哈，那这个就是要投入。那台北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立，所以你都知道
1: 了解。
0: 对对对，他都还没有成立，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这里能够推一把。不过
1: 了解，
0: 不过我们去高雄，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这样子的设备应该在每一个教养机构都有，就是每一个教养机关都有一块角落，这个角落是有比较丰沛的人力支持比较丰沛的专业介入这样子才有办法解决目前，不然我你看我们全省有这么多需要协助的家庭
1: 的，
0: 我们难道都要送到台北难道都要送到高雄去吗？而且他们也
1: 是
0: 10床是不够的所以这样子的配备准备是要到全省，而且每一个教养机构都有。
1: 是，
0: 不过这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对不对？
1: 不过是。
0: 好，所以我们最近就要找政委就是政委要来告诉他们这个严重性然后叫他们应该要把资源投进来。
1: 好，是的，请问王委员哈，也就是说，面对当前教养院专业不足，还有这相关的资源不足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策略？那王委员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些特殊需求的孩子啊，真的是要终身照顾，从早期疗愈开始就要把他们的这些社交了哈、生活自理、表达、沟通等相关的能力都要培养好来。同时呢，在休闲能力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啊，
1: 那
0: 就是说自闭症基金会也是正在努力做这件事情。
1: 是
0: 对。
1: 那在政府这方面来讲，中途之家特别特别需要，因为呢，目前国内呢有所谓的，比如说像麦当劳的这个重症的短途的中途之家，然后也有受虐儿童、妇女的中途之家等等。那这些孩子也需要有中途之家。那既然谈到家，家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家是提供给任何一个孩子，不管是特殊需求或者外出或者受伤的孩子，一个温暖保护的地方。那我们稍后休息一下，我们来看看幽灵姐，您和您先生，您如何经营一个家，让您的孩子在这边能够有安全感，能够获得到支持。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监察委员王幼琳王女士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幼琳姐，我们刚刚特别谈到，也就是说，哎，家真的是给这些孩子哈一个最安全、最温暖，让他们没有恐惧，不会有任何情绪行为发生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也知道，您在整个孩在带着孩子的过程，同样的，你也给你的孩子我一个非常温暖的环境。那我们是不是先请幼琳姐，你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这个孩子自闭症的孩子叫做吕松廷，他现况还有他的情绪的行。情绪的特质大概是怎么样？跟我们简单说明一下
1: 刚
0: 好吗？
1: 好，他其实他的语言能力大概就是，只有五个字哈，我们就说他是五字真言，所以他大概会说好或是不好，可是他的好跟不好有时候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不知道他跟你说好是真的好还是不好，所以我们不太真的是不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然后小的时候我们就

0: 就大家就说他要把他当做是一般的孩子，所以，他在小学的时候，我们让他读一般的班级，好，一般的班级，然后到资源班这样。可是后来他慢慢到了，其实到了3年级以后，他的课业都就是没有办法跟上了哈，没有，所以我们就请了家教，老师说，然后晚上就有请家教来。然后也去非常多的，这种各种的，复健治疗等等哈，我们也参加了蛮多的。然后呢，我们也都很愿意，所以他带他出国哈，对，带他到各地旅游出国。你看他去过澳洲，他去过新加坡，他去过美国哈，他也。我还带他
1: 带
0: 去
1: 他到
0: 非洲
1: 非
0: 哦，
1: 洲去，对，
0: 对，带他去
1: 还
0: 非洲
1: 写了
0: 去，
1: 一篇非洲旅游记
0: 对，就是我们希望他虽然在表达上和情绪上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可是我们希望他跟其他的孩子一样也有一个快乐的成长的记忆跟过程，好，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慢慢的，他越来越大，所以他的心思，怎么样，我们就开始不是很了解，哦。但是他爸爸其实就很用心，他爸爸大概每个假日，哈，他都接负，因为他都负责接送，然后假日的时候就要带他出去，坐他，因为他很喜欢坐这个捷运，哈，或者是坐巴士，哦，就是坐巴士去漫游，或者去坐捷运。因为在7年6、8、8、8年前，他爸爸也开始洗肾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做长途的旅行。不然以前我们常常带他去外面旅行，对，过夜的旅行。可是这个也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改变嘛，哈，也是一种改变。但是，然后他自从他到了国中之后，我们也都不再体罚，也不再，以前小的时候还会说你为什么做不到，不知道，跟他生气，后来就知道说啊，他就是自闭症，所以我们大概都会，非常的包容他的行为，比如说他有时候会吃塑胶袋，我们就也不强制他，反正他会拉出来就好了，就是。很多我们都知道，他的行为，他可能真的有一些焦虑，他是对外在的环境非常非常会容易焦虑哦，所以在国二的时候，老师我们就希望他就有一些情绪行为，我们就希望老师能够导入这个正向行为，可是老师说我要写太多记录了，所以就不要，所以他叫我们带去看医生，所以他从国二就开始。老师说，他就吃药，但是吃药并不能解决他的情绪行为的问题，因为那个就是他确实的感受到人际环境、理解资讯上带给他的压力。那其实他越来越大，我们就越来越不理解他为什么会飙起来啊？就因为他只有一个，他就是他。不高兴的时候，他会去推人，还有，所以我们大家就会，只要看到他来，我们自己先蹲在地上，对，好，那他就看你，他就会化解啦，哈，化解，或者是有时候看他不舒服，你就首先过去说，来，give me five，来用力打，对，就让他，可是你也要看到，就是你要时时刻刻察言观色，对我们来说有点累，到后来，我们就觉得我们可能还是需要专业的协助跟帮忙来观察说，那这个孩子到这个我们的孩子到底怎么了？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都很顺应他，那为什么他还是生气？哦，那有一阵子我们甚至都我们自己都躲到房间里面，因为防他，结果他就更生气，因为他应该感受得到，他虽然不会讲，可是我们的孩子都听得懂。所以他大概就觉得父母亲其实是躲着他，他其实是有感受的、有感觉的。
1: 听
0: 哦，
1: 到这
0: 那
1: 边
0: 跟
1: 了以后，真的觉得一个家庭哦，亲子关系
0: 嗯。
1: 啊。

0: 是这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需要在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像常态的孩子可以非常的亲密，甚至互相的拥抱，那必须要有消极性的防备，蹲下来，或者是说更积极的，躲到房间里面。
1: 对，
0: 这真的是外人比较难以想象的。
1: 对，
0: 是。那听说在整个在互动的过程，你被他推了，甚至身体有受伤，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伤到哪一部分？是，
1: 其实就是本来就是高高兴兴带他去旅游，我就跟我们的一些以前的好朋友就租了一部车，然后去台南旅游，然后但是吃是他的红线，所以那我们去喝下午茶，但是那个下午茶只有一份点心呐。对，那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察觉，所以我就觉得点心要分，大家分着吃，结果他就生气了。他生气之后，我们到另下一个景点之后，他忽然就发作，然后就推我，然后当然我也老了哈，所以就一跌就可能也骨质疏松，所以一跌就手就跌断啊。对，所以从台南就偶一就赶到台北，然后打了钢钉，但是一个月之内还没有好完全，他又不知道什么事情，他又不高兴，他又来推我，所以我又跌了，所以在一个月之内重复的这个手就断了两次，对，所以就打了钢钉这样子，对，
0: 有这样的二次伤害，是，
1: 对，但是那一阵子因为他还是在日间照顾。的老师就说他非常非常的焦虑，因为他也都知道他的这样子的行为造成了妈妈受伤，对，可是怎么办呢？他又没有办法能够约束控制自己，
0: 控制自己，
1: 对，他就是没有办法，但是他又非常非常焦虑，他每次都推我们之后，他就来跟他爸爸喝水，就是去跟爸爸要跟他爸爸握手或干嘛，对，可是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也觉得
0: 已经造成了，
1: 对，就是，然后我们也会害怕，因为他有时候是突然的，因为他不会讲啊，好像没有什么征兆，还是说我们没有看出他的征兆，对，所以就要刚才说的，我们自己要躲在房间里面锁起来，还要反锁。那他本来还愿意在外面，后来他有生气，然后就会来敲门，说我要进来。
0: 是，幽靈姐，那刚刚有谈到，就是说在中途之家，他有这样的专业，还有这样的设备，可以来提供给这些有情绪行为的孩子，当做一个暂时舒缓的一个场域，还有这样的一个专业哈。当然，您提到说，期待是每一个县市，甚至每一个机构都有。那从您的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未来这些所谓的高雄那个中途之家，他的设备跟他的专业有没有办法来推动到每一个家庭里面去呢？有特殊需求的家庭里面去？
1: 因为有时候家人家人跟孩子的那个互动有一些情绪的纠葛，对，好，所以像我那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无助，就是他就每天晚上就不高兴哈，然后我们就躲到房间里，然后不高兴，他要敲门，然后你问他干嘛，说我要进来推你，所以他也很
0: OK， 了解，
1: 他也不高兴，那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很希望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可是能不能进入到每一个家庭，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哈，就是这个中途之家。他是可以做外展的，也就是说我们他但是他当然要对我们家庭对这个孩子对父母都很熟悉，平常就有在一起活动，那有事情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进到家里面来，不然也是没有什么注意，因为我们都送到精神科病房，我们都知道就是打一针。

0: 绑起来，其实是没有帮助的，反而是增加了那个负面的情绪。对，
1: 了解。
0: 所以我觉得，不是不可能，但是真的要投入非常多的这些资源。我现在就是说，比如说中途之家这个点都还没有，这个实验的点都还没有。我们是希望说，这个实验的点之后，让比较大的这个教养机构、教养院，他也有这样子的专业跟配备，最后才是推到家里。对，
2: 是的，
0: 应该是
2: 了解，
0: 是这样子。
2: 是，所以也就是说，即使有专业，甚至也有这些硬体设备，同样的还是需要有亲子的父母亲的爱放到这里面来，孩子才能够对比较稳定一些，甚至在能够融入到社会里面去。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幽灵姐，我们刚刚
1: 是。
0: 特别谈到，就是说哈，哎，如果有一些的专业，甚至有一些的硬件哈，还需要有父母亲的
1: 是，
0: 爱来支
1: 对，
0: 持这个孩子。
1: 嗯，对，
0: 我们就很想要知道，

0: 您家就三口人嘛，哈，您夫妇两
1: 对，
0: 个，然后再加上这个
1: 是。
0: 儿子，我们非常了解您这个妈妈在整个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哈，不但扮演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同时呢，在社会公益的这一块，你也不遗余力，不但担任过很多重要的职务，哈，比方说，像我们曾经在台北市政府社会局这边担任过，这个秘书长的工作是吗？社会
1: 秘
0: 局
1: 书啊，对，
0: 秘
1: 秘
0: 书的
1: 书，
0: 工作，
1: 对
0: 那
1: 对对，
0: 也曾经在我们自闭症领域里面当过理事长，当过董事长，
1: 是，
0: 在支持这些的孩子，那现在呢，更是哇。当做我们的监察御史哈，来监督我们的政府施政不足的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呢，对于我们
1: 谢
0: 身
1: 谢，
0: 心障碍的孩子这一块来讲哈，真
1: 对，
0: 的
1: 我
0: 是
1: 是特
0: 不
1: 别关
0: 遗余
1: 心的，
0: 力。
1: 对。
0: 是是，但是呢，有一个人，就是您的先生，哇，在家庭里面，特别是在照顾的这一块来讲。我们不能够不讨论他一下，不能不提到他一下哈。请问，那您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孩子，那您本身工作又非常的忙碌，您先生在家庭里面照顾这孩子，他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1: 其实我觉得我先生真的是蛮辛苦的，因为我
0: 是。
1: 之所以有时间投入工作或者是投入这些公益，这背后其实都是他他做了，他是担任主要照顾者的，变成他是主要照顾者的角色。
0: 是，
1: 那其实我们当时呢，要不要生小孩，他是不要，他是主张不要生小孩的，对，
0: 哦，还有这一段
1: 是，但是前面因为。他的爸妈期待，有一个孙子哈，因为他是长男嘛哈，所以我们还是后来还是就生了。然后当初生下这个孩子之后，大家都觉得，那时候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人哈，这个有一个不错的可以发挥理想的工作，然后那个又生了一个男孩子哈，特别是他们台南人就很重视这个男孩。可是到了3岁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当时的时候，我先生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他觉得他会不会这孩子会不会以后自然而然就好了？哦，对，那因为他是一个文艺的，他是个艺文工作者哦，所以他以前也是跑艺文，然后他是一个文字，也是一个文字工作者。他有很多的散文，哈，都得到这个很多的首奖。对，那他基本上他是一个比较是多愁善感的人，对。然后他是比较焦虑的人，然后从孩子小的时候早疗开始，就是由他负责接送，
0: 嗯
1: 哦。
0: 哼。
1: 然后到了国小他就是去他每他都是去接送孩子，然后跟孩子走路回家，哦，然后在那个走路回家的时候，他们就去吃小点心，对，这个也是，所以他跟孩子很亲，他很爱这个孩子，哦，然后
0: 这您
1: 过，
0: 这样子描述了以后，真的可以感觉到非常幸福的一个亲子图画。
1: 是没错，然后
0: 是。
1: 你知道他。还写过一本书，哈，他帮那个罕见基金会写了一本书，叫做《不落跑老爸》，
0: 哦，
1: 也
0: 不
1: 就
0: 落
1: 是，
0: 跑老爸是。
1: 对，也就是说，在很多障碍的家庭里面，常常都是母亲她担负的主要的照顾者，但是其实也有更多的那个父亲他扮演的反而是不被重视，没被看到。他们的扮演的角色的这个，好，
0: 是，
1: 那这个不落跑老爸是更伟大，因为他承担更也一样承担很重的照顾的责任，他还有心理的压力，他还要有外出工作的压力，然后你知道在台湾男性被赋予的就是要坚强，不能。

0: 不能倒，好，所以很多的老爸是选择了逃避就跑掉了。但是有很多罕病的家庭里面，他们的老爸是肩负起这个主要照顾者的责任。而我先生他也是担负的这种不落跑老爸的角色。他从小就是他去接啊送啊，然后到了国中出现了一些情绪行为的问题，他有时候回来说你知道多恐怖，这样一推把我推到马路上，我就差点被撞到。就是他要经历那个过程。不过他还是非常疼他的儿子哈，就是我们就是之前他还没有生病之前，其实就是我们全家常常出去出游啊，只是到了生病之后他就没有办法。不过他还是接送，我们就请了义工来照顾嘛哈，那他还是跟义工一起哈去接送。但是也难免因为接触，所以他会有时候也会有他的情绪，那儿子对他也会有一些情绪哈。就是他们两个啊，真的是要怎么说呢？就是就是那个感情哈，对那个老爸那个儿子对他的感情，你知道，那走在路上，我儿子是会去拉他爸爸的手，会跟他爸爸手牵手的，对，他爸爸不跟别人牵手。他爸爸也不会跟我牵手哦，对，但是他就是跟他儿子牵手，对，
1: 是，
0: 对，是，所以我拍了很多他们后的背影，他们手牵着手这样走的背影，对，
1: 所以从您谈论到哈，您先生这是个浪漫的文艺作家。然后呢，
0: 真的
1: 你们夫妇两个从顶客族变成这个星光家族，哇，这转折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
0: 他爸爸是软性温柔的，我是理性，所以我们家我是做决策的人，然后他是做执行的人。他替他跟他儿子的相处写了非常多的文章，而且这个文章还拿去这个都还有得奖，这样，对，
1: 是哈，
0: 对，
1: 是真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拜读一下。
0: 大家看了都会流眼泪，真的很感动。
1: 这个真的文艺作家的哈，那个笔下的文章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描绘这个馨儿的家族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感动哈。所以相对的。你讲到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在我们这些特殊需求的家庭，可能真的是需要来看看您先生他笔下描绘他们的亲子之间的关系，这样子对于认识我们的孩子应该会有一些的帮助吧。
0: 应该是会有一些帮助，不过我也要替这些不落跑老爸说说话啦，或者是说这个坚强的妈妈说一些话，就是我们真的都很需要情绪的支持，相互的支持。我们这家庭像我有参加一些群组，我们就会彼此分享照顾的时候的辛酸，或者是那透过彼此的鼓励哈，这那我男生其实比较不容易把他的心思说出来。老实说，我先生在今年的三月一月，他是不轻易对外说他的这个孩子带给他的挫折跟困扰，或者是甚至有时候是恐惧惧怕的，因为他会冲过来，会去推他，哦，对，但是到最近他才开始会去书写，哦，然后透过这个书写，去疏解他的这个压力，哦，他现在已经压力到没有办法睡觉，哦，就是压力很大，所以我觉得 不落跑老爸的心理状态也可能需要被照顾，也需要
1: 是的。

0: 可以看到，对。
1: 那当然我们也期待哈，目前在整个社福界有十大杰出爱心妈妈，还有很
0: 对，
1: 多模范妈
0: 是。
1: 妈的表扬，我们真的还蛮期待，有一
0: 爸
1: 个
0: 爸也
1: 奖
0: 是
1: 项。
0: 很重要的。
1: 是的，我们有，如果假设有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建议哈，设定
0: 对，
1: 一个不落跑老爸奖哈，真的要来
0: 对，其实
1: 对
0: 我
1: 这。
0: 建议基金会可以跟其他的基金会联合起来
1: 是
0: 办，
1: 是
0: 是
1: 是
0: 对，
1: 的，是的，是的，
0: 对，
1: 是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在想说，请问一下，这个您在监察院，这是好像是第二届的任期刚开始
0: 是
1: 嘛？
0: 第二
1: 哈，
0: 届的任期已经快2年了，
1: 好，那以现在在公务机关，然后又有这种庞大的力量，有这种力量嘛？哈，可以来监督政府。您期待我们政府在当前就针对这些所谓的特殊需求的有严重情绪行为的，这些家庭或者这些个案，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除了中途之家之外，在社会福利或者是特殊教育这方面，能够有什么样的作为，立即或者长远的，一劳永逸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就是能力不足嘛，哈，那所以你，如果长照照可以加薪，我觉得所有的照顾者，包括生服员、教保员，你的薪水也要提高啊。我们做的工作是一样的辛苦，我觉得应该是要同工同酬啦，哈。第一个我是觉得，那第二个呢是专业的哈，比如说。其实从108年开始，卫福部就有支持4个县市要办身心障碍严重这个情绪行为正向支持的整合模式，这是训练一些社工跟行为辅导员这个部分要投入更多的经费哈，而且要深耕，要有督导哈，对这个。你要有专业，你要知道怎么去处理，你才不会害怕嘛。哦，就
1: 是
0: 像
1: 的，是
0: 我
1: 的。
0: 们到后来，我们其实就会害怕。哦，就是你人要这个能
1: 是。
0: 够有专业，然后他可以留得住。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因为人留得住，你不管是在小作所，你也都需要，因为很多小作所就因为没有人，他也不收这些有情绪行为的孩子。小
1: 是
0: 作
1: 的，
0: 所、庇护工厂。这个社区居住等等哦，所有的福利服务的提供的单位都要有这样子有能力处理情绪行为的人呐、啊，哦，这样
1: 是
0: 子
1: 的，
0: 才能够确体真还
1: 对，
0: 有对家长哈、哦，对家长可能要也要有一些专业的
1: 好，
0: 课程哈、哦、来协助，哎，对，来协助
1: 了
0: 让
1: 解，
0: 他们
1: 好，
0: 能够
1: 是的。
0: 来处理。对，我
1: OK，
0: 想这
1: 好，
0: 是最重要的事情。
1: 是，幼玲姐在监察委员这种职位上面哈，对政府提供来，就是对于专业人员必须要有足够稳定的薪资，就像我们社工将
0: 对，
1: 薪资法制化，而且
0: 对。
1: 要能够提高薪资。那对于正向支持的这个方案，要能够有系统的规划来提供给这些特殊需求孩子来支持，同时
0: 对，
1: 呢，家长的亲子教育更是需要加强来推动。好，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谢谢，监察委员王幼林委员呢，在百忙当中接受我们心中有爱的访谈。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好，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了。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或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的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幼儿园是一般孩子最早接受正式教育的地方，面对这群刚开始进入校园啊，年纪很小很可爱但是状况也很多的这些孩子们呢，幼儿园老师是需要非常多的耐心跟智慧的，特别是如果班上有一些特殊需求的孩子，对老师的挑战就又更大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您邀请到一位非常认真非常用心的幼儿园老师，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的是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北市公立附设幼儿园的

0: 李老师
1: 啊，很高兴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李老师就是很年轻，而且很有活力，然后很认真啊。我每次看到李老师在对于他的教学上面的这些用心，都非常非常的感动。李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0: 好，没问题。我目前来自于就是屏东，那就是在109年的时候考上新北市的公立幼儿园教师。对，那在前几年的时间，我都有在屏东，就是南部跟高雄地方服务这样子，包含了实习，然后一直到代理教师，考上教保员，最后因为签证关系又回到了代理教师部分。那非常有幸在109年，虽然已经当了一个孩子的妈咪，但对孩子的教育还是非常的有热忱，所以在那当下很努力，半夜起来读书，就是为了想要就是求个稳定，因为毕竟代理老师就是他有年限的，就是时间到也许有可能没办法续聘，那就觉得这样好像也不太行，因为喜欢孩子的热忱，如果因为时间到就这样卡住，然后要重新再考，就觉得啊有点难过，所以那时候当下就非常的努力，就是在109年有幸来到了新北市这样子。
1: 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你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
0: 对、啊、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心力应该在家庭跟孩子身上就已经会花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时间，所以还要同时准备这个正式教师的考试。
0: 对对，
1: 这个很不容易，竞争很激烈
0: 啊，是每年都这样。
1: 真的，特别您是从等于说高屏地区，
0: 是
1: 然后来到北部，
0: 是
1: 哦，所以那个时候是之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想法让你想说要到北部来发展，还是说刚好考到北部的教职？
0: 哦，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南部的缺真的非常的少，那竞争相对的也非常的大。那其实考试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差不多在那个时段，那其实考试的老师就要非常的挣扎，挑有自己有利的县市来报考。对，那在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新北市其实说真的，那时候因为有小孩，内心其实很冲击，非常的大。那与其这样子的话，代理老师说真的也不是非常的稳定。那后来就好吧，家里的支持，所以就毅然决然，那我就来到新北市这样子。
1: 哦，所以您是只身在新北市上班，然后孩子家人在南部。
0: 对，
1: 哇，有那个强力的后盾，这样
0: 是要感谢我的娘家家人。
1: 哦，是，所以平常你就是变成周末要当那个通勤，然后这样回去看孩子。
0: 没错，超人妈妈还有假日夫妻，
1: 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0: 对，
1: 所以平常就是认真的、专心的当全职老师。
0: 是、哦，我觉得这样也好，因为我在教学当中会投入更多。对，然后回家就好好放松，陪伴自己的小孩。
1: 是，就是把时间做比较完整的切割。
0: 是、
1: 不过当初在知道放榜的时候，应该就是心里面是很复杂的情绪，
0: 对
1: 吧？对，
0: 没错，真的好开心，终于有个稳定，可以有个教职的教学环境。那另外一边就是孩子那时候才不到2岁，我就即将要拉着行李北漂。
1: 哇，
0: 对，
1: 所以孩子之前是也是妈妈帮忙带，
0: 对，那时候因为在屏东上班，至少回到家晚上就是我接手，对，然后现在因为来到新北就没办法，
1: 是，所以就每天视讯吗？
0: 哎，一定会，没错，
1: 哇，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有考虑就是之后会再做调职，还是说再看看状况？
0: 我们就看看状况，有可能试试看，如果没办法，那我就持续一样在这边，目前现在又怀了第二个宝宝，
1: 哦哦，对
0: 对，
1: 现在那个李老师又有怀二宝，真
0: 是
1: 恭喜李老师，
0: 谢谢，
1: 幸福的家庭，
0: 对，
1: 是，所以怀孕这段过程其实也不容易哈，
0: 对，因为我其实有孕吐的状况，对，所以我就觉得哇，今天能就是虽然从昨天从南部上来，我就觉得哇超开心的，因为难得机会可以，就是也不是说自己多厉害，只是说愿意分享。对对对，我就觉得哦，就算今天身体不管怎么样，即使在工作家庭的部分，我觉得只要有心愿意做，好像那个 不舒服的感觉就没
1: 了。哇，真的，哇，真的太有心了。所以我就说每次看到李老师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0: 没有没有，
1: 他可以把那个家庭工作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事情这样做很好的安排跟规划。
0: 目前是这样。
1: 是，所以这段时间要好好的就是保养，就是也为了宝宝，然后要多吃好睡好。
0: 对，没错。
1: 那我知道你是本科

0: 科系就是从幼教这样上来，相信您当初在选择这样子的工作或是说这样子的领域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渊源，还是说你喜欢孩子啊，还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哦，是这样的，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小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我觉得可能家庭的关系、环境关系，因为我父亲也是教职，那我们家庭的家族也蛮多，就是也是老师。那我就细数认真想了一下，我爸爸是国中老师退休的，然后我们家也有就是高中啦、啊、或是大学都有教授，甚至到国小一系列这样子。后来认真想想，好像从小对教育就听他们让大人聊着聊着有一点点概念，然后还发现自己又喜欢小孩，我好像是家族唯一一个先兼幼教，因为其他上去几乎上都有家族的那个人员去当老师这样子。那也许是因为这契机，然后刚好大学有机会填到，对对对，所以就一路这样到现在。
0: 哇，所以你们家族是家学渊源，
1: 没有，
0: 然后这样完整的教育系统从小到老都有。
1: 对，目前刚好就是这样。
0: 是
1: 是，
0: 所以相信家庭对您的影响是蛮大的。
1: 是，没错，
0: 所以您也很重视这个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这一块。
1: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是，那在整个养成教育当中，就是您大学研究所都念幼儿教育。
1: 是，
0: 我知道说大学也要实习嘛，实习之后你有先工作过然后再进修，那个时候是有怎么样的规划吗？
1: 研究所那时候是因为刚好因为我们那时候事先实习在考教检、教师检定，那时候想说啊，既然都准备教检，因为那时候的考试硕班考试还是笔试，那学姐们就鼓励说，那既然都已经有心要继续走下去，那正好你也在准备教检、一举两得，好了，去报报看、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契机点，然后我就考上了屏东教育大学，那时候是还没改制的屏东教育大学幼儿教育学系的研究所这样子。
0: 所以你那时候在研究所的时候，你研究的主题是哪方面？
1: 我是关于亲子休闲活动对亲子关系的影响。
0: 哦，很重要。
1: 对，因为有了小孩，你就知道很想要带孩子出去玩。
0: 真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是当妈妈了，然后
1: 对，
0: 太不容易了啊！
1: 其实是路途很久，因为结婚又怀孕，一直 delay。对对对，
0: 我觉得结婚之后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特别是生了孩子之后。
1: 对，就真的是衔接，立刻衔接怀孕，所以那时候论文有稍微就是 delay 一下。对，那刚好那时候亲子旅游证好多人有共学团等等都出来，所以我就对这议题那时候蛮有兴趣的。
0: 是，所以你平常也会常带孩子就出去玩啊，或是有搜集很多私房景点？
1: 有我们每次回去都是先带孩子一定要户外，因为孩子大了，然后对外面探索也更多的机会。
0: 是，哇，所以有没有推荐哪些值得大家去的景点呢？
1: 我们这阵子因为高雄还有屏东就真的尤其是屏东多了很多共融公园，那非常的棒。
0: 是，
1: 每个乡镇几乎都有一个。那其实这部分的话非常推荐爸爸妈妈带孩子也是去认识一下屏东的改变，每个乡镇都有自己属于特色文化的亲子共融的公园，真的非常的棒。那另外高雄的建设也越来越便民，甚至已经好像蛮多就是很适合亲子的活动，比如说轻轨啊，虽然以前到捷运的地方不够多，那借由轻轨或者是一些辅助的交通工具等等，到很多地方都可以到处去玩呢。
0: 真的好多地方，我自己高雄人我就觉得就是现在也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
1: 是非常的推荐，玩不玩
0: 玩不玩真的每其实只要是爸爸妈妈跟孩子在一起然后就是一起去做一件事情，
1: 是
0: 那个过程真的是很棒，
1: 愉悦的，
0: 真的。
1: 现在每次北上都难分难舍
0: 哦，真的。所以你都是礼拜天晚上，然后才从南部上来，
1: 对，坐高铁回来。
0: 哇，
1: 没办法，
0: 然后预备隔天一早又要备战，
1: 对，切换另外一个角色，
0: 所以你要在高铁上面切换心情，
1: 会
0: 要把家里面的部分就是放下来，
1: 是。
0: 然后再开始规划说这个礼拜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1: 没错，然后开始备课公务的来了
0: 啊，真的太不容易了对，所以你的孩子跟你的先生在这部分他们是怎么样来支持你？
1: 其实说真的我先生也是军人，所以我们很目前很妙，我在北部先生在中部小孩在南部 所以我跟我先生说好，我们只要有放假，而且我先生的家是不见得每个礼拜都有做做休，那我们就说好，我们只要一放假，我们就南部集合
0: 啊，真的，真的，
1: 对，
0: 就能够凑就凑在一起，
1: 是
0: 不能的话就是尽量都能够在南部同一个时间，
1: 没错，
0: 全家团圆，
1: 没错，以孩子为中心，
0: 这个真的是要刻意去经营，
1: 要，
0: 所以孩子其实虽然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每天。

0: 没错。
1: 那另外请教啊，像你在跟孩子相处，自己的孩子跟幼儿园的孩子，因为其实你的孩子也是慢慢经历过这个幼儿园的阶段，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吗？还是说会互相相辅相成呢？
0: 了解，因为我的孩子目前是中班，
1: 是，
0: 那其实我对我孩子的个性非常的了解，就像人家说的，只怕老师不怕爸爸妈妈。对，那虽然我在家里比较属于黑脸的部分，因为爸爸是好好先生，所以在这部分的话，我会发现对于某些亲子教育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老师的公信力，要说公信，对孩子来讲他们比较愿意听。那其实我的孩子，因为毕竟我平常不在家，周围就是周边的大人都对他非常的好，所以他都很聪明，就是只要有人在，应该大家都很有同感。对，就会开始就是有点油条或者是皮皮的。对，那基本上我觉得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每个孩子都差不多，经历的状况跟身心的状况其实都大同小异。那偶尔有些孩子会有自己的特殊状况，那基本上我觉得同龄的孩子其实也不会差到多少。那其实个别教育很重要，所以我对我自己的小孩，就是该严的时候，我还是真的有比学校，对，甚至比学校还要严格。对，我自己有知道。对，那接下来的话，我觉得我在学校，我就会放更多，也许是全职老师在其中的话，因为每个孩子状况，甚至我还面对各种不同的家庭跟背景，所以我投入的需要更多，因为我也许这个孩子是从零接触，所以我要从头认识，目前28个，我要重新28个家庭我都要去了解。对，那所以相对差异上的话，就是我觉得是认识这个孩子投入的时间多跟少的部分。对对对，然后需求的方式啊，教养的方式都是不同的。
1: 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人家说要易子而教，
0: 没错，
1: 因为自己的孩子会撒娇啊，还有就是他其实常常看到爸爸妈妈其实有在外面叱咤风云的一面，但是在家里面也有软弱的一面。
0: 对
1: 对，那所以有时候家长在对于孩子的教育上面，其实也很需要智慧哈。
0: 对，
1: 那可是老师的影响力就是很权威的，
0: 没错，
1: 而且是非常原则非常清楚的。
0: 真的，
1: 所以在这个角色上面在切换的时候，其实也不容易。
0: 是，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蛮真的说真的也会心力交瘁，所以呢，这样说哇，很感谢老师把他的孩子教的就是有进步。那说真的，自己面对自己的小孩，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还真的不够。
1: 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教别人的孩子比较容易，
0: 对，
1: 你比较可以更客观的去看很多的问题去分析。
0: 是，
1: 但是自己的孩子因为混杂很多其他的因素跟情感，有时候就没有办法这么理性的去处理，
0: 是，
1: 或是对孩子的情绪啊，有新仇旧恨的一些累积。
0: 没错，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家庭教育对我自己的孩子教育，我觉得我还在学习。对对，
1: 真的很不容易。不过也还好，你娘家给你很多这种支持。
0: 对啊，
1: 所以孩子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他们也都会慢慢被会理解。
0: 有比较成熟。
1: 他们孩子有被爱的环境充满，其实那个还是很重要，有安全感。
0: 对对对，没错。
1: 然后知道妈妈每天爸爸妈妈每天都可以给他们陪伴，然后支持鼓励，
0: 对，
1: 他们就很开心。
0: 对，没错，
1: 是。所以会不会你在学校看待其他的孩子的时候，也会就是想到自己的孩子这个部分？
0: 会啊。
1: 然后你平常跟孩子的学校老师会有沟通的机会吗？
0: 很长。哎、
1: 欸，哦，真的，
0: 说真的，目前的公幼老师是我实习的辅导老师。
1: 哦，那这样最好了。
0: 是，所以我觉得我的幼教就是启蒙，也是要真的是感谢这一位我儿子的老师，他给我很多就是实际上实务上的教学经验。对，所以我非常放心的交给这位老师。对，那老师们的教学，他们的团队都非常的用心。对对对，所以我在沟通上面部分的话，我觉得好像回到以前那种，
1: 就是又当学生，然后又是家长的这种角色，就可以很放心。
0: 没错，
1: 是，
0: 对。
1: 哦，那真的很幸运。所以你那时候是有特别 安排就读这个学校吗？还是因为地缘关系？
0: 第一个地缘，第二个我父母就是方便接受，然后第三个我们都熟悉，
1: 是，
0: 对，因为我知道我的孩子安全感这部分很需要从小被建立，因为我从小又不在他身边，
1: 嗯，
0: 对，那我觉得我就把，因为那个老师也知道我们的状况，所以他就真的是很感

0: 谢谢这位邱老师，很帮忙我
1: 是。
0: 们照顾这位孩子。
1: 哇，所以他等于是从你学生时代就这样一路上陪伴你们长
0: 对，
1: 大的老
0: 对，
1: 师。
0: 很谢谢他，我在实习的时候真的教了我非常非常的多。
1: 哇，真的非常好，真的很希望有机会可以来认识一下
0: 哦，
1: 邱
0: 真
1: 老
0: 的，他真
1: 师。
0: 的是超级惊艳的资深老
1: 真
0: 师，
1: 的，哦，
0: 对。
1: 所以其实孩子给他带你们，其实就很放心，
0: 对，
1: 然
0: 没
1: 后
0: 错。
1: 他也可以在各种情境下来，等于说跟你们去协合作，来协助这个孩子的成长，
0: 没错，没错，
1: 是，那这样
0: 对，
1: 真的是一个最佳状态，
0: 对呀，
1: 你就可以更放心的在你自己的工作上面放手一
0: 是，
1: 搏。
0: 没错，不然我就整天会听，因为我自己的小孩到现在每天都在哭。其实我能理解，因为我才刚离开，跟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就是我们两个同时离开，对，他就会很难过，所以礼拜一就特别哺乳，特别忧
1: 是。
0: 愁，
1: 真的，
0: 对。
1: 所以你这样子，北上大概多久的时间了？
0: 我北上今年第三年
1: 第
0: 了，
1: 三年，
0: 对，
1: 所以这段时间孩子也真的很不容易哈，
0: 对
1: 妈
0: 呀、
1: 妈也很不容易。不过在工作上，你现在越来越上手了嘛？
0: 对，目前已经 OK 了，就觉得来到新环境熟悉度已经很够这样子。
1: 你现在带，你是有从小班开始带上来吗？还是说那时候带班是从一班开始带？
0: 我那时候我们是混龄，所以基本上也只有新生是我跟他重新开始，那基本上也是会有旧生，对对对，所以目前一路上都是3到6岁混龄的孩子，
1: 所以这些孩子就是。就算是最大年最资深的孩子，也是都跟你等于说跟他们一起长大了这样子。
0: 对，目前的大班就是我3年从小
1: 三
0: 班
1: 年
0: 带上来的，
1: 是，所以
0: 对。
1: 跟这些孩子跟家长也是有深厚的革命情感。
0: 有哎、欸，又是默契都在，家长很怕我途中离
1: 啊，
0: 开
1: 真
0: 调走，对，很可爱。
1: 的，真的，所以他们其实也很依赖你在他们孩子身上的一些协助哈，就
0: 对，
1: 像你对于南部。邱老师给你们的帮助，这样子
0: 对对对，没
1: 是，
0: 错。
1: 对，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循环也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在什么地方帮助到别人，其实我们
0: 是。
1: 也在其他地方可以得到协助。
0: 对，其实真的仔细想想是这样，
1: 是。
0: 对，很感动。
1: 那所以像在这些年的经验，因为您之前有在南部服务过也很多年，虽然那个时候是代课老 师。
0: 对，
1: 对，但是其实您的教学经验很丰富。那你觉得在台北跟在南部的这些教学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呢？
0: 是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来到南部，在第一次还是在南部的时候，我觉得，孩子部分的话都是还蛮容易跟他们沟通，甚至家长部分也很容易沟通。那相对的部分最多的差别就是特殊需求的孩子，我在南部那一段期间，我可以数的，我一只手数得出来，大概不到5个。对，那当我在109年上来的时候，我们的主任就告诉我说：“你们班接下来会有3个特殊生，有一位是脑性麻痹的孩子，跟发展迟缓，以及有自闭光谱的孩子，这样子。”那我就哇，天哪，第一次上来，
1: 震撼教育。
0: 真的，我想说完蛋了，我以往的经验几乎最多碰到身体病弱或者是发展迟缓。顶多大概就只有这样，那没想到我第一次面对台北的孩子，在北部的孩子，就是有到这3种不同症状。那当时候我并不是害怕，我是觉得说我到底能不能做到满足这3位孩子的需求，还有普生的孩子。对，那当年上来我又接了教学组长的新职位。
1: 哇，
0: 对，等于是哇，好多的新挑战。那当
1: 是，
0: 下我是觉得我来不及担心，那我就想要赶快就是上紧发条。
1: 是，
0: 对，那时候很感谢，就是我的搭档，他也是在原本的代理老师，嘿，那他就陪着我一起就是认识这些新的孩子。那从中就最大的挑战就是面对特殊需求的孩子是，我一直到现在，所以 很
1: 哇，
0: 大很大的挑战。
1: 很
0: 那
1: 大的挑战，
0: 对对
1: 真
0: 对对
1: 的，
0: 对，因为我觉得特殊需求孩子状况比较不一样，我不能同一套标准去看待。对，那所以我才说我上来这部分的话，一直都是我到现在还愿意去进修学习特殊教育的专长。
1: 是
0: 对。
1: 哇，所以你非常非常有心，就是有需要什么，就是再去进修，再去补足这样子。
0: 对，因为我觉得我还要再学的东西是真的真的还很多。
1: 是，那你
0: 对。
1: 觉得？

0: 在那个时候，南部比较少，是因为融合的比较没有这么多吗？还是说那个时候比较特殊的孩子比较没有这么多被发现呢？
1: 我觉得是相较之下，第一个就是比较没有被发现，第二个我觉得家长的接受度，对，然后第三就是融合部分，可能那时候还是没有做到像新北这么的完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差好多。那我们那时候主任，我刚来新北第一个主任就跟我说，这个部分会在新北一直都有哦。
0: 就是一个常态啦，哈，
1: 对，他就说每年都会有，
0: 是，
1: 果不其然，我就觉得其实接了上手之后，就算每年有不同症状孩子，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棒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缘分，
0: 是，
1: 对
0: 也
1: 对对，
0: 就不去害怕，或者说不去担心，而是就是
1: 对，
0: 去处理、去
1: 面
0: 面
1: 对，
0: 对，是，然后而且是想方法
1: 是。
0: 让自己跟孩子都可以更好。
1: 没错，
0: 哇，这一定有很多很精彩的一些经验
1: 没错，
0: 啊！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
1: 好，
0: 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1: 没问题。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教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在新北妇幼服务的李老师。李老师他是一位从南部北漂的老师，非常的用心在他的教学上面，而且他刚刚跟我们分享他在家庭跟在工作上面如何取得平衡啊。那李老师，我们延续刚刚的话题，您在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当中啊，就是有什么让您印象最深刻，比如说跟家长的互动啦，这些沟通上面呢？
1: 是，我觉得刚开始来到台北的时候，其实家长对我也是陌生，也是零。对，那怎么如何让他们建立对我的了解跟信任感？从一开始的部

0: 分就是家长日，
1: 嗯，
0: 这部分的话是重新最好认识这个孩子跟家长的开始。
1: 是，
0: 那尤其是我在平时观察孩子的状况，我会立即在当天一定要跟家长联系，因为我觉得就是不要把问题带回家，
1: 嗯，
0: 让家长知道我们有，其实我们两位拉当老师都有在努力一起陪伴孩子成长。那相对的就是特殊需求孩子这部分的家长，就对我们老师来说会有比较存在蛮大的疑问跟不信任感，因为毕竟刚开始嘛。那从这部分的话，我就来分享我怎么跟我们特殊需求孩子做一些平时的沟通。对，在一开始的时候，孩子都会进来的时候会，我们会拿到一份资料，鉴定安置资料。那其中部分我们就会开始去阅读，去了解这个孩子一开始的状况。那跟孩子跟家长碰面之后，我们就开始细聊孩子的状况。那家长其实说真的，他们也会主动说他们孩子需求，甚至希望我们如何配合。
1: 嗯，
0: 那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就是打开我跟家长之间很棒的亲子交流。
1: 是，
0: 对。那相对的，尤其是刚开学，家长一定很担心，我今天孩子还好吗？状况如何？对，吃饭吃的多不多？上厕所有没有讲？等等很多之类的。那我觉得在刚开始的部分，我很愿意花很多时间，即使下班过后，通电话都不是问题。我觉得还是要让家长放心，所以一步一步这样子上来，让家长知道我们老师确实有为这个孩子做不同的努力跟调整。那家长有需要我们的协助地方，我们也会一起。那慢慢的发现，当家长有了信任感之后，你在跟家长沟通会达到的成果，比起就是都不讲话好很多。比如说，譬如说孩子需要一些我们想要家长协助的部分，家长会愿意配合，这才是最大的感动。对，从一开始陌生度是零开始，到熟悉感，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可以很自然的双向沟通。
1: 哇，
0: 对，
1: 这很不容易耶，尤其是你们是两位老师负责28位孩子。
0: 对，我们班目前有18位，
1: 所以其实这个负担其实是非常大的。
0: 是蛮大的，
1: 所以会吃到很多下班之后的时间。
0: 会，其实会。那我就跟我搭档老师说，刚开学其实很多亲生家长，包含特殊需求孩子的家长，对孩子刚来的第一个礼拜都会比较感到担心跟焦虑。我就直接跟他坦白说，我愿意花下班时间，哪怕通个电话我都觉得很 OK， 因为毕竟家长下班时间是晚上，比较有时间通话。对对，就是利用这种方式跟家长一点一滴的去做一些亲子沟通。
1: 是，所以家长接到电话的时候一开始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0: 他们就知道很想问，然后我发现只要用文字有时候会有一些产生
1: 误会。
0: 对，词义也许表达的不是够理解。
1: 是，
0: 对，
1: 现在 LINE 群组这么的方便哦，其实有时候在沟通上面文字啊 没有表情，没有情感。
0: 对，
1: 有时候在同样的一个贴图带来的那个理解会有很大的落差，
0: 没错，
1: 沟通上面也会有一些误会。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像您这样愿意这样一通一通电话打，
0: 对，
1: 然后这样真的不容易。
0: 因为我觉得与其这样比，总比之后每次一点一点产生一种隔阂跟误会会越来越大。
1: 是，
0: 对，
1: 一开始就先让那个管道可以通畅，
0: 对，
1: 建立信任感，
0: 没错。
1: 是，
0: 那我有跟家长说，其实下班时间我们老师都是自己的生活时间的，自己私生活时间。那我跟家长说，如果有急事的话，我们当然第一时间看到会回复。那基本上比如说还好的部分，如果您也不急，那我们可能就等到隔天再回复您，或者是我们再找个时间再好好跟您说。那急事我一定要跟我搭档说，我们就立刻回复这样子。
1: 是，就是设立畅通的管道，但是也有该有的界限。
0: 对，要不然家长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掉了什么等等之类，其实也没有到很严重事情。对对对，
1: 哦，尤其是新生常常这个忘东忘西的。
0: 对，那还好，感谢家长能体谅我们老师。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我们班家长都给老师那个私生活空间也是蛮足够，甚至还会不好意思打扰老师。我是觉得这也蛮感恩的。
1: 是，所以在一开始其实就先建立好一个好的班级规范跟亲师的关系，
0: 是
1: 后面的班级经营就会比较轻松。
0: 没错，
1: 是，
0: 对。
1: 所以在您说有一般生也有特殊生嘛？
0: 没错。
1: 那特殊生您跟这些家长在沟通的时候，就是除了就是一般的电话，还有一些比如说 IEP 会议啦，这些有一些这样的不同的

0: 机会。
1: 是，
0: 那每一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不同的状况呢？
1: 嗯，其实都有，因为每个孩子的症状都不一样。
0: 嗯嗯，
1: 那其实我遇过妈妈的孩子，那个时候刚来，我真的对这个完全是零。
0: 脑性麻痹的孩子，
1: 对，我想说脑性麻痹的孩子，第一个他有辅具，后拉式推车，还有矫正鞋，
0: 嗯，
1: 对，那他很需要，就是老师一定要一个人在旁边协助，
0: 嗯，
1: 对。虽然那时候他来的时候是大班，照理来说他后拉式的推车拉的也很好，
0: 嗯，
1: 那唯一需要我们协助就是他很需要矫正鞋替换，
0: 嗯，
1: 甚至室外鞋跟室内鞋的交换这样子。对，那在那部分是在开学前辅具要来的时候，我们两位老师跟组长还有主任，我们一起去认识这一台机，这是这台辅具，甚至学习怎么样去使用。再就是感谢爸爸妈妈让我们认识他的矫正鞋，教我们如何穿，比如说他的那个有些那个旋转关节地方要很小心，不能手不能会夹到等等之类。那孩子怎么样穿才是舒服，比如说要靠着后面的鞋跟啊，确定他就真的穿好，我们才能把它扣上。对，那基本上孩子也是害羞，很多时候痛了也可能不好意思说，对，因为这是新的环境，我们是对来是新的人。
0: 对，因为其实脑性麻痹的孩子，他们虽然说动作有一些限制，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单纯的这样的孩子，他们其实他们的认知都是正常的。
1: 对，
0: 所以这些孩子他们也会跟一般孩子一样，在整个发展上面，或是在他们的对于新环境、新老师这些，也会有一样的这些需求哈。
1: 对，
0: 所以你们在这个部分其实那个用心就需要有更多投注。
1: 没错，因为第一个不了解，也会害怕用伤他，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帮助这位孩子。
0: 是，
1: 本来那时候我们助理员老师也是非常的认真，所以我们就一起努力在这个辅具的部分的认识跟调整。对，
0: 所以这个孩子他在参与班上的活动也是都你们都有想尽办法帮他可以一起融入，对不对？
1: 有哎，欸，我觉得这最感动，回想起来我就去年的教师节，对，那我就听到有小朋友在栅栏叫我，叫很大声，我想说哎，是哪一位孩子，结果我望过去竟然是那一位脑性麻痹孩子，现在已经小二了，
0: 哇，
1: 好感动。然后他就带着他的那个助理老师跟他说他的教室可能在这里，对，然后我就过去迎接他，他就双手递了卡片给我，我就超感动的，
0: 他自己写的卡片，
1: 对，他一定会写注音，一半国字一半注音这样拼凑，就觉得哇非常非常的棒，
0: 哇，
1: 对，
0: 一定超级超级
1: 暖心，
0: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震撼应该是蛮大的，
1: 其实很澎湃当下，因为从他一路来我们这边，我第一次接触他到他，因为那时候很可惜那时候毕业典礼没有办成，
0: 都线上的吗？
1: 对，那那时候太突然就直接放暑假了，所以我没有好好跟他们那一届大班说拜拜，对，顶头只能在线上跟家长聊聊孩子每天的近况，我们出居家活动的，对，那爸爸妈妈也觉得说哎，他在家里也进步很多，会帮忙洗碗，会自己主动做蛮多事情，
0: 哇，好贴心的孩子，
1: 真的，所以我觉得一路这样子下来，不管是哪个藏别的孩子，哪怕一点点的成长，这给我很大很大的启发跟感动，还有我的原动力来源，
0: 真的给你肯定哈，
1: 对对对，
0: 让你更有动力去以后再面对这些孩子，知道你做的对他们都是很有帮助的，
1: 没错，那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参加当年度的新北市有办一个多语影音秀，那因为我是南部，我是客家人，所以我们就报名了客语组。那当时我跟搭档就非常的努力，想要就是让所有孩子，包含特殊需求孩子，一起融入在活动当中，哪怕是不同藏别，哪怕是我们班普生的孩子。其实我发现普生孩子对于这些特殊需求孩子，在我们排练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的有爱。
0: 哇，
1: 真的，所以最后我们设计一个桥段，因为我们那个脑性麻痹孩子他只要站立就需要后拉式推车，所以那时候我们那首歌的情境就是爱嘛，爱地球，一个 ending 这样，就爱大家爱地球这样子。那我就请那个脑性麻痹的孩子就是手上拿爱心或者是拿一个地球，ending 的时候跟我们一个普生的孩子走到前面来，做一个结合爱地球的表现，
0: 然后又是一个融合，
1: 对对，这

0: 法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该有的那个活动跟负责的地方。
1: 是，就是每个孩子都有他参与的角色，
0: 对，
1: 而且没有人是不同的，
0: 对，没错，对，
1: 每个人都参与在其中，自己都觉得自己有一个
0: 感。
1: 对，有参与感，哇，真的很棒的活动。
0: 对，
1: 那这个活动那时候应该家长啊或是老师们一定花了很多时间来筹备。
0: 没错，因为我们班的孩子都没有一个是客家人。我想说啊，闽南语组一定很多人报名，英语组也一定很多人，那不来参加少一点的客语组好，那糟糕，我们班又不是客家人。所以啊，那时候歌词需要做改编，那我就因为孩子又不是客语专场的母语的孩子，所以我就只能改编副歌
1: 啊。
0: 对，那接下来部分就是我们那时候在排练的时候，说真的我们练了好多次走位啊，包含孩子该如何进退场等等之类的。那最可爱让我想到就是，只要那个孩子脑性麻痹孩子该出来的时候，我们班孩子都会 Q 一下他。
1: 啊，好可爱，
0: 真的好可爱。我就觉得其实我们班孩子到现在都对这种特殊需求孩子，他们都不觉得跟自己不一样，只是那种不一样不会觉得说我是排斥你的，是帮到他们该做的事情都把他们全部做完。对，有时候我们老师还自己出来自己说好了，他会自己穿鞋。
1: 大家太有爱了。
0: 对，还喂他吃，帮他搬椅子。不用。他们就是来学习这一个。对，都是觉得一个班级营造对我们老师来讲一开始是非常重要。那家长在参与这个活动的部分是超级给力的。
1: 哦，真的。
0: 给力到我都那时候跟搭档老师超级感动。我们回想起来都还是一样很感谢家长那时候的大力帮忙，因为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在追第一名第二名，我觉得好刺激哦。
1: 那我们是全班28个孩子
0: 那时候，对，全部下来，然后我们很需要战术
1: 啊。
0: 对，那我们就跟家长说，结果没想到小孩很紧张每天的战况，那家长又更紧张。所以那时候真的为了孩子，教他们超级给力，动起来。
1: 所以就是从道具啊、服装啊、走位啊这些，
0: 对，
1: 还有就是加油跟补给。
0: 没错，最后的那个战术是最重要的。很感谢家长，就是当年我们得到了人气奖。
1: 哇，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0: 很感动。这个活动虽然过程真的就是不断的练习，那我们觉得说，虽然不是最完美的表现，但对孩子来讲，这是最棒的肯定。
1: 真的。
0: 对，
1: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其实也学习很多，
0: 非常多，
1: 不仅仅是语文啊、音乐上面啊，哈，那个练习的过程、团队呀，然后还有很多彼此之间的互动，
0: 没错，
1: 这个跟平常上课的方式又不太一样，
0: 真的不一样，对。没错，这我觉得这一次那一次的活动让我们很大很大的感动跟震撼，没想到我们真的被我们追到了第一名。所以那时候家长就是非常非常的
1: 开心。
0: 对，那最后小孩得到7礼券嘛，然后跟一人一张专属的奖状。
1: 哇，
0: 家长哇还有这样个别的奖状，他们也最后是肯定的，
1: 很开心，很开心。所以那个时候109年，那个时候是用线上的形式吗？
0: 对，
1: 就是拍摄影片。
0: 没错，对，到网站上去按赞，每年都有办这样子。
1: 哇，真的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希望可以把这样子连接放在我们节目网站上面，
0: 是是是，
1: 让听众朋友也可以去欣赏一下。
0: 对，当年度
1: 精彩的表演，
0: 没错。
1: 对，我每次看到幼稚园孩子在表演，真的觉得好可爱哦、喔，
0: 真的
1: 天真，然后那个童声又很好听，
0: 对，真的很可爱。
1: 是，所以您很用心，还改编那个歌词，
0: 因为稍稍改编，因为在来说那首歌对他们来讲是很陌生的，对，又是客语发音，所以有点困难。
1: 嗯哼，
0: 对，
1: 所以他们还有比动作，
0: 有，
1: 然后走位这样子，
0: 简单的走位，对对对。
1: 然后脑性麻痹的孩子就带着他的助行器一起到台上来，这样。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验。
0: 对啊，我们就想说能不能做一点什么，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稍微一些回忆跟成长的经验。
1: 是，那我们是不是来听听看当初你们这段精彩的表演？
0: 可以，也相信你可以带着很多的欢乐，因为童音太可爱了。
1: 太可爱，来，我们来听听看。
0: 好。

0: 里是新宗寨广播网乡之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新北又又欢乐多语影音秀啊，在2019年的最佳人气奖第一名的这个作品，非常的可爱童趣的一首曲子。这个是由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带着班上的孩子，有一般生还有特殊的孩子一起来参与演出的这个非常精彩的表演。我们刚刚听到了，非常感动，老师在这个当中跟家长一起努力，有这样的成果，相信听众朋友听了也觉得跟着一起舞动起来非常的有意思。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回忆耶。
1: 是啊，只要每次一想到啊，我参加过。
0: 对，而且这个是就是大家一起群起群力的，然后有一个成果这样子。对，不管那个结果是怎么样，那个过程已经是让他们已经就是很有收获。
1: 没错，讲一讲他们就好有想法。
0: 对，所以我觉得以后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经验会让他们对于很多新的事物不会那么害怕，
1: 对，
0: 甚至他们会有勇气去挑战。
1: 没错，真的。哪怕特殊需求孩子都做得到，会有很大的肯定。
0: 真的，而且你把这个班级经营得很好，就是让这些孩子在一起，他们的关系是好的。
1: 啊，非常好，好到有时候老师都要介入了。
0: 每个人都争着当小天使这样子。
1: 欸，真的哎，说真的不夸张。我们有时候老师比如说在忙 A， 那 B 小孩如果有特殊状况，我们班孩子都会主动喂啊，整理书包。哇，我都觉得那是真的感动哎。是，
0: 家长应该也会很开心。
1: 是很开心也很感动。然后我觉得那一种是甚至每天都会来问我的小孩回去说哪个姐姐一直怎么样。对，
0: 是因为是混龄的班级嘛，
1: 混龄又是融合，
0: 是，所以等于是有年纪大一点的哥哥姐姐带着年纪比较小的弟弟妹妹。
1: 是，
0: 就是如果稍微前辈一点资深一点的孩子，他们做出来的就是一个榜样。
1: 没错，
0: 也会带着这些比较新的孩子。
1: 对，所以造就一年一年都有这种善的循环。
0: 真的真的真的很棒。所以其实在跟这些家长沟通的这些过程，
1: 是
0: 您也是花了很多的心力。
1: 对，
0: 但是有没有遇过有些家长还是让

0: 觉得比较力不从心的？
1: 其实有我们班就是有孩子，如果比如说很明显他是需要专业的老师或治疗师去协助，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也许我们能力真的有限，毕竟我们不是那种专业的治疗师出来的。对，那尽力的协助之后，万一真的还是需要家长协助，那有些家长说真的是一开始是无法接受孩子自己有这种症状，那我就觉得没有关系，我们不是说孩子一定要去做鉴定或者是需要去上到某些课程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目的只是希望让家长知道，那能不能透过孩子跟家长之间的陪伴，或者是透过外面专业的协助治疗带进来，我们一起努力，那个成效也许会更大。
2: 嗯，
1: 那如果家长不愿意没有关系，我们就陪伴家长，那一点一滴我们就试试看，如果这个方式不对我们就再换。
2: 嗯，
1: 对，那目前我们班有个小朋友情绪比较起伏比较大，对，那跟家长沟通完之后，他们可能觉得哎，其实孩子就只是独生女，或者是对，就是有自己的说法，那其实你就知道爸爸妈妈也许还觉得说这个孩子的状况他们是有办法自己 cover， 那与其这样我们就说好，
2: 嗯，
1: 那我们就试不同的方式，
2: 嗯，
1: 因为没有说一定要去做一些什么特殊需求相关治疗，
2: 是
1: 好，那果真一次一次不同的方式改变下来，如何找到让孩子在情绪爆炸当下，甚至在准备要炸的这对啊，谢谢千瑶老师的正向认可、正向支持，我终于找到方式了，就是当他快要炸起来的时候，我赶快转移他，或者是带着他做他喜欢的事情，让他冷静下来，抒发自己当下情绪为什么会这样。那我发现这个孩子在这学期进步非常多，就算他真的炸掉，对，
2: 嗯，
1: 我等到他那个高峰过了之后，哎，不错，欸，他愿意跟我说，他之前是气到都不想跟我讲话，
2: 哇，
1: 甚至动手打人，不管旁边是谁，总之就是要先发泄他的不愉快，
2: 嗯，
1: 这样子，
2: 嗯，
1: 对。那这学期下来，有一次上个礼拜就在课堂上跟小朋友争自己的号码，打起来耶，然后全班冷静就傻住了。后来因为前面是主讲老师，我那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后面来，对，好好的聊一下。哎，那个小女孩竟然笑了，因为我跟她说那是小班弟弟，她自己的号码搞不清楚，
2: 嗯，
1: 对。那我觉得很棒的是，我们终于找到方式，对，如何带领这一位小女孩。那我也跟爸爸妈妈当下说，这个孩子我们当天用了哪一个策略，我们还要持续再看看，继，
2: 嗯，
1: 续再做下去。
2: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家长有看到你们在不同策略上面的成效，
1: 没错，
0: 他们也慢慢累积对这些方式的信任，
1: 是，
0: 所以他们也愿意一起来参与，
1: 没错，
0: 是。所以在孩子情绪要起来之前，就是要先了解他的需求，
1: 对对，
0: 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征兆
1: 出
0: 现的时候，
1: 对，赶快。
0: 不要说把那个火柴放到汽油桶里，
1: 没错，它炸得更可怕，
0: 真的。所以能够先做好预备，
1: 是。
0: 所以老师其实也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1: 真的。
0: 对于教室的状况，随时要掌控，
1: 没错。
0: 要不然有时候东一个西一个，
1: 对，
0: 有时候是一发不可收拾。
1: 对啊，因为也许会连累到其他无辜的孩子，那他们可能会觉得被莫名其妙，那哇，那两边的战火可能又不一样了。
0: 是是，
1: 对，对，
0: 所以其实也是要靠你们这样经验，然后慢慢去累积。
1: 对，这真是累积，
0: 真的。然后跟家长的信任感，哦，家长愿意的配合度，
1: 没错，
0: 哦，这个也是都是要累积下来的。
1: 对对对，
0: 嗯，
1: 真的
0: 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其实看到你们这样用心，就会越来越上手。
1: 对，
0: 哦，嗯，
1: 至少知道该用什么策略，而不是当下去说。真的，老师也会被挑起那个火，
0: 真的，
1: 因为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又来了，
0: 真的。
1: 然后还发现他也只是个孩子。第二个，也许他真的是很需要我们大人的协助。你与其跟他生气，不如找个方式。
0: 是，
1: 对， 对对。
0: 所以您也一直在这方面自己也去进修，
1: 是，
0: 除了自己本身幼儿教育的专业之外，又去进修特殊教育的专业。
1: 对。
0: 嗯，
1: 对，
0: 就是发现在职场上面有这样的需求。
1: 对，而且这个部分的孩子我觉得会比较多，嗯，但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去面对，
0: 是
1: 如何去陪伴。对，
0: 所以您其实假日又要花自己的时间，又要去进修，真是太有心了。
1: 因为我觉得还是真的需要让自己对这个这领域的孩子有一些熟悉感。
0: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知道方法，也就是知道更多专业的部分，对于你们回应用回到自己的职场上面，就会比较驾轻就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会慌，或者是找不到任何的方式。
1: 是，然后在课堂当中跟同学老师的讨论也会有帮助。
0: 有，我觉得每个礼拜六到国北去上特殊教育专场。是充电呢、欸，对，虽然每个老师在分享自己班上的状况，真的一个比一个还要累。但我说真的，大家讲完，大家笑一笑，欸，我们又很开心的一起上课，所以我们目前这班的感情都非常的好，而且大家好有爱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到五都被。
1: 一到五都是当老师，然后面对学生，然后六就是可以跟一群幼儿园老师一起
0: 对
1: 这个充电这样
0: 子。没错，吐，要不要说吐苦水，应该也不是，就是互相交流跟分享，会觉得哎、我今天又带了新的能量，下个礼拜又可以继续。
1: 所以又也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支持团体这样子。
0: 对，真的，还有老师，每个老师给的教授真的太感动了。
1: 就是在，尤其是如果刚好是对应到你有遇过这样类型的孩子，你就会觉得特别有感，
0: 是，
1: 然后学到的东西又可以马上应用回你自己的班上
0: 教学现场，
1: 是，
0: 对，然后跟家长沟通会觉得哎、好像多了一点点说服
1: 比较哦，有说服力这样。真的真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也是听到你这样回馈，我就觉得哦，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0: 是真的很有意义耶。我觉得哇，我就算不懂了，像千阳老师还有那个陆明老师，还有那个我们语言治疗师喜云老师，就算我们课程结束，我们还是可以保持联系，因为现场太多问题，我都觉得很需要被咨询。
1: 真的，我们都需要教学相长啊！
0: 是是是，对，
1: 也是希望就是这些孩子，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被了解，
0: 对，
1: 然后被爱，
0: 没错，
1: 然后被建造，
0: 没错，没错，没错，对，
1: 很棒。那在经过这些过程，有这么多的成长，而且你一直让自己一直在装备自己，带了很多新的配备武器这样。对对，未来你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是求知欲，然后一直往前往前冲的一个很认真的老师。
0: 没有没有，我是觉得我真的其实知道自己哪里需要做加强，我是很愿意去做一些调整跟学习，因为毕竟这条路还很长。而且陪伴孩子不是三言两语就讲得完的，
1: 是，
0: 对，而且像我来到新北，面对特殊需求孩子是给我最大的挑战跟经验之外，我相信未来还有不一样的挑战。对，那我希望不管我未来人在哪个学区或者是哪个学校，我只要能做得到的陪伴，我觉得陪伴孩子是最重要。第一个要先陪伴孩子，第二个同理家长，第三个是如何协助，这都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地方。对，我觉得课程再精彩都是其次，了解孩子跟家长是最重要的，因为每个孩子真的有生下他自己赋予的，像说使命嘛，或者是要给予我们不同的认知跟学习的地方。我觉得认识不同的孩子是我最重要的学习的第一部分。对，那接下来可能还会遇到不同孩子不同的症状，即使我还到现在还没有碰过，我未来也不知道会遇到哪一类的孩子，我很愿意再去多学习多充电。对，然后把我自己的所学分享给哪怕是我的搭档，好，学校老师或者是家长，对，我都可以运用在我的教学活动当中，甚至带回去给我的孩子。
1: 哇，
0: 对对对，这都是我一直在努力的部分。
1: 真的，哇，真的非常的感动哎，就是你很有心，也很有动力，
0: 对，
1: 而且愿意去影响到更多的人哈。
0: 因为我很怕，因为孩子说真的，第一个是家庭教育先嘛，第二个是学龄前教育，那关于学龄前教育。我觉得我自己会不希望孩子就是在这个很重要的童年时光少了些什么，那我希望能补足什么，就是想要去多努力。对对对对对，不求自己多厉害，只求自己能做到就是尽力这样子。
1: 哇，很想拍拍手。
0: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真的是给自己，因为毕竟考上公有老师最大的目标就是想莫忘自己当初为什么要走这一条路。
1: 是，
0: 对对 对,
1: 对，所以相信你接下来在不管是对于你的学生家长，
0: 是
1: 或是你自己的孩子家人哦，你这么用心，他们都一定会得到很大很大的祝福。
0: 谢谢。
1: 是，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李老师，
0: 不客气，谢谢大家，谢谢千阳老师。
1: 我们希望李老师还有机会到节目来跟我们。

分享更多你在教学现场很精彩的一些经验分享，相信也会对我们很有帮助。听众朋友，真的一个幼儿园老师对于孩子的影响真的非常大，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邀请李老师来给我们做这样的分享，相信对您我都有一些新的启发跟感动。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月光对话。我是主持人，我是 Teresa 教练。月光对话是一个专门为追求活出精彩第三人生的50+壮世代的朋友们而制播的节目。我是一名 ICF 认证的教练 ，ICF 也就是国际教练联盟。同时呢，我也是一个很资深的音乐发烧友，所以我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节目，来一起跟大家，探索第三人生的各种面向的无限可能。同时呢，也希望透过这些我们很熟悉的旋律，跟大家进行一场教练式提问的深度对话。很多时候呢，我们活在惯性的思维里面而不知不觉，所以我希望这个节目能够跟大家一起从熟悉的音乐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把我们所习惯的不知道的盲点转化为行动的起点，让我们不止一起变老，而是变得更壮更丰盛，一起活出很圆满很精彩的第三人生。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延续上一集的主题，叫做退休就是吃喝玩乐和旅行吗？哇，听起来很棒，如果还没有退休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是我们以前

0: 在做上班族的时候非常大的一个梦想，人人都希望追求每天吃喝玩乐跟旅行。但是其实呢，如果已经退休的朋友就知道了，这样子的日子啊，大概我自己个人大概3个月我就觉得有点恐慌哈，确实是如此。我也真的是听到很多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到了退休的时候哈，之前甚至是之前，他就会感到心里有一点慌慌的哈。那种慌呢，不是因为说没有事做啊，其实他的行程都是满满的哈。而是他突然会觉得说他自己身上的很多标签不见了，因为在过去朝九晚五30多年的时间里面，大家可能是某某董事长、某某总经理或者某某老师，甚至是某某人的爸爸妈妈，我们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身份角色穿插在我们每天的日常里面，我们每天24小时都不够用哦。但是现在呢，我们看看啊，那个镜子里的人是谁呀？大家常常退休后有点害怕照镜子。因为其实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退休之后好像真的好像就是差不多人生的终点了哈。因为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年代呢，人均寿命大概是70岁，所以如果60岁退休的话好像真的差不多哈。但是我们现在随着这个医疗科技各方面的进步，我们的人均寿命已经高达80岁了。我们身边有太多的这个退休人士告诉我说，嘿，其实我人生中最精彩的阶段就是现在，就是现在第三人生。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已经要退休，快要退休，或者是这个40加的朋友，你想到未来要退休的日子，如果你感觉到很恐慌的话，其实我要告诉你哦，其实你的剧本还没写完呢，甚至最精彩的转折才正要开始呢。其实退休真的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人生的终点线，其实翻过来想一下，可能正好是我们可以完全自由创作的时候，就是我们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阶段。我们前半辈子都在追求成功的标配，追求别人的认可。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来问问我们自己，如果抛开所有的责任跟期待，我到底是谁呀？我要怎么活呢？才不会对这趟生命的旅程感到遗憾或者是后悔。今天晚上呢，我们这个节目呢，我们不赶路，我们慢慢来。我想要在这一个1小时当中里面呢，我们自己一起来当我们第三人生的编剧，慢慢的写出属于我们的第三人生剧本。
1: Out of the tree of life, I just picked me a plum.You came along and everything started to hum. Still, it's a real good bet. The best is yet to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这确实是我们人生最好的一个座右铭了哈。精彩的还在后头哟，还没有来哟。各位听了这首歌以后，心情有没有稍微飞扬了一点呢？我常常在这个教练的对话里面啊，我会问我的客户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问题啊。我会请他们想象一下，就是找一个舒适的一个姿势坐好，闭上眼睛，想想看哈，如果现在你已经是100岁咯，那你正坐在摇椅上晒着太阳，看着现在自己啊100岁的自己，你会想对他说什么呢？哇，我很多的这个客户哈，听到这个问题都会突然的陷入了一阵子的沉默哈，甚至有一些人呢，他会眼眶泛泪哈。那我会问他们说，为什么呢？哈，因为当我们站在百岁的假设，百岁是终点的话哈，我们再往回头来看哈，其实呢，我们很多现在我们心里很不开心、很纠结的那个坎儿。谁对不起我啦？哪个老板没有善待我？或者是我始终没有到达某一个我想要的职位哈？这些在一个百岁的长者眼里都变得非常的渺小哈。所以呢，我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问一个教练式的一个反思问句哈，就是。假如你现在已经100岁了，你回过头来回顾一下自己过往，你最庆幸自己当年曾经做了什么决定呢？又有哪些事是你现在觉得哦，好重要，我好纠结，很难放下的，但是在100岁的时候你会叫自己放下呢？希望各位听众可以好好想一下这两个问题。市面上有很多探讨不后悔的人生这一类的书籍哈，其实我大概看了一两本，总结下来，几乎没有人呢会为后悔自己当年工作不够努力啊，或者是加班不够多，没有到达某个职位哈。其实大家真正会后悔的，几乎都是两件事，第一个。大部分都是关系的遗憾，例如没能对爱的人说出心里的话，或是让一些小事误会导致两个人断了联络，这个是关系的遗憾，这个是最多的。第二个最多呢，其实就是梦想的遗憾哈，有很多其实深深埋在我们心底的天赋跟热情。因为我们这一个属于战后婴儿

潮的世代哦，很多时候我们当年可能为了要养家，或者是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人，所以很多我们喜欢的东西哦，

所以我们也想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是我们余生时光的第一天，你最想还给自己的会是什么？是一个很诚恳的道歉呢，还是一段不为任何人，只为自己做的事情，例如去跳一个当时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都不让我们去跳的舞，还是去学我们没有机会去学的那门课，或者是说去修补那个已经断联了很多年的友谊，或者是说说出不会后悔的话。现在呢，我们想邀请各位思考一下我刚刚询问各位的问题，让我们在下一首熟悉的旋律当中，请各位想想看，前半生有哪一些是会令你遗憾的事情呢？

跟我一些客户一样，他们都会问我说：“哎呦，我们都这把年纪了呀，谈什么梦想啊？太不切实际了吧？这个应该是年轻人的专利吧？”哦，其实，圆梦啊，绝对不是口号，它是真实存在，而且能够把人从谷底拉起来的强大力量哦。我想跟大家分享，在我教练的对话当中，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真实的一个故事哈。我有一个客户是一位女性的姐妹哈，她曾经在美国非常知名的一个药厂担任高管哦。我们可以想象她有多么的风光，也就有多么的高压哈。那个是一个充满成就感的一个位置，他的一生呢都在帮助团队、公司解决问题，带领他的 team 达到业绩目标。但是呢，就在他正式退休后的一个月才短短一个月30天他就得了非常严重的失眠症他说：“哎呀，他上个星期五还在指挥跨国会议哦。”结果星期一早上一醒来，他突然就发现说自己的行事历是一片空白，而且手机呢突然就一片安静没有人需要再逼他做决定，问他东问他西，问他怎么办的那种邮件也没了他说那种不再被需要的失落感，就像海啸一样把他淹没了。最后呢，他不但失眠甚至有一点点的一个这个忧郁的倾向而且呢，有的时候他说严重到连出门的动力都没有。那在我们开始教练对话的初期呢，他整个人可以感觉我就可以感觉他整个人都是很好像很无力、很暗淡我记得他对我说：“他说啊，教练，我觉得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他说我这一辈子唯一最喜欢的、最擅长的。”就是工作了呀，现在没有工作，也没有舞台可以发挥，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就没了我每天都不晓得要干嘛。他说同学会跟同学吃饭、喝茶、看电影，我觉得很无聊，没有意义。一个月一次就好了，跟家人一个礼拜一次也可以了，所以他不晓得要做什么这其实是很多刚从职场上退下来高阶主管的这个通病通常呢，越高阶的主管他越会把角色跟自我画上了一个等号，所以当角色消失了以后呢，自我好像也就没了所以当他来找我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教练呢，我们的工作不是告诉他应该怎么办，我们的工作呢，是像拿着手电筒一样教练是陪着他走进他内心深处好像到他的记忆的这个 database 的这个仓库里面去寻找一些宝藏所以我当时就问了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说，在你还没有成为主管，还没有被这些公司所谓的业绩啦、KPI 绑住之前，如果你回到了一个你十几岁时候的一个小女孩的那个时光你最喜欢做什么呀？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她想了非常非常的久，想不出来。结果后来到了下一次就是隔了一周，他再来做教练的时候呢，他告诉我说，他想起来了，他是在翻小时候的相片的时候回忆到了，他小时候其实对音乐是充满了极大的热情他非常渴望可以在音乐方面发展，甚至希望未来可以像邓丽君那样子成为一个歌手，或者是能够成为一个钢琴家但是在那个年代呢，他的父母觉得做歌星简直就是不务正业会饿死。所以呢，他爸妈呢就不答应他往音乐方向发展，而是逼他继续的往这个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刚才我们提到了圆梦，我知道很多听众心里可能

北一女、高中这个台大这样子，往这个他们认为所谓正确的一个金饭碗的这个路线去前进啊。当然他都也做到了，但是呢他对音乐的这个热情呢就整整的被压抑了40年啊。所以当他找到这个线索以后呢，经过我们几次对谈以后呢，这位姐妹她做了一个她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啊。她说她决定去报了成人爵士钢琴班啊。她重新坐在琴凳上啊，她告诉我说，哇，老花眼也看不见啊，五线谱早就忘光了，手指也很僵硬啊。哇，她说简直是太丢脸了哈，这个她要从等于是从零要重新开始，他说四十年都没有碰过钢琴了。但是经过了大概半年以后，他就可以弹出了顺畅的一首巴哈的曲子。他说这简直是一种太奇妙的感觉。他跟我说哈，这是他对我说的原话哈，他说哎 Teresa， 当我弹琴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好像都聚焦在我的这个钢琴上面了。他说我整个人呢就是全心全人的投入在这个旋律里面。他说我根本就忘掉了自己是谁了哈。他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他觉得他自己跟音符完全的融合了在一起。哇，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有跟这位姐妹一样有这种感觉呢？各位听众，这个在心理学上就叫做进入了所谓心流的状态，心流 flow， 就是当我们全神贯注在我们真正热爱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呢，我们会产生的高度专注的一种幸福感。因为在心流的状态里面呢，大脑会分泌快乐的荷尔蒙，这比任何抗忧郁的药物都有效哦。在更令人感动的是呢，这位姐妹她找回了钢琴的乐趣以后呢，她整个人就发亮了哈。她之后呢，我在见到她的时候，她整个人都这样整个光彩起来了哈。因为他之前呢是在药厂工作，所以他跟医院的这个关系都非常的好哈。那有一次呢，他主动呢鼓起勇气哈，去跟以前认识的一个医生呢请求，就是说让他可不可以在医院里面去在医院里面去做义工啊，让他在大厅里面弹奏这个钢琴，来这个安抚一下这个家属跟这个照顾病人的这个家属来听哈。那结果这个医生因为跟他关系还蛮好的哈，就答应了他。经过了这场活动以后啊，他说他看到了他的音乐竟然能够安抚到这些病人或者是家属的心哦，他感觉到非常的快乐，他感觉到这个满满的成就感又起来了哈，他觉得他的生命又充满了盼望与活力哈。而且呢，在一年后啊，他又发挥了他以前这个最擅长的工作的这个能力哈，他主动呢跟这个医生啊策划了一场小型的音乐会，因为他所认识的那位医生也是会拉小提琴的哈，他们共同呢演出了一个二重奏哈，为癌症的儿童来募款。哇，我在看到他的时候，感觉他整个人比在上班的时候还要年轻，活力十足哈。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真实的例子，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当他找回深埋的这个梦想的时候呢，其实他不但疗愈了自己，而且也走出了忧郁哈，而且他重新跟社会连结，而且是一个美好的连结，创造了全新的价值，不但帮助了别人，也帮助了自己。所以各位壮世代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已经要退休，已经退休了，或者是即将要退休，我想都可以请问一下自己哈，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的热情如果不是在我们目前所选择的职业上，是被埋在记忆里的哪个角落呢？是不是就在你小时候的相簿里面，或者是在

0: 是没能参加的歌唱比赛里面，希望大家把它挖出来哈。不管呢，我们唱的好不好，现在弹的好不好，或者是你喜欢画画，现在画的好不好，都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的热情重新的去拿出来，实现你的梦想，去享受那个过程。这个绝对会是我们第三人生最有力量的一个解放哦。
1: Gabby.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前面聊了不后悔的人生，也聊了重拾热情的力量。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聊聊两个字，叫做学习跟改变。在我教练的这个实务当中呢，我常常听到熟龄的朋友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我都这个年纪了，记忆力也不好，学不来了啦，或者是哎呀算了啦，我这个人大概就是这样，我也不想改变了，我已经都这个年纪了，不想变了。在我们教练学里面啊，我们把这种想法称为这个限制性的信念哦，就是 limiting belief。这就好像是说呢，在你自己的心里面建了一道隐形的墙哈，还没开始跑，就先告诉自己说啊，不行，我跨不过去了。我想要请各位哈，想一下这个我们前阵子才过世的一位空中英语教室的创办人彭蒙慧老师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前阵子看过他的一个video 的介绍啊。你知道彭蒙慧老师是几岁才开始学潜水吗？他的答案是50岁哦。所以很多人在50岁的时候呢，可能已经准备就是每天拿着遥控器在沙发上打瞌睡了，对不对？但是彭蒙慧老师他可是大胆的穿上潜水衣，跳进了大海里面探索新世界哦。他后来也是一个潜水的高手哈，所以大家很难想象他是50岁哦，这样子的一个熟龄年纪才开始学习潜水哦。他在这个采访里面就说了一句话哈，非常符合的教练的一个这个精神。他说，其实心态哈就是身体的导航。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有科学根据的。脑神经的科学家其实已经证实了大脑神经的可塑性。也就是说，其实今天不管你几岁，只要你愿意学习新事物，你的大脑就会长出新的神经连结哦。这是经过科学实验证明的。所以，不管你几岁，只要你愿意学习，大脑就会长出新的神经连结哟。我特别重复两次哈，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先设立了这个隐形的高墙，觉得太老了不行哦，年纪太大了学不会哈。所以我们的大脑如果接受到了这个指令，它就会按照你的指令去配合你的想法开始退化。所以哦，我们要不断地告诉自己，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哈。我相信大脑同样的也会接受我们这个指令来配合。美国的这个著名的幽默大师马克吐温，他也有一句类似的经典名言啊。他说，年纪其实就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Age is a matter of mind. 如果你不介意，他就完全没关系。 If you don't mind, it doesn't matter 啊，就是上面这个非常有科学根据的道理是一样的。我知道要叫大家马上改变其实蛮难的，压力也很大。很多改变呢其实大家都觉得好像是要一夕之间，其实就像减肥哈，我今天跑步了，如果明天这个体重计没变，我就不想跑了，马上放弃了哈。其实呢，改变都是一步一步微小而持续的行动，都是按部就班一点一点的尝试。所以呢，

今天最后呢，我想要给大家一个教练式的行动邀请。如果你觉得你的改变目标很难哈，比如说我很想减肥，那我们试着把目标缩小，我们一个月减 0.5 公斤可以吗？这个应该不难达到吧。好，所以呢，我们就是试着把我们的目标缩小，比如又或者是说你想要拓展你的人脉跟社交圈，你觉得这个退休以后以前工作场域的人都渐渐的散去了，想要认识新的朋友，也不用一开始就逼自己去参加一个这个五六十人的大聚会哈。我们可以从明天开始，早上在公园散步的时候，或者去倒垃圾的时候，主动来跟我们的邻居微笑说声早安，早安，开启一些话题啊。所以我想这都是一个结交新朋友的一个第一步。所以只要我们当我们愿意跨出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一小步，其实我们的大脑就会获得一个小小的一个成就感，而这个成就感呢，就会促使我们迈出第二步，所以改变就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发生了。各位好朋友，请真的记得，年纪真的只是身份证上的一个数字啊，所以呢，心态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月光对话的朋友们，希望我们这一集的节目，这一个小时的这个陪伴，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发跟反思。也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第三的人生里面呢，活出闪闪发光的自己。那同时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想听的老歌啊，或者是想要讨论的议题，都欢迎您到我们脸书的粉专里面写给我，让我知道。你的一个赞也是对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哦。那我们下周再见喽。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这一周又在空中相见了、好，上一周我们访问了这个俊伟，许俊伟、他呢因为一个超神奇的这个酵素、万用酵素清洁剂、从这个产品神把他带到另外一个生命的一个成功的巅峰里面，但是我相信在他很有心要来服侍神的过程，他把他的职场当成合场在用、也因为这样他把所有产品的很多内涵的结构，包括传福音的一些这个讯息都放在这里面，然后非常的用心去经营这个产品，所以15年来他真的是如鱼得水啊，神给他享受了这个很棒的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呢，我相信上一周他在提到他创业维艰的过程，甚至他在鄙视这个产品，这是女人家的产品，我一个大男人电子新贵干嘛去做这件事。我觉得跟在他身边的这个另一半才是让他、更辛苦的一位，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把俊伟的太太吕丽轩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也要请丽轩来谈一谈、跟俊伟数一数苦你当时的心声。所以今天俊伟欢迎你、还有丽轩欢迎你们。
1: 哎，朱迪姐好呀，谢谢。
0: 你看有一点心虚的、对不对？在节目里面呢、上一周老婆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1: 对、
0: 今天
1: 老婆亲自来了。
0: 对对对，老婆亲自来结算一下、当时15年前
1: 发生
0: 在你们对创业维艰、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呢就是、人就是这样很容易忘记背后，对不对？该忘记的要忘记，不该忘记也忘记了。对不 对,
2: 对、
0: 那忘记背后是应该啦、因为不要一直缅怀过去。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对于缅怀神的这个恩典一定要常常数算、不能忘记、因为这样你才有感恩的心，要不然你忘记了你就忘记，真的忘记背后神给你什么恩典、然后你就完全忘记你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所以我们今天再来回顾一下、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好，早期到底发生了哪些事，你们夫妻有哪些冲突、上一周听众都没听到这一件事、然后太太有什么苦、心书瞎懒灾、对不对、好，那您就来谈一下你当时、或是对太太有什么亏欠，今天都要

0: 道歉。
1: 是这样，因为很多人听到创业两个字，其实他就开始比比刷，因为真的，因为创业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0: 因为人都喜欢稳定嘛。
1: 对啊，因为以前的工作稳定啊，收入稳定啊，就为什么要创业？嗯，然后这个创业也带来很多的困扰，就是说本来就觉得很好啊，都未来都美好的一片啊，就没想到很多困难就来了。
0: 因为没有一个女人像疯子一样喜欢老公一天到晚变来变去，对不对？
1: 对，
0: 都喜欢稳定嘛，
1: 都稳定嘛、嗯、然后是因为创业的过程当中，我也上一集有讲过嘛，上帝给我一个 sign， 哎，这个 sign 已经好像已经确定这个 sign， 然后我们也去行动了。那行动之后呢，就开始就遇到太太，就觉得为什么出来创业，因为创业也发生很多事情，
0: 是
1: 哦，遇到困难，比如说遇到了这个，我不是像之前讲了一年多的时间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嘛，没有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我就忙这些都有本业嘛。
0: 这个我要来问太太 哦，你发现他这一年当中没有去领受到，没有求问神，然后自己还是走自己内行的事，可是并不是那么顺利。 那时候你的担忧，你看见了什么？
2: 之前就是他创业的时候，然后其实我很担忧，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稳定的生活就是一个保障嘛，就是说人最好就是每个月固定领薪水啊，然后每个月固定工作这样子。那要创业的时候，其实后面的压力会很大，因为你看不到未来。
0: 嗯，
2: 对，那他又跟我讲说是神给他感动，他在厦门这样子。刚开始我也会觉得，主啊，你真的让他要冒这么大的险吗？或者是要让他经历这么多的恩典或什么吗？刚开始会很害怕。那他，我们还是有祷告，因为你知道男生要创业他就是很执意要创业、女生真的是拉也拉不动，那真的很难。
0: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2: 那时候其实我就跟神祷告，就是刚开始他要创业的时候，其实在创业当中要需要一笔资金，然后那一笔资金是很大的资金这样子。我当时刚开始很害怕，不过他也跟我讲说没有关系，譬如说我们的钱加一加之后啊，另外一笔资金他可以去贷款。那我就心里想说那一笔资金那应该贷不下来，所以我也一直跟神祷告，就说希望那一笔资金是贷不下来的，因为贷不下来 我就可以很放松，就是他就可以稳定工作。所以我每天都在后面跟神祷告，就是希望那一笔资金贷不下来。
0: 你在做神的工作，
2: 对，
0: 感觉啦，感觉好像、
2: 就是、我这是我自己个人，
0: 你在阻止他不要。
2: 我自己个人的担忧，然后让我自己觉得我需要这样子，就是让他不要去成就这个东西。可是很神奇的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他还是执意去做。可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也没有争吵嘛。那因为我只是在后面的祷告，就希望神不成就这样。可是我觉得神就有他的旨意，就对，神就让那一笔贷款。
0: 丽娟，等一下，我打断你一下。所以你在做这个祷告，你在做这个担忧，真的他那个俊威都不知道吗？
2: 他不知道，
0: 所以你都没跟他讲你的担忧是什么？
2: 我没有跟他讲。其实刚开始有，刚开始我是很担忧，可是他跟我讲说他是不是可以贷款嘛，他就安慰我要放心。那女生一定会比男生想的更多嘛，我还是会担忧啊。那我又不想要因为这些事情再这样子会很多争吵。那基督徒嘛，我们就会想说啊，那
0: 就
2: 把它交给神， 就只能祷告。那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当然不能让他知道啊。譬如说他前面要冲，然后我后面一直在那边祷告，就是说主啊，你不要成就，你不要成就，
0: 你在阻断他。
2: 对，就是这样。这个事情是他不知
1: 道。今天好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
2: 对，他不知道的。那我觉得感谢神，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是神还是成就了，神竟然让他那一笔贷款贷下来。刚开始我就觉得主啊，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因为你贷款贷下来就是神真的要让他开公司嘛，所以后来贷下来之后他就开了这个公司了。
0: 所以贷下来你也就
2: 我也就是、
0: 你就顺服了，
2: 顺服啊，因为确实上帝让他贷下来的嘛。那贷下来之后，好，那我也觉得感谢神。那好，就贷下来就表示这个公司还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嘛。那他原先跟我讲说他在厦门领受神，确实也是事实嘛，对。那后来他就在那一年当中，他就是做电子，那他就一直忙，一直忙，然后忙到我也没有去参与，因为他做电子，可是就是。电子也让我们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其实本来电子是都做得还 OK， 然后你知道电子的毛利率也没有很高，那它最辛苦的一点就是它后来最后一笔那个电子就是后来就是被倒了一笔钱，很大一笔钱，
1: 就贷款的钱都被倒了，第一次这样子
2: 还负债。
1: 哎，对，因为那

0: 最后就是相信那个朋友嘛。
1: 这下你怎么 跟老婆交代？
0: 我没跟他交代啊。
2: 他相信那个朋友，哎、欸，他竟然就是基督徒就是善良，然后他就这样相信那个朋友，然后让他先出货，
0: 出货给他，然后
2: 付款、欸，
0: 后付款。
2: 所以那一笔钱超大的、嗯，比我贷款还多，你知道吗？
1: 那你对这件事你不生气吗？
2: 当然生气啊，疯了，
1: 疯、
2: 啊、
1: 了，疯 了，
2: 就会觉得。那这一笔钱怎么办？然后
1: 怎么处理？
2: 我们才还没有赚到真正该赚的钱，然后就倒了一笔钱这样子，然后还负债这样子。那我们还是就是你怎么办？你也追讨不回来了，然后也单、
1: 啊、追不回来、啊。
0: 对，因为这个人已经到国外去了，马来西亚，那时候货已经出去了，对，那个钱也讨不回来，人也消失了。哦、他有讲一句话啦，他说他不是故意倒，他是被人家倒了，所以就倒到我。那 我那时候心里还要想说，我怎么帮他？哦，我还帮
2: 他
0: 说怎么去把他那笔钱讨回来。
1: 你也太良善了吧？
2: 他就是这样子，他之前就是这样子。
1: 嗯、那做太太很为难呢、欸，
2: 很为难、
1: 嗯。那你那时候真的疯了，
2: 真的疯了。
1: 那怎么办？
2: 那也没有办法啊，因为那时候就是他倒了嘛。可是因为我还有工作，所以我还有薪水。那我们当然就是省吃俭用，然后这样去度日子。嗯、可是感谢神，就是日子还是过得了。那我们还是又要再还，因为他倒了，我们说我们还是要还这些负债的钱跟贷款的钱、嗯，本来没有的，然后又变成一笔这样子。
1: 等一下，那你们这中间日子每天都怎么过？
0: 哦，很痛苦。
1: 虽然他认了，对你们两个怎么面对？怎么沟通？日常生活还可以恩爱起来吗？
2: 大部分后来就是能在家里吃，或是自己煮，就是自己煮这样子。
0: 对，就比较没有去外面吃饭的啦，就也没什么钱可以吃。
1: 为了你透过这个事件哈、嗯，也没跟老婆商量，你就做主做了这样一件事，嗯、然后你
0: 因为那时候公司是我在 handle 啊，但是他没有在 handle，、啊、他没有参与啊。
1: OK，
0: 只是说我做的决定是要帮助我那个朋友，
1: 是，
0: 所以我也是帮他一把。啊！结果害到自己，
1: 结果你害到自己的家人。
0: 对
1: 对，
0: 那时候
1: 是这样。那你那时候的心态怎么面对这个太太？
0: 没有，我那时候
1: 你当时有做了些什么事对这个太太有来安抚
2: 她
1: 吗？
2: 她觉得公司是在 handle， 所以就这样。
1: 你还是认为是？
0: 对，我那时候还是觉得自己觉得我还是很善良的那一个，就是还是觉得哎，这个、还有机会还我钱了、啊。
2: 对，
0: 我那时候一直觉得他，因为我这么帮他。
1: 天哪，你是未经社会的历练的一个青少年吗？
0: 不是，那时候我认为这个朋友是跟我一起很久的朋友，不是那种很浅的朋友。因为我认为到他，我这么帮他，应该会帮我。就没想到
1: 你这么单纯啊，我应该早一点认识你才对呀、啊。
2: 那时候的他确实这样。
0: 对，那时候我是对朋友是很有义气的了。
2: 所以讲真的，在旁边的太太是很辛苦。
1: 对，嗯。
0: 那所以我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资金缺口嘛，然后就超神奇就那时候出现了，所以
2: 神就把超神奇，
0: 神就把超神奇带来、
1: 哦、就是你上一集讲的那个博士就带来了，
0: 博士就来了来找我，
1: 你就转换了，
0: 我就开始想说，这好像上帝又给我一线生机，让我能够来做超神奇，那不然我讲我的本业那时候不是讲一年多都在从都没有什么赚钱，没有赚钱还赔钱了哈，
2: 对，
0: 赚小钱赔大钱哦，那就这真的就已经把那个货款都拿不回来了。
1: 反而做了超神奇这件事，立轩反而是更开心，是不是？
2: 没有，刚开始也没有，
1: 刚开始也没有、啊。
2: 对，刚开始就是博士每天都到那他的办公室去，然后他就说要把超神奇这个东西给他做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说这是女人的事情啊，我是一个大男人没办法帮你做这些事情。那博士每天都去、嗯、每天都去。
1: 哇，那么坚持啊、哦、
2: 他真的很坚持，
0: 就是要一定要给我
2: 就
0: 对了。
1: 他不给别人就是要给你，
2: 他就一定要给他这样、
1: 哦、这是上帝给你的礼物。
2: 他也被博士就是烦到觉得他也不知道怎么下台。然后后来他就讲了一件跟博士安抚博士，就说那博士你可以找别人就是去卖啊什么。博士就说我是研发者，我不会卖这个东西，那我也不知道要找谁，可是我觉得最好的人选就是他，他就这样子。然后他为了要给博士一个安抚，他希望他不要每天来烦他，你知道吗？他就把我也拉进来了，
1: 责任就推给你了。
2: 他就说我告诉你我太太齁，
1: 只要他同意
2: 我拿回去齁，他如果试的 OK 齁，他就会帮你推，他可以帮你推这样子。
1: 为了你当时讲那句话，其实 上一周他是有提到只是一个搪塞、嗯、可是你心里真的没有数说真的如果使用的好你老婆真的会帮你推吗？你那时候完全没这个想法。
0: 没有啦，我那时候只是讲他拒绝他的方式、啊、
2: 他想要拒绝、
1: 哦、只是一个
0: 拒绝他的方式。 对，
2: 对，
0: 透过我太太跟他回绝。
1: 所以你们有没有

0: 发现上帝很奇妙。
1: 对啊，当然奇妙。
0: 你们怎么样的拒绝理由，神都要把礼物塞给你们。
1: 对，嗯，这点倒是真的。
0: 这不是太恩典了吗？
1: 对啊，我是拼命做那都会赔钱的事情。

0: 些有趣，对，同甘共苦，因为我比较期待你们把同甘共苦的那一面让大家知道，生意不是那么好做，嗯嗯，神给你们也不是那么顺畅的，好像说我给你一个礼物你就可以一路平安没事
1: 顺遂，
0: 嘿，每天都是蓝天，嗯，对不对，没有刮风下雨，嗯，惊涛骇浪，嗯嗯，来，
1: 对，我们就是遇到了惊涛骇浪之后啊，就是后面超神奇就出现了，就大概是这样的状况。所以遇到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资金的问题嘛，对，那资金问题就没办法，就遇到这个状况要怎么能够补足，上帝把超神奇的就带来，我们就开始卖，嗯，就开始有收入进来，
0: 是是，
1: 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嗯，然后后来呢，后来又有发生哪一些让你们在经营过程当中有困境的，嗯，
1: 有遇到一次，就是在运费的事情嘛。我们当时运到中国大陆的事情，
0: 对，因为你们这个有跨，
1: 哦，这个可以，这个我太太可以来讲，因为她自己经历过。
2: 这个真的是很经历，
0: 好，
2: 就是其实中国大陆那时候就是货都出得很顺，然后因为中国大陆有运费的问题，然后他走船运嘛过去这样子，那本来都是有配合的人选，就是他也是他的好朋友，配合人选，突然。中国大陆下单的时候，一个礼拜就要出货了，他突然不见了。
0: 为什么？
2: 然后威廉就一直打电话给他，然后完全不联络。可是我们要出货了，欸，我们要重新再用规格或干嘛，再找船运公司，或是在很麻烦的。后来威廉就一直找，一直找，然后那个人就后来跟威廉讲说，他不想做他的生意。后来联络到他不想做他的生意，就为了一个原因。他在 LINE 里面，然后因为早安嘛，威廉就会传福音给每一个人，就是有一个早安的问候，早安这样子。他就说我是一个什么传道人，嗯，你传这个就是福音单张给我干嘛？就是意思都说他都很了解，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不帮我们出货，
0: 啊。是哦，
2: 对，
1: 就是很奇妙一件事情，我们就传给他，他就觉得哎。欸怎么你怎么传的信息给我？哎，他本身也是在职场的嘛，
0: 是
1: 他是做虚品的嘛，我都找，因为多年来都找他，就回了那句话说，你为什么要传这信息给我？我也很莫名其妙，他就说他不想接我的单子，
2: 他不想接，
1: 哇，我就卡住，我说我的货那么多，我要怎么
0: 对
1: 怎么办怎么处理？他之后都没有回我，就这样子。
0: 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1: 然后我就说我们的祷告，看主怎么来带我们这一段。因为这个已经超过我们能力范围，
2: 这个真的超过了，
0: 已经不是人可以解决了，
1: 不能解决了。对，因为像是又时间压力又很快，嗯，所以叫赶快就立轩就赶快就说我们找另外一家，赶快找徐斌来做，然后他就祷告了，
2: 嗯。这个很神奇，这个就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嗯，我们是跪在我们家外面，就是客厅的沙发，嗯，那我们两个就是一起在祷告当中，然后祷告当中，上帝就给我一个数字，就是原本他的朋友这个运费的半价。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欸，上帝给我们的是运费的半价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欸，真的吗？后来我们还是就是努力找，然后也透过朋友然后去找，然后找到的时候就是稍微贵一点点，然后我们就觉得没有平安，因为没有平安的原因是在于就是他希望我们把货给他，然后钱也给他，可是他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单据，那我心里就没有平安。那本来我先生说那是朋友介绍的啊，那没要不要给他做，可是我跟他讲说，可是我心里没有平安，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心里就是不想把东西交给他，
0: 而且因为交情嘛，
2: 嗯，朋友的朋友
0: 对嘛，就等于没交情，嗯，
2: 没
1: 交
2: 情。然后他虽然这样讲就说他已经做很久了，可是还是担忧的，心里就是神给我那个心里就是一直觉得很担忧这样，嗯，后来我还是继续找，欸，继续找的时候就找到一个威廉认识的也是基督徒，然后女生这样子，然后后来他跟我们谈一谈，就刚好在我们的意向里面的价钱一模一样，
0: 哇！
2: 然后就出货，
1: 还省一半的费用，
2: 还省一半的费用，
1: 原本的费用少一半，
2: 原本的费用少一半，对，
0: 哇，为什么他做得到？
2: 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当初也是因为他的朋友，所以我们就信任他。
0: 好神奇，哦，
1: 不是因为应该是他算我比较贵一半，
2: 对，然后我们完
0: 别人贵
1: 给
0: 你们，
2: 我们完全没有去算
0: 了解，
1: 多了一费用，
0: 不是他们吃亏，
1: 是我们
0: 是你们，
1: 我们一直在吃亏，都不知道，
0: 等于是你们完全根本对这个是外行吗？
2: 不是，我们信任他，我想说交给朋友了，他大概说多少
1: 就
2: 多少，因为。超神奇，我们已经有赚了，哦，然后对方也有赚，然后他赚，我们也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
1: 对啊，给他赚，嗯，
2: 对，
0: 你们在这个世界，你们两个都学到什么功课啊？
1: 哦，
0: 尤其是为人哦，为人
2: 不要太相信朋友，
1: 对朋友太好了，

0: 啊，真的，因为我们都非常相信他们，都给他们机会。
1: 真的，
0: 哎，我们的个性就是这样，别人能够帮我们做，我们都会给。
2: 非常相信朋友，
1: 哎，这个教训很值钱哦。
2: 对，没错。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的来宾有许俊伟跟吕丽轩夫妻。刚刚呢，俊伟提到他一直非常相信朋友，所以其实俊伟的品格哦，真的是非常的棒。第一个，他很诚实又正直，然后爱人如己，所以连朋友骗了他，他还要继续帮助他。我觉得身为太太碰到这样的先生，我们应该说可贺可喜呢，还是觉得说应该拿他有什么办法呢？我觉得这个对丽轩来讲，应该有这样的品格的老公是很开心，但是这样品格的老公呢，也会带给他生命当中他必须要去承受很多后果。还好我们有上帝，因为有神保守，所以神都知道，神也都帮助我们。不过丽轩回过头来，就是讲到我刚刚提到这么一个正直的老公，这么爱人如己的老公，对不对？又这么单纯的老公，每次发生事情你就算发了脾气也没办法，对不对？
1: 没办法。
0: 好，那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你有信仰。我觉得作为一个有信仰的基督徒，面对这样的先生，明知道他的特质就是这样，性格就是这样，你想要让他改好像也很难，对不对？难道你要叫他去欺骗不相信别人吗？不可能。这个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如何在神面前来调整你自己，然后对先生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去，就是说可以提醒他，或者是让他有警醒一点，不要那么容易相信别人，总不至于说连好朋友都不相信，因为对不对，被人家骗一次就什么都不相信嘛，也不是嘛。好，这件事我觉得是你学习的功课耶。
1: 没错。
0: 你个人在这件事上对先生这样的品格你有什么看见？
1: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他很相信朋友，你就算是夫妻啦，太太就是怎么样说他还是相信朋友的。可是我觉得感谢神，就是一，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当然祷告是很重要，可是神也会让你经历，那神也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经历到啊，一次朋友这样骗他，两次这样骗他，三次这样骗他，他慢慢的就会开始觉得哦，原来朋友是会骗他的，不是一帆风顺的，朋友都是帮他的这样子。所以我也觉得感谢神，就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当中，他也慢慢的调

0: 调整自己。哦，朋友不是完全就是你认为的朋友都是哦，完全是好的，完全你都要相信，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坏人的，不是全部都是好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神不是只有调整我，也让他从生活当中经历到他被骗，然后再调整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朋友，然后怎么样再回讲，就是回转回来，就是信靠神。那我也觉得感谢神，就是我给我们夫妻就是有这样的信仰，然后也这样的经历，然后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起祷告就是等于一起成长，这是我觉得很棒的。当然也会刚开始也会因为这样子是有压力的，然后也是会有愤怒或是生气，一定会的。可是就是每个过程都有神的恩典啊，就是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也开始认清朋友，然后也开始就是相信太太是他的帮助，然后也相信太太是有压力的。对，不会说因为他相信朋友这样太太就没有压力，那个压力是我觉得不是一般的女生可以用言语来表达，那个压力就会觉得哇，她哪一天又要相信朋友，那一笔钱又要不见了，或是她哪一天又要帮助朋友，然后家里又要为了那些朋友然后承担一切，就这样子。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感恩。
2: 我可以讲到那一段啊，
1: 哦，
2: 因为之后那个运费的事情你知道吗？
0: 那也是恩典哦。
1: 好，
2: 结果那个后面他不是
0: 一年后
2: 他就打来跟我道歉了。
0: 真的，
1: 真的哈，
2: 对，他还发信息说对不起，这弟兄哦，这是我的错，这样。
1: 他跟你认错，
2: 然后呢，他希望能够再拿回来做。我说很抱歉，
1: 你这一次不再上当了。
2: 我说不再上当了。我说，我说你多赚我一倍的钱啊！但是我一说，我本来是给他机会的，我都是给很多人机会。我希望他能够，我们彼此是就像彼此相爱嘛，爱人如己。我也希望落实这件事情，可是事与愿违嘛。有 sometimes 就是遇到这种状况，我们即使是弟兄，自己是传道人哦，他自身是传道人，然后但是他做的这件事情，我心里是有点非常难过，因为我觉得我们是用真心来对待人家，而且也给他赚了一笔钱，结果他既然没有感恩，反而说不做我的生意，还造成我很大的困扰。然后原本然后本来是很气的，就发现到上帝的恩典给我们少了一半的费用。
1: 对，
2: 所以回到后来在想说，主也是非常爱我们的，他看到我们被人家欺压的时候，他也不愿意我们在那边一直这样被人家欺压，所以他派了天使来帮助我们。
1: 是，
2: 要不然我一直会找他 always， 如果不发生这件事情，我都是给他的，我也不会去找其他人。
1: 你也不会恨他吗？
2: 我到现在不会恨他，为什么会恨他？
1: 不是我的意思说，如果后面没有发生那一半的价格，你真的不恨这个弟兄啊？
2: 不会啊，我觉得
1: 哇塞，你也太厉害了。
0: 没有，我们没有恨呢，可是我们还取笑我们自己，你知道吗？我们两个还取笑我们自己，哈。原来是上帝看不下去了，
2: 看不下去。
0: 对，原来我们这两个傻子这样子这么这样
2: 一直这样子这样做。
0: 对，因为我们的那个工作观就是觉得要互相，然后三个人就是要每三个人都是要互利的，不是每哪一个人就是他自己获利这样，他不会长久。
1: 他真的，你这个朋友碰到你们这一对夫妻也实在是真的太幸运了吧，哈！
0: 所以我觉得很感恩。真的很感人，我们还是自己笑自己，就说啊，原来是神看不下去，
2: 上帝都看不下去了，
1: 甚至出手
2: 啊，出手了，对对对，
1: 他觉得你们这两个傻子，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连我不管都不行了，
0: 没错，
1: 出歹
2: 所以上帝为我们伸冤啊，
0: 对，
2: 我们不用出手啊，我们很开心，
1: 人善被人欺哈，所以也不是说基不基督徒啦，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人跟神的关系，还有他的本性，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善不善良，我觉得，所以品格太重要，
2: 太重要了，对对。
1: 所以你还是坚守你的品格好了，但是以后在辨识人的这一块要有判断，你真的要从神而来的智慧，
0: 真的。
1: 你有学到吗？
2: 哦，有啊，我跟你讲，上次那个上次骗我那个之后嘛，对不对？然后他还跟我道歉了，我还跟他说没问题，我说我们永远都爱你啊，对我还是保持这种心态啊。虽然现在都没联络，他不好意思找我，但是我觉得
0: 钱也还没还回来。
2: 对，但是我觉得都是恩典啊。对，我们好像看起来好像都是比较亏损的那一面，但是上帝也把那个部分也补足给我们。
0: 没错，
2: 对，所以我们没去计较这些事情的时候，上帝把恩典倒给我们， 我必须这样讲，
1: 是
2: 打到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算吃亏就是什么，有时候占便宜，
1: 占便宜，
2: 哦、
1: 对，这句话真的是有道理的，
2: 才知道说原来是这样子，叫什么叫吃亏占便宜、就没想到就是这样子，
1: 因为神是公义的嘛，
2: 阿门，
1: 他一定不会让你吃亏。

0: 啊，嗯嗯嗯哦嗯、但是你们这种吃亏讲良心话就是爱人的另外一个舍己的一个、嗯、让对方学功课、嗯、我觉得也是很棒、嗯、对不对、嗯哦、当然、嗯、这只是、经历困难中的一小部分的插曲、嗯、应该还有吧，
1: 哇还有、哦、遇到，
0: 我觉得以你这种个性应该让老婆带来不少困扰今天我好像要让威人来对太太有一点、啊哎、反思、哦、
1: 反思、
0: 哎、对对对、哦、这么多年来总要回馈一下嘛、啊、对不对、嗯嗯啊、
1: 对啊，我们上次有一次有遇到，就是有个节目打电话给我们嘛，是说 要我们上节目，我都以为是诈骗集团、啊，就遇到这件事情了、啊，我就跟我太太讲，哎、欸，有一个节目要叫我们上，他说不要被骗啊，这个一定是要叫你要付钱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打到公司就打电话来是胡瓜，啊，我是胡瓜，我说哎，不要不可能的，胡瓜那里可能怎么可以打那样给我？
0: 这么大牌的人怎么亲自打电话？
1: 对，然后听到他说要找我们的产品，因为刚好他一个产品有一个厂商没帮我来、嗯嗯，他听到有超神奇这个品牌，说很体验感很强的产品、嗯。
0: 他做什么节目要你们这个产品？
1: 估价王啊。要估价，要这个估这多少钱呢、啊？ Oh, oh, oh, oh, oh. 所以找了我们
0: 很早很早哈，有这个节目，
1: 对估价完，然后让我们去上，然后就之后就是胡瓜嘛，胡瓜就跟我说他请我们来，嗯、我还让他说还挂他电话，我说你不要再诈骗了。嗯
2: 他刮了三次，我也刮了三次。
0: 你们好大的胆子！
2: 对，然后后来那个胡瓜就很生气，说我真的是胡瓜。
1: OK， 我说我们就真的去
0: 了。你们后来怎么查出来他不是诈骗集团？
1: 我们是亲自过去看啊，
0: 哦、真的、哦。
2: 他叫我们亲自到摄影棚去。
1: 对，我们就到摄影棚去。
0: 那他也是坚持。锲而不舍啊！你不觉得这太奇怪了吗？
1: 对，照来讲，他应该换厂商了。
0: 对
2: 呀，
1: 他不应该再找我们了、
0: 啊。是他为什么坚持找你？你们后来有没有问呢、啊？
1: 我没有问他这，但是就是找我们一定要上就对
0: 了。对呀、啊，因为这个实在是也是超神奇嘛，对不对？
1: 对，
0: 他应该照理说，他那么大牌，他又不怕找不到厂商可以上他的节目，
1: 没错，
0: 为什么要坚持？
1: 我没问他，但是我觉得是上帝派来的，他要我们上。所以他派
2: 了，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他中间好像有一个厂商，就是让他开天窗
0: 哦。Oh.
2: 我们有是听底下人他这样讲， okay. 就有一个开天窗。所以因为里面的人有就推荐我们超神奇，说他用过真的超厉害的、嗯，然后后来就是推荐我们这样子。
0: 嗯，
1: 而且很特别是这个估价王的这个节目啊，结果就把价格跟这个整个品牌都秀出来了。所以一般来讲，你上这个节目怎么可能、啊？
0: 对，
1: 他打马赛克啊，怎么不让人家看嘛？
0: 他全部给他，
1: 全部给他公布了价格多少钱，
0: 赤裸裸的
1: 然后估价估多少钱，然后那个是什么品牌，他都全部都
0: show， 哇塞，他免费帮你们做一个
1: 哇，真
0: 的广告哎！
1: 上帝把这个胡瓜这件事情，让我们在台湾一炮而红，就一炮而红，是因为上了这节目，每个人都看、嗯，说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太神奇了。就是这样子，我们从那时候那一次，然后我们整个，而且我们没有花费用，我们只送胡瓜一盒超神奇送给他而已，真的不好意思，因为那个节目听说他们厂商都花20几万
2: 要
1: 上节目这样子，就我没有花半毛钱啊，上帝又用透过这个
0: 给我们，你们都没有问他说为什么对你们这么礼遇，应该问一下，
1: 没有，他说他很谢谢我们帮他，
2: 没有，
0: 为什么
2: 我们没有想那么多欸，因为我们就想说他叫我们去看摄影棚，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因为他要录影，所以很紧急。然后因为人家推荐，
0: 哦，他等于是你们没让他开，
1: 没有让他开天窗。
2: 对，然后我们也很单纯的就好啊，就是。
0: 所以你看，傻人有傻福哈。
1: 对，所以上帝你看奇妙，对不对？他把他叫我们过去帮他，我们还
0: 这应该也不是人可以作为。
1: 哦，真的就是
0: 对不对？这个就是你想都想不
1: 到。可以啊，人为就是要付钱呢、啊。
0: 对啦，
2: 对，
0: 那你也不用透过什么关系，
1: 对，都没有关系。
0: 对，反而他主动找上门，而且还是亲自。對主持人不是请助理，
1: 对，亲自打电话来，
2: 亲自主持，
1: 因为他觉得要赶快，因为他们的摄影棚的人都已经 ready 好了，嗯，他叫我们赶快过来，所以我们真的是被这样被直接是上架了这样，
2: 对、嗯，直接。
0: 所以你们经过这个事情，我相信你们更紧紧抓住神哦，
2: 没错，
0: 是不是？嗯，好，因为每一次经历都是神的恩典嘛，
1: 对啊，在人不人，
0: 超神奇，
1: 超神奇，
0: 哦，这个名字一直就是带给你们生命套。
1: 超
0: 神
1: 奇
0: 的丰盛，
2: 真的真的，
1: 有遇到很多超神奇的困难呐、啊。
0: 哦
1: 对对，
0: 好，来来来，
1: 你刚刚讲到那个诈骗的事情，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运费的事情，然后还有资金的问题，对不对？这都是很多问题。
0: 那你觉得这些困难哈、哦，就、嗯、当然困难很多啦。现在节目也没办法让你们一一诉说，嗯、只不过说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就像聊天、嗯、来数算神的恩典、嗯。到底上帝让你们遇见这些困难是在干嘛？嗯。

0: 绝对不是白白遇的。嗯，这些经历让你们学到什么功课？好，谁要先说？
1: 我先讲哦。上帝，如果这个困难点让我们两个能够彼此为很多困难来祷告，
2: 对
0: 哦，
1: 这个困难就是我们就
0: 回到神的面前，
1: 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点说，说啊，这困难我们怎么来面对？嗯，以前都是我面对嘛，因为以前创意都是我一个人，
0: 你都自己，
1: 我自己面对，哦、我跟上帝
0: 祷告，太太都没参与，
1: 他没有参与，
2: 他做他的，我做
1: 他做，我们两个是，
0: 所以你也不知道
1: 还不知道
0: 发生什么事，
1: 对，然后所以。之后他进来参与之后发现到就是我们有共同一起为这些困难来祷告，嗯，啊，上帝就把这些困难变成祝福，就很奇妙，嗯，遇到运费的问题就你看还少一半的运费，谁会想到
0: 没错，
1: 说没给你涨就不错，还涨还少一半，
0: 让你们一起经历他的恩典，
1: 经历恩典啊，然后
0: 不是他个人在经历，
1: 对，
2: 是一起
1: 一起，然后那个诈骗的事情，然后都一起，然后想说怎么可能的事情会遇落到我们身上，
0: 看到这个傻傻的先生，
1: 啊，对，然后我们就去相信嘛，对不对？那我们都是爱人如己啊，对，那所以上帝也让我们说，哎，嗯，的确他把这个人量给我们，我们就开始就一起为这事情很多事情的祷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困难给我们是一起来为这个祷告，为这困难祷告，
0: 嗯，
1: 上帝就把这祝福给我们，
0: 嗯，
1: 对，那可以立轩你应该有很多啦，
2: 对，嗯，其实就是之前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刚还不认识主或者是认识主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以争吵然后或者是就是挖疮疤，哦，然后或者是攻击对方这样子，都一定会这样子。
0: 你可以举个实例吗？怎么让这个吵架的方式，我很想听听夫妻，当然吵架方式都有很多，我自己也有经历过，只是说看你们这么恩爱夫妻，我很想知道你们以前是怎么吵架的。
2: 我
1: 是火爆浪子，啊，
0: 然后怎么挖疮疤，
2: 他是火爆浪子，
1: 火爆浪子，
0: 哦，
2: 他不是你想看到这样子的，哦，他在家里以前的他就是他生气的时候他就很生气，然后很大声，然后这样，哦，然后我反而是那种就是我要讲的是重点跟讲的这件事，可是他会很生气，然后譬如说他相信人这样，他觉得他也是帮助他，然后他也不是故意的，嗯，
0: 你还不认错
2: 哦他不认错， 他会觉得他也不是故意的，
1: 错都是他
2: 没有，他也没有觉得错，
1: 我都是说，欸，我讲的就对了，
2: 对，
1: 我认为是
0: 反正你是绝对相信自己没做错啦，
1: 对
0: 啦，
2: 对
1: 啦，
2: 他就是，那你这样再跟他讲下去的时候没完没了，
0: 那
2: 我跟你讲就算吵一个礼拜也吵不完，就是这样子，
0: 嗯，然后呢，
2: 然后他吵完的时候他就很生气了，然后讲完你也讲不下去，然后他就是很大声，他就出去了，你也讲不了，然后要么就冷战三天，嗯，或是冷战几天，那你还是又要沟通啊，还是要生活，
0: 嗯，
2: 那我也觉得感谢神，就是在我们结婚之前有上了一些婚姻的 那个东西，
0: 那些课有帮助到，
2: 有帮助到我们，嗯，那我们在上的过程当中就是他说就算吵架就是不可以分房睡啊，
0: 嗯，
2: 然后不可以这样冲出去干嘛，嗯，那我们就一直在沟通这个东西，那让我们在沟通的当中就是慢慢之后他就是吵架尽量不出去了，然后也不分房睡，那等冷静下来再来去沟通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比较懂了，哦，夫妻刚开始相处 你有你的原生家庭，嗯，我有我的原生家庭，真的吵了没完没了，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之后就会觉得在吵架的当中最好都不要讲话，就是在气头上的时候最好都不要讲话，嗯，就是大家冷静下来的时候才是解决事情的重点，冷静下来的时候，嗯，我们在好好沟通彼此冷静的时候那个不会带着怒气你知道吗，
1: 嗯，
2: 就比较好沟通，
1: 嗯，
2: 然后那时候开始就是他如果在抓狂的时候我们几乎都不沟通，我也不讲话了，就因为他已经在抓狂，然后慢慢之后就是冷静下来的时候再沟通，我们就会互相比较听得进去，那听得进去之后再来就是祷告，然后也因为经历过这样子很神带来就是很神奇的事情之后，
0: 嗯，
2: 我们就觉得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说的算，
1: 嗯，
2: 哦，是上帝说的算，
1: 是，
2: 所以 也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经历过就是互相调整我们自己，我如果一直跟他唠叨又没完没了，他一直又更生气也没完没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也因为超神奇，
1: 嗯，
2: 然后也因为工作上面然后神的同在就是让我们就是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这样，
0: 所以神是你们中间的中保，
1: yes，
2: 真的我觉得，
1: yes，
2: 我现在好爱神，
1: 对对，你看超神奇的神就是在中间，啊，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神就在中间，
0: 真的，哦，真的神
1: 超神奇的事情，
0: 他的位置就居所，啊，
1: 居所，yeah， yeah，
0: 所以哎，这个夫妻之道，你们看你们自己这一对夫妻，其实我们身边也有很多都跟你们夫妻类似的，
1: 哦，
0: 那为什么他们功课跟你们做的功课 同样发生同样类似的事、
1: 嗯、
0: 但是并不见得他们学得会，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发生了什么呢？

0: 我觉得有人问过我这件事情、欸、對，那我觉得那个回答他们后来 有觉得有帮他解决他心里的疑问。
1: OK， 你怎么回答？
0: 他们常常问我说、欸、那你们夫妻为什么吵了之后，然后就是后来感情还会越来越
1: 好、
0: 嗯、那我们为什么夫妻吵的时候就感情越来越不好、嗯、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人生当中有一到六十颗石头，或是甚至一百颗石头，当你一直在这一颗石头一直绊倒一直绊倒，你在吵的时候就没完没了，因为你不会把第一颗石头搬走往第二颗石头走，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吵的时候吵架不要白吵了，真的要吵到那个，就是不要白吵，就是你要吵的是那个重点，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当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你就会同样问题一直在吵、嗯、这是我觉得我们在吵架过程当中是最大的领受，是这样子。就是你不管在吵架的当中里面，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就是别的了，就不会是这个问题、嗯、这个我是这样觉得。
1: 所以你们把那个冷战拿掉了，
0: 不冷战了，
1: 不冷战了，对不对？
0: 好，
1: 不分房了，对不对？啊、哦，就是这些不必要做的事都不做了，这样挪开了，然后就面对问题，
2: 对，
1: 解决问题，
0: 对，对，
1: 然后最后把神当搬出来，
0: 没错，真的，
1: 上帝你来主持公道， yeah, 对不对？
0: 对，
1: 啊，好聪明哦，嗯、啊，所以神是很好用的一个，啊、嗯，很棒的一个。我们中间的大贵人、欸、
0: 真的很好用，
1: 是不是？
2: 嗯，
1: 好，
2: 所以我们一直在搬石头啊，
1: 没
2: 有，就是把石头挪开，石头挪开，一直挪开，
0: 是是，因为你骂他，他会反驳嘛，所以你在神面前骂他的时候，神会听的，
2: 哦、
0: 嗯，神会垂听，
1: 没错、
0: 嗯，所以我就在神面前骂他。
1: OK，

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许俊维跟吕丽轩这一对夫妻。刚刚他们有跟大家分享到，哇，在遇见困难的时候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好，而且解决问题是有方法的。那他们最大的方法就是过去他们有一些学习，他们把学习应用在生活里面，但是最重要最重要还是要把神搬出来，因为最重要还是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然后

0: 起祷告，同心合一来询问神该怎么做。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一件事，因为神是我们的导师，他引领我们的生命怎么走向更美好，所以你们这一对夫妻真是太棒了，懂得把上帝好好当成你们的秘书生命的主人，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我相信每个人看到只是看到你们成功的这个表面嘛，对不对？可是其实在背后隐藏着神也是给每个人都毕竟我们是他的孩子嘛，
1: 是啊，
0: 他也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修剪，就像你们说的要干干净净的，
1: 要洁净，
0: 对，所以不管你的脾气啊，你的行为啊，还是你的人际关系啊，对不对？那现在我就要最后一点点时间请两位来分享，你们在数算神的恩典，先撇开你们的这个产品，神给你们的这个富翁的这个丰盛的生命的这个金银财宝，其实神洁净了你们什么，在生命里面如何帮你们更新，我想谁要先来分享，
1: 来太太先好了
0: 他想先听太太讲，好，来丽轩。
2: 其实我觉得就是神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就是因为我还没信主前我是个无神论者，所以我大部分都是靠自己去处理很多事情，那我觉得神也让我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信了主之后，因为我先生传福音给我嘛，然后信了主之后，然后就是更经历神了，让我知道我有一个依靠者，就是我不用靠我自己去解决所有的事情。那当然也有，就是神也在这当中他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在当中，也让我比较悖逆的个性，就是因为我以前都靠自己嘛，
0: 对，
2: 我觉得我靠自己我才可以解决一切事情，没有人可以帮我这样子。那当然信了主之后，就是你倚靠神的时候，神是可以帮你解决事情的，何况你会觉得更亲神，你就会慢慢的把你的自我或是把你的一切你的生活你交给神，那你经历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自己处理的事情反而更苦，然后反而解决不了，然后反而就是更有压力，或者是把事情用得更复杂这样子。那当你把跟神有这样的关系之后，然后你也相信神之后，那你把所有事情交到神的手里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会更亲神。当然不是没有困难，有困难，可是你去祷告也好，或是你去跟神诉说也好，那神把一切的人带到你面前，或者是一切的事情带到你的生命里面，都有他的美意。
0: 是，
2: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更经历神的，就是让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就会为我再开一扇窗，或是一扇门，或是又让我经历就是一个困难当中，然后有可能神的恩典又在后面这样子。
0: 所以你过去靠自己那个部分形成你最大的困扰在婚姻里面的是什么？
2: 就是我们会想要靠自己解决事情，不会想要靠神。那刚开始就是譬如说如果好譬如说要去贷款好了，那我们就可能是靠自己，然后去到处借钱或怎么样。那你信靠神的时候就不一样，就像你看贷款，我就会很轻神的跟他上帝讲说，主啊，你看他要去贷款哦，我不想要付这一笔钱了，我有压力，我不想要付了，你自己做主，如果你把这一笔钱让他贷下来，那就是你的旨意嘛，那没有也是你的旨意，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我不是更轻神吗？那他还是贷下来了啊，那你不觉得美意？那如果那一笔钱他没有带下来，就没有超神奇。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就是会比较轻神啊，我觉得。
0: 另外一个也可以看得出来，你自己做决定未必全部都对的。
2: 没错，
1: 没错，
0: 是不是？
2: 所以我觉得
0: 那微人
1: 几乎是自己决定都是错比较多，
3: 错
1: 都是错比较多了，真的
0: 被骗的比较多嘛
1: 、啊？因为我们太爱人了，
0: 但这个也不能拿来当借口啊！ Yeah, 神没有叫你乱爱，
1: 对
0: 不对？
1: 没有
0: 要有智慧的。
1: 所以我们就是我想洁净粉的出现，其实另外一个意义含义就是，你本来是一个有罪的罪人，你生命是一个肮脏污秽，但是上帝可以透过洁净他的宝血可以洁净你，可是这个过程的经历是很痛苦的。
2: 对，
1: 你本来的老我，你可能我以前就是
0: 没错
1: 比较血气，而且很容易生气，很容易暴怒的人，可是因为又

0: 我又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我会变成我觉得我的人生有人有两种人面向，一个是暴怒的、啊、一个又非常又很爱人的人。那我就是属于那种很矛盾的那种个性在我里面，我又很爱人，可是遇到很让我很生气我又很暴怒的人，然后所以又爱人又很暴怒，你知道这个是就好像火山要爆发，然后酝酿很久，突然爆出来都很大的。然后我自己也可能不察觉，可是外面旁边人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觉得上帝也透过超神奇也调整我的生命，透过我太太也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那一面的不足。所以夫妻是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攻击。互补之后，他看到我不足，我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哦，他帮我提醒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帮助者。帮助不是只是说啊，我帮你哦，他也会提醒我，然后我们互相能够成为提醒的那一个，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然后我们可以更多的想法是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当然可以为了很多朋友，当然刚我讲，我也是以前是乱帮嘛，对不对？然后都觉得好啊，这样，但像现在帮的做法就不太一样了，就会有智慧的帮法，不是给他鱼，而是给他钓竿。哦，那我们的帮助就会不一样，就会更有影响力。所以超神奇的这个过程其实也在调整我。每一个人经历超神奇，连我都要经历超神奇。神翻转你，透过超神奇来翻转你，而不是我们一直用我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所以上帝，你看我都他做的决定，他跟我做比较图嘛，你做的状况，你的决定跟他的决定两个不同的答案，你就
1: 天壤之别
0: 啊。上帝把人带给你，他把这个超人带给你，他倒给你耶，
1: 没想到一个清洁剂可以翻转你的人生。
0: 对，我一直想说我应该是做电子，我是做科技新贵的人，我不是在做这个的，说这是女孩子的东西，怎么可能我在做？上帝就颠覆你的想法，超过你的想象。
1: 那你现在对超神奇是什么看法？
0: 哇，这我应该要做这个，
1: 是你生命的最爱。
0: 我早就应该要做这个，因为非常感恩啦，因为这个产品你知道这么多年没有换过一次包装，也没有这个，反正就是这个产品一直做这么久，然后在网络这方面屹立不摇。就上帝特别持守保守我
1: 们，你
0: 们
1: 只要保证它的品质就好。
0: 对，就这样子，
1: 不要让它品质、
0: yes,
1: 变质。
0: Yes， 我们就做了很清醒的事情。上帝
1: 他已经超 nice 了，
0: 他超 nice 已经 excellent 了，所以没得说不好的地方。但是上帝就是让我们能够当个管家，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怎么去管你的家。
1: 那你现在怎么管这笔家？因为这个财富给你们，你们怎么来做一个好管家？
0: 哦，那当然，现在就是把这个整个的管家的工作部分都已经交给我太太了，那钱的部分都交给她来 handle。那我觉得更好，因为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不一样，她
1: 知道你常常会被骗，
0: 对啊，所以呢，她就帮我来 catch 下来哦。那这个就
1: 反正你要找钱啊，找我太太，
0: 哎、对
1: 我太太说了算，
0: 然后
1: 、
0: 然后很多人朋友跟我借钱的时候说，
1: 那你找我太太，因为我有经验了、我老公也是啊，所以有这个相同经验、
0: 对，所以说就请我找我们的财务长啊，我们财务长 OK,
1: 是借口啦，
0: 哎，这财务长 OK 就 OK,
1: 帮你当守门者。
2: 他现在不是借口，是真的，
1: 是真的。
2: 然后他只要跟他讲说，你去找我太太，没有一个人
1: 他现在学聪明啦，对啊，学聪明，你是他的守门人啊，
0: 对
1: 不
0: 对？
1: 上帝也是我们生命的守门人啊，对不对？
0: Yeah, yeah, yeah,
1: 太感恩了，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实际的案例，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就是要有案例有发生，
1: 而且是会痛的，
0: 哎、欸，会痛的，
2: 哦，很痛，
0: 这样
1: 痛，很痛，
0: 哎、欸，跌倒痛的还会流血的那个，
1: 啊、对
2: 很痛，
0: 流血之外后面还要伤口愈合、欸，哎，
1: 没错，
0: 哇，你知道伤口愈合过程其实会痛会痒、欸，哎，
1: 但是就像你讲，夫妻互补，伤口就愈合的快，
0: 愈合的更快，
1: 对不
0: 对？
1: 互相安慰，加上神的助你一臂之力，就更快了。今天非常开心哈，两位来到我们的现场，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们这一些超神奇的人生生命的奇迹。那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跟一个这个能够在我们的这个企业领袖，不仅仅你们追求世俗的成功跟获利，而是在商业这个竞争剧烈的环境当中，你们还能够活出神国度的这个文化，然后把事业跟福音结合在一块，我觉得这很不容易。它不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反而是你去整合这个，转化成社会

0: 个温暖的传递，我觉得这很不容易，然后把这个爱传递出去，甚至你们两个夫妻发挥这个影响力，生命的影响力，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其实我是有一点欲罢不能，所以我下次还会再找你们好再来继续谈，因为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哈。所以一个企业，我觉得俊伟的这个正直诚实爱人如己，你们两个夫妻有这个洒劲，我都觉得还是要不错，因为这是神给你们的特质。还有那个疯狂的创意的点子，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 part two 没谈到
1: part two、
0: 就是你们那个 Big Steve、
1: oh, Big Steve、oh, 哦、
0: 对、yeah, yeah. 我觉得那个也是很神奇，
1: 哇，那个也很
0: 多，对，没问题没问题、听众都不用稍安勿躁我们有的是时间哈，所以我们下次也会一起来透过这个部分来带领哈，让俊伟或者是李璇都有机会再回到我们喜乐厨房间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好的东西跟大家好的分享传递出去，就是要祝福大家，所以今天这个爱的种子你们在这边分享，我想可以祝福更多的家庭，祝福更多的这个生命，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节目当中，祝福大家喜乐处方签送给你，为什么？因为人生病了是要靠医生开处方签、可是身心灵生病了、我们靠上帝开给我们喜乐处方签、这样我们就可以跟上帝的爱永远连结在一块、就是会成为一个真的最幸福的宝宝、生命就有活力有盼望、祝福大家健康喜乐，拜拜，
1: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帮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也更理解自己，让我们可以活出生命的精彩。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有价值的，所以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活出原本生命所预定的美好跟璀璨。在我们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是运用生命教育为主题来每一次来分享其中的一些观点。在我们的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这一个 part 是谈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又分为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勇敢做自己。那我们在过去有段很长的时间谈了很多认识自己，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自己。后来我们又谈了如何接纳自己。在我们谈完了许多如何接纳自己之后，那我觉得我特别想跟很多的这个父母或是陪伴孩子的教育者来谈如何培育出自我接纳的孩子。所以我自己又设计了六次的节目来谈这个议题。那在这样的这个主题里面呢，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第五集了。那记得吗？我们如果有一直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我们的第一集谈的是孩子的自我接纳从哪里开始。结果我们是谈，其实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自我接纳，首先我们要接纳我们的孩子。当然，如果我们要接纳我们的孩子，我们首先要先成为能够接纳自己的父母。通常我们都常说一句话，就是能自我接纳的人才能够比较容易的接纳他人。那这是我们第一集所谈的。那在第二集的部分，我们谈的主题是爱是否有条件。在我们节目当中想传达的是，其实真正能够帮助孩子自我接纳的是一种无条件的爱。那当然，如何去展现无条件的爱，我们在该集节目有很多的分享。第三集我们谈到允许犯错才能养出自我接纳的孩子。所以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自我接纳，我们首先要成为一个能够接纳孩子的失败或错误的父母。当我们可以接纳他们的失败错误，他们才能够勇敢的去冒险，也才能够接受自己的失败跟错误，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自我接纳的孩子。所以自我接纳并非接纳自己完美的部分、成功的部分、优秀的部分，是一个全然的自我接纳、自我允许。好，第四集我们谈的是情绪被接住，孩子才会接纳自己。我们也用了很多的

先来谈情绪的重要，以及情绪对我们生命的影响。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谈了，当我们能够接纳孩子的情绪，他才会感受到被爱，他才能够勇敢的表达自己的感受。当然，我们也谈到了要能够去接纳孩子的情绪，首先的条件就是我们父母要成为一个接纳情绪的人，所以我们也要先成为接纳自己情绪，或者是对情绪有正向看法的观点，我们才能够去接纳情绪。好，这就是我们之前谈的四集。那我们今天要来到一个不一样的主题喽。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别让比较偷走孩子的价值。谈到比较，我觉得可能不管我们的年龄，我们都不陌生。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是成人，可能我们会不经意的就想起很多成长的过程，父母的比较，这个老师的比较，长辈们的比较，所以其实这个议题跟我们自己是很有关系的。即便我们现在可能不是父母，可能不是一个陪伴孩子的这个工作者，但是呢，其实比较这件事情，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中，都可能多多少少有经历过。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幸运儿，也许他真的就是在一个非常健康的环境长大，他没有经历过被比较。那我要说，这是非常幸运跟幸福的。好，那谈起比较，我们来说几句可能我们常常听到的话，譬如说，这个我们会常常听到，诶，为什么你不能够像班上的同学？你看他们，都可以考到前几名，为什么你的成绩，就老是在这个这么落后的地方呢？或者我们又可以听到说，哎呀，你看你哥哥多懂事，你怎么就是这么的任性呢？或者是，哎呀，你看隔壁的小朋友，他钢琴弹得多好。你就不认真练习？你为什么不能像别人一样，每一天都乖乖的自我，自律的练习呢？是不是这些话蛮熟悉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父母比较的这种态度所说的话。那为什么父母会说这些话呢？其实，如果我们现在曾经做过父母，是我们或者我们现在是父母，我们都非常的清楚，这些话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动机，就是，哎呀，孩子，你要多努力一点，孩子，你要加油，你要进步多一点，然后你才可以这个变得优秀，你才可以点点点，这都是我们背后的一个动机。其实就是想要激励孩子，但是呢，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孩子听到的跟得到的都不是激励，他们听到的只有一种感受，就是，对嘛？你看，我就是不如人呐，对嘛？你看，我就是比较差嘛。对嘛？你看我就是不够好嘛，这是他们内心的 OS。所以，当我们父母在想要用激将法来激励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让孩子获得的是反效果。更严重的是，这些话让他们对自我产生了否定，让他们对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差评，让他们给自己贴了很多的不好的标签，这些

是在比较当中可能带来的结果。那为什么我们父母这么习惯用比较的方式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呢？其实啊，天下父母心，其实我们常说爱之深责之切，我们好像可能好，我们就不责骂孩子吧，我们不会骂他你怎么那么差，你怎么这个考得这么坏，或者是我们的你怎么那么不听话，我们好，我们就说我们是比较优秀的父母，我们不责备。可是我们可能选择了一个同样有很大杀伤力的，可能我们就是比较，我们想用别人的优秀来成为孩子的榜样。所以呢，其实我们做父母的会想要不自觉的说出这些话，内在其实都在表达一个父母的内在渴望，就是孩子你要更优秀一点，孩子你要表现得好一点啊，孩子你要多努力一点。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里面呢，这个父母的内在这些动机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我们想用这种激将的方式来发展孩子的潜能，我们觉得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孩子可以的，我们的孩子有哪些天分还蛮不错的，甚至比隔壁邻家小孩都好，或是比他的同学都优秀。可是呢，我们又觉得我们的孩子不够努力，所以呢，我们就会很着急，我们会觉得扼腕。哎呀，如果他能够多练习一点，他可能会比现在好很多倍，他表现的可能会更优秀。所以我们就忍不住的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激励我们的孩子想要刺激他一下我们常就跟他说，哎呀，你该同样学钢琴，为什么别人就弹得比你好，别人这么快就可以这个记熟一首曲子，你怎么要练这么久？其实那是就是因为我们对孩子有很高的期待，我们觉得他有一些潜能，所以我们想用这样的方式去把他的这个潜能激发出来。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内在的这样的一个渴望其次呢，我们可能还会想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特别孩子越小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不能够太散漫，不能够用散养的方式，我们要积极一点孩子要趁早多学一点，要比别人早出发一点，可能将来他就可以比别人跑在前面一点。这也是许多父母内在的声音所以呢，不要输在起跑点这句话其实也压垮了很多孩子。因为父母呢，就是因着这样的一句话，哇，给孩子很多的压力，然后呢，不断的 push 孩子，或者是去催逼孩子要早一点学习，要早一点就是努力，就安排了好多孩子各样的才艺班，安排了好多各样的学习。甚至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他是2岁就需要去上课了。我非常惊讶的问说，2岁需要上什么课？他就说脑力开发课。哇，原来我们的父母有这么大的焦虑，2岁就要去开发孩子的脑力。那这就是很多父母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的内心的一个潜在的想法、潜在的信念，所以带出的这种一些比较性的这种教养态度。
所以我们就想要刺激他一下，想要更多激励他一点。第三个有可能是习惯自己也是这样被教育，可能我们从小就是被比较长大的，可能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我们的内在里面充满着这些比较的话语，父母从小就对我们讲的，

兄弟姐妹，为什么不能像姐姐？为什么你不能像妹妹？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而这些话语好像就已经烙印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所以呢，当我们在教养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也会不自觉的复制了父母说的话，不自觉的就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在教养孩子。虽然可能我们要承认，在成长过程我们是非常痛恨父母说的这些话的，我们非常的厌恶，或者常常让我们有反感，可是生命就是那么的奇妙，我们最不想要的，但它已经在我们生命中复制了。所以呢，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也就不知不觉的说出这些比较的话，虽然我们不喜欢，但是我们却无法控制的去把它说出来。这有一种这个心理学叫做代间的传递，就是我们其实承袭了很多上一代我们父母怎么教育我们的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会无形中复制了很多父母常说的话对我们的孩子说。这就是一种好像在这个教养的家庭教养的代际之间就有这样的一个传递。那这个如果那个传递那个教养上一代的父母的教养方式有一些不是那么恰当的，那么适合的，那我们可能反而把这样的一个负向的教养模式又带进了下一代，那这样的一个就的循环其实是一个很负面的循环。所以其实我们在教养过程，我们也是很需要自觉的，很需要敏锐的去觉察的。当然这都不是我们父母的错，因为我们也很不愿意也是无可奈何，好像是不能自控的，就传承了我们父母教养我们的方式带进了下一代。这就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无奈的事情。但是呢，虽然无奈，但它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有敏锐的觉察，我们有意识，其实它是可以一个负向的循环是可以被我们中断的。最后一个可能是我们常常不可避免的，就是一个社会竞争带来的焦虑。所以其实我们做父母的难免会担心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跟同侪的孩子竞争，或者我们也难免会在一个我们自己的社群里面被比较，我们的孩子的成绩、表现、学历就读的学校，甚至我们长大，孩子长大后的工作、薪水，好像这些也都会成为成人世界一些社群当中的话题。对，如果我们自己也在这种迷失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无形中感受压力，然后这些压力自然而然的就从我们的教养里面反映出来了。当我们感受到那种社会竞争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又想用一些比较激烈的方式来激励我们的孩子，我们就开始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那这些话又会造成我们孩子一些内心的不好的感受。那这就是在我们这一集里面所要谈的，在比较当中可能会让我们的孩子失去了自我接纳。因为刚才我们说，当我们常常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语，我们的孩子他产生的感受就是一个自我否定。好，我们这一段也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别让比较偷走孩子的价值。我们刚才在第一段当中谈到了我们做在这个做父母的在教养过程好像会不知不觉的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语。就像我想起来我曾经在一个儿童玩具博览会，我看到的一幕至今虽然过了许多年，我仍然感觉这印象深刻。就是那个玩具博览会里面有一个两兄弟在那里玩积木，然后其实就不过是玩积木吧，但是我就看到一个焦虑的妈妈面对他的这个两兄弟的弟弟，然后就跟他说，怎么磨磨蹭蹭的你怎么动作这么慢，你看哥哥都盖起一座城堡了，你到现在什么都没做出来。哇，我就听到这个话，我心里面就赶快去偷偷的瞄一下那个弟弟的表情，我觉得他哇那个表情真的就是很大的挫败，很多的挫折感。我就心里想，这孩子内心不晓得做了什么总结，他可能也会觉得，对啊，我真的很笨，我真的就没有哥哥好，我就是这么慢。这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的场景都可以看到的，不论在餐厅、在捷运、地铁上，或者我们可在公园，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时候爸爸或妈妈或是长辈照顾孩子的长辈无形当中就会说出这样的话。例如，为什么你看别的小朋友都可以爬得这么高，你怎么

就不敢爬呢？哦，就是你看别的小朋友都很这个自在的去沙堆玩，你怎么这么就是别别扭扭呢？这都是我们常常在挂在嘴边的。那这个会带来什么伤害呢？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否定自己。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我相信那个弟弟内在一定产生了一个强烈的信念，就是我就是不如哥哥啊，我就是慢吧，我就是笨嘛。所以这句话这个总结如果没有经过调整，可能就跟着他一辈子。我记得我陪伴过一个来访者，他有很多时候说出来的话都是觉得很负向的，例如我就是没用，我就是不够好，我就是没有办法哦，就是让别人喜欢，我就是不能跟别人比，别人都比我优秀。就当我去跟他一起探索这些内在的想法从哪里来的，到底他是怎么放进你心里的，当我跟他一起探索，才发现原来他的母亲就是常常的说出一些比较的话语，常常拿他的表姐表妹，常常拿他的同学去做比较。所以呢，这些话听多了，那我的这位来访者他就非常的深信不疑的认为自己没有办法跟别人比，自己怎么样都比别人差，自己真的不得够好，自己真的没什么用。这些总结也就成为他的生命脚本，成为他的内在信念，所以导致他常常的没有动力，常常觉得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常常甚至觉得很想放弃自己。这就是内在信念造成的。所以一些比较性的话语对孩子影响其实真的是让我们需要很大警惕的。好，这是第一个我说到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比较性话语是会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自己被否定。第二个，我们会带给孩子什么影响呢？我们会让我们的孩子过度竞争，因为我们常常拿他跟别人比嘛，所以当我们在拿他跟别人比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想要激励他。刚才我们第一段提到了，我们的动机是想要激励他，想要让他更好。可是呢，当我们在拿他跟别人比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贬损他，跟他说：“你看，你就是不如人，你别人都比你优秀，别人都比你快，别人都比你好。”所以，我们虽然想用这样的方式去激励孩子，但是其实孩子们他就会觉得：“哦，对，你看，我真的赢不了别人，其实我很失败。”哦，然后呢？所以在他的目标里面，人生目标里面，他就建立了一个人生目标，我要去跟别人竞争，我只要赢过别人就代表我优秀，我只要跟别人比输了，那我就很代表我很差，因为这就是父母告诉我的。所以呢，在他的人生的这个跑道上，他只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竞争，跟别人一起赛跑。他认为生命人生就是这样，就是要跑赢别人才是成功，跑赢别人才是优秀，跑赢别人才有价值。这就是在我们不经意的话语当中带给孩子的错误的一个价值观。他会觉得要赢过别人才

才有价值，我才成功。那这个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啊、常常活在压力里面，因为竞争就有压力嘛。然后啊、在竞争当中又会感受到可能当赢的时候会给自己很多的骄傲哦、然后会觉得自己很不错很优秀，可是输了又会给自己很大的挫败感很大的沮丧，所以他常常跌落这沉沉浮浮于这种竞争的结果里，让孩子们其实是陷在一个患得患失的情况里面。那这样的一个人生态度是对孩子非常不健康的，那他也很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竞争的人生里面，其实最后会让自己啊跌得蛮深的。所以因为他把快乐建筑在赢过别人的上面，那他就会不断的去较劲啊，然后去用一些心思啊，然后会过度的耗能，这些都是不健康的一种方式。那这就是比较可能带来的过度竞争的一种生命态度，是一种不健康的一种生命法则。那第三个会让孩子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呢？就是不敢做自己。因为我们的父母常常拿他跟别人比，所以好像他就要去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是要去达到跟别人一样的高标，所以呢他也会去追逐别人的成功，然后呢他也会去把自己的生命目标建立在大家都觉得好的或者是父母曾经拿来比较的，所以他因为这样子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设立自己的梦想，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设立自己的目标，因此而他就会忽略自己的特质，忽略自己的兴趣，忽略自己的天分。其实也许他身边的朋友同侪可能优秀的都是在可能是这个若说八大智能好了，他可能是一到七项，他可能就是第八项，第八项可能在社会的价值里面是冷门，但是其实殊不知他那一项属于他的那个天分如果发挥了，他就会成为一个顶尖的佼佼者。但是我们很多的父母呢也因为追逐社会的一个价值或潮流，可能也会觉得为什么你就不能像别人那样子在哪些哪些的项目更优秀，为什么你只有在这个点上表现的还可以。所以这样子也让我们的孩子觉得自己有的不重要不好，他也不珍惜，所以就会让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做自己。那这就是在比较里面会带给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我曾经在节目中也谈过，其实每一个孩子他的这个强项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个已经很进步了，不再像过去传统的一种价值观把这个孩子的智能定在 IQ 上。那我们现在呢已经知道每一个人都可能有潜在的八大智能，这潜在的八大智能每一个人可能有两到三项是非常优异的，另外有其他的几项那就是比较平凡的，但是基本上每一个孩子都有这八项的潜能。而我们如果做父母的没有帮助我们的孩子去看见自己的优势，去发展自己的天赋，

反而常常拿他去跟别人比较那些可能是他的弱项而别人的强项，那我们不就真的是在打压我们的孩子吗？我们不就在这个浪费了我们孩子他所有的天赋吗？我们真的就是抹灭了他的天赋跟他的那个独特的特质啊，这不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吗？真的，我们可能需要的是要更多的就是去帮助我们孩子活出自己，而不要因为比较就让我们的孩子不敢做自己，而忽略自己的优势，去一直羡慕别人有的优势，那这就会让我们孩子不能接纳自己了。好，在最后一项我要谈的是，我们如果常常把我们的孩子在手足间做比较啊，那我们又会让孩子在手足间创造了很多争竞啊，很多的嫉妒，很多关系的破坏。因为我们当我们在拿不管是比较哥哥比较弟弟比较姐姐比较妹妹，我们都在破坏他们中间的和谐。因为在每一次的我们说出来的比较当中，其实他们内心就开始有一些对对方的不满有一些内心的不平衡，有一些感觉不公平，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嫉妒，那他们也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得到妈妈的赞赏，和为什么父母把他们生得比较好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他们一样那么优秀。那其实对于孩子而言，不但破坏了他的手足关系，更让他产生对自己的一个否定跟自卑那我们就尤其是我们看到好多好多的例子，不是吗？在很多的家庭里面如果哥哥姐姐都非常的优秀，哇，最后的那个老幺倍感压力，他就会觉得自己很自卑，觉得没有办法跟哥哥姐姐一样优秀，那甚至最后他可能自我放逐，然后或是可能家里面只要有一个特别优秀的，就会吸引了爸妈所有的注意力跟赞美，那些其他比较不被肯定的那些，他们也就会产生了很多自我否定，很多自卑，那甚至呢这样子也会影响他们中间的手足的一些彼此的亲密关系，彼此相爱的一种和谐关系。那因为我们已经把他们设定在竞争的位置上，那这就是我们不小心用了太多的比较产生的结果。当然我说这些说了这么多，我不是在责怪做父母的或是做师长的，而是其实这些比较后面都是一份爱，这些比较里面都是一份期待，都是一份就是对孩子的盼望，所以动机都没有错。其实我们真的天下对父母对孩子那份爱，我是非常能体会的，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嘛。但是我们也要借着这一集来检视我们是不是不经意当中我们也会落入了用比较来激励孩子的这种错误模式呢？如果有，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帮助我们去觉察自己，提醒自己，因为他给孩子带来的不是激励，不是让孩子更好，而是让孩子自我否定跟不能自我接纳。好，那我们这一段也先停在这里，我们待会继续来看，那我们父母该怎么做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慧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别让比较偷走孩子的价值。我们今天的这一集也是在这个如何培育自我接纳的孩子的系列当中的第五集。那这一集里面，我们刚才第一段谈到我们做父母的因为爱，因为想孩子更好，所以我们不经意的就会说出很多比较性的话语。那当然，我们也可能是复制了我们自己的父母用比较的方式来教养我们，那我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教养孩子。所以刚才我们有提到了，我们做父母的或做长辈的自我觉察蛮重要的。那在我们第二段当中也提到了，如果我们常常用比较的方式来激励孩子，那会带来的负向影响。我们刚才提到了四个负向影响，第一个还是孩子会否定自己，第二个孩子会过度竞争，第三个是让孩子不敢做自己，第四个是影响手足的关系。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谈，那我们可以如何做呢？做父母的，我们如何想要激励孩子，又避免用比较的方式呢？那我想有一些方法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些正向的、正确的一些观念，例如，我们如果知道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如果知道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可能我们就不会这么容易的进入比较。怎么说呢？其实我们从孩子的成长，你就可以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有他成长的速度。比如说有一些孩子

个月他就会走路了，有一些孩子可能一岁半才会走，有一些孩子可能十个月十一个月就会说话了，有一些孩子要两岁才会说话。哦，那有一些孩子早早他就会翻身了，可是有一些孩子要一岁才会翻身。那这些孩子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节奏真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一直在比较中去看待我们的孩子，我们内心不自觉的就会产生很多的焦虑。我们总会觉得糟糕，我的孩子会不会是不如别人，会不会是发展迟缓，会不会是有问题。那当然我们需要去观察，我们能够有敏锐的觉察是好的，但是我们可以不要这么着急的就去对孩子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语，免得我们孩子他内在就会吸收了我们说的话，然后去相信自己不如人，那这样子就对他会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首先要建立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每个孩子都有自己成长的节奏，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太焦虑，我们不需要让孩子活在我们的比较话语当中。那第二个，我刚才说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有独特的特质、独特的气质，独特的兴趣、独特的能力，例如我在前面一段有讲到，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进步发展，到我们了解了每一个人他的智能他的这个能力不能只用 IQ 来界定，他现在已经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至少八种内在的潜能，这八种是什么呢？例如是语文、数学，数学逻辑，人际，音乐、肢体，自然观察、空间、内省。哇，是不是很惊讶的发现原来这些都可以称之为孩子的特殊能力。所以其实我们的孩子只要在哪两三项是特别优异的，就代表上天给了他那一份天赋异禀，那我们就得好好的珍惜，而不需要拿他的弱项去跟别人比较，去打压他，我们通常都会羡慕别人的孩子哪一项很优秀，然后让我们的孩子也去跟着学习，但其实错了。我们现在的教养已经是要补偿，这个要这个截长，而不是补短，就是我们要去发展孩子的长项，而不是一直去补他的弱项。因为当孩子有一个属于他的那一份天分的时候，我们如果朝着帮助他让那一份天分展现出来，他就会成为非常优异的孩子。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去强调他的弱项，去想要去补救，但他的进步是微弱的。所以当我们理解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拿孩子跟别人比了呢？因为你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包含我们的自己的每一个孩子，我们得好好的去欣赏，去发掘他的独特的特质、能力跟兴趣，这些都是上天给他的那一份，不是别人能够替代的。好，这就是我们先要建立这两个一个正确的概念，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比较的习惯或是态度放下。那我们可以如果好，那真要比较，我们可以怎么比呢？其实我们最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今天跟昨天比较。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呢？所以其实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让他，如果他自己觉得

的要努力的目标在哪里，那我们就是帮他定一个目标，哎，譬如他要把这个篮球练好，哎，那我们就可以让他自己定目标，今天有没有比昨天进步了一些呢？哦，那今天有没有多会了一个技巧呢？今天投篮有没有多重进动了一个呢？那这些都是他帮助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个 自我的一个学习的成长的规划。那这样子的话，仍然也在借由比较来帮助他进步，但记得的是不是跟别人比，而是自己跟自己比。所以如果能够运用这样的一个比较的力量的话，那这个用在自己的身上其实也是蛮有效能的。好，另外我们可能要来更多的正向的欣赏我们的孩子，就像我刚才说的，去发掘孩子的独特性，去看到孩子特别这个可以值得表扬的地方。那也许可能我们会觉得，哎，我们的孩子好像在学业上在才能上都没有这么优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可能你的孩子心思很细腻，可能你的孩子内心很善良，可能你的孩子很热心助人，或者你的孩子有很好的品格，甚至你的孩子是很有思考能力，很有表达能力，甚至很有社交能力啊，这些我们有没有去欣赏他们呢？有没有去在这些部分嘉许我们的孩子呢？让我们的孩子可以看见自己优异的地方，然后而不是 落入那种常常要去跟别人竞争跟比较的一个地步呢？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运用在教养当中的。如果我们真要比较的话，就是让孩子的自己去比较，比如说他的八项智能里面，他可以比较哪一个是比较优异的，哪一个是比较突出的，哪一个是比较自然而然就表现得很好的，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去发展它，或者是哎，他的内在里面有哪一些非常值得去赞赏的，去发扬的，让他真的会看到自己优异的部分，让他对自己的接纳不知不觉也就可以提升。所以如果我们有一双慧眼去欣赏我们的孩子，那我们的孩子也就可以欣赏自己。我们有更多的接纳，去接纳我们孩子的本相，就是本来的样子，我们的孩子也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接纳自己本来的样子。不论自己是否优秀，不论自己表现如何，不论自己这个就算今天没有跟昨天比没有进步，但是如果我们做父母的都可以接纳，都可以去爱他，让他感觉他是被爱的，那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活在一个放松的自在的状态里。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健康，我们要活得快乐，我们要发展我们的潜能，真的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能够放松，我们能够自在。在这样的放松跟自在的情况下，我们内在的潜能才能够展现出来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有太多的对孩子太多的期待，太多的要求，太多的标准不论我们是不是用竞争，我们其实都会带给孩子压力。那尤其是如果我们还加上竞争，那我们的孩子可能

真的会是无法喘息的。所以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健康的成长，在一个轻松自在的爱的环境中能够快乐的生活，那我们相信这样的孩子，他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把他内在的那一份上天给他的那一份天赋异禀展现出来，他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把他内在的潜能激发出来。所以我们要激发孩子的潜能，不是用我们激将法，也不是用比较的话语，而是用爱，用接纳，让他可以自在的做自己，让他可以相信自己是优秀的，自己是有价值的，自己不需要成为别人才可以被喜欢。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孩子一定是可以活着精彩，活出他的生命的璀璨，因为每一个生命被创造都被赋予了非常棒的优秀的内在潜能跟特质。只要我们照着对的方式去养育我们的孩子，自然就会开花结果，会成为我们的一份骄傲。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非常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下回在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

0: 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泉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泉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那115年绘制一句好话团体诗歌朗诵比赛呢，我们又开始启动了。孙老师在回想5-6年前吧，我当时跟绘制基金会接触的时候是柏林，那时候那时候很惨哎，那时候还有疫情哦，然后很多人还不相信说有人这么会有善心愿去帮助别人，还以为他是诈骗集团，说哪有可能拿钱给我。那我们当时又是在疫情时代，然后大家还在互相不信任的年代，然后我那时候就下了一个决心说，既然有意义的事情，有公益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追着跑。所以我当时就跟柏林讲说，好，我来做这样的一个，现在叫大树引路人，已经开始
2: 哈，
1: 我就做了这件事情。我说好，我来试试看，努力做这件事。那感谢啊，老天爷的帮忙啊，我们听公辈哈，谢谢你主啊，你帮助了这个路已经成全了出来。现在汇金会现在从个位数已经到的有几百家了哈，现在甚至作品都
2: 110家，
1: 所以我们很要再跟全球听众朋友讲，孙爸希望全球听众朋友来支持这件事情，然后怎么样帮助很需要帮助的人，让他们的天赋来发光。那我们再一次邀请我的好朋友绘制基金会我们现在的负责专员，是我们的经理了哈。来，柏林你好。
2: 是，孙爸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这里跟大家欢聚，也很高兴能够在这里，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所守护的3000多位的偏向弱势的孩子们。
1: 是是，我记得有一集那时候播出来的时候，然后就是董事长，就汇基金会的董事长，他西雅图在听到的时候，他说马上就给柏林电话说，哎，我在那么远的地方哦，好，在美国西雅图听到这个，他很兴奋，就快跟柏林讲说要好好的要谢谢我们。我说当时我知道我也很意外，因为没有想到这么晚的晚上，然后董事长在西雅图
2: 就听到、那个、
1: 我们这广播节目。所以你知道我也很感谢，就老天给我们这协助，就是我们在10多年前就是 News Radio Star Radio 我们就已经先做了全球网路了，那时候还没有手机还发达的年代，
2: 是
1: 我们就已经做。所以你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你要眼光要看远一点。
2: 对，
1: 你看现在大家都用手机了，对，全球都能听得到。汇基金会也在很多年前，在疫情那个时候就开始在做这件事情了，他还偏向现在做，现在应该有上几百家了吧？
2: 对，就是我们全台湾，我们是帮助全台湾总共有110个课后照顾班，那照顾超过3000个孩子。那除了台北市、新竹市还有离岛没有我们补助的课后班以外，
1: 是是是，
2: 那其他的县市全部都有我们的补助的伙伴们，
1: 是是是，
2: 在第一线为我们的偏向弱势的孩子们努力。那我也很感谢，就是我们汇制基金会从一个捐助型的机构，然后只有补助经费，到后面透过1年2次的访视去了解孩子们的需求，所以我们慢慢的发现说，除了经费让他们有老师陪伴，然后能够有餐费吃饱以外，其实我们很需要的是帮他们成为一个品格健全、情绪稳定、身心健康，然后知道自己的天赋在哪里，然后有自主学习动能，然后能够找到自己未来的一个准备好的孩子。然后当他们离开了客服班之后，他们能够顺利的让他们的天赋发光，他们就可以从一颗小小的幼苗在我们的守护之下，成为支撑我们未来社会安全发展的一棵大树。
1: 是，
2: 这是我们的愿景。
1: 而且这个大树哈，我特别在我们这小小工商时间广告一下，因为孙老师也因为汇基会这样子这么长期的跟，然后这次汇基会还做一个大树引路人，然后我已经参加这个志工的活动，
2: 对，非常感谢，很有意义。孙，
1: 然后就看到很多人愿意去支持，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是有很有爱心的，是有些是听到节目之后，或者是看到有些新闻媒体报道之后，哎，隔天他就报名了呢。
2: 对，
1: 然后就在我们的志工的课程培训课程里面就看到他们，很多人还是2场活动都满满的都是。在上课，
2: 这个部分真的很感谢社会对护幼苗成大树这件事情的响应，所以我们成立了，因为我们想要把多元智能这样子的一个开发我们孩子天赋的一个工具呢，交到我们全台湾

0: 的这3000个孩子手上。
1: 是，
0: 可是问题是师资人力培训的不足，所以我们每一年我们成功做了3年，然后也培训了120个孩子，然后顺利的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天赋在哪里，也让他们提升自信，也让他们提升了他们的自主学习动能。可是速度实在是太慢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做了一个大树引路人的多元智能志工讲师培训计划，然后希望能够让培训更多的志工老师能够走入客服班，长期定期然后就地就近的进入客服班服务。那当然这个部分也有衔接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我们办的这句每一年都会办一次一句好话的一个才艺表演比赛，那其实最主要也是多元智能的展现。
1: 是，
0: 然后透过这个活动让创造一个舞台，让孩子能够让他的天赋能够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1: 所以这一集的我们的主题就是让光芒被看见，舞台上的自信与团队力。那这一次的我们的 邀请的评审有三位和嘉宾专家在我们的现场，三位嘉宾。那上一集我跟这个跟三位老师聊了很多，如果各位有要好好听一听这三位老师他们的生命的历史的故事他们的人就像一个历史的书在我们的生命中在转动的过程当中，你听到他在讲的过程当中，就是他说哇，原来那个年代那个社会的成长的光景是怎么样子。那当然呢，我们就要开始邀请我们的嘉宾了来会请这个柏林来介绍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好吗？
0: 对，今天我们总共跟上次一样，我们也邀请到我自己的 PPT 在介绍给我们的课后照顾班说要参加这个团体诗歌朗诵比赛的时候，我写了三句话，都是大咖，都是大咖，都是大咖。因为我们找到了我们儿童文学界三位最资深，然后也我们讲说最举足轻重的大咖。然后第一位呢是我们的同诗老前辈林焕章老师，然后第二位呢是我们同诗创作界的代表林世仁老师，还有我们的儿歌专家王金璇老师。
1: 是。那待会呢，我们就要认识一下。我刚刚说历史的年轮这个第一个前辈就是我们的这个林焕章老师林老师很特别，我在采访他过程中才知道说他的我先讲他的出生年度年代他是老师，这出生年代真的是我们前辈了，1939年生的，这个你在是算日据时代的他已经从那个年代了，在打仗那个时代他就出生，很困苦的时代我跟各位讲，就是在那个年代可能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然后生存也有困难，读书也很困难，但是老师竟然走过那个年代，而且他还愿意继续的到现在每天都还在写诗词，然后寄送给很多朋友们分享。然后我们再次热烈的邀请我们的林焕章林老师，你好。
2: 谢谢是主编你好。
1: 老师，我们真的上次听到你的故事以后就觉得哇好感动了，在听你讲这个你自己的生命的故事。然后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你在，因为你已经换了很多地方在要写这些诗词的这些东西，对，那你那个时候要开始拿到一本那个人家寄给你的那个
2: 杂志，
1: 文艺杂志，
2: 新文艺。
1: 你那时候就要开始觉得你想写这件事情。
2: 阅读开始想说，我也可以写。
1: 你开始写这件事情。那如果老师在看待现在年轻的这一辈，因为你老师那个年代其实是你知道，连看个书都很不容易，人家寄来一本杂志，好，然后你可以看书。可是现在的小朋友呢，看电视媒体也方便啊，看电脑也方便啊，看 AI 也方便啊。然后你们现在要评审他们的作品的时候，老师你怎么去看待他们的作品这件事情呢？你的眼光怎么去看他们的作品？你用什么角度去看他们呢？
2: 我是认为这个绘制基金会这样子一个活动，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1: 是，
2: 而且这个透过网络全球化
1: 那
2: 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一句好话是很有一种积极性的，
1: 是，
2: 而且是人人都可以会有的一句好话，很容易的在这不管年龄呢，就是从小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对他的这个成长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1: 是，
2: 这是非常值得这个肯定的一个事情。那至于说我们评审，我们当然就是说谢谢主办单位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可以一下看到这么多单位的来参加 那

0: 小朋友是最大的一个收获的，就是可以这样子跟人家分享。那至于说这个好坏，我想就是说有机会表现的分享是最重要。
1: 对对。
0: 那当然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总要经过一个好像要推荐给个我们的听众的话啊，
1: 是是。
0: 甚至于就是说我们阅读那个，他们也可以看到画面，
1: 对，
0: 我们的活动的画面，
1: 对，对，
0: 啊，
1: 对，
0: 那这个是非常这个难得的啊。这个媒体现在那个这个透过这个网络啊，
1: 是
0: 相当的这个方便。
1: 嗯，
0: 那我觉得呢，这一代的孩子是很幸福的。
1: 嗯，
0: 像我那个年代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很封闭的。
1: 对对对，
0: 那
1: 偷偷的写，人家还要跟你讲说，你买浪费时间啊，老伯，老师又告诉你某点头，待不来回到老师。
0: 那个是不是说偷偷的写而已，而是自己没有信心，
1: 是
0: 这样的写不好，但是呢，是可能有一个机会学习成长。但是你
1: 老师，你们那个年代能写出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呢。
0: 是最重要就是。就不会害羞，你写不好，人家看不到，
1: 哦，是
0: 不会害羞，这是很重要。如果你害羞，怕人家笑，怕人家认为你写不好，那这个没有就。
1: 所以老师刚刚讲要
0: 没有机会。
1: 老师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件，我发觉一件事，先分享出来再说，先不要管得名次。老师说先分享嘛，
0: 是
1: 说愿意做出来
0: 分
1: 享
0: 是很重要。人会说，如果说以写一首诗来讲。我认为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写。
1: 哎，
0: 问题是说有没有给自己机会，或者说你机会如果说要等人家给你，那个是很不容易的。当然会有，可是呢，还最重要的还是要机会要自己给自己。
1: 嗯，老师这个评审的角度就不一样，先分享出来。机会是自己给自己，你要先给自己有机会分享出来。
0: 所以呢，你不要怕害羞，不要怕写不好。
1: 那个作品就算被推荐也没有关系，我们这边评审老师也 有被作品 推荐的嘛。
0: 这个是难免，
1: 对啊，
0: 一定的，一定会有的，就被
1: 一定会有的。
0: 所以每一个人，不管大作家、小作家呢，
1: 对，
0: 一定有这样的过程。
1: 哦，没错，
0: 对不对？
1: 所以小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的作品被推荐的话，甚至你还没有得名的话，我恭喜你，因为你可能是下一个成名的作家。
0: 对，
1: 因为常常那个第一名的后来都没有名，都是那个第二名、第三名的。我就记得有一个人叫蔡琴。唱那个读你读你啊，蔡琴当时在比赛唱歌的时候，他不是第一名，哎，
0: 对，
1: 可是他后来很有名，
0: 不一定，
1: 他唱的歌很有名的，
0: 对
1: 对对对，所以不是第一名的，所以有的时候还没有进到第一名的，反而是后来
0: 最重要就是你要，不要中断，持续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像我来讲，比如说我现在从写作到现在呢，最少就超过60年，
1: 对对对，
0: 但是没有中断，啊。甚至于我还成为文字工作者，
1: 是
0: 我们在媒体工作，对不对？你如果说中断得过奖，那又有什么意义？
1: 是是是是，
0: 你一辈子都在接这个接触这个，都在创作，是我认为他一生的志气。我一生
1: 越愿意坚坚持下去做下去很重要。
0: 我认为，好的可能是都在后面。那你中断了，可能你的成就就是前面你现在看得到的。
1: 真的哦，
0: 你不要中断。
1: 对，我们不要中断，
0: 就可能好的都在后面。
1: 对，你看那个邢小姐也是没有中断，她一直唱到，你看这年纪那么大了，反正越唱了，我们觉得她韵味越好。费玉清先生也是唱到，你看这么老了，他还在唱。
0: 是。
1: 最近我看到那个刚得奖那个37届的金曲奖得主九令，他也是一直唱到现在，他说他终于有感觉，因为他终于他的歌曲的歌风被人家。认同他坚持到最后，
0: 对，
1: 写不管是你画画啊，或者是写诗词啊，或者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就是老师讲的，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0: 成为一生的志气。当然，我们不一定是为这个，因为这个哈，利用它来作为我们生活的这个工作赚钱的这个东西。这志气的话，一辈子你对它有兴趣。那个成就就不一样了。
1: 是，所以我们真的非常谢谢老师。老师的评审眼光就是跟我们不一样。老师是先看这件事情，你愿不愿意先分享，把机会先给自己，让你的机会先展现出你的光芒出来。老师这个眼光不一样哈。好，谢谢我们老师哦。老师，我们待会有要。

0: 还有我们下一位老师，老师看每个评审委员看的角度不一样。来来，我们请我们的柏林再介绍下一位老师。我们谢谢刚刚的这个我们的评审委员，眼光真的很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林老师眼光真的是与众不同。
1: 对，焕章老师，因为他长期以来就是每一天都持续的创作，我觉得这也给我们的偏向弱势的孩子，就是我们在发展自己的多元智能，好不容易找到自己喜欢什么。

0: 澳门评审，我们这一次总共收到了42部的影片，
1: 42部影片，
0: 对，然后42部的影片就要请这5位的评审来帮我们做评审。那我们自己看每一部都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各种形式都有。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请世仁老师来为我们分享，因为刚才他问了一个很可爱的问题，说诗歌朗诵变成 rap 可以吗？我们说可以，因为我们强调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发挥他们的天赋，所以他们有多元的创作。
1: 所以我们现在要邀请是林胜林老师，林老师你好，
0: 世仁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
2: 我觉得这慧智这次办这个活动非常有意思哈，因为他对象是偏乡 小朋友，但是透过网络的这样一个媒介，
1: 是
2: 一下子让偏乡小朋友的那个他的作品跟世界就连接上了。
1: 是的，是的，
2: 啊，那空间的遥远就消失了。第二个就是很惊讶的发现，这一次的内容，他们朗诵的那个诗句是孩子跟 AI 一块协作出来的。
1: 老师他有 AI 结合了，很现代呢。
2: 这也让我非常非常惊讶，就是说因为这个很显然现在是个 AI 的新时代开展的初期，
1: 是是是，
2: 所以孩子未来面对的世界，可能他第一个要让自己的天赋发光，第二个他要学会让 AI 发光，
1: 还要跟科技结合了。
2: 是是是。
1: 老师，那这个之后我们就因为跟科技结合了，那因为我们常在写论文，有时候在我们年代写论文的话是没有那个什么 AI 可以接触，只要自己去找文献啊，然后东西在东凑西凑，终于走写成自己的硕论啊。那博论就不一样，那一定要自己的发表自己的感觉了。
2: 是，
1: 可是他当他跟科技结合，到底算谁的啊？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2: 这个我在评审的时候，刚开始我以为所有的内容都是客服班老师写的。
1: 哦，你也会这样想？
2: 因为很明显他不是小朋友的口吻，
1: 嗯，
2: 啊，他跟我一般看到小朋友创作出来的，
1: 是是是，
2: 稍微往上提了一点。
1: 对，
2: 那往上提有几个状况，就是一个就是他虽然是模式化的句子，但是这个模式化句子里面，一般小朋友可能要像写，也要不错的孩子才写得出来，
1: 老师一眼就看出来，对不对？
2: 那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句子呢，其实有点亮光
1: 哦，亮点都出来了。
2: 啊，对对对对。那后来我了解，哦，原来是小孩子就是跟同学跟 AI 一块协作的。那很显然，目前他们在一个初阶，就是他们跟着 AI 走，他们把他所要丢进去的那一句，他们有很有感觉的话语，透过 AI 帮他协作出来。那个 AI 目前的程度可能在他们稍微上来一点点。但是同样是42个作品里面，在他们上来这一点点有些差别，有些就是你一看就是模式模式模式，那就是显然小朋友在这个地方没有把他带入更多的对话。
1: 老师你刚刚说模式模式，可是有些孩子的模式还是会再有点不一样。
2: 对，有些小朋友在这个模式中间，他可能有一个再对应，就是说让他在想象力这边再强一点，或是在情感面再强一点，或是加入真实生活中个人真实的体验，
1: 所以他的画面就要再多一点。
2: 这个时候他 AI 跟 人跟 AI 的协作才有所谓的协作。那如果说把人这个东西抽离掉，那么只让 AI 生产出来的，它可以生产出一般水准的作品。
1: 那个水准老师也看出来，就是他这个模子都他那个
2: 是是是
1: 那个 model 都差不多。
2: 是，那其实已经比一般小朋友好了。
1: 嗯。
2: 但是那个是就是 AI 味很重。
1: 嗯。
2: 那我们跟他协作，就是我们要保有我们独特个性。
1: 对对 对， 对， 对。
2: 我们偏乡的空气跟都市空气就不一样啊。
1: 对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对不对？那我们的生活经验就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把我们特殊的这个点带进来，我们跟 AI 协作，我们让把 AI 就是
0: 变成一个工具，
2: 对，变成一个工具，对对对对，对。
1: 可是老师这么多作品里面哦，你看你们要去挑海选这些作品，我们先讲海选好了，
2: 是，
1: 只要从海选的作品里面先筛选出来，哪几个是你们看得上觉得可以的？那这个、oh, okay. 这个标准，老师你要怎么去拿捏呢？
2: 孩子跟 AI 的协作有没有协作的很好？
1: 嗯，
2: 我们透过他朗诵表演的情感是否投入？
1: 哦，
2: 他是否他的声音有一个？哎，他对他练出来的这个东西是有感觉的。
1: 嗯，
2: 他的表情、他的动作、肢体是很自发的，他觉得
1: 哎，
2: 这句话就是我想要表达的。
1: 对对对。
2: 那这个东西我就会加分。那如果是他是好像在练书一样的把这个句子练出来，我就知道他跟 AI 的协作没有很成功，
1: 他没把这生命放进去了。
2: 对，就是他没有，因为朗诵就是你要把一个好的内容传达给听者嘛。
1: 是是。
2: 那是透过什么呢？透过我们的声音。
1: 嗯，
2: 谁的声音？小朋友的声音，不是 AI 的声音。
1: 老师你刚刚这样讲，我就觉得我刚刚跟那个林老师在刚就是在谈的时候，跟欢章老师在谈的时候，他在讲他的生命的故事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想听他的故事。
2: 对，很动人嘛，
1: 很动人。
2: 人
1: 老师，你后面还有什么？后面还有什么？因为 很多那种

0: 场景是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看到的嘛。
1: 是。
0: 然后他就讲到那种好，我觉得那个画面都在我好在我的眼前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这时候，老师你在看他们表演的时候，嗯、他们的声音
1: 是
0: 他们的肢体等等的表现出来，有没有让老师你去感动到这件事情？
1: 是是。
0: 那种渲染力有没有出来？
1: 对对。哦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很重要，就是 AI。就算是 AI， 可是科技也要你自己要把它
1: 当然，因为它是团体的表演，所以我可以看到后面还有一个客服老师在那边
0: 啊，对对对对，
1: 当导演，
0: 导演，
1: 所以这个导演的、我就看到很多那个客服老师，他其实是有运镜的。哦、有镜头安排的，
0: 老师你还有
1: 进来的，
0: 老师要看运镜这部分、
1: 还有那个配乐进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体的那个师生对这件事情的、那个投入的感觉，跟他们对这个享受的过程的那种感觉， 是可以看出它的差异的。
0: 我刚刚讲到老师这个运镜的部分，还有所谓孩子的诗啊进去音乐进去哦，我在想在我们那个年代哪有这么好命可以有这么、这种环境可以这样子，
1: 是是，
0: 但是今天要不是因为会的基金会在办这个活动，我们就不知道说原来小朋友从这么小就培养可以有一点像小舞台这种开始，他们将来会不会成为大舞台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已经先有一个，老师说你先给自己机会嘛，
1: 对，
0: 分享出来。
1: 对，刚刚那个焕章老师说很重要的就是要第一件事要分享出来，
0: 对，
1: 做出来嘛。
0: 啊，对对。
1: 那我补充一个就是说。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环境可以这样子，
2: 是是，
1: 但是今天要不是因为惠智基金会在办这个活动，我们就不知道说原来

0: 小朋友从这么小就培养，可以有一点像小舞台这种开始，他们将来会不会成为大舞台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已经先有一个，老师说你先给自己机会嘛，
1: 对，
0: 分享出来。
1: 对，刚刚那个焕章老师说很重要的就是要第一件事要分享出来，
0: 对，
1: 要做出来嘛，
0: 啊，对， 对， 对。
1: 那我补充一个就是说，你分享的这个过程中间，你要享受你分享的
0: 哦，要享受分享，这个，
1: 当你享受它的时候，你就会跟它连接在一起。
0: 你自己有没有说服自己先享受到？
1: 而且你会越做越好。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
0: 哎，这件事很重要。老师刚刚讲说，你如果连最自己都有享受得到的话，
1: 是
0: 不是只是分享出来，还有你自己有没有享受到？
1: 对，
0: 那这个天赋才会闪闪发光出来
1: 哦。而且你享受到了，就算万一没有得奖的话。你也没有吃，你也不吃亏，啊，
0: 因为我已经享受到了，
1: 因为你享受到了嘛，
0: 我在享受，
1: 对对，
0: 我引咎在这里面
1: 了，是的，
0: 哦，所以这个分享过去还有一个在享受这件事情，
1: 哎，
0: 享受又不一样了，
1: 而且你享受到的时候，听的人也会跟着享受到。
0: 哦，
1: 如果你自己念的时候都不享受，哦，听的人也看就感觉到你这个东西不好吃啊，
0: 是是是，所以现在全球听众朋友或者在正在听这节目的小朋友们还有老师们要跟你讲，小朋友要先把自己的机会呢拿出来。要把机会要分享出来，可是现在林老师有讲说很重要一件事情哦，你有没有先怎么样享受？你自己有没有先享受到？不管得不得奖，是你自己有没有享受到？哎，谢谢我们的林老师，谢谢谢谢。我们下一位老师来，来柏林。
2: 哎，那接下来就是朗诵的部分，当然就很强调那个诗歌的诗歌感，
0: 哦，
2: 所以我们请金璇老师来看看，这一次大家好像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个，跟我们传统的诗歌朗诵有点不大一样。那我们想要由金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看了这42部影片之后，然后看到孩子们的表现，您觉得如何呢？
0: 好，来，我们邀请我们的王金璇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3: 孙老师好。
0: 老师，你之前有讲到说你在小时候就是看到人家路边有什么花树啊花，你就在画起来，对不对？
3: 是是。
0: 然后有什么好的就把它写下来，对不对？然后你还被退稿过，
3: 是
0: 你没有得奖，然后你坚持下去，还是要继续做这些事情。
3: 对对对。
0: 那你在现在的话，你当评委了，你要怎么样去看待他们的作品呢？刚刚老师有讲哦，先享受嘛，对不对？
3: 是是。
0: 然后再怎么样，这个过程中要去享受，以后自己先享受感觉了。那你在看你的作品的时候，怎么去看待他们？还有跟科技 AI 结合呢？你怎么来看待他们的评审他们的作品呢？
3: 好的，我首先哈，觉得先代表小朋友谢谢惠智基金会了哈，
0: 是
3: 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一个舞台，让他们能够从可能生活当中有许多的观察，可以透过诗歌或是各种图画、图文的比赛哈。那我个人现在看的这个部分是诗歌朗诵的一个项目嘛，哈，
0: 是是。
3: 如果就诗歌朗诵，在诗歌的创作内容部分，刚刚那两位老师也有提过，我们有时候从生活当中有许多的点子想好，勇敢的把它分享出来，就像焕章老师说，你愿意分享你的想法，这个很重要。
0: 对对对。
3: 然后刚刚诗人老师也有说，你要享受这其中的一些表现的过程。
0: 是的。
3: 那我们这个诗歌朗诵，当然它是多元的呈现，
0: 嗯，
3: 包括诗歌创作，还有它声音、表情、动作、服装、道具等等，每一个项目其实都是每一种很好的学习，所有的学习都不会浪费，因为你现在不一定会得奖，可是这个都是我们成长的一种营养，
0: 嗯，
3: 它在下一次或是下下次可能也会得奖。得奖只是比较快速被看到你的表达能力很强，或是你的表现非常好，所以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可能从几个角度，譬如说声音有没有真的很开心的说出来，
0: 哦，
3: 那你的那个咬字有没有清楚了，哦，或是说你的道具是不是用得非常的恰当。像我看到一组他们在表现的时候，那个服装天使啊什么魔鬼之类的那个衣服都做得非常好，那个光是道具部分你就觉得不得了了。
0: 道具有加分吗？
3: 有加分，它也有项目的，所以就这些比赛它有分什么内容，还有朗诵的表现，还有配乐道具，还有整体的表达。那假如说以整体表达来讲，这是一个团体的表现，你在节拍上面是不是每一个人有互相有默契，所以这种团体默契，
0: 默契很重要，
3: 哦，对，很重要。对一个孩子将来在社会上，就是做各种事情，你要跟各种团体的配合，哦，这个都是很好的学习。所以我觉得这样整个比赛对孩子是一个多元性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了，
0: 哦，是。
3: 那当然我们评的时候，我实在是很不愿意把他们成绩打得很差，因为基本上都已经80分了，哦，
0: 是是是，
3: 非常值得鼓励了。所以我们只要很认真的在你的这次的表现上，投入和开心的享受那个过程。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是那些小细节一个简单的差别而已，

0: 所以不要太在乎说有没有得奖了哈。那当然在表现的过程当中，有的动作比较整齐，或是说他的舞的排练好像有特别的设计，这个会多少加点分数。
1: 哦，所以整体的协调性就老师
0: 有在加强，或是有没有很活泼？有的在唱歌表演，他们在动作上非常的自然，有节奏感，非常到位，就像真的在跳舞一样。那我们如果透过这几个方向，就是说唱歌的歌词内容、咬字、声音大小、道具啦，那个整体性有没有默契的哈？或是说你有没有享受那个过程，那个感觉可以感受得出有没有很开心？譬如说像表情，刚刚世仁老师说的，如果像是只有好像在念课文一样，大概就会比较呆板一点。
1: 有没有享受到这个过程？
0: 对，你要好像觉得很开心，我很乐意跟人家分享这一句。尤其像我们所提供的这种知足的句子哈，我觉得孩子在过程当中他可能会思考。哎，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受到的帮忙非常多，所以他一定要心存感恩，知足常乐这样的感受。透过这样的一句话哈，他可能一辈子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常常感受到知足这件事情，他才会比较开心。
1: 他如果他真的是很用心，到他的心流里面都有感受到这个知足的话，所以他表现出来就是老师讲那个差距就不一样。
0: 对，就是说。
1: 那个氛围就不同了。
0: 对，有的孩子他会说，我们不要去想我们少了什么，而要想我现在拥有什么东西哈。能够去这样思考的孩子，他在将来上一个品格的成长也会更好，他不会去抱怨或批评别的事情哈。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尤其透过这样的比赛，他更深入他的内心，说我要能够知足常乐，要能够心存感恩啊！所以我们就从这几个角度来判别分数的高低。
1: 老师刚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他表现，老师说你到底有没有表现出是你已经拥有什么，而不是你缺少了什么？
0: 是是，
1: 你让人家感受我已经拥有，我很知足。
0: 是，
1: 那老师就在看这个氛围，你的表现是觉得我已经值得拥有了，而且我已经拥有了。
0: 是是是，
1: 这好像是我们财富密码的感觉。
0: 是是是是，
1: 有没有？就像财富密码，就我已经拥有这财富了，这些幸福感我也有了，我值得拥有幸福。
0: 是是，
1: 我有拥有这些健康的，我就拥有值得拥有这些健康的财富。
0: 是，
1: 财富很多种，不仅是我们看到的一个 money， 是甚至老师刚刚看到说，我已经有没有已经拥有这件事情了。
0: 是是，
1: 哦，老师这个角度又不一样了。
0: 是，
1: 我有没有拥有这件事情？然后老师要看他们的整体的表现，他们有没有感受到他们拥有这件事情、啊、
0: 是是，
1: 这次老师评委的角度很不一样、哦、来来，我们回到柏林这边。柏林，你们这次评审老师的这个看事情的角度真的是大师级的角度不一样、哦、
2: 是的。那这个部分就是也回应刚才金璇老师所说的，就是我们每一年我们一句好话都会设定普世价值的一个主题，
1: 是，
2: 然后从刚开始的行孝，然后走到 行善，然后再走到去年的感恩，再走到今年的知足，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的孩子、透过这个一句好话，然后各种的才艺表演比赛，把这一句好话，然后他们了解了之后，然后透过演绎，譬如说这一次的诗歌朗诵，他们就要先从15句有关于知足的好话当中选一句，
1: 是，
2: 他们必须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再结合他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概念，他们生活里面所遇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把它变成一首诗、然后再从变成一首诗之后再把它表演出来。
1: 是，
2: 那我印象最深刻是好像有一句话是最多的客服班选择的，叫做知足的人不会贫乏。
1: 是是是，
2: 然后不想缺少什么，想想拥有什么就会有幸福感。
1: 是是，
2: 那孩子们就开始好像盘点他自己身边有什么，发现他有阳光，有空气水，然后他有花，所以这个部分我请我们的世仁老师或是焕章老师来
1: 老师讲讲作品、哦、
2: 你们看到孩子们从生活当中看到了什么让他们觉得这么知足呢？
1: 老师，那个他怎么的你看那个作品的亮光印象中最深刻是哪些作品了？请老师们给我们讲评一下哈。你看老师刚刚说分享开始，老师要分享了。来，老师，林老师，
3: 我这个记性不好。
1: 哎，林焕章老师要跟我们讲，
3: 我不会去记住他们的、这个。但是呢，我想说我的个人的体会是，一句好话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但是呢非常重要。那其实呢，一句好话呢，每个人都存在自己心中，应该要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个人的就是说，我们当然就是说比赛有共同的一些这个一句好话的这个。

0: 让大家来挑选。我原先我没有注意到，它是跟 AI 有结合
1: 有
0: 的
1: 协作的。
0: 协作的这种关系，我没有去发现到，没有去注意到。但是呢，因为呢，透过朗诵，一定就是一种表演嘛。除了声音，还有肢体，另外还有就是说那个舞台上的搭配，这是必然需要的。否则的话，这么多要比赛，如何去做比较？这是很有关系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诗这个文类，诗呢，我常常会这样想，它是为美好的心灵提灯，所以呢，我愿意一辈子都亲近它。
1: 对
0: 我认
1: 对，
0: 为诗就是为美好的心灵提
1: 提
0: 灯。
1: 灯。
0: 那为什么要提灯？一定就是说，我们有所需要。比如说，我们如果白天大家都看得见，任何
1: 对，
0: 东西都有可能。如果是夜晚的话，
1: 对，
0: 你没有亮光，如何去发现你想看到的东西，
1: 是。
0: 不管好坏，就不可能。但是呢，我们认定我们喜欢诗了。那它是为美好的心灵提灯的话，就是能够引导你走向你感觉认为，也许是精神上的，甚至于一种内在的是财富
1: 是，
0: 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充实的。所以我也常会讲，诗不管是创作者或者阅读者，它本身就有疗愈作用。
1: 对对对，
0: 这个疗愈作用非常重要。比如说，我是一个写作者，我为什么要写这一首诗？那就是从你的心境开始。你有什么样的心境，你才会去思考、去想象
1: 是。
0: 我如何去表达它？那都是为自己的，
1: 是哦，老师这个意味很深哦。
0: 没有
1: 为自己，我已经
0: 为
1: 拥
0: 自
1: 有，就像
0: 己。
1: 刚刚清训老师讲说，我已经拥有了嘛，我才会有从内自发自内心那个亮灯，那个提灯的
0: 是，
1: 灯出来亮
0: 那我
1: 光
0: 借诗来表现，甚至于呢，我说我可以玩文字。我们不是说仿作别人很好的东西，从古代留下来的那个经典，
1: 是。
0: 最重要的还是要创新，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个才珍贵。
1: 哎，老师刚刚讲了一个字眼很有趣，玩文字，他玩玩看呢。
0: 这
1: 老
0: 是。
1: 师先把这件事情当做是一件好像小朋友在玩游戏的一件事，我先玩玩看
0: 对，
1: 这件事情，
0: 我提
1: 有
0: 倡
1: 机
0: 的，
1: 会就分享嘛，玩玩
0: 对，
1: 看，
0: 我是提倡，
1: 提
0: 就
1: 倡，
0: 是玩文字是第一步。
1: 先玩中学，
0: 对，
1: 让大家玩玩看。
0: 为什么呢？我们绝对不要去抄人家、用人家，就是传统留下来认为大家都很好的优美的词句、
1: 是，
0: 诗句、词汇，都要排斥。我要自己找出自己的感觉。
1: 玩出自己的感觉，哎，
0: 对，
1: 我
0: 所
1: 记得以
0: 以
1: 前玩音乐的人也是这样子，
0: 你才能够有创新的机会。那
1: 对，
0: 第二个阶段的也是一样玩，玩情绪。
1: 对，玩情，哎，情绪也可以玩
0: 每
1: 哈，
0: 一个人的情绪，喜怒哀乐都有，难免的。你今天可能碰到运气很好的人，
1: 是，
0: 给你讲一句赞美的话，
1: 是，
0: 哇，那你就可能。非常有作用，
1: 对
0: 有
1: 对
0: 用，
1: 对，
0: 你写得很开心，对不对？
1: 老师的每一句话都很有哲学，而且也很生命的道理耶。
0: 如果说人家讲你一句话
1: 是，
0: 你不中听，那一天到晚我都在怪那个人怎么对我这样不好，那你自己上当了。
1: 就是像这老师这个像刚刚是王林森老师在讲说，你要先享受你自己，我们先享受那个感觉是，然后像老师另外老师
0: 所
1: 刚刚
0: 以，
1: 讲，你有没有拥有这件事情？这
0: 对，
1: 件事情，
0: 是，所以我
1: 哎，
0: 说
1: 对哈，
0: 这个情绪呢，喜怒哀乐，每个人都
1: 都
0: 会
1: 有
0: 有。
1: 都有，对，
0: 所以呢，玩情绪呢，当然要把不好的情绪
1: 是
0: 变成好
1: 好的
0: 的，
1: 情，
0: 所以要透过那个玩的，玩就可以把不好的放下，
1: 是，
0: 让好的升华。玩情绪的目标是这个，因为你有好的情绪，有正向的能量。你写出来的东西， 对别人才有用。
1: 嗯嗯，你说出来的话是不是有见证？

0: 造性的。
1: 对，
0: 你说的每一个故事表演的这些情绪的表演出来，是对人家有没有建造？
1: 如果说
0: 建造的话语，
1: 你的作品让别人看到那个人也喜欢这样的一种文学，这样的文类，那你表现你写出来的诗呢，对他引起了认同，就产生了共鸣，所以呢，对别人就有好处，也等于别人如果有负面的情绪，他就被你疗愈。所以文学的作用就有，
0: 真的是很重要，
1: 不只是作者自己疗愈，对读者也有疗愈。
0: 是我听老师这样讲以后，我发觉一件事：如果我们自己担心自己是不是不会写诗或者表达不好，那老师刚刚其实已经给我们鼓励了，他说你就玩玩看嘛，
1: 对，
0: 把这件事先去玩玩看，先表达出来，分享机会是给谁的？给自己的。
1: 对，给自己。
0: 哦，这个老师真的，
1: 我第三，
0: 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会不会了嘛，先玩嘛。
1: 第三个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要玩创意。
0: 玩创意，
1: 为什么呢？我前面玩文字是让我不要去套用人家的仿作的东西，才认为自己这样写才会得到好处，得到人家的赞美，那个都不要。所以呢，玩创意是很重要。
0: 玩了文字，还
1: 玩
0: 创意，
1: 还
0: 玩情绪。
1: 玩情绪，玩创意呢，就是说你不要受别人的影响，就是不要重复别人，
0: 对，
1: 也不要重复自己。所以呢，你随时都在思考我如何创新。所以呢，我这个玩的是三步骤呢，目标就是这样子。那我们评审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评审的那些内容，不只是文字的，包括他们肢体表现出来的，
0: 是
1: 声音传达的那首诗的这个主题意识，我们都要看它，体会它到底它表现到多少，我们来看一看他这个整体的给我们的那种感受。
0: 是
1: 我们当为一个观众嘛。
0: 是是
1: 是
0: 吧，
1: 是这样的想法。那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拿呢，到底哪一个比哪一个可以打动我。我用这样的方式。
0: 老师的角度真的又不一样。老师已经告诉我们说不要模仿这时代。
1: 对。
0: 然后呢，让就去玩玩看嘛，玩文字，玩情绪，玩
1: 创
0: 意，就
1: 是
0: 去玩，
1: 都是创新。
0: 那分享出来就可以了。再一次，我们谢谢我们的老师哈，这个老师，这我们今天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了。那即使我不会，也没有关系啊，对不对？先玩玩看嘛。我们谢谢我们林焕章林老师，来下一位老师，老师来分享一下。哇，这个评审老师角度看的是太高太高了，境界很高啊！
2: 我跟焕章老师一样，我也是记忆不好，所以我特别把我印象深刻的两句话记下来了。
0: 是是是是，
2: 一个就是我看到这些小朋友他写的那个朗诵内容有一段话说：“我的口袋不大，装不下很远很远的梦，却装得下今天的阳光和甜点心甜甜的香。”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有具体的。
0: 我们看得见的，那个、有的
2: 可以被分享到的那个具体事件，而且还有文学的味道、它就不是那种口号标语的反复的念诵的那种的。
0: 老师，你到我刚刚那个小哆啦 A 梦那个口袋，
2: 是
0: 我口袋不大，可是里面装了很多很多东西。
2: 是那另外一组更简洁，他说知足是最帅的守门员。
0: 哦，知足最帅
2: 守门员，棒，什么守门员？就是新的守门员啊，帮你说什么守外面流来流去的欲望啊，我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这个哎，他让你守住这个，然后你就看到那个你拥有的。然后他们这一组的表现也我觉得非常的好、他们把这句话做这个核心，然后整个表演呢就看那个足球飞来飞去、一开始是什么踢在天花板上粘在上面，第二个到最后结束是很帅的，就是哇一个飞扑把球接住了，接住那个球就接住了知足这件事。
0: 对，
2: 我觉得这个非常棒。那第三个呢，就是我看到有一个有一组啊，他跟别组不太一样，他没有什么漂亮的道具，服装上也很非常的生活，很简洁。他就是等于像是徒手上阵，但一上阵之后，他们表演什么？就跟老师焕章老师刚刚讲的，他们是在玩创意，他们用那个肢体语言表达出抽象的那个舞台道具。他最后一个收集在就是他们几个小朋友拼成一个家，大家很安心的，就是合在那个家里面，觉得很知足。那个画面，我觉得比有道具有那一大

0: 堆那些很厉害的那些现成的那些拿上去的都还厉害，因为他们不花一毛钱，花创意，创意一百分。那个我看
1: 你这个让我想起来以前在叫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李立群先生跟李国修先生，
0: 是
1: 其实没有什么道具，就他们两个人，可是他们就是玩了创意，还有玩了一个文字跟情绪，
0: 是
1: 在那个年代真的是非常的，我们说很顶级的那种，到现在还我们这个年代都还记得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这些孩子已经开始会去像老讲的玩这些文字啦，玩创意，玩这些情绪，这些等等，他是把这个画面勾勒出来。
0: 是是是，
1: 没有道具还可以这样子玩，
0: 对，
1: 很厉害了。
0: 所以我非常非常很喜欢那一组，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就是徒手一无所有，让你看到有，
1: 就这无中生有的这样子。那很有，那要很有默契耶。因为当年我们在看这个李立群先生跟李国轩，他的默契是十足的。
0: 对，很有我们东方的那种艺术概念，就是那个留白，那个空间，
1: 留白的空间，
0: 其实是让你展演出来的。
1: 哇，真的是，對對對，哇，这个就是他把知足这件事勾勒出一个画面出来。
0: 对对对。但我可以再分享一句话，就是题外，因为我们这里有42组，全部都在告诉大家要知足，知足，知足。小朋友应该都会把它放到他的人生的概念里面，放到心里面去。去的啊，我想补充一句话，就是说，知足是指物质环境层面啊，人有身心灵嘛哈，它大概在身的这个部分。那对于心灵的部分，对于我们的人生的境界跟那人生的开阔这个部分，我们要永远知不足。
1: 永远知不足，
0: 是就是我们，
1: 哦，
0: 所以我们的人的一生就是跟手掌一样嘛，哈，要有一面是知足的，
1: 对，
0: 哈，所以那另外一面是要知不足的，这样这两个。就跟我们左脚右脚，我们就可以往前走，然后越走越远，越走越开心啊！
1: 哇，老师，这个孩子的境界，老师看很怪，手心手背都是肉，一个是知足，一个永远知不足，怎么去看待这件事？一体两面，哇，这个很有很深的境界哦！哇，老师这样给我们提醒，这次我们看小孩作品就提高拔高了很多哈，哦！这次我们要看到下一位，我们这个金勋老师，谢谢我们刚刚的那个林老师哦，老师给我们刚刚给我们这件事情就是林晟老师刚刚给我们提到说，很多看事情的角度就开始老师拔高境界，不一体两面。老师，您那时候在年轻的时候，在小时候都是在这种生活里面去看到很多的画面，对不对？现在看到这些孩子又跟科技结合，你怎么来去看这些孩子？你的评审委员你给的角度是什么呢？
2: 是，刚刚世仁老师最后这个哈，其实我在家里的时候本来也有写个重点，就是要讲这样的概念。
1: 老师，这画面英雄所见略同。
2: 因为就是说，我这次考了60分，这样我就知足了吗？有时候这种学问、知识、技能的东西哈，或是品格的学习是知不足，没有错，就是这样。那对于就是说现实已经有的存在你无法改变的，那个就是必须要知足。
1: 是，
2: 所以刚刚孙老师也讲，有的是知足，有的是知不足，这个搭配起来是非常好的。那当然这个在我们这次的比赛当中，就创作文字这个部分，诗歌朗诵这个部分它是占一些了，所以我们也会考虑下去。那像刚刚老师讲的那个内容方面，它提到那个3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有的表演他是可能 没有特别的道具，但是他叫空手道哈，可是，可是让观众可以感受到那样的一个呈现哈，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鼓励。另外就是很多的内容，像知足是一个守门员，这是童诗一个很好的想象哈，所以有时候童诗创作。诗歌创作呢，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意的呈现。那加上我们刚刚讲的，无论是声音、表情、动作或道具等等的搭配起来，所以我们就综合这几个方向来那个打分数，这样。嗯，
1: 所以老师在打分数，这次我老师看的境界已经不一样了。就是当我们现在孩子作品越来越多的时候，老师也看待现代的孩子，他们随着他们的经验啊，还有他们经历过的事情，现在跟科技的结合，老师还有在甚至老师你看现在看到共同点哦，知足跟不知足，还有怎么样去把它融合回为一切，看起来是知足，可是我还怎么样还要再想更拔擢。
2: 是，
1: 这让我突然想到我小学考那个数学那种突然要及格的时候，及格是很高兴的，就是突然哎呀老师我及格了，可是还心里想怎么样，如果及格会不会成绩还可以更好。
2: 对
1: 对，我们还想再更好一些，
2: 是
1: 那我们又不知足，
2: 是。
1: 可是我老师又讲说，这个知足是我们的怎么样守门员，我们愿不愿意满足？现在至少我觉得，哎，我已经拿到了这件事情，然后外面一些事情我们也看到，然后我们不会被人家炫耀去的，被人家这个夺去的。老师讲身心灵嘛，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我在所有的信仰里面，在基督教讲叫魂生命，

0: 命就是心思啊、情感啊、意志啊、情绪这些事会被情绪给挪去了。对，我会不会被荣誉这件事太过的荣耀给夺去了？还是说我现在这样子，哎，这件事老师教我们这次看的不一样哦，而且整体的表现也很不同哦。来问一下柏林一下，柏林，你这次你这样办活动办下去的时候，后面的孩子就是我真的可以感受得出来，老师你知道吗？一代一代的孩子都他们在这样子的活动当中一直在进步当中。有你有没有感觉？
1: 有，
0: 他们在不断的进步。
1: 对，这个部分就是我非常有感于两位老师刚才讲到那个知不足，
0: 对，
1: 就说我们这个活动里面，主题叫做知足。那所以孩子们呢，也因应了我们的团体诗歌朗诵活动的比赛办法，然后要发挥他们的多元智能，要有语文逻辑内省，然后完成了这个诗歌的创作，然后要结合语文、肢体动作跟人际关系，完成了这个团体朗诵的表演。
0: 对，
1: 然后又要融合美术跟音乐完成。道具跟音乐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那天我非常记得我去新竹的一家课后照顾班，然后那些孩子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说，孩子们就是，跟 AI 协作的时候找了一个，语文能力最好的孩子，然后把他写的东西输给 AI， 结果他发现 AI 做出来的东西可以这么好，可他就觉得好像不够好，还没有办法完全传达，所以他们就整组就来来回回跟 AI 协作了很多次。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0: 对对，
1: 其实他们只是应付一下，可是越投入呢就越认真。那刚开始觉得说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得奖的，对，然后他们就说那我们就玩，然后就在玩的过程中又发现有另一个孩子，他们正在那个，正经八百的朗诵的时候，就有一个孩子他就在旁边捣蛋，他就故意用 rap 的声音，然后把那个那一段歌词呢，就是诗歌的部分用 rap 的部分朗诵出来，结果反而是我们的老师听到就是说，哎，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然后把这个原本就是只是来捣蛋的孩子，要用负面行为来引起大家关注的孩子，然后把他的那个他就表演那一段特别让他 rap，然后加进来之后大家觉得效果非常的好，那这个孩子呢就投入到里面，开始说那我们什么部分要怎么修改，让它变成不是团体的传统的诗歌朗诵那么死板，结果后面他就竟然变成这一个表演的团队里面的 leader，大家都听他的，然后老师告诉我说他的自信心整个提升了，
0: 是
1: 因为所有的孩子都发现原来他是最有创新的那个孩子。
0: 是，
1: 其实这也是整个活动当中我们在每一个课后照顾班我们都会看见有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让他们的天赋发光了。
0: 是，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我们惠智基金会在办这个活动，这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很深的一个很深很深，因为那个进步孙老师是跟着那么多年了，五六年了，有看到那一句好话一首诗这群孩子的光芒这样被发现。那知足这个主题其实还蛮抽象的，然后但是老师在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孩子的作品是有具体感，甚至他连空手道这件事情都可以透过他在那个真诚的热情中表现出来，那个过程当中他有那种可爱的画面让老师会感动。老师刚刚也提到说你就先去玩玩嘛，对，玩那个文字，玩那个情绪，玩那个创意，老师说你先去享受这件事情，然后享受这件事情就你再分享出来啦，然后你有没有拥有它？我就像刚刚金云老师讲，你拥有这件事情，是不是你觉得你自己都拥有？那我真的很感受到这群孩子在这一句好话、这一首诗、这个画面里面，他们的心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看上他站上舞台了，即使是一个小舞台。我要先跟。
1: 其实这个舞台没有很小，哎，因为我们是在南海剧场。
0: 哦，南海剧，
1: 南海剧场，
0: 哦，大舞台，哦，
1: 大舞台就是，全场坐满的话会有四五百人，对，要在一个这样子的舞台，然后有九队会被挑选出来，然后进入。
0: 所以老师，我们真的小看这群小朋友了。
1: 对，
0: 我们那个小时候要是站在这种大舞台的话，就已经不得了，对不对？好，老师，那你看哦。这个我们称之，我刚刚孙老师哦，这很跟他讲说，小朋友能站上这个舞台，不要想说多大。我记得以前光在站上学校司令台哦，我都比比错啊，我们就站了就很害怕了。可是我们在这件事看到孩子们在最后这件事情，他们从他的语文啊、肢体啊、艺术的多重的潜能开发，然后在他们平常的这种害羞的生命过程中，然后表现出来。我还要回应刚刚老师。就讲这句话，有没有办法从他真诚中满意出来？

0: 出来。然后老师也提到说，你有没有去真的是愿意去分享就好了，去玩出来。然后老师也讲说，去享受嘛，你享受到是那种感觉是你拥有了。就老师讲说，你拥有这件事是你真的感觉到了，然后这件事情真的是就出来了。我们真的很感谢三位评老师给我们，这是在这一次里面让我们看到孩子们在这一次里面，在我们讲他的这个那个格局又升华了。我相信在下一届的里面又会更有不同。我们期待着这个大舞台要再次的展现，在哪里啊？工商时间一下吧。
1: 是，对，那我们会是在8月9号的时候会在我们的南海剧场，那我们就会下午就是整个九队的决赛。那如果我们的观众、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参加的话，也可以就是在我们的就是让天赋发光的节目，或是绘制的脸书，或是我们的官网，您可以留言，那我们可以锁票。哦，那这一次总共有将近有500个座位。那当然，我们得奖的孩子大概有100位左右，对，那其他的希望能够邀请各位贵宾一起来参加。那除了因为这一次总共有42部影片，那我们会其中选出9队来参加当场的决赛，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很挑战的事。那当然其中也会有很多的遗珠之憾，所以我们会在我们7月10号开始，我们会有一个网络票选最佳人气奖
0: 投票咯。
1: 对，会选出15部的影片，
0: 网络投票。
1: 对，网络投票。那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这些孩子们，让他们被世界看见，也让他们自己看见他们自己的天赋在发光。
0: 是，去全世界的朋友们，然后大家一起来投票，不管你是在哪里，如果你在海外，其实现在都网络无国界了，你可以在网络上就投票支持这些孩子。孩子的光芒是要需要被您看见的，他需要你的支持。那您支持了他，就给他 无比的信心，他们就有机会哪一天真正站上了更大的舞台，就是要需要你这珍贵的这一票。
1: 是，那也希望能够来锁票，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是有票券的，所以可以报名来参加，一起来看看这9队他们的表演。
0: 是，
1: 现场的决赛其实真的很不容易，这么大的舞台，
0: 对，
1: 那大家一起来给他们掌声，也给他们鼓励。
0: 好，今天呢，我们非常谢谢惠德基金会来邀请了我们3位这个名师哈，林焕章林老师，谢谢你，还有我们的林师的林老师，还有王金玄王老师，3位老师，谢谢你们，
2: 谢谢。
0: 好，我们今天的当天的方节目呢，就到这边，很感谢惠德基金会再一次的这样公益的推动活动。那人生中其实知足就是一个很深刻的生命的一个话题，但是孩子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话题，从抽象转为具体的生活里面，我们要鼓励这些孩子们，也鼓励您。如果生命中你正在感觉不知足的话，那你要感觉到，其实你生命中已经拥有了知足了，你已经拥有了这一切。但是呢，如果你已经拥有了，你可以再往前冲。老师说，知足另外一面怎么样？你可以永远怎么样？
1: 知不足，
0: 知不足啊。
1: 对，
0: 那让你的生命
1: 继续努力。
0: 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你来到现场，然后看一看这些孩子们如何站上舞台，让生命的天赋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我们让天赋发光，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0: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全球听众朋友来继续来收听我们耀动之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田阳桥理事长。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田理事长跟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那谢谢我们的田理事长齁。那其实田理巨龙，就巨龙知道齁，田理事长不止担任这个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理事长，他同时也担任过很多学校的校长。好，那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先邀请田理事长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个人简历跟这个花莲县卓溪乡的体育会，因为我想线上很多尤其不同地区国家的朋友对这个可能比较陌生。好，我们先请田理事长介绍。
2: 好，谢谢。我叫田阳桥，家住在花莲县卓溪乡，是一位退休校长，现在是一位体育快乐的志工目前呢担任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
1: 哇，真的是非常棒耶。那李正，我可以再请教您，就说巨龙知道你好像担任过好几间学校，也刚好都在花莲嘛，学校的在学校不同学校服务啦，当然担任校长也是不止一间学校，是不是也可以稍微帮我们补充一下，有您有在哪些学校曾经有服务过？
2: 好的，其实在我还没有从事教职之前，在前九年我是担任军职，就是志愿役军职九年，民国78年，我就有这个机会，因为我持有中等教育学程的这个
1: 资格，
2: 资格，对，
1: 是，
2: 所以呢，我就去考试，就到小学，这个小学考试，然后，在台东录取了这个后用教师国小教师从78年开始服务，
1: 是，
2: 所以我服务的学校将近呢有8所之多哈，8所之多，
1: 是是。
2: 那我担任，我简单说了哈，担任校长有4所，一所是在这个花莲县义里镇的松浦国小，第二间是卓溪乡的古峰国小，还有第三间是卓溪乡的卓峰国小，第四间是我们卓溪乡的卓溪国小，
1: 是，
2: 总共有4所学校，担任这个校长，
1: 那
2: 在这个期间呢，因为在军中
1: 已
2: 经养成了一些这个习惯，很多习惯呢都养成了，所以在各种做人处事还有在治理学校
1: 是
2: 都比较驾轻就熟了，
1: 是是，
2: 驾轻就熟，所以很顺畅，
1: 是是。
2: 总共教职时间
1: 是
2: 36年，总共教36年，
1: 是是是。
2: 我是届龄退休，
1: 是
2: 在民国113年2月1日退休，
1: 是。我真的非常佩服这个田阳桥理事长，也是校长，那真的是能够在军职之外又是投入教职这么多年，我个人觉得也非常佩服。那接着我们也接着请教田理事长这边，就是您在不同的单位服务过，或者是说在这个个人你曾经有协助过学生，不管是我们讲的原住民学生、一般的学生、弱势特殊境遇家庭、特教生等等，有没有让你觉得说经过协助之后他有比较好的成效，或者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好的，第一所学校是花莲县义里镇的松浦国小，
1: 是
2: 那松浦国小大多都是原住民阿美族的小朋友，
1: 是是。
2: 那因为我本身

0: 大学是写题意、
1: 哦、
0: 啊，专长是题意，
1: 是
0: 所以呢、
1: 嗯，
0: 我想在这个松浦国小
1: 是
0: 的时候啊，就这个发展了
1: 是
0: 运动项目的发展呢，我就选择了竞走、路跑还有田径啊这三项。那其中啊，在这个竞走方面呢、啊，因为那个时候、啊、民国这个民国95年，
1: 嗯
0: 啊，刚刚竞走是刚刚发展，在台湾呢刚刚发展，
1: 是，
0: 那我就去写，因为我既有这个国家级的裁判教练，所以呢我们就去研习，
1: 是
0: 啊，研习之后啊，回来就开始练竞走。那个时候啊，因为刚发展，所以松浦国小的竞走是非常的啊，成绩非常响亮。
1: 是、
0: 啊。那其中有一位啊，是我们目前这个台湾最速男，叫杨俊翰，大家耳熟能详。
1: 是、
0: 啊。
1: 嗯。
0: 那他在我刚练竞走的时候，他就是竞走选手。
1: 是。
0: 然后后来，这个田径啊，在国中的时候啊，就突飞猛进，田径方面的这个成绩啊，突飞猛进。
1: 是
0: 。一直到高中，大学
1: 是
0: 啊，甚至到现在啊，他的成绩啊非常好。
1: 是。
0: 那其中啊，在里面呢、啊，因为在在学校的这个体育方面，他必须要你要更上一层楼，要参加很多的这个比赛，
1: 是
0: 啊，参加全国赛啦、
1: 嗯，
0: 或者国际赛啊、
1: 嗯，
0: 这个都是要一些经费，尤其在训练、指导方面呢、啊，学校要付出很多的这个经费。那那个时候啊，其实啊、我们就有跟东远科技文教基金会、接轨。然后呢，这个协助，帮忙这个松浦国小的体育发展，所以那个时候的发展呢、啊，非常的流畅。
1: 是，
0: 那有一些偏远地区弱势学生的这个部分呢、啊，
1: 是，
0: 这很多，因为从我们从我的经验，在国小服务啊，我都在原住民学校啊服务，啊，离异的啊，单亲的、啊，几乎要占全校的三分之一之多了，
1: 是、
0: 哦，就很多单亲隔代教养，
1: 是，
0: 所以一方面在学校方面呢、啊，资源啊比较缺乏，
1: 是
0: 啊，先天也不比这个城市的还要好，所以呢，这个学校的部分应该要更琢磨，比方说我在这个学校暑假寒假我都会邀请、哦、各大学的这个社团、进驻到我们学校啊，做一些办理一些夏令营活动，
1: 是
0: 啊，让小朋友跟这些大学生呢接触、而且课程也非常的这个多元，
1: 是
0: 啊，让小朋友呢在暑假当中，因为资源的缺乏，
1: 是
0: 他还可以透过夏令营的方式啊学习，
1: 是，
0: 要不然放暑假就好像放牛一样啊，都没有在做事，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啊，学校的部分就是尽量啊，就是利用寒暑假啊做这些事情。然后在一般的时间、一般的时间呢，也透过像月光天使
1: 是
0: 找一些资源进驻到我们学校，让我们学校的一些这个学习啊比较落后的小朋友有学习的机会啊，学习的空间啊。在第二间学校是古风国小啊，古风国小，那古风国小呢是一个典型的小型学校，我进去的时候只有34个小朋友，
1: 是，
0: 因为我基于我的专长是体育啊，到了古风以后，我就选择这个射箭，射箭呢、啊、作为这个体育发展的一个特色，
1: 是，
0: 因为射箭呢、啊，第一个它

0: 跟我们不能煮的这个忌也有关系。
1: 对，
0: 啊，
1: 是
0: 像那个
1: 是
0: 色耳忌，
1: 是是，
0: 哦，色耳忌呢，它跟那个色见有关系，
1: 是，
0: 所以它是结合，它有跟传统记忆有结合，所以呢，那时候就推这个射箭，
1: 是
0: 啊，
1: 是，
0: 从没有到有，所以在古风国小啊，就比较比较辛苦啊，比较辛苦，所以呢，还要争取经费，我们学校就没有这个经费，要争取经费，那公部门也好，或者外部的资源也好，啊，都这个进来，然后最后呢，当然刚刚讲过，就是说。你要更上一层楼，你必须要对外比赛
1: 对，
0: 啊！
1: 是，
0: 那个时候在古风国小啊，我最后一年在古风国小第4年，民
1: 是，
0: 国105年啊，第5年啊，
1: 是，
0: 那我们学校啊就入选国家队，啊，出
1: 哇，
0: 去这
1: 是是
0: 个
1: 是，
0: 啊美国啊参加比赛啊，这个
1: 是，
0: 时候因为是国际邀请赛。
1: 是。
0: 不是一般亚奥运的这个项目，
1: 对，
0: 所以呢，那国家公部门只补助了大概1/5的这
1: 哇，
0: 个经费，
1: 是
0: 那
1: 是
0: 五分之
1: 是，
0: 四就是要靠学校或者校长啊
1: 是
0: 去募
1: 是
0: 款
1: 是，
0: 啊，
1: 哇，
0: 所以我觉那个时候第一次出国真的是很辛苦
1: 是，
0: 啊，真的很辛苦啊，还好，哦，还好皇天不负苦心人呐，
1: 是，
0: 啊，哦，这个。东森集团
1: 是。
0: 就听到说卓吉乡古风国小要准备出国，没有经费，
1: 是是
0: 没
1: 是，
0: 有什么经费了
1: 是，
0: 哈，所以呢经过东森集团的这个联系之后，就到我们学校报道这
1: 是
0: 件事
1: 是
0: 情，
1: 是是，
0: 那很快就在几个月之内，那个募款就到位了，
1: 是
0: 到位。
1: 是是，
0: 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出国，还第一次出国。那第一次出国啊，因为有一些经验，也结识了很多贵人，
1: 是是是，
0: 尤其是对这个体育运动啊，
1: 对，
0: 慈善基金会也
1: 是
0: 好，还有
1: 是
0: 企业
1: 是，
0: 家也好，他们都很愿意帮忙啊，
1: 对，
0: 所以在第二次出国的时候就很顺利
1: 是
0: 啊，就很
1: 是
0: 顺利
1: 是，
0: 啊。那在偏乡地区弱势。小朋友的这个部分呢，那
1: 是。
0: 其实是刚刚我也讲过，他大概1/3就是隔代，他这个教养，他隔代跟单亲呢，比较
1: 对，
0: 多啊，所以呢，在教育方面要从3个地方着手，第一个是学校，第二个是社会，第三个就是家庭啊，教育，这三个应该要。这个要配合，尤其亲师合作，这是最重要的。好，那学校的这个家庭的部分，就是学校这边呢，要多跟家庭啊、家长啊联系然后呢，做一些亲子教育活动，让家长认为。学到如何教育子女，如何这个善待子女啊？有的时候啊，到家里啊做功课如果没有老师跟家长密切的配合的话，可能很多事情就都做不来，尤其是家庭作业所以呢，家庭学校那社会呢，应该社会学校要广结善缘。然后呢，跟一些这个有心这个善心人士对教育有用有爱心、热心公益的也支援学校让学校呢在这个方面呢可以这个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认为就是在。偏乡弱势本身已经是不是很那个很公正了不是很的状况之下那必须学校跟家长还有社会要互相的配合。
1: 是，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田阳。

还有理事长哦，刚刚李尚分享哦，尤其在这个教育教职哦，担任校长的期间，真的光听这个叙述就知道校长一定付出非常的多。那这巨龙刚好有跑过一些偏乡哦，真的是非常认同刚这个李尚讲的，像比如说三方的合作，学校、社会、家庭哦，因为真的不要家长也觉得说，哎，好像孩子送到学校。

0: 学生，哦，单靠一位老师带也是真的很辛苦，所以学校他有他责任，但是我觉得家长，我们现在也大家社会都在呼吁说要一起真能嘛，哦，就是家长你有亲子教养啊，亲子教育或者是其他多关心陪伴孩子，那刚刚这个李尚讲的确实巨龙都有遇过，就像比如说诶我们去偏乡的时候，我记得比如说在一些海边或山上的学校，公立的学校，那确实就是比如说活动营队办到一半，暑期免费的营队，诶忽然小朋友这才办到一半就说要回家，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好不容易才报到，我们也是很久，一年搞不好办一次在那边那个地区，那怎么会，他就说因为家长已经来接在门口，就可能要回去再帮忙做事情。好，那也有这种国小很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大概低年级一二年级的小女生，我就问他说：“哎，等一下下课，家长怎么都没来接呢？”他就说：“我都自己走来，然后再自己走回去。”我说：“那你这样走多久？”他说：“大概40分钟单程。”哦，其实在台东的海边啊，那边的乡镇，所以让我印象很深刻。我会觉得说，有时候真的都会区的，可能不一定能够体会，如果他没有跑过偏乡或没有在那边生活过，他或许没办法体会说，诶，那边真的有些的资源是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像刚刚校长讲的帮忙连结。好，我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光看个医生，很多的这个隔代教养的长辈就说，不是我不带他们去看啊，你要想，我从我这个乡镇我要到市区的医院看，我单程要一个小时，我来回要两个小时，还不含看的时间，还要费用，所以这便很多会造成他们的意愿。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那就李尚在或者像我们在这边观察的过程中，因为刚刚讲的，您服务的学校中也有，曾经服务学校有蛮多的是原住民的学生，或者是诶可能那边也刚好是部落或者是社区的一个集中的地方。那有没有您有没有对于这些服务这个原名或者是特殊比较弱势啦，因为现在真的也是看刚有校长有举例到，有些学校真的已经这个搞不好弱势家庭的比例，学生比例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好，那但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全面的，我包含在都会区这样全国跑也是看到也有一些升高的趋势。好，那这个是不是也请教一下这个校长或理事长这边的看法这样。
1: 好，那其实在我们原乡里面呢，这种事情呢非常的多，所以呢很多地方我会，如果说像比方说了哈，在我服务的这个学校，在卓峰国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啊有两个就是生病，然后啊生病以后啊就一直没有长高，很奇怪，那小朋友就没有长高，体重也是一样，然后经过检查之后啊认为他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疾病啊，那所以呢我就透过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是我高中的老师啊，特别就关心这一个小朋友，他说他要认养，我那个老师是高中，在花莲高工读书的时候是我的老师，那对我担任校长，他有时候会到我们学校
0: 是
1: 啊看一看啊关心，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提出这两位兄弟啊，两位啊，
0: 是，
1: 然后透过他，因为他是之后花莲高工之后啊，他都到这个台北的建国中学啊当老师，
0: 是 是, 是，
1: 所以他很多的学生呢、啊、当医生很多的个当医生，
0: 是是是，
1: 他说、啊、学生没有关系，我就找我的学生去来帮忙，
0: 是 是, 是、
1: 所以呢他就这样这个把这个小朋友啊就用到那个万方
0: 医院，对，万方医院，
1: 东方，
0: 是是，
1: 然后呢，在那边治疗，
0: 哇，
1: 哎，那边治疗，
0: 对对对，
1: 他有好一点了哈，
0: 是是是，
1: 因为那个是很奇怪的病
0: 啊，
1: 所以就透过这个老师的关系，然后把这个小朋友啊就送上去了。那在我在卓西国小的时候啊，卓西国小是我最后一任的校长啊，那时候也是在推设计。

0: 箭啊，射箭也蛮厉害的，
1: 嗯，
0: 也出国比赛，也得过很多的这个金牌，
1: 嗯，
0: 奖牌，在国内那是没有问题，啊，国外也是一样，
1: 是，
0: 甚至有小朋友啊，就是打破这个全国纪录的，
1: 哇，
0: 啊，小朋友，
1: 是是是，
0: 嗯，然后世界杯 U13 拿到金牌，
1: 嗯，
0: 好，那个都有，啊，小朋友，那但因为在竹溪国小这些优秀的小朋友，就是射箭优秀的小朋友，嗯，其实他们也大部分二分之一也都是单亲隔代的这个小朋友，
1: 嗯，
0: 那我也透过三星基金会，
1: 嗯，
0: 就三星基金会了解状况，嗯，然后呢认养这些小朋友一直到现在，
1: 哇，是是，
0: 一直到现在，然后呢，嗯，我退休之后，因为在我们，我的角色已经改了，
1: 是，哦，
0: 就是在前线，我就担任这个理事长。
1: 是，
0: 那理事长这个期间呢，我就在推有12项的单项委员会，
1: 嗯，是
0: 其中举重目前都是在写的学生，
1: 嗯，
0: 啊，就是三民国中跟义理高中，
1: 嗯，是，
0: 啊，也都是我们的学生，啊，我们的这个乡内的小朋友，
1: 是，
0: 啊，都是布农族的小朋友，
1: 是，
0: 啊，所以呢，那里面呢有也有其中有两位啊双胞胎，
1: 嗯，是是，
0: 啊，双胞胎，
1: 哦，是，啊，
0: 嗯，他在国中的时候，他的父亲呢，啊，这个中风，
1: 哦，
0: 然后呢，到最后也是过世了，
1: 嗯，
0: 啊，有一个啊，由他妈妈来去抚养这两位，
1: 是
0: 两位，他也总共三个小孩子，
1: 哇，
0: 这两位是双胞胎，
1: 是是，
0: 啊，都写啊，都写这个举重，嗯，
1: 是是是，
0: 啊，担任举重选手，
1: 是
0: 啊，我当初看了以后，
1: 嗯，
0: 因为这个项目也是我们布农族
1: 是
0: 最优势的项目，就是举重，嗯，布农族啊，在举重方面呢
1: 是是是，
0: 相当不错的，嗯，
1: 对，
0: 啊，尤其他的在他的各方面，体格方面，体能方面呢
1: 是
0: 不错的，所以呢这两位呢就继续非常认真，然后我觉得哦，好，应该找个人认养去补助，
1: 是，
0: 哦，那我就找了以前的好朋友，
1: 是是，
0: 哦，好朋友呢就去认养这两位，嗯，啊，长期认养这两位，那这两位呢小朋友呢啊今年呢也出国比赛，也拿到很多奖项，
1: 嗯，
0: 亚洲杯啊，今年这个亚青杯啊，都去，嗯，哎，还有亚青杯的健力比赛也拿到金牌，这两位啊是双胞胎，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嗯，哎，然后这一次啊，这个他这个顺利毕业，
1: 是
0: 啊，现在啊，
1: 嗯，
0: 进入到准备要到台湾师台师大，
1: 哇，
0: 去就读，
1: 对对，
0: 这两位
1: 是是是，哦，
0: 所以那个时候他的贵人啊，哦，他的贵人呢，啊，要准备啊在下个礼拜啊就过来啊，
1: 嗯，
0: 去看一看这位小朋友，
1: 是。是我真的听到这个李尚哈，在这个教育的一些理念，还有校长在校长期间这样的推动哈，我巨龙真的非常感动哈，因为真的像原住民，当然我觉得一般家庭也都会遇到了，除了教育的问题、经济哦或理财、生活哦很多的，就像我们常讲，人的一生中可能会有就学、就医、就养、就业这几个阶段哦，会有不同的需求。但是校长身为校之长，他真的不是只有校长，我们这样听起来，他真的，我就巨龙认识很多校长，也真的都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哦，这个是真的非常让人敬佩，哦，那也很谢谢我们的这个花莲竹溪乡体育会的田阳理事长，也是我们之前竹溪国小这些国小的校长，那担任过这么多国小校长，那上半段节目先帮我们介绍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大家可能对偏乡教育也没有那么熟悉，哦，有一些基础的了解，那我们期待在等一下休息之后的下半段节目，我们针对理事长向他推动的一些体育的项目，我们再来。

0: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那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同时也担任过很多学校的几间好几间学校的校长的田阳桥理事长。那在上半段的节目中，田理事长已经跟我们分享在一些偏向教育服务的部分。那当然，我想听众也比较好奇，或许体育这块，尤其是国人这几年在有些表现也还都还不错，所以大家都会很关注这一块。那就巨龙知道，不管是一般的孩子，或者甚至是原住民的孩子，一些族群孩子，大家印象中好像有这个不知道是特质还是潜能或者兴趣啊，就是在一些比如说棒球啊、田径啊、运动，当然我一直不是只有运动啊，当然艺术有些这些音乐啊什么都唱歌都很棒，就是说刚好田理事长接触的是这个比较擅长，我知道是比较体育这一块，那是不是也请教一下，像田理事长刚有提到，比如说12项的这些的这个一些项目或者是说像在我们在学校里或原乡推动的，像它要怎么结合原住民的特色，或者是在体育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推动？因为一般的基本的概念大概就只有说啊，好像成立校队或者是社团啊，留下来练习，可能一般粗浅的印象是这样，是不是？我们也请田理事长跟我们再多分享一下。
1: 好的，自从民国78年就从事教职之后，第一间学校是在台东的广宁国小。那我一进学校这个校长就跟我说：“田老师，你是神力体专毕业，体育专长，你是不是要带这个我们学校的校队，田径校队？”当然。那个时候我就一口答应，因为这是也是我的希望。而我是希望，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教授跟我们讲，落叶归根呐，你从事你在这个大学学体育的，你就回去学校，到了学校，你就要从事体育，以那个为主。那个时候是这样的，这个教育我们。那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欣然接受这个校队的田径队的这个训练，经过了这个多年的训练，我也进修，主要是训练以后，因为小学的训练不跟大人的训练是一样的，尤其是小学，很容易这个被冠上揠苗助长的这个封号，很不好。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从事这个教职之后，我就开始进修，就进修在台东的体系，这个体育学系，这个台东师院的体育学系，然后呢，再到国立体育学院的教练所，去进修，主要是进修在小学的这个部分呢，要怎么去练习，怎么去练习，不会受伤那我到了这个每一间学校，我都会分析这个学校的人种就是族别啦原住民或者布农族或者排湾族他们擅长的项目都不太一样那第一所学校是广元国小既然校长要我练田径，我就欣然接受，练了田径，因为第一次进来，就练了田径。其他的项目可能比较没有所以练了田径。辗转2年以后就到古风国小。那个时候我们国内的这个体育运动环境那个时候是纪政担任着中华民国田径协会的这个理事长，所以那个理事长。那个时候非常风行这个路跑，所以我的第二年

0: 民国80年在古风国小服务的时候，我就开始推路跑。那路跑成绩呢非常好，全国都非常有名。问古风国小，古风国小完了以后，因为我考上主任，主任以后啊，就调到长梁国小。
1: 是，
0: 长梁国小是阿美族居多的这个学生。
1: 是是是。
0: 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啊，在长梁国小，我就推田径
1: 是
0: 跟路跑，
1: 嗯，
0: 也是一样，在田径方面呢，都成绩也非常优秀，路跑也是在全国都有得名啊，都得名。那时候已经是主任了，我还是身兼教练，我就调到梁之后，又调到卓西国小
1: 是
0: 担任主任，
1: 嗯，
0: 因为卓西国小那个时候是因为校长啊要我过去，
1: 是
0: 在古风国小的时候，那个校长就是我的校长，然后他先调到卓西，我就调到这个长梁啊当主任，所以他那个时候两任以后，他就叫我过去卓西国小，
1: 是
0: 帮他这个发展推展这个体育，我那个时候是当总务主任。我也是兼这个教练，主任兼教练哈、
1: 是
0: 兼教练，所以那个时候在卓西国小练路跑跟田径，
1: 是
0: 还有一些热热棒，也是一样，成绩也相当的亮眼，
1: 是。
0: 好，这个时候主任完了以后，我在这个卓西国小主任9年，完了以后我考上校长，考上校长以后啊，就第一任就到刚刚我想讲的那个义理镇
1: 是
0: 的这个松浦国小，
1: 是，
0: 也是培养我们台湾最树能的一个
1: 是
0: 这个学校哈，
1: 在
0: 那个时候啊，因为调到这个阿美族学校，所以呢还是一样，我还是推路跑。
1: 是
0: 竞走跟田径三样，成绩也相当的亮眼哈，
1: 是，
0: 而且最后杨俊翰就变我们知名的人物哈，运动员
1: 是
0: 啊，在松浦国小完了以后到古风国小，到古风国小因为那时候少子化，我进来的时候就剩34个人。你要团队的运动发展比较没有办法，比方说手球就最起码要7个，
1: 是
0: 他高年级就是单数，
1: 是，
0: 所以呢他没有办法配合，
1: 是
0: 还有棒球，
1: 对，
0: 一下场就要9个，
1: 对
0: 就没有办法，就团队项目是没有办法，
1: 是
0: 我想一想，这个到了古风国小以后，古风国小的这个小朋友是这个布农族啊，布农族跟射箭有关联，
1: 对，
0: 因为他的技活动有射耳技射耳技里面跟射箭有关系，所以呢他传统技艺他射箭是一个布农族的一个特色项目，所以呢那时候就开始花莲县南区都没有射箭，好，
1: 是
0: 从我到古风国小开始成立，
1: 对
0: 这个射箭项目
1: 是
0: 好，那个射箭项目也是一样，就是筚路蓝缕的哈，
1: 嗯，
0: 就是过了第5年才选上，第4年呢才选上国家队，
1: 是，
0: 好，小朋友国家队才出国比赛，那个时候就古风国小就有射箭那射箭就非常鼎盛，
1: 是
0: 我也认满。任期，然后到这个卓西国小
1: 是
0: 那卓峰国小是我兼任的一个学校，也就是说兼任古峰国小，古峰国小校长兼任卓峰国小，那时候校长切，所以我
1: 天哪，
0: 对，我就兼带卓峰国小的校长，
1: 是
0: 我到了卓西之后。到了卓西，因为他也是一样布农族的学校，
1: 是，
0: 他也没有在射箭哦，
1: 是，
0: 然后呢到了以后，
1: 是，
0: 我就把射箭带到卓西国小，
1: 是，
0: 那卓西国小因为有经验，所以很快他的射箭的成绩就马上就 啊、

0: 这个发挥得非常好。
1: 是，
0: 那你要到每一个学校有不同的样貌，
1: 是，
0: 也不同的特色，
1: 嗯，
0: 所以呢，到了每一间学校，你要分析这个是布农族还是阿美族还是泰鲁格族，
1: 是，
0: 你都要了解，然后发展它这个特色体育，
1: 是是，
0: 哦，一定要。要很了解，
1: 是是，
0: 不了解的话很容易误人子弟，
1: 对对对，
0: 比方说布农族比较矮小，我不是说，
1: 对，
0: 你就发展篮球，
1: 是，
0: 他始终就没有办法，这个达到巅峰了，
1: 是，
0: 你就应该要发掘他的建这个他的特色，
1: 是，
0: 他的优势在哪里，来发展他的优势体力，
1: 是，
0: 这样的话才会把体育啊发展的这个淋漓尽致，
1: 是是，我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刚听到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在担任就是在教职的时候，这个投入这么付出这么多了，那真的是历经这么多的区域跟学校，我想也是就是配合有些轮调的机制，那在据我所知，就是其实像。台湾这边哈，这个师铎奖是这个 number one 哈，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就据龙知道，刚好田理事长还得过两次，哦，在教育界服务的时候还得过两次的这个师铎奖，是不是也可以请您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教学理念或者是这个得奖的一些历程？
0: 好，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吧。当我体专毕业以后，其实我是。体专数科第一名毕业，其实要就业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呢，为了要让我更精进，所以呢，我就读了这个官校，转服役官，在军职当九年，
1: 是，
0: 主要是在磨练我自己的心智，
1: 是，
0: 让我在做人处事上面更精进，所以呢，当我当这个从事教职。之后很多事情呢都迎刃而解，
1: 是，
0: 就是要问题都很容易解决，
1: 是，
0: 而且抗压性非常的好，
1: 嗯哼，
0: 所以呢，其实进了这个教职，我早有准备，我早有准备，所以呢，我设定了我的这个教育理念，先有一个理念呢，就。当做你最高的指导原则，我的教育理念呢就非常简单，
1: 是是，
0: 就是这个以身作则，小处着手，还有这个以学生为主，然后追求卓越，这四点，我就按照我的这个基本理念，教育基本理念去从事我教育的工作，只要跟我的教育理念不合的我就不会做，
1: 是
0: 跟我教育很磨合的我一定是坚持到底，所以每一次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追求卓越，
1: 是
0: 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做到非常这个精致的所以当我这个担任校长以来，除了在松浦国小
1: 是
0: 第一次校长评鉴
1: 优
0: 等以外后面几次的这个教育评鉴呢校长评鉴都是特优，
1: 是
0: 几乎都90分以上，
1: 是是是
0: 第一次这个优等呢，因为我写89分那我们的委员说田阳桥校长，你可以再多一点
1: 是是是，
0: 你为什么只有给89分？所以那个时候是我是优等，其后面都是特优，
1: 是是是。
0: 其实这个跟我之前的这个经历有关系，就是君子有关系，君子有关系，所以我做事我就按照我的基本理念去做，
1: 是是，
0: 你看在。路跑方面
1: 是
0: 我只要到哪一间学校，哪一间学校的这个体育活动几乎在全国
1: 是是
0: 知名，
1: 对对
0: 甚至于在射箭也好
1: 是
0: 在竞走也好路跑也好

0: 啊，都是都主要是因为这个我本身啊就已经准备好了啊，
1: 嗯，
0: 还有贵人的相助，比方说你要出国啊，
1: 是
0: 让小朋友更上一层楼的技术，
1: 对，
0: 你必须要出国跟国外的去比赛，好，那些这个经费啊，
1: 是
0: 车子里的都要靠我们的身心人士跟公益。啊，热心公益的人士啊，
1: 嗯，是
0: 啊，来协助。
1: 嗯，
0: 所以呢，我这边呢也要感谢这些，
1: 是
0: 还有帮助以前我，嗯，帮助我的贵人。
1: 嗯哼，哎，是。那田理上就是在教育界服务这么多年哦，就您知道，就是学校啦，亲师生，然后学校从当然从校长开始，主任、组长啊，老师啊，就是导师这些科任，那到这个我们的家长。哦，还有学生、亲师生的合作中，有没有希望哪边可以更好？包含就比如说政府公部门的协助，或者是民间的企业哦，这些民刚刚讲到，其实民间也是帮了很大的忙。有没有什么在我们藉由节目，我们可以再反映或者呼吁一下，大家可以再多投入的部分？是
0: 哦，学校的部分，我认为啊，你要多跟这个父母这个家庭啊。啊，这个家长啊，互动，那互动其实有很多种方式，比方说办活动，
1: 嗯，
0: 像村校联运，现在村校联运都是村跟校啊一起，这个办理的活动，
1: 是，
0: 其实我们县政府啊已经，行之多年啊，会协助或者给这个学校补助款。啊，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10万块，嗯，
1: 是是，
0: 办理春校联合运动会，
1: 嗯，
0: 其实在这个春校联合运动会呢，会跟家学校跟家长会互动，
1: 嗯，是是，
0: 啊，经过工作互动关系之后，
1: 嗯，
0: 其实他会彼此有信任，嗯，
1: 是
0: 啊，尤其对小学校的这个这个信任呢，啊，会更好。所以呢，家长，所以这个要多办活动，不只是这个运动会，
1: 嗯哼，
0: 哦，这个亲师座谈也可以，或者亲子这个趣味竞赛
1: 是
0: 啊，都可以，就是要多办一些活动，跟家长、
1: 嗯、
0: 老师一起互动的这个活动啊，
1: 是
0: 这样会比较自然，很自然的拉近了学生、家长还有老师的这个关系。
1: 是是，嗯，哇，真的是非常这个实务经验非常丰富啦。在我想李尚这边在这个教职这边生涯中给了非常中肯的一些建议。那当然在节目的最后，我想也邀请这个李尚这边对于就是当然我知道线上也很多家长哦，一些老师还有包含大孩子在也在听，是不是最后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不管在亲子教养或者在未来的这个兴趣哦，因为大家通常在职业的选择，我跑了很多偏乡，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告诉我说，其实在有些地区不是完全，但是部分地区也是希望说啊，男生就尽量往军警，女生往医护。哦，这也没有好或不好，我觉得都是很棒，360行都很棒。他只是说，可能就不一定是每一个孩子他理想的，或许他也不知道他适不适合，是不是给我们一些勉励或建议？是
0: 好，
1: 哎，
0: 小孩子啊都有他的这个特长，
1: 对，
0: 哦，每一位小朋友啊都有这个他的这个特色，所以呢，每一个家长应该要适性的。或者要非常了解小朋友，啊，自己小孩子的兴趣跟他的走向都要认识，啊，认识以后呢，应该后面是靠引导，啊，引导有很多方式，啊，在生活上，啊，在这个谈话或者这些工作上都可在学习上都可以引导，
1: 嗯，
0: 啊，让小朋友往他正向的这个方向啊，嗯，这个走。
1: 是，
0: 那我讲一个例子，其实我的小孩子刚开始的时候，
1: 嗯，
0: 也是写射箭，嗯，因为我把它当作白老鼠用，
1: 哦，是是是，
0: 但是在写射箭的

0: 的当中，我要给他的，啊，我早有一定要给他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啊，第一个就是抗压性，因为每天早上要5点起床，第二个就是专注力，因为射箭呢可以帮忙小朋友的专注力，也就是培养他这个两个能力。他虽然射箭的这个运动啊，发展到第三年就没有再继续，但是他这个这两项能力啊，他就有具备，因为经过每天每天的训练跟那个引导，让他有具备这两个这个能力，所以在其他各方面，就他在读书方面，他就有这个两个能力，他就可以啊走遍天下啊。所以呢，他到最后啊，他也顺利的完成他的学业啊，他的学业，然后呢，这个考上他理想的学校啊，所以呢，其实他那个时候，他不是选择射箭，是家长要他射箭，但是他我发觉他其实他要往射箭，他没有问题，因为他二年级，国中二年级他就是全国第四名，也就是排行国中第四名啊。他要到国三的时候，照理讲他应该拿第一名。那后面呢，应该可以当国家队，他已经，有这个能，那已经有那个能力了。但是呢，我看我小朋友说，尤其高三的，国三的时候，他说啊，这个爸爸，我不是要当国手，他说他要读书啊，他要读书，好，我就尊重小朋友的意见，他在读书的时候，他就因为有具备这个两个能力，抗压性跟这个专注能力，他一看书，他可以坐2个小时，然后呢，有什么这个问题，他都可以顶得住，抗压很好，所以呢，他在任何方面呢都很顺利，所以他也按照他的志愿考上了这个理想学校，
1: 哇，真的非常棒哦！今天刚光听这个天理上分享哦，就是我们也借由这个天理上的分享，我们也呼吁我所有线上空中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好也是家长，是不是或周遭有这样的孩子，或者你是他的长辈，也可以鼓励，或者说最起码我觉得是跟孩子沟通，因为现在有些家长就是可能也比较强势，就是当然就是有一些期待的心理，那孩子其实他的兴趣有些能力也是可以培养但是往兴趣走可能可以比较走得比较长远。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花莲县左溪乡体育会的田阳桥理事长来到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那期待未来有机会也继续再来采访田理事长。那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会喽！我是巨龙，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在过去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一系列跟安全相关的切身议题，相信朋友们已经成为防灾高手了。新一季的永保安康呢，娱乐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怀身边的长辈。我自己的母亲也已经90岁高龄了，所以我深深的体会到关怀长辈、照顾长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长辈如果能够活得好呢，我们就容易感觉到没有后顾之忧。但是要了解他们的需求，我觉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让长辈能够活越老化，可以活得开心、活得自在、活得有尊严，将会是永保安康未来持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关切的议

0: 题。今天的永保安康就要从这个近年来才被大家特别注意到的老年医学来谈起哦。今天我觉得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南投县埔里基督教医院社区医学部的主任沈孟硕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沈主任呢，他是家庭医学专科的医师，但他也是安宁缓和医学和老年医学的专科医师哦。无论是慢性病的整合照护，或者是长期的照护，他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欢迎沈孟硕医生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解析一下到底什么叫做老年医学啊。非常欢迎沈主任。沈主任您好。
1: 余乐小姐您好。
0: 您好您好。沈主任，因为我们平常就是我自己觉得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比较好奇的，就是说，我们平常走到医院里面去，我们通常都是挂一般的科别，譬如说肠胃科啊、新陈代谢科啊，或者是神经内科这一些。可是后来我们走进医院，发现有一个牌子会专门写上一个老年医学科，所以我们很想要知道说，到底什么是所谓的老年医学呢
1: ？OK， 其实，在讲说老年医学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先从另外一种的科别来讲，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家庭医学科。其实很多人对家庭医学科是不了解的，会认为说，家庭医学科可能就是看看感冒，然后呢，有点类似像做减伤分类，哪里不舒服，然后就去家庭医学科说，医师，我这个肚子痛或者怎样子，那请问我应该要看哪一科？变成是有点类似减伤分类。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对
1: 对，家庭医学科都有这种误解。
0: 真的耶，我也是以为是这种概念，对。
1: 对，但是事实上，家庭医学科它算是一个整合医学。那我们通常其实以我自己的门诊来讲，我的病人最多的其实反而都是慢性病。那因为在慢性病，它其实脱离不了我们所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0: 是。
1: 它比较不像是肺炎说。但我们也不是说肺炎跟生活完全没有相关，但就是它大多数就是一个很偶发的一个状况。
0: 是、
1: 那但慢性病其实在心脏科或者是在新陈代谢科也都是有在看的，但就是无论如何，当它是必须要考虑到一些比较属于生活层面的部分的时候，其实这或许在加医科会是比较适合，因为在加医科的训练其实就是包含了这些，包含很生活化的部分，或者我们所讲的身心灵。那老年医学科其实也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在思考一个人的状况，比较不是单纯的从疾病的角度去思考，我们会考虑到很多的生活层面的部分，甚至包含像心理的层面或者灵性的部分。那这当然不是代表说家庭医学科或者老年医学科就是多么的厉害，好像就是非只有他们才是能够治百病，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0: 是是，
1: 对，而是说事实上，当如果你今天的身体的状况，它是一个很明显有很特别的特征，比如说咳嗽、喘、发烧，那这种可能就是比较典型，你看就是这可能是肺部的问题。
0: 对，
1: 那这种可能民众就会去看胸腔科。或者有些人他就是很明显就就是肚子痛。
0: 对，
1: 然后呢，他当然就直接就去看肠胃科。这种所以说，他有典型的症状。但是在老年人来讲，这因为一方面是老化的因素，这简单讲才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因素。
0: 是，
1: 所以当老年人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其实他表现通常不是一个很典型的症状。我们以肺炎来讲好了，
0: 是
1: 肺炎在年轻人身上可能表现出来会是所谓的发烧、咳嗽，然后咳嗽黄痰，类似像这样，甚至可能带有喘。但在老年人来讲，第一个他可能不一定烧得起来，
0: 是
1: 因为他本身的这个体温的调节或者他的免疫功能就没有办法让他会引发这个发烧的反应。那第二个是对老年人来说，他可能也不竟然会表现出咳嗽或者是喘的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诊断到一个长者他出现肺炎的时候，可能他表现出来是一个不典型的症状，就是单纯的倦怠无力。对，然后这是一种情，就是说他们的症状可能都是非典型的，所以我们常会讲说老年人的症状就是典型的，老年人的症状就是不典型。
0: 对，理解，
1: 我们指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0: 对，
1: 那再来另外一个是老年人他们本身事实上是多重的因素所造成的。我们举例来说，如果今天一个大概40岁左右的人，他有莫名的体重减轻，
0: 是。
1: 那我们在做诊断的

0: 时候，照着我们的教科书来说，这样子，或者说治疗指引来讲，我们大概不外乎可以去区别说，他会不会是根据他的一些的特别状况，我们可能会区别他可能是不是癌症，或者是他可能是一些内分泌的问题，种种诸如此类的。
1: 对，
0: 这纯粹就是以疾病为导向。所以当一个病人他来到我们的诊间，假设他是一个四五十岁的时候，我们可能听到他体重减轻，
1: 是
0: 我们思考的就是先排戏，我们可能就会先看看说，比如说他食欲是好还是不好，然后我们去判断他是不是一些内分泌，比如说我们最常去思考是不是甲状腺的问题，是不是糖尿病的问题，
1: 是
0: 诸如像这种的，然后再来的话，就会开始排一系列的检查，那比如说肠胃镜啊，然后胸部 X 光啊，种种的这些，或者是腹部超音波种种的，那就当这些检查不出来，我们才会再去思考说。它会不会是心理的因素造成的？就像我们的教科书都会去告诉我们，当我们要怀疑一个病人他的疾病是因为心理因素所引起的时候，我们要先排除掉生理的因素所造成。
1: 是，
0: 但是在针对一个老年人来说，其实当他一个体重减轻，我们绝对不会是像四五十岁的人体重减轻那样的一个诊断流程。我们要思考的面向会非常多，不管他今天是不是。但那些该做的检查可能也还是会去检查，但是我们可能要进一步来去思考，他会不会其实是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的牙齿变得不好，所以影响到他的一些的咀嚼。
1: 对，
0: 那影响到咀嚼之后，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本身这个肠胃道方面的一些消化分泌、消化液的分泌其实不是那么的好，容易导致腹胀，那加上一个便秘的一个状况，也是。老年人便秘，他另外一个部分也可能是因为他水分喝的又不够多。那为什么水分会喝不多？因为他可能晚上有夜尿的情形，所以他不敢水喝的多。
1: 是，
0: 所以变成是今天会导致他这个状况，其实是有很多一连串很复杂的因素去造成的。
1: 对，
0: 不是单一的说身体的什么状况。
1: 嗯，
0: 那甚至因为这样的一个不舒服，接着引发的是他的情绪的影响，觉得他的老年生活品质变得不好，而导致他一个忧郁。那这个忧郁本身又会让他食欲变得又不好，
1: 是。
0: 所以你变成拆炸，有点类似像拆炸弹的情形，
1: 对，
0: 你没有办法直接的直指的就是某一条线，只要把它给剪断就好了。它可能有很多的线都分别在影响着，所以你就变成是你必须要一一的去厘清，然后好好的去了解。
1: 是是，
0: 对。那甚至也不是，既然说你一定就可以把这个炸弹给拆了，就所以变成是在整个治疗的时候，在我们在做诊断、在做治疗的时候，你不是只是去找原因，你找了原因之后，你还要进一步的去思考到说，那。你的治疗能够治疗到什么情形，他能不能承受那样的一个程度，
1: 是
0: 或者对他来讲那个意义在哪里。像我最近有一个病人，他们是住在国姓的山区，
1: 偏乡，
0: 然后呢，对，偏乡。那其实他们那时候来的时候是因为那个长辈他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
1: 是
0: 其实他们三人长辈本身是严重的重听，几乎是全聋。然后两个儿子呢，都是有轻度智能障碍
1: 啊，
0: 全部就只有一个有在工作。
1: 是，
0: 然后呢，他们两个的，然后儿子跟父亲的血糖都控制得很不好。所以那时候来到我门诊的时候，因为也必须要思考到，在这个时候治疗上面，一方面要考虑到他们的饮食，
1: 对，
0: 然后考虑到他们经济状况如何，然后考虑到。那个老年人他自己本身有没有办法，因为血糖很高，
1: 是
0: 一个我想到是打胰岛素，但是就会想到那个老年人他视力能不能足以来试打胰岛素，
1: 对，哇，
0: 他能不能看得到刻度，
1: 是，
0: 然后再来的话还要再思考到那个老年人他的饮食，他的牙齿能不能吃得下去，他的咀嚼的功能如何，然后再来我们就要再，然后好不容易就是想了一些方法，药物的调整，让那个长者用药是简单的，因为他那个另外就是有工作能力的那个儿子，
1: 是
0: 他必须要很早就出门，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顾及到他父亲用药的状况。
1: 对啊，哇，
0: 那好不容易就至少用了一些比较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让那个父亲血糖控制下来了。但是呢，接着又发生了一个状况是，那个父亲体重开始莫名的减轻。所以这时候要做怎样的一个治疗？ 那这个不会是单纯的想到的说哦，那他我们要排怎样的一个检查做治疗、嗯、因为要再去思考到我接着要开始做检查的时候，
1: 对，
0: 可能要检查次数要变得很多。
1: 嗯哼哼，
0: 那他们住在博信的山区，
1: 对，又不方便，
0: 来一趟，对，他们来一趟普吉他们要花1000多的车资。
1: 是啊，哇，
0: 对，那对于他们那种经济状况，1000多的车资，假设每个礼拜将来做检查，他们要花多少钱？
1: 对啊，
0: 这对他们会有什么影响？哈，
1: 哎，可是那怎么办呢、啊？我都替他们好担心。
0: 还要再去思考到一个问题是，
1: 对，
0: 好，我如果检查出来了，
1: 嗯，
0: 确定是不好的东西，因为年纪那么大，嗯、体重减轻，这个大概多少会去思考到这个部分？
1: 是是是。
0: 那他们要不要接受治疗？
1: 嗯，
0: 那接受治疗又是每一趟的交通费用，
1: 对啊，
0: 又花了很大，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年长者他能不能承受那样的一个检查？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是因为他已经80几岁了，
1: 哇，嗯，
0: 到底治疗对他的意义又在哪里？
1: 是，对。
0: 那治疗好了，他还是要再承受那样的一个生活品质。
1: 是是，
0: 这些都是在老年医学当中，其实我们要去思考的。如果今天他是一个40、50岁的人，
1: 嗯，
0: 因为预期他存活的时间还很长，
1: 是是。
0: 那这种的治疗，也预期治疗好了之后，他的生活是还有办法再继续下去，或者，
1: 嗯，
0: 或者是说。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要还可以再再活下去。
1: 对，还可以。
0: 如果讲白一点。
1: 是，对
0: 对
1: 对。
0: 所以那样的那些调整什么的，但就还是会朝如果可以治疗还是积极的治疗、
1: 嗯。
0: 但对于那个年长者来讲意义就不竟然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对，所以对于在老年医学来讲，我们在治疗上面其实思考的因素还包含了这个治疗到底对他的意义会是在哪里。
1: 嗯。
0: 就很像我们在讲糖尿病的治疗。
1: 对。
0: 如果今天是40、50岁，我们的血糖控制目标，糖化血色素就是要7.0以下，因为我们就是不要让它并发症发生。
1: 是，
0: 但是对于一个进入老年的人来说，假设他70几岁，诊断刚诊断糖尿病，
1: 是，
0: 这时候糖化血色素如果都是在7以下，都在7.5以下，大概这就是我们控制的目标就好了。
1: 嗯，
0: 因为当他并发症发生的时候，其实他可能已经90几岁了。
1: 嗯，了解。
0: 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就算没有糖尿病，他都有可能会因为其他因素离开。
1: 嗯，
0: 那我们就不需要让他在70几岁的时候，为了要积极的治疗，
1: 嗯，
0: 然后要把它控制得很好，让他承受可能药物的副作用，种种的那一些，这就是在老年医学跟非老年医学的一个差别。
1: 哇，觉得。真的很感谢沈医师，因为您讲的好清楚。就是我发现，就是我们一般的分科，它可能跟老年医学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老年医学它除了顾及你的生理状态以外，它还顾及你心理甚至是社会层面的事情，对不对？譬如说你的经济状况如何，然后也会影响医生可能在整合你的治疗的时候，他要选择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或者是所运用资源都会不一样，对不对？
0: 嗯，其实，我想在任何一位医师在治疗病人的时候，其实都会去思考到这些点。
1: 嗯，
0: 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在于说，因为第一个，当你分科专科化了之后，其实你要去思考到那么考虑到那么全面的部分，其实对那专科医师来讲。是一个我们讲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 ，CP 值没那么优
1: 哦，是，
0: 对，
1: 理解理解，嗯，
0: 对，再加上现在就是台湾看病因为太方便了，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那些次专科的门诊病人数其实都很多，80个人、100个人，
1: 对，
0: 你要在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你要看80个人，你就很难去做到所谓的全人照护，
1: 是是，
0: 我相信不是那些次专科医师不想这么。完整的对待病人，而是他们的时间上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1: 对，理解理解。
0: 所以通常因为我本身身为家医科医师，我们都会鼓励说，是病人其实都是先在家医科那边处理，比较稳。他只有等到说，当我们家医科医师，我们觉得处理的他的病况是更复杂的，这时候我们再转到次专科，那些次专科处理好了，病人稳定了，是再转回来到家医科这边来，对，那家医科跟老年医学科又更不一样的是在于是因为在老年医学科来说，我们要考虑的其实可能就会更加的复杂，
1: 是，
0: 就是刚刚讲的包含了老年人他可能出现的我们所讲的老年症候群，比如说这个老人家他可能身体的功能就突然可能他身体功能可能变得更加衰退，但是又没有什么其他明显的症状，类似像这种我们所谓的 geriatric syndrome， 那这时候老年医学科的 老年医学科最常见的一个特征就是，在老年医学科来讲，我们一定都会要有形成一个团队，因为这些的种种的问题，其实都是要靠团队

0: 才有办法去把他们给
1: 解
0: 决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他就比较不会是像说，哦，我只要会诊社工，我只要会诊营养师，我什么，
1: 嗯，
0: 我只要看会诊，大家各自来去解决。
1: 嗯哼，
0: 对，那。不过嘉义科和老年医学科的确又有一些很类似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在台湾走老年医学科的有很多其实都是嘉义科医师。
1: 是，
0: 那在嘉义科的训练养成的过程当中，其实。

0: 对，你才有办法能够把一个长者能够在老年医学科去把他们好好的给照顾下来。
1: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到底这个老年医学科的团队有什么样的成员呢？

0: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社区医学部的主任沈孟硕医师，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老年医学。在前面这一段的节目当中，我觉得沈医师把老年医学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就让我不知道沈医师，我这样子来做一个结论，是不是会不会太主观？就是老年医学很像是一种整合医学。可以这样说吗？
1: 可以，
0: 可以哈。
1: 其实事实上也就的确是，
0: 的确是，
1: 它的确就是一个整合医学科。
0: 嗯，
1: 就是当一个第一次来到老年医学科的一个长者，他到我们的门诊，我们一定会先 review 一下他有哪一，他在其他科看了，他看了多少科，那这几科他吃了哪些药物，
0: 是
1: 我们甚至要去了解到他有没有用什么保健食品，或者说他有没有用一些中药之类的，
0: 是是，
1: 所以其实他也的确是在整合。那我们看了他们的这些药物，看他有哪一些的不舒服，那可能经过，如果说在门诊可以处理的，但就可以门诊处理。那如果说他是需要整个团队评估的，那就是团队一起来看怎样去介入，之后甚至可能会有一个个案讨论，然后大家一起拟定一个照护计划，然后和那个个案还有个案家属讨论说 OK， 我们的对你们的治疗方式会是这样，然后把它整个都整合起来，那所以往往到后来这些个案可能就是单纯的就只看老年医学科一个专科，所以也的确就如您所讲的，就是老年医学科它其实是一个整合医学，没有错。
0: 对，我觉得因为像我自己的妈妈也是经常发生这种问题，就是我譬如说他有时候会呕吐，可是检查了半天都找不到任何原因，就是可是他有时候会呕吐，就是如果说我这个时候能够把他转到老年医学的门诊的话，那他可能就可以就是更全方位的得到一些 care， 我觉得是这样子。那因为刚才沈医师有谈到，就是说老年医学它是一个团队所形成的，那他就是他这个里面的团队成员会有哪些？
1: 通常我们的团队成员一定会有一位个管师，就是因为通常医师大概会比较专注还是在医疗的层面，那个管师他就是做一个个案管理。那再来的话，那通常这个个管师大多数大概都是由护理师来担任。那再来的话，营养师，
0: 因
1: 为老年人的这个饮食营养，这个绝对是影响是很大的。
0: 对对。
1: 然后通常也会有物理治疗师，对。那有一些更

0: 更完整的，他可能会有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语言治疗师、
1: 哦。是是。
0: 那语言治疗师可能就是针对吞咽的部分。
1: 嗯嗯。
0: 那职能治疗可能就是针对于一些比较生活上面的部分。
1: 嗯。
0: 那物理治疗师可能针对是一些肢体关节的那些部分。
1: 嗯哼。
0: 所以在我们大家可以统称，就是说包含了还有复健师，
1: 嗯、
0: 因为年长者他们其实很多都会有一些骨骼关节方面的一个问题。
1: 对。
0: 那再来的话会有社工师、
1: 嗯、
0: 因为可能需要有一些社工方面的，那社工师不是单纯的只是提供社会资源、
1: 嗯、哼，
0: 他另外一个是在社工的养成训练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包含一些、部分的那些心理辅导的部分、
1: 嗯、哼，
0: 对，那同时也是要去了解到长者的心理层面，因为长者的心理层面其实是很复杂的，他跟我们一般人的那种心理层面其实不竟然那么长相同，比如说、
1: 嗯、
0: 我们一般人的忧郁除了可能本能有的是什么季节性忧郁、嗯、受到环境的一个影响、
1: 嗯嗯、
0: 或者是什么基因的影响，或者是可能某一些重大事件的影响、
1: 嗯、
0: 但是老年人的忧郁事实上它有很多个因素都会影响到他的忧郁，我们要思考的包含的在这个社会里面可能对于长者的刻板印象、
1: 嗯、
0: 那这个社会环境硬体环境是不是友善于长者的生活、
1: 嗯嗯、
0: 好，比如说我们的公车，比如说我们大众运输，或者我们是公共设备，
1: 是
0: 还有长者可能他的另外一半过世了，
1: 对，
0: 他的个孤单、
1: 嗯、
0: 或者是包含了他的朋友陆陆续过世了，
1: 对，
0: 那对他心理造成的个压力，
1: 对，我妈妈就是这样说，
0: 对，然后另外还有生理上的一些病痛，加上是到了年长的时候、嗯、你已经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工作目标，说我就是要努力的养家照顾小孩子照顾到大什么的，
1: 对对
0: 对，但到了年长的时候第一个已经退休了、
1: 嗯、
0: 那种失落感，然后呢你会不知道哎、欸，我现在活着的目的到底是要做什么，
1: 对，真的
0: 只是为了一口气，
1: 对，好像没有目标了，人生，
0: 对，没错，有种种这么多的个因素去影响了长者他的一个心情，
1: 是、嗯、
0: 那这时候那这也是在社工的训练养成当中其实也是会去学习到的，
1: 嗯嗯，
0: 那当然因为有一些层面他其实已经是到了疾病阶段的时候，就是心理层面到疾病阶段，所以也会有心理师去加入、
1: 嗯、okay, 对
0: 对，所以会有社工、心理、营养、物理治疗，
1: 嗯嗯，
0: 然后还会有药师、
1: 哦、
0: 因为毕竟还是需要点药，
1: 对，
0: 药物的整合，药物会不会有交互作用，
1: 是，
0: 那药物有没有怎样的方式是可以再去做一些的调整，
1: 嗯嗯，
0: 这个毕竟虽然说开药是由医师来开药，但是对于药理最熟悉的毕竟也还会是药师，
1: 是是，
0: 对，所以他们可以帮我们看一下一些药物交互作用的部分，或者说、
1: 嗯、
0: 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药理上面其实是可以比较更顺的，或者说会不会有哪一些症状其实是因为药物所引起的，所以通常团队会是这个样子。
1: OK，
0: 那我们医院的老医团队，我们还会再加上的是我们医院的院牧，
1: 哦，是是，
0: 牧师，对，因为
1: 牧
0: 毕竟还
1: 师，
0: 是有些是灵性层面的问
1: 对对对对，
0: 题，对。
1: 有些东西，譬如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克服啊，譬如说如果得了癌症。可能就是那是我没有办法克服的部分，所以我觉得灵性的关怀也是很重要，就是
0: 对对，没
1: 对
0: 错。
1: 对，在你生存的这段时间，你还是要有一个目标或是一个希望，嗯，
0: 对对。
1: 对，
0: 那其实更广义的来讲，这样的一个团队，它可能包含的是社区的一些志工，
1: 嗯，
0: 比如说他常参与的社区活动的志工，或者
1: 是。
0: 是可能是一些社区据点的一些工作伙伴，可能这个长者他未必会出来到社区，但是有可能那个社区，以我们医院来讲，我们的长照相容站，在埔里那边有大概20几个长照相容站，那可能长者他所处的那个社区的长照相容站的站长，也可以是我们的团队成员，只是说他可能未必是每一次都参加，可能是哎有需要的时候，那就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说，哎，这样的话，我们如何把这个长辈能够把他给照顾好？
1: 嗯，
0: 对。那最后就是另外一个应该说的就是个案的家属。
1: 嗯嗯，
0: 对，因为最终还是照顾的还是个案，
1: 对，
0: 个案的家属在照顾。对，所以其实那个也可以算是大家一起这样子来讨论的。
1: 嗯。哇，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就是这个团队真的好完整哦，而且普基，因为这个也是我这个比较好奇想要请教沈医师的问题，因为我刚刚有听到就是还有长照相弄站这个建制嘛，那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老年医学听起来它也整合了很多，就是我刚刚说可能生理心理甚至社会层面的东西它都顾及到，

0: 那这个跟我们所说的长照医学或是长照的概念，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还是它有什么分别、
1: okay.
0: 还是它是一个、相互这个合作的关系？
1: 他们一定是相互合作的。那之间的关系其实有一应该是说有一些部分是重叠的。
0: 哦，
1: 我们这么来说，就是老年医学大多数我们的服务的对象是65岁以上长者。
0: 嗯嗯，
1: 但它不是绝对的用所谓的65，因为我们之所以切65，是因为大概在这样的一个年龄之后，他的整个生理的器官的老化，其实是会很多重的去反映出来。
0: 嗯嗯。
1: 对，那但是当如果有人他是平常也不能说平常没有保养、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在还没到65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多重病症、
0: 是 也是有可能，对
1: 对，他多重的慢性疾病导致了多重的器官的一个更明显的老化，然后甚至他可能有一些早发性的失智种种这些，他其实你说他适不适合给老年医学科看，可能也算是适合，但他至少他不会是那种到了30几岁就会是需要到了，但这种大机会都不太可能。
0: 对，
1: 但是在我们所讲长照的时候，是指说针对一些有失能的人而言，这些都是属于长照服务的范围。所以长照其实它包含它是没有按照年龄来分、
0: okay.
1: 而是根据它的功能来分。
0: 哦，理解，
1: 理解。对，但在老年医学科来讲，我们分会是以大概会大致上来讲会是以年龄来划分、
0: 哦、
1: 因为甚至如果今天一个90几岁的年长者、他本身可能很健康，
0: 是，
1: 但是他也还会是老年医学科的服务的对象。
0: 嗯，
1: 因为虽然他的功能是正常的、但他的药物是不是需要整合，
0: 是，
1: 他会不会还有一些潜在的其他的问题。所以像世界卫生组织他们有推出一个就是长者的整合性照护。然后这个整合性照护就包含了从前面的一个筛选，然后去评估长者所谓的6大力。
0: 嗯，六大力，
1: 这些，对，这些六大力就是包含了像我们所说的认知功能，然后他的情绪，他的活动功能，他的视力，他的听力，然后还有包含他的营养状况。
0: 哦，是。
1: 所以经过这样的评估，有可能长者的状况是有可能还是很好的，
0: 它
1: 有点类似 像我们在做成人健检那样子，
0: 对对，
1: 就是可能
0: 就是一种亚健康的老人这样。
1: 嗯，对，你也可以这么说。对，然后我们就会去评估看他，我们会有说他，他是属于 VV frail 的等级 A 到 D 当中的哪一个？那 D 大概指的就是指活动功能都正常，他生活都可以自理。
0: 是，
1: 但这种长者是不是就是完全的健康，其实不一定，因为他可能有慢性病，他可能有用药，他可能有视力听力方面的一些的障碍，
0: 是，
1: 那这个也还是我们会去设法想办法要去介入的。所以
0: 了解了解，
1: 总结来讲，对，老年医学它还会是一个以年大多数来讲还是会以年龄为切点，但是服务的长者不一定都是失能的，他可能功能是很好的，
0: 是是，
1: 那长照照顾的是以它的功能的丧失这样子来思考，只是它功能丧失的多寡而已。
0: 是，
1: 但为什么两者会有重叠？因为毕竟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失能的机会会是越大的，
0: 对，
1: 对，
0: 越高的。对，
1: 对，毕竟不是每一个长者都是像前英国女皇那样
0: 的，对，
1: 健康，
0: 真的，
1: 对，
0: 太健康了他。
1: 对对
0: 对,
1: 對，那个当然也是我们新的目标，所以我们以前都跟人家讲说，哦，长者我们希望他们的一个这个生活的品质，生活的目标应该要像什么北欧所期待的那样，
0: 对呀、
1: 对，就是卧床不超过2个礼拜，
0: 对呀、
1: 现在我们已经有新的指标是应该要像这个前英国女皇那样子，前一天都还可以召见新任首相，
0: 新的首相，然后隔天就
1: 对，这样是最好，
0: 对，太厉害了。
1: 对，没错。
0: 对，就是就是我觉得我们真的现在的人真的很追求，就像北欧那一种，就是我只要卧床2个礼拜，就我觉得我自己不对，我就自己走到医院里面去，然后我就2个礼拜就离开这个人世，这样当然是最好的。对，但是不，因为实在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是这么平安的就这样子回到天家，所以就是长照跟老年医学，我觉得还是的确是在我们这个高龄化的社会当中很需要的两种，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一种医学的主张了。
1: 对，不过我们也不需要妄自菲薄，因为所谓卧床不超过2个礼拜，那也是

0: 北欧那边他们的期待、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说他们现在就已经做到这个样子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啊，有时候不可控嘛，对不对？哦，对，那因为我刚才听到，就是沈医师有谈到前面那个国姓乡的那个案例啊，那你看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的交通那么不方便，那如果像他们的用药啊，像譬如说我妈妈现在也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她以前可能能够自己吃药，可是到现在她短期记忆力已经非常的不好了，所以她到底自己吃过药没，根本不记得。那怎么样去克服？就是像就是当你有这样子的病人的时候，是用怎么样的系统，然后可以让他们，譬如说吃药正常啊，然后让他们不要这么舟车劳顿啊，然后一样可以得到这一些照顾呢？
0: 因为像那个长辈，他后来血糖用药，我是把他弄成是，因为他那是属于长效型的，所以
1: 理
0: 基
1: 解。
0: 本上他儿子不会去受到他饮食时间的影响，所以我就是让他儿子就是能够在下班回来的时候再给他爸爸用。那
1: 哇，
0: 因为
1: 了
0: 他的
1: 解，
0: 长药效是达到可以，就是他的服药方式，我
1: 长
0: 就是让
1: 效。
0: 他尽可能的，就是对，就是一天一次，然后那一次可能就用在晚上的时候。
1: 是是，
0: 那这样的话，血糖可能就相对比较好控制。那但因为他爸爸本身在饮食上面，因为吃的也不多，所以相对之下啦，其实只要把他之前的用药调整了之后，他的血糖倒是不难控制。所以他爸爸跟他哥哥的，就是那个主要照顾者的哥哥，就我说那个对，就是那个个案跟个案的大儿子，就是那个弱智没有工作的，比起来，反而个案的血糖是好控制的。那因为他那个弱智没有工作的儿子，因为大概才50几岁，所以他的活动功能什么其实都还是
1: 都
0: 很
1: 很
0: OK 的，
1: 好，对，
0: 对。他进食状况也是很好的，那个血糖就是真的是
1: 就
0: 一
1: 很难
0: 直是
1: 控
0: 很
1: 制，
0: 难去控制的，对，
1: 了解，
0: 没
1: 反而
0: 错没
1: 是他
0: 错，
1: 很难控制，
0: 对
1: 对，
0: 对，嘿，那至于讲到长者用药的部分就，不好意思，如果用以您母亲的例子来举例的话，通常我们会是一个做法，就是说，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药物看药物的调整，所以我们对于长者来讲，我们会希望药物是尽可能是简单的。
1: 了解，
0: 然
1: 对。
0: 后它不要是太复杂，分什么饭前饭后一天，然后有的一天3次，有的一天2次。
1: 对对，
0: 就我说那种，如果可以一天一次，这样子就可以了。那这种通常对家属来讲就会比较好用。好，那但有的会用所谓的分药盒，但是
1: 是，
0: 那个大概就是在长者他的认知功能其实都还很好的时
1: 对
0: 候，
1: 对，
0: 那或者说可能只是轻度的认知功能的障碍的时候，还可以那样子用。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时候就可能要善用长照资源，比如说会有所谓的居家服务。我们的长照2.0里面会有一个是居家服务，就是
1: 对，
0: 每一天到家里面2小时。
1: 对
0: 其
1: 对，
0: 实就是如果药物简单的话，也可以透过居服员来协助做这
1: 对，
0: 个部分。
1: 我
0: 那
1: 妈
0: 只
1: 妈
0: 是，
1: 现在就是用这个，
0: 对对对，
1: 对
0: 就
1: 对
0: 居服员。
1: 对，
0: 那当然，日后会是还能够用什么？那其实也是大家可以思考是，比如说透过我们的智慧医疗。我们如何用智慧医疗？除了在药物的部分更加精进之外，另外在给药的方式，有没有透过能够透过一些智慧医疗的方式提醒，或者是那种智慧药盒啊？这但我觉得这就是看发想，因为其实也有，我想应该是很多也都在尝试做所谓的智慧药盒，比如说
1: 是，
0: 它可能时间到了就会自动去响，
1: 哇，
0: 然后让
1: 这
0: 长
1: 么
0: 者
1: 厉害！
0: 去知道说要服药，或者说在那个时候就自动滚出来，诸如类似像这个样子。对
1: 太厉害
0: 对。
1: 了！
0: 所以，对长者的照护来说，另外其实也要思考，就是如何用智慧医疗的东西来去一起介入。
1: 了解了解，
0: 对，但是无论如何还是脱离不了人，因为对长者来讲，他毕竟他最希望的还是有人的互动，而不会是靠那些的机器。
1: 对对，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会儿再回来聊。

0: 听众朋友，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aa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是老年医学呢？那你又什么时候该用到老年医学呢？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社区医学部的主任沈孟硕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诶，沈医师，因为我刚才在跟您这个谈天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到就是因为我其实跟普基认识很久了嘛，吼，那我知道就是普基他们虽然说你们是都说自己所谓在偏乡啊，可是我觉得你们的整体的在长照跟老年医学的照顾的体系，我觉得相对是完整的。因为您刚提到了很多层面的事情哦，虽然您很客气，就说：“哎，这些分科医师也不是是他们没有时间关怀。可是我自己带我母亲就医的经验，跟过去带我婆婆就医的经验，就是的确是，就是我们看这些专科医师的时候，他们比较不会做那么细部的考量。譬如说，您刚刚提到说，哦，用药如果说他交通不方便，或是老年人记忆不好，那他就会给他比较长效型的药，然后不要一下给他什么三餐饭后吃，或是饭前吃一颗，饭后吃一颗。可是其实，我们这种看专科医师，长久以来看专科医生，都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就说比较不会考虑到这层面的事情。那我自己比较想了解，就是普基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链嘛，或者是说他有一套什么样的做法？就是因为你们有好多像国姓乡、仁爱乡这种很远距的病人哦，你们怎么样去处理或是面对或解决他们这些乡亲的问题呢？
1: 嗯，其实这个还是不容易的，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说，
0: 是，
1: 其实像刚刚我举例的那个个案，我认为我还是没有把他们给处理好，因为原本我那时候设想的是，他们坐计程车下来到我们国姓的交通车那边，然后再换我们国姓的交通车再去接送他们，
0: 是，
1: 那这样的话，他们

0: 至少在交通费用的部分是可以比较省的。
1: 是
0: 那
1: 是，
0: 我也在思考说，我们的向东站据点有没有可能是可以去帮助他们的？因为
1: 嗯嗯，
0: 他们会有个情形是说，其实照理来讲，他们的收入一定是不高的，因为只
1: 对，
0: 靠一个儿子来赚
1: 对。
0: 钱。但是问题是在政府的法规里面来说，他们是只有，他们因为有2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
1: 嗯，
0: 是已经嫁出去了。
1: 嗯
0: 那因为他们有2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他们一家四口里面有3个人，事实上是有生，是有应该理论上该有能力生产的，
1: 是，
0: 但是就只有一个儿子
1: 嗯，
0: 有从事工作。
1: 对，
0: 那我后来有再去了解，后来才就是那个有工作的儿子才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说原来他哥哥其实之前已经有被做心智障碍鉴定，
1: 哦，
0: 其实是有鉴定出来是弱智的。
1: 是。
0: 对，但是因为这十几年来，他们本身这是十几年来，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东西的重要性，所以他们都没有带他哥哥再去做复诊，然后让这个残障手册继续延续。所以等于没有那个资格，之后他们就丧失了这个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了。
1: 是，哎呀，
0: 对，这个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属于社经地位上面的不平等所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对，那另外一个，那当然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其实理论上应该会有，因为像国健署也在各个卫生所推动所谓的 Hub 枢纽计划，
1: 是。
0: 其实理论上来说，这个枢纽计划它该提供给民众的资源，不是一般公部门有的肠道资源，而应该反而是私部门的，就是一些民间的一些 NGO 组织，他们的一些资源是可以去运用上去的。啊，
1: 是，
0: 不过当我一直在思考怎样子这些资源可以运用上去的时候，那个长辈后来就因为我那时候帮他还是有帮，因为就是和他儿子讨论过，就是说要不要给他爸爸做胃镜，然后我请儿子回去就是好好的跟爸爸讨论这个部分，然后后来他们决定要做胃镜，一做之后发现到胃出血，而且是急性出血，所以就立刻就转急诊住院了，
1: 哇，天啊，
0: 对。
1: 是是，
0: 对，就出
1: 对，
0: 现这样的情形。对，那再讲过来就说，那个对普及来讲，我们因为普及最主要是在就在医院在照顾偏乡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已经在，就是也看到了在这部分长照上面的需求，特
1: 是，
0: 别是在偏乡很多独居的长者，所以普及就成立了这个长照医学部。那我们也是积极的设立了这些据点，因为有了据点，我们才能够顺利的去协助长者，直接在他们的社区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照顾或服务。那
1: 对，
0: 通常是，对，通常这些长照相关站所服务的对象，大多数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亚健康，就是它的功能它并没有到那种失能，但它至少还可以到社区。其
1: 是，
0: 实我想这个很多家医院也都是有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只是说因为我们在偏乡，所以这样的一个需求其实就更加的重要，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会遍布了，我就会在整个大埔里地区遍布了很多个点。那我们在这一两年当中，我们也在试着，就是说，那针对这些长者，我们能不能及早去发现到他们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就和长照医学部合作，就以我们社区医学部，就和长照医学部一起
1: 是
0: 合作。
1: 是，
0: 比如说长照医学部平常的长照相容站，可能就有中午的公餐，还有日间的活动，那些活动其实也都带有那种维持功能、赋能，或者说延缓失能的部分。那
1: 是，
0: 我们这一步提供的就是每一年固定的这个健康检查、成人健检，然后另外就是做长者周全评估，然后能够看能不能及早发现潜在的问题，及早的去帮他们去解决。那我们其实有几个个案也因为这样就发现到说，哦，他有哪些部分，比如说听力的异常，OK，那我们就会鼓励他们装助听器，因为这东西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包含安全、包含预防、包含去避免这个认知功能的衰退，种种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对，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还在偏向来讲，我们还是很难说能够完全的100%的面面俱到。对，因为毕竟，哎，就是偏向嘛，就
1: 对，
0: 是偏僻，
1: 就是有很多困难呢、啊，真的，真的
0: 对，对。
1: 就是路程也是一个问题嘛。
0: 啊，对对对，
1: 可是
0: 没错。
1: 你们是会到那个社区里面去提供健检吗？还是
0: 我们会
1: 想办法
0: 把，
1: 让他们出来这样？
0: 因为长照相弄站，我们就会去，比如说我们医院的交通车，那我们可能就会，比如说交通约好在哪一天的时候来做成人健检，那我们的交通车就去接送，把他们接过来，然后
1: 是。
0: 就是做成人健检，然后提供早餐这样。

0: 哇，还提供早餐哦。
1: 对，这个事实上，对，这个因为要空腹抽血，然后要做检查，这个事实上你如果不提供早餐，而且万一有些长辈有糖尿病的话，
0: 他怕他血糖太低，
1: 对，也怕他们血糖太低。对，那另外就是我们会就和站长一起合作，就是说，我们帮他做这个 iCOPE， 就我们说长者整合性照护当中的这个筛选评估。那他们初筛了之后有异常，这是我们社区医学部的老医的各管师就会再进一步的去做复评，然后看潜在的问题，然后就和站长可能就会去讨论，就是说，看是要带去哪一科看，或者说看需要去做怎样的一个处理，或者就再带到我们老年医学科的门诊这样来处理。对。
0: 哇，我觉得老年医学它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强调高度整合，然后而且是团队合作的一个科别。那老年医学科就说，我也很想要请教沈医师，就是说老年医学科他，您觉得他最终的诉求是什么？因为我们我觉得现代人跟以前人也不太一样了，就是以前的人可能都很忌讳谈死亡这件事情，可是现代人他比较能够坦然面对死亡这件事，所以就像您刚说的，譬如说啊，我妈妈高龄90岁了，然后她的糖化血色素还要被要求到，譬如说7以下。那就他对他来讲就很辛苦，那或者是如果有一个像我婆婆之前，她其实有癌症，但是她的年龄已经那么大了，就是癌症积极治疗，搞不好她老化的速度会比她癌症的治疗的这个比她癌症对发作速度还要快哦。所以老年医学他最重要的诉求，难道就说只是为了延续生命吗？还是他最终的诉求您认为是什么？
1: 我觉得最终的诉求是陪伴长者还有陪伴长者的家属一起走到长者最后面的部分。
0: 是
1: 对，我觉得这是老年医学科的作用。那为什么我们是说陪伴长者和家属？因为长者后面的生活，后面的余生的舒适度，这个是我们所重视的。就像您讲的，
0: 对，
1: 我们不是要去刻意的去延长他的生命。
0: 对
1: 、那为什么也会和家属有关？因为当长者他的生活上，他生活品质不好，有状况的时候，其实也是家属一个很大的负担。
0: 没错。
1: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让长者后面的生活是有品质的，其实对家属来讲也是能够让家属能够是比较轻松的。
0: 是。
1: 对。那我觉得这部分要再带入到一些安宁疗护的概念，就是虽然我们这么说，但是我们不是告诉长者说，那你有状况的时候都不要治疗，你只要症状控制而已。我们倒也不是这个样子。
0: 是，
1: 应该是说这个长者他的生命能不能延续，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要不要治疗，我们要看是他是不是可以治疗，那这个治疗其实增加多少时间，那对长者来讲，治疗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造成他的身体的不舒服，存在的这个意义，然后 这些整个，然后再更重要是长者他自己本身的意愿，
0: 对，
1: 像国健署在推这个长者整合性照护当中，其实在讲我们在评估长者的六大例子之外，其实我们还会再评一个是长者本身的意愿，
0: 对，这个很重要，
1: 对，长者他自己对他后面的余生他的期待到底是什么，
0: 对，
1: 这个事实上是必须要去了解的，而不是我们一味的觉得说我可以帮你做什么，你就应该要去接受什么东西。那在尊重长者他本身对于后面的生活的一个意愿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让他第一个讲求是生活品质，那生活品质能顾到，如果还有一些可以处理的，我们当然可以处理，那就是为什么刚刚会讲到带入一个安宁疗护的概念，就是如果今天一个人他对于他的存活时间在延长，对他而言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当然还是要做。
0: 对，
1: 那我们就是发现到长者一些潜在可能让他的时间不能拉，就是把他潜在问题解决了，然后让他时间可以拉长，但这个拉长是要对他来讲是快乐是有意义的，比如说在享受这个天伦之乐，然后孙子的陪伴，或者是他本身有什么愿望其实是
0: 想要达成的，对，
1: 这当然就是延长，
0: 对，
1: 那而不是在于一种说因为我有病痛，然后我觉得延长了我会很痛苦，那就让我早一点结束吧，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嗯嗯嗯，
1: 对，也不是说啊，

0: 长者反正就是年纪也已经大了、
1: 嗯、
0: 然后时间上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啊、这个活着也不晓得意义在哪里、
1: 嗯嗯、
0: 那这时候就是让他就直接离开、
1: 嗯、
0: 倒也不是这么说、
1: 嗯嗯嗯、
0: 所以如果长者今天真的觉得他的余生没有意义，我们就应该是跟他探讨是为什么他会觉得没有意义、
1: 嗯、
0: 那怎样子可以让他觉得是有意义的，
1: 是、
0: 啊、那搞不好他觉得他人生如果在延长是有意义的、
1: 嗯、
0: 因为他可以去完成什么时候，他其实有可能是会是想要去延长的、
1: 嗯嗯嗯、
0: 那我们重点是不要去拖延他的死亡的时间，
1: 是
0: 比如说因为他的个生理状况，他疾病的导致他可能自然情况下可能在什么时候会离开，即便我们的医疗的介入、
1: 嗯、
0: 他也应该说我们如果做治愈性的治疗、
1: 嗯、
0: 下去其实也没有用，他可能在某些时候就会要离开的时候、
1: 嗯、对，反而是延长他的痛苦，是不是？
0: 对，我们就不要再借由一些、延长借由一些微生的东西，
1: 是
0: 然后让他时间又再拉长，
1: 是是，
0: 这就不竟然是一个适当的状态。
1: 对，
0: 我觉得这是老年医学我们在强调说如何去看看说我们应该要给长辈什么东西、
1: 嗯、
0: 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1: 是
0: 那预期他的，然后我们要不要把他的生命要再拉长，其实这个整个都是必须要这样思考的、
1: 嗯、是，哇，我觉得这个老年医学真的是就是等于是替有时候像我现在虽然还没老，但是我要去预想我老时候的状况。我觉得老年医学好像提供给我这个 resource 的感觉，就是说，哎、欸，我可以预，就是知道未来要怎么样，反正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资源嘛，哈。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个资源，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您会节目的最后，您会建议就是民众，您就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你适合去挂老年医学科，就是去接受老年医学的这个服务。
0: OK，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如果家里面的长辈、
1: 嗯、
0: 或者说听众已经是就是年长者，
1: 嗯，
0: 那但年长者如果说整个也没有用什么药物，
1: 嗯，
0: 然后生活功能整个都很好，
1: 嗯。
0: 那这种我觉得但也没有说一定要看到年医学科，
1: 是是、
0: 啊、但如果当发现到一个长者他的功能开始有一些衰退、
1: 嗯、哼，
0: 生活可能变得无法自理，那特别衰退的可能又更加的明显，比如说体重的减轻，
1: 对，
0: 比如说走路的速度变得开始变慢了、
1: 嗯嗯、
0: 然后可能中间都需要中断休息，要有人搀扶，
1: 是
0: 诸如类似像这种的，或者其实更简单的讲，老年人只要他有出现生活品质不好的状况、
1: 嗯，
0: 就是说便秘、
1: 嗯、
0: 然后频尿，然后或者是失眠、
1: 嗯、
0: 种种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看到年医学科的，
1: 是，
0: 对、
1: 嗯、
0: 那当然其实65岁以上就算功能都很好、
1: 嗯、
0: 其实我也会建议就是每一年都去做个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 ICOP、
1: 嗯、
0: 现在国健署其实也在各家医院也都极力的在推动、
1: 嗯、
0: 甚至都也有推动在诊所端，就是做这个 ICOP 的评估、
1: 嗯、
0: 就我说可以把它视为就是成人健检的一部分，
1: 成人健检，嗯，
0: 对，所以我会建议长者，我们撇开要不要看老年医学科不讲、
1: 嗯嗯嗯，
0: 都会建议65岁以上的长者，
1: 嗯，
0: 每一年成人健检这是必做的，
1: 是，
0: 然后同时也去做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 ICOP 评估。
1: ICOP、
0: 现在国健署其实已经在推，就是长者试着用长者让长者用 Line、
1: 嗯、
0: 用 Line at、
1: 嗯嗯、
0: 来自评 ICOP，
1: 哦，
0: 这是国健署目前正在推的，所以我觉得。长者不管怎样子，就是先从成健，然后 ICOP 的评估、
1: 嗯嗯，
0: 然后看有没有一些的问题需要做处理，然后再来如果有生活上的、生活品质上的问题、
1: 嗯，
0: 或者功能有明显的衰退的时候，
1: 嗯、
0: 或者说也不要说明显，就开始逐渐的有一些衰退的时候，其实都可以看老年医学科、
1: 嗯。
0: 对，
1: 真的今天非常谢谢沈孟硕沈医师哦，就是我现在已经。因为您刚提到的这个状况，什么体重减轻啊，然后走路变慢啊，这些我妈都已经出现了，所以我先跟沈医师一席话，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应该把我妈转到老年医学科去了。
0: 对，其实是适合的。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真的很感谢哦，沈医师，您今天真的把老年医学跟听众朋友们分析的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晰。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听完这一集节目以后，也能够分辨哦。尤其是你家里有长辈，我觉得能如果他已经出现了一些药物太多不能整合的状况，我觉得他真的可以到老年医学科去求诊。我觉得可以让他的这个这个治医疗整合，然后生活品质可以更好。嗯，谢谢沈医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谢谢您，也感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园地

0: 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馨馨老师，很开心在空中又跟大家相会了。今天很开心，我们呢继续邀请到我们的重磅嘉宾，现在是现任的自杀防治学会理事长，也是桃竹苗职业重建服务中心的主任啊，我们的吕淑珍理事长再度到我们的节目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聊聊，来欢迎您，
1: 谢谢。各位听众大家好，那馨馨老师很感谢您的邀请来到这个节目与大家共同交流分享。
0: 是的，我们每一次在寻找来宾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用心哦，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传递一个很重要的讯息，透过这样一个管道其实是非常的难得的机会，因为现在网络收听的啊，节目啦，不管是看的啊，还是这个影像的啦，或者是文字的，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们特别针对我们的听障朋友的族群，其实是不多的。那甚至我们扩大到有些是语障的这个朋友们啊，然后他还有沟通，总之合起来有沟通上面的问题的，其实不是少数哦，非常多的人在沟通上面会有遇到一些状况。那不论是我们在人生的哪一个角色，不论你是一个学生啊，或者是一个工作者，其实人跟人在生命当中的相处，有的人缘分短，有的人缘分浅，但是也有人是你跟他时间很久，可是就是沟通很有状况哈。那其实也有很多人是在跟自我有一些过不去，总是觉得自己不满意等等的。你跟自我的沟通，自我的对话，这都是每天我们的脑筋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的问题啊，真的是一直在bother我们哈。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这个自杀率的真的很高，好像新闻在报，好像几天就一个新闻。那最近又有一些校园的，现在不是只有学生，好像连老师都有一些状况哈。那我们想说，请教一下我们的理事长哦，怎么样能够深入浅出的让我们的这个听障朋友们，还有这些家属朋友们也能够理解到目前在这个大环境的状态下，我们怎么样有一些迷思要突破，然后有一些这个我们的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对生命的态度会比较好一点。来，
1: 好，谢谢。我想现在是这个大家谈到自杀的议题的时候是令人心情沉重哈。
0: 对，
1: 那但是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因为有些自杀的新闻几乎是常常会在报纸上或媒体上面看到。
0: 是，
1: 那现在目前呢，就是大家的我们健康台湾幸福城市，那我们需要再做些什么可以救助接住这些想要自杀的人。
0: 对，
1: 那因为在自杀这议题的确是很多元的，自杀绝对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那可能也包括家庭的关怀，家庭里面的温暖，然后家庭是一个爱的原地，但是不是吵架跟这个互相矛盾的地方，所以沟通就非常非常重要。
0: 对，
1: 那在职场里面也是很需要，为什么我的工作都比别人累呢？那有些主管说啊，你的工作为什么都没有办法达到呢？所以就开始会有些霸凌的事件啊，那还包括高龄会碰到我们现在在所有的年龄层里面高龄的标准死亡率还是最高，但是这几年是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就是我们也发觉说，这个高龄很多的可能是久病不愈，或者是照顾者照顾到最后自己很累，
0: 高龄照顾高龄，
1: 对，长照的悲歌，
0: 对，
1: 所以标准死亡率最高的还是高龄者，那但是。

0: 杀人数最多的是在我们的25到44岁，就是到64岁这边的一个职场，职场里面的部分。那这几年自杀爬升率最高的是青少年，就是斜率很高。那这些年轻人可能有些是还在学校校园的部分，那有些是刚进入职场，还在适应，或者是在这个时间又刚好碰到感情事件，所以这些等等都是一些相关因素，所以青少年的爬升率真的比较高，所以现在目前就是整个自杀防治策略上面，我们不管是从全面性、选择性跟指标性，那全面性就是我们要推广心理健康教育。自杀防治的观点，那选择性就是培育一些自杀防治守门人，会接触到的人如何去觉察你身边人有没有一些自杀的想法或企图，或已经有计划或行为了，那当然指标性就是他可能已经走在这个自杀的企图上面了，那我们这些自杀关怀员还有社区关怀员能不能接住，所以心卫中心的角色也很重要，那这些人后续的被关怀支持，那能不能到位，那当然现在政府有些政策，包括15到45岁免费咨商3次，像劳动部也有一个职场的心理健康自杀防治，甚至可以谈到6次，现在目前也有在推校园里面的以前叫生理假，现在叫身心调试假，
1: 是，
0: 心理健康已经慢慢被碰着出来，就是被重视出来。
1: 对，
0: 那世界各国也都在 COVID-19 之后，世界各国也重视到这个心理自杀的心理健康和自杀防治的议题。那也开始很多国家就挹注到更多的预算跟经费，那我之前也担任世界心理卫生联盟的副主席，那时候就是我们的那时候的理事长就特别强调，各个国家应该要投资更多，更多的心理健康的一个经费，还有元素，那所以那我们的国家108年就是有自杀防治法通过了，
1: 对，
0: 那通过之后我们要做些什么，那后续应该怎么去觉察，所以不管是家庭，渥太华宪章里面特别提到家庭的心理健康，还有校园，
1: 是，
0: 还有职场，
1: 是，
0: 还有社区，
1: 还
0: 有医院，医院可能是最后生病或是癌症或是慢性病，长期的一些煎熬，那照顾者有些人也照顾到最后很辛苦，
1: 是，
0: 所以这些等等就是照顾者也需要被照顾，那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叫自杀遗嘱，其实自杀者之后他可能影响到可能
1: 很多人，身边影响99个人，
0: 所以自杀之后可能影响到一个家庭的结构，可能家还有影响到大家的心理，有些人觉得说这是不要去跟人家讲的事情，
1: 对，
0: 所以有些人又担心污名化，
1: 是，
0: 所以就是那种潜水艇，就是潜在心里面很多的事情不能讲，不敢讲，那但是这些问题事实上是还没有解决的，
1: 是，
0: 有些人我会问说他为什么就这样子走了，
1: 周遭的人也是疑问，
0: 对，很多疑问，还有很多痛苦，
1: 对，
0: 那很多想解答，
1: 是，
0: 甚至有些遗嘱就是说我想去能不能有个通灵的话，我想知道他当时为什么这样做，
1: 真的还很多的不解，
0: 很多的疑问，
1: 对，
0: 很多的未知，
1: 对，
0: 所以有些尤其遗嘱是比较年轻的或小孩，会变成很深刻的长久的梦魇，所以有些变成自杀遗嘱会不会也变成是高危险群，
1: 是，的确研究上好像有这么研究他们的这个后来，他们的日后的生活还有很多受到这个自杀事件影响，
0: 是那个创伤有些时候是隐藏很久的，所以这些心理上如何去解开来， 所以有些时候还真的

0: 可能不止三次或六次，
1: 嗯，
0: 有些时候需要长期的陪伴跟谈，
1: 嗯，
0: 哦，那现在目前有些人因为考虑到隐私性，有些人谈了就怕被人家知道，
1: 嗯，
0: 所以现在目前在协助这心理的辅导、心理咨商的时候，就会尊重个人隐私，
1: 是，
0: 那就是谈的时候绝对不会去透露，
1: 嗯，
0: 他的当时的状况，
1: 嗯，
0: 好，那就保护他。所以现在很多包括校园、学校里面有辅导室，
1: 对，
0: 好，那有些辅导室就是可以接住学生他的心理的需求，
1: 是，
0: 但是有些校园。有些学生不敢去找学校的老师，
1: 嗯，
0: 或是辅导老师，
1: 嗯，
0: 他想去外面谈，这些都可以，
1: 嗯，
0: 好，就说他也可以找行为中心的人谈，好，或者找心理治疗所，好，等等，好，这些都是一些管道，好，那我们就说常常就是有些资源，
1: 嗯，
0: 哦，学校老师知不知道有些资源可以去做转介，
1: 嗯，
0: 好，那职场里面现在有一个叫 EAP。
1: 嗯，
0: 就是职场健康促进，
1: 嗯，
0: 那就是员工健康支持方案，
1: 是，
0: 这里面也包括心理健康，
1: 嗯嗯嗯，对，
0: 不然有些人工作最后很不快乐，
1: 嗯嗯，
0: 啊，就之后寻求自我解决，
1: 是，
0: 那在校刚刚在讲说在医院里面，
1: 嗯，
0: 即使一个生理的问题或是这个其他疾病问题，其实都生理会影响到心理，
1: 嗯，
0: 所以他的生理上面会造成说啊，心里就很愁闷，
1: 嗯，
0: 或是觉得说会被带来给家人的困扰，
1: 嗯，
0: 会带来给家人的负担，
1: 嗯，
0: 所以有些人就说，那我干脆自己结束好了，
1: 嗯，
0: 哦，所以就，可是他不知道，其实家人是关心他、爱他的，
1: 嗯，
0: 就像我们今天讲爱我。对不对？
1: 是，
0: 哦，那有些爱又讲不出来，
1: 对，
0: 那又怕变成别人的负担的时候，就会想说啊，自我结束。
1: 嗯，
0: 事实上，别人都希望你存在的。
1: 嗯嗯，
0: 那你为什么要放弃自己？
1: 哦，是，
0: 当然，就生命都很复杂的，很复杂的因素。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从不同年龄层、不同的场域，
1: 嗯，
0: 会发觉有些自杀的议题，现在目前是。正大家都很关心关注的一个议题，
1: 是，现在这几年的宣导，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这样子的周遭的人是不是有一些心理上的需求，其实有比较敏感一点啊，
0: 对，
1: 所以听说这个教育部的这个通报率是有变高的，就是他们从校安事件，因为如果说在学校里面如果有人自杀或是自伤这种身体受损啊这种的，不管他们也统计其他的，但是比如说你们两个打架这种叫身体有受伤这个也叫校安事件，然后就要通报，然后如果说这个学校发现有人是跳楼的受伤那你就要通报，但是是属于一种是自杀的一个行动的可能是自杀未遂，所以这样子一个项目的自杀的向度是另外一个，所以在校安通报，大家如果知道学校老师很忙，他们就是被狗咬也要叫做校安通报，对，所以他们很多事情要通报，那其实就是说让他们去注意学生这个受伤是什么原因，那有时候他们的自伤其实也是有一种情绪的压力的一个 情形啦，他有这样的行为，那所以自伤和自杀的通报率现在是很多，就是从小到大好像听说到大学 这几年通报率都上万件了，那还好有这样通报，大家比较警觉，那问题真正造成这个致死率的行为出现就会比较下降，比较减少，如果没有人通报，可能搞不好这些人都不知道，结果就变成真的就自杀身亡了。
0: 是是，
1: 所以我感觉我们大家都会蛮在乎这个心理上的安全，心理有没有在职场工作是不是能够能够安全，这个是现在很重要的事情。
0: 是是，
1: 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周遭的人能够不要一直往这个负面的想法，一直就是觉得说我好像活着没有什么好处了，没有什么意义了，不如就结束了我的生命好了，好像有些这样子的一种

了无生趣的这种情形，或者说他遇到困难，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好像觉得全天下都不会有人帮助他，那种被抛弃的那种感觉，这样子的人，其实他们在心里面的那个困境，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效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去改变他？

0: 您之前在这个学会有提出来的一个，就是一个年会上面有提到，就是改变生命叙事，哈，但是我觉得很有趣。我们真的能改变我们的过去吗？其实是不能呢。哦，我不知道从理事长的角度来，怎么跟我们说说看，什么叫做改变生命叙事？
1: 是，我想，生命都是一个有价值的连续性。那怎么去看待？那有些时候我们就说，你是被需要的满足，有没有被需要的满足？如果他当时他觉得说，大家都不爱我，大家都觉得不需要我，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余的，那他就很多的负面、负向的思考，那负向思考就很容易造成自我的伤害，就觉得说，那我在不在都无所谓了。哦，那这时候就像我在教学的时候，学生有些时候跟我讲，老师，我不是想死，我是活不下去。好，那我就说你的辛苦点、痛苦点是什么？一定是有让你活不下去的理由。好，那这时候就是我觉得，能够陪伴、支持他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好，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越不讲出来，其实是越压抑、越痛苦的。能够愿意讲出来，那反而是一个抒发。然后对方听的人，我们就一问二应三转介，怎么样同理心？好，所以在我们的自杀叙事里面，特别强调就是你能不能把你自己的生命故事能够讲出来？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跟这种不想生的意念？好，这个部分呢，那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也碰到有些案例是有些可能家庭的脆弱家庭，或是高风险家庭，或者是可能家庭暴力，哦，或者是可能家长一句话就是可能说不要玩手机了，可是孩子有些时候听了就觉得说，那你剥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想手机跟人家玩游戏，我手机跟人家联络，这是我的社群，所以他就觉得你把我剥夺了之后，那我就死掉算了，所以会变成我们就是现在生命的价值，好，所以在建议上面，当然是希望说，在校园里面，我们就开始很强调，社会情绪教育，social emotion learning，就让大家学习在困境当中如何去面对，因为我们过去太重视 IQ，重视德智体群美的智育，所以你发觉成绩就好像代表一个学生或者孩子的价值，好，考试考得很棒，哇，你就是模范生；考得不好，哎，你没落用了哈。所以你会发觉说，好像大家都把那个智育当做 priority，当做最重要的。但是有些孩子不见得天生就很会念书，可是他可能有些特质哦。哎，像我孩子这个同学，他真的是学习不来。数学、英文从来没考过二位数，
0: 那就是以0分起跳的九分
1: 就
0: 最高，
1: 一位数，好，
0: 真是
1: 所
0: 有
1: 以呢，
0: 点惨
1: 所以他常常就是要再去辅导室加强辅导，
0: 啊！
1: 因为他跟不上班上的同学，所以呢，他加强辅导，加强辅导之后回教室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回来了，因为我们就是要回归主流嘛。要融合式教育嘛？啊，他回来的时候觉得同学他们都之前上课都一起的，我要引起别人注意，所以我就拿笔去戳同学。哎，我回来了，或是故意什么拉椅子，让同学跌一跤，然后他说我回来了，你们知道我回来了吗？
0: 有点引起人家注 意啊。
1: 对，所以后来譬如说那个老师就问我说：“啊，这样的孩子怎么办？”因为，
0: 成绩不好
1: 哎，啊，成绩不好，然后又引起同学，那同学在联络簿上就会写，哪个同学怎么样怎么样，哦，那家长就会问说，可不可以让这同学转走？哈，
0: 哇，
1: 那事实上转走，
0: 就待机就断掉
1: 对，
0: 了。
1: 但是解决不了问题，
0: 对呀，
1: 对，
0: 他换一个地方，可能还是
1: 还
0: 成
1: 是
0: 绩这样啊。
1: 对呀，
0: 那他想跟朋友玩的心还是在吧？
1: 是，所
0: 可
1: 以。
0: 是别人又不想跟他玩，这个排挤的状况
1: 对，
0: 到底怎么改？
1: 那因为大家又很重视。

0: 就治愈。
1: 是。
0: 所以呢，很多孩子或者家长说啊，你就跟着成绩好的进来同一组，
1: 哦。
0: 好，不要跟着成绩不好的同一组，就你会发
1: 就
0: 觉
1: 被排
0: 他们
1: 掉
0: 就又
1: 了。
0: 被边缘化了。
1: 对。
0: 所以很多孩子都说我在校园里面有被霸凌，其实就说他觉得大家都不喜
1: 不喜
0: 欢
1: 欢
0: 他。
1: 他。
0: 啊，不欢迎他，啊，分组的时候常常就是我常常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1: 嗯。
0: 哦，那这个变成小孩子价值观里面就觉得我常常在教室里面也是多余的，
1: 嗯
0: 所以这就会让他感觉说啊，那为什么这别人都很欢乐很快
1: 嗯
0: 乐，为什么永远在人家不要我的那种被遗弃的边缘？所以像这个孩子，我就跟老师讲说，我们怎么去看他的优点？好，那老师也是说啊，他也很辛苦，每天改联络簿啊，都跟家长都在抱怨，甚至家长晚上打电话给我，那孩子怎么样了？好，可不可以让他赶快转走啊？好，变成我们班上都因为他秩序大乱，
1: 对
0: 嘿，
1: 对
0: 啊，这老师就想说啊，我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嘛，
1: 对，
0: 哦，啊，那时候当家长会长，他说会长，你可不可以帮忙一下？
1: 哦，
0: 那我就说，哦，我就协助辅导，协助
1: 嗯，
0: 辅导班上如何去接纳这位同学。
1: 是，
0: 就后来我就跟那老师讲，我们优势观点，他会什么？他的优点是什么？他说，嗯，他好像做木工做得不错，
1: 哦。
0: 所以我就，
1: 工艺上面也不错，
0: 对对，工艺，好，
1: 嗯，
0: 他操作型不错，
1: 对，
0: 好，知识型、认知型比较不好，
1: 是是
0: 好，
1: 是
0: 那我
1: 是，
0: 就说，那没关系。好，那我就跟老师，他真的很有意想要改善现在的学校的班上的一个学习气氛跟同学之间的纷争，
1: 是。
0: 所以我就说，那这样子好了，以后同学哈从辅导室回来时候，跟其他同学讲要欢迎他，要感受到他回来了。他说：“哎，某某同学你回来了。”然后用欢迎的角度去欢迎他回来，而不是说啊，你看看你就成绩太烂，所以被
1: 对，
0: 辅导，好
1: 对，
0: 啊你就。常的情绪，就是一学不来的时候就会生气，对自己
1: 嗯，
0: 生气啊，班上就觉得啊，你就是异类。
1: 嗯，
0: 我们就是怎么样把它变成接受成同类。所以
1: 嗯
0: 那时候就跟老师讲说，跟同学讲，他一回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致上欢迎，哎，
1: 嗯，
0: 然后哎，然后的英文数学不好没关系，旁边两个座位，一个是英文小老师，一个数学小老师，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对，随时可以帮忙啊，不
1: 对，
0: 会的，就是哎，我教教你，
1: 是，
0: 好啊。那时候他的毕业纪念册要做光碟，然后那时候我们家小孩就他说老师说谁要帮忙他做光碟，然后我女儿举手就说哎，我来帮忙他做光碟，然后就说你可不可以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好，你这哎给我，我帮你扫。光碟，好，然后帮你啊，你想讲些什么话，要跟同学讲的话，啊，就帮他做，就 OK 啦。就是意思说，他不能的，我们同学就协助，互相帮忙。然后呢，他不会的，我们就帮他叫小老师。哦，结果后来他真的是有做那个木工哦。那老师说你喜欢做什么木工？结果后来他们教室的海报板，人家都是那个在墙壁贴这个纸。他们海报板是一个木框架，
1: 哦，他做
0: 这个
1: 的。
0: 孩子就是真的很认真，花了一个月，然后就钉木架，然后
1: 啊，
0: 还有磨光，还有最后上漆，都是要一个人完成的。
1: 哇，真不简单
0: 所以我就
1: 呢，
0: 说，他考高中没，真的没没
1: 没办法，
0: 没
1: 前三志愿也
0: 没
1: 没关
0: 没
1: 系
0: 办法，很
1: 了，
0: 困难嘛哈。
1: 对
0: 我
1: 呀，
0: 就说，那他的木工就哎，他木工海报板做得很棒。就让他同学还有家长去亲师座谈会的时候，
1: 都
0: 也可以
1: 看
0: 看一下，
1: 到哦。
0: 都可以。老师说，你看，这就是你们一直说这个孩子怎么不乖啊？你看，
1: 对，
0: 这是他做的海报板，
1: 是
0: 好，让他
1: 是，
0: 们就看，可以看到小孩子不要只看他的弱势那一面，
1: 真
0: 也可以
1: 的，
0: 看到优点。
1: 没
0: 好，
1: 错，
0: 对，然后就同学大家就和乐融融。好，
1: 对，
0: 所以当时他毕业典礼完了之后。他们就全部同学都到我家来唱卡拉 OK，好，唱了之后，哎，结果那同学有一天就发觉，有一天已经他长大了哈，那时候已经30岁了。有一天他到我家来修理水电，好，我的灯不亮，然后他说：“啊，这是不是某某某的家？”我说：“对，你怎么知道？我跟他是同学。”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一讲，哇，就是那位同学。

0: 望变成水电工吗？
1: 对，因为他就是他就没有去考试嘛哈，然后就觉得说他就跟他爸爸学水电工的那个师傅，
0: 对，
1: 这是他学习的专长。
0: 对，
1: 那为什么一定要？本来那时候他们还担心说他可能要去精神科就医啊。
0: 哦、
1: 本来他们说、啊、小孩子这些情绪问题、行为问题，
0: 是
1: 啊，怎么办？是不是赶快去那个附近的精神科
0: 看一下医生拿药？
1: 对对对对，
0: 哦、
1: 那我就说我们试试看，可以看他的看他的优点，然后救他。
0: 是是是，
1: 哦、那就后来真的很快乐的在学校，真的国中毕业、
0: 嗯，
1: 然后他也就继续跟他爸爸学水电。水电工，
0: 真的。
1: 后来有天老师跟我讲，他现在是他家里的经济主要来源者。
0: 对，黄仁勋说水电工都不会被 AI 取代，这行是选对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就觉得说，那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从以前看他在这个15岁的时候，到现在他已经30岁，结果发觉看到他是非常正向的，而且阳光的，哎。
0: 其实是当时老师您在当家长会长的时候有跳下去协助辅导这个跟他的爸爸妈妈还有老师都有做一些沟通，
1: 对，
0: 然后就改变了这个孩子他的一生的
1: 生命
0: 的这个走向嘛，哈。那其实他假设他当时没有人协助，也许他一生的这个路会有不同的发展，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说实质的自己就能够有寻求一些协助，帮你自己讲话也行啦，或是你自己去向外寻求协助，你可以改变你的生命未来的，改变你，其实每一刻你都能改变你的未来，每一刻都是重要的，每一个决定都是重要的，只是在当下也许小孩还年纪还小，而且身处在那个困境，他需要有一个有能力的大人来帮他稍微拨开迷雾，把那个前面的路清空一下，说你现在走哪里可能比较好，不然孩子是很无助的而且很无辜的。在学校看到的很多孩子，他们可能就功课真的就不怎么好，他也不愿意怎么不好啊，但他其实真的没办法想用想的就让功课变好但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许有努力了，不是只有用想的哦，因为现在很多小孩是用想的，我要功课变好那有些人真的很努力去补习还是有点不太好啦，那但是他怎么样看待自己，怎么样用一个等于说是能够把自己这个比较不好的地方要接纳、
1: 嗯哼
0: 哦、我觉得对小孩是个重要的事情，对他的家长也是个重要的事情。刚刚理事长说大家都太注重那个治愈了嘛、
1: 嗯、
0: 太注重这个成绩的最后的表现、
1: 嗯、
0: 你考的第几志愿啦，你是上了什么科系啊，哦，现在好像跟3C无关的科系大家都会觉得啊，你这不好啦，你探某的爸爸啦是不是他得要先自我能接纳自己，然后才有可能去面对他这个现在这个境况、哦、有些孩子就是在自我接纳的时候就一直无法，他自己可能家长都接纳了他还是无法接纳，
1: 是是，
0: 这个自己怎么描述自己是一个很重要关键。
1: 嗯，所以有些时候会跟老师还有孩子们、
0: 嗯
1: 哦、就是、同学们、哦、会分享，就说有些时候会读书不见得会考试，
0: 嗯，
1: 有些人很认真一直读啊，
0: 对，
1: 但是考不好啊，
0: 是啊、
1: 欸、他
0: 或者是考试的时候就是拉肚子啊，
1: 对啊心理的反应就开始焦虑了，
0: 对，
1: 就开始跑厕所了，
0: 是啊，或者一直就头痛什么的，就没办法看清楚、啊、
1: 对对没错，所以我说会读书不见得会考试，
0: 对，
1: 那会考试不见得会做事，
0: 对，
1: 有些人会考试哦，
0: 是是是，
1: 但是老师叫什么？只要帮忙、欸，他都说我要念书。会考试不见得会做事，
0: 少做就少学会了嘛。对，
1: 嗯、啊，会做事不见得会做人，
0: 也是。
1: 有些人做一大堆事情，得罪一头大口的人，
0: 哎、欸，有哦，
1: 沟通不良，
0: 对、啊，
1: 越沟越不通。
0: 真的，
1: 然后呢，就做的时候，人家跟你讲说，哎、欸，要做什么？我都做了哈，哎、啊，你发觉
0: 不耐烦
1: 还
0: 什么的哈，一句话讲的态度不是很好，沟通态度不好，就反而就变成没有苦劳。

0: 我也没有功劳，什么都没有，还获得讨厌两个字。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常讲说啊，做事不见会做人，
0: 真的。
1: 那像之前 有个学校毕业典礼，对，那刚好就是一个风波嘛，校长说如果你毕业之后没办法做一个好什么 有作为的人，
0: 就
1: 但自我了结，这样好类似这样，就可能我们不是有意要去伤害别人，但是有些时候你 做事情做久了就觉得说 啊人就是要这样子，你要 对社会付出贡献，
0: 嗯，
1: 但是有些时候在讲话的拿捏的时候，我们就说怎么样去让大家觉得爱的教育
0: 是，这很重要，
1: 是
0: 这个就是真的。我们回到就是说，不管是你做到校长也好，或者是做一个小孩子好了，其实都要一直不停学习那个沟通的方式，
1: 对，
0: 和技巧，因为不同年代的人讲话的样子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0: 如果你现在在这个年代，
1: 十年前
0: 你讲二十，对你这句话十年前不会有人给你想错，可是十年后可能就大家就会歪楼的情况是群体效应啊，就歪得很严重，也是很无辜。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听听。这个理事长怎么样让我们学习这个比较良好的这个生命价值、生命态度啊？好，我们待会再回来听见你说爱我。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今天邀请到的是自杀防治学会的理事长吕淑珍理事长啊，他刚刚跟我们聊到很重要的一些从小怎么样让一个孩子就能够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有一个不同的角度，让他看待他自己的生命是很重要的事情。

0: 当然这个也许当时不是自杀防治学会理事长，可是您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就能够对这个家庭还有对这个孩子做出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方向，你这样子的自信和这样子的一个你愿意这样做，其实最重要是因为您对你自己的生命的热忱，我相信是有一个使命在身上，那种情怀是怎么养成的？我是个人觉得很好奇。嗯，
1: 可能从小就是常常被选出来当班长，服务，然后呢？区队长，然后或社长，这等等，就常常就觉得视野就常常会觉得是看到是整体的群体的最佳的想法，最佳的利益，然后个人真的是放在后面，那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我从很多的从小到大的生命教育，以前都还没有讲生命教育，以前都讲心理健康促进健康教育，
0: 以前好多种名字，
1: 对对对，
0: 生命教育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叫生命教育，
1: 对，后来才开始有推这个生命教育，
0: 对，
1: 那我觉得这是让孩子大家都能够觉得生命可贵，
0: 是，
1: 好，不然现在有些年轻人会觉得生命是我的权利，
0: 对，
1: 是我的人权，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前年做那个民意调查，发觉越年轻的人越觉得自杀是个人权，
0: 有听说，
1: 对，
0: 而且比例还蛮高的呢，
1: 对，已经达到五成了，
0: 是，
1: 那反而年龄越大的就觉得生命是一个责任，
0: 嗯，
1: 所以你会发觉说有些。为什么有些时候他责任就是啊，我你看我小孩都还小，我不能随便说我要走了，那真的有些人会到生命的最终点说啊，我不要变成是别人的负担，那个又是另外一种生命的思考，
0: 是，
1: 所以我都觉得说这些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的生命，那生命是真的是很有意义无价的，
0: 对，
1: 因为失去你一个生命可能多少人伤心，
0: 对，
1: 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常在讲说从小的教育，那我觉得这是情绪教育里面真的从小做起，所以凯特王妃特别讲心理健康就从小做起，
0: 没错，
1: 真的是从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开始知道说他什么时候笑哭，我们都知道说他为什么笑为什么哭，那怎么陪伴他笑怎么陪伴他哭，
0: 是，
1: 这些都是家长的课题，
0: 对，
1: 那所以就延伸到说，哎，从小学到到你就到学校，老师也是有他在职场的压力，
0: 是，
1: 校园是学生的学习的园地，
0: 是，
1: 但是是老师的职场，
0: 对，
1: 所以这有些时候很复杂，
0: 嗯，
1: 老师还面对家长，
0: 对，
1: 学生，还有学校的行政，
0: 对，
1: 那一个班老师要面对可能二三十个学生，
0: 嗯，
1: 也要面对40到60个家长，
0: 是，他们后面都如果夫妻是还在，就是双亲啦，
1: 是，
0: 但是单亲也不是不要应付哦，他们都各自不同的想法。
1: 是，那单亲家庭也有单亲的议题，
0: 对，
1: 好，然后就是离婚的问题，
0: 对，
1: 好，那有些时候小孩子就徘徊在两个父母亲中间的那个。跟爸爸
0: 夹心饼干，
1: 对，真的是很辛苦，
0: 对，
1: 所以现在当然也是很希望就是结婚之后不要轻言离婚，因为其实离婚之后对两个人的世界还有对小孩子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创伤，
0: 没错，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议题，那我们就说结婚也是个保护因子，生小孩也是个保护因子，但是如果说即你生了小孩之后有些担心产后忧郁啊，那有些人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会不会吸脂后自杀，这些都是一些自杀的议题，就是说每个生命都可贵的，你看有前阵有个家长，有个妈妈小孩子生出来就把他丢在垃圾桶，而且是健康的，就是他还特别强调男宝宝啦，我是觉得我们现在还是有些观点，
0: 还是有，
1: 而且觉得性别议题就是
0: 男的比较重要
1: 可贵，对，但是我都觉得小孩子生出来健康都很重要，
0: 对，
1: 健康就好，性别其实其次的，有时候都觉得女生

0: 也不见得不孝顺哦，
1: 嗯，
0: 女生更孝顺哦，
1: 嗯，
0: 或者是不同的懂事方法，
1: 对，
0: 哦，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反正小孩子只要我们好好教他们在正常的轨道上面我们都 OK，
1: 嗯，
0: 哦，就也不期待说他一定要治愈多好，
1: 嗯嗯嗯嗯，
0: 他能够我刚讲读书不见得会考试，考试会不见得会做事，
1: 做事
0: 会做事不见得会
1: 做人，
0: 最后一关
1: 会做人
0: 不见得会助人，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助人是真的快乐之本，
1: 是，
0: 所以你看有些时候我都反而觉得说有些孩子说啊，老师说要帮忙清洁打扫，小孩子 我不太会念书，可是我 很勤劳，
1: 嗯，
0: 那这是他的优点，
1: 对，
0: hey，
1: 对，
0: 我们
1: 勤劳嘛，
0: 对，我们就说这就是优点，那他在家里愿意做家事，
1: 嗯，对，
0: 那不见得读书念得很棒，
1: 是，
0: 所以我就说行行出状元，
1: 真的，
0: 那也许他是凡是那种助人的特质，
1: 对，
0: 凡他的人际关系情绪管理会更好，
1: 对，
0: 哦，那这个部分就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所以有的时候说从小开始学习，那高中到大学又有高中大学的课题，
1: 是，
0: 高中的时候课业，哦，在一些研究发表也是发觉高中的压力最大源可能是课业，
1: 嗯，
0: 那大家又觉得有些高中生要参加一些比赛，
1: 对，
0: 大学甄选的时候甄试的时候才能够加分，
1: 嗯，
0: 哦，现在有多元入学嘛，
1: 对对对对，
0: 哦，什么加分
1: 其他表现有得奖啊，嗯，得名啊，这个好表现都可以写在那个学习表现上面，
0: 对对对，学习
1: 护照上面，学习历
0: 程啊什么的，对，那大学也有大学的课题，
1: 对，
0: 大学不只是课业，有可能还有些感情，
1: 对，
0: 人际关系啊，除了 系所之外还有一些社团，
1: 对，
0: 哦，那有些交友交朋友的这个概念想法，有可能交个男朋友然后哎，失恋了，那个爱情学分也是很重要，哎，
1: 其实每一条路都有可能会跌倒或遇到一些挫折，
0: 是是，
1: 从小到大，但是理事长刚说一个很重要，就是会做人不一定会助人，
0: 是，
1: 那我们要怎么样，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有一个叫生活伦理的那个什么德性啊，德性的那个每个礼拜都说品德，你的啊，比如说要有爱或助人，啊，或者是你要这个诚实，以前我们蛮讲究这些品格，对，其实像正向行为这样子的一个理想，每个人的正向行为其实到最后，欸，回归一些品德方面的这个，你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很明确的变成叫做什么叫做，诚实，或什么叫做有爱，有爱的精神，像刚刚理事长举的那个例子，他让这个孩子功课不好的孩子，我们旁边就安排老师能够让这个孩子接受到说学校是欢迎他的，那也许就是，欸，你要看中他进门的时候你要说哦某某某你回来了，
0: 是，
1: 然后呢安排老师帮你安排这个小老师坐你旁边，
0: 嗯，
1: 那同学那坐旁边的小老师不能就不理他，你也要照顾他，那这个小老师也要有爱的精神，
0: 是，
1: 大家总不能说一个人进门这么久了你都没有跟他打声招呼，坐在后面那个人那么久你都不知道他中午是有吃还是没吃，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个是有一点像是这种情怀，好像我们在现在的教育好像讲究的好像比较微弱一点啦，啊，虽然是有一些生命教育啦，有好多的讲座课程，可是真正说一个是有没有人示范，有没有人带头做这个风气，其实好像老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老师的分派，老师看待某个人的眼光是喜欢还是讨厌，同学也都很厉害啊，老师讨厌他所以我们也就不要跟他太好，嗯，那其实老师也是一个最重要以身作则的人啊，那我觉得听起来虽然在那个很糟糕的环境，也许老师也没有理他，然后同学也没有理他的环境，这个小孩已经摇摇坠落欲坠的样子，
0: 是，
1: 可是还有这个遇到一个好人同学的妈妈愿意跳下来那同学妈妈有的也不一定会理这样子的同学，也甚至会说哎，儿子不要跟这样的人分一组啦，不要跟这样的人玩，我们都跟功课好的多跟功课好的接近哦，才会进步，其实很多家长也是会这样想，但是每一个人

0: 都要怎么样去接纳和对这样的人有一个友爱，伸出一个关怀的眼光啊，和关怀的手，这真的是要靠一个国民的素养。我觉得刚刚从理事长这样讲，我们的这个生命教育有没有落实彻底哦？其实自杀防治好像也跟这个很有关
1: 很有关
0: 系
1: 系，
0: 啊。
1: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好，那刚刚讲品格教育，好，那还有是生命教育，这些都是息息相关。好，那我们就过去讲说 IQ，现在讲 EQ 情绪的一个管理，现在就要讲 RQ，抗逆指数，我们的每个人的韧性，自己如何去面对挫折。所以刚刚讲如何跌倒，如何爬起来。好，以前都说别人要扶我。现在我要怎么样自己自救？好，那如果说真的你有困难，真的是自己接不住自己的，你一定要寻求帮助。好，寻求帮助就怎么找到外援？好，有可能跟同学讲，有可能跟老师讲，有可能跟家长讲。好，这些都很重要的资源。好，然后再过来，如果说真的还是没办法，有些当然说还是有些帮忙啊，比如说有些还有些专线。好，必须1925，好，就是安心专线，依旧爱我。
0: 可以自己打电话
1: 对，
0: 求救。
1: 对，还有1995，好，生命线专线，还有1980，张老师专线，这三个专线我都一直推广。因为什么？有些人就说啊，我现在很就想要坠落了，就觉得自己情绪很 down 了，然后一直都提不起来，我真的不知道找谁帮忙。那这只是专线一
0: 一
1: 九
0: 九
1: 二
0: 二
1: 五
0: 五
1: 一
0: 一
1: 九
0: 九
1: 九
0: 九
1: 五
0: 五
1: 一
0: 一
1: 九
0: 九
1: 八
0: 八
1: 零，
0: 零，
1: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救命线哦。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去求助是一个可耻的行为，嘿，甚至有些工作职场里面，甚至有些是大老板，他有困境啊，那他也需要去找人家谈一谈呢。
0: 其实人都会有，不管
1: 是
0: 是大老板还是谁哈，
1: 是，
0: 真的
1: 每个人
0: 都
1: 都。
0: 会有这么一个状况。那问问别人是很正常的事情。
1: 是是是，
0: 对，
1: 哎，
0: 我
1: 然
0: 想
1: 后
0: 可能黄仁
1: 对，
0: 勋也应该也曾经有过，所以他才有今日的成功。他一直都不会避讳说他过去曾经也快要倒闭过
1: 对
0: 呢。
1: 对对，我觉得他很大的特质是很亲切和蔼，很接地气哦，就是他也不说哎，你是高官，或是他觉得很平民，我觉得那是很亲切的地方。哎，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不管是这些专线啦，还有求助啦，还有旁边的一问二验三转介，我们可以怎么样协助？我
0: 大
1: 觉
0: 家
1: 得
0: 有一个尝试，能够知
1: 是
0: 道说，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应对？
1: 是
0: 守门人的这个一问二应，
1: 三
0: 真
1: 转
0: 的真的不
1: 介
0: 行的时候，你就赶快帮他转介。
1: 是是
0: 哇，真的很重要。
1: 啊，
0: 那我们要
1: 如果
0: 这个，
1: 说大家有需要的话，我们有个网站，就是心情温度计。好，心情温度计就是大家可以在上面写出你过去一星期的心情的状况。那上面跟你讲，如果说你分数几分的时候，你可以需要找些谁来谈这样子
0: 就是心情
1: ，OK？
0: 发烧了，可
1: 对，
0: 能就需要有一个管道让自己舒压降
1: 是
0: 温
1: 是，APP 免
0: 对，
1: 费
0: 也有
1: 好
0: app 那个
1: iPad
0: app 也有，然后网
1: 是
0: 络上查都会有心情温
1: 温
0: 度
1: 度
0: 计。
1: 计，
0: 好，
1: 哎
0: 在
1: 是
0: 自杀防治学会也可以找得到。
1: 是。是
0: 那最后，我们请理事长稍微跟我们预告一下这个接下来下半年度有一些活动很精彩，
1: 是，
0: 那是不是也让我们听众朋友们也能够知道？
1: 好的好的，我们最近办了一些像困难个案研讨会，还有自杀防治守门人的课程，然后再接下来要办8月7号到9号会配合生策会会办个高龄产业的一个博览会，那我们在那边也有做个高龄的专区，怎么样看待自己健康活化？健康老化
0: 真的。
1: 啊，那9月份呢？我们9月12、13有个国际研讨会啊，我们预计邀请了7个国家啊来介绍，比如日本、韩国啊、澳洲、香港，还有美国、荷兰，好，就是会就是介绍他们的国家的自杀防治，还有就是职场健康促进，还有一个是对身心障碍者如何重返职场。好，
0: 好多
1: 因为避免他们失业率
0: 很重要，
1: 因为失业也会影响到自杀。

0: 的部分。嗯嗯、那九月十四号，我们会接着，我用桃竹苗另外一个计划，会办一个，也是接着国际研讨会，然后会做一个合理调整。
1: 哦，
0: 就是在职场里面，有些身心障碍朋友，职场里面如何去做适应？
1: 好、
0: 那现在还刚有提到，不止身心障碍者，有可能是精神疾病诊断，还有就是失智症，还有中高龄，还有职业灾害、职灾，好过后的这些部分，我们都做一些合理调整啊，如何做？那这些都是我们的九月份的议题。
1: 是，
0: 那最后一场，我们十二月份五号、六号，会自己办个在华山。文艺华山这个文艺中心那边做个策展，
1: 嗯，
0: 就生命的真爱生命
1: 的
0: 原由，对，原由会、啊，然后我们就包括生命的协谈、文字协谈一些相关的方案，
1: 哇，
0: 邀请心卫中心一起来参展，
1: 哇，
0: 那我们就希望说有些不管年轻人各种年龄层，好、大大的小小。家人一起过来都很欢迎，
1: 真的哇，非常多元的活动安排耶，
0: 是
1: 真的是觉得一个是多生几个是一个可能长青春永驻的原因以外，就是每天都有很多新的计划要等着你去执行，好像也是一个青春永驻的这个妙招，
0: 常常保持活化。那我也很庆幸自己生了五个小孩，
1: 真的
0: 就是现在目前有些少子化，
1: 真的
0: 就鼓励大家生小孩了。
1: 生小孩是保护因子，刚刚有听到，结婚也是保护因子。好，非常谢谢理事长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么多他重要的人生的经验。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你要知道哦，在你不清楚、不莫名的地方，还是有非常多人在为你规划，还有为你付出他的真爱。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了，我们下次同一个时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继续上线收听。好，
0: 谢谢，
1: 今天就先到这边，拜拜咯。
0: 好，谢谢，
1: 拜拜，
0: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上的复原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还记得，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从电影《左撇子的女孩》谈到了小女孩怡静如何在大人否定的言语还有反应之中，相信自己的左撇子这样的一个手，它就是恶魔。然后怡静如何从这样子的一个否定的声音里面，慢慢地找到跟这个恶魔之手共处的方法。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想要把镜头拉得更远一些，不只是看怡静，而是看怡静的整个家庭。在电影中，我们看到了饰演妈妈的淑芬，也就是蔡淑臻，还有姐姐怡安，每一个人都像是扮演着某一个角色。有一些人可能很努力地维持家庭，有一些人可能默默地承受，但有人可能成为所有人情绪的出口。这些角色的背后都隐藏着没有被说出口的伤害。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想一起再来谈谈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的主题，当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生存时。借由电影《左撇子的女孩》来看看家庭成员彼此努力生存时，爱为什么反而变成了彼此的伤害，又该如何重新找回真正能够修复彼此的力量。我们想先请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琪。
1: 好，我们很谢谢文琪跟碧琪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谈上个星期我们所谈过的《左撇子的女孩》这部电影哦。我们想要跟两位继续来聊聊，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其实女性尤其是妈妈这个角色，在家庭中她其实是很重要的照顾者。但是很多时候好像我们也会把妈妈想成永远都是那么坚强，永远都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而且好像永远都必须去回应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需要。那在电影中的淑芬，我们好像看到了另一个妈妈的样貌，所以想请教两位，就是说我们看到了，我们在剧中有淑芬、怡静跟怡安，那我们看到了淑芬跟怡安这两位角色，这两位女性她在这个家庭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想请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怎么去理解她们在家庭中的位置，还有她们在电影中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被设定的角色里面，她们各自承接了哪些期待还有责任。
2: 我先分享，我是碧琪。我觉得淑芬跟怡安她们其实很典型，就是在我们在家庭里面，其实母亲跟长姐，我觉得这两个角色，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是长姐
1: ，
2: 对，就是最大的姐姐，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很典型的，就是所谓在家庭里面一个照顾者，很重要的照顾者，就是例如说以前会有就是长姐如母啊，然后这种，所以其实今天对于母亲这个角色跟长姐，他们两个都是在大家在整个框架里面，会觉得他们其实就是要承担起家庭照顾责任，这个照顾他可能不只是包含照顾小朋友，来包含所有家务，因为妈妈如果不在忙，长姐就要负责去做家里的一些照顾等等。那再来，那也不止他我们说的那个包含老人家的照顾等等，这都有可能。那甚至我觉得在母亲这个角色，还有长姐这个角色还包含了长姐如母嘛，所以她可能还包含了当家里出现失功能状态的时候，她通常会是第一个被期待要去承接责任的一个比较是我觉得是不会或替代的人，在我觉得在目前的社会上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两位其实像淑芬，她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应该怎么样是一个尽职，或者是妈妈应该要怎么样，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框架。因为像我就会常常听到说，哎，这个讲台语的，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不听得懂哈。而且老婆那也这那也教过应该教过干嘛呀？就是类似会就常常会有这种的语言，就是哎，怎么会把孩子照顾成这样？那等等，那应该要把这个孩子是不是继续由这个妈妈照顾，会不会适合啊？等等，大家其实又会开始去做那种判断、批判。但是其实回应到上一次，其实有分享，就是妈妈到底应该可能应该是要怎么个样子？我觉得是应该会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1: 好，谢谢碧琪哦。碧琪其实就已经说出了我们先不管说这一部电影在最后怡安的角色可能不只是一个长姐，可是确实如果在我们还没有看到电影的最后的时候，我们确实就是看到了她的确长姐如母，然后确实我们也看到了，当然我们也许等一下也可以多谈一下，我们也看到了淑芬这个角色，她有非常多的爱跟非常多，我们上一集也有谈到，我记得是文琪谈到她有非常多的爱跟非常多的接纳，但她的表面上所反映出来就是无能为力。她是在这一部电影里面，因为刚好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聊的是我们看到怡安跟淑芬怎么在他们的角色里面的责任跟期待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的淑芬，她这就是一个为了生活，她其实无暇尽母职这件事情，反而在尽母职的是怡安，她是一个实践者。那就如同刚刚碧琪讲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最后，其实就是那个传统的观念，长姐如母，然后当家庭的功能失去了平衡的时候，她必须跳出来代替补救，好，然后让这个家好像可以有一些平衡。可是这样子的过程中，文琪，除了你刚刚我们分享说，请你两位分享看到的期待跟责任之外，像这样的过程中，你觉得因为碧琪刚刚的分享嘛，那怡安她其实就是无条件的代替了母子，也许她心里面有一个部分知道自己也必须承担。你觉得她的内心的反应跟你在电影中观察到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怡安就是刚刚顺着像刚刚碧琪讲的，其实她就是长女的角色。那其实我一直觉得对于长女这个角色，她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长子长女这个角色，她其实同时间就会经历过父母的婚姻，可能从有好变不好。对，我在剧中其实也看得到怡安，她其实见证了，她其实也不一定理解爸爸可能有曾经对过妈妈做什么事情，可她就觉得这个男人就是跑了，为什么妈妈

0: 他其实某个部分他还是心疼妈妈的、
1: 嗯、
0: 然后他同时间也知道妈妈是忙的，所以他想要叛逆或者是有些生活跟他的选择是不太一样，他本来是一个杰出的孩子嘛、
1: 嗯、
0: 因为家庭的关系所以他必须提早出社会，所以你会看到他在里面的一个挣扎，就是他其实知道我其实我得要担负这个角色，但他在这个角色里面他也有隐藏了一点叛逆，
1: 嗯，
0: 可这些叛逆里面呢他好像又在压抑的这个部分，他觉得我好像不应该这样，所以他再怎么不情愿他还是会去面店做个几件。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他在煮面就甩了几下，然后他其实也没有真的在那个情境里面，可是他觉得他不得不，就其实你会看到这个孩子在这个家里面可能他还没长大到要知音的时候，他就得面对到他的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这个部分。
1: 确实我觉得文琪刚刚的分享还蛮贴切，就是跟碧琪的都一样之外，但你说了一个，就是他在面对这个角色，他的确得去接替妈妈的角色，然后同样他可能见证了妈妈婚姻，虽然电影里面并没有交代那么清楚，然后可是有一个很重要是他知道妈妈无能为力，妈妈很忙，那他又心不甘情不愿的必须去承接这个角色，当然可能心里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有一个部分他很清楚知道他跟怡静的关系，可是他压抑了他所有的叛逆，不管面是捞两下啊，或是怎么样，他永远静着了，骑着摩托车载着怡静要去任何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在电影里面所看到。那因着两位刚刚的分享哦，我也很好奇，就是因为我们像刚刚我们一开头跟听众朋友们聊，就是我们常觉得母亲她应该就是无所不能，她就是全知全能，同时她可能也是坚强的。可是我们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的淑芬，其实她是另一个母亲的样貌。那你们觉得说电影中她是怎么样的一位母亲，她有没有挑战了你们或者甚至是听众朋友们对于母亲的期待，又或者她是不是有提供给我们对于母亲这个角色新的理解？
2: 我觉得淑芬她有没有挑战，我觉得她在一开始，我觉得她就是回应就是当时她开车的那个过程会觉得她是要奔向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其实那个过程当中会觉得她有做了一些决定跟一些决策，但也在生活的现实面上他其实有很多真的是无能为力的，例如说到底面摊生意怎么让他好起来，然后钱怎么来，那包含可能他们要面对原生家庭，可能他的家人跟他的关系上的一些冲突，所以在里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这个妈妈其实，但他也不隐藏，
1: 他
2: 其实这样的一个无能为力跟脆弱他并没有在孩子面前隐藏，孩子们其实看得到的，但是淑芬另一方面让我看到的是，我觉得他不必会让孩子们知道这些，但同时我觉得他也去接受生活上这个就是生活上的现实，但我觉得他也让我觉得他对于孩子的一些包容也不是用指责或者是责骂的方式，那反而是其实孩子有一些状况他其实是可以感受到他其实对于孩子那个爱真的是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爱，那我觉得会跟一般我们对妈妈的，当我们自己心里会有一些我们自己妈妈的形象或者是我们自己可能接触过的女性的形象，很多时候爸爸妈妈会觉得自己不应该是在孩子面前可能就是是弱者，他应该是要一个强者的心态，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淑芬如果很不小心会讲成淑芬那一块其实会比较浓，那第一个反应说，这个妈妈其实很直接的去展露了他生活上遇到的一些无能为力跟脆弱。
1: 就是碧琪观察到的这部电影里面的妈妈，也就是淑芬的这一个角色，她其实就是直接的，她也没有跟两位女儿有任何的对话，可她就是坦荡荡的让你看到，我现在就是要睡觉，我现在就是要忙什么，然后展现了她的无能为力。可是就像刚刚碧琪一开始所说的，她在骗子一开始的时候，他卡车骑了开了，卡车不能骑，卡车要用开，对，就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的地方，他又很果决的决定了，因为他知道他承担了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可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又回到了妈妈的全能全知，妈妈决定的方向，不管我在生活中我可能展现的就是我的无能为力，可是又同样的我必须扛起这么多现实面里面，我就是可能经济上或者是我可能也许在整个父权体系下的弱势，可是我得扛起所有照顾你们责任，他只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决定了方向，我重新开始去开面谈，就把这个责任给扛了起来，这又是一个我在某

0: 某些时候我们看到的母亲的样子，可是她是一个不去说的母亲。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嗯，其实我在看那个淑芬的整个过程，我都觉得她很像一句话，就洗稿洗当灯。我觉得有时候在
0: 煮韩鸡汤，
2: 对对对，就是那种有时候，我觉得妈妈的角色上面，有时候的勇敢就在这里，
0: 嗯，
2: 就是她不知道这个家里会面对到什么样的暴风雨，可是当这个暴风雨来，我会决定我要撑雨伞、穿雨衣，或者是我干脆躲起来，
0: 嗯。
2: 但淑芬给我看到的另外一个洗稿洗当灯的背后，就会看到说，哎，其实母亲也是一个人。
0: 嗯，
2: 就是在面对了这么多的压力里面，他其实某个程度也选择了一个好好把自己先安放在一个，比如说他的五感，
0: 嗯，
2: 看起来表现出来的五感，
0: 嗯，
2: 或者他勇于追求自己的感情，他跟黄灯辉那一段，
0: 嗯，
2: 其实我都觉得在某些时候他不会去，他不仅是不会去跟孩子去，我觉得他最大的示范是我不会去跟你讲我的苦，我不会去主动用苦或用什么去勒索孩子，
0: 嗯，
2: 我就是全然的去面对这件事情，
0: 嗯，
2: 他做了一个这个示范，
0: 嗯，
2: 甚至面对自己的感情或面对孩子的问题这样子，
0: 嗯，
2: 对，
0: 嗯嗯，
2: 所以我会觉得说在整部戏里面重新让我去想到说，哎，其实一个妈妈好像我们常常都会赋予到很多觉得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很好很可以，
0: 嗯，
2: 你要把孩子照顾得很好，
0: 嗯嗯，
2: 特别是现在社群媒体里面有太多可以比较了，
0: 嗯，
2: 这样打开，
0: 嗯，
2: 哇，这个妈妈好像带了孩子去说这个，很多的这种东西，
0: 嗯，
2: 可是好像某有人一个人告诉你说，常常啊，常常社群媒体会打中妈妈的一句话，就是，哎，
0: 嗯
2: 欸，你有多久没让自己休息？或me time这种东西，
0: 嗯，
2: 就妈妈也是一个人啊，
0: 嗯，
2: 所以我会觉得在整部电影里面，其实让我感到的就是，哎，原来妈妈其实在这个角色里面，她其实有背后她的需要跟渴望。
0: 嗯嗯 是的，就是刚刚文琪所分享的，你有多久没有自己的时间或什么 me time，
2: 嗯，
0: 但是我觉得文琪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察跟提醒，就是说，这个电影中的淑芬她是勇敢的，她虽然洗稿洗担灯，可是要担灯的时候他一定会承担，还有最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先安放自己，不管表面上大家看起来他可能是多么的废或是多么的没有尽到母职。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万。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生存时，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还有文琪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针对母亲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有了新的理解。我们不管是看到了可能淑芬她的无暇实践她所谓的母职，但她却是一个非常愿意承担的妈妈，也懂得先安放自己。又是我们看到了怡安，她虽然好像长女如母的在承接跟替代着母职，可是同样的她还是有她那个年纪该有的叛逆跟她的想法。那因此在这一段节目开始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就是说在剧中淑芬她承受了来自原生家庭还有她婚姻的压力。如果听众朋友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因此也想请教两位，就是说淑芬的爸爸好像常常，这部电影有一个很有趣的部分，就是爸爸的淑芬的爸爸出现的那个时间不多，但他出现永远有一直说那个左撇子是错误的这件事情，可是他却没有去说出他其实对这个女儿的不满是什么，他永远都用这件事情来告诉淑芬说你的小孩这样是不对的。然后你们怎么看这个部分？又或者说可能其实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其实左撇子他已经不是某个生理特征的错误，而是这个他对这个妈妈就淑芬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这个家庭中其实有许多冲突或者是秘密，他们都是压抑着彼此没有去对话。
1: 我觉得在那时候想到第一个左撇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第一个，因为左撇子在传统上很容易就是它就是一个缺陷，要被矫正，所以其实，但我觉得现在当然这个比较少，但其实在之前，其实对左撇子看到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长辈，那甚至有时候母亲也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怎么会是左撇子，那会不会是我的基因或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在左撇子这件事情上，它其实在整个社会结构或家庭里，它可能就是一种缺陷或不够完美，那我觉得这样的过程当中就很容易会跟其实那这个孩子或他的母亲或他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其实也是一样不完美。我觉得很多东西会串联起来，你看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就会串联起来。就像我们上一次有提到那个戴罪羔羊的那个部分，一开始他会觉得那个的确是不好，所以觉得他是恶魔，就是不吉祥，不吉利，但是其实当他这个东西被指出来后，所有其实我对于这个孩子的不满通通都会跟这个做连接，不满不完美，那甚至怎么会

0: 像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其实也，我觉得我在想说，家人用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不是也在某方面获得某种让自己心情比较好的一种平衡，通过这样指责的方式，但是我觉得是很隐喻的一种在表达。
1: 可能因为每个人对事情看到的面向不一样，但碧琪说的也是有可能，就是这个爸爸为什么永远要去戳你的生理特征，那生理特征也不管是遗传或者是什么，它就是存在着，那你每戳一次某部分在告诉淑芬你生的小孩长这样，就像刚刚碧琪跟我们分享的。可是 我自己的观察里面，我会觉得说某些东西女性在身体跟传统中本来就受到压抑，她爸爸每一次这样讲每一次这样讲，其实某些东西她在也是隐喻着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我们的身体跟命运。然后就像上次记得我好像有跟你们分享过，那个爸爸一直出现一直说左撇子这件事情，其实它就是一个很隐喻的传统的父权压抑着淑芬所有，不管他的婚姻或者是现在所有的生活，爸爸只是用这个来表达我的父权看到你现在生活就是不好的，那你要怎么办？那可是我不知道要从何讲起，就是你的孩子是左撇子。对，我不知道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其实我在看这个部分的时候，就顺着刚刚淑芬跟碧琪提的，其实我觉得因为淑芬回到娘家其实就是女儿的角色，那我觉得而且她这个嫁女儿还是嫁出去女儿，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已婚的女孩是不是都能够去感受到，其实你嫁出去之后你不会只有女儿身份，其实你的丈夫的一切，你小孩的状况就会很像你带回这个家里的，不管是状态或者是讲难听一点好像又有点像成绩单，不管在家族里面或者甚至你可能有一些手足，大家就说啊你先生怎么样，或者其实隐隐约约的都还是会带有这些比较跟会被检视的部分。那比较良性的检视当然我觉得也是会是出自于家人的担心，跟就是有时候但是状况比较不好，比如说 家不好的常常会讲，这小孩 家不好，常会听到这个部分。那 家不好的这个东西也许是娘家父母的或者是兄弟姐妹对这个婚姻的认定，可并不代表是本人他对这件事情认定，可当这些检视的时候就会让这个女儿承担的是一个压力。我觉得这也会是刚刚淑芬提到的，就是那个父权从来没有人觉得娶进来这个媳妇给了我们，就会觉得嫁出去的这个部分，那他可能有时候是隐含担心，但有时候就会是一个我觉得是在婚姻上面或者是在这个女性角色上面，他的确他必须要去承担的这个部分。所以当他用左撇子这件事情上面，好像爸爸每这个娘家爸爸每次出现的，淑芬的爸爸每次出现的都一定会戳一下，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就是他在电影里面就偶尔出现一下戳一下，偶尔出现戳一下就衍生新的事情。你就跟他戳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哎，他妈妈娘家的妈妈可能也在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可是姐妹是阻止妈妈去连结的，就是你会发现这每次这一戳他不管是开头或者是结论，好像就会是淑芬得去承担的一个成绩单，所以我好像生了一个奇怪的小孩，我的婚姻就是这么不顺畅，我好像在这个家庭里面有时候好像是某个程度被看衰的角色这样子。对，那我就在思考那个时候的出发点，家人的关心是爱吗？或者是已经是一个压力了？
1: 家人的关心是爱吗？我相信大部分是的，可是在我们的华人的传统的文化里面，即便现在新的世代可能跟我们的年纪都有一段差距，可是大家往往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我们往往上一代对我们或者是我们目前如果听众朋友们或者是两位，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有下一代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表达我们的爱？因为刚刚文琪说家人的关心是爱吗？一定是，可是你表达的方式跟你呈现的一个彼此的对话是什么？就好像刚刚文琪提到说女儿这个角色嫁出去的女儿回到家她是女儿，但某个部分别人的眼光在检视着你的家庭的一切，不管是你的丈夫或是你的小孩，但是别人的看法跟别人的检视就会成为我们的压力啊，除非我们有办法把它想成这是他对我们的关爱。所以这个东西往往会造成彼此之间怎么样去看见我们的关系，以及你对我到底是关心还是指责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就想要再请教一下两位，就是说其实在这部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很多人好像都有自己的委屈跟自己的生活中的难处，那大家也好像没有真正去说出口，尤其

0: 也是数分，我们其实整部片里面没有看到他的抱怨，或是跟女儿吵架，那个是例外，可是也就那一两句。然后可是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或是说在你们的一个服务经验里面，就是当我们一个家庭长期的把所有的情绪或者是问题我们都把它藏起来，把它压抑起来，你们觉得这个对这个家庭家庭分子里面彼此的关系，还有如果他有下一代的话，他们彼此间的成长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1: 我觉得就回应，就我觉得是续着上一题，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大家都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情感，我觉得蛮多元的。像淑芬这个，我觉得他会让我想到不打不成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今天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你，我也掌控不了你，那我只能用一个言语，那个言语可能是很尖锐的或者是隐喻的方式在告诉你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不好的，那要不要去改变。但是那个东西长久以来，但是今天淑芬或者是家里成员那个东西的不开心或是委屈其实都没有说出来。对，例如说像可能对于孩子，他孩子被说是左撇子这件事情，然后也没有是说，因为只有宜安有提嘛，说怎么可以这样说，但其实并没有看到有那个淑芬有这样提。那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其实那个痛苦没有大，我觉得有时候表达出来是需要我觉得是需要被教的，或者是需要那个环境那个氛围，我觉得他是需要有这样的安全感才有办法去提出来。所以当今天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去把自己表达出来，一方面我觉得不知道怎么讲，那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自己这种不舒服，所以就很容易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疏解自己。一方面我觉得也会担心说，我今天说出来你真的能够理解我吗？还是我会得到更多的谩骂跟指责，甚至会觉得我这样子的表达变成你攻击我的一种工具。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久而久之就会开始忘了我有些东西，我什么事情可以讲，什么事情不能讲，这些情绪如果慢慢的就变成我自己去处理，那就会变成我未来可能在面对个人，在面对家庭，甚至是我自己有家庭以后，它都会变成是我一个跟人家沟通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影响非常大。
0: 所以碧琪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他觉得一个家庭里面的，不管你对于事情或者是你对于情感的看见或者是隐藏部分，其实是要适时表达，但这个表达很重要，是需要有人示范，然后是我觉得在安全的状态之下我才有可能。可是当没有去示范，我也不觉得安全，可能某个部分还会再担心说，那我做这些表达之后，我是不是提供给你更多可以来骂我的机会，说白话是这样子。那确实也会影响到了孩子在这个家庭中的成长，因为他在观察啊，好像我也没有一个大人或者是我身边人为我示范过我表达完情感或是怎么样。那文琪呢？
2: 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我就一直在，其实也会突然也会联想到以前这几个服务的家庭里面。那我觉得有一次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是有一个妈妈，她其实一直都，其实他们家在服务，就是在开案前啊，你就会看到说，哎，他们其实爸爸妈妈都在，四个小孩读书也都，就是都还在状况内，可为什么会一直接到转介表？可能姐姐有之前最早的可能有说有性剥削的状态，或者是妹妹这样，你会很难想象说一个我们所认定的一个父母都在的家庭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但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是这个家里面给我的感觉就是，哎，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色活着。可能妈妈就觉得我要对于生活要多努力，可是她要拖着爸爸，她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美满的家庭，这个美满家庭是爸爸能够跟她一起共同努力然后去照顾孩子的。可是这个爸爸就觉得我赚好钱就好了，其实我就尽好我一个当先生跟当爸爸的角色。然后女儿里面，女儿又看了一方面又心疼妈妈又生气爸爸。所以女儿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跟妈妈有很多冲突，就觉得你为什么不要选择离婚，你为什么要让爸爸就这样子下去，你自己过得好辛苦。可当她劝不动妈妈的时候，她就往外了，可能也认识了其他也没有那么好的男人。妈妈就会觉得，天哪，我怎么把我女儿教成这样。她回到娘家的时候，她是没有办法去回应这些事情。 然后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我问过他们每一个人，我就问了两个女儿跟这个妈妈，因为两个女儿刚好都是我服务的孩子，这样，我就问了他们，他们同时都跟我讲一句话，说，我问过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不把真实的坐下来，你跟爸爸讲，其实我拉你拉得好累哦，或跟女儿讲，其实我要做，因为妈妈转身都跟我说，我做这么多就是为了你们。

0: 对对对，然后你我就问了妈妈说，哎，那你为什么不要把你的担心跟你想要跟他们说的话说出来？然后孩子，我也跟孩子说，哎，那你为什么不跟妈妈说，你其实很心疼妈妈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他们第一个给我的反应都是，哎，我害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说了他们会听吗？这是第二一个。第二个是我说了他们如果不听我会更痛苦。他们三个小孩跟甚至我后来有机会问到爸爸，爸爸也一样的，就是好像没有人愿意听我说。我说了也没有用。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在当有一些家庭压力来的时候，有时候大家会停留在自己角色上，或停留在某个对话的状态里面。所以当这些不说出来的话，就会变成怨怼，或者是生气，或者是有一些无奈。所以当有机会是不透过冲突的时候，那时候才会是有一个可能的沟通可能。对，就是哎，就那会让我想到这个以前的服务经验这样。
1: 对，有时候冲突确实是一个可以有沟通的可能，就如同我们电影的最后，那我们下一段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了。那可是刚刚文琪提到一个东西，跟碧琪是相呼应的，就是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说？可他们说，像刚刚文琪讲的，我觉得听的时候我就起鸡皮疙瘩，就是明明我心疼妈妈的累，明明妈妈拉爸爸拉的好累，没有人要说，因为说了会听吗？不听我更痛苦。我觉得这个是很深的，值得我们彼此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再好好的在自己的心里面想一想。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生存时，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B 琪还有文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家庭中无法说出口的压抑，以及没有适度表达对关系的影响。而在最后的这一段节目里面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聊聊不晓得听众朋友们看过这部电影哦？电影的最后，在宴会的场景里面，其实让许许多多的人都感到非常的震撼，因为以安他在众人的面前说出了可能埋藏在他们彼此之间很多年而且是很重要的秘密，就是原来怡静，也就是那个左撇子女孩，她其实不是淑芬的女儿，而是怡安的孩子。而就在真相揭开的那一刻，整个宴会其实陷入了一片的沉默，而且也有一点混乱，因为那是多年来被隐藏、被压抑、不能说出口的事情。可是好像就在那个瞬间怡安爆发了，把所有的事情都摊在众人的面前。我们在想哦，就是当那一刻，听众朋友们可以做一个想象，就是假设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面前，那一刻所带来的应该就是有一些震惊、混乱，甚至可能有一些羞愧或者是愤怒。可是好像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前两段的节目里面也有跟听众朋友们谈到，就是当一个家庭真正开始面对真相的时候，或者是因着这样的一个冲突，我们才有可能打开我们对话的那样一个窗口哦。那因此想请教两位，就是说在电影的最后，怡安选择公开去说出这样子已经有很多年的秘密了，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他这样的决定。那这对这个家庭来讲，他的真相被揭开，是你们觉得他是一个伤害，还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契机？
1: 我觉得电影后面那个爆发真的很震撼。我说的震撼是，我们一开始在看怡安对怡静的时候，觉得这个姐姐真的是很不错的姐姐，其实她对于她的包容，但完全没有想到这一趴。那尤其是在后面，其他跟老板以及她后来被在公开的，其实把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不一定是伤疤，她有可能就是像
0: 我听了三八，
1: 好三八三八三八三三口疤痕，对，三八就是。不要再讲伤疤了哈，就是这样的，就是对他来说，那不一定是伤口，那但是对他来说，他好像变成了一个秘密。那他可能变成那个秘密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还小，所以还不知道怎么处理，但他就变成了一个秘密。但当然这件事情其实，因为在那个场合，其实是真的很尴尬跟羞愧，跟因为都是自己的亲人，外人就算了，他是亲人。那亲人这个东西是永，就是我们算是永久的家，如果一直有往来的话，所以他在那个爆发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会是一个很冲击的事情，但我会觉得他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因为我觉得当今天他是一个秘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要花好多的时间去想怎么把那个秘密维持住。然后去担心，有很多的担心这个秘密什么时候被人家知道，别人会怎么想。所以一直把自己停留在那个秘密的当下，我该怎么样，所以很难往下走。那我会觉得他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是他那个终于，我觉得他当下应该有一个喘一口气的感觉，就是这件事情终于我不用再，虽然对他来说他要接受好长一段时间的被令人看待或什么，但是在这个过后程后面，其实他就有机会，他怎么样重新去跟让怡静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样去重新定位三人的关系，然后怎么样这一家人怎么样再继续走下去。

0: Beach 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真相被揭开，它其实是契机大于伤害，然后也觉得说当一个秘密，我们一直在心里面藏着一个秘密的时候，其实我们永远都是担心它会被发现哦。那文琪你怎么看待就是最后这么震惊的 一个场景？
1: 我觉得这个家庭秘密就存在淑芬跟怡安中间，然后其实在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就联想到最近很流行的那个皮克明，就打菇，那个菇会砰砰砰砰胀最大，然后很多人去打它就爆炸了，这样子就很像那一个最后那个场景里面的那一幕啦，就是好像一样去把这个秘密给戳破了。然后这个戳破里面呢，好像也让他们彼此的角色回到，因为不得不你就回到一个应该要有的位置，那在这个位置里面呢，他们必须重新再去面对。所以对我来讲，这个炸掉也许也会是一个契机。这个契机里面是，我觉得不管他的淑芬的娘家怎么想，在场的宴会，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淑芬来讲，看他的从他电影的铺陈来看，我相信这个淑芬也不会是在意的。那我觉得一样也不会是在意的。我觉得那个炸掉的那一刻，我觉得是让淑芬跟怡安是可以更真实跟真诚，在他们原本的这个小核心家庭里面，是可以更真诚的去面对彼此。然后对于怡静的，我也不确定怡静到底能够懂这个家庭秘密到多少，可是至少在这件事情，总有一天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是会被就是他越大，这个秘密就越就那根刺激一直都在心里面，都在他彼此跟怡静怡安跟淑芬的中间。对，那甚至长大之后怡静就会加入那根刺的行列里面，因为他就是被蒙着的那个人。对，所以我又在想说，在那怡安做了这个动作里面，其实也我觉得有一种勇敢啊，就是他其实也试图的去把妈妈或把他们彼此的关系推到一个紧绷，但是也许是一个重新转换的机会。对，
0: 怎么办？我不懂皮克明，什么菇会越来越大？
2: 蘑菇
0: 哦，蘑菇哦，
1: 对，
0: 那讲清楚，菇很像乌龟，
2: 蘑
0: 菇，
2: 蘑菇，
0: 又是三八，又是菇，
1: 整个很歪。
0: 好，文琪分享的是说，确实哦，这个秘密真的只有存在淑芬跟怡安之间。那当这个秘密就那个菇被戳到最后爆炸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到应有的位置。然后对两位来讲，会觉得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秘密的揭开，它不一定是伤疤，好，然后也不一定是一个羞愧，它或许是一个新的契机。那就接下来问两位，那你们觉得这样子一个诚实的去面对，不管是秘密或者是伤痛的一个重要性，从复原力的角度来看，你们怎么看？
3: 我觉得就像一个伤口，其实这我觉得就像是伤口它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已经好了，可是它里面其实并没有好，当它流脓化脓那脓会一直痛，而且它会越来越深。可是今天要让它完全好，就必须清创，就必须再把那个伤口打开，然后把里面的一些腐烂的东西清除干净，它就会长出新的肉。有时候它可能不会到完全一模一样的状态，可是它会长出新的肉，可是那个伤痛不在。我觉得这样就是它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可能必须去面对那个伤痛，甚至我必须把它割开，然后去把那些我觉得是秘密，或者是我觉得我不想让它继续留着坏东西，然后把它清除干净。所以我觉得在复原力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那是在一个复原的过程。那我觉得当有点像是我去重新面对了，去面对，而且不是只有我一个面对，我今天是让我的家人，我们三个一起回到我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我们一起怎么样再继续走下去。但继续走下去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要面对，但是我们在过程当中，我觉得也在学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
0: 好，谢谢碧琪哦。碧琪觉得其实在面对所有的伤痛的过程里面，我们更重要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把它割开来，然后去清除腐坏的地方，然后彼此的复原的角度可能是我们重新一起一次又一次在面对这个清创的过程。那文琪你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其实我觉得诚实面对伤痛，我一直在想说那个诚实是什么。那个诚实好像在隐含，不一定是公开，而是我觉得是在内在里面能够更分得清楚我跟真正的事实的距离。对，就是我能够看得清楚事情原本的样子是什么。就像刚刚碧琪用伤口去形容，就是当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件事情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我就把它

0: 着，盖着的时候就发现，哎，他会不会？其实你就会假想他会不会知道，别人会不会想到？知道的时候，我又想说，我要再用另外一个理由再去盖住它。所以有时候在内在好像就一直堆叠的那个所谓的要把它藏住的那个谎言，一层一层又上去的时候，就会忘记事情原本的样子。其实就是，其实它原本样子可能就是原本就是很单纯的。可是因为自己的担心跟害怕，我很难去接纳跟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它跟负面的关系是，当我们有诚实的时候，其实我就会清楚的事情原本该怎么样子，那他就真的也许他没办法这么完美，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会有一些接纳，或者是我会产生一些温柔，我知道我会对自己温柔，我也许我会对对方温柔，就是这个件事情里面我知道他没有办法到我想象的样子。对，我觉得那个跟真实状况的距离，跟可以接纳自己跟接纳彼此，他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去产生一股力量，跟就是我觉得他是这个跟负原理的关系。
1: 接纳跟面对事实，然后可以产生对自己跟对他人的温柔，这是文琪他所看到的，因为他有一个不同的面向，就是怎么看待诚实的面对这一件事情。那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我没有一定要公开的去像这么爆炸性的去把一个事实在这么多人面前公开，可是我内心分辨它跟事实的距离很重要，这样子你才会就像刚刚文琪分享，我不会一直堆叠到最后我其实搞不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本来事实的样貌，那我更不可能会去接纳本来它长什么样子，我就说不到复原力，也没有办法真的是用温柔看自己也看别人。那最后想问一下，就是两位，你们觉得说当一个家庭他已经彼此的不管是压抑的情绪或是没有说出口的相关的事件我们通通都说出来了，我不管他的一个后续的相关过程是怎么样，你觉得假设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可以再重新的建立信任，然后面对家人可以再好好的相爱？
2: 我觉得当说出来后我们才会知道彼此的想法，不然都只能用猜的。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通常在说出来后通常都会惊觉到，哦，原来你的想法是这样子，原来你其实是这样想的，原来你对我是这样的想法，原来你是爱我的，那原来你用这样的方式爱着我，或者是你用这样的方式保护着我。所以我觉得在过程当中再说出来面对这件事情，它还包含了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彼此其实可以更靠近更理解，其实原来在我们没有说出口的这件事情当中包含了这么多东西。可是这些东西要说出来大家才会知道。对，不然永远都只是在彼此会觉得我都有，但为什么你就是没有办法理解。
1: 确实哦，那个原来不说出口来就不会是原来。好，那文琪呢？
0: 我觉得有时候常常被说出口的是做了什么，然后但是常常没有被说出口的是你在想什么。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工作里面或者在生活里面，有时候脚步是匆忙或很快的，所以常常就说，我帮你做了什么，我怎么这样，我怎么样这样，对，就常常会是这样的语言。但语言很容易，语言其实可以让大家理解彼此，但它也很容易带来很多的误会。所以我都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有时候在争吵过后回头去想想原本最初的那个想望跟初衷，我觉得那个才是爱的出发点。就像刚刚我提到的那个两个孩子不希望妈妈这么累，他其实最终他就说我不想要妈妈这么辛苦，其实只要这句话就可以让妈妈停下来，再去拉爸爸。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就是那个内在的一个想望跟原本的初衷，就会是在一个家里爱的那个储蓄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甚至越来越大哦，它其实应该都会是爱的储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户口。
1: 好，非常谢谢两位哦。就像刚刚文琪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可能常常他提到了户口，我们可能常常在家庭里面我们一直在提款，可是当我们想要存款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是在想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没有去理解彼此，也没有回到我们的初衷。好，在节目的最后，非常谢谢两位给听众朋友们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今天呢，我们也透过了电影《左撇子女孩》，陪着怡静、淑芬还有怡安，走进了一个充满秘密、伤痛还有沉默的家庭。看完整部电影，我想最让听众朋友们或者是让身边的人所心疼的，可能不只是怡静一次又一次的去怀疑自己，而是我们发现这个家庭里面其实没有真正的坏人，每一个人都很努力的在生存着。淑芬努力的扮演一个母亲，

却背负着原生家庭带来的伤，以安默默地承担着不属于自己年纪的责任，也承受着不能说出口的秘密。而怡静则在大人的眼光中不断地怀疑自己的价值，甚至因为自己的左撇子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特征，觉得自己可能是有问题的，是不好的。我想听众朋友们应该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就是很多时候家庭里面的伤害，它不一定来自恶意，而是来自那些好像我们从来没有被理解、没有被疗愈的伤。就像刚刚文琪跟碧琪跟我们分享的一样，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想什么跟初衷，往往是没有被看见的。当一个人没有机会被爱，他不会知道怎么去爱。当一个家庭一直努力把痛苦藏起来，其实沉默会慢慢的取代对话，误解也会慢慢的取代理解。电影的最后呢，好像那个真相真的被揭开了，那一刻或许充满了震惊，让每个人都措手不及。但就像刚刚两位来宾所分享的，也许当所有的真相被说出来的时候，这个家庭才终于有机会可以开始真正的面对彼此。真正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关系，不是努力完美，而是愿意去面对。真正能够修复关系的，不是没有伤，而是愿意在爱里面一起走过伤。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这一周又在空中相见了、好，上一周我们访问了这个俊伟，许俊伟、他呢因为一个超神奇的这个酵素万用酵素茄剂、从这个产品神把它带到另外一个生命的一个成功的巅峰里面，但是我相信在他很有心要来服侍神的过程，他把他的职场当成合场在用、也因为这样他把所有产品的很多内涵的结构，包括传福音的一些这个讯息都放在这里面，然后非常的用心去经营这个产品，所以15年来他真的是如鱼得水啊，神给他享受了这个很棒的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呢，我相信上一周他在提到他创业维艰的过程，甚至他在鄙视这个产品，这是女人家的产品，我一个大男人电子新贵干嘛去做这件事。我觉得跟在他身边的这个另一半才是让他更辛苦的一位，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把俊伟的太太吕丽轩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也要请丽轩来谈一谈跟俊伟数一数苦，你当时的心声。所以今天俊伟欢迎你、还有丽轩欢迎你们。
1: 哎，朱迪姐好呀，谢谢
0: 你看有一点心虚的对不对在节目里面呢、上一周老婆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1: 对、
0: 今天
1: 老婆亲自来了
0: 对对对，老婆亲自来结算一下当时15年前
1: 发生
0: 在你们对创业维艰、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呢就是、人就是这样很容易忘记背后，对不对、该忘记的要忘记，不该忘记也忘记了对不对、那忘记背后是应该啦、因为不要一直缅怀过去，但是我们是基督徒。

0: 所以我们对于缅怀神的这个恩典一定要常常数算、嗯、不能忘记、嗯、因为这样你才有感恩的心、嗯、要不然你忘记了你就忘记真的忘记背后神给你什么恩典、嗯、然后你就完全忘记你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嗯、所以我们今天再来回顾一下、嗯、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
1: 嗯、
0: 好，早期到底发生了哪些事，你们夫妻有哪些冲突、
1: oh.
0: 啊、上一周听众都没听到这一件事、哦、然后太太有什么苦、啊 oh. 心书瞎懒灾、oh. 对不对、oh. 好，那您就来谈一下你当时、mm-hmm. 哎、或是对太太有什么亏欠，今天都要讲道歉
1: 是这样，因为很多人听到创业两个字其实他就开始比比刷，因为真的，因为创业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0: 因为人都喜欢稳定嘛。
1: 对啊，因为以前的工作稳定啊，收入稳定啊，就为什么要创业？
0: 嗯。
1: 然后这个创业也带来很多的困扰，就是说本来是觉得很好啊，都未来都美好的一片啊，就没想到很多困难就来了。
0: 因为没有一个女人像疯子一样喜欢老公一天到晚变来变去，对不对？
1: 对，
0: 都喜欢稳定嘛，
1: 都稳定嘛、嗯、然后是因为创业的过程当中，我也上一集有讲过嘛，上帝给我一个 sign， 诶，这个 sign 已经好像已经确定这个 sign， 然后我们也去行动了。那行动之后呢，就开始就遇到太太就觉得为什么出来创业，因为创业也发生很多事情，
0: 是、
1: 哦、遇到困难，比如说遇到了这个，我不是讲之前讲了一年多的时间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嘛，没有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我就忙这些都为本业嘛、
0: 哦、这个我要来问太太 哦, 哦，你发现他这一年当中没有去领受到，没有求问神，然后自己还是走自己内行的事，可是并不是那么顺利、
1: 嗯、
0: 那时候你的担忧你看见了什么？
2: 之前就是他创业的时候，然后其实我很担忧，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稳定的生活就是一个保障嘛，比如说人最好就是每个月固定领薪水啊，然后每个月固定工作这样子。那要创业的时候，其实后面的压力会很大，因
0: 为
2: 你看不到未来。
0: 嗯，
2: 对，那他又跟我讲说是神给他感动，他在厦门这样子。刚开始我也会觉得，主啊，你真的让他要冒这么大的险吗？或者是要让他经历这么多的恩典或什么吗？刚开始会很害怕。那他我们还是有祷告，因为你知道男生要创业他就是很执意要创业、
0: 嗯、
2: 女生真的是拉也拉不动，那真的很难。
0: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啊？
2: 那时候其实我就跟神祷告，就是刚开始他要创业的时候，其实在创业当中要需要一笔资金，
0: 嗯嗯嗯，
2: 然后那一笔资金是很大的资金这样子。我当时刚开始很害怕，不过他也跟我讲说没有关系，譬如说我们的钱加一加之后啊，另外一笔资金他可以去贷款。那我就心里想说那一笔资金那应该贷不下来，所以我也一直跟神祷告，就说希望那一笔资金是贷不下来的，因为贷不下来 我就可以很放松，就是他就可以稳定工作所以我每天都在后面跟神祷告，就是希望那一笔资金贷不下来。
0: 你在做神的工作，
2: 对，我
0: 感觉啦，感觉好像、
2: 就是、我这是我自己个人，
0: 你在阻止他不要。
2: 我自己个人的担忧，然后让我
0: 是是是
2: 让我自己觉得我需要这样子，就是让他不要去成就这个东西
0: 嗯嗯。
2: 可是很神奇的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他还是执意去做。可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也没有争吵嘛。那因为我只是在后面的祷告，就希望神不成就这样。可是我觉得神就有他的旨意，就对，神就让那一笔贷款。
0: 丽娟，等一下，我打断你一下、嗯。所以你在做这个祷告，你在做这个担忧，真的他那个俊威都不知道吗？
2: 他不知道，
0: 所以你都没跟他讲你的担忧是什么？
2: 我没有跟他讲。其实刚开始有，刚开始我是很担忧，可是他跟我讲说他
0: 是可以
2: 贷款嘛，他就安慰我要放心。那女生一定会比男生想的更多嘛，我还是会担忧啊。那我又不想要因为这些事情再这样子会很多争吵。嗯，那基督徒嘛，我们就会想说啊，那
0: 就
2: 把它交给神， 就只能祷告。那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当然不能让他知道啊。譬如说他前面要冲，然后我后面一直在那边祷告，就是说主啊，你不要成就，你不要成就，
0: 你在阻断他。
2: 对，就是这样。这个事情是他不知
1: 道。今天好像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
2: 对，他不知道的。那我觉得感谢神，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是神还是成就了，神竟然让他那一笔贷款贷下来。
1: 贷下来。
2: 刚开始我就觉得主啊，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因为你贷款贷下来就是神真的要让他开公司嘛，所以后来贷下来之后他就开了这个公司了。
0: 所以贷下来你也就
2: 我也就是、
0: 你就顺服了，
2: 顺服啊，因为确实上帝让他贷下来的嘛。那贷下来之后好，那我也觉得

0: 感谢神，那好，就带下来，就表示这个公司还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嘛。那他原先跟我讲说他在厦门领受神，确实也是事实嘛，对。那后来他就在那一年当中，他就是做电子，那他就一直忙，一直忙，然后忙到我也没有去参与，因为他做电子，可是就是电子也让我们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他其实本来电子是都做得还 OK， 然后你知道电子的毛利率也没有很高，那他最辛苦的一点就是他后来最后一笔那个电子就是后来就是被倒了一笔钱，很大一笔钱，
1: 就贷款的钱都被倒了，第一次这样子，
0: 还负债。
1: 哎，对，因为那时候就是相信那个朋友嘛。
2: 这下你怎么跟老婆交代？
1: 我没跟他交代啊。
0: 他相信那个朋友，哎，他竟然就是基督徒，就是善良，你知道，他就这样相信那个朋友，然后让他先出货，
1: 出货给他，然后
0: 付款，
1: 后付款。
0: 所以那一笔钱超大的，比我贷款还多，你知道吗？
2: 那你对这件事你不生气吗？
0: 当然生气啊，疯了，
2: 疯
0: 了，疯
2: 了，疯了，
0: 对，就会觉得那这一笔钱怎么办？然后
2: 怎么处理？
0: 我们才还没有赚到真正该赚的钱，然后就倒了一笔钱这样子，然后还负债这样子，那我们还是就是你怎么办？你也追讨不回来了，然后也担、
2: 啊、追不回来、啊，
1: 对，因为这个人已经到国外去了，马来西亚，那时候货已经出去了。对，那个钱也讨不回来，人也消失了。哦，他又讲一句话了，他说他不是故意倒，他是被人家倒了，所以就倒到我。那我那时候心里还要想说，我怎么帮他？哦，我还帮他，
0: 他
1: 帮我还帮他说怎么去把他那笔钱讨回来。
2: 你也太良善了吧？
0: 他就是这样子，他之前就是这样子。
2: 那做太太很为难呢、欸，
0: 很为难。
2: 那你那时候真的疯了，
0: 真的疯了。
2: 那怎么办？
0: 那也没有办法啊，因为那时候就是他倒了嘛。可是因为我还有工作，所以我还有薪水。那我们当然就是省吃俭用，然后这样去度日子。可是感谢神，就是日子还是过得了。那我们还是又要再还，因为他倒了，我们说我们还是要还这些负债的钱跟贷款的钱、嗯，本来没有的，然后又变成一笔这样子。
2: 等一下，那你们这中间日子每天都怎么过？
1: 哦，很痛苦。
2: 虽然他认了。对，你们两个怎么面对？怎么沟通？日常生活还可以恩爱起来吗？
0: 大部分后来就是能在家里吃，或是自己煮，就是自己煮这样子。
1: 对，就比较没有去外面吃饭的啦，就也没什么钱可以吃。
2: 为了你透过这个事件哈、也没跟老婆商量，你就做主做了这样一件事，然后。
1: 因为那时候公司是我在 handle 啊，但是他没有在 handle，、啊、他没有参与啊。
2: OK，
1: 只是说我做的决定是要帮助我那个朋友，
2: 是，
1: 所以我也是帮他一把，啊，就害到自己。
2: 结果你害到自己的家人，
1: 对
2: 对, 对，
1: 那时候是这样。
2: 那你那时候的心态怎么面对这个太太？
1: 没有，我那时候
2: 你当时有做了些什么事对这个太太有来安抚
0: 他
2: 吗？
0: 他觉得公司是在 handle， 所以就这样。
2: 你还是认为
1: 是？对，我那时候还是觉得自己觉得我还是很善良的那一个。就是还是觉得，欸，这个还有机会还我钱呢、啊。
0: 对，
1: 我那时候一直觉得他，因为我这么帮他。
2: 天哪，你是未经社会的历练的一个青少年吗？
1: 不是，那时候我认为这个朋友是跟我一起很久的朋友，不是那种很浅的朋友。因为我认为到他我这么帮他，应该会帮我。就没想到
2: 你这么单纯了、啊，我应该早一点认识你才对呀、啊。
0: 那时候的他确实这样。
1: 对，那时候我是对朋友是很有义气的了。
0: 所以在旁边的太太是很辛苦，
2: 对
1: 那所以我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资金缺口嘛，然后就超神奇，就那时候出现了，所以
0: 神就把超神奇，
1: 神就把超神奇带来、
2: 哦，就是你上一集讲的那个博士就带
1: 来了，博士就来
2: 了，
1: 来找我，
2: 你就转换了，
1: 我就开始想说，这好像上帝又给我一个一线生机，让我能够来做超神奇，要不然我讲我的本业那时候不是讲一年多都在从 都没有什么赚钱，没有赚钱还赔钱了哈，对，
0: 赚
1: 小钱赔大钱哦，那就是真的就已经把那个货款都拿不回来了。
2: 反而做了超神奇这件事，丽轩反而是更开心，是不是？
0: 没有，刚开始也没有，
2: 刚开始也没有、啊。
0: 对，刚开始就是博士 每天都到那他的办公室去，然后他就说要把超神奇这个东西给他做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说，这是女人的事情啊，我是一个大男人，没办法帮你做这些事情。那博士每天都去，每天都去，每天都去。
2: 哇，那么坚持啊、哦！
0: 他真的很坚持，
1: 就是要一定要给我
0: 就
1: 對了，
0: 他就是一定要
2: 給他，他不给别人就是要给你，
0: 他就一定要给他，这样、
2: 这是上帝给你的礼物。
0: 他也被博士就是烦到，觉得他也不知道怎么下台，然后后来他就讲了一件，跟博士安抚博士就说。那博士你可以找别人就是去卖啊什么，博士就说我是研发者，我不会卖这个东西，那我也 不知道要找谁，可是我觉得最好的

0: 人选就是他，那就这样子。然后他为了要给博士一个安抚，他希望他不要每天来烦他，你知道吗？他就把我也拉进来了，
1: 责任就推给你了。
0: 他就说我告诉你，我太太哈，
2: 只要他同意，
0: 我拿回去哈，他如果试的 OK 哈，他就会帮你推。他可以帮你推这样子。
2: 威仁，你当时讲那句话，其实 上一周他是有提到，只是一个搪塞、嗯。可是你心里真的没有数，说真的，如果使用的好，你老婆真的会帮你推吗？你那时候完全没这个想法。
3: 没有了，我那时候只是讲他拒绝他的方式、啊，
0: 对，
2: 只是一个
3: 拒绝他的方式，对。
0: 对。
3: 透过我太太跟他回绝。
2: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上帝很奇妙？
3: 对啊，当然很奇妙。
2: 你们怎么样的拒绝理由，神都要把礼物塞给你们。
3: 对，这点倒是真的。
2: 这不是太恩典了吗？
3: 对啊，我是拼命做那都会赔钱的事情。上帝说我要给你一个礼物啊，你要把它打开、啊。
2: 结果你们都一直拒绝，对不对？
3: 拒绝。
2: 好。
3: 哦，那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当然就看到了很奇妙，上神奇就出现了嘛。
2: 对，
3: 我们就开始有很多。
2: 可是也不是一帆风顺嘛，
0: 不是？
2: 对，这中间又发生哪些让你们夫妻还好没有感情分裂啦？但是最起码就是说。夫妻不是那么平静，对不对？
3: 嗯，
2: 生活不是那么平静，
3: 同甘共苦，
2: 有哪些有趣？对，
3: 嗯，
2: 同甘共苦。因为我比较期待你们把同甘共苦的那一面让大家知道，生意不是那么好做，
3: 嗯嗯、
2: 神给你们也不是那么顺畅的，好像说我给你一个礼物，你就可以一路平安没事，
3: 顺遂，
2: 嘿，每天都是蓝天，
3: 嗯、
2: 对不 对,、
3: 啊、对？
2: 没有刮风下雨，惊涛骇浪。
3: 嗯嗯，
2: 来，
3: 对我们就是遇到了惊涛骇浪之后啊。就是后面超神奇就出现了，就大概是这样的状况。所以遇到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资金的问题嘛，对，那资金问题就没办法，就遇到这个状况要怎么能够补足，上帝把超神奇的就带来，我们就开始卖、
2: 嗯、
3: 就开始有收入进来，
2: 是是，
3: 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
3: 嗯，
2: 然后后来呢，后来又有发生哪一些让你们在经营过程当中有困境的、
3: 嗯，有遇到一次，就是在运费的事情嘛。我们当时运到中国大陆的事情，
2: 对，因为你们这个有跨、
3: 哦，这个可以，这个我太太可以来讲，因为她自己经历过。
0: 这个真的是很经历，
2: 好，
0: 就是其实中国大陆那时候就是货都出得很顺，然后因为中国大陆有运费的问题，然后他走船运嘛过去这样子，那本来都是有配合的人选，就是他也是他的好朋友配合人选，突然。中国大陆下单的时候，一个礼拜就要出货了，他突然不见了。
2: 为什么？
0: 然后威廉就一直打电话给他，然后完全不联络。可是我们要出货了、欸嗯，我们要重新再用规格或干嘛，再找船运公司，或是在很麻烦的。后来威廉就一直找，一直找，然后那个人就后来跟威廉讲说，他不想做他的生意。后来联络到他不想做他的生意，就为了一个原因。他在 LINE 里面，然后因为早安嘛，威廉就会传福音给每一个人，就是有一个早安的问候，早安这样子。他就说我是一个什么传道人，
3: 嗯，
0: 你传这个就是福音单张给我干嘛？就是意思都说他都很了解，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不帮我们出货、
2: 啊。是哦，
0: 对，
3: 就是很奇妙一件事情，我们就传给他，他就觉得哎。欸怎么你怎么传的信息给我？哎，他本身也是在职场的嘛，
2: 是
3: 他是做虚品的嘛，我都找，因为多年来都找他，就回了那句话说，你为什么要传这信息给我？我也很莫名其妙，他就说他不想接我的单子，
0: 他不想接，
3: 哇，我就卡住，我说我的货那么多，我要怎么
2: 对
3: 怎么办怎么处理？
2: 他
3: 之后都没有回我，就这样子。
2: 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3: 然后我就说我们的祷告，看主怎么来带我们这一段。因为这个已经超过我们能力范围，
0: 这个真的超过了，
2: 已经不是人可以解决了，
3: 不能解决了。对，因为像时又时间压力又很快，嗯、所以就赶快就立轩就赶快就说我们找另外一家，赶快找徐斌来做，然后他就祷告了。
0: 这个很神奇，这个就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嗯、我们是跪在我们家外面，就是客厅的沙发、嗯，那我们两个就是一起在祷告当中，然后祷告当中，上帝就给我一个数字，就是原本他的朋友这个运费的半价。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欸、上帝给我们的是运费的半价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欸、真的吗？后来我们还是就是努力找，然后也透过朋友然后去找，然后找到的时候就是稍微贵一点点，然后我们就觉得没有平安，因为没有平安的原因是在于就是他希望我们把货给他，然后钱也给他，可是他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单据，那我心里就没有平安。那本来我先生说那是朋友介绍的啊，那要不要给他做，可是我跟他讲说可是我心里没有平安、欸、就是不知道

0: 为什么，那个心里就是不想把东西交给他，
1: 而且因为交情嘛，
0: 嗯，朋友的朋友，
1: 对嘛，就等于没交情，
0: 没交情，然后
2: 不认识。
0: 他虽然这样讲，就说他已经做很久了，可是还是担忧的，心里就是神给我那个心里就是一直觉得很担忧这样。后来我还是继续找，哎，继续找的时候就找到一个威廉认识的，也是基督徒，然后女生这样子，然后后来他跟我们谈一谈。

0: 友，所以我们就信任他。
1: 好神奇、哦！
2: 不是，因为应该是他算我比较贵一半。
0: 对，
1: 然后我们玩别人贵，给你们
0: 我们完全没有去算。
1: 了解，
2: 多了一费用。
1: 不是他们吃亏，
2: 是我们，
1: 是你们，
2: 我们一直在吃亏，都不知道。
1: 等于是你们完全根本对这个是外行吗？
0: 不是，我们信任他。我想说交给朋友了，他大概说多少
2: 就
0: 多少，因为。超神奇，我们已经有赚了、哦、然后对方也有赚，然后他赚我们也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
2: 对、啊，给他赚、
0: 对，
1: 你们在这个世界你们两个都学到什么功课啊？
2: 哦，
1: 尤其是为人哦，为人
0: 不要太相信朋友，
2: 对朋友太好了啦，真的，因为我们都非常相信他们，都给他们机会。
0: 真的，
2: 哎，我们的个性就是这样，别人能够帮我们做，我们都会给。
0: 非常相信朋友，
1: 哎、这个教训很值钱哦。
0: 对，没错。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间，我们现在的来宾有许俊伟跟吕丽萱夫妻。刚刚呢，俊伟提到他一直非常相信朋友，所以其实俊伟的品格哦，真的是非常的棒。第一个，他很诚实又正直，然后爱人如己，所以连朋友骗了他，他还要继续帮助他。我觉得身为太太碰到这样的先生，我们应该说可贺可喜呢，还是觉得说应该拿他有什么办法呢？我觉得这个对丽萱来讲，应该有这样的品格的老公是很开心，但是这样品格的老公呢，也会带给他生命当中他必须要去承受很多后果。还好我们有上帝，因为有神保守，所以神都知道，神也都帮助我们。不过丽萱回过头来，就是讲到我刚刚提到这么一个正直的老公，这么爱人如己的老公，对不对？又这么单纯的老公，每次发生事情你就算发了脾气也没办法，对不对？
1: 没办法。
0: 好，那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你有信仰。我觉得作为一个有信仰的基督徒，面对这样的先生，明知道他的特质就是这样，性格就是这样，你想要让他改好像也很难，对不对？难道你要叫他去欺骗不相信别人吗？不可能。这个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如何在神面前来调整你自己，然后对先生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去，就是说可以提醒他，或者是让他有警醒一点，不要那么容易相信别人，总不至于说连好朋友都不相信，因为对不对，被人家骗一次就什么都不相信嘛，也不是嘛。好，这件事我觉得是你学习的功课。
1: 没错。
0: 对，你个人在

0: 这件事上，对先生这样的品格你有什么看见？
1: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他很相信朋友，你就算是夫妻啦，太太就是怎么样说他还是相信朋友的。可是我觉得感谢神，就是一，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当然祷告是很重要，可是神也会让你经历，那神也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经历到啊，一次朋友这样骗他，两次这样骗他，三次这样骗他，他慢慢的就会开始觉得哦，原来朋友是会骗他的，不是一帆风顺的，朋友都是帮他的这样子。所以我也觉得感谢神，就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当中，他也慢慢的调整自己哦，朋友不是完全就是你认为的朋友都是哦，完全是好的，完全你都要相信，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坏人的，不是全部都是好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神不是只有调整我，也让他从生活当中经历到他被骗，然后再调整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朋友，然后怎么样再回讲，就是回转回来，就是信靠神。那我也觉得感谢神，就是我给我们夫妻就是有这样的信仰，然后也这样的经历，然后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起祷告就是等于一起成长，这是我觉得很棒的。当然也会刚开始会因为这样子是有压力的，然后也是会有愤怒或是生气，一定会的。可是就是每个过程都有神的恩典啊，就是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也开始认清朋友，然后也开始就是哦，相信太太是他的帮助，然后也相信太太是有压力的对，不会说哦，因为他相信朋友这样太太就没有压力，那个压力是我觉得不是一般的女生可以用言语来表达，那个压力就会觉得哇，她哪一天又要相信朋友，那一笔钱又要不见了，或是她哪一天又要帮助朋友，然后家里又要为了那些朋友然后承担一切，就这样子。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感恩。
2: 欸，我可以讲到那一段啊，
0: 哦，
2: 因为之后那个运费的事情你知道吗？
1: 那也是恩典哦。
0: 好，
2: 结果那个后面他不是
1: 一年后
2: 他就打来跟我道歉了。
1: 真的，
0: 哦，真的哈，
2: 哦，对，他还发信息说对不起，这弟兄哦，说是我的错这样。
0: 他跟你认错，
2: 然后呢，他希望能够再拿回来做。我说很抱歉，
0: 你这一次不再上当了。
2: 我说不再上当了，我说我说你多赚我一倍的钱啊！但是我一说，我本来是给他机会的，我都是给很多人机会，我希望他能够，我们彼此是就像彼此相爱嘛，爱人如己。我也希望落实这件事情，可是事与愿违嘛。有 sometimes 就是遇到这种状况，我们即使是弟兄，自己是传道人哦，他自身是传道人，然后但是他做的这件事情，我心里是有点非常难过，因为我觉得我们用真心来对待人家，而且也给他赚了一笔钱，结果他既然没有感恩，反而说不做我的生意，还造成我很大的困扰。然后原本然后本来是很气的，就发现到上帝的恩典给我们少了一半的费用，欸，
0: 对，
2: 所以回到后来在想说主也是非常爱我们，啊，他看到我们被人家欺压的时候他也不愿意我们在那边一直这样被人家欺压，所以他派了天使来帮助我们。
0: 是，
2: 要不然我一直会找他 always， 如果不发生这件事情我都是给他的，我也不会去改去找其他人。
0: 你也不会恨他吗？
2: 我到现在不会恨他，啊，为什么会恨他？
0: 不是我的意思说，如果后面没有发生那一半的价格，你真的不恨这个弟兄啊？
2: 不会啊，我觉得
0: 哇塞，你也太厉害了。
1: 没有，我们没有恨呢，欸。可是我们还取笑我们自己，你知道吗？我们两个还取笑我们自己。哈，原来是上帝看不下去了，
2: 看不下去。
1: 对，原来我们这两个傻子这样子这么这样
2: 一直这样子这样做，
1: 哎。对，因为我们的那个工作观就是觉得要互相，然后三个人就是要每三个人都是要互利的，不是每哪一个人就是他自己获利这样，他不会长久。
0: 他真的，你这个朋友碰到你们这一对夫妻也实在是真的太幸运了吧，哈！
1: 所以我觉得很感恩，真的很感恩。我们还是自己笑自己，就说啊，原来是神看不下去，
2: 上帝都看不下去了，
0: 甚至出手
2: 啊，出手了，对对对，
0: 他觉得你们这两个傻子，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连我不管都不行了，
1: 没错，
0: 出歹
2: 多歹，所以上帝为我们伸冤啊，
1: 对，
2: 我们不用出手啊，我们很开心。
0: 哎，人善被人欺哈，所以也不是说基不基督徒啦，
2: 对，
0: 我觉得这是人跟神的关系，还有他的本性，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哦，善不善良，我觉得，所以品格太重要，
2: 太重要了，对，哦，对，
0: 所以你还是坚守你的品格好了，但是以后在辨识人的这一块要有判断，你真的要从神而来的智慧，
1: 真的，
0: 你有学到吗？
2: 哦，有啊，我跟你讲，上次那个上次骗我那个之后嘛，对不对？然后他还跟我道歉了，我还跟他说没问题，我说我们永远都爱。

0: 对，我还是保持这种心态啊。虽然现在都没联络，他不好意思找我，但是我觉得
1: 钱也还没还回来。
0: 对，但是我觉得都是恩典啊。对，我们好像看起来好像都是比较亏损的那一面，但是上帝也把那个部分也补足给我们。
2: 没错，
0: 对，所以我们没去计较这些事情的时候，上帝把恩典倒给我们。我必须这样讲，
2: 是
0: 打到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算吃亏，就是什么，有时候占便宜，
2: 占便宜，
1: 对，
2: 这句话真的是有道理的，
0: 才知道说原来是这样子，叫什么叫吃亏占便宜，就没想到就是这样子，
2: 因为神是公义的嘛，他一定不会让你吃亏啦，但是你们这种吃亏，讲良心话，就是爱人的另外一个舍己的一个，让对方学功课，我觉得也是很棒，对不对？好，当然这只是。经历困难中的一小部分的插曲，应该还有吧？
0: 哇，还有遇到，
2: 我觉得以你这种个性，应该让老婆带来不少困扰。今天我好像要让威人来对太太有一点，反思哈。对对对，好，这么多年来总要回馈一下嘛，对不对？
0: 对啊，我们上次有一次有遇到，就是有个节目打电话给我们嘛，是说要我们上节目，我都以为是诈骗集团了。就遇到这件事情了，我就跟我太太讲，有一个节目要叫我们上，他说不要被骗啊，这个一定是要叫你要付钱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打到公司就打电话来是胡瓜，我是胡瓜，我说不要，不可能的，胡瓜那可能怎么可以打那样给我？
2: 这么大牌的人怎么亲自打电话？
0: 对，然后他说要找我们的产品，因为刚好他一个产品有一个厂商没办法来，他听到有超神奇这个品牌，说很体验感很强的产品。
2: 他做什么节目要你们这个产品？
0: 估价王啊，叫估价要这个估这多少钱啊？所以找了我们
2: 很早很早哈，有这个节目，
0: 对估价王，然后让我们去上。然后就之后就是胡瓜嘛，胡瓜就跟我说他请我来，我还让他说挂他电话，我说你不要再诈骗了。
1: 他挂了三次，我也挂了三次。
2: 你们好大的胆子！
1: 对，然后后来那个胡瓜就很生气，说我真的是胡瓜。
0: OK， 所以我们就真的去了。
2: 你们后来怎么查出来他不是诈骗集团？
0: 我们是亲自过去看啊，
2: 真的。
1: 他叫我们亲自到摄影棚去。
0: 对，我们就到摄影棚去。
2: 那他也是坚持。锲而不舍啊！你不觉得这太奇怪了吗？
0: 对，照来讲，他应该换厂商了。
2: 对啊，
0: 他不应该再找我们了、
2: 啊。是他为什么坚持找你？你们后来有没有问呢、
0: 啊？我没有问他这，但是就是找我们一定要上就对
2: 了。对啊，因为这个实在是也是超神奇嘛，对不对？
0: 对，
2: 他应该照理说，他那么大牌，他又不怕找不到厂商可以上他的节目，
0: 没错，
2: 为什么要坚持？
0: 我没有问他，但是我觉得是上帝派来的，他要我们上。所以他派了很多
1: 人，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他中间好像有一个厂商，就是让他开天窗。我们有是听底下人他这样讲，就有一个开天窗。所以因为里面的人有就推荐我们超神奇，说他用过真的超厉害的，然后后来就是推荐我们这样子。
0: 而且很特别是这个估价网的这个节目啊，结果就把价格跟这个整个品牌都秀出来了。所以一般来讲，你上这个节目怎么可能他打马赛克啊？怎么不让人家看嘛？
2: 他全部给他
0: 公布了价格多少钱，
2: 赤裸裸的
0: 估价估多少钱，然后那个是什么品牌，他都全部都
2: 哇塞，他免费帮你们做一个很大
0: 的
2: 广告哎！
0: 上帝把这个胡瓜这件事情，让我们在台湾一炮而红，就一炮而红，是因为上了这节目，每个人都看，说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太神奇了。就是这样子，我们从那一次，然后我们整个，而且我们没有花费用，我们只送胡瓜一盒超神奇送给他而已，真的不好意思，因为那个节目听说他们厂商都花20几万
1: 要
0: 上节目这样子，就我没有花半毛钱，上帝又用透过这个给我
2: 们，你们都没有问他说为什么对你们这么礼遇，应该问一下，
0: 没有，他说他很谢谢我们帮他，
1: 没有，
2: 为什么
1: 我们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们就是想说他叫我们去看摄影棚，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因为他要录影，所以很紧急。然后因为人家推荐，
2: 他等于是你们没让他开，
0: 没有让他开天窗。
1: 对，然后我们也很单纯的就好啊，就是。
2: 所以你看，傻人有傻福哈。
0: 对，所以上帝你看奇妙，对不对？他把他叫我们过去帮他，我们还
2: 这应该也不是人可以作为。
0: 真的就
2: 是对不对？这个就是你想都想不
0: 到。可以啊，人为就是要付钱了。
2: 对啦，对，那你也不用透过什么关系，
0: 对，都没有关系。
2: 对，反而他主动找上门，而且还是亲自。主持人不是请助理，
0: 对，亲自打电话来，
1: 亲自主持，
0: 因为他觉得要赶快，因为他们的摄影棚的人都已经 ready 好了，他叫我们赶快过来，所以我们真的是被这样被直接是上架了这样，
1: 对，直接。
2: 所以你们经过这个事情， 我相信你们更紧紧抓住神哦，
1: 没错，
2: 是不是？好，因为每一次经历都是神的恩典嘛。
0: 对啊，再人不人，
2: 超
1: 神奇，
2: 超神奇。哦，这个名字一直就是带给你们生命超
0: 神
2: 奇的丰盛，
1: 真的真的。
0: 有遇到很多长途行的困难啊。
2: 哦，
0: 对对，
2: 好，来来来，
0: 你刚刚讲到那个诈骗的事情，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对，
0: 运费的事情，然后还有资金的问题，对不对？这都是很多问题。
2: 那你觉得这些困难哈，就？当然困难很多啦，现在节目也没办法让你们一一诉说，嗯，只不过说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就像聊天，嗯，来数算神的恩典，嗯，到底上帝让你们遇见这些困难是在干嘛？绝对不是白白遇的，嗯，这些经历让你们学到什么功课？好，谁要先说？
0: 我先讲哦，上帝如果这个困难点让我们两个能够彼此为很多困难来祷告，
1: 对，
2: 哦，
0: 这个困难
2: 就是
0: 我们就
2: 回到神的面前，
0: 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点说，啊，这困难我们怎么来面对，嗯，以前都是我面对嘛，因为以前创意都是我一个人，
2: 都自己，
0: 我自己面对，哦，我跟
2: 太太都没参与，
0: 他没有参与，
1: 他做他的，我做
0: 他的，我们两个是，
2: 所以你也不知道
0: 还不知道我
2: 发生什么事，
0: 对，然后所以之后他进来参与之后发现到就是我们有共同一起为这些困难来祷告，嗯，啊，上帝就把这些困难变成祝福，就很奇妙，嗯，遇到运费的问题就你看还少一半的运费，谁会想到？
2: 没错，
0: 说没给你涨就不错，还涨还少一半。
2: 让你们一起经历他的恩典，
0: 经历恩典啊！然后
2: 是他个人在经历，
0: 对，
1: 是一起
0: 一起。然后那个诈骗的事情，然后都一起，然后想说怎么可能的事情会遇落到我们身上？
2: 看到这个傻傻的先生，
0: 啊，对，然后我们就去相信嘛，对不对？那我们都是爱人如己啊，对。那所以上帝也让我们说，哎，嗯，的确，他把这个人量给我们，我们就开始。就一起为这事情很多事情的祷告，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困难给我们是一起来为这个祷告，为这困难祷告，
2: 嗯，
0: 上帝就把这祝福给我们，
2: 嗯，
0: 对，那可以立轩你应该有很多啦，
1: 对，嗯，其实就是之前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刚还不认识主或者是认识主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以争吵然后或者是就是挖疮疤，哦，然后或者是攻击对方这样子，都
2: 你可以举个实例吗？怎么让这个吵架的方式？我很想听听夫妻，当然吵架方式都有很多，我自己也有经历过，只是说看你们这么恩爱夫妻，我很想知道你们以前是怎么吵架的。
1: 我
0: 是火爆浪子，
2: 然后怎么挖疮疤？
1: 他是火爆浪子，
0: 火爆浪子，
2: 哦，
1: 他不是你想看到这样子的。他在家里以前的他就是。他生气的时候他就很生气然后很大声然后这样，哦，然后我反而是那种就是我要讲的是重点跟讲的这件事可是他会很生气然后譬如说他相信人这样他觉得他也是帮助他然后他也不是故意的，嗯，
2: 你还不认错
1: 哦他不认错 他会觉得他也不是故意的
0: 错都是他
1: 没有他也没有觉得错
0: 我都是说哎，我讲的就对了
1: 对
0: 我认为是
2: 反正你是绝对相信自己没做错啦
0: 对,
2: 啦
1: 对, 啦对他就是，嗯，那你这样再跟他讲下去的时候没完没了
2: 那
1: 我跟你讲就算吵一个礼拜也吵不完，嗯，就这样子
2: 然后呢
1: 然后他吵完的时候他就很生气了然后讲完你也讲不下去然后他就是很大声他就出去了你也讲不了然后要么就冷战三天，嗯，或是冷战几天那你还是又要沟通啊还是要生活，
2: 嗯，
1: 那我也觉得感谢神就是在我们结婚之前有上了一些婚姻的 那,、
2: 哦，
1: 那个东西
2: 那些课有帮助到
1: 有帮助到我们，嗯，那我们在上的过程当中就是他说就算吵架就是不可以分房睡啊，
2: 嗯，
1: 然后不可以这样冲出去干嘛，嗯，那我们就一直在沟通这个东西那让我们在沟通的当中就是慢慢之后他就是吵架尽量不出去了然后也不分房睡那等冷静下来再来去沟通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比较懂了哦。夫妻刚开始相处 你有你的原生家庭，嗯，我有我的原生家庭真的吵了没完没了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之后就会觉得在吵架的当中最好都不要讲话就是在气头上的时候最好都不要讲话，嗯，就是大家冷静下来的时候才是解决事情的重点冷静下来的时候，嗯，我们在好好沟通彼此冷静的时候那个不会带着怒气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比较好沟通，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就是他如果在抓狂的时候我们几乎都不沟通我也不讲话了就因为他已经在抓狂然后慢慢之后就是冷静下来的时候再沟通我们就会互相比较听得进去那听得进去之后再来就是祷告然后也因为经历过这样子很神带来就是很神奇的事情之后，
2: 嗯，
1: 我们就觉得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说的算，
0: 嗯
1: 哦，是上帝说的算
0: 是
1: 所以 也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经历过就是互相调整我们自己 我如果一直跟他唠叨又没完没了，他一直又更生气也没完没了，所以我觉得也因为超神奇，然后也因为工作上面，然后神的同

0: 再就是让我们就是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这样。
1: 所以神是你们中间的中保。
2: Yes,
0: 真的，我觉得
2: yes,
0: 我现在好爱
2: 神。你看，超神奇的神就是在中间呢、啊，
1: 没错，
2: 对不对？
1: 没错，
2: 神就在中间、啊，
1: 真的，哦、真的神，
2: 超神奇的事情。
1: 他的位置就居所，
2: 居所。Yeah, yeah.
1: 所以，哎、欸，这个夫妻之道，你们看你们自己这一对夫妻，其实我们身边也有很多都跟你们夫妻类似的、
2: 哦哦、
1: 那为什么他们功课跟你们做的功课？同样发生同样类似的事、
2: 嗯、
1: 但是并不见得他们学得会，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发生了什么呢？
0: 我觉得有人问过我这件事情、欸、對，那我觉得那个回答他们后来 有觉得有帮他解决他心里的疑问。
1: OK， 你怎么回答？
0: 他们常常问我说、欸、那你们夫妻为什么吵了之后，然后就是后来感情还会越来越
1: 好、
0: 嗯、那我们为什么夫妻吵的时候就感情越来越不好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人生当中有1到60颗石头或是甚至100颗石头，当你一直在这一颗石头一直绊倒一直绊倒，你在吵的时候就没完没了，因为你不会把第一颗石头搬走往第二颗石头走，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吵的时候吵架不要白吵了，真的要吵到那个，就是不要白吵，就是你要吵的是那个重点，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当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你就会同样问题一直在吵、嗯、这是我觉得我们在吵架过程当中是最大的领受，是这样子。就是你不管在吵架的当中里面，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就是别的了，就不会是这个问题、嗯、这个我是这样觉得。
1: 所以你们把那个冷战拿掉了，
0: 不冷战了，
1: 不冷战了，对不对？
0: 好，
1: 不分房了，对不对？啊、哦，就是这些不必要做的事都不做了，这样挪开了，然后就面对问题，
2: 对，
1: 解决问题，
0: 对，
1: 然后最后把神当搬出来，
0: 没错，真的，
1: 上帝你来主持公道，
2: yeah,
1: 对不对？
0: 对，
1: 啊，好聪明哦，
2: 嗯、
1: 啊，所以神是很好用的一个，啊、嗯，很棒的一个。我们中间的大贵人、欸、
0: 真的很好用，
1: 是不是？
2: 嗯，
1: 好，
2: 所以我们一直在搬石头啊，
1: 没
2: 就是把石头挪开，石头挪开，一直挪开，
0: 是是
2: 一个
0: 因为你骂他，他会反驳嘛，所以你在神面前骂他的时候，神会听的，
2: 哦、
0: 嗯，神会垂听，
1: 没错、
0: 嗯，所以我就在神面前骂他。
1: OK，

0: 回到徐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许俊维跟吕丽轩这一对夫妻。刚刚他们有跟大家分享到，哇，在遇见困难的时候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好，而且解决问题是有方法的、那他们最大的方法就是过去他们有一些学习、他们把学习应用在生活里面，但是最重要最重要还是要把神搬出来，因为最重要还是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然后一起祷告，同心合一来询问神该怎么做。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一件事、因为神是我们的导师、他引领我们的生命怎么走向更美好、所以你们这一对夫妻真是太棒了，懂得、把上帝好好当成你们的秘书生命的主人，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我相信每个人看到只是看到你们成功的这个表面嘛、对不对，可是其实在背后隐藏着神也是给每个人都毕竟我们是他的孩子嘛，
1: 是、
0: 他也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修剪、就像你们说的要干干净净的、
1: 要洁净，
0: 对、所以不管你的脾气啊，你的行为啊，还是你的人际关系啊、对不对、那现在我就要最后一点点时间请两位来分享、你们在数算神的恩典，先撇开你们的这个产品，神给你们的这个富翁的这个丰盛的生命的这个金银财宝，其实神洁净了你们什么，在生命里面如何帮你们更新，我想谁要先来分享，
1: 来太太先好了
0: 啊、他想先听太太讲、好，来丽轩，
2: 其实我觉得就是神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就是因为我还没信主前我是个无神论者，所以我大部分都是靠自己去处理很多事情，那我觉得神也让我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信了主之后，因为我先生传福音给我嘛、然后信了主之后，然后就是更经历神了，让我知道我有一个依靠者，就是我不用靠我自己去解决所有的事情、那当然也有就是神也在这当中他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在当中、也让我比较悖逆的个性，就是因为我以前都靠自己嘛，
0: 对，
2: 我觉得我靠自己我才可以解决一切事情，没有人可以帮我这样子，那当然信了主之后，就是你倚靠神的时候，神是可以帮你解决事情的，何况你会觉得更亲神，你就会慢慢的把你的自我或是把你的、一切你的生活你交给神，那你经历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自己处理的事情反而更苦，然后反而解决不了，然后反而就是更有压力，或者是、把事情 用得更复杂这样子，那当你把跟神有这样的关系之后，然后你也相信神之后，那你把所有事情交到神的手里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会更亲神，当然不是没有困难，有困难，可是你去祷告也好，或是你去跟神诉说也好，那神把一切的人带到你面前，或者是一切的事情带到你的生命里面，都有他的美意，
0: 是、
2: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更经历神的就是让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就会为我再开一扇窗，或是一扇门，或是又让我经历就是一个困难当中，哪有可能神的恩典又在后面这样子。
0: 所以你过去靠自己那个部分形成你最大的困扰在婚姻里面的是什么？
2: 就是我们会想要靠自己解决事情，不会想要靠神。那刚开始就是譬如说、如果好譬如说要去贷款好了，那我们就可能去靠自己，然后去到处借钱或怎么样，那你信靠神的时候就不一样，就像你看贷款，我就会很轻神的跟他上帝讲说，主啊，你看他要去贷款哦，我不想要付这一笔钱了、我有压力，我不想要付了，你自己做主，如果你把这一笔钱让他贷下来，那就是你的旨意嘛，那没有也是你的旨意，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我不是更轻神吗？那 他还是贷下来了、那你不觉得美意，那如果那一笔钱他没有带下来就没有超神奇，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就是会比较轻神、我觉得
0: 另外一个也可以看得出来、你自己做决定未必全部都对的，
2: 没错
1: 没错，
0: 是不是？
2: 所以我觉得
0: 那为人
1: 几乎是自己决定。

0: 都是错比较多，
1: 没错，
0: 都是错比较多了，真的
2: 被骗的比较多嘛，
0: 因为我们太爱人了。
2: 但这个也不能拿来当借口啊，神没有叫你乱爱，
0: 对
2: 不对？
0: 没有，
2: 要有智慧的。
0: 所以我们就是我想洁净粉的出现，其实另外一个意义含义就是，你本来是一个有罪的罪人，嗯，你生命是一个肮脏污秽，但是上帝可以透过洁净他的宝血可以洁净你，可是这个过程的经历是很痛苦的。
1: 对，
0: 你本来的老我，你可能我以前就是血，
1: 没错，
0: 比较血气，而且很容易生气，很容易暴怒的人。可是因为我又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我会变成，我觉得我的人生有两种人面相，一个是暴怒的，一个又非常又很爱人的人。那我就是属于那种很矛盾的那种个性在我里面，我又很爱人，可是遇到很。但我很生气，我又很暴怒的人，然后所以又爱人又很暴怒，你知道这个是就好像火山要爆发，然后酝酿很久，突然爆出来都很大的，然后我自己也可能不察觉，可是外面旁边人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觉得上帝也透过超神奇也调整我的生命，透过我太太也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那一面的不足，所以夫妻是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攻击。
1: 对，
0: 互补之后，他看到我不足，我哎，我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哦，哦，他帮我提醒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帮助者，帮助不是只是说啊，我帮你哦，他也会提醒我，然后我们互相能够成为提醒的那一个，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然后我们可以更多的想法是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当然可以为了很多朋友，当然刚我讲我也是以前是乱帮嘛，对不对？然后都觉得好啊这样，但像现在帮的做法就不太一样了，就会有智慧的帮法，不是给他鱼而是给他钓竿哦，那我们的帮助就会不一样，就会更有影响力。所以超神奇的这个过程其实也在调整我，每一个人经历超神奇，连我都要经历超神奇，神翻转你，透过超神奇来翻转你，而不是我们一直用我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就上帝，你看我都他做的决定，他跟我做比较图嘛。你做的状况，你的决定跟他的决定，两个不同的答案，你就天壤之别啊！上帝把人带给你，他把这个超人带给你，他倒给你耶。
2: 没想到一个清洁剂可以翻转你的人生。
0: 对，我一直想说，我应该是做电子，我是做科技新贵的人，我不是在做这个的。说这是女孩子的东西，怎么可能我在做？上帝就颠覆你的想法，
2: 是
0: 超过你的想象。
2: 那你现在对超神奇是什么看法？
0: 哇，这我应该要做这个，
2: 是你生命的最爱。
0: 我早就应该要做这个，因为非常感恩啦，因为这个产品它这么多年没有换过一次包装，也没有这个，反正就是这个产品一直做这么久，然后在网络这方面屹立不摇。就上帝特别持守保守我
2: 们，你们只要保证它的品质就好。
0: 对，就这样子，
2: 不要让它品质，
0: yes，
2: 变质。
0: Yes， 我们就做了很清醒的事情。上帝
2: 他已经超 nice 了，
0: 他超 nice， 已经 excellent 了，所以没得说不好的地方。但是上帝就是让我们能够当个管家，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怎么去管你的家。
2: 那你现在怎么管这笔家？因为这个财富给你们，你们怎么来做一个好管家？
0: 哦，那当然现在就是把这个整个的管家的工作部分都已经交给我太太了，那钱的部分都交给他来 handle，那我觉得更好，因为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不一样，他
2: 知道你常常会被骗，
0: 对啊，所以呢，他就帮我来 catch 下来哦，那这个就
2: 反正你要找钱啊，找我太太，
0: 哎、对对对对
2: 我太太说了，
0: 然后
2: 、
0: 然后很多人跑来跟我借钱的时候说，
1: 那你找我太太，
2: 我有经验啦，我老公也是啊，所以有这个相同经验、
0: 对，所以就这请我找我们的财务长啊，我们财务长 OK,
2: 是借口啦，
0: 哎、这财务长 OK 就 OK,
2: 帮你当守门者，
1: 他现在不是借口，是真的，
2: 是真的，
1: 然后他只要跟他讲说你去找我太太。没有一个人
2: 他现在学聪明啦，对啊，学聪明，你是他的守门人啊、
0: 对
2: 不
0: 对,
2: 对？上帝也是我们生命的守门人啊，
0: yeah,
2: 对不对？
0: Yeah, yeah,
2: 太感恩了，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实际的案例。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就是要有案例，有发生，
2: 而且是会痛的，
0: 哎，会痛的，
1: 哦、很痛，
0: 加痛，
2: 很痛，
0: 哎，跌倒痛的还会流血的那个，
2: 啊、对对对对，
1: 痛。
0: 流血之外，后面还要伤口愈合、欸，哎，
2: 没错，
0: 哇，你这样伤口愈合过程其实会痛会痒、欸，哎，
2: 但是就像你讲，夫妻互补，伤口就愈合得快，
0: 愈合得更快，
2: 对不 对,
0: 对？
2: 互相安慰，加上神的助你一臂之力，就更快了。今天非常开心哈，两位来到我们的现场，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0: 享你们这一些超神奇的人生生命的奇迹、yeah. 那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跟一个这个能够在我们的这个企业领袖不仅仅你们追求世俗的成功跟获利，而是在商业这个竞争剧烈的环境当中，你们还能够活出神国度的这个文化，然后把事业跟福音结合在一块，我觉得这很不容易。它不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反而是你去整合这个转化成社会一个温暖的传递，我觉得这很不容易，然后把这个爱传递出去，甚至你们两个夫妻发挥这个影响力，生命的影响力，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其实我是有一点欲罢不能，所以我下次还会再找你们好再来继续谈，因为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哈。所以一个企业，我觉得俊伟的这个正直诚实爱人如己，你们两个夫妻有这个洒劲，我都觉得还是要不错，因为这是神给你们的特质。还有那个疯狂的创意的点子、yeah. 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 part two 没谈到
1: part two、
0: 就是你们那个 Big Steve、
1: oh, Big Steve、oh,
0: 哦、yeah, 对、yeah. 我觉得那个也是很神奇，
1: 哇，那个也
2: 很
0: 多、对，没问题没问题、听众都不用稍安勿躁我们有的是时间好，所以我们下次也会一起来透过这个部分来带领好，让俊伟或者是以前都有机会再回到我们喜乐厨房间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好的东西跟大家好的分享传递出去，就是要祝福大家，所以今天这个爱的种子你们在这边分享，我想可以祝福更多的家庭，祝福更多的这个生命，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节目当中，祝福大家喜乐处方签送给你，为什么？因为人生病了是要靠医生开处方签、可是身心灵生病了、我们靠上帝开给我们喜乐处方签、这样我们就可以跟上帝的爱永远连结在一块、就是会成为一个真的最幸福的宝宝、生命就有活力有盼望、祝福大家健康喜乐，拜拜，
1: 好，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那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可能听众朋友都不太知道我是谁。我是在美国行医的黄珊珊医师我也是在台湾有一个播种音乐，可能大家呢都有一些概念，有听过我们的音乐。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不但替你带来一些医疗方面的资讯，也会跟你分享一些播种音乐里面的音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美国呢大概三十年了吧，我是18岁的时候就来美国的。我那时候因为很想要做医生，那爸爸说你一定要做医生，可是你知道我们台湾啊有一个这个联考的制度，所以呢如果你不够聪明或是你不很用功的话，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做医生。所以呢我就到了美国来，然后爸爸带还有他的朋友帮助我在这边从大学开始，然后我在大学呢也转学了一次，念了 UC Irvine 毕业后来考医学院，考了三年我才考进去，连一个女儿都生出来了我才考上医学院，也是非常的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到了三年之后我终于进了一个医学院可是呢在那个地方很冷，所以我两年之后苦读啊我能够转学到 UCLA， 所以呢现在是在 UCLA 毕业的一名医生。然后我在 Irvine 行医大概三十年了，也是在因为在这个 Irvine 行医，所以认识了林医师希望呢大家能够对我们这个节目呢作为很多的这个建议啊还有批评和指教，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你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节目，能够把美国的一些医疗知识慢慢一一的介绍给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跟你介绍今天晚上的林医师林医师，你自我介绍一下吗？
1: 哎，你好，大家好，我名字叫林大为，我是在美国 Irvine 当骨科医生我在美国长大的，可是我小时候出生到6岁，我其实是住台湾，在台北。那我再来就跟我爸

0: 爸妈移民到澳洲，去到14岁，后来再从澳洲移民到洛杉矶这边来。后来我在这里念了高中以后，去了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去念大学，后再去纽约大学 NYU School of Medicine 念医学院，
1: 好优秀哦！
0: 再来去了在更北边一点更冷的地方，去了Boston。在 Harvard 的那个 Mass General 跟 Brigham Women's 的医院，
1: 哈佛大学
0: 去那里实习骨科医生，或者 在那里在 Boston 留了多一年，做那个进修 Fellowship 在那个New England Baptist 骨科医院。所以我是两三年前回来 Irvine就是行医的。
1: 哇，好棒哦！所以原来您是，我认识你这么久才知道，原来你是哈佛。因为林医师哦，他非常的谦卑，所以呢，我完全没有看出来说他原来是一个哈佛毕业，太厉害了。那所以你进修了哈佛的那个骨科，念完四年嘛，对不对？因为骨科都是通常是四年的实习，
0: yeah,
1: 对不对？
0: 是一年的 internship 或四年的那个 residency， 所以总共是五年。
1: 总共五年，然后你还有
0: 一年的 fellowship，
1: 一年的 fellowship。所以通常骨科念完之后，如果你要特别进修一个身体的某个部分，那你就会再去做一个 fellowship， 对不对？
0: 对，在美国的这个 system 里面是通常是五年做完实习以后很多人都会再做一年的进修。那有进修有不同的部位，像骨科的方面去学习。那我选择的是专注运动伤害这部分。
1: 运动伤害，哇！所以你有没有在那个很冷的地方做那个运动伤害的？那边的人可能冬天就不运动了。
0: 其实反而是相反的，
1: 相反的，
0: 尤其是在在波士顿那里。虽然很冷，半年有时候是半年都下雪。其实我们那年实习最后一年其实是破纪录的下雪的。
1: 哇！
0: 可是其实那里人很疯运动，就他们的那些红袜队啦、爱国者队啦，
1: 对，
0: 他们是非常疯的。
1: Red Sox,
0: 所以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看了很多，不管是从小孩子到职业的那个运动选手，都有看。我们的医院的医生都有在看。
1: 太棒了！所以等于就是说最专业的在那个地方就是你们的那个
0: program 了。我的那个学习的医院其实都是那里 Boston 全部的职业队都是我们的医生，都是我的主治医生去 cover 的。所以我们其实那些很多选手什么有时候会进来他们的诊所去，
1: 真的哈，
0: 都会碰到，都会看到。对，
1: 哎，那年的那个 Red Sox 有没有赢呢？
0: 那年没有，可是那年有一年是那个 Patriots 赢。
1: Patriots，
0: yeah, 是爱国者，对，是美式足球的有赢。
1: 哇、
0: yeah, ！那前几年的话是其实 Boston 很厉害，他其实很赢了蛮多的。
1: 哇、wow,
0: yeah ！
1: 所以他们的那个薪水都是好几百万的，你会不会很眼红？
0: 他们其实人都很好，他们那些运动选手其实进来看有时候是看不出来说他们这么有才华，他们这么厉害。Yeah,
1: 是是是
0: yeah,
1: 我看他
0: 们也
1: 很多很爱他们的家庭的人。
0: Yeah, 是是，他们这其实人都非常非常好。
1: 哇、
0: yeah,
1: 哇、
0: yeah.
1: 那个经验实在是太厉害太美了。
0: Yeah, yeah.
1: 那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就回来我们这个小镇尔湾？
0: 其实我父母他们他在尔湾跟台湾来来去去，所以我、
1: oh.
0: 一直去了东岸14年，很想回来，
1: 很想，对，
0: 而且有点太冷了。
1: 对啊，这里天气实在太好了。
0: yeah,
1: 对呀、yeah, 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有关肩膀的问题啊。大家到了一个年纪是不是就有一些肩膀的酸痛有时候呢甚至会觉得手很麻等等。那么今天呢林医师也会在这里跟我们解答一下我们要在什么情况之下要去看医生前些时候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谈了膝盖的问题还有背痛的问题，那么都非常的受这个听众朋友你们都非常的喜欢。今天呢林医师呢要来给我们解答一下有关肩膀的问题。林医师，我们很高兴你能够来这个节目
0: 谢谢。
1: 那么您觉得这个什么时候才要开始看医生？是不是也是病人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先做一些疗养？
0: 其实这些关节很多都是一样的，所以肩膀的话如果是突然自己开始酸痛没有什么创伤就是偶尔就是举东西啦什么睡觉的时候会有点酸痛，其实可以在家里自己吃一点消炎药，吃个3到5天啦。

0: 或是再自己做一些暖身啦，就是做一点热敷啦、冰敷啦都可以啊，不
1: 是。
0: 是说急着要去看医生的
1: 是，
0: ，Yeah。
1: 那您那时候在宾州还有在纽约也是有见到很多的运动选手嘛哈。那我想像棒球啊什么，他们都需要丢球啊，是不是？您看到过了很多像这种肩膀的问题？
0: 是很多的。那这个肩膀在运动选手伤害的话，其实是蛮常见的，尤其像篮球选手啦、
1: 篮球啊。
0: 网球选手，在这些运动员的肩膀痛的原因，其实跟很大部分的，就是年纪比较大、中年人、老人的原因不一定相同，对不对？常常因为他们的痛的原因真的不太相同，对呀。
1: 是是是，那您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分别一下，就是说在运动上的伤害，比如说现在其实很多的年纪大一点点的啦哈，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有做一些运动，结果呢去做什么高尔夫球啊，去打网球啊，反而又让自己受伤所以呢，在这预防方面的话，有没有说哪一些软身运动，或是哪一些运动可以先预防我们不要受到肩膀的伤害？
0: 其实最能建议观众朋友的话，就是要运动以前麻烦暖身一下，不要说一开始就是说去打网球，就是去发球，就打得很大力。其
1: 对，
0: 实软身是非常重要的。那至于是做什么特别的运动的话，其实就是把那个肩膀啊、这些膝盖这些关节就是做一点 stretching，把它撑开来，就是肌肉不要那么僵硬
1: 是。
0: 那是很好的。那肩膀的保健的话其实有些人可以去买一些橡皮筋啊这些自己在家里做一点这种也是就是轻微的 stretching strengthening 就是锻炼这个肌肉因为肌肉比较有力气的话，其实它的那个肌腱啊，它的软组织比较不会伤到。
1: 是，那提醒大家，我们是在美国的医生啊，所以呢，有时候突然冒出一句英文，很抱
0: 不好意
1: 歉。
0: 思，不好意思。
1: 尤其林医师呢，您是小时候你说7岁来的还是？
0: 我小时候到6岁，在台湾长大的，
1: 是，
0: 然后
1: 然
0: 后来
1: 后
0: 再
1: 后
0: 就
1: 来
0: 出
1: 到
0: 国
1: 澳
0: 了，
1: 洲，
0: 去澳洲。
1: 所以很不简
0: 不
1: 单
0: 好意思，
1: 啊。
0: 不好意思，我中文不太好。
1: 能够说得这么好，实在是不简单。爸爸妈妈很会教导。好，那我们再言归正题哦，就是这个您在建议，就是说在家里面先吃一点消炎药但是我们前几个节目呢也讲到了说，消炎药有些人很怕吃这个消炎药，他怕说吃了会伤胃啊、伤肝。您觉得吃多久会是很安全的？
0: 其实我通常是建议病人吃1个礼拜其实是非常安全的，除非你有其他的医疗上的问题，比如说你有吃一些抗凝血剂啦，或是你肾脏已经知道不好了，或是以前已经有胃溃疡了，或是胃病的话，如果是一般观众朋友如果是没有什么这种症状的话，其实吃这消炎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建议是吃饱饭以后吃。
1: 是，那因为这些消炎药是不是就会让一些肿的地方或者肌肉的地方、关节的地方稍微消下去，然后可能疼痛就比较减少，是这样的原因
0: 对，所以
1: 吗？
0: 很多病人都会问我说："哎，我吃这消炎药也会止痛吗？"我跟观众朋友解释说，其实很多疼痛是因为身体发炎来的，所以我们吃控制这炎症的话，痛也是相当会减少的
1: 是。那么，如果说在家里面，其实有一些病人他就问我说，当他的这个肩膀在痛的时候，他是该动还是不该动？
0: 这个肩膀其实跟任何其他关节一样，其实不动是不好的。所以有时候我知道病人啦、观众朋友会觉得说肩膀痛得不行的话，
1: 怎么
0: 真
1: 动
0: 的
1: 啊？
0: 怎么动？那个我真的能了解。可是如果是真的不行的话，是建议真的吃这个消炎药，吃个5天7天。那如果是真的过这一阵子还是这么痛的话，考虑去找你的骨科医生看看说是有其他处置的方法。
1: 是，那像这 frozen shoulder 就是整个冰。中文是不是冰啊、僵硬
0: 也是
1: 啊？
0: 五十肩嘛，
1: 五十肩
0: 很多病人会说五十肩来
1: 对，所以如果说是五十肩的话，是也是可以先自己吃个药，然后动，还是说马上就要去看骨科医生呢？
0: 我跟病人解释这五十肩哈，第一点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发生，所以

0: 有些病人有糖尿病的病人会比较容易会得五十肩、
1: 嗯、
0: 可是不是每个糖尿病的病人也会得五十肩，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发生。那五十肩、我先跟大家讲说它其实是一个、算比较麻烦处置的、诊断就对了，因为它、发生了以后、其实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会自己、自己好
1: 才会好、
0: yeah,
1: 嗯、
0: 才会好，
1: 对、
0: yeah.
1: 对哇，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哦、以前也得过。那么我们先听首歌好了，然后呢我们再回来谈这个五十肩的问题。

大家好，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五十肩的问题我记得呢，我好像我儿子小时候嘛我在开车，然后他很吵在后面，车子后面，所以呢，我就拿一个那个pacifier 然后奶嘴要给他塞住嘴巴，让他不要哭。结果呢，我一往后就拉伤了，结果呢，这个手呢就僵硬，不能再抬起来了。结果呢，我去了看了骨科医生，他就先给我打针，然后甚至还带我去开刀房里面帮我去拉，把它拉开。完了呢，又做很多很多的物理治疗。一年之后呢，他才好。就第二次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好像要投球啊，还是要接球还是什么的，就又伤到了。这一次我学乖了，我什么都不做，我也不去看医生，我也不打针，我也不去开刀房，这他也是。

0: 年之后好。所以这个骨科医生好像建议的不见得是对我对这个五十肩是很好的治疗方法，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1: 对，其实这个五十肩像我

0: 像黄医师会说去打针这些，其实病人如果很痛的话，没完全没办法生活的话，有时候来我们诊所，我们给他打一个内固醇，可以让他缓解他的疼痛。可是我是跟病人讲说那是帮助他的疼痛而已。在五十间是他的症状不只是疼痛而已，他其实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就是发炎的阶段，那你非常这个阶段非常非常的痛。那他持续多久的话其实也不固定，有些人比较幸运，其实一两个礼拜就过了，疼痛过了以后就变僵硬了。那有些病人这种这个发炎阶段有时候持续了六个月，
1: 哇、
0: wow. yeah, 所以真的不固定，所以不一定，所以这个发炎过以后会变成僵硬，就是说已经没那么痛了，可是肩膀非常的僵硬，他完全没办法动。
1: 是
0: 那第三个阶段就是缓解，他自己肩膀会开始改善。
1: 嗯嗯，
0: 所以这个阶段持续多久，其实平均的话其实差不多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那打针的话可以改善这个疼痛啊，可是其实做这个物理治疗，做这个自己做一点这种stretching 啊，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yeah.
1: 其实很多病人会问我说，哇，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好啊？因为他只看到这个遥遥无期的哦，好像已经那么久了都没有好啊。那您是不是有任何像我自己看的这些病人，我没有任何我可以说没有任何病人说他是永远不能好的，但是病人嘛，他在正在这个正在发病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没有盼望哦。那您的经验是怎么样？
0: 其实也是非常类似的、其实很多病人觉得说好像完全没有希望了那我是其实有时候当医生的也是跟他们是当个啦啦队，跟他们讲说其实五十间通常会自己好，
1: 是
0: 可是真的需要一点时间，很少病人需要到开刀的地步。你刚才有说你被带到开刀房去做一点这个就是 manipulation 的 对 manipulation and anesthesia，
1: 把它拉开，对，
0: 把它拉开。这个我也是很少需要做的。那我通常是跟病人讲说五十间如果是持续至少我通常是给病人差不多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如果是完全没有改善还是很痛的话才会考虑说做一点这种的处置。那有时候比较严重的话真的活动真的非常非常僵硬的话才会做一种微创手术，就关节镜把它那个僵硬的这个地方打开来，让它这个肩膀比较有活动。
1: 是
0: 可是这个是算很少数的，
1: 很少数，而且好像没什么用 对我来说啦
0: 是有用啊，只是说因为它又变成你软组织又变成创疾，
1: 对，
0: 所以又变成又要恢复，那也是做完了以后还是要做复健，
1: 还是要做复健，
0: 所以其实能不做手术有时候是比较好的。
1: 是是是、yeah. 好，那我们这个告一个段落，稍微呢听一点音乐，然后呢我们等一下回来的时候可能再聊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肩膀的一些问题。

0: 大家好啊，刚才这个音乐呢，希望能够帮您舒展您的心境啊，也能够现在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听一下，怎么样能够帮助您帮助您的这个肩膀能够让它更健康。那么林医师刚才谈到了五十肩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也是困扰了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谈一些其他比较常见的一些肩膀的问题，而且呢，我们也希望林医师能够稍微介绍一下，如果说有肩膀的问题的话，那要做一些哪一些的测验比较适当？
1: 好，好的，所以。肩膀的话，我可能最常见的话当然是肩膀痛啊。那很多病人来我诊所以后会问说为什么肩膀会痛。那之前我们有谈到说就是做一些检验，那通常也是从X-光 片开始，因为我们想要确认一下说病人是不是有退化性关节炎了。可是真的说肩膀的退化性关节炎不像膝盖说那么常见。肩膀最常见的退化的地方其实是在这个肩胛骨跟锁骨的中间，叫英文叫做acromial clavicular joint。这个是很多人会尤其是举重啊，就是做一点比较就是需要重量举重这些活动的话会看到的。
0: 是。
1: 可是就是本身肩膀这个大的这个关节其实比较少人会退化。那最常见的话其实是肌腱炎跟肌腱断了，就是英文所谓的 rotator cuff tear。这个是可能是我最常见的。
0: 是是。
1: Yeah。
0: 那像这是我们先一个一个讲好了哈，我们先讲这个 rotator cuff tear， 就是肌腱炎的断裂哦。那像这种的症状会病人会感觉到哪一些症状呢？
1: 通常第一点是肌腱炎跟肌腱受伤的话，其实过了五六十岁很多病人都会有，只是没有症状而已。
0: 是，
1: 所以不是说照出来每个人照个 MRI 照是核磁共振就是会就看到肌腱炎肌腱断掉都需要开刀，那是先跟大家讲一下。
0: 你说肌腱炎如果看到都要开刀吗？
1: 不是就是说
0: 相反的、
1: 因为
0: 看到不见得要开刀，
1: 看到不见得要开刀，因为其实六十岁的那时候六十岁超过两三成的病人都会有一点肌腱的分裂。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你看到了它分裂不见得一定是病，而且不见得要开刀。
1: 对，那到八十岁的话其实到四五成的病人都是有肌腱断裂。
0: 所以你能活那么久你差不多都已经裂到了，
1: 都是会有一点问题。那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疼痛。
0: 是。
1: 那疼痛的话肌腱断的话其实疼痛就是举重啊，就是举东西啊会常见，就是举高手抬到头上头上面去，那是或是手往后举东西的话

0: 较容易会有这症状、嗯、另外一个就是睡觉的时候晚上会痛醒，那个也是很常见的肌腱、
1: 嗯、是
0: 肌腱的症状。
1: 对，那如果说这些肌腱痛啊什么，当然我们都非都非常反对马上就去做手术嘛，对不对？好，那是不是您也可以建议一下有哪一些步骤在这个手术之前我们病人可以做的？
0: 对，所以来的话我们通常照完 X 光以后，我们我如果是检查病人觉得说病人活动范围都还 OK， 应该就比较不容易是比较不可能是五十肩。那如果是觉得说我会测试他的力气，肌腱的力气。那另外一个症状就是没力气，就是说手抬不起来，或是抬起来的时候觉得没有像以前那么有力气。
1: 是
0: 那个也是就是怕说会有肌腱分裂断掉的症状。所以我那时候会安排病人去照这个 MRI 核磁共振，去看一下这个肌腱到底是有没有分裂。那照完以后或是照完甚至照完之前，我是会跟病人讲说，像我讲的不是每个病人有分裂就是需要开刀、
1: 嗯、
0: 那如果可以控制这个疼痛这些症状的话，其实就 OK 了。所以我们会建议说不只是吃消炎药，甚至打针打内固醇，或是做一点物理治疗让它改善。
1: 是，所以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病人会觉得头痛什么晚上如果睡觉的时候会被痛醒啊，然后甚至他的这个动作都很没有很不方便啊，那这个时候他来看医生，然后您其实就是会帮他做一个诊断。您刚才说到说他不能动就比较有可能是五十肩，他能动那你就会测他的力气，这样是吗？
0: 对，所以我你来病人来我诊所的话，我会看他自己可以动多少，
1: 自己会动多少，
0: 后来我会再测试说我他动完以后我可以帮他动多少。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差距的话如果是我也没办法帮他动，他的确是非常僵硬的话就比较可能是五十肩。那如果是病人自己本身抬不起来、
1: 嗯、
0: 可是我可以帮他抬起来的话、嗯肩膀还是可以动，只是他没有办法自己动的话、
1: 嗯、
0: 那时候就比较可能是肌腱的问题。
1: 哦，哇，这真的是很特别哦。所以就是说如果他自己不能动然后你可以帮他动，那就比较像是这个肌腱炎的肌腱断裂的问题了。
0: 对，
1: 嗯，那所以肌腱断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去照一个，可以，你就会建议他去照一个 MRI，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照了之后，如果他有断裂的时候，即使有断裂，您还是会建议他先做一些物理治疗。
0: 其实大部分病人我是会这样建议，可是有一些时候我会建议开刀了。
1: 是。
0: 那如果是假设病人完全肩膀没有问题，后来突然跌倒了、突然有一点这种创伤的话，突然开始很痛，那照出来是肌腱断的话，那时候的话就
1: 需要马上开刀了。
0: 有时候就是比较急的开刀，因为那个是算创伤，
1: 创伤
0: 是断掉，
1: 对，
0: 肌腱断掉。那个，因为肌腱很特别，就是它久了，有些肌腱断了，分开久了以后，肌肉会萎缩，那太久的话就也不好，也没办法接回去。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说你可以等个太久，所以真的要看 MRI 的结果跟你医生的沟通，
1: 或
0: 看一下说等了一阵子如果是真的不好的话其实不要说怕开刀，其实开刀有时候也是可以改善这个问题的。
1: 是是，所以听众朋友今天呢您是不是觉得也是像我一样觉得很有趣哦，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创伤，那么其实您比较有需要去紧急的做手术，而如果是比较长期性的疼痛的话，其实是有很多判断的这个需要，而且做了 MRI 之后呢您甚至不用马上就去做手术，因为您也许可以有物理治疗、药物治疗等等来完全的恢复哈。
0: 是的，是的，
1: 是。那么今天很开心大家呢能够来聆听这个节目，希望呢您能够介绍给您的家人、您的朋友，也希望您能够成为我们忠实的听众，谢谢。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达令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这一周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珍。我自我介绍，我是一个药师。那达令人生就是大龄人生的意思，希望能够祝福到大龄人生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享受自己的达令人生。达令人生在介绍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所以我们会邀请许多有智慧的嘉宾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还有他所在意的事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谁呢？哇，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我邀请到的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教授，也是医学院的院长，同时他现在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好，那我先卖个关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师傅金教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空中的朋友平安。
0: 老师，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看到老师做的事情，会觉得哇，这个医疗人非常的不容易啊，给我很大很大的启发。老师，你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呢？
1: 好的，好的。刚雅珍有提到我是护理学院，不是医学院。好的。我的名字非常有钱，傅金。施舍了。我是台南马豆人，台南马豆人。那爸爸呢是台湾人，妈妈是日本人。那我一直在马豆读完马豆国中，才到北一女中，后来念台大护理系。他的护理系毕业之后，我留在台大医学院跟医院的体系23年。好，后来去台北医学大学护理学院老师兼兼这个北医有个附设医院在五星街兼护理部主任1年。那紧接后面就是兼所谓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就是今天所谓的国际长。所以在北医时间不长，3年。那因为我公公在过世的时候希望我回到国立的机构去退休，所以后来就刚好就是国立阳明，以前叫国立阳明，现在叫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呢，就是请我回去，所以我后来在那边8年半的时间，八年半的时间做什么呢？一开始接的是所谓的学术副院长，后来因为呢整个我们系所院很多课程要有一个 reform， 要有一个改革整合，以及跟临床很多的医疗院所合作，那加上台湾的国家也希望呢，就是阳明大学，我们的各个学院能够在一个国际化的当中有进一步的

0: 突破，所以后来我就被授予所谓的系主任所长跟护理学院院长三合一，所以这大概是我基本上在护理专业里面的学习啊。那我在台大23年的时候，比较多时间是属于急重症。啊，
1: 对，
0: 急重症哈，那当然后面还有很多时间在协助所谓的器官移植哈。那因为呢，刚好在当时台湾的国家的政策的里面，台大要转为医学中心哈，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开始要来走入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教学，以及比如说加护病房。就要有一个次专科化加护病房，早期就是所谓的成人加护病房、小儿加护病房，后来就会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等等的哦。那加上呢，这些的人力，以前就是毕业师徒制嘛，所以变成所谓的 ICU 训练班、开刀房训练班哈。那国家政策的里面也要在成大设立医学院跟医院。也要在东部花莲慈济，也要在哪里？那就会跟台大要人才嘛，对不对？好，那通常会找的都是大外科体系嘛。好，那所以我们刚好又是大外科体系。好，然后因为是教职，同时也是医院里面的护理的主管。好，那所以就会按照国家的政策，好，配合着在不同的地方开始，好，来建立新的啊医疗院所以及人力的栽培，好，
1: 哇，那
0: 所
1: 个
0: 以是这样子
1: 经历听起来非常的不容 易，
0: 啊，是
1: 而
0: 是。
1: 且听起来就是就是老师是一直是开创型的。我这样听起来，等于是你在无中生有，不断的在开创。但我就我现在的年纪哦，我就会有很多的好奇，因为我自己也在医疗体系，在走在这么前面啊。当时的台湾就是在建立一个全新的急重症的系统，甚至是在各个台湾的各个区，你都要去建立一个新的系统。但我就很好奇啦，老师，你是怎么从护士变成一个团队的领袖，到后面又变成一个教学的老师？就是说我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护理系的朋友，可是他们可能一直都是当护士，当然他们的职位或许会有不一样，会有变动。可是我这样听起来，老师其实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挑战，而且很肯跨出舒适跟安全区的。所以第一个是老师怎么样从这样是去跨界的？我其实这也算是跨界，而且听起来是很多事情原本你也不会。
0: 是的，
1: 对，那老师你这一段你是怎么从不会到会，然后那个智慧是从哪里来
0: 对，
1: 的
0: 好，
1: 呢？
0: 那其实呢，比较多都是外展性的啊，因为在早期台大的时候，我们是 Made in Japan 嘛，给日治的哦，所以当
1: 哦，对，你们那
0: 时，
1: 个楼是
0: 对，一毕
1: 日
0: 业，台
1: 制
0: 大护
1: 的。
0: 理系毕业，一进入临床，98%都是护校。
1: 对。
0: 少数护专，那时候护专已经了不起了，所以你一毕业，你大学叫大护，你做什么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一开始是一样的，但是毕竟在大学的里面，哦，我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学习，一方面当然是大学里面的护理专业嘛，另
1: 对，
0: 一方面呢是我的宗教信仰，我是在高三的时候信了耶稣基督。好，那这个在信仰方面是我的生命教育，就会问我是谁，我在人生来有什么样的意义或叫做目的，我自己。那我如果是上帝创造的，那上帝要我创造我干什么呀？主权在我吗？还是在这些困困难难的环境呢？那上帝，你知不知道我的困难呢？你知不知道我的明天呢？你知道我乡下的女孩子，一个火熟啊，我能够做什么？然后呢，速度各种要求那么多，我动作又慢，你难道不认识我吗？好，那我只能凭信心相信上帝认识我，以及他制造我，他也 hold 住我每一个明天，所以。

0: 我不要替当地上帝焦虑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1: 哇，这好好有信心的一句话哦。因为我刚听你说的那一些啊，我觉得怎么可能不焦虑啊、
0: 嗯、
1: 光想到那个现场护理的工作量、
0: 嗯嗯、
1: 还有你要创建一个新系统的工作量，我光听我就觉得那个还要跟其他团队相信是要一起合作，在沟通上面我都怎么听起来都是不太容易的、
0: 嗯嗯、
1: 所以真的是不知道明天如何、欸
0: 嗯嗯、
1: 那牧师你那个时候、
0: 嗯、
1: 啊，我把你的身份说出来，老师你那什么时候是你那时候怎么去面对这一些困难的呢、
0: 嗯嗯嗯、
1: 老实说我很想问说那个时候您大约是几岁啊？
0: 当然是七岁信耶稣嘛，对不对、
1: 嗯
0: 哦、大学大概十八岁嘛，
1: 很小哎、欸
0: 哦，很小啊、哦，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哦，对。然后一毕业的时候，就立刻被派到当时最惨的地狱，叫做外科交护病房、
1: 嗯。
0: 那早期是师徒制，
1: 自愿去
0: 没有，就是护理部派嘛，因为最缺人嘛，
1: 嗯，
0: 对不对？好、哦，那我们当时是 ICU 分成内科 ICU、外科 ICU， 连个小 ICU 也没有。就是所谓的这种内外 ICU、
1: 嗯、
0: 那因为这种地方就缺人嘛，所以呢就被派进去了啊。当时的外科加护病房还分成一半是所谓的恢护室、
1: 嗯、
0: OK， 所以你进去干嘛，你就是先 survive 嘛，人家做什么你总要先做人家做的事情，
1: 学姐们
0: 观察学习教啊，每一个学期教的都不一样，每个学期教的不一样。好啊，没关系啊，那就不一样。那然后哪一些是对的呢？哪一些是不对的呢？哦，所以当时因为交互病房，我们当时外科交互病房开脑的、开心脏的、trauma 的、骨科的，各种各式各样，就 overwhelm 整个就过来。所以我就紧紧的抓住上帝。说上帝啊，我都学不来，我都跟不上，你要帮我，你要帮我，你是我的力量。
1: 真的，而且那时候年纪那么轻，
0: 那么小，对不对？
1: 看这些生老病死跟破碎的身体，
0: 嗯，
1: 我怎么想都觉得
0: 是没错。哦，雅珍对不对？哦，那所以就是。也忙到更没时间想太多，就是赶快把事情哦，病人送来，赶快急救急救急救，救了起来就救不起来哦，赶快做大体护理啊，下一个病人又进来了，每天这样子的一个冲撞哈、
1: 哦，
0: 加上说因为我住宿舍，然后在小夜以前大重大手术都是小夜下来，
1: 嗯，
0: 大夜下来，人力一定不足嘛，叫你要不要出来，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四个护士住在一起啊，电话一直call进来，三个护士内科的肾脏科什么受不了嘛，对不对？啊，我也可以呢，就是把电话拿起来嘛，跟别的护理一样嘛，对不对？啊，我们四个人今天都讲好了，我们就是都是白班，我们晚上不想接，我们就把电话拿起来，电话打不进来。哦，我没有办法哎，雅珍我没有办法哎，因为我就想到，对啊，刚才那个心脏手术的病人开的十二个小时刚下来，我们刚刚 set 好，小夜班只剩下几个人，那他怎么办？我就在想这些。OK， 好，所以电话来，我就立刻，我跟四个护士，我跟他们换，我是最下面那个最靠近电话那个，电话一样，我就立刻拿起来，我就迷迷糊糊了，这个就哇，有时候好冷什么的，就走。中央走廊嘛，台大医院中央走廊，主啊，你要救我们，主啊，你要救。所以我最长的祷告就是主啊，你要救我们。OK， 那想到病人多可怜呢、啊，想到以前没有健保劳保嘛，哦，对不对？哈、哦，他都卖房子、
1: 嗯、
0: 啊，早期大家都抽烟喝酒啊，谁要来开心脏都晃到心脏衰竭了才来嘛。对不对？好多很难照顾，就一直想说病人怎么办？主啊，他们好可怜哦！我就深深体会到叫做神爱世人，不是我爱他们，更不认识他们，是神爱世人。
1: 里面那个动能就出来了，
0: 舍不得，舍不得。OK 哈、哦，然后到那边呢、啊，交班迷迷糊糊的，哦啊，然后呢，哎，差不多哦，好，我回去再睡一下，哦啊，明天我。没有办法再上那个白班了嘛，所以他们就把我调成小夜，明天小夜，类似像这样子，就变成说，嗯，一个啦，哈，就是说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想我的不能，
1: 嗯，其实时间张力很大，

0: 后压力也很大。
1: 对，第二个，每天他们都在大吵，因为大家都在抢床，床数有限，13床，各科都要床，每天都有新病人下来，怎么办？
0: 嗯，好，
1: 对不对？啊，我是新护士啊，好，还有我们要点班，好，交互病房的点班呢，比如说我讲了三班点班，好不好？可是最累最多的就是小 A 班，因为器械做的东西很多，
0: 嗯
1: ，OK， 哦，那我们还有一些要当场缝的，跟等等等很多的，哦，还有两个零、三个零 ，Dexo、Nylon、小圆针、小角针、大圆针，什么什么东西，都有排点班。可是你是新护士，你要点，管他名字写的是谁，你就要点。点的时间有限，所以我的手都是给割破的，因为那个纱布什么里面都藏着很多针。OK， 好，然后呢？所以主啊救我们，主啊救我们，就变成我每一天的呼吸。我已经没有时间想，
0: 每天去上班就开始主救我们，
1: 主
0: 救我们，然后一整天，
1: 对对
0: 啊，谢谢主，我们下班了。
1: 对，然后学姐骂嘛，你怎么连这个还没做好？哎，这个我不是交代你什么吗？可是他告诉我不要做什么，对不对？哎，就是神让我习惯不同人在高压力下面的情绪的喷射。可是我里面有一个，在我里面比外面更大的，就是主啊，救，不是救我，主啊救我们。OK， 因为我的个性是很怕人家跟我意见不同，很怕人家讲东西。我妈是日本人，从小教我们怎么看人家脸色，你知道吗？我怕人家讲话大声，怕冲突。哎，可是神给我那个环境很特别，每天就是给你看最暴烈的环境。除了肢体打你以外，
0: 很
1: 互骂，
0: 很急呀、啊，
1: 大家都急，大家都抢，
0: 大家都急，而且有时候是在跟，
1: 而且你又是最小咖的集赛，
0: 甚至生命的那个就是争夺战、
1: 哦，对不对？再来，你知道这个病人大概没什么救了嘛，几乎是放弃了、哦啊，所以呢，要去忙着很多很多，所以神让我看 reality，OK，、okay？ 真实的世界就是如此，好、
0: 嗯。
1: 啊、后来就奇妙了，就是美军顾问团、哦嗯、那当时台湾有接受美军顾问团的帮助，
0: 嗯，
1: 两岸准备要战争，
0: 嗯
1: 哦、然后就是、哎、要把我们的开刀房变成开刀房的新的大楼 ，OK， 就要重新规划供应室、开刀房、外科交互病房、恢复室以及等等等，就变新的手术大楼，
0: 嗯
1: ，OK。然后呢，对方就要求总要有人翻译吧。啊，我是大户，我哪懂英文啦，对不对？哦，没有办法啦，
0: 那时候还没出国读书，
1: 还没有啦，对不对？他就给我 menu， 根本看不懂嘛。哎，感谢主，我就问嘛，就问就问就问啊，就等等等，哎，就开始了哦。原来整个要变一栋的，整个的传输系统要怎么样？整个是怎么样？后来。美国要求派去美国 training， 说1982年到83年，我在 Denver、Colorado 跟 Houston。
0: 看着你勇气也是蛮惊人的，就是
1: 你不去不行，台大不给我辞职。
0: 对，
1: 所以上帝就在很多我做不到、我想不到的里面，可是我只有一个，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0: 在看老师哦、喔，老师现在当然是人生一个大转弯了。现在是个牧者，是一个牧师、
1: 嗯嗯嗯嗯。
0: 但是如果是看老师的学经历，就是如果听众朋友知道，就是老师的那个学经历，他也是个博士，在国外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 的护理学博士。其实这个学校非常难拿博士的，
1: 是我在那念硕士博士。
0: 对，就是。你到那里人生地不熟，而且在那个时候出国念书，相信也不像是现在的资源资讯这么丰富，然后你就去读书了，所以这样看起来，然后再加上您在台大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后来到北医，甚至后来到阳明当了院长哦，这一系列如果以人生履历来看，很多人都会想问说，牧师你是怎么这么成功的啊？你是怎么计划可以这么成功的？你是自己要去读书的吗？你是怎么样哇爬得好像很快哈、
1: 嗯嗯？
0: 但牧师，你这边是不是有另外的版本？这是你自己想象得到的这个人生的履历吗
1: ？OK 哈、哦，这个都是被逼着走、赶鸭子走的哦，
0: 不是自己后来的。
1: 就像我讲嘛哈，一开始那个。

0: 就要求说要你要有一个 remodel 嘛，是不是？
1: 对
0: 啊，你要 upgrade 嘛，
1: 是、
0: 啊、派谁去、啊、我也不去啊。啊，问题是有些环境就逼不得你不去啊，
1: 是，
0: 对不对？也不给我辞职啊，
1: 是，
0: 是不是？只好去啦，啊，去你学不来嘛。好、哦、啊，怎么办啊？去那边一样啊，美国医生护士歧视我啊，
1: 嗯，

0: 我们下一段节目，我来问一下，就是牧师他的人生几个阶段的一个心理的转变。
1: 好的。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们达令人生。今天为什么我想要邀请师父金老师，他现在也是一个牧师，就是我们在看他过去的经历，真的是非常成功的人生资历哦。看起来也不管是在临床或者是在过去 SARS 期间或者是之前的北辰事件，那个婴儿的那个打错针的事件，然后还有 后面的譬如说出院准备服务的推动等等，还有国际的交流，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行，怎么这么厉害呀？然后我想象当时的护理的教育一定没有这么全面，所以很多东西一定是靠着自己一步一脚印的去学习的。可以想见，就是老师在五十家以上的就是之前的人生，我想象的是一定非常的忙碌，而且过得很积极吧。所以因为我知道老师你有结婚哦。
1: 有，
0: 你怎么去平衡工作、家庭与信仰呢
1: ？OK， 好，就是因为医疗人员没有一个是没事干的了，好不好？
0: 都很忙。
1: 对，那护理你可以知道，接触各行各业，哈，对不对？那我觉得上帝哈，他预备了，只能说预备了哦。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到我高中，我都是有口疾的问题哦。到大学的时候，
0: 您的口疾是轻微的吗？还是是真的就是说话说不清楚到那么严重呢？
1: 哦，越紧张就是完全就是越讲不出来。
0: 嗯，
1: 好，对。然后到大学大二了嘛，你要休学，你要转系，大二就要做个决定了。那我。

0: 跟上帝说我不行啊。你有听过一个口疾的护理人员吗？哦，对不对啊？哦，那我同学也知道我的困难，所以我在临床那时候实习的时候，小组那一天我记得是最后一天要交单子出去了，我非常的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是你带我考上台大护理系，可是我家里面就说好俗啊，七卡成六塞热，这个根本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家里面也不缺你这个钱，那个肝呐代级嘛，是个庸人的一个事情，哦，这不追准嘞，哈，哦，对不对？病人
1: 哇，以前不是这样的概念，
0: 哦，对不对？哦，第二个就是说，我根本没有那个口才跟能力，而且我的手也笨，不像人家学，因为护理要很多的动手的很多的治疗 ，OK 哈，哦，然后但是呢，里面不平安啊 ，OK， 所以那天就是最后一天。那我们因为当天实习一定会最后一个报告，好，那报告我们大概我记得好像是六个同学吧回来。我通常是我那个 leader 把我排最后一个嘛，好，结果他们都在忙都没回来。那我的老师赶着要去开什么会吧，就说啊师父进，那不然你就先报告好了 ，OK， 那我就捏着嘛，我就不讲，哎，同学都回来了，回来以后呢，每个人都看着我。那我老师就跟我讲说，那个是你自己写的吗？我一个自卑的人，第一个一定责备自己，我又做错了吗？我又说错了吗？好 ，OK。然后呢，老师说你把结论再说一次。我非常的紧张，就看着老师就讲完。结果我没有注意到，上帝那天把我的舌头解开了。
1: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怎么好的。
0: 我就知道上帝不让我离开护理，我回去大哭一场，大哭一场。所以我妈妈讲什么，谁讲什么，讲什么呢，我都知道我不能离开，因为他给我一个记号，给我一个凭据。
1: 嗯，这好大的见证啊。
0: 超越我手的笨，超越我听不明白，就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超越我所有认为的我的不能。OK， 所以所有的不能都退到后面去。
1: 对，那时候工作还是这么的
0: 在学习，我还是学生的时候。
1: 对
0: 对，
1: 你刚有跟我分享说你是在学生的时候生孩子的，我都觉得
0: 不是不是，我是博士班的时候生孩子。
1: 对啊，那时候还是
0: 对。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变成我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锚，飘动的海洋中的锚。
1: 嗯，
0: 那因为我跟三个侨生住在一起，南部的孩子，马来西亚的、南韩的以及印尼的，我进去大一，他们都已经大三、大四。为什么？他们都因为我们以前有党修了。解剖没过，不能念生理，生理更不能念病理，病理更不能念什么什么的，就一直挡修。
1: 对
0: 啊，所以呢，哦，一起念的时候哦，我们台大那时候老师，现在老师都退休回来，我可以讲了哦。他讲的里面到底讲德文，还是讲日语，还是讲台语，还是讲英文，
1: 听不懂。
0: 后来我这个就听不懂，而且一般那么多人写的那个白板以前，对不对？所以你只要靠 self study 为主。对不对？你笔记以前没共笔啊，对不对？好了，那就四个念，那考试很多嘛，很烦嘛，对不对？然后我有灯光，我又睡不好嘛，我就看你到底念到哪里。天哪，你还念那么少，怎么办？我就把他们三个过来嘛，画重点啊，什么什么，就开始从大一开始，等于是小老师。
1: 哦，
0: 这三个侨生，好啊。后来呢，就是老师有的很机车，你知道，以前考试一定要当三分之一。早期哦，我们早期哦，这一次一定要当三分之一，一定要当多少，知道吗？哦，哇，那个压力之大，你知道吗？而且当里面很多是护理的，哦，等等等等，哦，我记得每一次的考试都是煎熬 ，OK， 任何哦，我讲任何考试哦，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哦，所以根本退堂鼓早就啊，他们反正就念了，也不能给他考护理师执照啊。他们就是侨居地派来嘛，念个台大的那个嘛，所以就变成我押我的学生证，哈，到二年级的时候带着他们去试教室，哦，回来晚上吃完以后就在试教室念导尿、插 H tube、假人，以前没假人，你知道吗？就假设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就练练练练练。

0: 因为我们那时候护理常要小考，我觉得上帝也透过这个在慢慢的练习我的耐心，也让我知道一个学习能力有限的人，你怎么样来慢慢的学五零加五等于五，我可不可以一加一加一加一？可是人生很多时候你走到五，一个车祸一个什么，让你倒退变成负十，哎，负一百，哎，
1: 对啊，
0: 你就不要他了吗？OK， 好，所以这个当中里面的我的不能、啊、我勤能补拙是不够的，有些不是你努力就能够得到就学会了。上帝啊，求求你救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常常按着他们三个人头祷告。我简单的讲，这三个乔生跟我同一届毕业，临床实习的时候拜托老师把他们安排跟我同一组，说每一次考试之前我帮他们复习又复习又复习，技术做到早上五点简单睡一下，因为八点要到临床报道。
1: 你好认真哦。
0: 不是因为什么，神的爱是有，我相信你有闺蜜啊，
1: 嗯，
0: 我只是舍不得她是我的邻舍，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都是学习能力差的人，对不对？啊，上帝，你帮我啊，我舍不得，所以我也帮他们，不是吗？就这样子慢慢走。
1: 看老师的资历吼，
0: 嗯，
1: 很难连接到过去老师说您是口疾的人，然后学习手不巧，但是真的是神使
0: 用微小的。像人家骂我，你知道吗？雅珍，人家骂我，我要想一下。他骂我到底在骂我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1: 反应不过来。
0: 我还想在临床里面都很多讲，我要说请问你刚才骂我是什么重点啊，我骂你还要告诉你重点。
1: 老师这个太就是
0: 好，那
1: 神经大条一
0: 点。对对对，就是你知道我不是那么 quick learner。
1: 是。
0: OK, 好。啊，这是也是个保护。
1: 是的。
0: 是一个很大的保护。
1: 不要太敏感。
0: 啊，我后来发觉是神把他自己摆在我面前。
1: 这叫神遮眼，神遮耳。
0: 神，我把本神摆在我面前，其他就在后面。
1: 嗯
0: ，OK， 好不好？那再来就是这样子毕业，所以在进去之后，紧接着、哦、就是所以这些的困难，外人聪明的台大的学生，哪里的很聪明的，认为的困难对我来讲是我的日常。
1: 你平常有练过？
0: 是我的日常，因为我就是一个平常平凡的人。
1: 嗯。
0: OK, 好，我 even 我能考护理系之前，在育女中那最后两个月，我根本是严重胃出血的人。我的同学考什么森林系啊，考上什么心理系，考上哪里哪里的那啊啊？为什么我进台大护理系啊？
1: 嗯
0: ，OK, 好，我后面大专联考之前，以前是一年考一次的，录取率十分之一了，能够进台大生又少之又少嘛。
1: 对。
0: 所以没有人相信我会进那个，虽然台大护理系你要听起来没什么东西好不好，可是在当时还是进去了，知道
1: 当时能够念大学都很不容易。
0: 对对对对，所以就说因为这样子，好，那我毕业等于换一个场域嘛，对不对？有同学转为这些人来嘛，就一样已经一个习惯嘛，主啊救我们。
1: 嗯，
0: 自从高三信主到大学四年都在主啊救我们的里面 OK, 一直到于说、啊、现在要求说、啊、你要帮忙做翻译有没有啊？我们要 remodel 什么，这是外在来的要求。好，外在来的要求跟我的能力很大的问题，可是我已经习惯于什么样，我永远能力不足，我永远能力不足。第二个，我永远会听到一百万个声音。那我的主，主啊，救我！
1: 哇、啊，你这个好激励人哦。
0: OK, 好、嗯，所以你今天换个护理长骂我，换个督导骂我，换几个什么骂我，我就要问主啊，我该做什么 ？OK, 好，把你现在的位置能做的当天的 ，do your best。问心无愧的神的管家，我把我今天的事情管好，把我今天我是白班护士，我今天要照顾几个，行有余力我帮忙旁边的护理人员，

0: 再有一点时间安慰一下他的孩子即将要宣布死亡的家属，再来还有时间跟他们讲没关系，这个礼拜大体只要我再多，我来做大体，因为他们会担心他的八字，因为很多不信主的人担心八字冲，我刚结婚，我刚怀孕，我不能碰那个东西，我准备要干嘛干嘛的，可是我是个神的孩子，我没有百无禁忌，就是神给我今天是小夜班护理人员，送进来三大什么的东西，这就是神给我的。大夜班或者是护理人员，今天晚上 OK 大车祸大雨急诊 rush 进来，好多翻车的，有的断手有的断脚什么的，怎么办？急诊说能不能送 ICU， 送上来怎么办？你能不能出来？我就出来，因为今天晚上发生这个事情，你都打电话给我，所以渐渐我就习惯于这个的变动。OK， 以及呢在做的时候，主啊他好可怜，主啊你要救他，主啊他才大一就车祸了，然后里面内出血，主啊主啊，还有这个哦，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嘛，哦刚到平地来，以前英家工人知道吗，盖房子嘛，里面都空的嘛，摔下来嘛，就被挠死嘛。主啊，你看他才十七岁，主啊，怎么办呢、啊？所以我每一天都是面临这一些的什么，可是就是什么，主啊，主啊，你要帮助我们，主啊，怎么办？主啊，救救我们！
1: 牧师真的给我很大的学习，就是。做医疗就是你每天都可以接触很多真的是在生命或者是健康上面受苦的人，或者是 各式各样的状况。那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就是我们可以祷告，所以牧师你是从早到晚都一直祷告，是你的日常了吧，就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抓着神祷告的、
0: 就是因为呢这事情不断的来嘛，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嘛，
1: 超过，
0: 所以不信主人就不断的骂嘛，对不对？哦、怎么搞的？急诊又塞进来这么多的，那、今天下雨又怎么回事情啊？哦，谁又处理不好嘛？啊，那个谁该出转出嘛？怎么不什么嘛？对不对？就会转为所有的这一些他跟他期望有距离的这样子的东西，全部变破口。
1: 我想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是。不是说他过往的人生有多顺遂，所以他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履历，而是我觉得我听到一种谦卑、欸、就是你知道你做不了什么，所以你只好抓着神，把所有不能的交给上帝。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不要骄傲，骄傲可能跟一般听众想的骄傲不太一样，其实是我们把我们不能的事情就交到神上面去祷告，我们不去先去想他到底可以或不可以，如果总是想着啊，反正这个就没有希望就不可以，就很难去为对方祷告或是为自己祷告。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是神就是去挽回那一些在哀伤里面的人，就我们有说人的尽头其实是神的起头。
0: 我这么说了、这个事情来，第一个、我渐渐有能力了，
1: 对，
0: 我就用我的能力处理，对不对？这个事情、好像不是靠我一个人、那怎么办、我就去拜托麻醉科，拜托血库，拜托谁谁谁，能不能共创成为美事啊？再来，不知不觉你在走一条新的路啊，不是这个墙到这里啊，有墙我们转头，不是试着推推看，主啊，我能够推推看吗？
1: 结果开了门了，
0: 推不动。我的朋友，那个谁谁，我们一起推推看，很多新的 try and error 就出来了。第一个 case， 第二个 case 就变制度。OK， 就变制度。那 why？ 为什么你要那个？就是里面有一个 burning heart， 一个我们叫 passion， 就是神
1: 一个火热的心，燃烧的
0: 心，神爱世人的心。
1: 是，其实，在基督徒里面，不是说没有困难，其实困难有时候比想象的还多很多。那我们下一个阶段要来问牧师。

0: 说，在他退休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而且我觉得，或许大龄人生的朋友也会，不管过往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如您的意哈，或许过去也受伤，或许过去也有觉得啊，我怎么没有完成，有一些失望。那怎么样在大龄人生能够活出幸福？那我们也等一下，还请牧
1: 好
0: 师
1: 的，
0: 来给我们分享。我们休息一下。

0: 欢迎回来，达令人生。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师父金教授，也是师父金牧师。牧师，刚刚跟我说了他的年纪，但我要请他来公布一下。牧师，请问您今年贵庚？
1: 69岁。
0: 69岁，这个活力。哇，刚听牧师说话真是中气十足，而且牧师刚分享他才刚从马来西亚义诊回来，到现在生命很有活力。如果你们见到牧师本人，他的皮肤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其实今天原本是要访问说您是如何保养的，但是我觉得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我想要请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样决定来做牧师，还有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人生的建议？或许我们很多大龄人生的朋友，他会觉得他过往过得并没有那么开心，没有完成梦想，甚至过去对于女性有很多文化的影响。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怎么去看待未来的每一天每一个日子？
1: 好的哈，好朋友们，你如果有机会，我会建议你啊，今天哈，你睡觉之前，你闭上眼睛，想象10年后的你，好不好？10年后，你想象你变一个你最讨厌的人，你非常讨厌的这个人，动不动发脾气、摔东西，没有人要看你，你讲话可能也不清楚，也听没有很清楚人家讲的东西，

0: 总是怀疑别人、哦、不能接受你，甚至要害你、哦、那你身上三个管子四个管子，你要问自己活着在干什么，一大堆的药在吃、哦、或者是大家都怕来看你，你要成为这样的人吗？好，那你如果刚才闭着眼睛，我请你现在张开眼睛，恭喜你回到十年前的你。OK， 好，所以今天的我，今天的师父经，六十九岁的师父经，就是过去师父经所种的因，结慢慢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结成今天这一个师父经。圣经里面说，我们种什么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收永生。圣灵给我们的生命的果子，九个美好的果子，所以这是他种的不能朽坏的好种子长出来的果子。然后呢，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它不是诈骗集团，它不是 AI 做的，是真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跟永生的神的生命连结，你怎么可能会枯萎？所以你一样，耶稣在世上也是会饿，也是会想睡觉，也是会哭，会什么的。那因为作为人，我们有我们的 limitation， OK， 但是在我相信耶稣受洗归入的时候，我已经进入永生了。我并不是等到我哪一天我心脏停止我才进入永生，不是的。当我受洗，洗什么意思？就是相信我是个罪人，我是一个人，有限的人，我有各种基因的缺陷，我有各种基因带来的恩典，可是这一些都是神所创造的。我在有限的人生的当中，他说我是一个祝福，我不是演化出来的瑕疵品，我是被不是被咒诅，被很多石头打烂的一个破碎的花瓶，不是的。他说我是一个每一天都可以新造的人，是他造我的人，他用环境造我，环境是人的声音、机会跟各种来慢慢的带领我经过水火啊。我怎么把我的今天过好？
1: 是
0: 把我的今天当作恩典人生。我每一个今天就是成为我的人生。所以我在阳明交通大学当护理学院的院长，时间到了，我为什么会决定做全职做牧者？因为我从一信主我就非常的羡慕我能够做全职的传福音的人，因为呢职业太苦了，家庭太苦了，我都不想要在那里面，上帝都没有答应，一直要我在职场里面一直工作，做我能做的事情，他与我同在，与我同行，训练我，让我看见人生的眼泪，让我经历到很多人绝望中看见很多人自杀，送来我们急诊救回来或救不回来，很多也跳楼的人，或者是为了儿女，为了丈夫，为了什么什么原因，他觉得他要结束这人生的人，我看到没有上帝的人生已经在地狱里了，不需要死。所以我感谢上帝到现在还给我一口气在，说每一天就像雅珍很喜欢一个凡事谢恩，凡事谢恩的人才会常常喜乐。我都感谢这个感谢，这个同事怎么讲话那么难听，动不动就甩着骂人，是不是他发生什么事情？我有爱我的父母亲，有的人没有爱他的父母亲，有人一开始结婚何等的甜蜜，后来丈夫因为经济压力，为了赚钱进入赌场，为了什么什么东西就被诈骗就不见了，留下来债变太太在背，所以这个太太跟两个孩子绑在一起烧炭，结果呢孩子死了，大人活了，结果他还被判刑，怎么办？主啊，你让我看见黑暗的人生怎么办？我用我的医疗来帮助他，同时告诉

0: 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解住这苦难的人生，有一个新的人生，新的生命是爱的，他要给你，他给我，能不能给你？因为他派我来照顾你。OK， 派我来照顾你，我今天告诉你，哦，我不管你过去怎么样，他告诉你，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的开始。所以我新的第一天就会有新的第二天，新的第三天我就变成新的一个月，新的十二月就变成新的一年。从我这个时候开始，你转过来，也为你所爱的人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为那个不愿回头的丈夫祷告，为那个什么什么的祷告，把他交给上帝，求上帝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就是这样子来写自己的人生日记。我感谢上帝，我在56岁的时候，阳明大学愿意成全我，让我转为我另外一个职业，但是我兼任，因为我还有研究生。
1: 是
0: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开始更多的，因为呢医学太多不能回答的问题，所以我过去30-40年都在选修神学院的课程。一本我在美国6年念硕士博士的时候，在忙碌的 UC San Francisco 这么难念的那个里面，我一样在选修神学的课程，啊，每一天把我知道不能知道的，就说你是智慧的源头，我需要智慧，我需要救恩的智慧，不是定罪的智慧。上帝，求你先医治我。我每一天这个人的言语伤了我，这个人什么伤我，我不管。主，求你医治我每一个身体系统，神经系统、心肺功能系统，什么系统？你检视我这全身，因为我是你创造的。求你检视我这个人，医治我，医治我。圣灵啊，我欢迎你医治我，医治我。
1: 每天的医治，
0: 对，再来，主啊，求你把我里面的垃圾烧掉，我里面自己知道不知道的垃圾烧掉。
1: OK，
0: 所以圣灵烧掉，圣灵烧掉，悲情下品，灵下来的就是喜乐的火，这就是我的秘诀。
1: 是
0: OK， 好，那当然哦，我要注意我的日常生活里面的饮食、运动。建立美好的和睦型的人际关系，
1: 是
0: 多一点的口中有恩言，哦，那尽量行事恩慈，哦，与人为善，哦，能够把人因着这样子的关系，让人家不尽量不怕我，尽量问你里面有神哦，你里面有光哦，你里面有另外一种的生命哦，到底是什么？他就愿意来到主面前。
1: 阿们。我今天听了，我都觉得身为同为医疗领域的人，真的是同在医疗里面的人才会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有时候真的面对的是医学，刚您说的医学无法解释的事，然后有时候你知道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事，那在这当中怎么去胜过跟度过，这个神他是很信实的，他说他会一生 跟随我们的，他就是我们可以一生跟随他，他不会放手，他是紧紧的会握住我们的手。那这当中不是说我们好像疾病就一定没有了，或者是我们就不会遇到挫折，不会遇到挑战，不会遇到控告，常常我们还是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胜过世界的声音。那或许听众朋友就说，我就是不想要这些事情啊，但我想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无论在面对什么风暴的时候都可以有一个平静安稳，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的确据。那最后我想要请牧师为我们的大龄人生的听众朋友来祷告。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是来自于中国，我们或许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明白他们现在的处境。我想人生每个人不管你在哪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难处，那今天 上半段已经听到牧师分享那个不容易的人生跟他胜过的秘

0: 学。那最后我们来请得着的牧师来为我们祷告。
1: 好的，好，好朋友们，我邀请你先闭上眼睛来听牧师、用上帝的话语来祝福你。主耶稣基督，你说地上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祷告，你必垂听。主，我们知道你现在垂听我们祷告，不管我们是在任何的地方。主啊，谢谢你创造了我们，谢谢你，恳求你的祝福，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0: 阿们。
1: 是的，我这一生我这一世必有，不是可能有，你赏赐的恩惠慈爱会追随着我。
0: 阿们。
1: 求主的恩惠慈爱追随着雅珍的听众，无论你何在，我求主你看顾我们的听众，干渴的时候喝你生命河的水，找不到路的时候你说你是道路，在黑暗的人生迷茫的时候你说你是世界的光，你是生命的光，而且全世界在黑暗诈骗的当中，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赏赐我们直到永生。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阿们。
0: 希望今天这一集也可以正在忙碌中的听众朋友，或是正在低谷中的听众朋友，真的可以知道我们有一个可以紧紧跟随的神。那也希望这一集能够祝福到各位的人生。谢谢你，那我们下周再见啦，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我们是一个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大家一同来更多的来了解我们的长辈，珍惜我们的长辈，认识我们的长辈。其实每一个人呢都会老，那呢听到这个老

0: 这个字呢就觉得很刺耳啊。但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每天不断的成熟，那当我们越来越老的时候，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呢其实是不断的增加的。但是怎么样呢，在这个老化的过程当中呢，让我们的长辈跟我们的晚辈呢能够彼此了解，能够彼此接纳，能够有非常美好的互动呢？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我们的长辈，这些年轻朋友呢也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老化的过程，以及呢我们的长辈他们的身心的状况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经常邀访不同的来宾来聊一聊他们是怎么跟他们的长辈相处的，或者在节目当中来探讨这些年长者他们身心灵的变化哦。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这位年轻的朋友哦，他呢是一位呢社工师哦，就宇哦，就宇呢他要跟我们来分享他在这个 C 据点，也就是呢长照的 C 据点当中社区关怀中心服务的这段时间哦，他已经在服务了两三年的时间了哦。那这两三年的时间当中呢，他是怎么样跟这些长辈相处的？同时呢 ，Joyce 呢，同时 Joyce 他也要跟我们分享，就是呢他自己哦，在从小到大或者是在不同的阶段呢，他跟长辈相处互动的一些经验。或许年少的时候呢并不那么了解长辈，也搞不太清楚，就这样懵懵懂懂长大了。可是当他年纪渐长，他进到大学，他念的呢是社工系的医务组，后来毕业之后有机会参与到这个日照的西去点，他就更多的了解这些长辈们，不管呢是这个健康的长辈或者是失智失能的长辈，他都有观察过，他都有陪伴过。所以呢他从跟他们互动的过程当中，他的感受，他的点滴，以及这些长辈的可爱，以及呢这些长辈生命当中的智慧，以及呢这些长辈互动的时候怎么样跟他们相处呢，他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哦。我们来欢迎一下 Joy。 嗨，你好。
1: 谢谢。你好，我是 Joy。
0: Joy 啊，其实我知道你大学的时候念的是社工系的医务组嘛，对不对？对。那这个社工系的医务组他主要学习的内容会是什么呀？
1: 其实医务组也不是说毕业之后像是医学院一样就一定要进到医院，但是他会过程在里面他也是会掺杂一些可能像是疾病的专用术语，像他这个可能就是在医务社工的课程里面，但是其实他大方向还是会以心理学跟就是人类行为为主。所以其实跟其他组没有非常大的差别，就是几门课上面会有掺杂一些跟医务有关的知识。
0: 那到时候为什么会去选这个医务组，或者是你那时候选了医务组之后呢，念完毕业之后为什么没有去医院，后来呢去了这个所谓的长照的 C 据点？
1: 其实因为像是在我们学校三年级升四年级的那个暑假，我们有个人的实习，那当初我就是好像对医务还蛮有兴趣的，所以那个时候实习我就选择是在台北的医院实习了两个月。那个时候其实实习过程里面就是学习到了很多跟医院有关的专业知识，还有一些医务社工实际上在做什么。但是后来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我实习结束之后，我突然就觉得好像跟想象中的有一点不一样。其中一点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吸引我去选这个方向，是因为在医务社工里面大部分服务的对象都是中低收入户，或是可能是最常见的是家暴或是自杀未遂的病人进来，那医务社工就会特别去关心他们。但是其实他们这种虽然你在过程里面你会帮他们计划一些出院准备，那可能看他是要回家休养还是要去养护中心都还会在追踪，但是其实我觉得医务社工跟你的个案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很长期的。因为他可能出院了，然后你这样追踪几个月之后他就结案了。那后来我是觉得说因为我喜欢跟个案有建立一些关系，
0: 长期的，
1: 对，长期的关系，不管是哪一个族群，因为我觉得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可以

0: 到对方的改变，然后也可以因为自己对他们的态度，然后让他们感受到很温暖的话，这样我就觉得很棒。可是在医务方面就比较难，比较难做到这样子的程度。
1: 是，所以后来你就没有待在医院嘛，哈，因为那么流动性比较强，人跟人之间就是以这个所谓的个案就是结案了就没了哦。所以你希望跟你所关心的对象有个比较长期的关系。你后来去长照戏剧点啊，长照戏剧点可以满足你这样子的一种期待，是不是？
0: 其实长照戏剧点通常不会像是可能护理之家这样子这么专业。他就算没有真的是社工毕业的那种人员，也可以去那边做这样子的工作。但是就是在这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种的长辈，就是不管是他的身心状况不同，还是他们因为过去经验，所以他们待人处事的态度都很多元。因为毕竟不是像是医院有需要才进去的，通常 C 据点比较是想要打发时间的长辈来的。然后当然有一些是家人强迫他们来的，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配合。但是大部分来的都是因为他们心态就是我来这里玩，我来交朋友的。所以他们不会对你很有敌意，比较不会碰到那种非自愿的长辈。那在这过程里面，因为 C 据点大部分也就是让他们去打发时间，那他们没有非常实质的其他需要，我们做出来的事情也不会说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计划。那当然就是说直白一点，就是不会像其他那些据点那么的专业。但是我觉得在跟长辈相处那样子关系建立的时候，也是需要另外一套跟长辈相处的专业。
1: OK， 哇，这个很哲学性的感觉了哈，这有哲学性的逻辑哦。就是说，长照戏剧点呢，好像没有像某一些据点那么专业。然后这是指什么样子的据点？就是说，你说长照戏剧点呢，某些时候好像没有像某一些据点那么专业。你指的是说像什么养护中心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0: 对，因为像是养护中心、护理之家，他们大部分进去的就是可能是在生理上有很明确的需要。然后所以他们那种机构，他们会有护理师。然后也会有社工师，那他就是社工跟护理师之间要互相配合，
1: 是，
0: 然后看他们有什么，可能是福利需要申请，可能是中低收入户之类的，然后或是他们可能已经失智了，那照顾失智长辈就是更专业的一块，
1: 了解。
0: 所以在这过程里面，最要说专业的部分就是要评估这些长辈的状况，
1: 是，
0: 然后你要去做一套社工的术语会说是处遇计划，就是你要帮他写说他可能短期的目标是什么，中期是什么，长期是什么，然后还会再跟他的家属去联系，就是问他们这样子的服务方式他们 O 不 OK。 那可是在戏剧点里面，因为来的都是健康居多，所以我们不太会需要去评估，顶多就是有特殊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回报家属。
1: 哦，了解。所以来到你所在的这个社区关怀中心，这个戏剧点大部分都是健康的老人比较多。
0: 健康亚健康，就是可能他在生理上面像是行动不便，可能会坐轮椅，但是他的心智方面还是很清楚。那还我们那边还有一些轻度失智的长辈，他们大部分是对环境还是有反应，
1: 是，
0: 然后不会说到哭闹的这种的失智状况。那他来了，我们的目的主要就是让他们可以在环境上面还有更多的刺激，可以防止他们失智的退化更快速。那我们据点还有近期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长辈吗？他其实因为台北市的规定是说要到60岁才可以进到据点里面，但是因为我们的据点当初有一位长辈，他才50几岁，然后可是因为他前一阵子有中风，那他的女儿就是担心说他这样子可能会加速他的退化，所以他就有提早到我们的据点里面来。那我们还是有服务他，不过就是在一些补助的方面，我们就是一开始就会跟他们讲清楚，就是说因为他的年纪还没到，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全额的

0: 帮他补助，那其实这样子我们还是可以服务到他。
1: 是，感觉上我们的 Joy 呢，这个服务长辈感觉上如数家珍哦，就是这是你做了好多年的这样子一个内容哈、哦。那像目前你所服务的戏剧点，那服务多少长辈几位？
0: 嗯，我们那边的据点没有到非常大，大约每次来上课可能25到30个人左右。但是如果把社团课，我们有两门社团课，如果再加进去的话，大约是60左右。
1: 60个人左右，那年龄层的情况呢？
0: 年龄层的话，我们那个点是年纪比较大，大概有20%左右是90岁以上的，90岁还可以出门的那种长辈、
1: 哦，了不起，90岁还能出门哎、欸！
0: 我们那边健康90岁长辈还蛮多的、哦，然后其他的部分大概就是75以上到85。所以平均大概也是80左右
1: 哦，所以你们的戏剧点的长辈都是75岁以上的，平均年龄80岁，
0: 对，差不多，
1: 感觉上这年纪都还蛮长的哎，
0: 就是我觉得观察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因为现在的医疗实在是太发达了，所以长辈的年纪也是越来越提高，所以其实如果你现在说60岁以上是长辈。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60岁还是很有生产力的，
1: 没错，还很年轻呢，是不是？
0: 对
1: 对，真正你这样说，年纪大了，可能到什么80、90岁还差不多的感觉。
0: 对对对，
1: 60、70岁都还很年轻的。
0: 嗯，我们据点也有几位70几岁的，那就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他们还是很有活力，所以其实也不会觉得说他是老人家，就会觉得说他可能有点像是中年晚期这种。
1: 是是是，在你们的据点呢，一些课程的时间啊、内容啊，是怎么样安排或设计的？为什么要设计这些课程或内容？
0: 我们的课程时间是每周1、3、4上下午都有课，那就是早上早的话是早上10点开始上课，中间吃饭，那下午如果还愿意参加的话，就是上到3点半。那我们上的内容，应该很多据点都有这门课，它是跟社会局合作的，叫延缓失能失智课程。它其实就是社会局跟很多机构，请到很多职能治疗师，然后来带长辈做运动。
1: 是，
0: 那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跟他的课名一样，他就是延缓他们身体的失能跟心智上面的失智，让他们可以一个礼拜至少运动2个小时。那我们其中一门课就是这样。那另外一个时段呢，我们会安排我们叫健康促进。那我们自己是分了4大类啦，像是手作课，然后健康讲座，另外一个是唱歌的欢唱时光，还有一个是游戏。那这个这4大类，其实我们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是看长辈啦，像长辈特别喜欢唱歌，他们对于那种怀旧老歌非常的有兴趣。那玩游戏啊，就是可以增加他们的体能。健康讲座就是会请到很多外面的，不管是视力啊，或是饮食之类的这样子的老师来请他们，上课。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手作课，那这个目的其实就是让他们有机会训练到他们的手指小肌肉。然后希望在各方面都可以照顾到他们。
1: 所以呢，这些课程的目的听起来也是要让这些老人家可以活得更健康，延缓失智跟失能嘛。
0: 对
1: ，OK。那您呢？您的角色呢？您参与在这样的一个长照的戏剧点，您的角色？
0: 我现在在据点里面比较像是行政同工，像是一些后台跟社会局的补助申请啊，或是核销啊之类的，还有一些最占大部分的就是据点课程当下的行政，像是报到啊。key 资料之类的这种，还有一些是音控啊之类的。那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大概就是关怀长辈，但是这个其实据点里面每一个人都会去分担这一部分的工作，就是他们来了接待啊，跟他们聊天，观察他们的身体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特殊状况。其实是还蛮单纯的角色。
1: 是，你刚才谈到这个接待、聊天、观察他们的身体状况，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部分哈。这个接待、聊天、观察

0: 长辈的，那你观察长辈的身体的状况有没有什么异样？你怎么个观察法？
1: 我们最常碰到的状况应该就是我们会听到他们长辈之间在聊天，我们可能就会听到他们说，哦，他们谁谁谁今天可能跌倒了，然后或是说，哦，他家里面有什么很忙的事情，所以他今天没来。那我们这种时候，假如说我们听到是跌倒了，我们就会当天就是想办法说打电话给他，不管是他本人或是他家属，就是确认说，哦，那个听到朋友在说他你的状况，那有没有怎么样啊之类的，这样子，这是我们第一个观察的方式。那第二个观察方式就是，有一些长辈比较主动，他们来之后可能就会直接说，啊，我今天这边好痛，我今天哪边不舒服之类的，我们也就会借机的，就是说，哦，啊，你有没有去看诊啊？有没有怎么样？医生说什么？然后另外一种是家属会帮忙请假
0: 哦，
1: 因为我们都有赖的群组嘛，
0: 对，
1: 我们可能家属说，哦，他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有事情啊什么的，我们可能就是如果家属没有只有说身体不舒服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私下再去私下去联系，就不要在群组里面讲。那如果是他们家属可能说，哦，要出去玩，所以今天请假，那反正我们就是祝福他们出去玩开心。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要特别去观察的，那种也没有特别跟我们讲说他哪里不舒服，可是他表现出来的样子就是跟平常不太一样，
0: 比较闷那种，啊。
1: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长辈他可能来了之后，你跟他打招呼，他今天就是没有什么回应，那我可能就会问说你怎么啦？看起来好像心情不太好，然后说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那有一些长辈可能就会回答说什么啊，我昨天晚上没有好好睡觉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或是有一些长辈他来的时候，可能走路有点掰咖，那我们就会问说你的膝盖怎么了，然后说是不是哪里不舒服，通常这样问他们都会回答，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用一些小地方小动作的观察来确定他们的身体状况都还好。

0: 况了哈。那您刚有谈到了这个就是聊天嘛哈，聊天有分倾听他们，听他们怎么讲，可能有某些时候是你们主动跟他们聊。那你觉得跟长辈聊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或方式？为什么我这样问呢？是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都觉得不晓得怎么跟长辈聊天，对不对？你之前开始接触到这些长辈之后，你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1: 会，因为我刚开始最常接触到非家人以外的长辈的时候，应该是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团体实习，在学校附近要找一个可以实习的，不管是哪一种机构。那个时候我的同学，我们都是选在台中雾峰的一个小小的社区据点。那个社区据点就是很单纯，周围都是田啊，可能那些长辈都是很健康的，
0: 都种田，
1: 对，很有人情味的那一种长辈。那台中的长辈呢，跟台北就是很不一样，台中长辈很强壮。我们那个时候碰过七十几岁还在盖房子的。那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第一个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不会讲台语，所以跟台中的长辈相处起来会比较困难一点。但是我觉得我刚开始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会预设立场，就会觉得说长辈可能跟我们在路上看到的青壮年啊青年很像。因为像是我们可能碰到不认识的人，我们就比较有防备一点。但是长辈其实他是很热情，只要你愿意关心他，他们就一定知道，他们就会接受。所以他们也不会说你是第一次我看到你，所以我就不会想要特别跟你建立关系。其实只要你主动的话，他们都还是会愿意跟你聊，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看到年轻人。
0: 是，
1: 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他们就是有点像是很慢熟的感觉。然后不太敢主动找他们，但是后来其实待在那边久了，那也是看到我跟我同学跟他们之间的相处，我也发现说其实也不用这么拘谨啦，因为他们看到年轻人第一个想法就是他跟我孙子孙女一样
0: 大，对，
1: 然后他们就会有那种长辈式的照顾孩子的热情出现。
0: 是，而且现在很多的长辈啊，就是说就算是在中南部的很一些长辈，他们虽然说国语呢比较不常讲国语，他们当然听都还是听得懂的啦。
1: 对，他们听得懂。
0: 听得懂的，所以基本上你用国语跟他讲，他也只要你真的关心他，他也是会用他们的方式来沟通的。
1: 像是其实在我现在那个据点啊，那个时候有特定一桌，他们都是奶奶们，然后他们都是会讲台语，其中一位他几乎听不懂国语，也不会讲，
0: 是。
1: 然后，所以我其实去那边工作之后的前一年，我都跟他没有非常的熟，因为我不太敢去跟他们沟通，因为有几次可能手作课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只是要跟他讲我台语不好，然后他就会说。我隐约听得懂他讲一点，他意思就是说你跟我讲单字就好了，但是我连单字都不会讲，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会想说让会讲台语的志工去那一桌就好。那可是因为后来那个其中一个九十几岁的奶奶她就是跌倒了，然后都没有来，所以我知道之后我就是打电话给她，就虽然不会讲，但是打电话关心她。我先是打电话给她女儿。他女儿跟他一起住，那他女儿国语就很好，我就有问他，我就说我们在那边都是叫他阿姨，叉叉阿姨，我们不会叫他奶奶。然后他说那个阿姨现在有没有好一点，他的骨头还好吗？然后前面就是跟他女儿在聊，然后结果后来他女儿就很开心嘛，他就说我请他接电话。然后我就觉得天哪。然后当然我接电话之后呢，我也是又是掺杂一点很破的台语，然后再讲一些国语，但是讲得很慢，然后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字，就可能说你还好吗，有没有好一点，我看医生。那他这种简单的国语他听得懂，然后他就是觉得他很感动。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后来回来，他就变得非常爱找我。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长辈他们需要的真的不像是我们想的那么复杂，也不是说我们要无时无刻都陪着他们。可是当他们真的尤其是心里面孤单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做一点点的关心，他们就会记很久。然后结果这一阵子，因为我准备要离开那边。然后我有事前跟他们提到这件事情，让他们有一个缓冲时间。结果那个长辈他很可爱，他不会写国字，他写的也不好，

0: 结果他那天他就送我一张卡片，
1: 嗯，
0: 那里面写的很简单，就是简单的几行字，可能就是什么祝你事业顺利啊，身体健康之类的。可是我看到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因为他很清楚可以看到那个卡片是一笔一画这样慢慢写出来的，
1: 嗯，
0: 那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个几年前我打电话过去跟他关心，
1: 嗯，
0: 所以他就一直都记得，
1: 嗯，
0: 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想要让长辈觉得被关心就是这么简单，你看到他有需要，你直接去问他，他可能就觉得很温暖。
1: 嗯，是，谈到这个关心长辈的这个过程哦，你会觉得就像您说的吧，其实长辈要的东西很简单，
0: 嗯，
1: 他就是要你真心的关心他，
0: 嗯，
1: 哦，那有些年轻人哦，就因为不了解长辈，有时候长辈反应比较慢呐，啊，行动比较慢，
0: 嗯，
1: 或者有时候长辈有时候说一直讲车轮话，反复的一直讲，然后很多年轻人就会觉得很烦，就没有耐心，
0: 嗯，嗯，
1: 你知道长辈他们很怕被嫌弃，
0: 嗯，
1: 他们真的会很难过的，
0: 对。
1: 嗯，你有没有听到长辈跟你抱怨过他们家的小孩呀，啊，或什么的，或是说跟你讲过说他们什么样子的状况，他们觉得不开心啊？
0: 嗯，其实我们那边的长辈好像孩子们都蛮孝顺的。
1: 哦，那太好了。
0: 但他们跟孙子孙女目前听到的都还蛮好，就是孙子孙女跟，
1: 嗯，
0: 他们那种。也没有到隔代教养，但是可能爸爸妈妈忙的时候，
1: 嗯，
0: 他们去照顾他们的孙子或孙女，那他们之间关系就很好。我听到蛮多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长辈他也是人嘛，
1: 嗯，
0: 可能跟我们，嗯，每个人都一样的感觉，就是说。他还是会有他想他还是会有他想做的事情啊，还是有他喜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嗯，其实我觉得年纪大了的人，大部分都是会越来越自卑，
1: 嗯，
0: 所以他真的不太会像一般的青壮年这样子，好像对人生很有热忱，
1: 嗯，
0: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就算有梦想，反正我也来不及了，只要现在不要生病，不要出问题，
1: 嗯。
0: 能够轻松的过日子，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这种心态，大部分长辈我觉得他们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那我觉得也不是他们的，也不是说他们特别悲观，就是他们会觉得在家里面他们就是一个已经没有生产力的人，那孩子跟小孩或是孙子孙女啊，可能都还有他们工作啊学业啊，但是他在家可能就是没有事做，他们会觉得自己没有贡献呢，
1: 嗯，
0: 那我觉得碰到这样子的长辈的时候，其实我们据点就会一直很跟他们强调，就是说我们有一句标语叫做你是我的贵人。然后当然也不是我们想要传达的目标，不是说他好像多么的有能力，
1: 嗯，
0: 但是呢主要是他们多年下来累积的知识跟他们也会对我们关心，
1: 嗯，
0: 那这样子其实对我们，我跟我主任，我们都觉得是很被鼓励的一个点，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他们真的就是我们的贵人，
1: 嗯，
0: 因为就是多年的知识，
1: 对，你强调多年的知识讲了两次，我有听见了，可以多跟我们聊一聊哈，你是怎么样子在相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去接触到这些所谓长辈多年的知识，或者你怎么样去体会到从他们身上有这种多年知识可以学习的？
0: 嗯，我觉得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经验，就是因为我们的据点有很多的基督徒，
1: 嗯，
0: 包含我自己也是。那我们在看到长辈啊，他们可能在一些身体很软弱的时候，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
1: 嗯，
0: 有时候他们就会其中一位爷爷他九十几岁，
1: 嗯，
0: 然后他的胃很不好，所以他每一次只要开始胃痛的时候，他就会很主动的跟我主任或是我说，可不可以帮我祷告？然后我们就是想说，哦，当然当然可以啊。然后，祷告几次下来之后啊，他有几次也说，他觉得很有效。那我们曾经就是有，也是很关心他，就是希望说，哦，你觉得有效啊？那我们可以常常带你祷告啊。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愿意，教会的生活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你可以

0: 不会那么孤单，因为我们那边也有什么长青团契之类这种的。那我们当初就有问过这个长辈，你有没有这样子想过呢？那他会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是说，他觉得他不敢答应，他不敢答应他要进到教会，要变成一位很好的基督徒，因为他怕说我现在承诺了，那我就是要做到做到我离开的那一刻。他没有办法像很多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哦，我现在没有做好，我觉得我不想做了，那就算了。但是呢，他就是很坚持，他觉得我既然答应了，我就是要做到底，连在宗教信仰这一块都是这样子。那我当初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特质嘛，他们对于承诺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重。他们就觉得说，既然我当初答应你，我承诺你了，那我就是我要信守承诺啊，我不能打破这样子的约定。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精神是很可贵的，就是不管是对人或他甚至对这种很无形的价值观，他都很坚持，
1: 很认真了。
0: 对，非常认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态度，是在待人处事上面的态度，就是让你可以成为一个更可靠的人。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看到这些长辈，他们真的非常的爱分享东西。当然我们那一区的长辈大部分是在经济上面比较没有困难的，像是我其中一个一对夫妻长辈，他们很喜欢出去玩，结果每一次回来就会带一点他们去哪边什么茶馆啊很好喝的茶回来。有几次我们在据点里面泡了喝，然后我们就说，哦，这个真的很好喝，结果他听到了。他有一次就带了一个袋子来，然后说这要送你们的。然后想说，啊，什么东西，这是一个还蛮大的纸袋。结果里面打开全部都是茶包，那大概有几百包。然后我就觉得，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感动，但是就觉得很可爱。就觉得他们就是那种奶奶怕你没有喝饱，所以她疯狂的喂你。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他我们据点里面也有一个长辈，他是中低收入户。可是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好像东省西省的，像是我之前可能考试考上了，他就说，哦，我请你喝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当然我们都会拒绝啦，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哦，他们真的很不在乎这些金钱的东西，
1: 很大方了。
0: 对，他们很愿意去分享，
1: 很愿意分享，很慷慨。
0: 对，因为他可能觉得说，你对我很好，我把你当孙女在看待啊，那我就是要回馈你啊，我要帮你庆祝，那我就觉得这样子很可爱。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因为其实我现在年纪并没有说非常的大，在做很多事情上面还是蛮幼稚，没有很成熟。可是呢，有时候我在据点里面，我就会跟长辈聊天，我就会说，哦，最近在处理什么事情，我觉得好烦哦，就觉得好累哦。那在家里面呢，可能家人之间大人就会觉得说，哎呀，你小朋友那一天到晚在叹什么气，哪有这么复杂，我碰过更辛苦的事情。但是呢，在我们那边的据点，他们都说，哦，我懂，我了解。
1: 哦，真的，这长辈这么贴心。
0: 他们真的很贴心。那我就会觉得说，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多了，所以他们反而很愿意给你一些建议。而且我觉得重点是他会把我当成一个够成熟的大人，所以我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不是小朋友的问题，他就是他们就觉得说，你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了，你现在的困扰一定真的很困扰你。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会有一种很被尊重的感觉。
1: 所以会跟他们谈生活当中的一些难处，然后他们会来在这适时的给予指导，给予意见。哇，
0: 而且他们都不插嘴，他们就是很愿意听，我觉得好棒哦。
1: 是，你所关怀的这一些老爷爷老奶奶，平均80多岁的这群老人家，感觉上是历尽人生风浪哦，而且呢已经百毒不侵，然后充满智慧，然后又充满包容心的一些长者。其实这样的长者非常的多。其实在我们的四周围有很多这样的长者，但他们的价值却没有被发现被看见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其实我觉得他们最值得去学习的不是他们的工作经验，我觉得都是他们在与人相处跟做事情的那些精神跟价值观，我觉得是现在可能

0: 随着年代慢慢的消失的一些观念，
1: 嗯，
0: 那可是我觉得那些观念其实是很好的，
1: 嗯，
0: 而且就是可以让你变成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1: 是，你刚才谈到这个好像慢慢在消失，在这个世代慢慢消失的一些东西，但是在这些长辈身上你却可以看得到。刚刚谈到，比方说负责、认真，那然后你还提到说包容。
0: 嗯，他们的包容心，
1: 他们的包容心，还有他们的那种淡定，就是好像大风大浪看过了，然后那种接纳跟淡定哦，
0: 对，
1: 然后那种圆融哦，嗯，你在这个部分让你感动的部分，你可以再多说几个。
0: 感动的部分，我觉得像是我在据点偶尔会代课，
1: 代课。
0: 代课程，
1: 哦，代课程。
0: 对对对，那手作课啊、游戏啊这种我都带过，但是我每次都会发现，在过程里面其实还是会有很多我自己没有准备足够的地方，所以可能在课程中会有点，我会有点手忙脚乱的。但是呢，我觉得每次我都会看到那些长辈，他都不会催我，他们就会静静的坐在桌子那边，然后就等我下一步。当然，比较熟一点的长辈，他们就会调侃一下，说下一步什么，快点！但是他们就是开玩笑的性质，他们不会真的说很不耐烦。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看起来是小事啊，但是我觉得像是你对台上的那个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包容，因为你就是做不好啊，你会很焦虑啊，怕这个东西没有做好，但是他们可能就一句说啊，没关系，慢慢来。那我就会觉得说，哦，天哪，太好了。然后尤其是他们又是付钱来的，你会觉得说他们得到一个很完整的对待，就是他课程都要准备好啊，这样子应该是据点要负责的。但是我们做不好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拿这个来说什么，他们也不会说什么啊，其他据点怎么样啊，就不会有比较，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们都尽力了啦，那一点小事小错误正常正常。那我就觉得，哦，天哪，这我都觉得很愧疚啊，但是他们都没有在意。那我就会觉得，如果是对于一些学生啊，或是年轻人用这样子的态度的话，其实会成为一个就是会让你在失败里面你不会那么挫折。
1: 成为鼓励别人的人，所以在这些长者身上，你也学会了去鼓励跟接纳别人，给别人多一点空间，等待，而不需要那种不停的去催促，哈，
0: 对。
1: 好像感觉上就是好像可以让这些过程当中是更自然、更轻松的，不是充满压力的状态。
0: 对对对。
1: 对呀，因为有跟我说过，你有时候蛮容易紧张的嘛。
0: 对。
1: 对，所以跟一些长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会增加你的紧张感。
0: 还是会啦，但是那个紧张不是因为他们的态度。
1: 不是因为他们，是你自己对工作的要求吧？
0: 对对对，然后有一次我因为我不太擅长带游戏，然后有一次我的主任他有事情，所以他就请假，然后他说今天的游戏给你带喽，然后我就请几个志工来帮忙，
1: 是。
0: 但是呢那天我们没有人手去拍活动照片了嘛，但我们每一次活动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留一点照片，就有一个长辈在过程里面他就帮我拍，他自己边玩游戏边拍，然后我的背景音乐又有问题，然后所以我就会一下子从台上跑到音控台，又从音控台跑回台上。然后他们就有一点像是课程中断被晾在那边，但是我就觉得说，哦，天哪，他们好体谅我们准备不好的地方，他们就觉得，哎呀，正常，你们太忙了，是很，会觉得很窝心。
1: 其实这种充满爱心跟这种充满接纳的长辈哦，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会造就我们呢。长辈造就年轻人哦，这样子一个历程哦，我是觉得，如果跟这样子成熟的、可爱的长辈相处过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年轻人是被造就的。年轻人他是有一个典范的，好像生命当中有一个榜样的。这些
0: 对
1: 长
0: 啊，
1: 者，他们好像就成为我们的一种人生的一种典范，他们的态度跟他们精神，是。那当然呢，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有比较挑战的部分吧，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挑战的部分有哪一些？
0: 我觉得语言方面是一个挑战，就是如果是会讲台语的，当然还好；但是不会讲台语的话，有时候会比较难相处。不过也要看是地区啦。那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挑战，我觉得是，因为以前的生活比较苦嘛，那他们可能，在过去经。

0: 验啊，他们会有一些受伤，所以年纪大之后他们会变得很封闭。像是以前我们有一位爷爷，他已经过世了，但是他曾经就是有经历过二战，
1: 所以二次世界大战，
0: 对，所以他对于日本的东西非常不能接受。然后你可能去问他一些，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讲出来都是他以前很苦的日子。像是我们有一个奶奶，他就会常常说，哦，他以前什么有一颗飞弹落在他前面没有爆炸什么东西，然后说什么自己也在那个逃难的过程中生了什么很重的疾病啊。那我就会觉得说他们以前的生活真的很苦，所以他们现在可能还会把这些事情记在心里面，那他们没有一个好的处理的方式，久而久之，他们的个性会变得有点极端，然后不愿意跟你讲一些事情，来了永远都在皱眉，当然他知道你是对他好，可是他就是表情都很惊。那我觉得这种长辈他是在建立关系上面会很困难，可是其实我觉得，面对这种长辈啊，他们就像是刚刚说很单纯，只要你真的是关心他们。不是说因为我工作所以我要跟他建立关系，是你真的很关心他，从小地方你有没有吃饱，然后你怎么样，你好重东西帮你重，我帮你提一下之类的，这种当他们真的感受到你是很关心他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会很愿意的去敞开自己。那我觉得也不是针对这种封闭的长辈，大部分的长辈其实他们都会笑笑的，你可能问他你还好吗什么，他们都会说哦很好很好，但是我觉得他们很会藏自己的情绪，他们不像是很多人可能你问一下然后他就会开始啪啪啪啪一直念，他们是那种表面上我都说我很好很好，但是其实你跟他认识熟了之后，他会讲出一些他自己心里面的苦，可能是跟家人关系或是跟过去经验，所以我觉得挑战就是对长辈需要花很比较长的时间去建立关系，那在你建立关系之前你可能都很难了解他。
1: 所以基本上的话，长辈呢，跟长辈呢相处互动过程当中，也要让他能够对我们建立信赖啦。是不是？这个需要一点时间。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关系也不是单方面的，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比较封闭的一个人，但是后来也是慢慢的，也是看身边的一些志工啊，一些主任带领，才开始学会对他们分享一些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关系是双向的，不是说你想要他信赖你，然后他就可以感受到，有时候是你也要让他觉得说，我信赖他讲我心里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也才愿意讲。
1: 是，人跟人是互相的，所以感觉上我们就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看起来好像你在陪伴他们，在照顾他们，实际上我觉得你也很被这些长辈所疼爱、所照顾哦，而且是看起来是他们在这边上课哦，但其实你也在过程当中，因为这一些贵人们，这些长辈成为你的贵人之后，你也有很大的成长。个性好像也更开朗，然后呢，人际互动上呢也更安全感。好像跟他们这么多年相处下来，也从他们身上得到了许多的温暖。我听起来是这样子的。
0: 对，跟他们相处非常的温暖。
1: 是。那最后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如果说他们身边有什么样的长辈，你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建议，就跟长辈相处的一些技巧，就你自己的经验分享？
0: 技巧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不管他是失智还是没有失智的长辈，我觉得以前我们实习的时候就常常会一直互相提醒，就是不要把他当小孩。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啊，长辈就是有点像返老还童的感觉嘛，他很多行为就是幼稚幼稚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久而久之，我们有时候会不小心觉得说啊，我可以唬他，然后可以骗他做一些什么什么，就是早点让他睡觉啊，让他吃饭啊之类的。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啦，因为如果他没有到失智的程度的话，你好好跟他讲道理，他还是会听进去，不管他当下反应如何。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不是小孩，所以我们还是要尊重他。
1: 是。
0: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长辈他们其实真的很需要有人去听他们说话。虽然可能讲的东西是重复的，但是他们就是很需要那个出口。因为可能身边没有那么环境没有这么多这么多人去让他讲，所以我觉得长辈是

0: 有时候是很缺爱的，嗯，所以陪伴很重要，就是比起什么送礼物啊，或是一些肢体接触，我觉得他们更需要的是陪伴。
1: 是，而且他们很需要被鼓励，嗯，他们很需要被鼓励，知道说自己非还是能够为晚辈带来祝福的，自己还是有用的，嗯，有价值的哈，嗯，我想这样子的自信心跟自尊心也是从跟他相处的人跟他互动而来的。嗯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社工师旧颖呢，他这两三年来呢，他都在这个长照栖据点陪伴一些长辈，那些是健康或者是亚健康的长辈。他今天节目当中就分享了他跟他们相处互动的一些点滴哦，梁慧听了也觉得很感动哦，因为不光只是他照顾这些长辈，这长辈也照顾他，让他也觉得很温暖，也得到很大的成长哦。非常感谢旧颖，谢谢你的分享。
0: 嗯，谢谢让我可以分享这些。
1: 是，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样跟长辈有美好的互动，也希望每一次的节目呢都可以为你带来盼望，祝福您和您家中的长辈跟您身边的长辈都有美好的互动，美好的关系。我们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寨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到能够请到曹元璋老师，要请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君敏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这一集哦，是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老师他是从保险到做到劳资顾问哦。其实我一直很喜欢在节目中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在人生的一个当中哦，这个做习惯一件事情了，然后大家就可能比较安逸了，或者是说怕去做一个改变。好，因为改变了以后他看不到他未来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啊，所以很多人是很怕做改变的。像我自己本身哦，就是一个例子啊，我一个工作会做到三十几年了，这个现在应该35年了吧，都没有换过。然后可能这个主要的工作之外，后再去搭配其他的一些副业啊，所以有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很怕做改变。好，那我们今天请老师来，就是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啊，就是人生其实还是会有转折的。当你就是说啊，你觉得说你现在这工作好像不太如意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去做一个转换哦，或者是说你这工作好像不错，但是你觉得说我还可以更好的情况之下，当然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转折哈。那么请老师来做一个分享，另外老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创业的一些故事啊。

0: 好，或者是说保险转到劳资顾问的一个历程啊。那么，首先介绍老师啊，曹元璋老师他是和智劳基顾问公司的执行长跟执行顾问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啊，另外是中华民国劳动法。好，权益维护促进会，好，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啊。那么，老师啊，听说您这个高职没有毕业就出社会了，这个不怕那个找不到好的工作吗？
1: 哦，其实我觉得这是在学习的路上啊，这
0: 是，
1: 个兴趣啊，哦，比学历还要更重要。尤其是在这个读职业学校的部分啊，有选对自己的兴趣啊，我们才能够就是再往这个大学啊，甚至研究所这个部分坚持下去。嘿，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对自己的一些不够认识了解，那选了一个对自己比较没有兴趣的科目。嘿，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读完高职肄业，我还没有毕业哦，那我就毅然决然出社会工作。我希望从这个实务当中。好，从做中学去学找，去寻找自己的兴趣以及未来的人生的一个目标。
0: 所以那时候，高职没有毕业的时候，你自己已经就有设定好说，这个我现在读的这个科目不是我想要走以后的路，
1: 没
0: 好，
1: 错，
0: 所以就想
1: 对，
0: 说，好，我就不要再浪费了，
1: 对对对
0: 是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嘛，哈。
1: 是。
0: 那因为很多人应该会跟你劝呢，就是说你至少把高职念完呢，念完再说啊，你再去学你。学你想要那个的事情啊，那你那时候是觉得说人生苦短吗？是不是能够早一点去学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早一点，是这样
1: 因
0: 子
1: 为我是一个单亲家庭出身的，嘿，所以其实我高职就已经在就学贷款了。我相信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这样子。好，我们不希望就是读了一个不喜欢的科目，然后硬去念大学，本来三四十几万的债务，大学念完可能将近百万。嘿，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早点出社会工作，赚钱贴补家用。
0: 太棒了！所以老师，你可能就比较自己有设定哦。那我觉得说，很多人，我觉得说，不要讲别人啦，就是说，我自己都一样。我自己是一个当时是一个高中，好，那在高中，在我们国家的体系里面，高中念完是为了要去念大学，好，再慢慢的在学识上面更能够钻研下去哦。所以高中是。读的就是比较普通一点，然后大家都念得蛮普通的。那时候我高中念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啊，我真的没有兴趣，我连大学都没有考，你知道吗？然后就开始去工作了。那当然，这个对我的一生当然会影响很大，就是说我没有我的充实的学历去做一个资源哈，或者是说你有一个高学历的一个背景，当然在工作上面是工作选人，不是人去选工作了，可能会有差别啦。那老师这个例子当然很好，就是说我既然已经觉得已经知道我这个不是我的兴趣，好，当然尽早去换跑道是最好不过的。好，那像上一次我们的来宾，他也会觉得说啊，我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执照比较重要啊，同样的意思嘛。好，因为去考我想要以后要面对的工作，我喜欢的工作，好，去考这一份的执照，也许可能比这个大学或者在专业的学问还要来得好，好，因为每个人想法会不一样。我觉得我记得以前很早我做一集哦，就当希望说，听众朋友能够早一点能够去规划自己的以后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走向哦，那这是最好不过。好，但事实上来说并没有，其实大家都不会哦，大家都是要等到高中、大学毕业了业以后，然后进了社会以后，还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忙碌很久了以后，可能到30岁，你问他你要做什么，我不知道，可能都还是一样啊、哦。好像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说，您做过了，当然会做了一些工作，因为您比较早进入社会哦，做的比较多的工作，那哪一件会不会觉得说让你觉得职场比较不公平？
1: 职场比较不公平这件事，我最有感受的是在通讯业，嘿，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通讯业的话是有达标业绩，然后这个跟没有达标业绩，这个奖金会差很多。对，那在职场呢，大家就是追求这个一片和善的这个环境下呢，有的时候，我可能这个月业绩好多做一点，那我就主管就会要求我，就是把一些业绩，让给其他同事，就是 key 在其他同事身上。

0: 这样子哦。
1: hey, 对，那其实我们就会觉得 不公平啊，就是我做的事情比较多，我比较积极，有些人就是打混摸鱼，
0: 是，
1: 那他就是平白无故我们就领一样的钱。Hey, 对， 在那个环境下是我觉得最不公平，那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职场人际关系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啦，
0: 是，
1: hey, 对，就是只是差一点点，那如果别人不帮你，hey, 有时候主管也没有那么的就是挺你，
0: 是，
1: 哦，有些就是职场霸凌的一些情况，
0: 哦，hey,
1: 对，那你差那一点点业绩啊，你一个月那个收入就差好几万呢，欸，
0: hey,
1: 对啊，对啊，
0: 刚听到老师有讲到霸凌两个字，hey, 因为最近这个霸凌的相关法规也都出来了，当然就很重要。那我跟老师有在约，下一次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做个两集有关霸凌等等的，因为这个当然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些，有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君明啊，你这一集会不会讲得太露骨一点，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要讲露骨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老师他在就是劳基法，就是劳资顾问这一方面，好，他专心在这个方面。如果我们今天不讲得露骨一点，可能就没有去摸到所谓的精髓，大家随便讲讲，那说实在做这一集其实也没什么意思，那刚刚老师也提到，就是说他的业绩就这个主管把他移到别人身上，
1: yeah,
0: 那其实在社会上面当然会有很多类似的潜规则，一定有主管会觉得说啊，这个大家会觉得说他是不是有跟谁有裙带关系，或者说谁跟谁有什么特殊关系，那这个当然都会有，这是肯定一定会有的，这个有时候我就当碰到的我都会跟他们讲，就是说啊，没办法，这就是社会的现实面，大家必须要能够去理解啦。那但就是说有些事情一般来说我们在私底下可能就会跟朋友讲说啊，你就忍耐一下啦，或者说去考量一下。那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很多人他为什么会在职场上被霸凌了，或者被人家欺负了，或者一些不平等的一些事情啊，他不敢说，因为他觉得说我什么都不会，这个工作好不容易找到了，如果我今天去跟主管讲什么东西，到时候我这个工作没有了，好，或者他把我调到别的单位去，那我就糟糕了。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说怕没有工作了，或者是说因为调到别的工作等等的一些因素，好，他就对他自己工作上的一些公司或者长官给他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他就避而不谈。好，但是这一集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讲，我们就是要谈，好，那么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老师原本你是在做，也有做过保险嘛？
1: 对，
0: 好，那就是说您怎么会想到说要去做一个做保险呢？
1: 哦，其实就是保险，就是在我刚刚讲过，就是在接受到通讯业那种不合理的制度对待的时候，那就刚好遇到我的这个保险业的主管，他就来跟我说，做保险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是
1: 因为它可以保障每个家庭不受到一些这个包含疾病啊，还有伤害，
0: 是，
1: 那因此造成这个家庭的经济收入中断，
0: 是，
1: 使得这个家庭的基本支出啊，以及还有像是小孩的这个就学教育经费等等，
0: 是，
1: 权利福利受到影响，所以我选择保险业是看重它的这个功能与意义，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爱与责任，
0: 是，
1: 对，
0: 所以你就后来去做保险呢？
1: 对对对，
0: 其实也跟听众朋友做个分享，我今天怎么话那么多其实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当然就觉得说我干嘛要保险啊，年纪那么轻，然后身体又很都还不错的情况之下，可是事实上跟听众朋友讲啊，像等到五十几岁以后啊，就开始身体各状况就开始出来了。然后以前呢，开车都 OK 的。好，最近啊，我最近几年我本来是车子都保丙式险，好，最近都把它拉到乙式险。为什么？因为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反应没那么好了，好，所以提高到乙式险，这个想说多一点保障啦。那相对性的保险也是一样啊，对人的身体都一样。年轻的时候，你当然觉得说不需要不需要，可能问题是等到年纪来的时候，这个也需要看医生，那个也需要保障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啊，当初我为什么不少一点保险？因为很多保险是你提早买可能会便宜一点嘛，然后会差很多哈，
1: 差很多，
0: 对。

0: 好，没关系，这可以讲，我没有没讲哪一家保险。这个提早买会差很多，钱价钱会差很多，而且你早点开始的话，经过这么多年，你会付得比较轻松一点。
1: 对，
0: 等到像我们这个五六十岁的人呢、哦，你就会发觉这个也需要保，那个也需要保的时候，你就会想啊、哦，真的值得啊、哦。好，我们大概就提一下啊、哦，所以就是因为您当初就在职场上面有一些不公平的情况之下，后来就去做一个保险嘛，对吧？
1: 好，对。
0: 那而且保险就是我讲一个比较不让舒服的话了，因为很多人哦，当初会进保险也都学历不太够，是因为这样子吗？
1: 不一定哎，
0: 现在是不一定了，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要考很多的牌照，
1: 对对对，
0: 哦，就是很多的证照嘛，跟银行一样，好，因为政府机关或者当然说单位都希望说你不只只有做保险而已，就像银行一样，你不是只有做柜台而已，都希望是说你今天帮拉了这个保险之外。哦，不是只有单纯做保险，而是说要帮你做一个人生的规划，对吧？好，就把你的资金，因为我要知道你的资金到底有多少等等的，然后去做一个合理的规划。所以当然就是现在，可能以前吧，就是没有什么这个证照啦，或者学历不太够去做。现在哦，难的，你要必须要考很多的证照，越考越多了。
1: 对对对，
0: 哦，好，那就是我们今天提到，就是说您是劳资顾问嘛？那怎么又从这个通讯行到了这个做保险，后来又转到这个劳资顾问？这个转折点是什么呢？
1: 哦，这转折点就是发生在2020年，就是疫情那一年。
0: 是，
1: 哎，对，疫情就是2020年那个时候进入我们台湾的。
0: 是，
1: 对，那个时候很多公司都面临到这个裁员的状况。
0: 是，
1: 那我的客户呢，就是当初被裁的一员。那他被裁员之后啊，而且公司是很这个恶意裁员，他是开除就是没有资遣费。Hey, 那这样子就会造成他家庭经济的收入中断。那如果这个收入中断，保费缴不出来啊，也会停效甚至断保。
0: 是，
1: hey, 对，那时候他就问我说：“哎、欸，你做业务的啊，人脉比较广，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他？”因为一般上班族的这个人际交友圈都比较封闭。
0: 是，
1: 对啊，我当时有认识我前公司的这个顾问。Hey, 那我就是透过我前公司的顾问，去协助他争取到这个40几万的资遣费，还有包含加班费的部分， wow， 那帮助他度过这个家庭的经济危机。
0: 是，所以你在这上面突然看到了一个亮光，
1: 对，
0: 看到一个说啊，我好想去做，就是说以前做保险，当然是为了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也是为了大家嘛。那后来就发觉说啊，我可以去做劳资顾问呢，因为帮这个客户争取到40几万的一个资遣费。你就发觉说啊，人生突然有了意义哦，就可以帮助别人嘛，好，所以就是说，您会觉得是说劳资顾问会比这个保险更为重要，就对了哈。
1: 对，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价值意义跟功能性上面都比保险还要大，因为不管是劳方或资方啊，只要没有收入就缴不出保费。
0: 是，
1: 那保障就没有效了。
0: 所以您就会觉得说，哦，我要去做劳资顾问，人生才是一个对我来说啊，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1: 对，我觉得它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0: 太好了，总会需要有一些人来做一些专业的事情哈。
1: 对。
0: 好，那就是说您到后来就是有进到一家劳资顾问的公司嘛？那怎么会想着说自己后来去做创业呢？
1: 我前公司他是在台湾已经有超过30年的经验，在台湾人还不太知道劳基法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从事这方面的这个顾问，推动这个中小企业能够遵循法遵。
0: 是，
1: 只是说其实不管是我前公司还是在台湾大多数的这种20-30年以上的这个企业，都面临到了一个问题，
0: 是，
1: 就是经营者本身他的一些思想跟管理模式。比较传统老化，
0: 是，
1: 那没有办法就是与时俱进。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在商会里面，我们都会鼓励就是跟同业交流，
0: 是，
1: 彼此就是以合作代替竞争，
0: 是，
1: 尤其是像我们劳资顾问这个市场啊，还是蓝海市场非常大，
0: 是，
1: 全台湾160几万家的这个雇主工商登记啊，不到1%有请劳资顾问，现在应该是要大家一起携手合力，好，让这个我们的雇主对于劳资的风险意识更抬头，
0: 是，
1: 对，而不是以竞争的模式，对，那前东家呢就比较是偏向传统业务式行销。

0: 就是要求我们就是以业务业绩为王导向啦。嗯，对，那而且劳动法令其实每年都有在这个变革嘛，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有一些在执行层面上的一些做法，我们也要去做一些更新，
1: 是，
0: 哎，还有在行销的部分，嗯，哎，这样才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服务跟价值，
1: 是，
0: 哎，但是前公司的一些管理的方式，它并没有让新人拥有这么多的这个可以发挥的空间，嗯，那既然改变不了环境呢，那我们
1: 就自己出来做，
0: 对，就自己创造环境。
1: 哦，了解了。好，嗯，那我们听段音乐哈，我们再回来要请您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您当初创业是怎么样经历的。嗯，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明。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曹云章老师，他是和智劳基顾问公司的执行长跟执行顾问，这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T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另外也是中华民国劳

0: 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你才挂得上号。你要先忍耐一两个月才挂得上号。好，好不容易这终于去看医生了，然后医生说：“哈，你要不要做什么？要不要做什么？”好，接下来我再帮你安排这个另外一个医生帮你植牙，开始做牙周病。好，一排又一个半月，所以我是这个要等下一次从牙齿痛。好，要等到下一次真正看到那个医生准备要治疗的时候，两个月半了，你就一直在痛，一直在痛。然后那个牙齿有问题的时候，开始一直咬舌头，然后就开始舌头也痛。对，我今天要上节目之前哦，今天早上发生一件非常爆笑的事情。因为早上的时候我夫人买好早餐给我了，然后她弄了一杯咖啡，热咖啡给我，也弄了一杯冰的饮料给我。结果我想说我要先吃药嘛，我就先用冰的饮料想要准备要先吃药，就拿错杯了。我拿那个热咖啡直接喝了一大口下去。哇，所以今天听众朋友，我要是咬字不清楚，请大家要原谅我。好，那么再绕回来啊，就是说这一集我们请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哎，他这个转折是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哦。那就是说，我想请问老师，就是说，在您创业的初期，听说其实大家都一样了，就是校长兼撞钟嘛。
1: 对。
0: 那对你来说的话，最困难是什么？
1: 最困难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创业初期还没有人知道你的时候，而且。就是尤其我们是做这种专业服务性质的嘛，不是有实体产品的，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哪个东西，那一定要信任你才会找你做，所以最困难的当然就是大家都一样，就是客户来源。那在我们又再加上一层，如何让客户信任你这样子。
0: 是
1: 所以我们当初是透过这个社团之前的一些社团的一些经营，大家已经在学习性质的社团，大家先了解认识到我这个人，喜欢我这个人。那当我们在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让每个人都知道，并且了解说，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先让它传递出去。
0: 是，
1: 而且就是在决定创业的时候，其实你就要先找好工具。
0: 是，
1: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有加入这个商会。对，那我们商会的性质就是以一个专业人士为一个代表，然后彼此互相做一些生意以及业务上的引荐。
0: 是，
1: 所以已经先在商会里面参与了两年，就是我还在前公司当员工的时候，已经先参与了两年。对，就先让大家了解认识我的服务之后，那创业的时候呢，就是相对是比较容易去接轨。
0: 是，
1: 对。
0: 所以当初有没有挖老东家的客人？
1: 挖其实我没有主动挖。
0: 好，客人会跑过来。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不要提这个。这个不要到时候看到黑暗面。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好啦，就是说一般这个创业初期哦，要去开发客户，做服务，记账，打扫，因为自己的人不够嘛，有时候这个经常都是校长兼撞钟嘛，然后甚至打扫啊都要去分配哦，然后收入也不稳定哦，然后有时候每个月赚的钱根本就是死老本啦。好，那这个家庭方面，家里面有没有反对还是怎么样？
1: 家里的部分就是我妈一直都是很支持我。其实包含像我一开始去做保险啊，保险业也是没有底薪的，它也是一种创业的概念。
0: 是。
1: 那当我在保险业没客户没人脉的时候，也是我妈支持我。那我因为有一些之前包含在社团跟业务嘛，保险业务性质一些基底，所以其实我在创业初期倒还是可以 cover 得过这个家庭的这个基本生活。
0: 是。
1: 对，只是就像刚刚讲的叫校长兼撞钟，所以就是时间的部分
0: 是
1: 就会花比较多，反而是如果有另外一半的人可能要好好考虑一下，可能他就会抱怨说你都没有时间陪他怎样之类的。
0: 我觉得吧，这个其实一开始创业，不管是自己开公司还是没有开公司啊，因为工作有百百种，我们当然也需要，社会上也需要很多，譬如说保险啦等等的一些，他们靠业绩，一定会靠业绩，靠业绩来这个赚其他的服务费用啊。你像比如说仲介等等的，他们都需要业绩哦，不只是保险哦。那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家人一定要给很大的支持啦，因为一开始。

0: 开始可能就是收入也不稳定，等到后面这个越做越好的情况之下，可能这个差距就拉开来了。
1: 嗯，
0: 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社会上什么样的工作都需要的，都需要很多人在去做经营，所以这个当然也是家里面去支持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啊。刚刚老师也提到啊，就是说其实做这个这种很多的做业绩的哈，其实很重要就是做口碑嘛。
1: 嗯，
0: 好，你今天做好了口碑，做好的服务，相对的就是一开始做好口碑服务的话，你后面的话就会慢慢的站稳脚了嘛。
1: 嗯，
0: 好，这是一定的道理哈。那么也是要靠社团服务，
1: 啊，
0: 社团来去挖掘这个人脉嘛。
1: 嗯，
0: 好，因为这个是也给大家参考，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很多人去社团，所谓的协会社团，都是除了有些人是要服务做服务的啦，好，真正在做志工，在做服务。那有很多人他也在里面，一边做服务，一方面也是在做自己的人脉。那我觉得也很好，但是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有一种错误的想法，我去社团就是要去挖人脉的。
1: 哦、对，
0: 好，那挖到后来你会发觉大家都不想要跟你接触，因为你去社团不是来服务的，不是来认识人的，而是来做生意的，人家基本上就不太喜欢了。
1: 嗯，
0: 好，这个也是要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哦。那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说你有没有觉得说什么时候会让自己觉得我成功了？
1: 哦，其实创业的人啊，其实都知道第一个阶段就是生存的阶段，
0: 是，
1: 那再来你挺过这个阶段呢，才会进入到这个稳定期，然后再来是成长期，
0: 是，
1: 那以我来说的话，成功这个名词对我来说呢，我只能说哎、欸，我成功挺过了生存的阶段了，
0: 是、欸、
1: 因为我公司已经成立至今超过2年了，
0: 嗯、
1: 欸、有90%的企业呢齁是在前2年就倒闭，
0: 是，
1: 对对对，所以我成功挺过这个生存期、
0: 嗯、
1: 那我成功的关键其实就是第一个就是我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
0: 是，
1: 对，那第二个就是我是很愿意付出的人，
0: 是，
1: 嘿，所以不管是我会把我学习到的东西、
0: 嗯、
1: 那不管是在像是福伦社或者是我们商务的这种社团呢，
0: 是、
1: 哦、去做这个分享，
0: 是，
1: 那把能够这个不管是在口语表达、哦、或者是主持等这些学习到的一些技能呢，哦，运用在这个商会或者是社团，像我之前就有接福伦地区年会的这个司仪，
0: 是，
1: 哎，对，让你就是被看见，
0: 嗯、
1: 那别人他知道你认识你之后，就有需求就会来找你，
0: 嗯，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商会有很多专业人士，
0: 是，
1: 对，像有做网站行销的这些部分，
0: 嗯，
1: 那我们就有可以用异业合作的方式，就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的，就是以合作的模式嘛，
0: 嗯、
1: 他帮我架设网站，
0: 是
1: 我做他公司老资顾问、
0: 哦、是，
1: 用服务性质的交换、
0: 嗯、
1: 那我在就是努力的写相关的一些知识的文章，
0: 是，
1: 那就会增加在网络的这个曝光以及搜寻量，那我们这个行业的现况来讲，就是大部分的人啊都是被这个劳工给打到，大部分雇主都被劳工打到、嗯、出事了，被检举了，收到劳检单了调解单了，才赶快上网搜寻找方法，
0: 是，
1: 那他只要搜寻像是劳资顾问啊、劳资顾问公司等等这些关键字、就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我，所以我现在大概一个月都有平均从网络来的陌生客人啊、
0: 嗯嗯
1: 哦、大概都有大概12个咨询的部分啦，12个、嗯、以上
0: okay, 好、这个听众朋友为什么 会做这一集、哦、除了刚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老师他在这个人生上面这种转折也是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啊、哦、就是说啊年轻的轻的时候从业务怎么样一路做到这个所谓的劳基顾问哈、哦。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一个新的公司一开始到后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存在啊、哦、那当然还有就是后面这两集呢我们也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所谓的一些劳基法啊、哦、劳方跟资方的一些问题，好，那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清楚，我还没有接触到老师的时候，一般都会觉得说啊，这个如果说我们做劳工哦，碰到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告嘛，啊，找劳保啦，劳动部，劳动部嘛，或者
1: 劳工局嘛
0: ，去告老板，
1: 对，
0: 对不对？通常大家的想法都是这样子，我就去告。那问题是我要去告。然后就开始要去找网络上找说啊，这个公司哪里不符合什么什么

0: 一些规定，那我就开始去网络找。可是事实上不是那么大家都那么聪明，你先去告，也许大公司他有很多的所谓的律师，或者他们也很有经验，你要去告他，你没有这个做好功课的话，你还未必可以揪得出来这个问题点哦。那大家都比较少听到说有所谓的劳资顾问或者这样的公司，所以跟听众朋友也是讲，就是说劳资顾问的公司的话，就是当劳工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可以做咨询，好，或者是说今天老板有一些呢，极少数的老板他觉得说啊，我要这个符合政府的法规，所以我当然希望说我不知道的时候有一个专业的人员可以让我来做咨询，好，或者是说我今天真的被逮到被员工告的时候，好，然后需要一个咨询说怎么样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好，那当然这个都会有。那在车刚我们在来的路上啊，跟老师聊了一下，就是说会真的会有花钱请人家来管自己吗？好，就是说老板真的花钱呢，请人家来管，告诉我说哦，怎么样维护劳工的权益，这样的真的很少吧？
1: 相对来少，
0: 是，
1: 对。但是以现在的趋势来讲啊，已经是很必要了。
0: 是，
1: 对对对，因为现在这个劳基法嘛，它就是保障劳方嘛，那谁来保障资方？
0: 是，
1: 对啊，就是由我们这些劳资顾问来保障资方。
0: 其实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其实有很多的，譬如说政府转投资的单位，或者是说有一些大公司啊，那他们其实有一些是因为要维持他们的商誉，好，因为他们做生意哦，他们怕他们商誉碰到一些问题，那人家不相信这个公司的情况之下，就不会去买他的东西，所以他不希望说这个因为劳工的问题去破坏到他们的所谓的名誉，这个名牌啦，这么好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logo 哦，好，所以他们希望说我们就花一点钱去做，因为我们今天如果说被员工告了，或者在人家有不好的讯息的情况之下，他要花更多的钱去挽回，所以他宁愿好好的按照这个政府的规定来。那第二，有一些的话单位的话，像比如说政府转投资的一些单位什么的，他们都很按照规定来。为什么？因为反正这个连老板都是领薪水的，好，那他当然会觉得说我们就按照政府的规定来，不要被人家罚款的，好，都会有。所以很多的公司他们其实也是需要所谓的劳资就是一些所谓的专业人才来提醒他们，或告诉他们，就是说啊，我们今天劳工或者公司在上面有什么需要一些去好去注意的地方哦。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其实老板其实有时候老板会更需要嘛，因为经常会被人家告嘛，
1: 对，
0: 员工如果今天员工要告的话，大部分都是去网络上找那个法规，
1: 对，或者他直接问劳工局，
0: 对，所以员工找你们的反而少嘛，
1: 比较相对少
0: 嘛，都是公司行号找你们比较多，所以我想我说你们公司取名叫何志劳基顾问公司，这个何志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呢吗？
1: 其实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中心思想理念啊，就是希望台湾的整个劳动力市场啊，可以劳资和谐和平共治，
0: 是，
1: 对，这样才能够就是达成双赢，
0: 是，
1: 对，事业有赚钱，劳工也有收入。
0: 听众朋友，我们不是要去做广告哈，就是说我比较好奇一点啦，因为一般来说，就我们刚刚讲嘛，就是一般这个劳方啊，就像我自己本身资方劳方都做过，好，我也开过这个公司或者当过老板，好，那我当然两方面也都做过，我都还不晓得什么叫做这个顾问公司啊，所以特别就想要了解一下。那我想问一下老师啊，就是说一般老板啊都会觉得说劳基法很麻烦，那而且这个都要花钱或者这个把自己给绑住了哈，所以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们去按照这个劳基法来做？
1: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会先了解到他的现况，他的人事管理的一些方法，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就是点破他现在的这些做法呢， 会假设如果遇到这个劳工检举的话呢，在不管是在民事的赔偿呢，或者是这个行政的法则上，会有多少的这

0: 个风险，
1: 是，
0: 欸，会损失多少之外呢，还有可能会有刑事责任，嗯，欸，尤其是像高薪低报，现在是九成以上的企业都是高薪低报，就比如说我给你这个一个月月薪是45000好了，
1: 是，
0: 但是我就帮你保那个最低工资29500，今年是29500，嗯，那这个中间的话，29500跟45000中间，你给他的这个薪资如果没有去做任何的一些设计，或者是做一些制度的拆解的话，嗯，那这个部分全部都是算在这个劳基法第二条里面的工资，那就要纳入劳健保啊，以及劳退的这个提缴提拨的这个费用集聚里面，
1: 是，
0: 那个人事成本啊就会提高很多，
1: 嗯，
0: 对，所以很多老板就是有些少部分不知道，但有些为了这个省小钱，那未来可能会花更大的钱，嗯，甚至背上这个刑事责任，
1: 是，
0: 所以这样子的话是非常的这个不就是很吃亏啦，
1: 嗯嗯嗯，
0: 对对对，所以一般来老板呢听到这个呢，他会比较会愿意再去多了解一些，
1: 是，嗯，所以这个都是所谓的人的问题嘛，
0: 对，哦，
1: 那么其实很多老板都会觉得说，哦，我干嘛花钱去找这个所谓的这个顾问，哦，那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说有时候公司开始要准备要赚钱了，就开始就有所谓的加班，
0: 嗯
1: 哦，或者是说可能连假日都要来上班，哦，那政府都有规定啊，这个相关法规都有规定啊，一个上班几天要休息几天啊，嗯，然后那个加班要怎么计算啊，那如果说你今天当然就是说我有给你加班费啊，可是事实上来说给的其实几乎都是小于政府规定的，
0: 嗯
1: 哦，所以哪一天员工哦，一开始就会觉得说，好吧，好吧，我忍一下，好，等到哪一天员工不想忍的时候，我想要不想要做的时候，我把老板给开除的时候，他就去告你，就你一检举哦，就要可能罚20000到100000，
0: 嗯，对，
1: 对不对？那你今天真的是，哎，我早知道我当初就算仔细一点就好了，到时候我被罚到20000到100000之间，我到时候哇，我拿去给员工，他要谢谢我嘞，
0: 嗯，对啊，
1: 是吧？
0: 对啊，对啊，
1: 好，所以当有些事情就是说老板可能一忙没有去注意到，或者说甚至于说相关法规大家也都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好，就需要说有人来跟你提醒一下了哈。那老师可不可以提醒一下，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举个例子，好，就是你有帮什么公司什么省钱的实际例子？
0: 哦，其实就延续刚刚的加班费这个例子哦，
1: 嗯，
0: 其实很多就是老板啊，他自己过去也是被这样子对待出来的，
1: 是，
0: 嘿，以前就是台湾在这个劳基法的落实上比较没有那么的彻底哦，
1: 嗯，
0: 那最常见到的迷思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哎，我们是责任制，我们没有加班费，
1: 嗯
0: 哦，但是其实责任制这个在法律上它非常多的一些条件跟限制，
1: 嗯，
0: 嘿，不是随便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
1: 是，
0: 所以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如果每天都超过这个8个小时，或者是一周超过160个小时的话，这些都会产生加班费，
1: 嗯，
0: 那可能一开始这个员工不晓得，或者是暂时不计较，
1: 嗯，
0: 但是他如果就是时间累积下来之后啊，那个数目是很惊人的，
1: 是，
0: 所以我就有一个案例啊，是一个5人以下的这种小商行，
1: 对，
0: 那他开除他一个这个负责公司财会的人员，
1: 嗯，
0: 好，负责财会他一定最知道一些公司的一些这个薪资项目啊，
1: 嗯，
0: 还有包含他自己也有打卡上下班
1: 嘛，把财会给废掉以后，就他就最知道你的深浅的，嗯，
0: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他就是来跟公司要求5年的加班费加他的这个资遣费，
1: 哦，
0: 那一开始他就是要了这个90万，
1: 嗯，
0: 对，那后来呢我们就是帮他谈，最后就是砍半45万去达成和解，
1: 是，
0: 并且请他去撤销这个劳工局劳保局的这些申诉，
1: 嗯，
0: 因为如果就是让这些劳检人员来的话呢，只要一来那事实就成立了，那他可能会被罚5到40万，还不包含原本劳工要求的，
1: 是，
0: 对，如果劳工真的上去打官司，这90万是可能是成立的，
1: 嗯，
0: hey, 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调解就是在官司之前，
1: 是，
0: 那我们顾问可以协助资方去跟劳方去做一个协商，
1: 是，
0: hey, 我们也不要把时间拖得这么长hey, 因为就是赶快入袋为安，不管资方或劳方都是这样，就是钱入袋为安，
1: 嗯，
0: 嘿，所以我

0: 们就把握了这样的一个人性，以及对于这个法理的这个理解，包含就是他的一些费用哪些是合理的请求，那我们就是透过法理为依据，那再以人性的部分去跟他做沟通，
1: 是
0: 那帮雇主了省下了45万的这个和解金，还免去了50万的行政罚则。
1: 是因为听众朋友，就是说您刚刚有没有听到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哦？这个他们在做的其实表面上是说帮资方跟劳方做一个善意的一个和解嘛，那也帮了老板省了一些钱，那这个劳检处也没有来了，
0: 对，
1: 那其实劳检处来其实不是只有这件事情而已，他会把所有的事情他都会挖了一次，
0: 对，
1: 把你的劳资结构或者薪水什么都挖一次，
0: 全部
1: 都挖起来看一看，然后就发觉说很多不合格，然后就开始罚的更多，
0: 对，
1: 那其实当然就是说劳检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鼓励老板去违法，而是说等到劳检来的时候，你所有事情一切都要合法化，
0: 对，
1: 那没有合法化你就是要等着开罚，
0: 对，
1: 那还不如一开始的时候就让它合法化，
0: 对对对，
1: 可是问题又绕回一个圈圈了，就是说一开始拿那么多钱啊，对不对，我一开始的小公司，我就是因为我只有可能几人的小公司，我就没有那么多钱嘛，我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嘛，所以一开始难免都会这样的问题，那这个可能自己就要度量一下，
0: 对，
1: 度量一下，就是说你如果小公司一开始当他们钱不够嘛，你可能就让员工委屈了一下，可能加班多了一下什么的，那你就好好的对人家，人家不会告你啦，那一起来撑过这段时间了，然后接下来赚了钱你就要对员工更好嘛，发一点奖金什么之类的，你不要等到后面赚钱的时候不发给员工了，那当初一起努力就你赚了钱自己放口袋，那员工一定是找你麻烦嘛，所以当然就是说当老板的人自己就是一开始当然可能辛苦了一点，可是问题是到后面不要像以前的帝王一样，当上这个皇上了以后就把所有的人杀光光，这些大臣都杀光光，不可以这样子，卸什么忘记杀驴，卸磨杀驴，这句话我有点忘了，好，不重要，好，所以这也是要提醒一下老板啊，很多都是把这个薪水结构都刻意的去调整，好，有些就把它列成什么，像有些单位他们就是把什么茶水费什么什么奖金都分出来了，好，薪水就多少，然后另外把所有的奖金都分出来，然后这样他们都以为说这个没有啊，这个薪水是分开的，我的底薪就这样子啊，事实上然后这个早就已经说了嘛，这政府早就说你只要是固定性的全部都应该包含在内，
0: 对，
1: 对不对，所以不要，老板千万不要那个很好笑的想法哦，这个其实没有这回事哦。好，那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很多小公司哦连劳动契约都没有，这样有没有很大的一个风险呢？
0: 这样有个非常大的风险。
1: 怎么说？
0: 对，第一个就是在于这个加班费的计算，可能我们就是跟他约定就是45000，那就包含加班费在里面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劳动契约去明定这个哪一部分它是属于这个加班费，哪部分是属于你的这个基本工资，就是本俸的话，那这样子的话，那可能在这个加班费的部分就会以全薪45000来去做计算。
1: 是，
0: 那再来的话，如果你没有去明定这个劳动条件，那你未来如果你的这个事业有什么一些新的任务出现，
1: 是，
0: 去需要去指派劳工去执行的话，那他也有理由可以拒绝。对，还有再来的话就是说，如果这是如果都没有劳动契约的话呢，以现在的这个以现在的法律来讲啊，是以劳工说了算，对，那就一切都是以劳方的话去做推定，
1: 是，
0: 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管理员工的这个手段，
1: 所以啊，各位老板，你们可能有些小细节可能比较不清楚，我记得啊，譬如说一个公司一个小员工进来的时候，你都要什么职前训练嘛，好，到后面还有在职训练嘛，然后还有什么相关的什么体检都要有嘛，好，所以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细节，好，都有法规的规定，
0: 对，
1: 好，劳动基准法等等的一些相关规定，其实都有规定啊，那老板哪有时间去管那么多，这也不是我的本行。

0: 对不对啊？我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些所谓的专业来做一个提醒，甚至来说，帮你去拟定一些东西。像比如说，你要是一开始的时候，小公司哪有什么劳动契约啊？那这个如果说口约定没有约定好的情况之下，到时候被员工一告哦，这个老板举证就困难了，因为你没有契约啊，那所以你没有契约情况之下，劳工一告，几乎都是输的啦，所以就要自己哦，或者请专业的来帮忙写一些劳动契约，或者一些所谓的制式的劳动契约应该会有吧？
1: 制式的劳动契约，其实在那个政府劳动部官
0: 都
1: 方
0: 会
1: 网
0: 有
1: 站
0: 吗？
1: 都会有，但是它就并不是适合各行各业
0: 是，所以还是要改变一下，找专业的人，或者自己花一点心思去把这个劳动契约给做好哈。那我想听。您还有辅导企业开劳资双赢的说明会议，那是什么？
1: 其实劳资双赢说明会议其实就是劳资会议啦。
0: 是
1: 对，其实政府呢，在这个劳动相关法规，其实它是有规定说，希望企业主每3个月呢开一次这个劳资会议，作为劳资沟通的一个管道。
0: 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把它升级成劳资双赢说明会呢，就是在于我们帮企业这个建立好。所有完整的劳基制度的时候，
0: 是
1: 那由劳资顾问这边呢亲自跟员工还有资方两方这个坐下来，好好谈，好好让彼此理解，这样的一个规则设定呢，对双方的权益的保障是在哪里？那让彼此呢拉近这个认知差距，那可以实行确实落实这个制度规定，不管是出勤管理还是奖惩晋升考核办法的每一步，
0: 是，
1: 对，那实现我们说的规划，那包含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薪资的这个节税省费的部分啊，节
0: 是。
1: 省人事成本部分。他才能够真正的去落实，
0: 是，
1: 对，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去做前面制度的这个规划，以及让双方都去彻底落地执行的话，
0: 是，
1: 那最后呢就会像大哥刚刚讲的，那些薪资如果都是常态性给予、固定性给予的话，那最后还是会落回这个劳基法工资的范围，
0: 是，
1: 那可能一开始钱没省到，最后还是会再赔出去。
0: 是，所以我记得很多相关法规上面都会有一些事情哦，不是说老板你自己决定就好了，很多都是要跟劳工
1: 对，
0: 啊，就是你的员工一起来开会决定，不是你自己决定就好的哈。所以这个名字又好听，劳资双赢的说明会议
1: 对，
0: 哦，其
1: 所
0: 实
1: 以。
0: 就是劳资的会议啦，
1: 对，其实现在劳动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就叫劳资协商。
0: 劳资协商就这个用好听的名称"双赢说明会"，很好，好。那么我们最后再来请老师做个分享啊，就是说您做过这么多案子，有没有什么案子让你觉得比较有成就感的部分？
1: 哦，让我最有成就感的当然就是我第一件案子，
0: 是。
1: 我第一个 case，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候刚刚开公司而已啊。对啊，还没有人就是信任你，他就成为你第一个信任的人，
0: 是。
1: 而且啊，他确实也看对眼了。他自从呢，就是被我辅导之后啊，他
0: 是。
1: 每一年开一间店。他原本只是在3重的一个市场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烘焙坊。
0: 是。
1: 那到现在，到后来第二年之后啊，那他就在林口也开了分店。
0: 是。
1: 那最近又在那个。今年第三年，他创业第三年了，又在小巨蛋那边开一家店，已
0: 是
1: 经开3家店了。就
0: 哦，
1: 是那种陪着客户啊，跟你一起成长的那一种感觉啊，
0: 是，
1: 最是让我感动。而且他也是那种很有观念的，他不是那种遇到了才来找我，他是有观念的人，觉得说，我事业想要做好做大，我制度应该要先建立，所以他就。我们就因缘际会在那个在商会认识之后，他就请我做他顾问，所以这个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0: 很好，好，那在节目最后的话，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今天听众是一个刚创业的老板，你会给他什么样一个的建议？
1: 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有梦最美啦，但是逐梦踏实。
0: 是，
1: 所以踏实的第一步呢，除了就是你本身的这个产业的专业素养啊，还有对它的相关的一些获利等等结构了解之外，
0: 是，
1: 对于这个创业环境的法

0: 规啊，也要了解，因为我们都知道法律它是保障懂法律的人，所以我们要先懂法，我们才能够就是保障自己，
1: 是，
0: 先把这个基础的风险网做好，就像房子把地基打稳打深之后，我们这个房子这个事业的高楼才能盖得又高又大。
1: 嗯，对对对，好，那么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就是说其实劳资双方其实当然是不要存在的就是一个对立的一个立场啊，当然就希望说能够双赢，就像刚刚老师讲的劳资双赢说明会议啊，真的是希望劳资能够双赢啦。好，那么如果今天是一个创业的老板，当第一件事情就像老师所讲的，赶快去做一本哦劳动这个契约哈，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员工都是相当这个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说我们站在老板的立场，资方也站在劳工的立场哦，这个一定要很多的事情就是要文字化跟表单化，好，不要只用 LINE 哦，现在大家都用 LINE 去交代。那站在老板的立场来说的话，哪一天被员工检举啊，哇，资料没有了，因为 LINE 一段时间可能就没有办法拿到资料了，那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留资料，所以就一定要制度化啦。那相对的对员工来说，老板经常用 LINE 去叫你做什么事情，你也很可以把它截取下来，我觉得对双方来说有好有不好啦。但是我还是觉得既然要双赢，就是要把它制度化，
0: 说清楚讲明白，
1: 对，不要说其实你看宫廷剧、宫廷剧很多就是勾心斗角什么的，当老板人当然希望说，我这个公司要好好的发挥，大家好好的赚钱，对不对？当然不要宫廷剧，可是事实上等到后面几乎每一家公司都会有宫廷剧，大家斗得乱七八糟，
0: 人多的话
1: 都会有嘛，所以这个当老板自己要想清楚啦，如果在不是只有想到产品想到怎么去赚钱，而是想到说今天我要怎么好好的去面对我的员工，至少来说第一个他不会去告你嘛，
0: 是，
1: 对不对？第二个你和谐了，员工他能有向心力，他才会好好的帮你赚钱，
0: 对，还帮你赚更多钱，
1: 是，我觉得这才重要嘛。好，谢谢听众朋友，今天时间比较短，没有办法让老师来尽情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请老师再跟我们分享一些有关于说创业啦，自己创业，或者是说有关于说劳资双方的一些学问，好不
0: 好，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全球听众朋友来继续来收听我们耀动之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田阳桥理事长。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田理事长跟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好，那谢谢我们的田理事长齁。那其实田理巨龙，就巨龙知道齁，田理事长不止担任这个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理事长，他同时也担任过很多学校的校长。好，那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先邀请田理事长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个人简历跟这个花莲县卓溪乡的体育会，因为我想线上很多尤其不同地区国家的朋友对这个可能比较陌生。好，我们先请田理事长介绍。
4: 好，谢谢。我叫田阳桥，家住在花莲县卓溪乡，是一位退休校长，现在是一位体育快乐的志工目前担任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
3: 哇，真的是非常棒耶。那李尚，我可以再请教您，就说巨龙知道你好像担任过好几间学校，也刚好都在花莲嘛，学校的在学校不同学校服务啦，当然担任校长也是不止一间学校，是不是也可以稍微帮我们补充一下，有您有在哪些学校曾经有服务过？
4: 好的，其实在我还没有从事教职之前，在前九年我是担任军职，就是志愿役军职九年，民国78年，我就

0: 啊，有这个机会，因为我持有中等教育学程的这个
1: 资格，
0: 资格，
1: 是是是，
0: 对，所以呢，我就去考试啊，就到小学学这个小学啊考试，然后啊在台东啊录取了这个后用教师啊国小教师啊，从78年开始服务，
1: 是，
0: 嗯，所以我服务的学校啊啊将近呢有8所之多哈，哦，8所之多，
1: 是是，
0: 那我担任，我简单说了哈，担任校长啊有4所，啊一所是在这个花莲县义里镇的松浦国小，
1: 哦，
0: 那第二间是卓溪乡的古峰国小，还有第三间是卓溪乡的卓峰国小，第四间是我们卓溪乡的卓溪国小，
1: 是，
0: 总共有4所学校，
1: 是，
0: 担任这个校长，
1: 是，
0: 那在这个期间呢，因为在军中啊，
1: 是，
0: 已经养成了一些哈，这个习惯啊，
1: 是是，
0: 很多习惯呢都养成了，所以在各种做人处事，还有在治理学校，
1: 是，
0: 都比较啊，驾轻就熟了，
1: 是是，
0: 啊，驾轻就熟，所以很顺畅哈，啊，
1: 是是，
0: 总共啊教职时间啊
1: 是
0: 啊36年，啊，总共教36年，
1: 是是是，
0: 我是届龄退休，
1: 是。
0: 在民国113年2月1日退休，
1: 是，哇，真的非常佩服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哈，也是校长哈，那真的是能够在军职之外，又是投入教职这么多年哈，我个人觉得也非常佩服。哦，那接着我们也接着请教田理事长这边哈，就是您在不同的单位服务过，或者是说在这个个人，你曾经有协助过学生。不管是我们讲的原住民学生、一般的学生、弱势特殊境遇家庭、特教生等等，有没有让你觉得说经过协助之后他有比较好的成效，或者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好的，第一所学校是花莲县义里镇的松浦国小，
1: 是，
0: 那松浦国小啊大多都是原住民阿美族的小朋友，
1: 是是。
0: 那因为我本身呢，啊，在大学是学体育，
1: 哦，
0: 啊，专长是体育，
1: 是是，
0: 所以呢，
1: 是是，
0: 我想在这个松浦国小
1: 是
0: 的时候啊，就这个发展了
1: 是
0: 运动项目的发展呢，我就选择了竞走、路跑，
1: 是是，
0: 还有田径啊这3项。那其中啊，在这个竞走方面呢，啊，因为那个时候民国这个民国95年，
1: 嗯，
0: 啊，刚刚竞走是刚刚发展在台湾呢，刚刚发展，
1: 是是是，
0: 那我就去学，因为我既有这个国家级的裁判教练，
1: 是是，
0: 所以呢，我们就去研习，
1: 是是，
0: 啊，研习之后啊，回来就开始练竞走，那个时候啊，因为刚发展，所以松浦国小的竞走是非常的啊，成绩非常响亮。
1: 是是，
0: 啊，那其中有一位啊，是我们目前这个台湾最速男，叫杨俊汉，大家耳熟能详，
1: 哦，是是是是，
0: 啊，
1: 嗯，
0: 那他在我刚练竞走的时候，他就是竞走选手，
1: 是，
0: 然后后来这个田径啊，在国中的时候啊，就突飞猛进，田径方面的这个成绩啊突飞猛进，
1: 是是，
0: 一直到高中，
1: 嗯，
0: 大学
1: 是
0: 啊，甚至到现在啊，
1: 是，
0: 他的成绩啊非常好，
1: 是。
0: 那其中啊，在里面呢，啊，因为在学校的这个体育方面，他必须要你要更上一层楼，要参加很多的这个比赛，
1: 是
0: 啊，参加全国赛啦，
1: 嗯，
0: 或者国际赛啊，这个都是要一些经费，尤其在训练、指导方面呢，
1: 是
0: 啊，学校要付出很多的这个经费。
1: 是，
0: 那那个时候啊，其实我们就有跟东远科技文教基金会
1: 是是
0: 啊接轨。

0: 然后呢这个协助帮忙这个松虎国小的体育发展，所以那个时候的发展呢非常的流畅。
1: 是，
0: 那有一些偏远地区弱势学生的这个部分呢，
1: 是
0: 这很多，因为从我的经验，在国小服务啊，我都在原住民学校啊服务，离异的啊，单亲的，几乎要占全校的三分之一之多了，
1: 是，
0: 就很多单亲隔代教养，
1: 是，
0: 所以一方面在学校方面呢，资源还比较缺乏，
1: 是
0: 啊，先天也不比这个城市的还要好，所以呢这个学校的部分应该要更琢磨，比方说我在这个学校暑假寒假我都会邀请各大学的这个社团进驻到我们学校啊，做一些办理一些夏令营活动，
1: 是
0: 啊，让小朋友跟这些大学生呢接触，而且课程也非常的这个多元，
1: 是
0: 啊，让小朋友呢在暑假当中，因为资源的缺乏，
1: 是
0: 他还可以透过夏令营的方式啊学习，
1: 是，
0: 要不然放暑假就好像放牛一样啊，都没有在做事，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啊学校的部分就是尽量啊。就是利用寒暑假做这些事情，然后在一般的时间也透过像月光天使
1: 是
0: 找一些资源进驻到我们学校，让我们学校的一些这个学习比较落后的小朋友有学习的机会学习的空间在第二间学校是古风国小古风国小，那古风国小呢是一个典型的小型学校，我进去的时候只有34个小朋友，
1: 是
0: 因为我基于我的专长是体育到了古风以后，我就选择这个射箭射箭呢作为这个体育发展的一个特色，
1: 是
0: 因为射箭呢第一个它跟我们布农族的这个技艺有关系，像那个射儿技，射儿技呢它跟那个射箭有关系，
1: 是，
0: 所以它就结合，它有跟传统技艺有结合，所以呢那时候就推这个射箭，
1: 是
0: 从没有到有，所以在古风国小就比较辛苦比较辛苦，所以呢还要争取经费，
1: 是
0: 我们学校就没有这个经费，要争取经费，
1: 是
0: 公部门也好，或者外部的资源也好，
1: 是
0: 都这个进来，然后最后呢，当然刚刚讲过，就是说你要更上一层楼，你必须要对外比赛，
1: 对是
0: 那个时候在古风国小我最后一年在古风国小第四年，
1: 是
0: 国105年。第五年
1: 是，
0: 那我们学校就入选国家队，出去这个
1: 是
0: 美国参加比赛这个时候因为是国际邀请赛，
1: 是
0: 不是一般亚奥运的这个项目，
1: 对，
0: 所以呢国家公部门只补助了大概1/5的这个经费，那1/4就是要靠学校或者校长去募款，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第一次出国真的是很辛苦，
1: 是
0: 真的很辛苦还好还好皇天不负苦心人
1: 是
0: 这个东森集团
1: 是
0: 就听到说卓溪乡古风国小要准备出国没有经费，
1: 是
0: 没有什么经费了
1: 是
0: 所以呢经过东森集团的这个联系之后，就到我们学校报道这件事情，
1: 是
0: 那很快就在几个月之内那个募款就到位了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出国那第一次出国因为有一些经验也结识了很多贵人

0: 是是是
1: 啊，尤其是对这个体育运动，
0: 对、
1: 啊、慈善基金会也好，
0: 是是是
1: 还有企业家也好，
0: 嗯，
1: 他们都很愿意帮忙，
0: 对
1: 啊，所以在第二次出国的时候就很顺利，
0: 是
1: 啊，就很顺利，
0: 是
1: 啊，那在偏乡地区弱势小朋友的这个部分呢、啊，那、
0: 嗯、
1: 其实是刚刚我也讲过，他大概三分之一就是隔代。
0: 嗯
1: 这个教养、嗯、隔代跟单亲呢、啊、比较多
0: 是是是、
1: 啊、所以呢在教育方面要从三个地方 啊着手，第一个是学校，第二个是社会、
0: 嗯、
1: 好，第三个就是家庭，
0: 是
1: 啊，教育这三个应该要啊、这个要配合，尤其亲师合作这是最重要的，
0: 是
1: 好，那学校的这个家庭的部分就是学校这边呢、
0: 嗯、
1: 要多跟家庭啊家长啊联系，
0: 嗯哼，
1: 啊然后呢
0: 是是是
1: 做一些亲子教育活动，
0: 是
1: 让家长、
0: 嗯
1: 啊、
0: 是
1: 认为啊、
0: 嗯、
1: 学到如何教育子女，
0: 嗯哼，
1: 啊如何这个善待子女啊，有的时候啊到家里啊，做功课，
0: 嗯
1: 啊，如果没有老师跟家长哈、
0: 嗯
1: 啊、密切的配合的话，
0: 是是
1: 可能很多事情就做不来，尤其是家庭作业、
0: 嗯、
1: 啊，
0: 是，
1: 所以呢，家庭学校那社会呢，应该社会、
0: 嗯、
1: 啊，学校要广结善言，然后呢，跟一些这个有心这个善心人士啊。
0: 嗯、
1: 啊，对教育有用，有爱心，公热心公益的，
0: 是
1: 好、啊，也支援学校、
0: 嗯，
1: 啊，让学校呢在这个方面呢可以啊，这个解决很多问题、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我认为就是在偏乡弱势本身已经是不是很、
0: 嗯、
1: 那个很公正了哈，或者不
0: 是
1: 很哎。的状况之下、
0: 嗯、
1: 啊，那必须学校跟家长还有社会要互相的配合、
0: 嗯、是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哦、刚刚理事长分享、哦、尤其在这个教育教职、哦、当担任校长的期间，真的、光听这个叙述就知道校长一定那个付出非常的多，那这巨龙刚好有跑过一些偏乡、哦、真的是非常认同刚这个李尚讲的，像比如说三方的合作，学校、社会、家庭、哦、因为真的不要家长也觉得说，哎，好像孩子送到学校都学校责任，其实要想一下，一个班那么多个学生，哦，单靠一位老师带也是真的很辛苦，所以学校他有他责任，但是我觉得家长，我们现在也大家社会都在呼吁说要一起增能嘛，哈、哦，就是家长你有亲子教养啊、亲子教育或者是其他多关心陪伴孩子，那刚刚这个李尚讲的确实巨龙都有遇过，就像比如说诶我们去偏乡的时候，我记得比如说在一些海边或山上的、学校，公立的学校，那确实就是比如说活动营队办到一半，暑期免费的营队，诶忽然小朋友就才办到一半就说要回家，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好不容易才报到，我们也是很久，一年搞不好办一次在那边那个地区，那怎么会他就说因为家长已经来接在门口、哦、就可能要回去再帮忙做事情，好，那也有这种国小很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大概低年级一二年级的小女生，我就问他说诶等一下下课家长怎么都没来接呢，他就说我都自己走来然后再自己走回去，我说那你这样走多久，他说大概40分钟单程、哦、其实在就是在台东的海边、啊、那边的乡镇，所以让我印象很深刻，我会觉得说有时候真的都会区的可能不一定能够体会，如果他没有跑过偏乡或没有在那边生活过，他或许没办法体会说诶那边真的有些的资源是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像刚刚校长讲的帮忙连结、哦、我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光看个医生，很多的这个隔代教养的长辈就说不是我不带他们去看啊，你要想我从我这个乡镇我要到市区的医院看，我单程要一个小时，我来回要两个小时，还不含看的时间，还要费用，所以这便很多会造成他们的意愿。好，我觉得这个也

0: 也是一个。那就李上在或者像我们在这边观察的过程中，因为刚刚讲的您服务的学校中也有曾经服务学校有很有蛮多的是原住民的学生，或者是可能那边也刚好是部落或者是社区的一个集中的地方。那有没有您有没有对于这些服务这个原民或者特殊比较弱势啦，因为现在真的也是看刚有校长有举例到有些学校真的已经这个搞不好弱势家庭的比例学生比例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好，那但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全面的，我包含在都会区这样全国跑也是看到也有一些升高的趋势。好，那这个是不是也请教一下这个校长或理事长这边的看法这样。
1: 好，那其实在我们原乡里面呢这种事情呢非常的多，所以呢很多地方我会如果说像比方说了哈，在我服务的这个学校在卓峰国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啊有两个就是生病，然后啊生病以后啊就一直没有长高，很奇怪，那小朋友就没有长高，体重也是一样，然后经过检查之后啊认为它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疾病啦、那所以呢我就透过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是我高中的老师啊特别就关心这一个小朋友，那他说他要认养，我那个老师是高中，在花莲高工读书的时候是我的老师，那对我担任校长，他有时候会到我们学校
0: 是
1: 啊看一看啊关心，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提出这两位兄弟
0: 是
1: 两位然后透过他，因为他是之后花莲高工之后啊，他就到。这个台北的建国中学啊当老师
0: 是
1: 所以他很多的学生呢、当医生很多的学生当医生他说啊学生没有关系我就找我的学生去帮忙所以呢他就这样这个把这个小朋友啊就用到那个万方医院
0: 对万方医院对没错
1: 然后呢在那边治疗
0: 哇
1: 哎那边治疗
0: 对对对
1: 他有好一点了
0: 是
1: 好一点因为那个是 很奇怪的病所以就透过这个老师的关系然后把这个小朋友啊就送上去了那在我在卓西国小的时候卓西国小是我最后一任的校长那时候也是在推射箭射箭也蛮厉害的也出国比赛也得过很多的这个金牌奖牌在国内那是没有问题国外也是一样
0: 是
1: 甚至有小朋友啊就是打破这个全国纪录的
0: 哇
1: 小朋友
0: 是
1: 然后世界杯 U13 拿到金牌那个都有小朋友那但因为在卓西国小这些优秀的小朋友就是射箭优秀的小朋友其实他们也大部分二分之一也都是单亲隔代的这个小朋友那我也透过三星基金会就三星基金会了解状况然后来认养这些小朋友一直到现在
0: 哇是是
1: 一直到现在然后呢我退休之后因为在我的角色已经改了
0: 是
1: 就是在前线我就担任这个理事长那理事长这个期间呢我就在推有12项的单项委员会其中几众目前都是在写的学生就是三民国中跟义理高中也都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这个乡内的小朋友都是布农族的小朋友所以呢那里面呢也有其中有两位双胞胎双胞胎他在国中的时候他的父亲呢这个重

0: 风，然后呢，到最后也是过世了。
1: 嗯，
0: 啊，有一个啊，由他妈妈来去抚养这两位，
1: 是
0: 两位，他总共三个小孩子。
1: 哇，
0: 这两位是双胞胎，
1: 是是
0: 啊，都写啊，都写这个举重，
1: 是是是，
0: 担任举重选手。
1: 是
0: 啊，我当初看了以后，
1: 嗯，
0: 因为这个项目也是我们布农族，
1: 是。

0: 就继续非常认真，然后我感、嗯、我觉得哦，好，应该找个人认养去不住，
1: 是
0: 啊、哦，那我就找了以前的好朋友，
1: 是是
0: 啊、哦，好朋友呢就去认养这两位、嗯、啊，长期认养这两位。那这两位呢，小朋友呢啊，今年呢也出国比赛，也拿到很多奖项，亚、
1: 嗯、
0: 洲杯啊，今年这个亚青杯啊，都去、嗯、哎，还有亚青杯的健力比赛也拿到金牌。这两位啊是双胞胎，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哎、然后这一次啊，这个他这个顺利毕业，
1: 是
0: 啊，现在啊、
1: 嗯、
0: 进入到啊，准备要到台湾师啊啊台师大，
1: 哇
0: 啊，去就读。
1: 对对，
0: 这两位
1: 是是是、
0: 啊、所以那个时候他的贵人啊、哦，他的贵人呢、啊，要准备啊，在下个礼拜啊就过来啊、
1: 嗯，
0: 去看一看。
1: 是，我真的听到这个以上哈、哦，在这个教育的一些理念，还有校长在校长期间这样的推动哦，我巨龙真的非常感动哦，因为真的像原住民，当然我觉得一般家庭也都会遇到了，除了教育的问题、经济哦或理财、生活。哦、很多的，就像我们常讲，人的一生中可能会有就学、就医、就养、就业 这几个阶段、哦、会有不同的需求。但是校长当身为一校之长，他真的不是只有校长，我们这样听起来，他真的，我就巨龙认识很多校长，也真的都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哦、这个是真的非常让人敬佩。哦，那也很谢谢我们的这个花莲卓溪乡体育会的田阳桥理事长，也是我们之前卓溪国小这些国小的校长，那担任过这么多国小校长。那上半段节目先帮我们介绍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大家可能对于偏乡教育也没有那么熟悉、哦、有一些基础的了解。那我们期待在等一下休息之后的下半段节目，我们针对理事长向他推动的一些体育的项目，我们再来请教理事长。那也请所有空中听众的朋友，我们稍作休息，听个音乐，我们稍后再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0: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那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同时也担任过很多学校的几间好几间学校的校长的田阳桥理事长。那在上半段的节目中，田理事长已经跟我们分享在一些偏向教育服务的部分。那当然，我想听众也比较好奇，或许体育这块，尤其是国人这几年在有些表现也还都还不错，所以大家都会很关注这一块。那就巨龙知道，不管是一般的孩子，或者甚至是原住民的孩子，一些族群孩子，大家印象中好像有这个不知道是特质还是潜能或者兴趣啊，就是在一些比如说棒球啊、田径啊、运动，当然我一直不是只有运动啊，当然艺术有些这些音乐啊什么都唱歌都很棒，就是说刚好田理事长接触的是这个比较擅长，我知道是比较体育这一块，那是不是也请教一下，像田理事长刚有提到，比如说12项的这些的这个一些项目或者是说像在我们在学校里或原乡推动的，像它要怎么结合原住民的特色，或者是在体育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推动？因为一般的基本的概念大概就只有说好像成立校队或者是社团留下来练习，可能一般粗浅的印象是这样，是不是？我们也请田理事长跟我们再多分享一下。
1: 好的，自从民国78年就从事教职之后，第一间学校是在台东的广宁国小。那我一进学校这个校长就跟我说：“田老师，你是神力体专毕业，体育专长，你是不是要带这个我们学校的校队，田径校队？”当然。那个时候我就一口答应，因为这是也是我的。

0: 希望。
1: 是是。
0: 啊，我是希望，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教授跟我们讲，啊，落叶归根呐，
1: 是是。
0: 啊，你从事你在这个大学啊写题
1: 嗯
0: 意的，你就回去学校啊，到了学校，你就要从事题意，以那个为主。好，那个时候是这样的，这个教育我们。那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欣然接受这个校队的田径队的这个训练，啊，经过了这个多年的训练，我也进修，啊，主要是训练以后，因为小学的训练不跟大人的训练是一样的，尤其是小学，很容易这个被冠上揠苗助长的
1: 哦，是是
0: 这个
1: 是
0: 封号，
1: 是是，
0: 很不好。
1: 对，
0: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从事这个教职之后，我就开始进修，就进修在台东的体系，这个体教体学系，这个台东师院的体学系，
1: 是，
0: 然后呢，再到国立体学院的教练所，去进
1: 哇。
0: 修，主要是进修在小学的这个部分呢，要怎么去练习，怎么去练习，不会受伤
1: 是，
0: 那我到了这个每一间学校，我都
1: 是，
0: 会分析这个学校的人种就
1: 是
0: 是
1: 是是，
0: 族别啦，原住民或者布农族或者排湾族他们擅长的项目都不太一样
1: 是，
0: 那第一所学校是广元国小
1: 是，
0: 既然校长要我练田径，我就欣然接受练
1: 是
0: 了
1: 是
0: 田
1: 是，
0: 径，因为第一次进来
1: 是，
0: 就练了田径其他的项目可能比较没有所以练了田径。好，辗转2年以后就到古丰国小。那个时候我们国内的这个体育运动环境那个时候是纪政
1: 是，哦，
0: 担
1: 是，
0: 任这中华民国田径协会的这个理
1: 理
0: 事
1: 事
0: 长。
1: 长是。
0: 所以那个理事长那个时候非常风行这个路跑，所以我的第二年，在民国80年，在古丰国小服务的时候，我就开始推路跑。那路跑成绩非常好，全国都非常有名。我古丰国小，古丰国小完了以后，因为我考上主任，
1: 是是
0: 主任
1: 是，
0: 以后就调到长良国小。
1: 是，
0: 长良国小是阿美族居多的这个学生。
1: 是是是。
0: 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在长兰国小，我就推田径
1: 是，
0: 跟路跑，也是一样，在田径方面都成绩也非常优秀，路跑也是在全国都有得名啊，都得名。那时候已经是主任了，我还是身兼教练，我就调到良之后又调到卓西国小
1: 是，
0: 担任主任。因为卓西国小那个时候是因为校长要我过去，
1: 是，
0: 在古丰国小的时候，那个校长就是我的校长，
1: 哦，
0: 然后
1: 是
0: 他
1: 是是，
0: 先调到卓西，我就调到这个长良当主任，
1: 是
0: 所以他
1: 是
0: 那个时
1: 是，
0: 候量了以后，他就叫我
1: 是
0: 过
1: 是
0: 去卓西
1: 是
0: 国小，
1: 是，
0: 帮他这个发展推展
1: 是
0: 这个
1: 是
0: 体育，
1: 是，
0: 我那个时候是当总务主任，我也是兼这个教练，主任兼教练
1: 哦，是是是。
0: 兼教练，所以那个时候在卓西国小练路跑跟田径，还
1: 是，
0: 有一些热热棒，还有也是一样，成绩也相当的亮眼。
1: 是是，
0: 好，这个时候主任完了以后，我在国主这个卓西国小主任9年，完了以后我考上校长。
1: 哦，是
0: 啊，
1: 是
0: 考上
1: 是，
0: 校长以后就第一任就到刚刚我想讲的那个玉里镇
1: 是，
0: 的这个松浦国
1: 松
0: 小，
1: 浦，是。
0: 也是培养我们台湾最树难的一
1: 是，
0: 个这个学校在那个时候因为调到这个阿美族学校，所以呢，还是一样，我还是推路跑、
1: 是，
0: 竞走跟
1: 是，
0: 田径3样。成绩也相当的亮眼
1: 是，
0: 而且最后杨俊翰就变我们 知名的人物啊。

0: 运动员，
1: 是是
0: 啊，在松浦国小完了以后到古风国小，
1: 嗯哼，
0: 到古风国小啊，因为那时候少子化，
1: 嗯哼，
0: 啊，我进来的时候就剩34个人，
1: 嗯哼，
0: 啊，你要团队的运动啊发展啊比较没有办法，
1: 嗯，
0: 那比方说手这个手球，你最起码要7个，
1: 是，
0: 啊，他高年级啊就是单数，
1: 是 是, 是，
0: 所以呢他没有办法配，
1: 哦，
0: 配合，
1: 是是，
0: 还有棒球。
1: 对，
0: 一下场就要9个，
1: 对对，
0: 啊，就没有办法，就团队项目是没有办法。
1: 是是。
0: 那，啊，我想一想，这个到了古风国小以后，古风国小的这个小朋友是啊，这个布农族啊，布农族啊跟射箭呢有关联，
1: 对，
0: 因为他的技艺活动有射耳技啊，射耳技里面跟射箭呢有关系，所以呢，他传统技艺啊，他射箭呢，啊，是一个布农族的一个特色，特色项目，所以呢，那时候就开始花莲县南区都没有射箭，嗯，好，
1: 是，
0: 从我到古风国小开始成立，嗯，
1: 对，
0: 啊，这个射箭项目
1: 是，
0: 好，那个射箭项目也是一样，就是筚路蓝缕的哈，
1: 嗯，
0: 就是啊，过了第5年才选上，
1: 嗯，
0: 啊，第4年呢才选上国家队，
1: 是，
0: 好，小朋友国家队才出国比赛，啊，嗯。啊，那个时候就国文国小就有射箭啊，那射箭就非常鼎盛，
1: 是，
0: 嗯，啊，我也任满，嗯，啊，任期，然后到这个，
1: 嗯哼，
0: 卓西国小，
1: 是，啊，是, 是
0: 啊，那卓峰国小是我兼任的一个学校，也就是说兼任古文国小，嗯，哎，古文国小校长兼任卓峰国小，那时候校长切，
1: 哦，
0: 所以我，
1: 天哪，
0: 对，我就兼带卓峰国小的校长，
1: 是是是，
0: 啊，我到了卓西之后，啊，到了卓西，因为他也是一样布农族的学校，
1: 是，
0: 他也没有在射箭哦，
1: 是，
0: 然后呢到了以后，
1: 是，
0: 我就把射箭啊带到卓西国小，
1: 是是，
0: 那卓西国小啊因为有经验，所以很快
1: 是是
0: 他的射箭的成绩啊就马上就，
1: 嗯，
0: 这个发挥的非常好，
1: 是，
0: 嗯，那你要到每一个小有不同的样貌，
1: 嗯，是，
0: 也不同的特色，
1: 嗯哼，
0: 嗯，所以呢到了每一间学校，
1: 嗯，
0: 你要分析这个是布农族还是阿美族还是泰鲁格族，
1: 是，
0: 你都要了解，然后发展它这个特色体系，
1: 是是，
0: 哦，一定要要很了解，
1: 是是，
0: 不了解的话很容易误人子弟，嗯，
1: 对对对，
0: 啊，比方说布农族比较矮小，
1: 嗯，
0: 啊，我不是说，哦，
1: 对，
0: 你就发展篮球，
1: 是，
0: 啊，他始终就没有办法，哎，
1: 嗯嗯，
0: 这个达到巅峰了，哦，
1: 是，
0: 啊，你就应该要发掘他的建这个他的特色，
1: 是，
0: 他的优势在哪里，嗯，来发展他的优势体系，
1: 嗯，
0: 这样的话才会把体育啊发展的这个淋漓尽致，
1: 嗯，是是，哦，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刚刚听到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哦，在担任就是在教职的时候，这个投入这么付出这么多了，哦，那真的是历经这么多的区域跟学校，哦，我想也是就是配合有些轮调的机制，哦，那在据我所知，哦，就是其实，哦，像台湾这边哈，这个师铎奖是这个 number one 哈，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就据龙知道，刚好田理事长还得过2次，哦，在教育界服务的时候还得过2次的这个师铎奖，是不是也可以请您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教书理念或者是这个得奖的一些历程？哎，
0: 哦，好，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吧，哈，当我体专毕业以后，其实我是体专数科第一名毕业，啊，其实要就业啊，啊，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呢，为了要让我更精进，所以呢，我就读了这个官校，
1: 是，
0: 啊，转服役官，在军职啊当9年，
1: 是，
0: 主要是在磨练我自己的心智，
1: 是，
0: 好，啊，让我在做人处事上面更精进，
1: 嗯。
0: 所以呢，当我当这个从事教职之后啊，很多事情呢，都。

0: 迎刃而解，
1: 是
0: 就是要问题啊都很容易解决，
1: 是
0: 而且抗压性啊非常的好，
1: 嗯哼，
0: 所以呢，其实进了这个教职，我早有准备，
1: 嗯、
0: 我早有准备，所以呢，我设定了我的这个教育理念，
1: 嗯、
0: 先有一个理念呢、啊，就当做你最高的指导原则，
1: 嗯哼，
0: 而我的教育理念呢、啊、就非常简单，
1: 是是，
0: 啊就是。这个以身作则，小处着手，还有这个以学生为主，然后追求卓越，这四点啊，我就按照我的这个基本理念啊，教育基本理念啊，去从事我教育的工作，只要跟我的教育理念不合的，我就不会做，
1: 是
0: 啊。跟我教育很磨合的，啊，我一定是坚持到底，所以每一次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追求卓越，
1: 是
0: 啊，所以每一件事情啊都能够做到，
1: 嗯、
0: 啊，非常这个精致的哈、啊，所以当我这个担任校长以来，除了在松浦国小
1: 是
0: 啊第一次校长评鉴。
1: 嗯，
0: 优等以外，啊，后面几次的这个教育评鉴呢，
1: 嗯，
0: 啊，校长评鉴都是特优，
1: 是，
0: 啊，几乎都90分以上，
1: 是是是，
0: 啊，啊，第一次，啊，这个优等呢，因为我写89分，啊，那我们的委员说，田阳小校长，你可以再多一点，啊，
1: 是是是，
0: 你为什么只有？给89分，所以那个时候是我是优等，
1: 是是是，
0: 啊，后面都是特优，
1: 是是是、
0: 啊。其实这个跟我之前的这个经历啊有关系，就是君子有关系，哎，君子有关系、
1: 嗯，
0: 所以我做事我就按照我的基本理念要去做，
1: 是是，
0: 哎，你看在。路跑方面
1: 是
0: 我只要到哪一间学校，哪一间学校的这个体育活动啊、嗯嗯、啊几乎在全国啊
1: 是是
0: 知名，
1: 对对
0: 啊，甚至于在射箭也好，
1: 是
0: 啊，在竞走也好、
1: 嗯、
0: 路跑也好、
1: 嗯、
0: 啊都主要是因为这个我本身啊就已经准备好了啊、
1: 嗯、
0: 还有贵人的相助，比方说你要出国啊，
1: 是，
0: 让小朋友更上一层楼的技术，
1: 对，
0: 你必须要出国，跟国外的去比赛，啊，那一些这个经费啊，
1: 是，
0: 车子里的都要靠我们的身心人士跟公益啊，热心公益的人士啊，
1: 是、
0: 啊、来协助，
1: 嗯，
0: 所以呢，我这边呢也要感谢这些还有帮助以前我帮助我的贵人，
1: 嗯哼，哎。是，那田理上就是在教育界服务这么多年齁、哦、就您知道就是学校啦亲师生齁、哦、学校从当然从校长开始主任组长啊老师齁、哦、就是导师这些科任，那到这个我们的家长齁、哦、还有学生亲师生的合作中，有没有希望哪边可以更好，包含就比如说政府公部门的协助，或者是民间的企业哦，这些民刚刚讲到其实民间也是帮了很大的忙，有没有什么在我们借由节目我们可以再反映或者呼吁一下大家可以再多投入的部分，是
0: 学校的部分，我认为啊你要多跟这个父母这个家庭啊这个家长啊互动，那互动其实有很多种方式，比方说办活动，
1: 嗯，
0: 像春校联谊，现在春校联谊都是村跟校啊一起，这个办理的活动，
1: 是。
0: 其实我们县政府啊已经，行之多年啊，会协助或者给这个学校啊补助款啊。
1: 是。
0: 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10万块，嗯、
1: 是是，
0: 来办理春校联合运动会。其实在这个春校联合运动会呢，会跟学校跟家长会互动，
1: 是是，
0: 啊，经过工作互动关系之后，
1: 嗯、
0: 其实他会彼此有信任，嗯、
1: 是
0: 啊，尤其对小学校的这个这个信任呢、啊、会更好，所以呢家长，所以这个要多办活动，不只是这个运动会，
1: 嗯哼，
0: 好、啊。这个亲师座谈， 也可以

0: 或者亲子这个趣味竞赛
1: 是
0: 啊，都可以，就是要多办一些活动，跟家长、老师一起互动的这个活动啊，
1: 是
0: 这样会比较自然哈、哦，很自然的拉近了学生、家长还有老师的这个关系。
1: 是是，嗯，哇，真的是非常这个实务经验非常丰富啦，在我想李尚这边在这个教职这边生涯中给了非常中肯的一些建议。那当然在节目的最后，我想也邀请这个李尚这边对于就是当然我知道线上也很多家长齁、哦、一些老师还有包含大孩子在也在听，是不是最后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不管在亲子教养或者在未来的这个兴趣哦，因为大家通常在职业的选择，我跑了很多偏向，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告诉我说，其实在有些地区不是完全，但是部分地区也是希望说啊，男生就尽量往军警，女生往医护啊，这也没有好或不好啊，我觉得都是很棒，360种都很棒，他只是说可能就不一定是每一个孩子他理想的，或许他也不知道他适不适合，是不是给我们一些勉励或建议？是
0: 好，小孩子啊都有他的这个特长啊，
1: 对，
0: 哦，每一位小朋友啊都有这个他的这个特色，所以呢，每一个家长应该要适性的哈、哦，或者要非常了解小朋友啊、哦、自己小孩子的兴趣。跟他的走向都要认识啊，认识以后呢应该后面是靠引导啊，引导有很多方式啊，生活在生活上啊，在这个谈话或者这些工作上都可，在学习上都可以引导、
1: 嗯、啊，
0: 让小朋友往他正向的这个方向啊、嗯、这个走。
1: 是，
0: 那我讲一个例子，其实我的小孩子刚开始的时候，
1: 嗯，
0: 也是写射箭、嗯，因为我把它当作白老鼠用、
1: 哦是是是。
0: 但是在写射箭的当中，我要给他的啊，我早有一定要给他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嗯、啊？啊，第一个就是抗压性，因为每天早上要5点起床。
1: 是
0: 啊，哎。第二个就是专注力，因为射箭呢可以帮忙小朋友的专注力，
1: 嗯哼，
0: 也就是培养他这个两个能力。他虽然射箭的这个运动啊，
1: 是
0: 发展到第三年就没有再继续，
1: 嗯，
0: 但是他这个这两项能力啊，嗯、他就有具备，
1: 是
0: 因为经过每天每天的训练跟那个引导，
1: 嗯哼，
0: 让他。有具备这两个、
1: 是
0: 这个能力，所以在其他各方面，所以他在读书方面，他就有这个两个能力，他就可以啊走遍天下啊。所以呢，他到最后啊，他也顺利的完成他的学业，
1: 是、
0: 啊、他的学业，然后呢，
1: 是
0: 这个考上他理想的学校，
1: 啊、是
0: 学校，所以呢，其实。他那个时候他不是选择射箭，是我、嗯、是家长要他射箭、
1: 嗯、是是，
0: 但是他
1: 是
0: 是、嗯、啊，我发觉他其实他要往射箭他没有问题，
1: 对，
0: 因为他二年级国中二年级他就是全国第四名、嗯、
1: 是是是，
0: 也就是排行国中第四名、嗯啊嗯、他要到国三的时候
1: 是
0: 照理讲他应该拿第一名，
1: 嗯，
0: 后面呢应该可以当国家队，
1: 是
0: 他已经，哎，有这个能，那、嗯、已经有那个能力了。
1: 是，
0: 但是呢，我看我小朋友说，尤其高三的，哎，国三的时候，他说啊，这个爸爸，我不是要当国手，他说他要读书啊，好、
1: 嗯，
0: 他要读书，好，我就尊重小朋友的意见，
1: 嗯嗯，
0: 好。啊，在读书的时候，他就因为有具备这个两个能力，抗压性跟这个专注能力，嗯、他一看书，他可以做两个小时。
1: 嗯哼，
0: 哦，然后呢，啊，有什么这个问题，他都可以啊，顶得住，
1: 是
0: 啊，抗压很好，所以呢，

0: 他在任何方面呢都很顺利，所以他也按照他的志愿考上了这个理想学校。
1: 是，
0: 对，
1: 哇，真的非常棒哦！今天刚光听这个田理事长分享哦，就是我们也借由这个田理事长的分享，我们也呼吁我所有线上空中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好也是家长，是不是或周遭有这样的孩子，或者你是他的长辈，也可以鼓励，或者说最起码我觉得是跟孩子沟通，因为现在有些家长就是可能也比较强势，就是当然就是有一些期待的心理，那孩子其实他的兴趣有些能力也是可以培养，但是往兴趣走可能可以比较走得比较长远。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花莲县左溪乡体育会的田阳桥理事长来到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那期待未来有机会也继续再来采访田理事长。那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会咯，我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月光对话，我是主持人，我是 Teresa 教练。月光对话是一个专门为追求活出精彩第三人生的五十加壮世代的朋友们而制播的节目。我是一名 ICF 认证的教练 ，ICF 也就是国际教练联盟。同时呢，我也是一个很资深的音乐发烧友，所以我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节目，来一起跟大家，探索第三人生的各种面向的无限可能。同时呢，也希望透过这些我们很熟悉的旋律，跟大家进行一场教练式提问的深度对话。很多时候呢，我们活在惯性的思维里面而不知不觉，所以我希望这个节目能够跟大家一起从熟悉的音乐当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把我们所习惯的不知道的盲点转化为行动的起点，让我们不止一起变老，而是变得更壮更丰盛，一起活出很圆满很精彩的第三人生。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延续上一集的主题，叫做退休就是吃喝玩乐和旅行吗？哇，听起来很棒哈！如果还没有退休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是我们以前在做上班族的时候非常大的一个梦想哈，人人都希望追求每天吃喝玩乐跟旅行。但是其实呢，如果已经退休的朋友就知道了，这样子的日子啊，大概哈，我自己个人大概3个月我就觉得有点恐慌哈。确实是如此，我也真的是听到很多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到了退休的时候哈，之前甚至是之前，他就会感到心里有一点慌慌的哈。那种慌呢，不是因为说没有事做啊，其实他的行程都是满满的哈，而是他突然会觉得说他自己身上的很多标签不见了哈。

0: 因为在过去朝九晚五30多年的时间里面，大家可能是某某董事长、某某总经理或者某某老师，甚至是某某人的爸爸妈妈，我们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身份角色穿插在我们每天的日常里面。我们每天24小时都不够用哦。但是现在呢，我们看看啊，那个镜子里的人是谁呀？哦，大家常常退休后有点害怕照镜子哦。因为其实，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退休之后，好像真的好像就是差不多人生的终点了哈。因为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年代呢，人均寿命大概是70岁，所以如果60岁退休的话，好像真的差不多哈。但是我们现在随着这个医疗科技各方面的进步，我们的人均寿命已经高达80岁了。我们身边有太多的这个退休人士告诉我说：“嘿，其实我人生中最精彩的阶段就是现在，就是现在第三人生。”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已经要退休，快要退休，或者是这个40加的朋友，你想到未来要退休的日子，如果你感觉到很恐慌的话，其实我要告诉你哦，其实你的剧本还没写完呢，甚至最精彩的转折才正要开始呢。其实退休真的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人生的终点线，其实翻过来想一下，可能正好是我们可以完全自由创作的时候，就是我们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阶段。我们前半辈子都在追求成功的标配，追求别人的认可。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来问问我们自己：如果抛开所有的责任跟期待，我到底是谁呀？我要怎么活呢？才不会对这趟生命的旅程感到遗憾或者是后悔。今天晚上呢，我们这个节目呢，我们不赶路，我们慢慢来。我想要在这一个1小时当中里面呢，我们自己一起来当我们第三人生的编剧，慢慢的写出属于我们的第三人生剧本。
1: Out of the tree of life, I just picked me a plum. You came along and everything started to hum. Still, it's a real good bet. The best is yet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这确实是我们人生最好的一个座右铭了哈。精彩的还在后头哟，还没有来哟。各位听了这首歌以后，心情有没有稍微飞扬了一点呢？我常常在这个教练的对话里面啊，我会问我的客户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问题啊。我会请他们想象一下，就是找一个舒适的一个姿势坐好，闭上眼睛，想想看哈，如果现在你已经是100岁咯，那你正坐在摇椅上晒着太阳，看着现在自己啊100岁的自己，你会想对他说什么呢？哇，我很多的这个客户哈，听到这个问题都会突然的陷入了一阵子的沉默哈，甚至有一些人呢，他会眼眶泛泪哈。那我会问他们说，为什么呢哈？因为当我们站在百岁的假设，百岁是终点的话哈，我们再往回头来看哈，其实呢，我们很多现在我们心里很不开心，很纠结的那个坎儿，谁对不起我啦？哪个老板没有善待我？或者是我始终没有到达某一个我想要的职位哈？这些在一个百岁的长者眼里都变得非常的渺小哈。所以呢，我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问一个教练式的一个反思问句哈。就是假如你现在已经100岁了，你回过头来回顾一下自己过往，你最庆幸自己当年曾经做了什么决定呢？又有哪些事是你现在觉得哦，好重要，我好纠结，很难放下的，但是在100岁的时候你会叫自己放下呢？希望各位听众可以好好想一下这两个问题。市面上有很多探讨不后悔的人生这一类的书籍哈，其实我大概看了一两本，总结下来，几乎没有人呢会为后悔自己当年工作不够努力啊，或者是加班不够多，没有到达某个职位哈。其实大家真正会后悔的，几乎都是两件事。第一个，大部分都是关系的遗憾，例如没能对爱的人说出心里的话，或是让一些小事误会导致两个人断了联络，这个是关系的遗憾，这个是最多的。第二个最多呢，其实就是梦想的遗憾哈，有很多其实深深埋在我们心底的天赋跟热情。因为我们这一个属于战后婴儿潮的世代啊，很多时候我们当年可能为了要养家，或者是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人，所以很多我们喜欢的东西啊就被牺牲了。我们大部分的职业呢，可能都是朝着这个稳定发展、铁饭碗、金饭碗这样的方向去，而忽略了是不是自己所喜欢的啊。所以呢，壮士代的朋友们，第三人生就是上天给我们的最后的机会，去修补这些不管是我们觉得很遗憾的断裂的一个关系哈，或者呢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机会，去重拾那些我们已经被封尘的一个热情哈。所以

我们也想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是我们余生时光的第一天，你最想还给自己的会是什么？是一个很诚恳的道歉呢，还是一段不为任何人，只为自己做的事情，例如去跳一个当时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都不让我们去跳的舞，还是去学我们没有机会去学的那门课，或者是说去修补那个已经断联了很多年的友谊，或者是说说出不会后悔的话。现在呢，我们想邀请各位思考一下我刚刚询问各位的问题，让我们在下一首熟悉的旋律当中，请各位想想看，前半生有哪一些是会令你遗憾的事情呢？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刚才我们提到了圆梦，我知道很多听众心里可能都会跟我一些

客户一样，他们都会问我说：“哎呦，我们都这把年纪了呀，谈什么梦想啊？太不切实际了吧？这个应该是年轻人的专利吧？”哦，其实啊，圆梦啊，绝对不是口号，它是真实存在，而且能够把人从谷底拉起来的强大力量哦。我想跟大家分享，在我教练的对话当中，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真实的一个故事哈。我有一个客户是一位女性的姐妹哈，她曾经在美国非常知名的一个药厂担任高管哦。我们可以想象她有多么的风光，也就有多么的高压哈。那个是一个充满成就感的一个位置，他的一生呢都在帮助团队、公司解决问题，带领他的 team 达到业绩目标。但是呢，就在他正式退休后的一个月才短短一个月30天他就得了非常严重的失眠症他说：“哎呀，他上个星期五还在指挥跨国会议哦。”结果星期一早上一醒来，他突然就发现说自己的行事历是一片空白，而且手机呢突然就一片安静没有人需要再逼他做决定，问他东问他西，问他怎么办的那种邮件也没了他说那种不再被需要的失落感，就像海啸一样把他淹没了。最后呢，他不但失眠甚至有一点点的一个这个忧郁的倾向而且呢，有的时候他说严重到连出门的动力都没有。那在我们开始教练对话的初期呢，他整个人可以感觉我就可以感觉他整个人都是很好像很无力、很暗淡我记得他对我说：“他说啊，教练，我觉得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他说我这一辈子唯一最喜欢的、最擅长的。”就是工作了呀，现在没有工作，也没有舞台可以发挥，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就没了我每天都不晓得要干嘛。他说同学会跟同学吃饭、喝茶、看电影，我觉得很无聊，没有意义，一个月一次就好了，跟家人一个礼拜一次也可以了，所以他不晓得要做什么这其实是很多刚从职场上退下来高阶主管的这个通病通常呢，越高阶的主管他越会把角色跟自我画上了一个等号。所以当角色消失了以后呢，自我好像也就没了所以当他来找我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教练呢，我们的工作不是告诉他应该怎么办，我们的工作呢，是像拿着手电筒一样教练是陪着他走进他内心深处好像到他的记忆的这个 database 的这个仓库里面去寻找一些宝藏所以我当时就问了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说，在你还没有成为主管，还没有被这些公司所谓的业绩啦、KPI 绑住之前，如果你回到了一个你十几岁时候的一个小女孩的那个时光你最喜欢做什么呀？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她想了非常非常的久，想不出来。结果后来到了下一次就是隔了一周，他再来做教练的时候呢，他告诉我说，他想起来了，他是在翻小时候的相片的时候回忆到了，他小时候其实对音乐是充满了极大的热情他非常渴望可以在音乐方面发展，甚至希望未来可以像邓丽君那样子成为一个歌手，或者是能够成为一个钢琴家但是在那个年代呢，他的父母觉得做歌星简直就是不务正业会饿死。所以呢，他爸妈呢就不答应他往音乐方向发展，而是逼他继续的往这个北一女

高中这个台大这样子往这个他们认为所谓正确的一个金饭碗的这个路线去前进啊，当然他都也做到了，但是呢他对音乐的这个热情呢就整整的被压抑了40年啊。所以当他找到这个线索以后，经过我们几次对谈以后呢，

老花眼也看不见啊，五线谱早就忘光了，手指也很僵硬哦。哇，他说简直是太丢脸了哈，这个他要从等于是从零要重新开始，他说四十年都没有碰过钢琴了，但是经过了大概半年以后，他就可以弹出了顺畅的一首巴哈的曲子。他说这简直是一种太奇妙的感觉。他跟我说哈，这是他对我说的原话哈，他说哎 Teresa， 当我弹琴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好像都聚焦在我的这个钢琴上面了。他说我整个人呢就是全心全人的投入在这个旋律里面。他说我根本就忘掉了自己是谁了哈。他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他觉得他自己跟音符完全的融合了在一起。哇，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有跟这位姐妹一样有这种感觉呢？各位听众，这个在心理学上就叫做进入了所谓心流的状态，心流 flow， 就是当我们全神贯注在我们真正热爱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呢，我们会产生的高度专注的一种幸福感。因为在心流的状态里面呢，大脑会分泌快乐的荷尔蒙，这比任何抗忧郁的药物都有效哦。在更令人感动的是呢，这位姐妹她找回了钢琴的乐趣以后呢，她整个人就发亮了哈。她之后呢，我在见到她的时候，她整个人都这样整个光彩起来了哈。因为她之前呢是在药厂工作，所以她跟医院的这个关系都非常的好哈。那有一次呢，她主动呢鼓起勇气哈，去跟以前认识的一个医生呢请求，就是说让他可不可以在音乐里面去在医院里面去做义工啊，让他在大厅里面弹奏这个钢琴，来这个安抚一下这个家属跟这个照顾病人的这个家属来听哈。那结果这个医生因为跟他关系还蛮好的哈，就答应了他。经过了这场活动以后啊，他说他看到了他的音乐竟然能够安抚到这些病人或者是家属的心哦，他感觉到非常的快乐，他感觉到这个满满的成就感又起来了哈，他觉得他的生命又充满了盼望与活力哈，而且呢，在一年后啊，他又发挥了他以前这个最擅长的工作的这个能力哈，他主动呢跟这个医生啊策划了一场小型的音乐会，因为他所认识的那位医生也是会拉小提琴的哈，他们共同呢演出了一个二重奏哈，为癌症的儿童来募款。哇，我在看到他的时候，感觉他整个人比在上班的时候还要年轻，活力十足哈。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真实的例子，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当他找回深埋的这个梦想的时候呢，其实他不但疗愈了自己，而且也走出了忧郁哈，而且他重新跟社会连结，而且是一个美好的连结，创造了全新的价值，不但帮助了别人，也帮助了自己。所以各位壮世代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已经要退休，已经退休了，或者是即将要退休，我想都可以请问一下自己哈，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的热情如果不是在我们目前所选择的职业上，是被埋在记忆里的哪个角落呢？是不是就在你小时候的相簿里面，或者是在某次没能参加的歌唱比赛里面？希望大家把它挖出来哈。不管呢我们唱的好不好，现在弹的好不好，或者是你喜欢画画现在画的好不好，都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的热情重新的去拿出来实现你的梦想，去享受那个过程，这个绝对会是我们第三人生最有力量的一个解方哦。

聊了不后悔的人生，也聊了重拾热情的力量。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聊聊两个字，叫做学习跟改变。在我教练的这个实务当中呢，我常常听到熟龄的朋友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我都这个年纪了，记忆力也不好，学不来了啦，或者是哎呀算了啦，我这个人大概就是这样，我也不想改变了，我已经都这个年纪了，不想变了。在我们教练学里面啊，我们把这种想法称为这个限制性的信念哦，就是 limiting belief。这就好像是说呢，在你自己的心里面建了一道隐形的墙哈，还没开始跑就先告诉自己说啊，不行，我跨不过去了。好，我想要请各位哈，想一下这个我们前阵子才过世的一位空中英语教室的创办人彭蒙慧老师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前阵子看过他的一个video 的介绍啊。你知道彭蒙慧老师是几岁才开始学潜水吗？他的答案是50岁哦。所以很多人在50岁的时候呢，可能已经准备就是每天拿着遥控器在沙发上打瞌睡了，对不对？好，但是彭蒙慧老师他可是大胆的穿上潜水衣，跳进了大海里面探索新世界哦。他后来也是一个潜水的高手哈，所以大家很难想象他是50岁哦，这样子的一个熟龄年纪才开始学习潜水哦。他在这个采访里面就说了一句话哈，非常符合的教练的一个这个精神。他说，其实心态哈就是身体的导航。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有科学根据的。脑神经的科学家其实已经证实了大脑神经的可塑性。也就是说，其实今天不管你几岁，只要你愿意学习新事物，你的大脑就会长出新的神经连结哦。这是经过科学实验证明的。所以不管你几岁，只要你愿意学习，大脑就会长出新的神经连结哟。我特别重复两次哈，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先设立了这个隐形的高墙，觉得太老了不行哦，年纪太大了学不会哈。所以我们的大脑如果接受到了这个指令，它就会按照你的指令去配合你的想法开始退化。所以哦，我们要不断的告诉自己，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哈。我相信大脑同样的也会接受我们这个指令来配合。美国的这个著名的幽默大师马克吐温，他也有一句类似的经典名言啊。他说，年纪其实就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Age is a matter of mind。如果你不介意，它就完全没关系。 If you don't mind, it doesn't matter、啊、就是上面这个非常有科学根据的道理是一样的。我知道要叫大家马上改变其实蛮难的，压力也很大。很多改变呢其实大家都觉得好像是要一夕之间，其实就像减肥、啊、我今天跑步了，如果明天这个体重计没变，我就不想跑了，马上放弃了哈。其实呢，改变都是一步一步微小而持续的行动，好，都是按部就班，一点一点的尝试。所以呢，今天最后呢，我想要给大家一个教练式的行动邀请。如果你觉得你的改变目标很难哈，比如说我很想减肥，那我们试着把目标缩小，我们一个月减 0.5 公斤可以吗？这个应该不难达到吧。好，所以呢，我们就是试着把我们的目标缩小，比如又或者是说你想要拓展你的人脉跟社交圈，你觉得这个退休以后，以前工作
场域的人都渐渐的散去了，想要认识

是新的朋友，也不用一开始就逼自己去参加一个这个五六十人的大聚会哈。我们可以从明天开始，早上在公园散步的时候，或者去倒垃圾的时候，主动来跟我们的邻居微笑，说声早安，早安，开启一些话题哦。所以我想，这都是一个结交新朋友的一个第一步。所以只要我们当我们愿意跨出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一小步，其实我们的大脑就会获得一个小小的一个成就感，而这个成就感呢，就会促使我们迈出第二步，所以改变就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发生了。各位好朋友，请真的记得，年纪真的只是身份证上的一个数字啊，所以呢，心态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月光对话的朋友们，希望我们这一集的节目，这一个小时的这个陪伴，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发跟反思。也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第三的人生里面呢，活出闪闪发光的自己。那同时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想听的老歌，或者是想要讨论的议题，都欢迎您到我们脸书的粉专里面写给我，让我知道你的一个赞，也是对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哦。那我们下周再见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欢迎大家来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里面，我们将带你深入的来认识身心障碍的家庭、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分享他们充满挑战与成就的故事。不论是特殊境遇的孩子的成长历程，还是照顾者的心路历程，我们都将用心聆听，用爱支持。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将邀请身心障碍家庭的成员，包括照顾者或者是他身边的亲友、专家、学者，以及关心这个族群的朋友，一起从生活面、社会面来聊聊相关的议题。因为我相信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不论你是一般的民众，或者是身心障碍者本人，还是他们的家人朋友，你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温馨角落。请锁定我们的节目，一起分享爱与希望，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今天非常开心，在五月份的里面，我特别邀请了一个我的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今天这个特别来宾啊，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位妈妈。我待会来跟大家说说我怎么认识她。首先我要先来邀请雅萍，雅萍请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雅萍，然后我的小孩是庭伟。
1: 哦 ，OK， 谢谢雅萍。我刚刚跟朋友们提到说，我非常非常欣赏雅萍。
2: 是
1: 啊，我认识雅萍其实是在台北特殊学校，就是以前的
2: 启智
1: 学校嘛。好，我认识雅萍的时候，其实她的孩子是比较小的，现在多大？
2: 现在是国一，
1: 国一
2: 以前刚入学校是幼稚园，小就是中班吧。
1: 哦，对，所以我记得我在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台北特殊学校就是之前大家可能常说的启智学校，它是一个完全的中就是一个学制，它有幼稚园、国小、国中跟高中。那我的女儿在高中的时候才进到特殊学校里面，但是雅萍的孩子在
2: 国小
1: 就进去到这个学校里面。那我记得我认识雅萍的时候，其实雅萍就已经在学校里的志工还有家长会里面服务。
2: 对，
1: 对不对？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的孩子其实已经高中了，那我过去其实比较多看见哦，会去当志工的这些特殊孩子的妈妈，他们的孩子都比较大了一点，
2: 是。
1: 然后或者是说，他愿意投入在家长会的一些服务里面，是公众事务里面，就是他孩子比较大了啊，他也有一些时间可以来做这件事。但是我认识雅萍的时候啊，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知道她要一边去照顾她的孩子哦，要去观看她，然后一边又要来处理这些整个学校里大大小小的家长的事务。我就心里想，这个妈妈也真了不起耶！如果我像她这那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我应该没办法吧？我应该很困难这样子。所以因此呢，我心中啊，第一个特别想邀请的就是雅萍哦。
2: 谢谢。
1: 我觉得其实就是想跟听众朋友说。我有时候其实在特殊孩子圈里面就看到很多像这样子像雅萍这样很特别的故事哦，所以
2: 每个人应该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再继续的聆听呢，就是我今天想要邀请雅萍一起来聊的。那我们先不要这么快的讲到我们的特殊孩子，在我们成为妈妈以前，其实我们还是自己。
2: 是
1: 啊，雅萍，你在成为妈妈啊，或者是嫁为人妻之前，你大概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或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
2: 其实我以前做过很多行业，然后其实自己的目标应该是美发业。对，因为自己对彩妆啊，对美发都有兴趣。可是因为那时候成绩不到，所以后来就去念了那个会计科，就是会计。所以那时候出社会，其实一路都是在做财务这一块，然后就是到了外商公司去做主管这样子。然后因为在这当中就是因缘，就是朋友他去婚姻介绍所，所以我就跟着去，所以在那当中就是也认识了自己的老公。对，
1: 太奇妙了。我先打断一下哦，各位听众朋友，你没有看到雅萍的样子哦，雅萍很漂亮哦。她刚刚讲说她很喜欢美发啊，难怪她就是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打点好。我觉得把自己先一个样子弄好，其实很重要。那雅萍刚谦虚了，就是成绩不到去念会计，这很难呢、欸，念财务，然后要去管公司，
2: 对，就是不同领域，然后就逼迫自己要进入会计这一块。
1: 所以你其实是一个很愿意学习，然后调整自己在不同领域的人。所以雅萍在成为妈妈跟太太以前，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特质在当中。
2: 是，
1: 那可是你后来结婚了，就嫁给先生，
2: 是，
1: 然后就很快的就生小孩了吗？还是
2: 我们其实是闪婚，我们在三个月就结婚。那时候为什么会那么冲动，也是因为就是年纪到了，然后加上那段期间对婚姻没有很看好，然后就后来因为妈妈的鼓励下就跟老公就快闪。然后那时候结婚之后，其实就是因为老公是做工的，所以他的工地在哪里我就要跟随到哪里。所以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就跟随他到屏东去，然后其实就是在台北繁华的生活一下子到乡下的地方，其实那落差真的很大。然后那时候刚下去的时候其实也每天都哭，因为那个工地你知道品质没有像自己的家那么好，所以那时候就是调试自己也要去，因为婚姻然后去面对这样子的生活，然后就是在那里定居。所以后来就是怀孕，就是生了老大之后就回台北，然后从那时候就是一路想说赶快生完小孩，然后赶快进入工作，
1: 感觉有跟上节奏这样子。
2: 對對對
1: 哦，闪婚，然后要赶快生小孩。
2: 對對對
1: 啊！对，我觉得其实我刚刚，各位听众朋友，你都不知道，其实我没听过雅萍讲她婚前，我不知道雅萍婚前有这么精彩的一段。所以雅萍的特质里面有一块，其实你也，我觉得你也蛮传统的，就接受先生的一个工作状态，然后就去。你还蛮传统的哈。
2: 应该是讲说婆家也传统、
1: okay.
2: 然后妈妈也传统，所以就会教育你一些观念，就是女生就是结了婚就是生小孩，然后最后就是进入社会这样子。
1: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这个一个漂漂亮亮的女生很美丽，真的雅萍长得很漂亮，但是她内心里有一个温柔又顺服，然后又把家里打点好的一个特质。我相信在好多的女性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样子哦。今天呢，我特别准备了一首歌曲，是我在跟雅萍邀约的时候呢，我就想要让这首歌成为雅萍她的这一个小故事里面的开场。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希望》。

0: 在心上。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各位听众朋友，这首歌其实是李宗盛的《希望》。为什么会谈到这首歌？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还熟悉这首歌的话，其实这首歌是在谈孩子的出生，带给父母希望。刚刚雅萍就谈到了他的大儿子的出生，所以他就再搬回来台北。所以雅萍，你只有一个孩子吗？
2: 我生两个，然后
1: 两个孩子，
2: 第二个是重症的孩子
1: 啊、哦，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相识。
2: 是，
1: 所以你的小儿子我们可以怎么称呼他？
2: 叫庭伟。
1: 庭伟 ，OK。所以后来小儿子，那我们来聊一聊庭伟。我不知道这样问好不好，就是庭伟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会变成所谓大家口中重症的孩子呢？
2: 他其实是出生的时候是正常，然后可是在两个月大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意外，然后导致他休克、然后在低温疗法的状况下就是变成他是卧床的孩子，因为有脑伤，所以他现在就是一路到现在。
1: OK， 所以其实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健康、很帅、很漂亮的孩子。在你刚刚其实有谈到一个部分，可能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听得比较快一点，就有一段是忽略，就是他因为意外，然后他有做的低温疗法，其实是脑伤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所以可见当时庭伟的缺氧应该是有一段时间，
2: 应该是当时已经是完全没有呼吸心跳，然后就是用电疗救回来。
1: 哦，所以他是没有呼吸心跳，然后是被急救回来，然后有了生命迹象之后就用低温疗法，也真的就把他生命救回来。那你要不要说说看庭伟现在他脑伤这么严重，那因为听众朋友其实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不太知道什么是重症的孩子，我们可以更多的稍微说说看，比如说庭伟现在会什么吗，或不会什么吗，这样子。
2: 因为他脑伤的过后的后遗症就是导致他四肢是瘫痪型的，所以他就是每天都是躺在床上，然后就是现在没有办法站，然后没有办法语言上面没有办法讲话，可是他的喜怒哀乐还是存在的，然后有时候就是会哭，会肚子饿，会

0: 啊啊这样子
1: 啊，
0: 然后因为他就是脑伤的程度导致他没有办法吞咽，所以他现在就是从鼻胃管一直到胃造瘘管，然后就是吃饭就是从胃造瘘管去灌食，然后吃药也是，那他现在就是应该是半医疗型的照顾方式，就是需要有呼吸器有氧气，然后需要喷雾机让他化痰，然后每天要排痰抽痰，对。
1: 所以刚刚听众朋友如果听我们前半段，亚萍不是一个护理人员欸，他是一个本来想走美发，然后后来走上财务，都完全跟医疗不相干，然后他的孩子就意外发生这件事情，我想你应该没有预备好要做这件事情哦，你应该是半个护理师了吧？
0: 是，因为其实当时其实要去照顾他这个这么困难的照顾方式，其实有一点抗拒，然后也会完全脑子空白。可是就是为母则强，必须告诉自己说你一定可以，因为只有你能救孩子，只能你来照顾他，才能让他生命继续存留下去。所以就是逼自己一定要去学这些医疗器材，包括从呼吸器如何操作，抽痰机如何去使用，这些都是经过护理师的培训下，然后最后才把他带回家。
1: 今天亚萍其实说的很流畅，然后也其实很轻松的带过，但是我想庭伟现在已经国一了，也十二三岁了，这十几年来，其实他出生起两个月的时候，所以应该真的就是有十二三年这个过程。其实我听过好多的妈妈，其实也就过了就忘了，这段路来的不容易，但我今天真的不是故意哦，我真的很希望亚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明白跟理解认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亚萍你说说看，在照顾庭伟的这十二三年来，而且刚刚你刚好提到，其实庭伟他吞咽，他不只插鼻管，他其实后来变成是胃造瘘管，对不 对？哇，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要很专业。在这些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情况你印象中让你印象很深刻？不论那个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让你其实今天一下子就会浮现脑海的，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0: 应该是他在休克的那一个当中，其实就是整个变紫色的画面一直存留在我的脑海里，然后包括我第一次学抽痰把它抽到黑掉，这个也是一直让我很难忘的一件事情。那其实这照顾当中应该是讲说我所看到的或许比他更严重的孩子还有很多，包括有七切的孩子，那我在这样一路照顾他，其实都告诉自己我可以，所以就一直到现在，然后包括他每天就是四小时轮一轮、就是每四小时就要同样的事情再操作一次。
1: 你是说四小时要操作一遍抽痰，然后
0: 从灌从喷雾对，然后拍痰，抽痰，灌食，然后吃药，对
1: 哦，所以他还要吃些药物，
0: 对，
1: 是什么样的药物？
0: 癫痫的药物啊，
1: 哦，
0: 对，一些肠胃道的药物，还有一些保护他身体的一些营养品
1: 的
0: 哦，对，
1: 还有吃药，所以我其实有一点点觉得四个小时就要做一次，
0: 对，
1: 那你大概就哪里都不能去。
0: 除了哪里都不能去，包括你睡眠也不好，因为有可能随时他的血氧不稳定，机器就会跟着叫了。
1: 哦，刚刚我补充一下，刚刚亚萍有讲到说黑掉的意思，紫掉的意思就是他没有呼吸了，
0: 对，他血氧就是整个空档了。
1: OK，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其实亚萍这么年轻，然后其实也没这个背景，他刚刚一直有提到说。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就逼我自己，我要除了孩子能靠我，他还能靠谁？我觉得好多的特殊孩子的妈妈都有这种不知道是哪里长出来的，我都心里想说他们是哪里长出来，是吃了大力丸吗？我就想说，我觉得亚萍这点真的比我自己其实是心疼的，连我自己念医学背景，我都不见得我能做到。然后你刚刚有提到那个抽痰啊，抽到，所以你们孩子是需要抽痰的，
0: 是，
1: 就是因为他

0: 他为什么会需要抽痰？
1: 因为通常卧床的孩子，他的咳痰能力都会比较差、啊、那你如果不靠拍痰抽痰，让他的痰抽出来，他有可能肺就会白掉，然后就会有肺炎这个状态。
0: 哦，所以不是说他有生病才要拍痰，就平常有点像保养啊，保护他，避免他恶化。
1: 嗯，
0: 天哪，我们家小米基本上是生病的时候啊，就要加强排痰，是倒不用每天固定的来排痰，但你却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每四个小时就做一次这件事情。各位听众朋友，你可以想想看，你如果今天你也是一个妈妈，你可能觉得说你每四个小时就要去帮孩子洗一次奶瓶，喂一次奶，然后换个尿布，可能你都觉得说哦，都把我的时间切割成这样。可是亚萍在过去的十二三年里面，她几乎每天都做这件事情，一直到如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啊，好想要再问下一题。
1: 嗯，
0: 你有没有想要放弃过？好累哦。
1: 其实那时候刚面临就是把他带回家的状态下，我们在婚姻就是磨合的状态下，包括跟老师就是跟老公照顾上面，因为毕竟我还有一个老大，
0: 嗯，
1: 所以在照顾上面可能就是我们两夫妻必须要去衡量谁去照顾自己的孩子的时间、
0: 嗯、
1: 然后所以就是会有一些争吵啊，然后会有一些意见不合、
0: 嗯、
1: 包括教育上面的理念不同啊、
0: 嗯、
1: 然后或者是一些种种原因、嗯、所以就会有吵架让我觉得心烦以外，我还要面对这样子的孩子的状况下，所以那时候曾经有一度想要带着孩子一起离开，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走不出来的、
0: 嗯、
1: 所以后来就是一直抗压自己的心情，不要成歪念这样子。所以在医院其实我们其实是很频繁的住院，就是因为他的身体病变，我们几乎一个礼拜就进去一次。
0: 一个礼拜？
1: 对，所以我们的行李其实就是只有补东西，很少会去把东西拿出来的状态，所以我们进医院我就必须要去把老大就是要寄托别人，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就是常常会因为这样子的状态没有人去照顾他，所以就会有一些应该是老大心理上面的一些病，就是应该是讲情绪不稳定，
0: 嗯，
1: 所以除了面对老大又要面对小的状况，就是有点两头烧的状态。
0: 嗯，
1: 那时候老公就因为工地不在台北，他只有放假才会回来，所以就变我一个人顾两个。那在小的这个状态那么急重症的状态下，家里其实很少人会有办法去 handle 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有一度想要
0: 放
1: 弃人生，对，然后就是在医院当中就认识了一个就是同样状况的妈妈，
0: 嗯，
1: 然后她比我更严重，是因为她是双胞胎
0: 哦，
1: 双胞胎都是急重症，
0: 两个哇，
1: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哎，我的人生没有她来的辛苦，
0: 嗯，
1: 所以在她的开导下进入了某一个社会团体。
0: 了解。好，我觉得啊，先让我的眼泪停一下下哈，好，就是让我稍微停一下下。我休息的时候，我就是稍微止住了一下自己的一点点情绪。嗯，我刚刚其实听到亚萍在描述这个过程，其实最大父母其实不是想要放弃那个孩子，是当我们所有事情都挤在一起，然后又没有帮手。刚才听到，对，他先生是因为做工程的，所以他就不在台北。各位听众朋友，你想想看，你一打二，然后其中一个孩子又四个小时要做这么多的护理的照护，然后小孩另外老大也小，然后老大也有他的需求，哇，老公又不在身边，你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来的时候，你干脆心里想，我干脆我不玩了，我不想玩了，我干脆也把小的带走。但是刚刚亚萍有提到说，他后来等一下要下一阶段我们要来谈哦，就是什么力量或什么难忘的人物让你没有真的走上了放弃自己这一条路。邀进入下一段之前呢。

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一首歌啊，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是五月天的《知足》，这首歌其实就代表了我们 好多时候，我们其实很大的困难里面，最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看见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我们稍后再回。

0: 知足的快乐叫我怎么忍受心痛，这首歌其实我特别自己很喜欢，它里面唱到一段歌词是笑着哭最痛。在刚刚听了雅萍的前面讲了前半段她陪伴孩子照顾孩子的过程哦，欢迎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这个节目不仅仅是一个广播的节目，更是一个温暖的怀抱，也是一个温馨的家。在这里我们将和你一起来聆听一些特别的故事，感受那一些特别的爱。因为不论你是身心障碍者本人还是他们的家人朋友，我们都在这里等着您，与你共同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温馨的家庭，平凡的家庭，见证他们的坚强与勇气。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被听见。刚刚在前半段雅萍有聊到说，当他在医院里一个礼拜就进去医院一次，行李都不用打开，就直接拉了就走，感觉每个礼拜都去医院出差。
1: 对，就是身体状况就是一个礼拜就会出现，然后就是会昏睡，就只得带他去医院补水。

0: 岁。
1: 是，刚刚小平有提到说，其实当他真的有那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刚好他遇到了一个朋友。
0: 就是对，就是应该是隔壁床的一位妈妈，因为其实我们同样都是住院，多多少少都会遇到相同的孩子，然后都会一起分享经验。
1: 嗯，所以就让你开始知道说，哎，好像你不孤单，这世界上也是有人跟我一样在照顾这些很不容易的孩子哦。其实我认识雅萍的时候，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有提到，我认识雅萍的时候，她孩子是国小进来学校，但是我印象中，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其实像这样比较重度，包括躁口啦，又需要抽痰的孩子，其实在台湾这样的孩子要上学不是那么简单的，对不对？
0: 是，哦，其实是以前重孩子他们的生命力没有那么长，然后现在因为医学发达，所以这种孩子就是生存的能力就越来越长，那最后教育就是学校那边就是变成零拒绝的状态下，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重症的孩子陆续一直进校，那一方面也是家长也需要喘息，所以也一方面是义务教育，所以才会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孩子入校这一块。可是当他入校其实就是会常常面临到很多照顾上面的问题跟一些教育上面的问题。
1: 是教育上面的问题，是说不会教吗？还是不能去上课，还是怎么样？
0: 应该是讲说这么急重症的孩子，或者是中度的孩子，他们都需要一些应该是讲说他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卧床的孩子
1: ，OK， 肢体障碍比较严重的，
0: 所以他的生活照顾上面会比你一般情障的孩子、自闭的孩子来的照顾的量还大，
1: 需求高一点，
0: 需求高一点，所以常往往这样子的孩子，你在没有经验的状况下，想要去照顾这样子孩子的负荷力就会比较大一点
1: ，OK， 所以学校是不是也会有一点顾忌？
0: 对，
1: 就会有一点害怕。
0: 安全性，然后照顾的状态下有没有办法到位
1: 哦，所以虽然政府的法令零拒绝，但是感觉上你实际上要让孩子义务教育要进去这个学校的时候，好像感觉有一些为难，我其实知道说雅萍后来也因为自己孩子这样的状态，刚刚听众朋友听到哈，你有提到，因为我们的孩子就比较重度，需求比较高，但你还是很希望孩子可以去到学校接触不同的人，然后雅萍你看24小时就要照顾一次，如果孩子可以去上学，妈妈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哦，那个压力不要那么大，但好像在这个过程中不是那么容易，
0: 是
1: 哈，那后来你们好像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也帮助了很多的孩子就学，
0: 其实以前我们刚就是这种孩子入学的时候，其实还一方面是老师他们也害怕，一方面是没有真正能照顾他们的一些不管是护理师或者是助教，所以后来我们其实每天上学，我们除了抱他去以外，我们还要带一些设备，就是维生设备。
1: 维生设备，
0: 对，就是为了，因为他自己本身有带呼吸器，然后有需要抽痰，这个在教育领域里面目前就是当时都没有这些设备，所以就变成家长就是每天除了抱孩子去，还要把这些卫生设备跟随到学校里面，
1: 所以他书包比别人不知道大几倍。
0: 对，所以我们就是每天这样来，然后下课要再把那些卫生设备再带回去。
1: 等一下哦，听众朋友，你可能如果你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孩子，你路上也很难看得到啦。我们来听雅萍稍微描述一下，什么叫做呼吸器？大概多大？它很重吗？长什么样？大家不要以为它是一只 iPad，
0: 是不是
1: ？我们
0: 大小跟 iPad 差不多，
1: 是哈，
0: 是重量就是不止，大概应该10台 iPad 有
1: 哦，对不 对？就一台这个机器，然后再一个抽痰机，
0: 是，
1: 然后再一些li li扣扣的东西。
0: 如果它要氧气，就要有钢瓶这一块，
1: 还要再带这些东西。其实它就它其实只是维持孩子的卫生设备，
0: 就是生命安全，
1: 生命安全就带着这东西。好，我这边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刚刚雅萍有提到，因为他这个其实在学校端是本来是没有带，
0: 是，
1: 所以你们就要带。那后来呢？你们还是持续带吗？这很麻烦。
0: 大概后来就是持续了半年，我们。

0: 直陆续在跟不管是学校端或教育局这边一直在反映这个状态，所以应该是讲说一路这样子打来，讨论了快一年，然后就是我们也为了这些孩子的状，就是不管在教育啊，或者是外佣，或者是助理员的申请这方面，我们就是有成立的一个急重症的孩子的协会，那就是用协会来跟教育局谈，就是我们这样子孩子的需求方面，然后教育局那边后来有跟我们安排了国教署一起讨论，然后有很多家庭，不管是北特的孩子，或者是其他外面，只要有这样子特殊的家庭的家长，都一起参与我们的需求讨论。所以后来这些卫生设备就是由国教署拨经费到教育局每年做采购。所以现在这样子的孩子入学都不用担心这些卫生设备，学校都会在鉴定安置的时候就帮他们先准备好。
1: 哦，各位听众朋友，亚萍很温柔哦，讲这个过程听起来好像就很顺利。他还讲，顶多他提到一个 keyword， 一年了，很久哎。然后这个过程，我觉得应该也很辛苦，沟通。他刚刚只来来回回沟通，其实我想他们应该也是很激烈的讨论，
0: 是，
1: 然后也把这些家庭招聚起来，然后再去跟你看还有好几个单位，他刚刚讲的什么教育局、
0: 是
1: 国教署，哇，就是你当妈妈，你平常会知道这些教育单位吗？
0: 是
1: 不知道，哇，所以其实你就开始投入了一个可能我们称之为公众服务、公众事务的领域。
0: 是，
1: 所以你刚好提到，就你们就成立了，大家就集合起来，用一个团队、一个协会的名义，也确实。是需要啦，它就代表着不是一个人的声音，代表是一群人的需要。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有一群人，他们因为自己的需要，在集合更多人的需要。然后其实你会说啊，就只是去争取这些东西放在学校里。可是你知道吗？这群孩子的父母，他们每天都得在这么多额外的东西来来回回。其实如果我们的政府可以提供，而且本来就是零拒绝的教育，如果可以多提供，也会让这些孩子的上学路变得比较轻松。
0: 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那因为我刚刚在节目的前面有提到说，我认识亚萍的时候，我就看到他投入在家长会。其实后来我知道亚萍现在不只是只是关注跟服务在一个特殊学校的家长这会，就是国小、国中、高中的这个领域里面，你也进而的进入到了家长联合会，对不对？更多的一个公众的事务的当中，然后刚刚你有提到又有协会，
0: 对，
1: 哎，说真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难搞的，或者是让你觉得很不容易、很辛苦的？
0: 其实在为孩子争取一些福利的当中，多多少少都会遇到瓶颈，然后也会遇到一些困难。那当然我们这个协会里面的成员几乎都是我们相同的状况下的妈妈，去一起为这些孩子争取福利，所以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都会互相一起沟通，然后一起去抗战。那当然是我们自己才能为孩子发声，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讲话，然后他们就是整天就是卧床的孩子，所以只有妈妈可以替孩子争取这些福利。可是往往在争取这当中，就是政府单位常常不了解我们，然后加上就是以前的教育确实没有这样子的状况，去需要那么多的福利，所以就是会常常有碰撞期，所以目前来讲就是当然也是有，只是至少比当初我入校的状态下好很多。
1: 亚萍是一个非常温柔又厚道的人，他在描述这个过程的时候他很轻描淡写，他也很感谢他有一群跟他相同经验的伙伴，大家互相沟通、互相支持。 但是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从事公众事务一定要先去沟通，可能你的对象政府官员或者是单位组织过去的经验没有接触过，刚刚雅萍有再次的提到，可能过去的医疗没有办法让这些孩子生命活到这么的好，还可以去到学校念书，因此在政府的机构里面他们没有这个经验，所以他们可能一下会觉得啊，这什么为什么需要啊？我不知道啊，雅萍客气了，可能他们中间有一些言语哦，一些甚至一些疑问，可能都会让这些家长很受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哦，所以当妈妈的常常会有一种东西，就是雅萍在前面讲的，她就是要站好，她就是要帮孩子。然后刚刚有提到一个是孩子不会说话，所以我们就要去帮孩子说话。所以当政府官员的这些问题抛出来的时候，身为母亲的她就是要代替孩子发声。而且其实我听到她讲说，有一群妈妈，就是一群这样的照顾者，他们不是只为了自己，其实他们知道未来今天的医疗可以发展成这样，未来一定更好，他们现在所做的其实就教会了很多未来的孩子。有一首杨培安的歌曲，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曾听过，我在邀请雅萍的过程当中，我想到杨培安的这首歌，我就想要推荐来给大家听听。

0: 我相信希望，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亚萍也相信他会越来越好，孩子就会越来越好，未来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刚刚亚萍在聊到说协会这件事情，就是这协会叫什么名字？我们可以认识一下。
1: 名字很长，
0: 名字很长，就是。

0: 重症儿童吗？
1: 台北市是脑性麻痹暨家长互助协会
0: 啊。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在就是算是谈重症孩子的一些照顾啊、教育啊、一些权益上面的一些事务，对不对？让更多的人知道，甚至是让政府单位可以来解决这些孩子目前的需要。对不对？
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之前有一个脑麻协会，
0: 是
1: 那因为脑麻协会里面的性质跟我们的这群孩子的性质不太一样，
0: 还是有些不一样，
1: 对，所以我们才会另外跳出来自己成立一个极重症的脑麻协会
0: 啊。
1: 那这些协会里面的成员几乎都是卧床的孩子跟有管路的孩子，
0: 还有管路的孩子哦。对，我觉得其实这群孩子其实是当然比较少一点，可是他们的需要也需要被看见，也需要被重视到哦。另外雅萍在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参加家长会，后来我觉得他也很愿意把自己又放进了台北市的那是叫什么联合会还是什么
1: 家长联合会，
0: 家长联合会里面。哎，你去在这当中，我自己觉得啦，不好意思，我都觉得一般的父母啊会进到家长会啊、家长联合会啊，其实他们都是那种啊社经地位很好，好，经济能力很好，好，就是有一些这些标签的，然后进去里面。但雅萍不是啊，雅萍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太太，很平凡的妈妈，然后自己再加上就还要带一个重症的孩子，啊，你是被赶进去时不会很尴尬吗？不会很奇怪吗？
1: 应该是讲说，我们平常在学校里面所看到的孩子是只有我们自己看得见。
0: 嗯，
1: 那在外面社会大众，他们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深入了解，所以只有唯独进入联合会，他们才能真正了解我们，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自己孩子的需求跟我们的问题，所以家长联合会其实就是为了服务台北市全台北市的国小联合会、国中联合会跟高职联合会或者高中联合会，每一个阶层的孩子的状况都不同。那当然我进入这个联合会主要也是要让他们看见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北特的孩子比较少被外界看见，所以是借由这个机会进入这个联合会，让我们学校的孩子的需求跟我们的需要被让他们看见跟帮助我们。
0: 嗯，我觉得雅萍有讲到一个点，我很喜欢有一种女性，她其实除了坚强以外，她还会有利他的精神。雅萍刚刚说，我进去其实也不是为了什么，我就是觉得我们这些特殊的孩子，北特的孩子，因为她是北特的家长会会长哦，她觉得如果我没有进去里面，他们怎么认识我们呢？他们就算想关心我们，他们也没有机会，也没有管道。我想要我们的孩子被看见，
1: 是
0: 哇。我真的哦，讲到这里，我自己都稍微停了一下。如果是我，我真的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哎，你怎么，你真的你，我不知道，其实是你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很温暖、很关心别的人，还是因为这个孩子带给你一些个性的改变吗？
1: 应该是我自己孩子本身就是比较重症，那我也会希望就是去外面看到更多需要被帮助的孩子。当然不止我们学校的孩子，外面一般的学校的孩子也有重症的孩子，也有特殊生，那他们也是需要被照顾。那我也是想说借由这个机会照顾他们，也可以帮助我孩子增加一些福利，就是
0: 资源啊，或者是什么福利，
1: 或者是让他就是福气，就是运气更好，然后生命可以因为我的福报，然后让它更长久。
0: 啊，我觉得哦，爱自己的小孩健雄，正常的，爱别人家的孩子，甚至去更广泛的，他刚刚有提到，确实其实不止在特殊学校里面有这样特殊的孩子，其实在外面也会有。
1: 是
0: 哦，雅萍也借这个机会不止为北特发声，还有一些在一般学校里面有一个叫特教班，特教班里面也 还是有一些零星重症的孩子，你希望被也让他们的需求被看见。
1: 对，
0: 哎呀，牺牲自己的时间，然后成全了这么多的孩子，也成全了这么多孩子背后母亲的希望，我真的。

0: 我觉得，哎呀，雅萍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我邀请她来这是没错了。但是谈到这个部分哦，我觉得当然有一块也是我很关心的部分。这么长期的压力，孩子到现在也是这样嘛，对不对？还是要专人照顾，然后也是要拍弹抽弹，也是这样的日子。其实压力还是很大。其实我想问雅萍一个问题，是因为我知道现在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可能不像雅萍或不像我一样，人生有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但是你也可能有你的压力，你不知道怎么排解，人生不知道怎么往前跨一步。我们来听听看雅萍她在这十几年来压力很大的时候，她是怎么样？你是怎么纾压的吗？还是你是怎么度过的吗？我们来听听雅萍怎么说。
1: 其实我自己纾压方式除了追剧以外，我自己有一群战友，那他可以，因为战友他们跟你的病情是相同的，状态是相同的，所以你抒发出来的时候，他们是能理解的，能体会的，然后也可以给你意见。那当然这战友当中，就是我们会互相分享经验，然后也可以在我脑子打结的状态下，可以经由他们，然后让我走得更顺，然后可以解决问题。那当然进联合会也有一个好处，是可以认识更多朋友。然后他们在活动当中，就是你看到不同状态的孩子，看到他们的笑容跟喜乐，就会让我自己心情也很好。
0: 对，有道理耶。我觉得其实雅萍有讲到一个，觉得是听众朋友其实是可以放在心里面，除了你自己的兴趣啊，不论追剧啊，做什么事情，还有别忘了你还有一群很重要的朋友，
1: 是
0: 也许是相同境遇的，或者是另外一个圈子的。刚雅萍有提到联合会，其实他们也不是有重症的孩子，但你换一个环境，其实你也都是你的纾压的方式。我自己也学到，好像真的也可以来用用看。雅萍，你有没有想要，如果今天有一个机会，有一个时光机，让你回到你人生的某个阶段，你想要对哪一个年纪或哪一个自己说什么吗？
1: 好像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0: 你都是往前走的，对不
1: 对？
0: 对，
1: 我都是往前看，因为其实我也因为有这样子的孩子，我们有一群妈妈就有一起去上居服员课，
0: 还上居服员课，
1: 对，然后有的人上社工，所以就是会因为孩子的状况，你回不到以前的状态，所以你只能往前走，然后为未来就是铺一条路。所以我也想说，我未来我孩子不在的时候，我还能回会计这个岗位吗？我只能告诉自己可能不太能回去了，然后所以我就去考了居服员，走了长照这一条路。
0: 我真的不知道雅萍好厉害，她还有产了一个居服员证照，还去上了课，太厉害了。如果今天你未来，你刚刚有淡淡提到了，我有时候不好意思问妈妈说，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什么梦想有吗？我小声问，但你可以大声回答。
1: 其实我对自己没有什么梦想，因为其实现在的重心都在孩子身上，然后对未来就是只想照顾好自己。
0: 太棒了。你真的很棒，我觉得你把一个很重要的事，对不起，听众朋友，我打断，我真的很感动。就是他刚刚说，我就是往前走，我回不过去，但是我可以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我现在没有什么，我就是把我现在做好，我把我现在的角色做好。我好喜欢你这句话，各位听众朋友，我真的。感谢上帝让我今天有一个机会可以听到雅萍讲这些真心话，然后他也提醒了我，虽然我的孩子比他大，但是我觉得我们互相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也给了我很大的提醒。如果今天你有一个机会遇到一个新手妈妈，不论也许他就是孩子出生也是很严重的，你会不会特别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1: 其实当你面到这样子的状况下，你的脑子一定会空白，可是你要回过头来看看你身边的人跟帮你伸手的人，其实那些人都是可以帮助你的。当时我也是这样子空白过来的，可是就是会有周遭的人不断的去支援你，帮

0: 出你，你都不要拒绝，
1: 哦，不要拒绝，
0: 勇于交朋友，这个可能会对你未来的路会是一个帮助。
1: 嗯，你怎么那么棒？都直接讲重点，讲进去，允许自己有一点空白。
0: 是，
1: 如果有机会有朋友，不要去错过拉住那个手。那我最后 Q 一段，我没有写在房纲里的。
0: 嗯，
1: 你刚刚自己也讲到，你的舒压有战友，然后也一起工作，大家一起投入在这个公众事务的里面。
0: 嗯，
1: 然后也提到不要吝于去拉住，对你伸出手的那一双手。
0: 对，
1: 好了，那我今天有个问题，如果有个机会，
0: 嗯，
1: 啊，我也不知道你的战友有没有在听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是谁，你会特别想要对他们说什么？
0: 嗯，其实很感谢他们，因为当初当我迷茫的时候，是他们伸出手来救我。那其实这一路就是都一直打拼，大家互相为了协会付出。那当然这当中都有摩擦，可是他们永远都是我的好朋友。
1: 记得哦，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你是雅萍口中的那个战友，你永远都是他心目当中的那个好朋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即将要进入到了尾声啊，今天我特别邀请到的是啊，雅萍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提到了一个部分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往前走啊，很重要。他其实不断的去想，他要怎么样照顾孩子，逼自己。哦，我刚刚听到"逼"这字，我就好心疼哦。但我好像自己也是这样，我们逼自己，我们能为孩子发生什么？然后雅萍也告诉了我，其实他就是继续的往前走。他就算他回不去他过去的专业，但是他长出了另外一个居服员，而也因为孩子让他认识了这个领域。有一天不论他的孩子在不在，会有一天他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要投入长照的这个领域。在这过程当中，他因为战友，他用了战友，其实比好朋友更有那种很强烈的力量在连接着他们，是他舒压的方式，也是他可以继续前进最大的力量。他也告诉了新手妈妈，还有包括了我这个孩子比较大一点的妈妈，不要去吝啬跟别人交朋友，也允许自己有一点空白的时间。我不知道今天听特别的爱给特别你的你的听众朋友，也许你的人生的困难没有雅萍这么的大，但是你有你的困难，听听看，想想看，在这些困难里面，你有没有什么还可以继续往前走的力量？在你想要放弃自己的时候，不要忘记的看看旁边，有一直有一双对你伸出手的那双手。你抬头看看，不要放弃自己，好吗？即便再大的困难，都有路走。今天我真的非常非常谢谢雅萍，好，谢谢雅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谢谢，谢谢淑慧邀请我，
1: 很谢谢雅萍，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访谈的时光，谢谢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相信这些故事都可以成为对别人美好的祝福。我们下次再见，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